0: 北京时间8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我上班了啊、
2: 哦！晚了，我得赶紧点。
3: 宝宝，妈妈走了哈。
4: 每天，我们告别家人，上班工作，为了家人的幸福而努力。
1: 嗨，没事儿，爸爸不累。
3: 喂，妈，我挺好的。
4: 很多事你不曾告诉家人，但这些生活都懂。
5: 我希望妈妈不要加班，多陪陪我。
6: 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我们媳妇娶到家，我当奶奶。
7: 没想到平平安安、快快乐乐一个挣点钱，就是这个。
8: 一家人健康平安，
9: 就是结束，
10: 把我们两个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就行。
0: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为生活打拼的人。
1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2: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13: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12: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13: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12: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13: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12: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13: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心需要沟通，
12: 爱需要表达。
0: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4: 心跳指数上升中。
15: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16: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14: 健康指数下降中。
15: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17: 你阅读吗？
18: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19: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20: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17: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20: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21: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22: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3、2、1，发射！
20: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17: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23: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12: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0: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24: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海峰。截至去年底，全国已建成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位于大渡河流域的金川水电站正式并网发电，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年发电量约35亿度。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公告，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腾讯控股有限公司收购喜马拉雅公司股权案。当地时间12号，伊朗官员表示，若伊朗再次遭袭，伊方或选择将浓缩铀丰度提升至90%。英国首相办公室12号发表声明说，首相斯塔莫在当天的内阁会议上表示，将继续履行自己的职责。欢迎继续关注贵州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
1: 续的文化印记，蓬勃生长的黔中大地，记录和见证他们的足迹，让世界聆听贵州腔调。
2: 欢迎回来，这里是贵州综合广播的贵州腔调，我是于伟。我们继续和贵州籍歌手朱克对话，上半段我们聊了《梦乡》这首歌曲的诞生，而在节目的下半段，我想请朱克把话题从80年前的昆牛山拉回他脚下的贵州。这些年他唱了那么多关于家乡的歌曲，到底贵州给了他怎样的音乐底色？欢迎继续收听。
3: 从中国好声音开始
4: 啊，
3: 你也是离开了贵州好多年去追逐自己的音乐梦想啊。
4: 啊，
3: 现在呢又频频的好像回到家乡来创作，不管是个人原因也好还是工作原因也好，这种对您来说的话，出走和回归的经历，让你对这个就是再回过头来听自己唱的梦乡是不是有了更多的一种感受和理解？
4: 您这个真的是说到我的这个心坎上。哦，出走和归来，其实我确实出走过，但现在不知道是不是归来了。
3: 至少归来，我们现在是坐在贵阳市里面
4: 啊，对对 对, 对，
3: 而且你也要待很长的一段时间，应该是归来吧？
4: 啊，对对对
3: 啊
4: ，OK， 这可能在路线上是一种归来，对吧？但是，我觉得，出走当时是的，当时就像是当时背上行囊离开家乡去追逐梦想哈，啊。然后呢北漂，然后全国各地的去游走，想去把这个喜欢的事情当做一个职业啊，其实经历了很多，然后呢很小就离开家，然后呢到现在就是回到家乡哈、啊、回到家乡，然后呢也去参与家乡的很多的文艺宣传，也写了很多关于家乡的歌。我觉得这是一个，这个不光是音乐，我觉得这是一个男人，一个人啊，一个人他的一个生命的一次旅途，对于我来说哈啊。然后呢可能现在回头去看一下当初的那个执着哈、啊、当初的那个就是他是青涩的，他是懵懂的啊，现在可能会越来越清晰了。我更加希望的是，就是说我能够用我的作品给家乡，我能够用我的作品让家乡人感觉到我的这个归来的我的一些感受，希望大家能够听到在我的作品里面。
3: 除了像《梦乡》这样的歌曲，你在其他的作品里边还有没有这种乡愁味道的作品在里边呢？
4: 乡愁我不知道于伟老师您是怎么理解的，您跟我解释一下。
3: 乡愁的话可能是一种美食，家乡的美食、
4: 嗯、
3: 可能是家乡的一个街景，
4: 嗯，
3: 哎，可能是家乡流传的一首歌曲，哪怕你只会唱一两句，可能是家乡山头上的一朵白云，这些都是乡愁。
4: 太美了，太美了，太美了！您，于伟老师，您这个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觉得乡愁呢，它是一个抽象的一个，
3: 对，
4: 抽象的一个词哈。它就如您所说，它就是很多的一个，有很多很多具象的小细节，然后汇总在那里，然后变成了你对家乡的一个淡淡的一个思念啊，对家乡的一个淡淡的一个思念，可能是一种对家乡的一个情绪吧。啊，那其实在我的作品里面最能够表达我的这个对家乡的思念的就是这一首梦乡
3: 、嗯、
4: 就是这一首梦乡、嗯、它完全就可以表达了我在异地作为一个异乡游子的时候对家乡的这种思念，
3: 所有的感受都在里边。
4: 对，
3: 实际上在当初在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很多画面和声音了。
4: 是的是的是的，
3: 甚至还有家乡的很多的味道，
4: 对对对对，
3: 气息都在里边啊。那么我们也特别想知道贵州文化对您自己的一些影响，在您的音乐创作和这种演唱审美当中有没有哪些元素是出自贵州这片土地刻在你骨子里边的？
4: 当然有啊。你看我从小在那个贵州省歌舞团的院子里面长大，
3: 院子里面长大，
4: 嗯，对对，然后呢我从小就耳濡目染了

0: 我们贵州的很多的
1: 民族的东西，
0: 民族的东西，
1: 对啊，
0: 啊，就是说那个时候我就听到苗族的鼓点，咚哒哒哒，咚哒哒哒，咚哒，哎，是这样的，敲着这个鼓，苗穿着苗族服，穿着苗族服饰舞是那样跳的，然后我就听到很嘹亮的侗族大歌，
1: 嗯，
0: 啊，还有像我们这片贵州这片土地上，贵州是全国第二大少数民族的聚居地，
1: 对，
0: 对吧？然后呢，有很多的少数民族，然后呢，我最近几年出的关于贵州的歌曲里面，嗯、啊，比如说有黄果树，
1: 对，
0: 啊，然后呢还有，有一首歌叫黄果树，
1: 嗯，
0: 还有一首歌叫家在贵州，
1: 嗯，
0: 还有一首歌叫好花红，好花红你肯定知道，那是我们布依族的，
1: 对，布依族的
0: 非常有名的这个歌了，那个歌是把它做了一个改版的一个诠释，但是在那个家在贵州和那个黄果树里面，它都是融入了苗族和侗族的元素。
2: 对，
0: 我们家祖籍呢，我父母也是那个，嗯、像我母亲山东人，
1: 嗯，
0: 啊，我父亲上海人，他们都是当年支边过来。
1: 对对，
0: 其实贵州是现在不是讲贵漂嘛，
1: 啊，
0: 对吧？其实我们贵州不论是吃的也好，还是玩的也好，还是这里的人也好，嗯、其实我觉得。都有两个字叫包容，
1: 包容，对、
0: 啊，包容性特别高，
1: 而且文化在这里融合得很好
0: 啊，有都有两个字叫融合，
1: 融合，哎，
0: 啊、
1: 对
0: 对对对、然后呢，我觉得不光是我们的少数民族，世界上的很多音乐元素和风格，
1: 嗯，
0: 我都希望它能够体现在我的歌里面，
1: 嗯，
0: 啊，然后呢，像家在贵州、黄果树。这两首歌呢是特别明显的，大家可以去听一下啊。
1: 您之前呢也担任过贵州多地的这个旅游推广大使，也唱过我们说了前面说的观山湖这样的城市的主题歌曲啊。在您看来，音乐对一个地方的文旅宣传起到的作用有多大呢？我们直白一点，没关系的。
0: 我觉得可大可小，
1: 可大可小，
0: 可大可小。我认为这个也是缘分
1: 啊，
0: 因为我们比如说我们听过很多的歌，
1: 嗯，
0: 乌兰巴托的夜，
1: 对对，
0: 贝加尔湖畔，
1: 对
0: 对吧？我听了这首歌、我就想到那个地方去。为什么说可大可小呢？
1: 啊，
0: 就说是我相信文旅的这几年文旅题材的歌太多了，
1: 对，
0: 那关键是你能不能听到它。
1: 据说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啊会因为一首歌曲一个美食去一座城市，那么朱克老师，你希望所有听到《梦乡》这首歌曲的人去好好的去探寻，像昆牛山去探寻石阡，探寻贵州吗？
0: 我太希望了
1: 啊，
0: 我太希望了。
1: 嗯，
0: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歌太成功了。
1: 嗯，
0: 这歌它就变得真的有生命有意义了。
1: 嗯，
0: 还是交给缘分吧。
1: 交给缘分啊。您自己在就是石阡当地拍摄的过程当中，看到昆牛山的当地的那种景色的时候，对您自己有没有特别有触动、有震撼的地方？
0: 有，
1: 有啊，
0: 有。
1: 你讲一讲给我们。
0: 首先，石阡是个很美的一个地方，它在我们的贵州的这个位置里面，它有一个值得一定去打卡的地方。到了贵州，你一定要去石阡去干嘛？第一是参观我们的这个红色的这个路线，
1: 嗯，
0: 一些很多红色的一些，叫什么？红色应该叫名址。参观一些红色名址、啊，然后呢，第二呢，就石阡有很多温泉，
1: 对，
0: 对，你可以去泡温泉，
1: 很有名气的，对，
0: 对，那是天然温泉，然后含很多矿物质，对你的身体很好，
1: 嗯，
0: 然后呢，很享受的一件事情啊，带上一家人去旅游，啊，那是很享受的一件事情。然后呢，我在那里拍戏的时候，在那待了有一个多月，
1: 嗯。
0: 待了一个，虽然我的戏份很少，我大概一共只拍了三天，
1: 但是准备的部分很多啊。
0: 对，我就在那里准备，
1: 准备了很多，
0: 准备了很多。然后呢，我平时我就是说我吃完饭之后啊，我每天我都基本上会沿着那条非常漂亮的石阡的那条河，
1: 嗯，
0: 我去跑步，它的夜景非常的美。
1: 嗯
0: 啊，值得你去打卡，有很多小吃啊，贵州小吃名扬天下。
1: 对，
0: 还有呢，然后呢，就是我们去拍戏的时候，其实我们那个去拍戏的时候，最后那个人民英雄纪念碑那里啊，一定值得去看一下。
1: 嗯，
0: 一定去值得去看一下。而且呢，它离我们这个电影的这个主角，
1: 嗯，
0: 就是那个52团，
1: 对，
0: 第6军团52团的团长田海清的墓，
1: 嗯。嗯

0: 就不远，
1: 就在
0: 他就被葬在那里，他就是壮烈牺牲之后，他就被葬在那里了。我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体验感哈，就是说，当你真正的沿着这条红军的线路你去走，去看那个夜色，现在那么美，像以前的那个社会哈，以前那个社会那么动乱，然后你去，然后呢，当你看到这个人田海星，荧幕里面的这个团长他就葬在那里，然后当你走在这个英雄纪念碑那里的时候，那份感触啊，那份对内心的冲击，那份感动，
1: 对，
0: 是不能够用语言来形容的。
1: 明白
0: 啊，
1: 明白。但凡是有过这种就是前人留下的伟大壮举，或是留下的一伟大的遗迹，你会莫名其妙的到那儿就会肃然起敬。
0: 是
1: 那种感觉是无法替代的。
0: 然后你的这个，其实我认为我们每个人，像我们中国人，每个人其实我们的基因里面是有红色的血液的。
1: 对，
0: 然后呢，当你到了那里之后，你去看到了这些场景，然后你的在你红色基因里面的那些感受就会被唤醒。
1: 从中国好声音的舞台到现在，您一直坚持在做有态度的音乐，浴血昆牛山这样的主旋律的电影呢，就是现在的年轻观众非常多啊。作为歌手，您认为当下的一些红色题材的歌曲怎么样做才能让比如说像90后啊、00后甚至10后这样的年轻人更容易接受或感动的？
0: 首先我感谢于伟老师，您评价我是
1: 真的
0: 在做有态度的
1: 音乐，我就是发自内心的评价。
0: 谢谢，非常感谢，非常的欣慰，我要哭了。然后呢，我认为这个事情是有可能的，有可能的。但是就跟教育孩子一样，
1: 对，
0: 就我认为

0: 我觉得我最近这几天我特别关注一个东西，我不知道您刷到没有，就是说最近有一部短剧被刷爆了，一个短剧写的是两个演京剧的唱京剧的人。
1: 哦，对对对对对，有的。
0: 对对，然后他们就说是为了抗日哈，抗日去做了一个做了一个壮举啊，去跟那个去跟日本鬼子去做了一个壮举啊，然后呢拍了一部戏，说是感动了所有的人啊，简直他的播放量到多少。那我后来我站在一个就是说艺术工作者吧，艺术类工作者的这么一个角度，我去看这个东西，看这个东西，我觉得简直是他这个是很值得去学习的。就比如说首先我们的国粹在里面，京剧是我们传承国粹，对吧？但是国粹一般的京剧呢，现在年轻人不爱看。
1: 对，
0: 年轻人不爱看。但它跟什么样的题材，跟什么样的故事情节结合在一起呢？情感。
1: 对，
0: 对吧？他提到了两个人忠贞不渝的情感。提到了生死。
1: 对。
0: 啊，然后呢，又同时把我们就说是抗日的这么一个历史故事融合在里面，融合在里面。啊，然后呢用现在喜欢的年轻人喜欢的音乐啊角度，视觉角度，它融合在一起去来去讲这个事情，它就刷屏了，它就刷爆了。
1: 对，
0: 它就在网络上面就是迅速的传播啊。
1: 对，
0: 然后非常的红，非常的受欢迎。我觉得在未来的我相信一定会出现很多去这样去讲故事的，我相信在未来会出现很多这种讲故事的方式。
1: 对
0: 啊，那么我觉得从这个角度去宣传我们的曾经的伟大的历史故事，我觉得是不是可以借鉴啊？
1: 我觉得还有一个借鉴的方向，就是您前面提到梦乡是讲人性、讲感情的，我觉得更多的这种对年轻人的教育更要从人性和感情方面去出发。
0: 对，
1: 就像说要告诉他困牛山的故事，真的是要让年轻人到了那个地方慢慢讲那个地方的故事，看到山，看到水，真实发生的地方，真实发生的地点，然后的话他自己才会有感受啊。
0: 对对，还有一个要去看这部电影，
1: 要去看电影，要去听这个歌啊。那么那还是讲时间过得很快，你看好声音舞台有多少年了？十几年了。
0: 十二年了啊。
1: 那十二年过去了，现在的朱克在诠释歌曲的深度上和当年那个在舞台上的那种摇滚硬汉相比，你自己觉得最大的成长是什么？这么多年
0: 摇滚是我很喜欢的。
1: 对啊，
0: 但同样就像梦乡和这个浴血昆牛山的这个化学反应一样，就因为这首歌拿过去，从导演到音乐总监他都认同这首歌曲。啊，那我觉得摇滚是我喜欢的一部分。啊，岁月呢，你不能光说它是把杀猪刀，对吧？
1: 对，
0: 岁月呢，时间呢，它也是你对真实的这个世间的事物的一个试金石。那我觉得，随着年龄的成长，
1: 对很多体验更深是吧？
0: 更深刻了，你反而看得更真切了。
1: 哦，
0: 对的，你有可能你现在回头去看很多以前你很执着，甚至是很执拗的事情，
1: 对，
0: 然后你会觉得很幼稚，很青涩，但是那就是曾经的自己，没毛病啊，那就是曾经的自己，
1: 没毛病，没毛病
0: 啊。那我觉得，可能岁月更多的能教给我的就是说，真实的去感受，感受这个世界。感受生活，感受自己的内心。
1: 对，
0: 啊，其实最终还是要回到初心上面，就是说，你在经历了之后，再去回归去寻找自己的初心，然后再出发来去做很多的事情，可能会好一些。
1: 我也特别认同朱克老师讲的这段话。其实我们是同龄人，在十七八岁的时候也是受各种摇滚音乐的影响。
0: 是，
1: 当你拿着吉他唱着那些歌的时候，你觉得你就是全世界，我就是全世界，对吧？但是到了这个不惑之年以后的话，你会发现我只是世界的一部分，我没有感受到的东西很多。
0: 对对对 对, 对，
1: 是吧？
0: 当人认知到自己的渺小，当人认知到自己的渺小之后啊，然后呢，其实可能就是真正成长的开始了。
1: 对，让自己变为世界美好世界的一部分。
0: 太对了。哎，
1: 除了这些，还有哪些不惑之年的一些感悟呢？

0: 我之间的感悟太多了。可能我觉得我还是一个比较执拗的一个人。
1: 从哪方面来讲执拗？性格上执拗。
0: 可能对自己，比如说我追求的音乐，
1: 要求会有要求，是吧？啊，
0: 对对对。然后在这件事情上面，其实做音乐是个很难的事儿，
1: 对，
0: 特别难。而且呢，它是你需要付出很多成本的，时间成本、精力成本，
1: 对，
0: 还有经济成本，
1: 对啊，
0: 对，而去坚持是个特别难的事情。
1: 那么实际上在这个阶段还会有那种迷茫的感觉没有呢？
0: 有啊，真的有。
1: 这种迷茫是源自于哪里？
0: 因为是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啊，科技的发展，很多东西你可以被科技所代替。
1: 对，
0: 很多工序，现在我们看来是很多的基础工序，未来发展不知道是什么样子。然后呢，其实，尤其是 AI， 你突然发现你喜欢那么久去追求、去学习、去训练、去练习的这么一个，就被它瞬间的去破解了。破解了，它能够甚至是取代了。
1: 对，
0: 因为对于普通听众来说，一个60分的作品和一个90分的一个作品，他们是基本上是很难去区分的。很难区分的。可能再加上商业市场，商业市场对这个艺术的这个定位那我觉得非常的迷茫。但是呢，我认为这都是一个过程。
1: 对，
0: 都是一个过程。这种过程反而会提炼，让你去更加的去提炼出你自己，你更加的看清楚自己。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1: 对，
0: 你想要什么？对吧？然后呢，甚至是可以看到你自己的初衷、追求，
1: 对，
0: 你都可以看清楚。然后，站在数学的角度来看呢，它是个很简单的数学题。
1: 但是我们能不能把艺术站在情感的角度上来看？
0: 对，
1: 是吧？
0: 对，这个时候呢，就说是。他的确是能够给音乐人很大的打击啊和冲击，
1: 但是能给音乐人一些机会吗？您觉得？
0: 当然，我认为就是说这个反而是突破了很多的壁垒，突破了很多的限制。比如说我原来是学那种音乐的，我为主，然后呢，我现在我的音乐会变得更多，它能够激发我很多的灵感了。反而，就是你要把它当成一个工具去看，把这个心态，转换过来，不要把它去对抗，这是时代，对吧？
1: 对，
0: 这也是这是科技的进步。那我觉得就会好很多。就可以相反，可以拓宽很多自己的视野吧。
1: 近年来，贵州呢也在大力的打造这种文化高地哈。我们又讲到红色文化的这种文艺作品的话，也是精品不断啊。那么，作为贵州文艺界的一份子，您未来的这种创作计划里边，会不会更多的倾向于挖掘贵州本地的红色资源或民族文化？会不会？
0: 当然。
1: 就是有没有一种打算或一种规划，长期的在本土来做一些本土的东西啊？
0: 当然。其实我这几年我就有这样的一个心愿。心愿，这是个人的心愿。就从贵州这几年旅游变好了。然后呢，像我做的作品里面，从好花红开始，到家在贵州，
1: 对，
0: 到黄果树、黔灵山、观山湖，做了很多的作品。当然，为什么说它是一个期许呢？因为它有可能个人的力量还是很单薄的，
1: 对，
0: 个人力量单薄的。我更加希望的是，能够引起文旅啊，
1: 地方政府、
0: 地方政府的一些关注吧。
1: 对对，
0: 因为这个不是一个人能干的事情。
1: 对，没错。朱克老师讲到这一点的话，我自己也感同身受，因为我也接触了很多贵州本土的一些音乐人，大家都有想法说把贵州的很多文化呢推广出去，通过自己的音乐力量啊推广出去。
0: 那说到这儿呢，我自己是想去做一个小平台。那么贵州我发现这几年就是有很多的很了不起的音乐人，但你除了贵阳的周深、黄霄云，这些歌手比较出名之外，
1: 对，
0: 还有很多年轻的这种音乐人，很棒的乐队，
1: 对，
0: 我想去跟很多的流行音乐产生一些碰撞，我想去做一个小平台，是不是能让这些人能够在这个平台上面，大家一起来去做一些事情，
1: 没错，
0: 无论是于贵州的宣传，家乡的宣传，还是于音乐发展来说，音乐发展的开采啊，上面来说，我觉得都是需要这件事情，
1: 都是需要一个专业平台来做这种事情，
0: 是、嗯、是需要专业的平台、专业的人
1: 啊
0: 来去做这样的事情、啊，就是想去做一些专业的事情，跟音乐有关系，跟家乡可以有关系，
1: 嗯、
0: 然后呢，跟文旅有关系、
1: 嗯，
0: 但是看怎么样去融合，怎么样来玩，
1: 对，
0: 对吧？这是需要人，需要平台，需要政府、
1: 嗯、
0: 啊，需要文旅来支持的。
1: 那么最后的话，对于已经看过或正要去观看《浴血困牛山》，我们又回到这个主题，这部电影的父老乡亲，如果你要对父老乡亲说一句话，您最想说的是什么？
0: 父老乡亲们，这是发生在我们家乡的事情。
1: 对，
0: 我觉得每一个贵州人都应该去了解，去知道我们的先辈们的事迹啊，希望看过这部电影的朋友去可以去让更多的没有看过的朋友走进影院去观赏这部电影，去了解关于我们贵州真实的故事。
1: 今天的节目就这样，谢谢朱克老师。
0: 谢谢于伟老师。
1: 今天我们和朱克一起从困牛山的悬崖边出发，走过了一首梦乡的诞生之路，也走出了一位贵州游子心中的山水与乡愁。朱克说，唱梦乡的时候，他想到的不是技巧，而是那些牺牲的战士。他们离开故土时，大多也只有不到20岁左右。他把那首歌唱成了一封替他们寄回家乡的信。感谢朱克，用他厚重而克制的歌声，替历史留下了一份温柔的注脚。也感谢正在收听节目的您，愿意在这个时间里和我们一起回望那段不应被遗忘的往事。电影《浴血困牛山》正在热映中，片尾曲《梦乡》也已上线各大音乐平台。如果您被今天的节目所打动，不妨走进影院或戴上耳机去听一听那些风过山岗的声音，那些关于信仰与归处的歌声。这里是贵州腔调，我是于伟，我们下期节目

0: 北京时间8:30，贵州综合广播有色彩的声音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3: 真的，快去看看。
2: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3: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4: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5: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6: 下一个千年，
7: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0: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8: 你需要什么？
9: 你需要什么？
10: 你需要一个健康的身体。
11: 再跑一圈。
8: 你需要一个幸福的家庭。
12: 宝贝，想妈妈了吗？
13: 你更需要的是一双公筷，
10: 保护自己，
8: 守护家人。
14: 你好，请给我们一双公筷，谢谢。
10: 从现在开始，从你我开始，
8: 从你我开始。
15: 贵州新

0: 当时今天白天多云见阴天有阵雨，18到17度。牢记祝国，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今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一季度贵州工业生产延续较快增长态势，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2% 增速高于全国1.1个百分点，工业对全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 41.9% 挑大梁作用持续巩固。
2: 从资源支付谋工业之进，贵州各地找准比较优势，因地制宜发力，错位协同发展，推动工业高质量发展稳步迈进。来听贵州台的报道。开局关系全局，一季度贵州工业经济运行稳中向好，动能充沛，酒烟电煤四大传统支柱行业扎实托底，酒烟电煤托稳底盘，新动能培育壮大。 一季度，全省新三样相关产业稳步增长，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加。

0: 赋能增效。在贵阳，先锋机床的订单排到了三季度，产品远销3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贵安，新能源车企忙着开拓海外市场。在毕节，总投资730亿元的磷煤化工一体化项目加快推进，首批30万吨磷酸铁即将投产。全省一季度新设经营主体超过11万户，累计新增上规入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105家，为增长持续注入新生力量。全省大盘不仅展现稳与新，还展现出快。一季度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23.8%，位列全省第一的黔南州将目光锁定在精细磷化工和新能源电池材料上，极大发挥比较优势。在福泉，盛屯能源的硫酸镍生产线满负荷运转，受益于动力电池及储能市场需求回暖，一季度硫酸镍产量同比翻了4倍，产值达13.4亿元，同比增长104.97%。盛屯能源金属化学贵州有限公司总经理苏贵勇：
1: 2026年一季度镍、钴、镍价格同步回升。工业级碳酸锂均价同比上涨114.19%，直接带动企业盈利，生产势头持续向好。
0: 福泉滦航新材料引进西藏上游原料，生产航空航天用木铁新材料，依托福泉西进东出的黄金区位，运输成本降低5%至10%，单季度产值破5亿，全年预计突破25亿。在瓮安，全国首套磷矿隧道窑烧结装置让低品位磷矿浆变废为宝，一墙之隔的兄弟企业通过管道全封闭输送氯气和烧碱生产草甘膦，原料隔墙直供，产业环环相扣，充分展现了资源吃干榨净的循环经济效益。一季度瓮安硅上工业增加值增速达38.9%。瓮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刘汉前：
2: 一个是这个存量项目守住了我们的基本盘，第二个呢就是在增量上下功夫。今年一季度两个企业入规，贡献了将近6亿的产值，今年力争让两家头部企业落地。
0: 一枝独秀不是春，在15五工业攻坚的开局之年，全省各地因地制宜，因练施策，工业多点突破，协同提质。贵阳聚焦新质生产力培育，一季度硅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0%，增速领跑全国、全省平均水平。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锂电产业增速亮眼，生态特色食品、磷及磷化工等重点产业稳步提质。毕节贺章走绿色引擎加大项目组合路。以九寨坪风电厂为龙头，新能源产业成为增长第一动力，全线风力、光伏及供应业产值同比增长逾60%，增加值提升近70%。在黔西南兴仁，一季度铝创佳绩，铝及铝加工产值近60亿元，同比增长24.4%。工业产值高速上扬的背后，离不开营商环境的硬核支撑。在黔南州，当地创新电等项目的服务机制，从过去的企业等电用到如今的电等企业投，变电站建设跑在生产线投产之前，极大缩短项目落地周期。贵州电网多云供电局变电管理一所220千伏变电运行值班员任元科：
3: 以前呢，它临近投产了，我们在送电。现在创新了一个做法，叫电等项目。我们要把电先送到那里去，等着它投产。15期间的话，我们在瓮安区域这边还要新修一个500千伏的变电站，强化供电的可靠性。
0: 服务不止于电力，从保姆式全程代办到一起一策精准帮扶，全省各地持续擦亮贵人服务品牌。今年一季度，黔南州统筹7100万元工业奖励资金，精准直达企业，出台产业链互供运输补贴政策，开通福泉至瓮安原料运输专线，企业物流成本下降约15%。泉州12个工业园区各自做强特色，协同发展。黔南州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陈明明：
4: 下一步，我们将围绕2+4+4产业体系，推动工业提次过链， 铸磬、宁细化工、新能源电子材料两大主导产业突破发展。在招商引资方

0: 面，滚动实施工业招商已签约、拟签约、重点跟进三张清单，形成精准筛选、闭环堆进、低质落地的招商体系，确保工业经济持续雕大梁。
1: 打好特色牌，做强产业链，做好服务员。从黔南的新能源电池材料到贵阳的电子信息制造，从毕节的绿色能源到黔西南的铝及铝加工，各地正将资源的含金量高效转化为发展的含绿量与含锌量。从亚洲林都的资源禀赋到富矿经开的战略牵引，从电等项目的要素创新到链式发展的产业生态，全省工业全域发力，稳中有进，现代化工业体系加快构建。
2: 意识形态阵地建设持续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入脑入心，渐行渐效。要深入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论述，围绕优化基础研究布局，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营造良好创新环境等积极建言资政，助力贵州发挥比较优势，实现高质量发展。要深入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助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贵州。要深入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安全生产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压紧压实安全责任，全面守牢安全底线。
3: 企业要快速成长，既考验自身的产能释放、订单对接与管理效能，也检验政企协同与要素保障。在六盘水市六支特区，一家纺织企业新厂房投用仅两个月，主营业务收入就突破了2000万元，成功上规。他们是如何做到的？来听贵州台的报道。
2: 在六盘水市六支特区的贵州浙黔再生资源纺织印染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织布机的指示灯就像车间的脉搏，两秒钟它跳动25下就能织出1厘米布。目前这个车间的360台智能喷水织机都开足马力，每天可以织出约20万米布。公司总经理高思：
4: 我们是今年1月正式投产的，从投产到成为规上企业，我们只用了2个月的时间。
2: 这家来自浙江的企业，自去年6月落地六支以来，一直在租用的过渡厂房进行小规模生产。今年1月底，企业的1期新厂房正式投用。而这就像一脚油门，让企业驶上了快车道。有多快呢？从一栋还在装修的办公楼就能体会到了。高思：
5: 我们的工厂现在已经满负荷运转，但是这边我们的行政办公楼现在还是在装修之中。我们把所有的精力全部都放在我们的生产上面、订单上面，因为开年过来，物品行业啊算是一个小高峰，我们要抓住这部机遇，把我们的产能全部提升上来。
2: 和企业一样拼的还有六支当地的相关部门。为了能让这家企业投产后迅速满产达产，工信等部门既搭桥梁做好要素保障，又当红娘抓好产销对接。六盘水市六支特区工信局商务发展中心主任梁月：
6: 在了解到企业用气价格偏高的情况后，我们组织了燃气公司与企业沟通，采用梯度价格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成本。我们当红娘搭接广东客户，企业投产后即顺利向广东地区销售了产品。我们采用多种方式培育企业。
2: 今年的新年第一会，贵州聚焦推动经营主体高质量发展，提出要精准破解企业在融资、用地、用工、市场等方面的堵点、痛点，助力企业跨越规模门槛，大力培育规上线上企业。规模以上企业是区域经济的大块头，上规也意味着企业成为了支撑产业发展和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梁月：
6: 我们纺织产业处在快速发展期，1季度4家规模以上纺织企业产值增速达到61.73%。浙黔公司的投产入规也为服装加工等生产环节的扩能再招商提供了空间，有利于加速产业集群的形成。
2: 为了扎根贵州做大做强，目前贵州浙黔再生资源纺织印染有限公司瞄准贵州的资源等优势，已开始建设2期项目，预计今年年底投产。公司总经理高思：
4: 我们现在用的原料是一种石油化工产品，目前是从外省运进来。六支有多家煤化工企业，所以未来六支的煤化工产品也可以作为我们的原料，这样就可以降低生产成本。贵州现在的发展势头很好，尤其是发展纺织业的自身条件和产业基础都非常好，所以我们在贵州投资正当其时，恰逢其势。
3: 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

0: 贵州深学笃行习近平法治思想，一体推进法治贵州、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以法治之力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来听贵州台的报道。
1: 在贵阳，一场知识产权法庭开放活动正在举行，通过法院、企业、律师三方联动，搭建起司法机关与经营主体的沟通桥梁，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是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内容。五年来，贵州将法治政府建设作为主体工程，办理行政复议案件41,175件。 2025年案结释了率85.1%，上线贵人置办 AI 助手，高效办成一键式或国务院办公厅推广。同时，贵州常态化开展规范社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全面推行扫码入企，集中整治行政执法突出问题，为全省1500个重点民间投资项目、3427个重大工程和重点项目精准提供专业法律服务。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工作的基础在基层。五年来，贵州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建立27个基层立法联系点，围绕乡村振兴、大数据、旅游产业等重点领域新兴领域，出台一批行之有效的法规规章。 此外，围绕85普法规划，各地还深入开展民法典六禁活动 1.8万余场次， 建成4684个法治文化阵地， 累计创建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152个。
2: 在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长顺县，检察院、公安局、司法局等20多家单位联合开展民法典集中宣传活动，解答群众法律咨询。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长顺县人民检察院法警大队一级警长程明伟：
3: 增强全民法治意识，让老百姓了解自己的权利义务，在日常生活中学会应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 围绕推进基层依法治理，全省培养法律明白人14.66万多名， 组建11.31万人的人民调解员队伍， 5年累计调解矛盾纠纷超120万件， 覆盖城乡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基本建成。站在155新起点，贵州将高起点谋划、高标准推进法治建设，持续深化法治领域改革，为中国式现代化贵州实践筑牢法治根基。
0: 作为长江珠江上游重要生态安全屏障，贵州持续深化河湖整治，扎实推进美丽幸福河湖建设。 目前已建成27处省级美丽幸福河湖。 在贵阳，通过精细化管护、再生水、生态补水等举措，南明河水清岸绿景美，成为贵州幸福河湖建设的生动缩影。美丽中国贵州行，来听报道。
1: 这段时间，贵阳气温适宜，南明河底的沉水植物开始冒出水面。
4: 贵阳市河湖保护中心河道维护工人王连友和同事们手提割草机下到河中人工清理，割完草后，他们还要立即赶到下游3公里处的拦闸网，将顺流而下的水草打捞上岸，
5: 让广大的市民、全国各地的朋友来看见我们南明河、鲁金河飞上漂亮、飞上干净，这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1: 守护好南明河是贵阳市坚持了十几年的生态工作，也是一项民生工程。水清岸绿景美的南明河成为生态环境部、美丽河湖优秀案例，堪称贵阳城市的一张名片。贵阳市民周女士：
6: 这里空气好啊，青山绿水的，这水质也好。
1: 上海游客吕女士：
7: 我那边一照那个景色特别特别美，完水很清，水底下那个绿植啊，都看得很清楚，有水嘛，就流动嘛，然后这城市显着就很有活力。
1: 优质的城市滨水空间不仅养眼，还为贵阳推动河湖加经济融合发展提供了舞台。南明河支流贯成河段就是水质恢复健康后变身特色文旅街区的典型。河畔咖啡馆、文创店鳞次栉比，成为市民休闲游客打卡的网红地标。
6: 贵阳市
1: 贯城河沿岸某餐厅经理郑女士：
8: 这个街区的人流量变大了，非常多的人愿意来到这条街道，然后去感受就是贵州的这样子的一个文化。我们的客流量也基本上翻了2到3倍。
1: 贯城河清澈的水约20%自然来水，80%来自城市再生水厂。贵阳中节能水务有限公司的一座水厂服务周边22平方公里，约55万居民。 水厂收集城市污水处理后，出水达一级A标，每天向河道补充10万吨再生水，并向市政清洁、园林绿化等部门供水。 像这样的再生水厂，贵阳有35座，年均向南明河流域生态补水约4.5亿。

0: 一立方米。贵阳市河湖保护中心主任蒋帅，
1: 就近回流然后分散处理这种方式呢，从经济社会效益来说，节省了管网投入，增低费用。
0: 治水兴业惠民协同并进，2025年贵州全省国控断面水质优良比例达99.2%，主要河流出境断面及县级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优良率达标率均保持100%。在南明河上游花溪河畔的十里河滩，可以划一艘小艇与水草游鱼亲密接触，也可以在河边的咖啡厅惬意放空。贵阳市民钟竹华，
2: 这里的白鹭比较多，有时候也拍到国家二级保护鸟类，就是游隼和红隼。这里的空气也比较清新。
0: 贵阳市民展叶梅，
3: 确实这个地方山清水秀，有山有水有河流，所以住在附近我们都特别有幸福感。
0: 如今花溪十里河滩湿地公园的植物种类超过1000种，覆盖率超80%。监测数据显示，春夏富氧离子可以达到每立方米近1000个。而紧邻河岸的麦翁布依寨年接待游客超80万人次。近年来，贵州严格落实河湖长治，先后出台贵州省美丽幸福河湖建设行动实施方案、贵州省美丽幸福河湖评定管理办法等多项政策。根据规划，到2030年，全省将建成幸福河湖183处，让绿水青山既成为民生福利，又担当经济发展的基石。
4: 贵州新闻联播，
0: 丰富的文创产品正成为贵州文旅新亮点，仅在贵阳就汇聚了460多家文创企业，形成创意设计、生产制造、营销推广的完整产业链，既升级了文旅消费新业态，也让本土文化出圈出彩。来听贵州台的报道。
5: 这两个壶你们觉得哪个颜色好看？猫和帽子能不能以抽盲盒的形式让客人更具有体验感？
6: 贵州瑞银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设计团队的平均年龄不到30岁，会议上的每一个巧思都在转化为面向市场的文创产品。通过工艺培养加生产实践，企业把贵州民族美学带进人气商圈。瑞银鸟钱苗苗立即来钱文创品牌负责人慎兴如，
7: 我们结合了贵州的24个景点、12道美食，还有我们的一些热门的话题，全品类化一共在500多件产品，有300多件产品化都是我们的原创设计。一个季度化大概更新的产品化是20到30件左右，平均客单价化大概是在128左右，外地朋友化需求量化会比较大。
6: 马来西亚游客张先生，
8: 我有看过啊，贵州是旅游排行的第一名，所以我们就想来贵州走一走，这次来真的很好，尤其是苗族的一个特色，这头饰有点特别。
6: 凭借持续创新，这家本土品牌已在全国布局线下门店30多家，不仅亮相了国际时装周，还在马来西亚开设了海外旗舰店。贵州瑞银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晓，
5: 现在大家更注重它的性价比以及产品的实用性，我们的开发方向也是沿着消费偏好而不断的变化。去年一年的时间里面，我们在全国的互联网的曝光量达到了1.88亿次。今年的下半年，我们会把我们的跨境电商、国外的独立站把它建立好，让我们的产品扎根到欧美以及其他的世界市场。
6: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不少文创品牌正通过创新场景体验延长游客停留时间。在一家文创店，负责人递给记者一杯茶，
7: 有一股风油精的味道。
9: 对对对，这个透骨山的这个药茶的话呢，它主要的功效是有一个祛风散寒，很清凉，很回甘。我们是计划把它开发成一款茶包。
6: 4月初，这家文创店联合了23位贵州文创主理人共同创作，以策展形式打造出集文创售卖、非遗作品展示于一体的复合型消费新空间，集中推出200多款特色地域产品，成为游客可携带的城市记忆。广东游客方女士
10: 买了一些木匠自由的香皂，还有护手霜，味道很特别，而且印象很深刻，能代表贵州吧，在别的地方也是比较难见到的。
6: 贵阳市民滕女士
11: 做得很真诚，把贵州的在地文化表现得很好，一些手工少数民族的纹样挺多的，生活用具比较实用嘛，美学价值跟那个实用价值就共同有。
6: 在也在与山系策展空间负责人罗兴燕，
9: 我们这个店是想要做贵州的文创3.0的版本，沟通过的主理人的话大概有100-200位，看我们每一期策展的一个主题，再来去跟我们相应的这个主理人的话去进行对接共创，希望吸引到热爱贵州文化、热爱生活的客人，贵州的旅游的话再放一个异彩。
6: 去年我省围绕文创产品开发出台43条具体举措，聚焦创意设计、生产制造、

0: 营销推广三大环节，助力文创产业发展。目前仅在贵阳市青云市集就集聚文创店铺128家，原创率超75%。从静态陈列到场景融入，从单次消费到重复体验，文创正促进贵州旅游向沉浸式互动式体验升级。
1: 2026六盘水马拉松定于7月19号上午7:30在六盘水市开跑。本届赛事设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个项目，总规模2.4万人，其中全马8000人，半马1.6万人。报名通道已于5月12号下午3点开启。赛事以清凉马拉松、激情六盘水为主题，突出19度清凉气候、高原生态赛道和民族文化三大亮点。今年组委会对赛道进行了优化，下调半程马拉松整体爬升高度，避开多处长陡坡路段，提升参赛舒适度。此外，7月5号至8月4号，当地还将推出大众跑、亲子跑、城市山地越野赛等16场配套活动，打造为期1个月的马拉松赛季。同时将发放消费券，让跑友沉浸体验当地的清凉避暑活动。
0: 近日印发的贵阳市人力资源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试点实施方案提出，力争到2027年培育5家面向制造业的专业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在开发区、产业园区建立人力资源服务站点10个以上，届时形成现代化产业体系与高质量充分就业、高效协同的发展格局。方案提出，贵阳市将围绕制造业重点领域，支持人力资源机构联合制造业上下游企业、工业园区，组建行业性或招聘用工联合体，共建就业培训联盟，构建岗位加培训加评价加就业服务体系，鼓励制造业企业、人力资源机构、高校及科研院所组建多种形式创新联合体，开发生成式招聘大模型、智能面试、模拟培训等新产品。
1: 关注一组简讯，第139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日前闭幕。贵州交易团累计现场成交额含意向性订单8581.28万美元，较上届广交会增长22.65%，签约订单涉及81个国家和地区。
0: 重点产业技能人才专场招聘会将于本周六5月16号9:30至16:30在贵州装备制造职业学院举行。贵阳贵安组织88家用人单位现场揽才，计划招聘3781人。求职者可关注贵州人才博览会官网、助人才 APP、贵阳人才网获取最新最全岗位信息。
1: 5月7号至10号，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第二站在浙江嘉兴举行，我省田径队派出8名运动员出战，获得3银1铜。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多云见阴天有阵雨，18到27度，遵义阵雨17到27度，安顺多云有分散阵雨16到27度，都匀多云19到29度，凯里多云见晴有分散阵雨19到28度，铜仁多云17到29度，七星关阴天15到24度，水城阵雨14到25度，兴义多云18到30度。
0: 本次节目主播亚南、海峰，当班编辑黄静，责编王庆江，编审王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2: 评书联播，
3: 程将军，你不恨我们？
4: 嗨，
3: 我说咱们弟兄有没有过节？是你把我孩子抱冷井里了，是我把你孩子推河里了？
4: 他不没有吗？
3: 咱们光有国仇，没有私恨呐。我恨你们什么呢？不过二位啊，我爱惜你们是英雄，因此我跟我弟妹一商议，决定不伤害你们，把你们放回泗水关。不过二位，我们可有个条件，这个隋炀帝病在扬州，不久于人世，这隋朝腐败透顶，眼看就要完了，你们身为大将应当另投明主。我家问

0: 魏王那就是明君，那赏罚分明啊，跟我们处的那个亲热劲就甭提了，比杨广胜强着万万倍。倘若你们愿意献城归降，我老成一句话，准保让你们高官得坐，骏马得骑，不知道二位意下如何呀？
1: 这
0: 哥俩稍微迟愣了片刻，盖天雄站起来了：“程将军，多蒙指教。说实在的，我们也不愿意保隋朝，杨广也没给我们什么好处。老奸贼宇文化及，把持朝纲，上欺天子，下压文武，我们也吃够了苦头了。当初呢，你不管怎么说，我们是隋朝的命官，吃着国家的俸禄，自然给他卖命。现在情况不同了，既然程将军开导说魏王如此英明，也不算我们哥们儿卖国求荣，我们愿意求程将军引荐，投降魏国，献出泗水关。哎，这才叫好样的呢！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大将保明主，俊鸟登高枝嘛！欢迎，欢迎！哎，你们哥俩不是开玩笑吧？上有天，下有地，当中有良心，口不应心，五雷击顶，车压马踩，不得善终。行了，行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那我兄弟王伯党还在城里压着呢，现在就放。程将军不相信，跟着我们去，我们马上叩关叫城门，让老三率军投降。这俩人办事还挺咔嚓，这么说的就这么办的。程咬金跟着他们进了泗水关，三言两语达成协议，把王伯党给放了，盖世三杰率领五万军兵归降大魏的瓦岗寨，炮竹齐鸣，盖世三杰列队把程咬金这一千多人接进泗水关，然后在帅府排盛宴款待众人，可把程咬金乐得俩手都排不到一块儿了，问身旁的王伯党：“兄弟，你服你哥哥不？”王伯党真服他：“四哥，我算服了您了。”哎，你服吧，一辈子你也赶不上你四哥呀。你看我说掉不了脑袋没掉吧，我说搬救兵搬来了吧，要不人们怎么管我叫福将呢？有福之人不必忙，无福之人跑断肠啊。哎，兄弟，我的事儿可完了啊，下面看你的事儿了。东方夫人这口气还没出来呢，你把人揍了白揍了，撵走白撵走了。军师有令，让你得赔礼道歉，哀求人家心慈面软，答应不计较这件事儿了，你才能蒋功折罪啊，不然还得跟你算账呢。王伯党听完皱了皱眉，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也不好意思说呀。等吃喝完毕，众人下去休息，程咬金陪着王伯党来见东方夫人。这东方夫人真有气儿，一看王伯党来了，把脸一甩不理他。程咬金笑笑呵呵过来了：“别妹，别妹，算了吧，杀人不过头点地，这不我兄弟来给你赔不是来了。伯党啊，过来，赶紧给我弟妹跪下，多咱哀求的我弟妹心慈面软，咱们算拉倒，不然我也不放过你。”王伯党事出无奈呀，只好双膝跪倒：“夫人，千错万错我的错，我不应该怒打夫人，伤了你我夫妻的情感，你来看，我向你请罪来了。”这夫人还不理他，巴嗒巴嗒掉眼泪。程咬金想，我赶紧退出去，有我在当间这事儿还不好办。他等出来之后，东方青、东方白、东方人都不放心，在院里听着呢。程咬金一瞪眼：“走走走走走，你们听什么呢？两口子就这么回事儿。” 越有人听窗根，越有人劝仗，他们是越来劲儿。等咱都走了，哎，烟消雾散，走走走走走走。果不其然呢，那王伯党怎么哄东方玉梅，咱不必细说。总而言之，王伯党算把东方玉梅恳求的心慈面软，答应不追此事。最后夫妻欢欢乐乐来见程咬金老程，你看怎么样？啊，两口子就这么回事，现在和好了吧？这件事过去之后，程咬金马上派人到红迷关向军师大帅报捷。三天之后，秦琼、徐茂公保着魏王李密，满营众将开进泗水关，自然又有一番的祝贺呀。程咬金的脸比谁都厚啊，一看在座的人都到齐了，老程舔着草包肚子上来了。
2: 哎，魏王、军师、大帅，咱哥们又见面了。曾几何时，你们把我赶出红迷关，我三哥给我除了名了。可是我呢，跟你们的想法不一样，我老程离不开各位八兄弟，我又巧妙地运用战术，得了泗水关，收下盖世三杰，把我弟妹东方玉梅也请回来了。我说各位，你们就别计较过去的事儿了，干脆让我老程还回瓦岗山得了。一句话把大伙全逗乐了。徐茂公满面陪笑，四弟呀，三哥这么做也是迫于无奈。你想，我要不把你除名，不把你撵走，你能立这么大功劳吗？这也是三哥的一番妙计。得了吧你！哎呀，雨后送伞，你看你几天前那模样，小脸往下一沉，六亲不认。你真想把我饭碗砸了？这是老天保佑，我才立下了大功。我三哥，往后闹着玩，别这么闹啊！幸亏我心路宽，我要心路窄，非抹脖子不可。大家一听又都乐了。就这样，王伯党夫妻和美，收下了盖世三杰。瓦岗山的人马是祝贺了五天呐。等庆贺完了，李密传旨召开御前会议，五虎八彪各位上将，包括盖世三杰，全都参加了，商讨下一步攻打虎牢关的事儿。正这时，有人进来送信儿，启奏大王，军师大帅，靠山王杨林派人下书。哦，下书人现在何处？就在城外候命。大家一听，靠山王派人来了，什么意思不清楚。李密吩咐一声，把下书人带进帅厅。是。半个时辰之后，当兵的领上一个人来，这小伙能有个二十五六岁吧，长得黄白净子，尖下壳，浓眉毛，大眼睛，收拾的是干净利落呀。来到上面，往四外打量一会儿，然后抱拳拱手：“哪位是魏王千岁？”有人用手一指，正中央坐的就是我们瓦岗的魏王。魏王在上，小人叩见大王。起来吧。你叫什么名字？王国良。谁让你前来下书？靠山王杨林。书信在何处？在小人怀中。王国良把信取出来，双手往上一递，齐国远接过来，转呈给李密。李密看完了，直皱眉毛，然后交给身边的大帅秦琼。秦琼看完了，给了徐茂公，然后把这封信翻着扣在桌上。满营众将不知道怎么回事，大家也不知道那信上究竟写些什么。就听徐茂公问：“王国良在？靠山王约我们什么时候去？三月初三。”哦，时间还来得及。
0: 其他国家的人也都去吗？都派人下了书信，估计近路的王子都能到，可能远路的能迟来几天。好吧，这封信我们看过了。三月初三之前，我们大兵必到紫金山。来人，把王将军带下去，好生款待，给支取文银100两作为路费。多谢先生。王国良说完了，转身又回来了。您是徐吉徐茂公吗？
2: 正是。
0: 徐先生，我找您还有点事儿。
2: 哦，
0: 什么事情？
2: 这
0: 王国良往两旁看看，似乎啊有隐私，不便当众演讲。徐茂公看出来了，冲两旁一甩袖子。五虎八彪、偏副战将、盖世三杰等都退出帅厅。徐茂公从桌子后边转过来，来到王国良近前：“王将军，这回没什么人了，有话你只管讲来。
2: 徐军师有件机密大事，是这么回事。”
0: 王国良嘴说着，手可没闲着，在腰里一伸手，嘎嘣嚓亮，拽出一把折剑。折剑呢，就是能当裤腰带，在腰里头盘着。因为他挎了口腰刀，进门的时候让人给缴械了，没搜出这把剑来。如今出其不意，他摁崩慌把宝剑拽出来，恶狠狠奔着徐茂公是当胸便刺。他嘴里还喊了一声：“牛鼻子，你在这吗？”你看徐茂公啊，坐那儿分兵派将，念念有词，三料六套无一不精，可对武术这玩意儿他是外行。面对险情，徐茂公是真魂出窍，哎呦，没防到这一手，无命休矣。就在他一闭眼的时候，从帅案的底下伸出了一只手，把王国良脚脖子给抓住，往里边一拽，往外一抖，嘚啪，不但没扎着徐茂公，刺客还摔倒了。桌子底下这个人蹭往前一窜，用磕膝盖顶住他腰眼儿，冰巴俩嘴巴拧胳膊，把王国良给捆上了。帅厅外边的人一听不对劲儿，大家呼噜呼噜都闯进来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一看下书人被人家抓住了，抓人者非别，正是小白猿侯军机。要说侯军机这个人透顶的聪明，在王国良下书一进屋的时候，侯军机就给他相了相面，一瞅这王国良俩眼珠子滴溜溜直转悠，俩眼放着贼光，就知道他没安好心。等到王国良有话还不说，吞吞吐吐，把别人都打发走了，侯军机更起了疑心了。趁着混乱，他个儿又小，滋溜钻桌子底下去了，暗中保护魏王和军师大帅。结果他这么做就算对了，当场把王国良抓住。徐军师跪坐，把冷汗擦了擦，谢过了侯军机，把桌子一拍，噔，王国良，你好歹毒啊！你作为信使，本军师未有亏待你之处，你因何暗中行刺，要刺杀于我？这还了得吗？推出去把他杀了。王国良啊，毫没在乎，冲着徐茂公冷笑了两声。姓徐的，我告诉你，要怕我就不来，来了我就不怕，脑袋掉了碗的个疤，这算不了什么，你随便吧。把两旁众将也气坏了，把他推出去，杀杀！众人过来刚往下推他，老程眨巴眨巴眼睛，来了主意了：“哎，等等等等，刀下留人！” 徐军师就一愣：“四弟，你有何话讲？”“
2: 三哥耶，
0: 您听我说，咱不能杀，为什么呢？啊，不明白他是怎么回事，谁派他来的，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咱就把他杀了，一时出了气，但这个谜解不开呀。”“
2: 嗯，你说的有道理。那么一米之间，三哥，我给您出个主意，应当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
0: 徐三爷乐了，拍拍程咬金的肩头：“
2: 四弟，真没想到你真长了出息了。好，就依你。”
0: 徐茂公要杀王国良，被程咬金给拦住了。老程呢，给徐军士出了个主意。徐茂公大喜，这才一点手叫程咬金过去说话。老程奉命来到王国良近前，先围他转了三圈，然后拍了拍他肩头：“小伙子，嘿，看你长得挺俊俏的，闹了半天是个傻小子。

0: 老娘，你看看，上有老下有小啊，那你怎么做这糊涂事呢？你跟我们徐军师一点冤仇也没有，在此之前我们彼此谁也不认识谁，那肯定你是受了别人的唆使了，说说看，谁叫你这么干的？
1: 我
0: 靠山王杨林指派我这么办的，俺是不是？你非有人给你出主意，你才这么办呢？说说看，究竟是怎么回事？还一言难尽。因为5年前，为吃口饱饭，我参加随军了，以后编到沿海登州，跟着靠山王杨林转战南北，立了点功劳。就这么的把我提升为参将，靠山王对我不错，这一次指派我前来下书，临行之时他还交代说，如果有机可乘，就赐死徐茂公，说什么隋朝倒霉就倒到徐老道身上了，有他大隋朝没个好。当时王爷夸赞了我几句，我就忘乎所以了，所以才挺身走险。三哥听明白没？人家王国良可有什么都说什么呢，您看这个事儿怎么处置吧。徐茂公笑了笑，王国良在，我要不杀你呢，哎呀，多谢军师救命之恩。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广告时间。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5: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5: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胡家老

0: 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这一生啊，有人过得很好，有人过得很难，有的人一辈子干苦力，可能到最后过得还是一塌糊涂。有的人呢，轻轻松松坐着办公室，每天喝喝茶，这生活顺风顺水。很多人想不开，为什么自己就这个命运，别人命运就那么好。其实这点应该想开一些，凡事有果必有因，羡慕不来。您春天种下种子，到秋天肯定就能收获粮食，这是最简单的道理。你要是不去种，等着吃粮食，那是不可能的。人各有命，不必要求。有的人一辈子想要得到的太多了，什么都想往自己兜里揣，这样生活是过不好的。太过于计较得失，广厦万间，夜眠七尺，良田千顷，日进三餐。咱们需要的不是那么太多，谁都是一百多斤的，睡觉就住在那么大地方，胃也就那么大，只能吃那么一点东西。我们需要的很少，去索求太多，反而给自己添加了无谓的负担。我活这么大年岁了，能活这么久，有咱们胡家老高的功劳，但更主要的就是一个心态好，不图名，不图利，不去想那些事儿。人这心态啊，看不见摸不着，但是一旦出问题，那不比毒药对人的伤害小。我生活就比较简单，每天一日三餐，这么大年岁了也吃不了多少东西了，一壶酒，一碟花生米就够了，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追求。如果说再有点欲望的话，那就是给大家看看病，图一个好。有人说那么几嘴，说胡老这个病看得很好，这胡家老高确实不错，这对于我来讲就行了。人到老了就知道了，名利这个东西没什么用。当初我把咱们胡家老高这个方子拿出来交给制药厂做生产的时候，很多人劝我说要一笔专利费，数额还不小。当时啊，这个药厂也同意了，但我没同意。当大夫当了一辈子，到了我这个年龄，说实话就没有太大的追求了，平平稳稳的能多治几个病人就行了。那些东西都是身外之物，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是空空的来，空空的走， 我的儿女也不用我操心，生活也都不错。我要那么多的金钱干什么呀？有人说我傻，有人说我境界高，我都不放在心上。我这辈子是什么样的人呢？知道我的都知道，不知道的随便去评论。我和他们在那掰扯也没有什么意义。我是心里怎么想就怎么做。我当时和药厂，我就提了两个要求，一个是胡家老高一定要用我们最原始的制高方法，用什么药，怎么炮制，都得按我们老胡家的规矩来。50天制高期限，多一天少一天都不行，用到老胡家的招牌，不能把老祖宗的牌子砸了，否则这药效达不到预想的那股子猛劲儿。本来患者吃3-4个月就能见量的，因为熬制做膏的过程欠缺了，做出来的膏浓度不够，药效不强，患者吃了5-6个月才有改善，那患者得多花多少钱啊？这种事儿老胡就不干。第二个要求就是把专利费都分给每一瓶胡家老高上面。咱们胡家老高现在是老百姓的药，和过去是完全不一样了。过去说给达官选贵用，那是那个特殊时期造成的，那时候价格高，一般人用不上。胡家老高用的这些中药，那都是有来头的，不是普普通通的。比如说党参，都是400克以上的，低于这个克数，党参的药用价值不够，药效也不行。正常是3年左右的党参就是市面上最好的了，我们用的全都是5年左右的。当然了，不能超过5年，凡事都有度，中药材也一样，超过5年的党参药用价值就一点点的消失了，不能用了。所以5年左右的党参价格特别高，过去只有少部分人能用，现在交通也发达了，物流也快了，邮个包裹从海南到黑龙江也就是3-4天的时间，这个成本都大大下降了。但是既然给老百姓用的药，同时也是把咱们的胡家老高发扬光大，那就干脆把准备给我的专利费都补贴到药品上，价格别太高，让大家有病也治得起吃得起。这也是我把咱们胡家老高拿出来的初衷。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总是得做那么1件2件事情，给后辈儿，给身边的人留点念想，别白来这世界上走一遭。你手里总捂着这个胡家老高的秘方，藏着掖着的，再给他捧得那么高，价钱那么贵，那这个秘方就没有意义了。药就是给人用的，人用的越多，病好的越多，这也是在给自己和后人积福报。人这一辈子没有一件东西是白来的，都得付出心血，你得去付出一些东西。您就是渴了，到街上买一瓶矿泉水，那也是您付出劳动赚来的钱呐。胡家老高能有今天，天南海北的患者这么多，那也是一步一步脚印， 一个一个康复的患者验证过来的。凡事都是先苦后甜，这个理儿就是一千年也不会变化。我小时候和父亲大伯学中医，那时候中医非常受人尊敬，都叫老先生。我那时候就算是一个学徒，他们也不把我当儿子侄子看待，一视同仁。我天天早早起来洗脸收拾一下，然后等我父亲和大伯起来，我得把他们的夜壶拿出去打好了洗脸水，然后去拆床铺。当时就住在药柜，每天早上得把头一天晚上搭的床铺给拆了，然后才去开门，这才开始营业。那白天里是相当忙，白天在店铺里不停地认药斗子、药等子、称药、包药包，店铺里不忙的时候还要去堂后后厂里做力气活，切药、使铜缸子砸药、药碾子碾药。炮制工艺的里面有很多又苦又累的体力活，特别是胡家老高上下锅，每个锅重200多斤，台上台下那太费劲儿了，那辛苦劲儿就别提了。晚上头睡觉以前还得背汤头歌，那不敢一点马虎，做不好一样被辞退。后学徒2年多，让我去学炒药，技术要求高，还特别累，烟熏火燎不说，被烫着更是家常便饭。尤其是炒姜炭，这些人谁都不爱去，我父亲就让我去。干姜块刚加热的时候会冒出了很多的黄烟，姜辣那种刺激味道，一闻着连咳嗽带流鼻涕流眼泪的。等到姜炒成了黑炭的时候，冒的就都是黑烟了，这时脸上身上流的汗全都是黑的。现在想起来那个苦劲儿就别提了，但也苦中有乐。我当时最喜欢熬我们的胡家老糕，因为这是传家宝啊，就咱们老胡家有，天天瞪着眼睛在锅边盯着熬50天也出不了多少糕，基本是按需熬制，但是用的人太多了，根本熬不过来。后来家里又租了一个厂院，买了几十口大锅，专门就熬胡家老糕，那场面就别提了，比现在拍电影都壮观。一想想，没有小时候的那段经历，我也不能一辈子行医走得这么扎实。人都说，要干好活，2个脚不沾泥儿，那是不可能的，行医也是这样。您都没拉过药斗子，没踩过药，熬过药，那说出来的东西咋能让人信服？治哪来的信心呢？有些事情好像就是命中注定的，我们没办法选择。你看我家里头世代为中医，到我这辈子也是中医，我生下来就被这条条框框锁住了。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这都是天生的。家里就这个大环境，就得做这个。这疾病也是一样，来了，你就没法选择。病这个东西不像什么商品，买来感觉不好可以退，来了您就得接受。 想要。

0: 要退货，没门儿。有的人天生就有病，有的孩子生下来有先天性心脏病，有的人家族还有糖尿病、心脑血管病，这些病的遗传，这些事情是改变不了的，没有办法，事实就在那摆着的。咱们先天不足，但是您说那咱就什么也不做，那也不对。先天不行，咱们可以后天弥补，这个是我们能做的。有病了，咱们就去治，治完和正常人一样。您就说脑血栓，走路一脚深一脚浅的，说话说不出来，憋得脸痛红痛红的，冠心病，心口疼的受不了，大喘一口气都受不了的，这些心脑血管病用药去治，把病给它解决掉，是完全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生活的，这是没有问题的。手段很多，别的手段我无法评价，也不是很了解，不知道的事情咱们就不能去做评价。但是用胡家老膏这个我还算稍微有一点发言权，毕竟祖祖辈辈一二百年可以说和这个药是形影不离。咱们胡家老膏是全身调治，把咱们身体里的能量、气血还有失去的那些精髓都给您找回来，恢复成原来的标准，回来以后这病就没了，就是这个理儿。所以说无论是脑血管病、风湿骨病、高血压、糖尿病等等吧，用上都不错。这个治病的理儿听上去很简单，这里面的玄妙那全在这配方和炮制上，那是几代老祖宗一点点尝试，在无数的患者的身上得到的验证，这才能实现这个目的。这就像演电影，前台上的演员大家伙都记住了，后面的导演呐、编剧呀、那些打杂的场务啊，估计很少有人能记得住。一个演员演得好，后边这些人多辛苦是没人知道。我们胡家老膏这几辈的人怎么实现的这个方法去治病，怎么研究的，要说和愚公移山相仿，那一点也不过分。给你1000把钥匙让你去开锁，你就得一把一把的去试。咱们胡家老膏的成分、火候、熬制工序都是一点点试出来的，所以我对我们胡家老膏是非常有信心的。就像心脑血管病，您无论是脑出血、脑血栓、偏瘫、口眼歪斜，还是冠心病、心绞痛、心梗、心衰、脑病、心脏病，都能解决得很好，这个是一点不含糊的，我心里有底。人得不得病好像我们自己也改变不了，有的天天吃素食，每天出去运动，不该得心脏病的。但是我有很多这样的患者，这个道理也说不清。有的患者吃的喝的非常注意，可以说健康不能再健康了，天天3七粉吃着，但还是会得脑血栓，感觉不应该是这样的，但确实这样的很多很多。其实我们人体是非常复杂的，人天天吃五谷杂粮，有7情6欲，稍微有一点不注意就会得病。人不是机器，现在的机器先进，把程序设定好了，一按按钮 就按程序走了，一步步不会出错。人体是错综复杂的，有没有病啊都是正常，没病呢咱们就舒舒服服的过日子，病来了咱们就想办法去解决。有的人一有病了就扛不住了，心里埋怨自己倒霉，这病怎么自己得上了，治疗上也不配合，也不听别人讲，自己认为怎么办就怎么办。这样的患者想康复那就难上加难了，病情往往是很多往重了走。老话讲，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咱们得了病就在这八九范围之内，老想着这些，那这个病就没法治了。咱们呢要做的就是把握好那一二，想点高兴的事儿，再用上咱们胡家老高，坚持那么几个月，把病彻底解决了，这后半辈子不也过得很舒心吗？而且很多用咱们胡家老高的患者往往都是心态好的，病好得快，少花不少钱，把心态放平，路就在那摆着呢，按着这条路走，用上几个月的胡家老高，病解决起来也是比较快的。人这一辈子总会有高潮低谷，得病是在所难免的，不管是穷人富人，在这一点上是公平的。得了病咱们就抓紧时间去治疗，病这个东西是洪水猛兽，每过一天都可能有翻天覆地的变化，找对方法，把心态放好，这病不好也难。老祖宗一句话讲得好，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生活总是有希望的，得了病痛苦，心里打击也大，不只是身体上的，还有心理上的。我们得知道人活着有些事情我们是选择不了的，就像得病，你选择不了病，是病选择你，没有办法。但有些事情是我们可以选择的，得了病选择一个好的治疗方法，还是可以把这个病彻底解决掉的。您不管是用我们的胡家老高还是什么其他疗法，病治好了才是关键。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耗子就是好猫。不管是什么药，中药西药，把病从根上解决了就是好药。人的一生很短暂，如昙花一现，数一数就三万多天，活到最后陪伴你的只有你自己，病痛只有自己承受，没有任何人可以代替。所以得了病趁着还能治，还有好的办法，咱们就抓紧去治，别等有一天无药可医了，留下遗憾。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吧，下面接听听众们电话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医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医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076-3667，400-076-3667。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哦，胡教授您好。
0: 您好，欢迎你啊。
5: 今天给你一会打电话，就是想跟你汇报汇报，就说是我用你家一壶家老膏，然后是用七个多月的这个效果。
0: 好的，您请讲吧。
5: 高血压不说，就是有十多年时间
0: 啊，
5: 主要这几年啊，这个你小便尿尿啊没劲了，晚上还老爱起夜的很
0: 啊啊。
5: 啊，一晚上起夜起，哎呀，没有用胡家老膏之前，晚上起夜起个五回六回啊。
0: 哦。
5: 哎呀，休息也休息不好，到了第二天呀，那个血压以后就更高了。
0: 嗯。
5: 后来呀，我这以后是听到这个胡教授讲这个以后，胡家老膏，我让孩子给我买回来，我开始就用，现在用了七个多月时间。最近感觉呀、人以后是不再说头晕的这个毛病，以后什么有了、这个血压现在也就说是也很稳定，很平稳。
0: 哦，好。
5: 就是那个高压一般现在没有超过130，原来以后吃的那个降压药，吃两三种降压药以后是能维持在以后是150多160这个样。最近以后是感觉这个有，哎呀，两三个月时间了吧，血压一直在稳定在130了。
0: 嗯，你看多好。
5: 主要是啥以后是胡教授啊，我跟让我高兴的是、我这个小便现在以后是把我解决的，我现在非常满意。
0: 哦，好。
5: 你像我原来晚上五六回家起夜，现在晚上就起来上个两回以后是就最多了。
0: 你看看多好啊，尿频解决了。解决了很多的痛苦，也影响睡眠的这个状况得到很好的治疗了，是不是啊，老朋友？
5: 就是啊，胡教授
0: 啊，
5: 这说实话以后是我都没想到，以后是你说现在晚上能睡个安稳觉，我今年都也快70岁的人了，这都把我折腾给了以后是8-9年时间
0: 啊，
5: 哎呀，就啥办法都想了，医院里或是打吊瓶也打了，哎呀，中药西药以后是我都用的以后真的是无止。

0: 结束了呀，或是
1: 都没有解决，哎，太痛苦了。而且呢，用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您说是不是啊？啊
0: 啊，就是啊，真的是，
1: 嗯，
0: 哎呀，我都想都不敢想有这么好的效果的，或是
1: 啊啊啊，
0: 我这个降压药，我现在。就是也跟有一个多月没吃，我这个血压也没有或是反弹
1: 啊啊！
0: 现在我就，或者是我今天就所以给你打这个电话，就是想把我这个、
1: 啊、
0: 用咱这个胡家老膏的这个以后是疗效呀，我给你得汇报汇报，就是给你反馈反馈。
1: 好。
0: 然后完了以后，让胡教授你给我这指导指导，我接下来就说是该怎么以后注意些什么，
1: 嗯、
0: 还是这个胡家老膏，我还想着以后是。坚持就是长期以后是来用它以后是。
1: 哎，好，您用了咱们的胡家老膏已经多长时间了呢？
0: 啊，我用了现在是七个月零十天时间了。
1: 哦，就起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不简单、非常难得的一个治疗方法。
0: 就是。
1: 啊，另外呢，还有什么问题要跟我讨论呢？
0: 就是我今天就是把这个好消息给你以后是汇报，就是反馈一下，因为啊，我就是还有最近有点事想跟胡教授请教一下。这个我老伴啊，就是最近有一个多月了，就是晚上他总是以后是睡不着觉啊，睡着睡着就以后是家里稍微有点响动，就是有点动静，他就以后是醒来了，
1: 醒了。
0: 我就问问以后胡教授，你像我老伴这个情况，用咱这个胡椒老膏的话，能不能用啊？咋怎么
1: 用
0: 法
1: 啊？好，我给您说一说好吗？首先说您的疾病啊，一个是高血压，一个是夜间的尿频。这个尿频的主要原因还是来在于肾虚不足、肾亏所引起来的啊。所以咱们尿频比较厉害，而且是由于肾亏引起了这个前列腺的问题啊，老年性前列腺肥大就有这种多尿的这种情况，再加上高血压这两种疾病，所以使得您睡眠不好，在过去啊，还有就是高血压。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您的老伴啊失眠，他还有其他的问题吗？心脑这方面有没有什么情况？
0: 其他的话是也没有什么大问题，现在主要就是最近这一个多月、两个月时间
1: 啊，
0: 就是心情烦躁，晚上也或者是睡觉睡得不好，睡眠不好。
1: 好，咱们完全可以使用胡家老膏来解决这问题，很多的疾病都用它来治疗，都会获得非常好的治疗效果。那是什么原因呢？您知道，我跟您讲，有个本源的问题。什么叫本源？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这些个。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的物质来滋养它，那么来维持健康状态。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了，就会得病了。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它起到这个本源疗法，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所以这个方法是非常好的。所以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咱们得什么病也不怕了。所以我们用胡家老膏能够把您这些疾病都能解决，还有您的老耐的问题也同样的解决了。胡家老膏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病的，是可以治疗身体很多的疾病，就是源于这么一个道理。我说的您理解吗，老朋友？
0: 哎呀，我能理解呀，我在我的身上呀、
1: 啊、
0: 我真的是已经体现得很明显了，胡教授。
1: 对对对对对，哎， 您已经尝受到它的这个效果了啊，给您治了病了，这是没有问题的啊，肯定您的爱人的问题也能够解决，是绝对没有问题的，您就用它吧啊。
0: 好的好的，胡教授，那我就在这儿祝您胡教授也保重身体，谢谢你啊，
1: 祝您老两位都健康都快乐，有什么问题您就给我来电话啊，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好吗？谢谢啊。
0: 好的好的，谢谢啊，谢谢胡教授啊。
1: 谢谢，好，再会。
0: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呀，胡老师你好啊。
1: 您好，欢迎你啊。
3: 哎呀，非常高兴能和你通上电话。
1: 啊，
3: 我现在就是听你广播呀、知道了胡家老高。完了，我听了一段时间以后呢，我都觉得挺对我这个病症的。我是身体非常弱，就是一看中医都说气血不足。但是免疫力低，看这样就是有病的呀，面黄肌瘦。我听这以后哈、我就买了这个胡家老高。买了以后哈、我就开始用。主要是我头晕。就是嗓子还诊断的是鼻咽炎。干燥，嗓眼一干燥，一下有东西堵在那地方。完了，治了一阵功夫，治了好几年了。是好一点，但是哈、总是有东西，就觉得有东西站在上面。后来，我就听广播买了这个胡家老高哈，我就用上了。用上以后哈，那有一个月，我又反正是不咳嗽痰了。痰呢就少了，往常每一天都得咳嗽一阵，出现黏痰，发咸，现在这个症状就减少了。
1: 你看看，有明显的效果了，是吧？
3: 对呀，就非常感谢你，胡老师。这个用了以后就见好了，但是我这脑神经不好啊，睡不好觉，吃了七八年那个睡觉药了。用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啊，我这个睡觉就明显了好转了。
1: 很快是吧？
3: 吃了以后啊，过去得吃睡觉药，现在就是不用吃睡觉药了。一觉能睡三四个小时，起来上趟卫生间，回来接着还能睡。
1: 你看看，
3: 过去

0: 这不是吧？啊，
1: 嗯，
0: 由于失眠，脑缺血呀，是不是？现在这些症状好了，是吧？
1: 嗯，还有就是风湿。
0: 哦，
1: 这个手腕呢，就是去年就是犯的非常严重，疼的哈，不能拿东西，
0: 嗯，
1: 也不能干什么活。
0: 哦，
1: 后来也是治了一阵功夫哈，强一点，但是一时没好利索。手腕呢，发肿，手两只手都觉得发热。
0: 哦，
1: 现在我用了以后哈，这手腕呢，现在也消肿了，手也不热了。
0: 你看看，
1: 也不
0: 效果多快呀，是吧？啊，
1: 对呀、
0: 啊，说明他啊，活血化瘀了，经络疏通了啊。
1: 最明显一个是腰，
0: 嗯，
1: 我这个腰啊，一坐一会儿起来就得拍一拍，
0: 啊啊啊，
1: 就腰疼。疼我那么厉害，但是就是不舒服。
0: 哦，
1: 弯腰也不舒服。
0: 嗯，
1: 现在哈、啊、最明显就迟了能有十多天吧。
0: 啊，
1: 我起来以后啊，也不用拍了，起来就走。
0: 你看看、
1: 啊、就觉得轻轻松、
0: 啊、好的多快呀、啊、是吧？
1: 对呀、啊、我用了，现在用了3个月啊。郭、
0: 啊、
1: 老师，我老伴也开始用，他是肺大泡和肝囊肿。
0: 哦，
1: 他现在用了2个月
0: 啊。
1: 我觉得他第一个咳嗽不咳嗽了。
0: 嗯嗯嗯。
1: 睡觉呼噜不打了。
0: 你看看啊，多好啊，是吧？
1: 这
0: 个老伴也进步了，是吧？
1: 对呀、啊，肝囊肿这一块，我想等来年呢、
0: 啊，啊，
1: 社区体检时候再检测，他指定能好。因为它是本源疗法嘛、
0: 啊、对，
1: 所以说从个人能解决我这个问题。
0: 哎，您这一点说的非常对，本源疗法是最能够治疗疾病的，从根本上来治疗。
1: 对，
0: 首先呢，我非常高兴啊，能听到您和您的老伴儿啊，两位都用了胡椒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这个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让更多的病人呐、啊，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椒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
1: 嗯、
0: 啊这个治疗的效果啊。
1: 感谢你啊，给我们患者带来了这么好的药胡椒老膏。
0: 嗯啊，
1: 是我们身体得到了健康，
0: 这是您老两位的福分呐、啊，也是所有的朋友啊，用了胡椒老膏都有这同样的效果，是不是、啊？
1: 是，
0: 嗯，
1: 这是要感谢我的指导老师小王，
0: 哦哦，
1: 他们非常的认真负责，非常好，
0: 啊，这是他们应该做的。行，就这样吧，啊，您坚持使用。啊，以后有什么问题您随时打电话给我，我会给您更好的帮助。
1: 好，
0: 好，再见老朋友啊。
1: 好了，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胡教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胡教授 啊，我老家呢原来也是东北沈阳的，我是沈阳大东区的。
0: 哦，啊，老朋友啊。
3: 哎，老朋友。
0: 是咱东北人，嗯。
3: 哎，对，哎，但是呢，我已经到福建呢。到了40年了、
0: 啊、哦，您现在在福建？
3: 对呀、
0: 啊啊、
3: 因为到这边呢工作了，安家了，
0: 嗯，
3: 完了也有孙子了，我今年呢啊67岁。
0: 哎，
3: 这换句咱东北老话说吧，哪的黄土都能埋人、
0: 啊、没错啊、
3: 在哪都是生活，
0: 生活在哪里都是应该非常高兴的、
3: 啊、
0: 是不是啊？哎
3: 哎，但是呢，我到了这，因为这福建是海边嘛，沿海地区嘛。
0: 嗯嗯嗯。
3: 哎呀，这就不行了，这就是心脏啊也不舒服。
0: 哦哦哦。
3: 老是心那发闷的，憋闷的，憋屈的，难受。
0: 嗯。
3: 完了晚上睡觉我还不能平躺着。
0: 啊、
3: 哦。哎呀，我这。

0: 要是什么，在13年以前呢，就是零七年
1: 啊，
0: 哎呀，这07年年底，那老头呢突然间病故了，
1: 哦，
0: 把我搁到这半道上吧，你说这上不上下不下的
1: 啊，
0: 哎呀，这就成天呢以泪洗面呢，老是憋憋屈屈的，
1: 嗯，
0: 就这么的，那个心脏也不行了
1: 啊。
0: 在原来呢，这个年轻的时候一来到这边呢，靠海嘛，经常潮湿啊，所以就落下了这个风湿骨病了。哎呀，这随着年龄大了，这个病啊也越来越严重了。哎呀，一到冬天就遭罪呀，遭罪的日子，这累了，这腰椎间盘也突出了，腰也直不起来了。晚上睡觉呢，你说翻个身呢都疼，
1: 嗯，
0: 一哈个腰啊，系个鞋带啊，那都不行了，
1: 哎，很不方便啊，动作很不方便，
0: 哎，
1: 也很疼，
0: 哎，对对对，
1: 我能理解啊。
0: 啊，完了到处看呢，看来看去呢，
1: 啊，
0: 都没看好，感觉到越来越重，
1: 啊，
0: 完了吃那些，吃止疼片呢，那都是激素药，吃的人呢肠胃也吃坏了，
1: 嗯，
0: 那人也变形了
1: 啊，
0: 就是好死不如赖活着，这么凑合着活，
1: 啊，
0: 就看不到头了。
1: 别的没啊，啊，咱们还是完全可以治疗他的啊，
0: 哎，
1: 啊，你请讲。
0: 孩子们呢也不放弃给我治疗，到处打听，终于在他女方的亲戚那边呢，就打听到了您胡教授。
1: 哦，
0: 他说这个胡教授啊，这胡家老高啊，这可好了。他说的你试试，针对着病根来治。
1: 嗯，没错。嗯，
0: 他说的我媳妇儿他那个二姨呀，啊，人家就在用这个用好了。人家那老寒腿呀，啊，
1: 嗯，
0: 他妈呢那产后风，人家都治好了，现在
1: 都解决了。嗯，
0: 哎，都给解决了，人家老两口还能出去旅游了。
1: 你看看，啊。所以人家有这种勇气来使用，确实获得了真才实效的这种治病的能力，啊，非常好了，是不是啊？
0: 哎呀，是啊，所以说呢，他儿子非让我吃，哎呀，非让我用，
1: 啊，
0: 那我就用了，
1: 嗯嗯嗯。
0: 我说既然这样的，那咱也用用，给自己一个机会吧。
1: 对，
0: 哎，就这么用，用到现在呢，也就差不多就半年了吧。
1: 啊啊啊，
0: 哎，感觉到现在呢，你说这个冬天呢也不怕冷了，
1: 啊，哦，
0: 腰呢现在呢也能自己弯个腰系个鞋个带了，
1: 你看看多好，嗯，
0: 对呀，晚上睡觉呢你说想咋翻身就咋翻身，
1: 嗯，
0: 而且呢最主要是呢能够平躺着睡觉了，心脏呢，
1: 哎，
0: 感觉到不憋屈了，不累了，
1: 嗯，
0: 身体
1: 效果多突出啊，是不是，
0: 啊，
1: 对
0: 呀，啊，哎呀，完了这个不怕冷了，也敢出去到超市，
1: 啊，
0: 买买菜了，
1: 嗯，
0: 到外面溜达溜达了，
1: 哎，
0: 都行了，
1: 这就是很大的进展和变化啊！
0: 哎，对对对，是啊，
1: 得到很好的治疗效果了啊！
0: 是啊，所以我就说，哎呦，咱继续用，我想给他彻底治好，
1: 嗯，
0: 咱们
1: 没问题，
0: 都得治根儿，
1: 啊，
0: 对不对？
1: 对。这种信念必须得有，
0: 嗯，
1: 而且胡家老高对您来说起到什么作用呢？就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
0: 对，
1: 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质的这个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状态，如果缺少本源的资源，那就得得病，这是必然的。
0: 嗯，对，
1: 那么回归本源，
0: 嗯，
1: 啊，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呀。
0: 对呀，
1: 是不是，啊，那么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 得啥病咱都不怕了，老朋友。
0: 对呀，是啊。
1: 哎，因为您身体自己有了这种能力去对抗疾病了，
0: 我
1: 不怕了，没有问题了。而且胡家老高治疗疾病已经100多年了，都得到非常好的结果啊！您坚持用没有问题，老朋友啊！
0: 哎，我有信心。
1: 嗯，
0: 我也会坚信胡家老高啊，一定会还我一个健健康康的身体。
1: 哎呀，老朋友说的非常对，就是这个样子啊，没有问题。啊，咱们按时按量来治疗，您会获得非常好的结果。
0: 嗯，
1: 好吧。
0: 好，
1: 哎，
0: 好，哎呀，那太谢谢你了。
1: 好，别客气。有什么问题来电话啊？
0: 哎，
1: 咱们互相交流，让您的身体更健康、更快乐，好吗？
0: 哎，好，我们多交流。
1: 好，让咱们大家都高兴起来。老年人并不可怕，疾病也不可怕。要寻找一个好的方法，这是非常关键，您说对不对啊？
0: 对，
1: 好，
0: 对呀，
1: 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0: 哎，
1: 啊，
0: 好，那谢谢你啊，胡教授。
1: 好，再见，老朋友。
0: 嗯，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你好。
3: 好，欢迎你啊。
4: 我是大连，
3: 哦，
4: 哎，我老伴得了这个小脑萎缩，
3: 哦，
4: 哎，这个颈椎狭窄，哎，自从5号开始喝你的老号后，
3: 嗯嗯嗯，
4: 哎，他现在呢血压好了，
3: 嗯，
4: 降下来了，
3: 嗯，
4: 再一个便秘好了，
3: 嗯，
4: 哎，再一个手脚麻木好了。
3: 嗯，
4: 这个睡觉好了。
3: 嗯嗯嗯，
4: 过去呢，啊，一宿就能睡，30个小时。哎，
3: 哦，
4: 现在可以说一睡到天亮。
3: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啊，
4: 你说还用再继续喝吗？
3: 哎，因为咱们有这个病啊，啊，需要一段时间来解决这些疾病的这个症状，是不是啊？再用一个阶段。
4: 嗯，
3: 来巩固咱们的这个疗效是没有问题的，哎，
4: 嗯，还可以继续用啊，
3: 啊，继续用没有问题，啊，
4: 嗯，我头些天还喝老胡金膏呢，
3: 哦，咱们用的这个金膏是吧？哦，
4: 啊，
3: 用过一个阶段，哎呀，我非常高兴啊，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呐，把好的消息分享给我了，
4: 哎，
3: 是吧？嗯，
4: 我得感谢你，胡总。
3: 哎，这是您的福分呐，您的老伴有这么好的效果。哎，
4: 好了，
3: 太好了，
4: 啊，好，好，好，好，
3: 您会获得更好的这个疗效啊，没问题呀，啊
4: 嗯，
3: 老朋
4: 友，继续喝啊，
3: 哎，
4: 好了，
3: 啊，坚持用吧，好吧？
4: 好。
3: 啊，我相信啊，您的老伴儿啊会有很好的这个治疗效果的啊。有什么问题您随时给我打电话啊，我会给您更好的帮助，好吗？
4: 好嘞，
3: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好不好，老朋友？
4: 哦，再见。
3: 好，再见。
5: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 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5: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5: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

0: 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076-3667，400-076-3667。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5: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6: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7: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8: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7: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8: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9: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10: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11: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燕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12: 主管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6: 此刻若你听见红腹角雉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1: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3: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海峰。截至去年底，全国已建成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位于大渡河流域的金川水电站正式并网发电，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年发电量约35亿度。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公告，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腾讯控股有限公司收购喜马拉雅公司股权案。当地时间12号，伊朗官员表示，若伊朗再次遭袭，伊方或选择将浓缩铀丰度提升至90%。英国首相办公室12号发表声明说，首相斯塔莫在当天的内阁会议上表示，将继续履行自己的职责。欢迎继续关注贵州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
14: 评书联播。
15: 我民科肺腑，必当重报。王国良啊，按理说非杀你，就因为听你说的可怜，上有老下有小，不为你着想，还替你全家人着想。再者一说，你给靠山王杨林卖命能有什么好处啊？我们往大处着想，因此不跟你计较。现在我话付前言，该给你银子还给你银子，你赶紧回去了吧。王国良跪下了。军师，各位，你们真是我的重生父母再造的爹娘，我就是变牛变马

0: 也忘不了众位对我的好处，我走可以，有几句肺腑之言不能不讲。那你说吧，站起来说。哎，王国良擦擦眼泪，开始说开了。说什么呢？还得从这封信上说起。这封信是靠山王杨林来的请帖，大致的意思是说，3月初3。 约会18国的国王赶奔紫金山，去破铜旗阵。杨林就在紫金山摆了一座铜旗阵，以此阵赌斗输赢。杨林说得清楚，如果你们破了铜旗阵，不管哪一国，谁先得着铜旗，我就把金镶玉玺给谁。 就承认谁是真命天子，大隋朝宣布覆灭。我杨林率领40万精兵，就辅佐他为真主。您看这吸引力大不大呀？故此，这才派王国良给瓦岗英雄下书。这个信是这么写的，还有些内情，王国良深知啊。 他要说的就关于这个阵的事儿。军师、程将军，各位，我看你们最好别去紫金山打这座铜旗阵。哦，为什么呢？我可不是高抬杨林，也不是瞧不起各位英雄，你们去了非吃亏不可。我虽然是个小小的偏将。 但是杨林对我非常器重，有些事儿不瞒着我，因此我知道很多内情啊。这座大阵共有5个阵主，这总阵主就是天宝将宇文成都的师傅，这个人人送绰号叫“踏雪无痕老苍龙”，愁城愁乐天呐。听说此人的能耐。 不在风尘三峡之下呀！这人不但武功盖世，而且诡计多端。杨林不惜重金，在山西把他请出来了。他帮助杨林摆了这座铜旗大阵。另外还有4个副阵主，头一个就靠山王杨林，第2个是武王杨方杨义臣。 第3位是双枪大将丁彦平，第4位是北平王罗毅罗彦超。另外，配备有大将1000多人，虎牢关的大帅，四宝将尚师徒，也被约请去了。周围布下30万精兵啊！杨林的意思是孤注一掷。 把所有的本钱全豁出去了，能胜则胜，不能胜，宁愿国破家亡。另外，这座阵里边奥妙无穷，变化多端，大阵套小阵，阵里套着阵，阵外有分阵，布满了消息埋伏啊！他们已经布置半年出头了。 瓦岗英雄要去了，恐怕非吃大亏不可。那杨林曾经扬言，要通过这个铜旗阵，把18国的联军全都消灭呀！望各位千万慎重，别的我就不清楚了。好，王国良，多谢你告诉我们这些机密。不过你放心。 世上的事有一成就有一破，再难打的阵也有破的那一天。你只管放心的回去吧。好了，徐军师，各位，我那无以为报，将来你们打阵的时候，凡是我能帮上忙的，一定尽力而为，哪怕把脑袋掉了也在所不惜。好嘞。 今天呢，把王国良放了还就对了。程咬金美摇头晃脑，一直把王国良送走了之后，他才回来。 徐茂公拍拍程咬金的肩膀，四弟，你真长了能耐了，文韬武料啊，比你三哥都强得多，将来我这个位置得让给你，你得了吧，别拿我开涮了。我三哥，那么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无量天尊，四弟呀，这还用问吗？破他的铜旗阵，毫不犹豫的，咱们得兴兵啊，能叫老杨林给镇住吗？
1: 这话说的对，
0: 没人在乎他这些。想当年他摆下什么长蛇阵，还不是叫咱们弟兄同心协力给他搅了个乱七八糟吗？什么铜旗阵、铁旗阵的，那都是唬人的东西。哎，话不能这么说呀，打是坚决的，但也不能莽撞从事。
1: 对，三哥你说这对了。
0: 徐茂公跟大帅、魏王、五虎八彪上将商量之后，这才决定拔寨启程。临走留人守泗水关，余者的全都跟着来到紫金山。路上无话呀，到了紫金山，他们离山五里安营下寨，高挑大魏国的旗号，马号挨着马号，连营挨着连营，帐篷挨着帐篷，这一眼都望不到边呢。安营扎寨之后，正中央设好了金顶黄罗帐。没有几天的功夫，那十几国的王子也陆续开道，不过没住到一起，各找适合的地点安营扎寨。听说瓦岗军先来了，因此各国的王子全来看魏王李密。李密率领满营众将热情款待，把这些王子接进金顶黄罗帐，是盛情招待。在席前就谈到破阵的事了。河北凤鸣王李子通代表其他的王子说话：魏王，我看咱们效仿当年四平山，咱们这十八国应当公举个盟主，在半路上我们就商议好了，这盟主非民莫属，您可千万不要推辞。大家全都赞成，李密这才点头，当了十八国的总盟主。秦琼仍然被推举为十八国联军统帅，徐茂公为总军事，其他各国的王子、各国的战将，全凭徐茂公一支令调动。看来人心是比较齐的。程咬金当众说话：“我说各位，现在我虽然不是混世魔王了，是不是呢？但是呢，我觉着跟众位处得不错。”因此呢，我有什么我说什么。方才我发现众位如此至诚，哎呀，我非常受感动啊。有道是人心齐泰山移，只要众志成城，没有破不了的大阵，没有办不了的事情。因此我恳请各位，不管有多大的力，咱们千万别离心离德呀，咱们自己内部要分裂了，恐怕就破不了铜旗阵了。程将军你说的太对了，程将军说的是至理名言，到任何时候咱们也不能决裂。老程高兴，频频给大家敬酒。正商议破铜旗阵的事儿呢，军兵来报，靠山王杨林求见。你看这事儿，谁也没想到老杨林能来。众人一看事情来得突然呢，他来肯定有大事儿了，怎么办呢？远来者为客，两国相争不斩来使，尤其是杨林贵为靠山王，还得以礼相待。因此大帅秦琼、军师徐茂公代表众人去迎接。你看杨林就带了十个人，彼此见过， 把老杨林接进金顶荒。

0: 罗帐。
1: 众人一看，这杨林跟当年四平山时候没什么变化，不过呀、就是老了一些了，二目如电，精神头还是那么足。老杨林一看，在座的都是熟人，多数都是隋朝的臣子，现在都自立为王来反对大隋，杨林的心里很不是滋味。跟大家彼此见过之后，分宾主落座。李密赶紧一抱拳：“王家千岁，多日不见，您挺好啊！啊，托魏王的福，老朽还算混得过去。不过国公爷，听说你自立为魏王了，我还没向你祝贺呢。”李密脸一红。啊，王爷，托您的福，我也是自不量力呀、您太客气了。放下远的，咱说近的吧。魏王千岁，各位王爷，各位英雄，老朽此次来到连营，要向各位交代清楚一件事儿。3月初3，你们要打铜旗阵，但是究竟怎么个打法，咱没有具体协商过。我打算请各位明日前去观阵，你们看一看究竟这座铜旗阵是怎么回事，这叫明人不做暗事。你们愿意打就打，不愿意打我也不强迫，各位能赏脸吗？大家稍微迟愣了片刻，然后点头：“可以，可以，明日一定进山讨咬。”杨林把话说完了，又坐了一会儿，起身告辞。众人一直把他送到营门之外，拱手告别。等大家回到连营啊，就坐不住了，议论纷纷。有人说，老杨林没安好心。明天叫咱们观阵呢，是假；要咱们的命是真，咱可不能上当。有人说我们已经答应人家了，到时候不去，岂不是惧怕他了吗？给人留下画饼，那多掉价呀！因此争论不休。最后18国的人全看着徐茂公。知道他见广识多，让他给拿主意。徐茂公一乐：“各位，我是才浅学书，说的也不一定对呀。”老杨林不管安什么心，人家先礼后兵，知会咱们一声，明日观阵，咱们都答应了。我们要不去，归为怯战，这一点是我们就栽了。不能言而实信，观阵是肯定的，但是我们做两手准备，一旦杨林没安好心想把我们困到山里，我们不能束手待毙，外面要有一定的兵力。假如杨林对咱们真下手了，对不起，咱们18国的联军就得携起手来攻占他的紫金山，免不了就是一场血战。对，徐军师，您说的太对了，那我们听您的调遣，您看怎么办吧。徐茂公也没客气，跟秦琼商议之后，把这18国军力做了配备，哪国守哪儿，哪国打哪儿，发生什么情况怎么应付，徐茂公全都调动好了。完事儿跟各国王子一说，众人大喜，全乐意按徐茂公的安排办。一夜无话，到了第二天，按着原来的计划，军师徐茂公、大帅秦琼、魏王李密、程咬金、5虎8彪上将起身赶奔紫金山的东山口，各国的王子也陆续来到了，外面留下30万精兵啊， 瓦岗寨留下的是金钱豹翟让、大刀王玄、王君可、铁面判官尤俊达，领精兵150,000，严阵以待。倘若里头有变化，毫不客气的往里杀。就这样，18国的王子到了山口了。哎，杨林在这等着呢。大家彼此见过，说了几句客气话。杨林拨转马头，在前面带道，把众人接进紫金山。先围这个山呢转了两圈，徐茂公偷眼观看，就见紫金山山连山，岭连着岭，立石如刀，卧石如虎，里面布满了古木狼林呢。他一看，每一座山坳，每一座山头全都派有重兵守把，看这意思最少也得有20万到30万人马呀。徐茂公清楚，你这么观阵能看出什么来？观其表不知其里。再说阵都是变化无穷的，你看一个样打又一个样，这无非是走走形式而已。两圈转完了，来到中央无极土，再一看正中央啊，有一座将台，高下没有3丈也差不多少，四面都有梯子，将台高有3层，将台的上面有5色栏杆，栏杆的正中有一根铜旗杆，这旗杆呢能有碗口粗细，高了下是3丈6尺，外边用金水走了多少遍，因此让人一看呢都有点刺眼睛，锃明刷亮。这旗杆的顶端是个不大的雕斗，最尖上插着一面铜旗，这面铜旗高了下5尺，长了下能有6尺半，是个3角形。在铜旗的两面都站着字，在下边一抬头都看得非常清楚，这4个字是真命天子，两面的字都是一样的。大家来到将台下面，杨林用手一指，各位，明人不做暗事，为什么这座阵叫铜旗阵？大家看见这面铜旗了吧？上头有4个字，真命天子。咱打个比方，不管你们18国是谁，是哪一国，你们要攻破了大阵，来到中央无极土，把这旗杆弄倒了，谁先得着铜旗，谁就是真龙天子。你拿着旗找我杨林来换金镶玉玺，我就承认你是明主，我率领40万精兵倒戈投降，保你称帝，隋朝的江山就让给你了。话又说回来了，说我得不了铜旗那就算白扯了，那倒霉是你自己找的，但不知各位敢不敢夺我的铜旗？这招可够损的。杨林为什么这么办？
0: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 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玄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这一生啊，有人过得很好，有人过得很难，有的人一辈子干苦力，可能到最后过得还是一塌糊涂。有的人呢，轻轻松松坐着办公室，每天喝喝茶，这生活顺风顺水。很多人想不开，为什么自己就这个命运，别人命运就那么好。其实这点应该想开一些，凡事有果必有因，羡慕不来。您春天种下种子，到秋天肯定就能收获粮食，这是最简单的道理。你要是不去种，等着吃粮食，那是不可能的。人各有命，不必要求。有的人一辈子想要得到的太多了，什么都想往自己兜里揣，这样生活是过不好的。太过于计较得失，广厦万间，夜眠七尺，良田千顷，日进三餐。咱们需要的不是那么太多，谁都是一百多斤的，睡觉就住在那么大地方，胃 也就那么大，只能吃那么一点东西。我们需要的很少，去索求太多，反而给自己添加了无谓的负担。我活这么大年岁了，能活这么久，有咱们胡家老高的功劳，但更主要的就是一个心态好，不图名，不图利，不去想那些事儿。人这心态啊，看不见摸不着，但是一旦出问题，那不比毒药对人的伤害小。我生活就比较简单，每天一日三餐，这么大年岁了，也吃不了多少东西了，一壶酒，一碟花生米就够了，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追求。如果说再有点欲望的话，那就是给大家看看病，图一个好。有人说那么几嘴，说胡老这个病看得很好，这胡家老高确实不错，这对于我来讲就行了。人到老了就知道了，名利这个东西没什么用。当初我把咱们胡家老高这个方子拿出来交给制药厂做生产的时候，很多人劝我说要一笔专利费，数额还不小。当时啊，这个药厂也同意了，但我没同意。当大夫当了一辈子，到了我这个年龄，说实话就没有太大的追求了，平平稳稳的能多治几个病人就行了。那些东西都是身外之物，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是空空的来，空空的走。我的儿女也不用我操心，生活也都不错，我要那么多的金钱干什么呀？有人说我傻，有人说我境界高，我都不放在心上。我这辈子是什么样的人呢？知道我的都知道，不知道的随便去评论。我和他们在那儿掰扯也没有什么意义，我是心里怎么想就怎么做。我当时和药厂我就提了两个要求，一个是胡家老高一定要用我们最原始的治高方法，用什么药，怎么炮制，都得按我们老胡家的规矩来。50天治高期限，多一天少一天都不行，用到老胡家的招牌，不能把老祖宗的牌子砸了，否则这药效达不到预想的那股子猛劲儿。本来患者吃3-4个月就能见量的，因为熬制做膏的过程欠缺了，做出来的膏浓度不够，药效不强，患者吃了5-6个月才有改善，那患者得多花多少钱啊？这种事儿老胡就不干。第二个要求就是把专利费都分给每一瓶胡家老高上面。咱们胡家老高现在是老百姓的药，和过去是完全不一样了。过去说给达官选贵用，那是那个特殊时期造成的，那时候价格高，一般人用不上。胡家老高用的这些中药那都是有来头的，不是普普通通的。比如说党参都是400克以上的，低于这个克数，党参的药用价值不够，药效也不行。正常是3年左右的党参就是市面上最好的了，我们用的全都是5年左右的。当然了，不能超过5年，凡事都有度。 中药材也一样，超过五年的党参，药用价值就一点点的消失了，不能用了。所以五年左右的党参价格特别高，过去只有少部分人能用，现在交通也发达了，物流也快了，邮个包裹从海南到黑龙江也就是三四天的时间，这个成本都大大下降了。但是既然给老百姓用的药，同时也是把咱们的胡家老糕发扬光大，那就干脆把准备给我的专利费都补贴到药品上，价格别太高，让大家有病也治得起吃得起，这也是我把咱们胡家老糕拿出来的初衷。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总是得做那么一件两件事情，给后辈儿、给身边的人留点念想，别白来这世界上走一遭。你手里总捂着这个胡家老糕的秘方，藏着掖着的，再给他捧得那么高，价钱那么贵，那这个秘方就没有意义了。药就是给人用的，人用的越多，病好的越多，这也是在给自己和后人积福报。人这一辈子没有一件东西是白来的，都得付出心血，你得去付出一些东西。您就是渴了，到街上买一瓶矿泉水，那也是您付出劳动赚来的钱呐。胡家老糕能有今天，天南海北的患者这么多，那也是一步一步脚印，一个一个康复的患者验证过来的。凡事都是先苦后甜，这个理儿就是一千年也不会变化。我小时候和父亲大伯学中医，那时候中医非常受人尊敬，都叫老先生。我那时候就算是一个学徒，他们也不把我当儿子侄子看待，一视同仁。我天天早早起来洗脸收拾一下，然后等我父亲和大伯起来，我得把他们的夜壶拿出去，打好了洗脸水，然后去拆床铺。当时就住在药柜，每天早上得把头一天晚上搭的床铺给拆了，然后才去开门，这才开始营业。那白天里是相当忙，白天在店铺里不停地认药斗子、药等子、称药、包药包，店铺里不忙的时候还要去堂后后厂里做力气活，切药、使铜缸子砸药、药碾子碾药。炮制工艺的里面有很多又苦又累的体力活，特别是胡家老糕上下锅，每个锅重200多斤，台上台下那太费劲儿了，那辛苦劲儿就别提了。晚上头睡觉以前还得背汤头歌，那不敢一点马虎，做不好一样被辞退。后学徒2年多，让我去学炒药，技术要求高，还特别累，烟熏火燎不说，被烫着更是家常便饭。尤其是炒姜炭，这些人谁都不爱去，我父亲就让我去。干姜块刚加热的时候会冒出了很多的黄烟，姜辣那种刺激味道，一闻着连咳嗽带流鼻涕流眼泪的。等到姜炒成了黑炭的时候，冒的 就都是黑烟了。这时脸上

身上流的汗全都是黑的，现在想起来那个苦劲儿就别提了，但也苦中有乐。我当时最喜欢熬我们的胡家老糕，因为这是传家宝啊，就咱们老胡家有，天天瞪着眼睛在锅边盯着，熬50天也出不了多少糕，基本是按需熬制，但是用的人太多了，根本熬不过来。后来家里又租了一个厂院，买了几十口大锅，专门就熬胡家老糕，那场面就别提了，比现在拍电影都壮观。一想想，没有小时候的那段经历，我也不能一辈子行医走得这么扎实。人都说，要干好活，两个脚不沾泥儿，那是不可能的。行医也是这样，您都没拉过药斗子，没踩过药，熬过药，那说出来的东西咋能让人信服？治哪来的信心呢？有些事情好像就是命中注定的，我们没办法选择。你看我家里头世代为中医，到我这辈子也是中医，我生下来就被这条条框框锁住了。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这都是天生的，家里就这个大环境就得做这个。这疾病也是一样，来了你就没法选择。病这个东西不像什么商品，买来感觉不好可以退，来了您就得接受，想要退货没门儿。有的人天生就有病，有的孩子生下来有先天性心脏病，有的人家族还有糖尿病、心脑血管病，这些病的遗传，这些事情是改变不了的，没有办法，事实就在那摆着的，咱们先天不足。但是您说那咱就什么也不做，那也不对，先天不行咱们可以后天弥补，这个是我们能做的。有病了咱们就去治，治完和正常人一样，您就说脑血栓，走路一脚深一脚浅的，说话说不出来，憋得脸痛红痛红的，冠心病心口疼的受不了，大喘一口气都受不了的，这些心脑血管病用药去治，把病给它解决掉，是完全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生活的，这是没有问题的。手段很多，别的手段我无法评价，也不是很了解，不知道的事情咱们就不能去做评价。但是用胡家老糕这个我还算稍微有一点发言权，毕竟祖祖辈辈100-200年可以说和这个药是形影不离。咱们胡家老糕是全身调制，把咱们身体里的能量气血还有失去的那些精髓都给您找回来，恢复成原来的标准，回来以后这病就没了，就是这个理儿。所以说无论是脑血管病、风湿骨病、高血压、糖尿病等等吧，用上都不错。这个治病的理儿听上去很简单，这里面的玄妙那全在这配方和炮制上，那是几代老祖宗一点点尝试，在无数的患者的身上得到的验证，这才能实现这个目的。这就像演电影，前台上的演员大家伙都记住了，后面的导演编剧
那些打杂的场务啊，估计很少有人能记得住。一个演员演得好，后边这些人多辛苦是没人知道。我们胡家老高这几辈的人怎么实现的这个方法去治病，怎么研究的，要说和愚公移山相仿，那一点也不过分。给你1000把钥匙让你去开锁，你就得一把一把的去试。咱们胡家老高的成分、火候、熬制工序都是一点点试出来的，所以我对我们胡家老高是非常有信心的。就像心脑血管病，您无论是脑出血、脑血栓、偏瘫、口眼歪斜，还是冠心病、心绞痛、心梗、心衰、脑病、心脏病，都能解决得很好，这个是一点不含糊的，我心里有底。人得不得病，好像我们自己也改变。

0: 复杂的。人天天吃五谷杂粮，有七情六欲，稍微有一点不注意就会得病。人不是机器，现在的机器先进，把程序设定好了，一按按钮就按程序走了，一步步不会出错。人体是错综复杂的，有没有病啊都是正常，没病呢咱们就舒舒服服的过日子，病来了咱们就想办法去解决。有的人一有病了就扛不住了，心里埋怨自己倒霉，这病怎么自己得上了，治疗上也不配合，也不听别人讲，自己认为怎么办就怎么办。这样的患者想康复那就难上加难了，病情往往是很多往重了走。老话讲，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咱们得了病就在这八九范围之内，老想着这些，那这个病就没法治了。咱们呢要做的就是把握好那一二，想点高兴的事儿，再用上咱们胡家老高，坚持那么几个月，把病彻底解决了，这后半辈子不也过得很舒心吗？而且很多用咱们胡家老高的患者，往往都是心态好的，病好得快，少花不少钱，把心态放平，路就在那摆着呢，按着这条路走，用上几个月的胡家老高，病解决起来也是比较快的。人这一辈子总会有高潮低谷，得病是在所难免的，不管是穷人富人，在这一点上是公平的。得了病咱们就抓紧时间去治疗，病这个东西是洪水猛兽，每过一天都可能有翻天覆地的变化，找对方法，把心态放好，这病不好也难。老祖宗一句话讲得好，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生活总是有希望的，得了病痛苦，心里打击也大，不只是身体上的，还有心理上的。我们得知道人活着有些事情我们是选择不了的，就像得病，你选择不了病，是病选择你，没有办法。但有些事情是我们可以选择的，得了病选择一个好的治疗方法，还是可以把这个病彻底解决掉的。您不管是用我们的胡家老高还是什么其他疗法，病治好了才是关键。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耗子就是好猫。不管是什么药，中药西药，把病从根上解决了就是好药。人的一生很短暂，如昙花一现，数一数就三万多天，活到最后陪伴你的只有你自己，病痛只有自己承受，没有任何人可以代替。所以得了病趁着还能治，还有好的办法，咱们就抓紧去治，别等有一天无药可医了，留下遗憾。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吧，下面接听听众们电话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医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

0: 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076-3667，400-076-3667。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哦，胡教授您好。
5: 您好，欢迎你啊。
4: 今天给您我打电话，就是想跟您汇报汇报，就说是我用你家胡家老高，然后是用七个多月的这个效果。
5: 好的，您请讲吧。
4: 高血压不说，就是有十多年时间
5: 啊，
4: 主要这几年啊，这个你小便尿尿啊没劲了，晚上还老爱起夜的很
5: 啊啊
4: 啊，一晚上起夜起。哎呀，没有用胡家老高之前，晚上起夜起个五回六回啊。
5: 哦。
4: 哎呀，休息也休息不好，到了第二天呀，那个血压以后就更高了。
5: 嗯。
4: 后来呀，我这以后是听到这个胡教授讲这个以后，胡家老高，我让孩子给我买回来，我开始就用，现在用了七个多月时间。
5: 嗯。
4: 最近感觉呀，人以后是。不但说头晕的这个毛病以后是没有了，
5: 啊，
4: 这个血压现在也就说是也很稳定，很平稳。
5: 哦，好。
4: 啊，就是那个高压一般现在没有超过130，原来以后吃的那个降压药，吃两三种降压药以后是能维持在以后是150多、160这个样。
5: 嗯嗯嗯
4: 嗯。最近以后是感觉这个有，哎呀，两三个月时间了吧。血压一直在稳定在130了。
5: 嗯，你看多好。嗯。
4: 啊，主要是啥以后是胡教授啊，我跟让我高兴的是，我这个小便现在以后是把我解决的，我现在非常满意。
5: 哦，好。
4: 你像我原来晚上5-6回家起夜，现在晚上就起来上个2回以后是就最多了。
5: 你看看多好啊，尿频解决了。解决了很多的痛苦，也影响睡眠的这个状况得到很好的治疗了，是不是啊，老朋友？
4: 就是啊，胡教授
5: 啊，
4: 这说实话以后是 我都没想到以后是你说现在晚上能睡个安稳觉，我今年都也快70岁的人了，
5: 哎，
4: 这都把我折腾给了以后是8-9年时间
5: 啊，
4: 哎呀，就啥办法都想了，医院里或是打吊瓶也打了，哎呀，中药西药以后是我都用的以后真的是无稽之数了，以后是
5: 都没有解决，哎，太痛苦了，而且在用胡椒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您说是不是啊？啊，
4: 就是啊，真的是，
5: 嗯，
4: 哎呀，我都想都不敢想有这么好的效果的，以后是
5: 啊啊啊，
4: 我这个降压药我现在就是也跟有一个多月没吃，我这个血压也没有以后是反弹。
5: 啊啊！
4: 现在我就，胡教授，我今天就所以给你打这个电话，就是想把我这个、
5: 啊、
4: 用咱这个胡家老狗的这个以后是疗效呀，我给你得汇报，就是给你反馈。
5: 好。
4: 然后完了以后，让胡教授你给我这指导我接下来，就说是该怎么以后注意一些什么，还是这个胡家老狗，我还想着以后是坚持就是长期以后是来用它以后是。
5: 哎，好。您用了咱们的胡椒老膏已经多长时间了呢？
4: 啊，我用了现在是七个月零十天时间了。
5: 哦，就起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不简单、非常难得的一个治疗方法。
4: 就是
5: 啊。啊，另外呢，还有什么问题要跟我讨论呢？
4: 就是我今天就是把这个好消息给你以后是汇报，就是反馈一下。因为啊，我就是还有最近有点事想跟胡教授请教一下，这个我老伴啊，就是最近有一个多月了，就是晚上他总是以后是睡不着觉啊，睡着就以后是家里稍微有点响动，就是有点动静，他就以后是醒来了。
5: 醒了。
4: 我就问以后胡教授，你像我老伴这个情况，用咱这个胡椒
5: 啊
4: 老膏的话能不能用啊，咋怎么
5: 用
4: 法
5: 啊？好，我给您说一说好吗？首先说您的疾病啊，一个是高血压，一个是夜间的尿频。这个尿频的主要原因还是来在于肾虚不足、肾亏所引起来的啊，所以咱们尿频比较厉害，而且是由于肾亏引起了这个前列腺的问题啊，老年性前列腺肥大就有这种多尿的这种情况，再加上高血压这两种疾病，所以使得您睡眠不好，在过去啊，还有就是高血压。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您的老伴儿啊，失眠，他还有其他的问题吗？心脑这方面有没有？

0: 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这些个。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的物质来滋养它，那么来维持健康状态。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了，就会得病了。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它起到这个本源疗法，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所以这个方法是非常好的。所以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咱们得什么病也不怕了。所以我们用胡家老膏能够把您这些疾病都能解决，还有您的老耐的问题也同样都解决了。胡家老膏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病的，是可以治疗身体很多的疾病，就是源于这么一个道理。我说的您理解吗，老朋友？
1: 哎呀，我能理解呀，我在我的身上呀，我真的是已经体现得很明显了，胡教授。
0: 对对对对对，您已经尝受到他的这个效果了啊，给您治了病了，这是没有问题的啊，肯定您的爱人的问题也能够解决，是绝对没有问题的，您就用它吧啊。
1: 好的好的，胡教授，那我就在这祝您胡教授也保重身体，谢谢你啊，
0: 祝您老两位都健康都快乐，有什么问题您就给我来电话啊，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好吗？谢谢、啊、
1: 好的好的，谢谢啊，谢谢胡教授啊，
0: 谢谢，好，再会。
1: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呀，胡老师你好啊。
0: 您好，欢迎你啊。
3: 哎呀，非常高兴能和你通上电话。
0: 啊，
3: 我现在就是听你广播呀、
0: 啊，
3: 知道了胡家老膏。
0: 嗯嗯。
3: 完了，我听了一段时间以后呢，我都觉得挺对我这个病症的。
0: 啊。
3: 啊，我是身体非常弱，就是一看中医都说气血不足。
0: 嗯嗯。
3: 啊，再是免疫力低，看这个样就是有病的样，面黄肌瘦。
0: 嗯。
3: 我听这以后哈、啊，我就买了这个胡家老膏。
0: 啊啊。
3: 买了以后哈、啊，我就开始用。
0: 嗯。
3: 都是我头晕。
0: 嗯。
3: 就是嗓子还诊断的是鼻咽炎。
0: 嗯。
3: 干燥，嗓眼一干燥，像有东西堵在那个地方。
0: 嗯。
3: 完了，治了一阵功夫，治了好几年了。
0: 哦。
3: 嗯，是好一点，但是哈、啊，总是有东西，就觉得有东西站在上面。
0: 啊啊啊！
3: 后来，我就听广播买了这个胡家老膏哈，我就用上了。用上以后哈、啊，那有一个月，我反正是不咳嗽痰了。
0: 嗯，
3: 痰呢就少了，往常每天都得咳嗽一阵，
0: 哦，
3: 出现黏痰，
0: 啊，
3: 发咸，
0: 嗯，
3: 现在这个动作的症状就减少了，
0: 你看看有明显的效果了、嗯、是吧？
3: 对呀，就非常感谢你胡老师，
0: 嗯嗯嗯，
3: 这个用了以后就见好了。

0: 就是我这脑神经不好啊。
1: 啊。
0: 睡不好觉，吃了七八年那个睡觉药了。
1: 哦。
0: 用这个护甲老高以后啊，我这个睡觉就明显了好转了。
1: 嗯，很快是吧？嗯。
0: 哎，吃了以后啊，过去得吃睡觉药，现在就是不用吃睡觉药了。
1: 嗯。
0: 一觉能睡三四个小时，起来上趟
1: 嗯
0: 卫生间，回来接着还能睡。
1: 你看看
0: 多好啊，过去就不行了，
1: 啊、
0: 起来一趟不能睡了再。
1: 睡眠改变的多快呀、
0: 啊
1: 是吧？啊。
0: 啊，睡觉好了，白天就觉得头也不那么晕了，还能好一点。
1: 嗯、
0: 要不一天头晕。
1: 那可不是吧？啊，
0: 嗯，
1: 由于失眠、脑缺血呀，是不是？现在这些症状好了，是吧？
0: 嗯，还有就是我风湿。
1: 哦。
0: 这个手腕呢，就是去年就是犯了非常严重，疼的哈，不能拿东西，
1: 嗯，
0: 也不能干什么活。
1: 哦。
0: 后来也是治了一阵功夫哈，强一点，但是一时没好利索。手腕呢。发肿，手两只手都觉得发热。
1: 哦。
0: 现在我用了以后哈、啊，
1: 嗯，
0: 这手腕呢，现在也消肿了，手也不热了。
1: 你看看，
0: 也不
1: 效果多快呀、啊，是吧？啊。
0: 对呀、
1: 啊。说明他啊，活血化瘀了，经络疏通了啊。
0: 最明显一个是腰。
1: 嗯。
0: 我这个腰啊，一坐一会儿起来就得拍一拍。
1: 啊啊啊！
0: 就腰疼。
1: 疼
0: 那么厉害，但是就是不舒服。
1: 哦。
0: 弯腰也不舒服。
1: 嗯。
0: 现在哈、啊，最明显就吃了能有十多天吧。
1: 啊。
0: 我起来以后啊，也不用拍了，起来就走。
1: 你看看。
0: 啊、就觉得轻轻松。
1: 好的多快呀、啊，是吧？
0: 对呀、啊，我用了现在用了三个月哈、
1: 啊，
0: 郭老师，我老伴也开始用，他是。肺大泡和肝囊肿。
1: 哦。
0: 他现在用了两个月。
1: 啊。
0: 我觉得他第一个咳嗽不咳嗽了。
1: 嗯嗯嗯。
0: 睡觉呼噜不打了。
1: 你看看啊多好啊是吧，
0: 这
1: 个老伴也进步了是吧。
0: 对呀、啊。肝囊肿这块我想等来年呢、
1: 啊。啊。
0: 社区体检时候再检测，他指定能好。因为它是本源疗法嘛、
1: 啊、对，
0: 所以说从个人能解决我这个问题。
1: 哎，您这一点说的非常对，本源疗法是最能够治疗疾病的，从根本上来治疗。
0: 对，
1: 首先呢我非常高兴啊，能听到您和您的老伴儿啊，两位都用了护甲老高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这个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让更多的病人呐、啊，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
0: 嗯、
1: 啊这个治疗的效果啊。
0: 感谢你啊，给我们患者带来了这么好的药，胡家老高。
1: 嗯啊，
0: 是我们身体得到了健康，
1: 这是您老两位的福分呐、啊，也是所有的朋友啊，用了胡家老高都有这同样的效果，是不是、啊？
0: 是，
1: 嗯，
0: 这次要感谢我的指导老师小王，
1: 哦哦，
0: 他们非常的认真负责，非常好，
1: 啊，这是他们应该做的。行，就这样吧，啊，您坚持使用。啊，以后有什么问题您随时打电话给我，我会给您更好的帮助。
0: 好。
1: 好，再见老朋友啊。
0: 好了，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胡教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胡教授 啊，我老家呢原来也是东北沈阳的，我是沈阳大东区的。
1: 哦啊，老朋友啊。
3: 哎，老朋友。
1: 是咱东北人。嗯。
3: 哎，对。哎，但是呢我已经到福建呢到了40年了。
1: 啊 哦，您现在在福建？
3: 对呀、
1: 啊啊，
3: 因为到这边呢工作了，安家了，
1: 嗯，
3: 完了也有孙子了。我今年呢，啊，67岁。
1: 哎，
3: 这换句咱东北老话说吧，哪的黄土都能埋人。
1: 啊、没错啊，
3: 在哪都是生活。
1: 生活在哪里都是应该非常高兴的、
3: 啊、
1: 是不是啊？哎
3: 哎，但是呢我到了这，因为这福建是海边嘛，沿海地区嘛，
1: 嗯嗯嗯，
3: 哎呀这就不行了，这就是心脏啊也不舒服，
1: 哦哦哦，
3: 老是心那发闷的，憋闷的，憋气的难受，
1: 嗯， 嗯，
3: 完了晚上睡觉我还不能平躺着
1: 啊、
3: 哦、哎呀，我这主要是什么，在13年以前呢，就是2007年
1: 啊，
3: 哎呀，这2007年年底，那老头呢突然间病故了，
1: 哦，
3: 把我搁到这半道上吧，你说这上不上下不下的，
1: 啊，
3: 哎呀，这就成天呢以泪洗面呢，老是憋憋屈屈的，
1: 嗯，
3: 就这么的，那个心脏也不行了，
1: 啊。
3: 在原来呢，这个年轻的时候一来到这边呢，靠海嘛，经常潮湿啊，所以就落下了这个风湿骨病了。哎呀，是是，那这随着年龄大了，这个病啊也越来越严重了。哎呀，一到冬天就遭罪呀、啊，遭罪的日子，这累了，这腰椎间盘也突出了，腰也直不起来了。晚上睡觉呢，你说翻个身呢都疼，
1: 嗯，
3: 一哈个腰啊，系个鞋带啊，那都不行了，
1: 哎，很不方便啊，动作很不方便，
3: 哎、
1: 也很疼、
3: 哎，对对对，
1: 我能理解啊。
3: 啊，完了到处看呢，看来看去呢、
1: 啊、
3: 都没看好，感觉到越来越重。
1: 啊、
3: 完了吃那些、
1: 嗯、
3: 吃止疼片呢，那都是激素药、
1: 嗯，
3: 吃的人呢肠胃也吃坏了，
1: 嗯，
3: 那人也。变形了
1: 啊，
3: 就是好死不如赖活着，这么凑合着活，
1: 啊、
3: 就看不到头了。
1: 别那么呀，啊，咱们还是完全可以治疗他的啊、
3: 哎、
1: 啊，您请讲。
3: 孩子们呢也不放弃给我治疗，到处打听，
1: 嗯、
3: 终于在他女方的亲戚那边呢、
1: 啊，
3: 就打听到了您胡教授。
1: 哦，
3: 他说这个胡教授啊，这胡家老高啊，这可好了。他说的你试试，针对着病根来治。
1: 嗯，
3: 他说
1: 没错。嗯，
3: 嗯，他说的我媳妇儿她那个二姨呀、啊，人家就在用这个用好了，
1: 嗯、
3: 人家那老寒腿呀、啊，
1: 嗯，
3: 他妈呢那产后风，人家都治好了，现在
1: 都解决了。嗯，
3: 哎，都给解决了，人家老两口还能出去旅游了。
1: 啊啊啊、你看看，啊。所以人家有这种勇气来使用，确实获得了真材实效的这种治病的能力、啊、非常好了，是不是啊？
3: 哎呀，是啊，所以说呢他儿子非让我吃，哎呀非让我用、
1: 啊、
3: 那我就用了、
1: 嗯嗯、
3: 我说既然这样的那咱也用用，给自己一个机会吧。
1: 对，
3: 哎就这么用，用到现在呢也就差不多就半年了吧。
1: 啊啊啊！
3: 哎，感觉到现在呢，你说这个冬天呢，也不怕冷了。
1: 啊、
3: 哦。腰呢，现在呢，也能自己弯个腰，系个鞋个带了。
1: 你看看多好。嗯、
3: 对呀、啊，晚上睡觉呢，你说想咋翻身就咋翻身。
1: 嗯。
3: 而且呢，最主要是呢，能够平躺着睡觉了，心脏呢、
1: 哎、
3: 感觉到不憋屈了，不累了，身体。
1: 嗯、效果多突出啊！
3: 是
1: 不是
3: 呀、
1: 啊？嗯，
3: 哎呀，完了这个不怕冷了，也敢出去到超市、
1: 啊、
3: 买买菜了、
1: 嗯，
3: 到外面溜达溜达了、
1: 哎，
3: 都行了。
1: 这就是很大的进展和变化啊！
3: 哎，对对对，是啊，
1: 得到很好的治疗效果了啊！
3: 是啊，所以我就说，哎呦，咱继续用，我想给他彻底治好。
1: 嗯、
3: 咱们
1: 没问题，
3: 都得治根、
1: 啊、
3: 对不对？
1: 对。这种信念必须得有、
3: 嗯、
1: 而且胡家老高对您来说起到什么作用呢，就是本源疗法、
3: 嗯、
1: 什么叫本源，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
3: 对， 对，
1: 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质的这个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状态。如果缺少本源的资源，那就得得病，这是必然的。
3: 嗯，对。
1: 那么回归本源，
3: 嗯，
1: 啊，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呀。
3: 对呀，对呀，
1: 是不是？那么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啥病咱都不怕了，老朋友。
3: 对呀，啊，是啊。
1: 哎，因为您身体自己有了这种能力去对抗疾病了，
3: 我
1: 不怕了，没有问题了。而且胡家老高治疗疾病已经100多年了，都得到非常好的结果啊！您坚持用，没有问题，老朋友啊。
3: 哎，我有信心。
1: 嗯，
3: 我也会坚信胡家老高啊一定会还我一个健健康康的身体。
1: 哎呀，老朋友说的非常对，就是这个样子啊，没有问题，嗯，啊，咱们按时按量来治疗，您会获得非常好的结果。
3: 嗯，
1: 好吧。
3: 好。
1: 哎，
3: 好。哎呀，那太谢谢你了。
1: 好，别客气，有什么问题来电话啊。
3: 哎，
1: 咱们互相交流，让您的身体更健康，更快乐，好吗？
3: 哎，好，我们多交流。
1: 好，让咱们大家都高兴起来。老年人并不可怕，疾病也不可怕，要寻找一个好的方法，这是非常关键。您说对不对啊？好，
3: 对呀，
1: 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3: 哎，好，那谢谢你啊，胡教授。
1: 好，再见，老朋友。
3: 嗯，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你好。
1: 好，欢迎你啊。
4: 我是大连，
1: 哦，
4: 哎，我老伴得了这个小脑萎缩，
1: 哦，
4: 哎，这个颈椎狭窄，
1: 嗯，
4: 哎，自从5号开始喝你的老药后，
1: 嗯嗯嗯，
4: 哎，他现在呢血压好了，
1: 嗯，
4: 降下来了，
1: 嗯，
4: 再一个便秘好了，
1: 嗯，
4: 哎，再一个手脚麻木好了。
1: 嗯，
4: 这个睡觉好了。
1: 嗯嗯嗯，
4: 过去呢，一宿就能睡，30个小时。哎，
1: 哦，
4: 现在可以说一睡到天亮。
1: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啊，
4: 你说还用再继续喝吗？
1: 哎，因为咱们有这个病啊，啊，需要一段时间来解决这些疾病的这个症状，是不是啊？再用一个阶段。嗯，来巩固咱们的这个疗效是没有问题的，哎，
4: 嗯，还可以继续用啊，
1: 啊，继续用没有问题啊，
4: 嗯，我头些天还喝老胡金膏呢，
1: 哦，咱们用的这个金膏是吧？哦，
4: 啊，
1: 用过一个阶段，哎呀，我非常高兴啊，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呐，把好的消息分享给我了，
4: 哎，
1: 是吧？嗯，
4: 我得感谢你，胡总。
1: 哎，这是您的福分呐，您的老伴儿有这么好的效果。哎，
4: 好了，
1: 太好了，
4: 好，
1: 您会获得更好的这个疗效啊。 没问题呀、啊
4: 嗯，
1: 老朋
4: 友，继续喝
1: 啊！
4: 哎，好嘞、
1: 啊，坚持用吧，好吧？
4: 好，
1: 啊、
4: 好，
1: 我相信啊。

0: 您的老伴儿啊，会有很好的这个治疗效果的啊。有什么问题，您随时给我打电话啊，我会给您更好的帮助，好吗？
1: 好嘞，
0: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好不好，老朋友？
1: 再见。
0: 好，再见。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4: 400-076-3667，400-076-3667。
5: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6: 评书联播，
1: 用这种办法离间十八国，这十八国果然上了当了。你想人多了心不齐，你别看嘴上说的挺好听，都各怀私心呐。谁不想当皇上？哪个不想当真命天子？这要把同齐得到手，那就至高无上的皇帝能把隋朝的江山给接手过来，能不干吗？因此这个心呢都动了。徐茂公看得清清楚楚，心说好，杨林，你这手段可够毒辣的。正在这时，杨林又说话了：各位，你们在台下看不清楚，如果相信我杨林，请各位下马到台上观看。这位，大伙一听上台，这里边有毛病没有？但是僵住了，不上不行了。头一个程咬金从马上跳下来了：各位，这咱不能含糊，你们要不敢上，我上。说着话呀，他

上去了。老成不上将台还子罢了，上将台一看叫大吃一惊。程咬金头一个上了中央将台，到了台上的往前一看呢，就是一愣。原来在将台上摆着把椅子，当中坐着个年迈苍苍的老者。这个人呢，身量不太高，也就在七尺左右，大脸盘子，面如三秋古月，两道宽宽的眉毛，耙鼻子，鲶鱼嘴，海下漂白，一步银然，条条透风，根根露肉，头上戴着甩头疙瘩巾，顶梁门安着一块无瑕美玉鬓插英雄裘，穿青挂皂抓地虎的快靴，外面披着银灰色大氅，腰里头挂着一口三尺三长的防身宝剑，二目如灯。在他的身后站着二十名彪形大汉，每个人的怀里都抱着五色三角旗，威风凛凛呢，好像凶神恶煞一般。程咬金看了一会儿，不认识这人是谁。老杨林陪他上来的。杨林冲这老者一躬身，看得出对这老头十分尊重。总站主，我给您介绍一个朋友，这位就是想当年的混世魔王程咬金，现在是大魏国的前不正宴先行官。说着话冲程咬金一摆手，程将军，我给你介绍介绍，这位老者就是铜旗镇的总镇主，人送绰号踏雪无痕，仇成仇乐天。可就见仇成微微欠了欠身，百闻不如一见呐。今天我能见到程将军，实乃三生有幸。程将军，怎么你一个人来的？莫非瓦岗山的军师大帅都没到吗？老爷子都来了，他们随后就登将台。老程说的是一转身对下边喊：“二哥、三哥，各位都上来吧，没事儿。”大伙儿才陆续的登上将台。除了秦琼、徐茂公保着李密之外，另外十七国的王子也都到了。这些王子都是谁呢？有白玉王高谭胜、宋义王孟海公、明州王张成金、南阳王朱灿、荆州王刘大鹏、甘肃王谢天豹、英州王哈洪泰、高丽王李凤、河北凤鸣王李子通、北汉王萧显、济南王唐弼、济宁王王勃、淮南王铁木尔、沙陀王罗金、宁夏王马德顺、上梁王左丞、下梁王米仓山。说到这儿呢，咱得交代两句。在前者四平山，一场血战曾经死了四个王子，现在呢又续上了四位，就是沙陀王罗金和宁夏王马德顺、上梁王左丞、下梁王米仓山。原来的王子死了，不等于这个国家被消灭了，人家另推举别人，仍然挑着反王的旗号。咱们闲言少叙，哪家王子不得带几名亲

兵爱将，大家这一上台，把中央将台几乎都挤满了。靠山王杨林挨个的给介绍了仇城仇乐天，大家才知道他是总镇主。这仇城啊，冲着四外一抱拳，各位英雄好汉，

摆下一座小小的铜旗阵。现在这座阵呢、已经摆完了，从三月初三开始就约请各位破阵，日期不限，半年也好，一载也好，什么时候破了咱们什么时候算拉倒。但是咱们有言在先，看见没，中央将台上竖着一根铜旗杆，顶上插着一面铜旗，站着四个字，是真命天子。不管你们十八国哪一国首先破了阵，打破中央将台，把铜旗杆拉倒，把铜旗要夺到手里，那你就是真命天子。我和靠山王就承认你是皇上，我们率领40万精兵投降，大隋朝宣布灭亡。这话我必须得交代清楚，我希望各位王子你们好自为之。至于你们怎么破阵，那我们管不着了，那是你们自己的事了。但是有言在先，空口无凭，咱们要签字画押。来呀、文房四宝准备，桌子摆上，文房四宝摆上，现在就签字画押。各国的王子嘴里没说什么，心里都盘算开了。哎呦，破铜旗阵跟破长蛇阵截然不同啊，这玩意儿有便宜呀、这要把铜旗抢的手，就是真命天子，大隋朝的江山就归谁呀、这个字啊非签不可。因此你争我抢着，十八国的国王都跟杨林筹成签字画押了，然后誊写多份，每人发了一份。大家在将台上少坐了片刻，这才起身告辞。杨林和仇成把众人送出东山口，拱手告别。安下杨林仇成咱不说，这十八国的王子等出了东山口之后，说了几句客气话，各自回营。大魏国瓦岗寨的人也回到连营，徐茂公马上传令，小玉瓦岗寨的英雄好汉绝不要麻痹大意，千万不可以掉以轻心，这座铜旗阵是最难打不过。很显然要一步走错，满盘俱空啊，因此要审慎对待，没有本军师和大帅的令箭，任何人不准偷着打阵。一只令下如山倒，哪个大胆敢不听啊。就这样，瓦岗军按兵不动，三天没打阵，程咬金呢就受不了了，呆的是五脊六兽，好难受啊，坐着也不是，站着也不是。老程心说，这是干什么呢，带着好几十万军队，每天得费多少粮饷啊，瞪眼不打仗，这到底是想干什么。他知道他说不过徐茂公，所以这天晚上吃完饭呢，他溜溜达达来到李密的御营。李密呢正在这看兵书呢，一看程咬金进来了，赶紧起身相迎。王兄，你还没歇着？没有，睡不着睡不着。我你把书本放下，咱们哥俩好好唠扯唠扯怎么样？欢迎欢迎，请坐。来人了，泡茶。沏了一壶浓茶，二人对坐。程咬金晃着大蓝脑袋，又作鸭话又皱眉。李密乐了，王兄你。

颠了，咱们这算干什么的？吃饱了就睡觉，也不练兵，也不破阵，这牛鼻子老道打的是什么算盘呢？你身为一国之君，你怎么不问问他呀？成王兄，我看这件事儿，军师大帅自有安排，你我都不必着急呀。军师肯定有巧计破阵，咱们就等好吧，待着你的吧。我看你叫那牛鼻子把你唬住了，别人我不了解，徐茂公我还不知道吗？他这个人呢，鼻子眼插大葱，就会装象。你别拿他当什么了不起的，我看他纯粹啊被同期镇给拍住了，人家杨林他们一说大话，把他震得没词儿了。我说老兄，咱这么办行不行？今儿晚上咱们进同期镇溜达溜达，你愿意不愿意？李密一听吓了一跳，不，成王兄千万不可冒险，军师有令在前，早就说得清楚，没有令箭哪个敢进同期镇，犯下掉头之罪，连孤也不例外呀。这件事情可做不得。你看，我李密啊，这回我才看清楚，闹了半天你是个贪生怕死鬼呀。我要知道你是个窝囊废，想当初我不应该脱袍让位。你是一国之君，你不发话谁能说话呀？那军师不是你的臣吗？他不也得听你的旨意吗？怎么现在本末倒置，反过来你倒听他的呢？哦，他不让你动你就不敢动啊？大英雄得有点主见没有啊？不能人云亦云呐。我告诉你啊，我可待不住了，今天晚上我就要去破阵，我非把真命天子的铜旗拔下来不可。哎呀，成王兄不可暴躁啊，我看即使去的话也应该跟军师大帅打个招呼。你得了吧，跟他们一说这事儿就算黄了。我李密，你要真是英雄，咱俩去一趟怎么样？我保着你管保铜旗到手。我这个人福大命大造化大呀，不管遇上什么事情准保逢凶化吉，遇难成祥。怎么样，咱溜达溜达？哎呀，这件事情孤不能陪着你。怎么算陪着我？我是陪着你，将来打了天下是谁的，还不是你们老李家的吗？走。程咬金过来连拖带拽，可难坏了李密，不跟他去惹不起他，这位是有名的蘑菇头，跟他去准死无疑。可喊又不能喊，把李密急得汗都冒出来了，心说怎么不来人呢？要来个人给解解围，那不就好了吗？李密正盼着来人呢，还真来了一位，连龙一挑走进个黑的个来。李密借灯光一看，非是旁人，正是瓦岗山上著了名的大草包空锤将齐国远。原来齐国远呢跟程咬金差不多，也待不住了，吃完了饭心发闷，到外头溜达，听见程咬金的声音，这才走进御帐。齐国远进来之后晃着大黑脑袋就问怎么回事。程咬金也没隐瞒，把自己的想法一说。我说老齐，你说我说的对不？齐国远把脚一顿，哎呀，英雄所见料同啊，咱俩想到一块儿去了，我也早想进同期镇。既然这样的话怎么办吧，咱们两个人保着魏王千岁一同进镇。李密一听，又来个垂死鬼，倒了霉喽。
走走不了多多

0: 躲不开，让这俩草包架着到辕门上马。巡逻的军兵一看，那惹得起吗？那是魏王啊！李密也不敢说别的，上马之后，俩草包保护着他，出辕门是直奔紫金山。齐国远拍拍李密的肩头，王爷，你舒展一点，把你那心放下。我们两个人保你万无一失啊！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我吗？我是史锤的祖宗啊！谁一见我，连手都不敢伸，就吓跑了。再者说，老程那三斧子半，天下一绝。今儿晚上咱们肯定能破得了铜旗阵。李密心说：别扯淡了。你们两个人我还不清楚吗？是饭桶的饭桶。哎呦，我算倒了霉喽！他一边走一边回头看，希望秦琼和徐茂公发觉，能派人把他救回去。您说这仗还有法打吗？哎，正走着呢，就见对面灯光一闪，如飞似箭来了匹马，不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越走越近，这匹马是越来越快，眨眼之间马打对头。李密、程咬金和齐国远定睛一看，认识，来者非别，正是大隋朝有名的上将虎牢关的元帅四宝大将上师徒。这上师徒可不好惹呀。怎么叫四宝大将呢？原来他有四宝护身。头一样，天王盔。据说他这顶盔是宝盔，刀砍不动，斧劈不动。身上还有一身宝甲，叫太岁甲，能避刀剑，可以护身。掌中手使条大枪，叫金钻提炉，据说是什么高人打造的。这条枪能善避其他的宝刀宝剑，钢口非常好。最主要的骑的这匹马叫虎雷豹，从外表上看，这匹马跟别的马没什么区别。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4: 真的，快去看看。
3: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4: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5: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6: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7: 下一个千年，
8: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9: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10: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11: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12: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13: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14: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5: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6: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7: 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 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7: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中国浙江杭州，一种名为艺人公司，也就是 OPC 的新型创业形态正蔚然成风。这里没有庞大的团队，只有一个怀揣梦想的创业者和一群被称为 AI 智能体的数字员工。今天节目上半段开始，随浙江台一起来听听给梦想一个工位，当艺人公司站上 AI 风口。最近一首反映东北地域特色的表演《关东风情》最终入围群星奖的27个作品之列，稍后与吉林台一同走进《关东风情》的台前幕后，去感受这首新时代《关东风情》背后吉林群众文艺工作者们对家乡沉甸甸的热爱与对艺术滚烫烫的激情。在昆明，一条如翡翠项链般的滇池绿道被轻轻放在滇池边上，以七彩云桥为主题的13座特色栈桥如珍珠点缀，横跨30多条河，连接环滇池的50多片湿地。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昆明台一起去打卡七彩风光滇池的桥。在烟台海边，有一位90多岁的业余背雕艺人，名叫王大珍。他所作作品不为名利，只为业余爱好，所得款项不为自己，全部用作慈善。节目最后，随烟台台一起去听听王大珍老人与背雕之间的故事吧。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工业遗产重生，藏着城市更新的温柔与远见。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7: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在传统工业时代，一家公司往往意味着成百上千的工位，层级分明的组织架构，以及漫长的产品研发周期。而在 AI 时代，公司的边界正在被一个人重新定义。在中国浙江杭州，一种名为艺人公司，也就是 OPC 的新型创业形态正蔚然成风。这里没有庞大的团队，只有一个怀揣梦想的创业者和一群被称为 AI 智能体的数字员工。杭州正在用精准的政策滴灌和热带雨林式的产业生态向世界展示，当传统的人海战术被人机协同取代，即便是最微小的创业单元也能迸发出去中心化却极具穿透力的创新能量。节目上半段开始，随浙江台一起来听听给梦想一个工位，当艺人公司站上 AI 风口。
18: 群已经差不多拉了。
19: 冉伟是今年3月初第一批入驻的 OPC 创业者，他手里攥着的是未来数字港发出的第一张营业执照。从萌生想法到拿到执照只花了1个小时，这种速度在过去难以想象。他正在内测一个平台，这是一个专门服务像他这样的 OPC 创业者的生态平台。冉伟的经历颇具代表性，他本科学的是经济学，以前并不懂代码，但 AI 的出现改变了一切。
20: 通过 AI 了之后，我发现我自己能去开发我自己的产品了。OPC 的话，我的核心锚点实际上是单人加 AI 等于一家公司嘛。AI 能够让更多的人把自己的创意能够快速的进行验证和推向市场。
19: 一小时一个人一家公司，在杭州，这样的故事正在如雨后春笋般批量生长，这并非是偶然的。为了抓住人工智能催生的新业态，浙江杭州上城区在全省率先推出 OPC 专项政策，每年安排1亿元专项资金，设立总规模10亿元的创业投资基金，并推出20000平方米可拎包入住的社区。在这里，这群年轻人用 AI 写代码、做设计、剪视频、跑业务。AI 对他们而言，不仅是工具，更是员工秘书，是那个7x24小时不眠不休的合伙人。和冉伟一样，97年出生的若兰曾是脑机接口公司的算法工程师，参与过国内首例柔性电极脑机接口临床实验。如今，他一个人开发的个人成长应用已经静静地躺在了苹果商城里。从前沿科技研发者到独立产品创造者，他的转型生动呈现了 AI 如何重塑个体的职业路径。说起 AI 带来的效率革命，他用了两个极具冲击力的数字，7-8天和1天。
0: 以前基本上7-8天的工作量 AI 的帮助下，现在1天就能完成。
19: 若兰的应用已经成功上架了，迈出了从想法到产品的关键一步。但兴奋过后，创业真正的挑战或许才刚刚开始。在未来数字港的某 AGI 轻创共同体，记者见到了2001年出生的陈帅真。他上周刚辞去了房地产公司的工作，花4000多块钱买了一台电脑，专门用来养龙虾，练成了他的第一个数字员工。这个能自主操作电脑的 AI 智能体，能写代码、做调研，思路卡壳时还能和他聊一聊。
21: 龙虾是一个权限特别高的 agent 框架，它可以操控电脑上的很多资料，最重要的就是先把公网端口关掉。国外的就是一些通过公网然后泄露了个人资料，然后被盗刷信用卡的这个问题还是挺多的。
19: 陈帅中的话语里，既是对前沿技术的娴熟运用，也透露出初代 AI 老板特有的警觉。与 AI 共舞，不仅要学会指挥，更要懂得设防。对于未来，陈帅真目标明确，但也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21: 我希望就半年之内实现盈利，最差的结果就是继续工作了。出来之前我就已经想好。
19: 最差的结果就是回去打工，这句话说得轻巧，背后却是一个年轻人压上了全部，和无数个与屏幕光芒对峙的白天黑夜。这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创业故事，而是一场关于个人和智能体协同作战的生存实验。如果说陈帅真是带着一腔少年心气往前冲，那么从互联网大厂出来的申壮壮则走得更稳一些。曾在某大厂做数据开发的他，现在带着两个人尝试两个方向的 AI 应用，一个是帮劳动者维权的应用，一个是类似线下版宝可梦的应用。申壮壮说，他尝过了单打独斗的滋味，也更理解了团队协作与商业闭环的意义。
22: 你在当场就是一颗螺丝钉嘛，你出来之后每个人考虑的事情就要很多了，建公司啊，包括做财务啊，各种各样的事情啊，包括整个项目的进展的追踪啊，包括整些一些商业化的落地啊，对，这些都是要自己考虑的。
19: 申壮壮没有把自己变成传统意义上事必躬亲的老板，他也养龙虾，把他当秘书用。只不过经历过系统化职业训练的他，会更清晰地给这个数字伙伴划定边界，我不能把所有信息都交给他。这揭示了一人公司一个核心的思辨点，听起来是一个人说了算，但你要和 AI 这个数字员工打交道，给他分权限、定规矩，还要时刻提防安全风险。 AI 能帮你完成大量执行类的工作，但它永远不会替你做出价值判断和战略抉择，判断这件事最终还得自己来。当创业者们依靠 AI 做出自己的判断和尝试时，从更宏观的视角看，这股 OPC 热潮到底意味着什么呢？萧山区新模社区的某科技公司从2个人起步，如今团队已扩展到40-50人。公司技术总监范志月对这股热潮的判断很干脆，这是不可逆的趋势。
23: 那我觉得 OPC 绝对是这么个趋势，它代表的是个体的一个生产力的极大释放吧。一人公司它让每个人可以真正把自己想的东西变成一个结果。
19: 但紧接着他话锋一转，泼了一盆清醒的冷水。趋势是趋势，能不能抓住是另一回事。
23: OPC 的门槛很低，但是你对这个行业的了解，对风险的把控，你要有跌倒了再爬起来这个决心啊。但是就是你在对市场、对这个行业、对风口如果不了解的情况下，轻易的就说觉得只是门槛低就进去做这个事情，觉得有些东西还是很难成功，可能也会成为炮灰的。对于年轻人啊，你对这个有积累，哪些地方可以用 AI 来突破的，并且这个行业里其实别的人没怎么干的，哎，那这时候可能就机会来了。
19: 那么在这场以一个人为起点的竞赛中，什么样的创业者更有可能留下来？某科技公司运营事业部经理严永俊给出了孵化器的筛选答案。
1: 我们现在是一个100%的一个审核制啊，然后一般我们要求的入园企业不能低于60分，更关注的它的一个独特的技术能力和它的商业模型。很多现在目前创业群体是它本身就有一些业务单，同时它的业务能力具备复制能力，那我们觉得它是可以作为入孵的。
19: 这意味着即使在 AI 赋能的时代，可持续的商业模式和核心的技术能力依然是穿越周期的压舱石。采访结束时，记者又见到了故事开始提到的冉伟，他还在工位上专注地修改 bug。 他的数字平台马上要公测了，记者问他想给那些正在门外徘徊想要入局的人一句什么话时，他沉默了几秒。
20: 成为 OPC 很简单，但是成功 OPC 还是蛮难的。
19: 这句简单的话道尽了所有繁华愿景与冰冷现实之间的距离。走出未来数字港，回头望去，那层楼的灯还亮着，灯光下是一个个孤身奋斗的身影和他们背后那个沉默而强大的数字伙伴。一个人能否成为一支队伍？答案或许不在技术本身，而在于每个个体如何在与 AI 的共生中找到那个不可替代的属于自己的人的价值。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最近一首反映东北地域特色的表演《关东风情》最终入围群星奖的27个作品之列，稍后随机电台一同走进关东风情的台前幕后，去感受这首新时代关东风背后吉林群众文艺工作者们对家乡沉甸甸的热爱与对艺术滚烫烫的激情。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7: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群星奖，中国群众文化领域最高政府奖，每3年评选一次。2025年10月，在阔别群星奖15年之后，吉林省的群众文艺工作者们又站到了这个舞台上，用一首反映东北地域特色的表演《关东风情》，从中国全国报送的130多个节目中脱颖而出，最终入围27个作品之列。稍后与吉林台一同走进《关东风情》的台前幕后，去感受这首新时代《关东风》背后吉林群众文艺工作者们对家乡沉甸甸的热爱与对艺术滚烫烫的激情。

0: 重新燃起了火焰，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吉林省文化馆依然扛起了这面冲锋的旗帜。副馆长隋洪斌，这位已经年过五旬的歌唱演员出身的老馆长，决定亲自挂帅，背水一战。他的目标很明确，要为吉林打造一首能够真正走向全国、代表黑土地精神风貌的标杆性作品。
1: 他每三年一次，对于我们群众文化搞歌唱的这些人来说，能参加这个比赛也是一种荣誉。
0: 隋洪斌想到了一首他唱了多年的东北民歌《关东风》，这首歌由著名作曲家杨百森创作，旋律早已深入人心，但如何让这首老歌承载起更丰富的吉林内涵，唱出新时代的关东气象，改编成了必由之路。
1: 咱吉林省，你看松江水啊、长白山的这些，我觉得都应该有，所以又进行了这个二度创作，还有一首就是《大姑娘美大姑娘浪》融合进去。咱们吉林省的这个新时代，这个年轻人就是热爱家乡、热爱生活。我想通过这首歌呢，完了然后展现咱们年轻人的这种活力，歌唱咱们家乡的这种美好。
0: 老歌新唱，还要融入另一首经典歌曲，这个大胆的想法得到了两首歌曲原作者杨百森的鼎力支持。他们请到著名的编曲人和作词家反复锤炼打磨。然而，更大的挑战在于形式。群星奖的表演唱绝非简单的站桩唱歌，它要求在6分钟内融合合唱、对唱、独唱、舞蹈等多种元素，是一个综合性的舞台艺术。用隋馆长的话来说，要把东北味里的欢快、大气、细腻、浪全部都装进去。主唱之一，吉林省群众文化馆的声乐老师王春柳对此感受最深。
2: 这首歌它是比较纯东北特色的一首歌曲，你不能大白嗓子那种去唱，往二人转的那个感觉上靠了，还得唱出了民歌的这个感觉，爽朗、明亮、甜美、浪劲儿、豪放。你要把这些所有的这些情感融入到这一首歌里。我在练的时候，我就反反复复的一句一个字的那么练习。
0: 除了唱法的精雕细琢，为了能更好地反映新时代年轻人的新气象，王春柳老师在歌词上特意改动了一个字。
2: 原来大姑娘美大姑娘浪是大姑娘走进了青纱帐，是不是走进了？这次我就把它给改成了大姑娘走出了青纱帐。我想表达的是，新时代女性不光光是就在农村呐、在田间地头，走出了农村，看一看更广阔的天空，更好的舞台，勇敢地活出自己。
0: 作品有了灵魂，更需要优秀的演员来赋予其血肉。吉林省文化馆向全省发出了英雄帖，组建参赛团队。
1: 群星奖呢，属于群众文化的这个最高奖项。我们馆参加的有7-8个，还有吉林市馆、长春市馆、二道区文化馆、延边合龙馆，都是歌唱演员，非常积极。
0: 没有高额报酬，甚至要自理交通，克服家庭困难。但来自吉林省、全省各地的13位群文骨干闻讯而动，迅速集结。这支由文化馆馆长、声乐老师等组成的梦之队，凭的是一腔对艺术的热爱，一份为家乡争光的赤诚。然而，排练的艰苦远超想象。对于这些以唱见长的演员来说，要边唱边跳充满爆发力的东北民歌，还要保持气息稳定、声音饱满，这是巨大的挑战。
1: 这里面我是年龄最大，连唱带跳非常非常的难，有的时候一遍的时候就会满身大汗，回家倒头就睡，第二天早又起来。在私下里边，你得偷着练呐，不能拖大家的后腿。
0: 长春市文化馆声乐教师徐静博：
3: 美声唱法在这里边那最难了，因为我们声音都相对来说打开的腔体更大，厚实一些。这首歌它不需要你开那么大的腔体，在隋馆长的带领下调大家的这个歌唱的位置以及唱的韵味。
0: 有困难就克服，有障碍就排除，团队的力量在细微处闪光。排练时，有人主动负责组织协调，有人默默为大家准备饮水餐食。家住延边、吉林等地的演员，每次排练都要长途奔波，却从未缺席。为了在舞台上最生动地展现关东风情，团队在服装设计上也下了功夫。男演员反穿皮袄，头戴狗皮帽，脚蹬乌拉鞋，典型的东北闯关东汉子形象。女演员则是红衣绿裤、头扎大辫、鬓带红花的俏姑娘造型。当13位身着关东特色服装的吉林演员登上舞台，一股浓郁火辣豪迈的东北风瞬间席卷了全场。这套充满非遗韵味和地域特色的服装，在群星奖的舞台上成为了一道亮。

0: 亮丽的风景线，六分钟一曲关东风情，将关东大地的历史脉动与新时代吉林人的精神气象展现得淋漓尽致。
1: 在演出的时候，观众朋友们都非常喜欢，都想跟咱们合照。
0: 当最后一个音符落下，掌声雷动，而随后传来的入围喜讯更是让所有团队成员激动不已。王春柳
1: 特别激动，热泪盈眶了，没想到能够入围，咱们都知道很难，国家还是看到咱们吉林省，评委老师也看到了咱们这么用心去编排，这么用心的去演唱。
0: 徐静博，
2: 对于我来说，第一次参加群星奖就已经走到最后那个环节了，心情是既紧张又激动，很自豪。
0: 隋宏斌，
3: 能入围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极大的鼓舞，然后我们也觉得群星奖离我们并不是很遥远，作为群众文化工作的一份子吧，我觉得我们有责任有义务要宣传吉林省的这个文化。
0: 15年的等待一朝梦圆，这不仅仅是一个奖项的突破，它证明了扎根于黑土地的民间艺术同样能登上国家级最高殿堂，绽放耀眼星光。而作为这部作品的艺术源头，著名作曲家杨百森老师在欣慰之余想得更远。
4: 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是不容易的，他们也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东北风啊，确实是该搞一搞，要搞一下新时期的新吉林音乐创作，歌唱家乡，赞美家乡，宣传家乡，建设家乡，整个的大东北黑土地音乐流派继续扩大。
0: 一次入围是一个完美的据点，更

0: 中国群星奖。这阵从关东风情开始刮起的新关东风，正在吹向更广阔的未来。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昆明，一条如翡翠项链般的滇池绿道被轻轻放在滇池边上，以七彩云桥为主题的13座特色栈桥如珍珠点缀，横跨30多条河，连接环滇池的50多片湿地。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昆明台一起去打卡七彩风光滇池的桥。在烟台海边，有一位90多岁的业余背雕艺人，名叫王大珍，所作作品不为名利，只为业余爱好，所得款项不为自己，全部用作慈善。节目最后，随烟台台一起去听听王大珍老人与背雕之间的故事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北京时间12:30，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2: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4: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操作机械设备务必遵守规程，严禁用手代替工具，设备检修时必须断电、挂牌、上锁，确保所有传动部件完全停稳后再操作。
6: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7: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8: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0: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1: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0: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1: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2: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3: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0: 奶奶，刘阿姨说张叔叔没上大学，没出息。出息是啥呀？
1: 出息呀，就是好好读书，坐办公室，穿西装打领带，那才体面。
0: 妈妈，可张叔叔是汽修大师，哎，他修车可神了，大师不算出息吗？
2: 当然算。宝贝，你看花店陈阿姨插的花多美，还拿的金奖呢，路有千万条，精彩各不同。
0: 爸爸，到底啥叫有出息？
3: 把手艺练到最精，把事认认真真做好，只要你喜欢，用心做好就是最大的出息。
0: 用心做好就是出息。
4: 万千热爱，
2: 各自发光，
4: 行行出状元，行行都光荣。尊重选择，致敬坚持。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广西阳朔一家废弃糖厂变为创意酒店，安徽合肥一片闲置粮库化身网红商场，河南郑州一座曾经的油画厂成为特色街区，成为年轻人的休闲新地标。据媒体报道，近年来越来越多工业区老厂矿在保护与利用中完成华丽转身，既守住了城市的历史，又解锁了生活新场景，用实实在在的效益温暖着每一个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截至2025年年底，全中国已认定国家工业遗产264项，省级工业遗产近500项。如何对待这些工业遗产，唤醒他们的生命力，考验着城市治理的智慧与眼光，也折射出一个社会对历史、对文化、对发展的深度理解。提起历史保护，我们总会想到宫殿、庙宇、名人故居，而工业遗产不同于古代文化载体，庄重遥远，它们记录着普通人的生产生活，是城市生长的鲜活脉络。当我们开始珍视这些看似年轻的遗存，实则是完成了一次历史认知的温柔转向。工业遗产所承载的最近发生的历史，更加完整立体，也更加贴近人们的情感与记忆。工业遗产的改造利用是科学保护与创新利用的有机结合，唯有遵循规律，用心打磨，才能让旧厂房焕发新活力。首先，必须坚持保护优先，尊重工业遗产的原真性和完整性，留存其核心的历史信息与建筑风貌。尽管工业遗产失去了生产功能，但反映着一个时代的工业技术水准，保有独特的文化气质与精神底蕴，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化价值、教育价值、传播价值。譬如广西阳朔唐舍酒店耗时8年修复，保留了横架、车间设备、地下管道等工业遗存，让游客在休闲度假中既能感知历史的厚重，也在潜移默化中接受科学的熏陶。其次，要注重功能再造，让工业遗产与当代生活产生有机连接。无论是创意园区、文化地标，还是商业空间、社区公园，关键在于找准遗产保护与城市发展的契合点。比如辽宁沈阳作为新中国1525时期的老工业基地，就走出了多元发展之路，将工业遗产从参观景点升级为公共休闲、创意办公、特色消费的综合空间，成为滋养生活的场景。此外，要坚持因地制宜，根据遗产的价值等级、区位条件、市场需求，采取差异化的利用方式，避免千篇一律的同质化改造。 只有结合地方风土人情、人文底蕴，深入挖掘其独特的闪光点，进行有创新性的改造，工业遗产才不仅是游客镜头中的拍照背景板，更化为人们回望来时路的情感寄托。一座老厂房可能藏着父辈们的奋斗故事，一根老烟囱可能承载着一代人的童年记忆。城市发展不是割裂历史的狂飙突进，而是在传统与创新的交融中不断生长。工业遗产的蝶变正是城市从增量扩张迈向存量更新的生动注脚。每一处工业遗产的重生，都是一次对城市记忆的郑重留存，都是对高质量发展的一次积极探索。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童谣里唱着摇啊摇，摇到外婆桥，而对昆明人来说，或许是逛着逛着就逛到了滇池的桥。一条如翡翠项链般的滇池绿道被轻轻放在滇池边上，勾勒出滇池的轮廓。绿道之上以七彩云桥为主题的13座特色栈桥如珍珠点缀，横跨30多条河，连接环滇池的50多片湿地，沟通了滇池绿道、湿地和古村。其中因地制宜根据景观特色打造的山、水、林、田、湖、草、村七个主体栈桥依偎着滇池海岸，成为市民和游客新晋网红旅游打卡地。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昆明台一起去打卡七彩风光滇池的桥。
6: 在全国估计也是少有的一种独特的一种自然和人文环境都很好的地方，
7: 都可以欣赏滇池，确实是滇池孕育的村民的生态非常好，
8: 又适合散步又适合骑行，大家都喜欢来打卡。
9: 滇池的桥，穿越滇池的四季风光，和昆明的绿水青山、自然风物浪漫共舞。现在让我们一起出发，沿着滇池水岸打卡滇池的桥。从城区出发，第一座遇到的便是红橙渐变色的水之桥，桥身从湖面上方穿过，两边是径流湿地和水山，行走期间有悬浮水面的错觉。春夏时节，绿树倒映湖面，绿意盎然，而秋天便是水之桥的颜值巅峰。水山的叶片穿上红色外套，黄色的阳光暖洋洋地打在水山和绿色湖面上，一旁紫水鸡等水鸟穿行其中，宛如大自然用光影描绘出的一幅油画。再往前行就是草之桥，桥的两侧分别是围荡草甸和密林荻花，多种鸟类栖息于此。在桥上抬眼望去，可以看到黑水鸡扑棱翅膀跃出水面，观察苍鹭静立维艰，听到白鹭振翅轻泣，这一切都是归功于圆形防鸟巢的桥身设计。外侧的芦苇草形状的装饰，既让草之桥的名称名副其实，也让桥体完美融入周围的围荡湿地，在鸟类眼中不显突兀，使我们有机会走近它们。往后便是七座桥中最为内向的林芝桥，整座桥藏在密密麻麻的杉树林间，高大的中杉杉包裹住天空，下去绿色的水杉抽出嫩绿的芽，在湖水的倒映下，犹如连接春夏的绿色时空隧道。秋冬季节漫步桥上，阳光透过枝叶的缝隙落下，微风吹落杉树的叶子，满眼都是琥珀色的沉稳模样。桥穿

0: 林而过，被自然树木容纳。走进密林，桥梁设计人员吴培林说，林之桥能与自然和谐共存，源于人类对自然原生态的尊重。
1: 桥面上的流孔把这些原有的树木全部保留，建造的全过程之中是未砍一棵树，保证了这个原生态的自然环境。
0: 想要远眺滇池，山之桥或许是最佳去处。在梅家山和长瑶山上搭起栈桥，用蜿蜒盘旋的建筑方式沿山势而行，行走于山间，攀登于山巅，站在桥上远眺，是阳光洒落在滇池湖面荧光闪烁，回头近看是绿色树梢贴身而过，若恰巧春季樱花盛放，又是侧身穿越粉色花海的浪漫。站上高达14米的红色螺旋塔景观平台，滇池之眼让500里滇池奔来眼底，披荆暗泽，喜茫茫空阔无边的词具象化到眼前。翻过高山，接下来让我们用低姿态走进滇池。田志桥的栈桥仅离地1米，用贴近自然大地的方式跨过农田湿地，春天接收绿色稻田复苏生命力，唤醒春日的讯号，秋天在金灿灿的稻田中闻到收获的喜悦滋味，亲近农田湿地，把关于土地的热爱写在心中。往前继续走，一条红色丝带般的村支桥映入眼帘，穿过湖上映衬湖光山色，桥旁便是象征爱情的蓝桉树，红嘴蓝雀栖息在树上，让人不由想起泰戈尔《蓝桉已郁是怀鸟，不爱万物，唯爱你》的爱情诗句。日落之后，不远处的牛链小渔村闪烁渔家灯火，由爱相遇，守护成家，幸福在此刻有了归属。七座主题栈桥的据点写在南滇池沙滩公园旁的湖池桥上，毗邻着打卡圣地鲸鱼岛，800米的飘逸弧线桥体结构如同一阵湖水波纹绽放在滇池的一侧，螺旋状的观景台层叠上升，有用轮椅推着老人一同眺望滇池的子女，有推着婴儿车带孩子去沙滩的父母，有手牵手一起散步的情侣，还有滇池边游玩的一群好友。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在螺旋上升的湖之桥上，不同的人生故事在滇池边交织，因滇池共鸣起惬意的生活感。面向沙滩和大海般宽广的滇池水面，恍惚间昆明有了海滨城市的韵味，明媚的阳光晒干斑尾，心胸如同滇池般开阔。突然想起老舍先生对滇池的描述，天上白云，远处青山，眼前是一湖秋水，使人连诗也懒得做了。有人说湖之桥在日落时分是俯瞰滇池橘子海的绝佳去处，但也有人懒散性格，推荐更接近城市的滇池浮桥。昆明滇池的七孔浮桥和开河浮桥均坐落于距离昆明市区不远的草海东风坝片区，桥身漂浮水面之上，穿过滇池草海连接两岸。其中七孔浮桥设计取意源于昆明古八景之一的云鸡夜市，托在浮桥的桥柱脚为渐变楔形，灵感来源于昆明海口川字闸桥墩。行走在桥上，一侧可见婀娜多姿的西山睡美人，另一侧能远望昆明城区的城市天际线。日出日落的光影变化，让昆明的名字中日月交替的情景，从象形文字的虚像到具象化在眼前的身临其境。开河浮桥总设计师赵磊站在自己设计的浮桥上，望着滇池，用一首诗总结了自己的感受：
2: 飞船飞桥亦飞阁，可住可赏兼可过，东西相接殊不也，碧波红浥泛轻舟。
0: 白天湖岸上的芦苇郁郁葱葱，还有水杉点缀其间，水鸟于此翔集戏水，让人不得不感叹，难怪文人孙然翁在《大观楼长联》中用平天伟地翠羽丹霞形容滇池。人行浮桥之上，岸边绿柳摇曳，湖水倒映天空上的白云随风游走。入夜时分，跃上西山头，七孔浮桥点亮灯火，复现云鸡夜市的光景，和繁华昆明城市夜景相交呼应，融合成为现代版的滇池月夜曲，颇有几分身处闹市桃花源的怡然自得。距离七孔浮桥不远，便是会呼吸的浮桥开河浮桥。为方便船只通行，桥体中央约45米宽的桥段会在高峰时段通过远程操控缓缓打开，形成航道。

0: 这一开一合犹如共鸣滇池水面的韵律发出呼吸，因而不少市民都把开合浮桥称作会呼吸的桥。而这座开合浮桥也是全国首座自动化开合浮桥，全长约514米的开合浮桥由24个平桥单元和82个舟体组成，科技感拉满。而由西串联的两座拱桥，一个开合段和名为水云舫的画舫船，则充溢着古色古香的传统文化元素。滇池绿道开合浮桥主创设计师聂凯介绍，
1: 它定名为水云舫，是源自明朝时期沐英在锦华浦盘修建的水云箱。那舫中可以看到我们的藻井的龟背川，它呼应着昆明的建成历史中以灵龟为形态的空间格局。舫中的藻井的如意抱着宝相花的纹理，更是有着美好的寓意，希望可以透过建筑让大家感受到这些传统文化的魅力。
0: 当天色渐暗，水天的间隔在黑夜消除，开合浮桥点亮嵌入式灯带，宛如一条金色巨龙盘旋游走在滇池之上。走进浮桥，置身其中行走，有踏步星河的错觉。偶有船只驶过，打碎湖面倒影的灯光影子，让人一时之间分不清哪里是湖面波光，哪里是天际星光，仿佛穿越浩瀚宇宙，让心灵和头脑都轻松放空。滇池陪伴昆明的日升月落，和昆明人走过一个个繁花四季，而昆明人也用一种不打扰自然的方式构筑出一座座桥来靠近滇池，贴近自然，并以桥为媒倾听滇池的声音。这是昆明人和滇池相依相互的默契陪伴，也是昆明和绿水青山的浪漫邂逅。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烟台海边，有一位90多岁的业余背雕艺人，名叫王大珍，所作作品不为名利，只为业余爱好，所得款项不为自己，全部用作慈善。节目最后，随烟台台一起去听听王大珍老人与背雕之间的故事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生活在烟台海边，随处可见用各种贝类动物的表皮，比如海蛎子壳、海虹壳、海瓜子、皮鳍等贝壳做成的各种人物、动物、建筑、花瓶等贝雕工艺品。我们今天的主人公就是一位90多岁的业余贝雕艺人，名叫王大珍。他所作作品不为名利，只为业余爱好，所得款项不为自己，全部用作慈善。节目最后，随烟台台一起去听听王大珍老人与贝雕之间的故事吧。
4: 不久前，在烟台市致富区白石社区白丘街19号的一栋普通的居民楼内，记者见到了90多岁的王大珍大娘。王大娘虽然满头银发，但身体硬朗，精神矍铄。从神态举止上看，她要比实际年龄要年轻10几岁。记者在客厅沙发上坐下，环顾四周，桌上、墙上满是精美的贝壳手工艺品，仿佛置身于一个工艺品的世界。
5: 这些都是做这些工艺品的材料，
6: 哎，对呀。
4: 王大珍老人1979年退休，因为闲不住，他曾经卖过冰棍，干过小商店。有一天，王大珍在家闲来没事，就将一些开心果硬壳放在了茶几上，移来移去。偶然间，他发现6个硬壳组在一起很像是一朵花，于是他就找来了纸板和502粘合剂，将它们粘在上面。这就成了王大珍的第一件手工作品。
6: 我就取了个开心果哈，取那个皮儿，我就把这个皮儿得一份，哎，得一份个画，按个信儿上它，我再涂一点水，给挺漂亮的。
4: 开心果壳的形状单一， 王大珍老人就琢磨着能不能用其他的材料来代替开心果壳来做手工艺品。2005年夏天的一次晚饭后，王大珍看着桌上的海蛎子皮和海虹皮，突然来了灵感。于是他将一只海蛎子壳做乌龟的躯干，一个大海虹壳做乌龟头，四个小海虹壳做脚，一个小海虹壳做尾巴。这些贝壳粘在一起，很快就形成了一个新的生命。第二天，王大珍老人就把首个贝壳作品拿到了街上，立即受到了孩子们的欢迎，一些家长还预定了这样的贝壳作品。从此，王大珍就迷上了各种贝壳，只要一有空闲，他就琢磨每一种贝壳像什么，可以用在什么地方。经过长期的实践，王大珍总结出了自己的一套经验，那就是扇贝壳可以做裙子，海蛎子壳可以做人物身体，鼻涕壳可以组成龙的身体或者是宫女的发髻，牛角海瓜子可以做动物的尾巴，小海虹壳可以做鞋、耳朵或者是脚等等。
6: 海蛎子就是那个子那松的来的，平常的是子嘛，这松它松的什么东西啊，就是海螺。
4: 王大珍老人喜欢用贝壳做工艺品，周围的街坊邻居都知道。平时邻居们得了什么蛤蜊、海蛎子等海虹壳，都会想着给他送来。同样的，有邻居结婚生子，王大珍也会送上自己亲手做的贝雕工艺品来祝福他们。而邻居家有孩子的，他也时常送一些小贝雕工艺品给他们，让他们带回家哄孩子玩。
6: 结婚的我就给他送个龙凤呈祥啊，我就是没样啊，我就加那个橛子，贼的字儿，夫妻同心出边进，父子协力，善成一月。
4: 20多年间，王大珍老人完成了大小贝壳手工4000多件，他的名声也越来越响，一些酒店商店也慕名前来订购。老人说，自己做贝雕只是爱好，不为盈利，所有这些收入他都捐了出去。
6: 反正就是那个人，就老干多，就是能万不应的，就是就。
4: 每年一些特定的节庆活动，王大珍老人都会出摊去义卖他的贝雕手工艺品，一元起卖，奉献爱心，不为赚钱，只为奉献爱心，捐助贫困学生。
6: 有盆那我就放吧，也不多的两个钱儿，反正是我看那个学生不行，我就给放学生。
4: 前不久，王大珍老人带着自己的作品参加了一个小工艺品展览会，展品有葫芦、刺猬、小挂件、小人、十二生肖、生日蜡烛，还有大型的装饰摆设，双龙戏珠、喜鹊灯媒、蝴蝶兰、龙凤呈祥等等，可以说是种类繁多，琳琅满目。他的摊位前吸引了很多市民驻足购买。烟台市民居方伟在朋友的带领下，特意赶到了老人的摊上，为即将过周岁生日的女儿挑选了礼物。
7: 啊，这个孩子送这个礼物有意义的，
8: 有意义啊！他卖这个钱不是要义捐吗？我就暂住在这儿啊，可以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吗？
4: 在义卖摊位的桌子上，老人放了一个纸箱，上面贴有一张写有"义卖"字样的红纸。王大珍老人一边向市民介绍工艺品，一边在本子上记下了购买贝雕工艺品的人名和金额。王大珍告诉记者，今年他一共义卖了2次，所得的2000多元人民币全部用来捐助2名外来打工家庭的子女。说到这儿，老人还把他捐助的两个孩子的照片拿给记者看。
6: 这个没有爸，他妈自己打工，这个他爸他也是个家子工，两个学生，大的给你考大学，这个是个小的，给你考的3中，你还考分考的挺好的，我挺高兴的。
4: 像这样的本子，王大珍老人有10几个，上面详细的记录着参与义卖的市民名单和购买金额。
6: 我就是给大家伙都记得哈，你是写爱心了，5块钱的、10块钱的、3块钱的， 还有的没有钱的一块一块钱的，不是为了我的想弄钱，就是想着拉动些人都能有这个好的想法，做好一好事。
4: 在王大珍老人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了这个献爱心的行列中来。像他们家门口卖煎饼的张奶奶，在王大珍的带领下，每年也会捐上1000元人民币，用来帮助困难家庭的孩子。
9: 因为在心中，
10: 我这样想的，大姐，他做的是好事做去了，我不怕是这个责任太大了，你留下我就这是不说啥了。
4: 现在背雕已经成为了王大珍老人生活的一部分，它不仅丰富了老人的晚年生活，还向我们传递了爱和善的力量。烟台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委员会副主任安家正是这样评价老人的：
11: 在这里面烟台别墅一个热爱的一个市民吧，我觉得应该高度的发扬这个老人的敬意，是敬敬的社会责任感，敬敬的热爱民宿，对民宿吧进一步走向社会化，让民宿造福于人民，开拓了一个新路啊。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您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2: 中国青年向上而生，
3: 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争做时代的弄潮儿，
2: 以青春之名续写时代华章。
4: 青春是热血，是奋斗。
0: 贵州综合广播与每一个奋发有为的你一起走向未来，努力前行。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7: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8: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6: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5: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0: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操作机械设备务必遵守规程，严禁用手代替工具，设备检修时必须断电、挂牌、上锁，确保所有传动部件完全停稳后再操作。
9: 田径赛场，一个身位，几个毫秒就能决出传奇与落寞。篮球比赛，每一个瞬间都不能退让。然而，有一个赛场，胜利的关键却在于礼让。
10: 阿姨，您坐这儿吧。哎呦，谢谢你啊。
11: 请您给救护车让个路。
12: 好嘞。
9: 文明礼让，你才是真正的赢家。
2: 从前，打开家里的窗户，开窗通风。
13: 现在，打开聊天窗口，开窗通讯。
14: 从前，不远万里，只为重聚。
13: 现在，指尖滑动，云游景点。
15: 你收藏了全世界的风景，却弄丢了站在风景里的自己。
16: 关掉屏幕，抬起头。风景在眼前，
17: 景在眼前，
16: 不在指尖，
17: 不在指尖。
0: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8: 即时资讯，现关注，我是剑锋。今天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欢迎仪式后，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我是剑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1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聆听》。
19: 如果你的航船没有方向，那是因为你的周围没有灯塔；如果你的前方布满阴影，那是因为你的身后洒满阳光。我们不是阳光，却能给你温暖；我们不是灯塔，却能寻找希望。
12: 午间关注，新闻里的故事，故事中的你。
19: 你的出现融化了时光，温暖了岁月。爱聆听，为爱聆听。
2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爱聆听，我是悠扬。当一个母亲，请你先放松。是个人物主播张涵对话博导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赵冬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作家梁红。除了作家与学者，梁红和赵冬梅还有一个特别的身份，那就是母亲。在这场对谈当中，他们坦言，尽管已经在教育行业多年，但是在做母亲的时候仍然感受到了巨大的困惑与痛苦。北大教授赵冬梅分享了自己儿子辍学的故事，梁红在新的写作中将视角对准了青少年的创伤。他们开始反思父母是否在日常的话语与行为中给孩子造成了无形的伤口。
21: 我们有无知

0: 都会有一种巨大的伤痛感，一种迷茫感。
1: 享受当妈妈，也享受不当妈妈。
2: 它是一个很浓烈的情感，或者是和人人的生活、生命和生命的碰撞。
3: 现在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可能那个底线的问题已经后撤到，我们能不能让这个孩子留在这个世界上？
1: 你孩子到底是怎么了？我们还能怎么办？你曾经也有过这种所谓的母职的困惑吗？大家好，我是是个人物的主播。那今天呢，我们请来了两位嘉宾。梁红老师他是作家，我想大家应该也都看过他的《梁庄三部曲》。然后同时呢，他也是一个学者，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赵冬梅老师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教授，是博导。那除了社会身份呢，其实我们今天过来一起聊的话，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三位都是母亲。这一段时间里面，好像作为母亲的生命体验成为了你们人生思考的一个重要部分。然后梁红老师因为共情母亲的经历，所以其实写了一本书叫《要有光》，其实是关注青少年的健康心理的。赵冬梅老师呢，是把自己儿子初中辍学的经历然后讲出来，儿子也是站出来，是其实是希望打消掉这些休学孩子的耻感。那作为我呢，我可能是人物的编辑部，我们编辑部现在越来越多的孩子出生，随着我们孩子出生，好像我们现在也越来越关注教育这个问题。然后在关注教育问题的时候，我们也会发现好像休学，然后包括就是所谓的抑郁症，好像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所以可能我们这次的聊天呢，它既是一个有着学者角度，有着作家角度，也有着媒体角度，然后另外一个的话也是我们三位母亲的一些生命体验。我其实第一个想问的问题啊，可能就比较的尖锐，我其实是想知道，就是在你们成为母亲的过程中，有没有一个时刻让你们感受到一个巨大的伤痛？有这样的一个时刻吗？
4: 我觉得作为一个母亲，可能很多个时刻你都会有一种巨大的伤痛感，一种迷茫感。
1: 嗯，
4: 我们也好像是个有知识的人，但是在面对孩子这个课题上，你是个新的课题，因为他是个生命。
1: 嗯，
4: 你对他充满了爱，但是你不知道你的爱是不是到他那里也是爱。那当他出现一些跟你想的不一样的时候，你该怎么办？我自己觉得我是一个非常非常愿意把身心都投入给孩子的一个母亲。因为我自己母亲去世的比较早嘛，我是觉得我一定要做好这个母亲。就是那么这种心理实际上它是一个不说病态吧，最起码它过于强调你的母亲的这个职位了。所以我会非常非常关注孩子。但是后来你会发现你的孩子还是他自己是一个生命，他其实根本不会说因为你关注他爱他，他是按照你那条道路来走。我这个在书的前言里面我写到，就是2022年就在耶路撒冷，就是他哭腔不分男性和女性嘛，我是在女性这一边，我看到很多女性都把这个头就放在那个哭墙的上面，因为那哭墙是已经几千年的这个历史了，那个粗粒非常粗粒，然后你的额头一碰上去你就知道，就是那个面是粗糙的，就在那个几千年的那个苦难面前，就在那一刹那我突然想到自己的孩子。就虽然说好像孩子都还挺好，但是你的内心有巨大的一种痛苦，好像几千年以来女性所面临的痛苦，你不知道你的孩子怎么了，你好像跟你的孩子的生命有距离，但这个距离是怎么形成的你不知道。你想走近他，但是你又发现他非常的孤独，他是一个被困的生命，就怎么样被困住其实你也不清楚，你无能为力，你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那我也发现其实还不单单是一个孩子跟你之间的距离的问题和他自己一个被困的问题，因为赵老师的孩子可能是一种情况，那么还有一些真的是因为情绪问题，就是抑郁啊，或者焦虑啊，或者是这个躁狂或者其他一些原因，就真的就不能上学，然后在家里面。但是很多孩子是想上学的，家长也是希望自己的孩子上学，但是怎么办？就怎么会是一个健康的孩子他就变成一个情绪如此的严重，有的孩子连门都出不了。那这是我是觉得当时我是觉得呀，我必须要面对这个问题了。我是觉得在那一刹那我内心有巨大的一种冲动，就是我要真正的开始做这件事情，我想看到底怎么回事了，有没有一个方法，有没有一种思维的可能，我们的家长该做些什么，我们这个整个的社会机制该做些什么。就这是我写这本书的时候那种就有一段时间用巨大的这种是所谓的这种痛苦或者迷茫，它也是我写这本书一个基本的起点。其实
1: 那赵老师呢，就是这种所谓的这种巨大的伤痛的时刻。
3: 我其实骨子里是一个特别乐观的人，而且我有一个美德，我天生的美德，

0: 就是说我比较善于遗忘，一
1: 嗯。
0: 个是我能过得去，至于说那个痛苦本身，我觉得我可能就会相对而言做一个淡化处理。就这次我跟泱泱决定把这件事情讲出来吧，回过头去看，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痛苦的过程。
1: 对，我想
0: 嗯，
1: 象就能够想象出他有多痛苦。
0: 对。就是有一个细节，他在里边不出来的时候，就是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而你的耳边，你又被告知了有多种危险的令人恐惧的可能性的时候，这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就是我那个时候，当我在早晨做好了饭，然后喊了他若干，他都不起来，我就很无力地蹲下。擦干眼泪，然后就去上班去了。下午再回来的时候，就是进我们家院子之前，我会在想说，就是那个脑电波非常活跃的时候，你在想，其实拐过来大概也就两三分钟，但在那两三分钟之中，你会想很多可能性。归根结底就是他有没有跳下来。但是呢，如果就理性又告诉你说，如果他跳下来，早就有人来报告你了。
1: 是，
0: 现在回过头去看吧，那个时候可能是我作为一个妈妈最无奈的时候。其实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面对我儿子的这种不确定性，就是我在我苦难的深渊的底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我会跟自己说，就是我还是有办法的。我对于他的理智的底线和我的理智的底线，还是有一个基本的认知。所以，如果现在来看的话，可能那个时候某种程度上的谷底，但是，即便是在谷底的时候，我也有一种
1: 确信，
0: 盲目的乐观。这个盲目的乐观可能是建筑在我对于，其实还是理性。
1: 我们有时候也做这些报道，也会发现，就是孩子休闲会越来越多，然后大家可能会归结于，比如说是这个社会越来越卷了，或者是说是因为这个孩子们他们其实是没有办法找到成就感了。但其实我一直不知道，就是到底它的根结到底是在哪里？就是其实卷没有办法说清楚这个事情。包括我觉得家庭好像也没有说办法说清楚这个事情，就是到底孩子们到底是怎么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就如果是以你们来判断的话，就如果是一个原因，或者是说你们觉得相对来说比较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0: 你刚才这个提问，其实比如说问卷不卷的时候，其实就是做一个集体性的判断，
1: 对，
0: 但
1: 是，
0: 事实上每个人的答案可能都不一样。今天早晨一席发布了我儿子那个演讲，
1: 对，我看到
0: 那
1: 了。
0: 个里边其实有一个我，就是我在跟托布花长谈之前，我并不完全知道的。我儿子在小学一年级，当他对周围的一切都充满了热忱的时候，充满了好奇心的时候，就因为他到教室晚了一点，他严重迟到，可能迟到了20分钟，但是对于一个一年级的小孩来说算什么？可是这个班主任竟然就带着他游街，带着他，他那天上午上的所有的课，他都带着我儿子，让我儿子站在讲台上朝着底下。这个孩子厌学的这个根儿是在这儿。在这一个教育工作者的粗暴，他粗暴地利用了他的权力。
1: 浇灭了一个孩子的
0: 对，
1: 热情。
0: 但这个事情我是到我15年之后我才知道，所以那你说这跟卷有什么关系？
1: 是。
0: 我今天其实还收到一个在河北石家庄的一个朋友，他告诉我说他的儿子在学校里被霸凌。然后呢，班主任总是跟他说，解决了。就比如说两个孩子欺负他的孩子，然后班主任说他也罚了那两个孩子，但是我朋友这个孩子说没有，他很无奈，很无助。而且我有点很担心什么，因为我们从小受的教育是什么？我们受的是尊重权威的教育，我的孩子受到了委屈。他不知道这是不公正的。如果当时知道，我会很愤怒，我会去找老师。但是我并不原原本本的知道，我只是知道他被批评了。那我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我们错了呀。所以我也是这么想的。我现在就特别担心我这个朋友，他会不知不觉的就被这个权威压倒，然后就缩到了他孩子的身后。 孩子是没有办法承担这件事情的。所以我真的觉得我们今天的很多讨论，如果抛开了个体来讨论这件事情的话，就卷确实是一个原因，学生卷，老师卷，家长也卷，大家都被动的卷，每一个人都怕掉队，所以就明明知道走到头可能是黑，但还会走下去。但是就是这是事实，这个卷使得我们每一个人的动作都有一些变形，但是我觉得还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掩盖了
1: 个体的
0: 差异。
1: 因为我现在是一个小学生的妈妈，我儿子今年11岁，我觉得我其实就是遇到你这样的问题。我当时把他交进学校的时候，我会觉得老师天生是爱孩子的，或者老师天生是对的，然后我就把他放进去之后，我就让他在学校里面成长吧。但实际上其实孩子遇到了很多问题，那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会觉得我某种程度上我是一种逃避的心态，我会觉得啊，那你上课调皮，可能你就是真的很调皮。我到现在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可能我在某个时刻已经就像错过了很多东西，我的孩子可能某种程度上已经被打击了。他不管是作为一个他，因为他成绩不是很好，他其实某种程度上他心理上已经有一个问题。那我突然就意识到，其实可能即使我作为一个所谓的就是在职场里面还不错的一个母亲，我某种程度上是在逃避这种责任，或者我会认为这件事情太复杂了，我没有办法，没有力气。因为我看梁红老师书里面说，其实快乐教育也不对。我有的时候也是想，那我也不让他上辅导班，对吧？我也让他好像他周末的时候想玩就玩，但是为什么他还那么的不开心，或者是说他某种程度上也是被塑造了。所以我也想问问梁红老师，就是我们作为家长我们还能怎么办？除了我们寄希望于遇到一个好老师，或者说我们在大环境里面我们那个什么的话，我们还能怎么办？
2: 其实刚才赵老师说的时候我特别受启发，每个孩子是每个孩子的境况，每个家长是每个家庭的境况，绝对没有一个统一的方案，1、2、3来我们按照这个做，是不可能的。甚至有包括某些偶然性，比如说像央央说他可能就那次游街对他有个巨大的影响，那作为母亲根本都不知道，
1: 对，
2: 我们根本没有意识到。那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作为父母天生也是服从权威的，啊，肯定是你错了， 是吧，肯定是你错，我们会天生的是站在这个权威这个层面。所以写这本书，我在前面有一句话，其实我是那句话写的挺狠的，我是觉得是写给我自己的，也是说我们有无知、盲从和懦弱构成的对孩子的压抑，我们自己的权威也是盲从的。其实是我们当老师批评我们的孩子，当我们自己在批评孩子的时候，我们天然认为那个规则你没有守，肯定是你错了，而没有去追究后面一个更具体的原因。在这个印象，我是觉得就不单单是卷的问题，一个社会系统的问题。我是从一个更旁观的角度来写，更一个克制的角度来写。那么我是想写什么？我想就是说，在一个大的机制情况下，那么作为家长该怎么觉醒？就你怎么觉察到你的小孩在家庭内部的一个状况，以及他跟社会的一种关联的状况，很多时候家长。

0: 这是我们最能够迅速行动的。但是这个觉醒又非常艰难，因为我是觉得家长也是携带各种观念过来的人，那么同时我们又是都是文化中人，我们每个人都是背负着文化惯性过来的，我们会天然的会对孩子比如有权威感呀，我们会对孩子觉得你是个弱小，我们只有保护你，但是我们又意识到孩子也是个独立的个体，他实际上在他成长过程中他有一种思想是独立于你的，但我们会用我们的经验去教导他，去认为你这样想是不对，比如说你为什么去玩那个游戏，你为什么去玩那个 cosplay, 对吧，那有什么意思呢，我们会这样说，但对孩子可能有他们的意思，我们在无意识中我们用我们的经验在判断孩子，而这种判断实际上对孩子来说是一个距离越拉越远，我们对孩子内心世界是完全不了解的，这样你的爱就很难抵达到你的孩子身上。
1: 是因为我一直觉得我是一个特别有同理心的人，包括我们去在做采访报道的时候，我会觉得我特别有同理心，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在面对孩子的时候这个同理心就非常的难。
0: 是的，
1: 尤其是因为其实你我看那本书里也提到，就是可能包括东梅老师也是，我们某种程度上是小镇做题家，然后我们有一套非常成熟的模式，就是我们学习很好，然后老师很喜欢，然后我们上来，然后我们好像做了自己热爱的事情，一辈子都非常的顺利。但是到了孩子这儿，我就觉得为什么你就不可以，你的学习就不可就不能好一点，或者你的学习能力为什么不能强一点？虽然压抑着自己要告诉自己说，可能每个孩子的不管是各方面都是不一样，但是我觉得
0: 你的身体姿势都是透露出那
1: 样。对，就是这种的。所以我包括您刚才说，就是我觉得这种的话，我觉得是不是可能也是我们这代人可能就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接受孩子成绩不好，或者是孩子在学校里面不拔尖这件事情。所以某种程度上其实我们是把这些东西投射到孩子身上，我们虽然不那么说，因为我们要保持一个表面的这种所谓的理性
0: 对
1: 平等，但实际上内心是非常那个什么。我有的时候就检讨我自己，就我看到他的分数的时候，我是先把脸拉下来，然后在脑子里告诉自己啊，不行，你不能这样拉脸，这样是不对的，要对孩子好一点，
0: 但
1: 然后
0: 控制你的表情。
1: 对，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作为小镇做题家，是不是他天然的会把这种模式就复制到下一代身上，包括整个社会是不是也在复制这个模式，好像大家的通路就是这样子的。
0: 我觉得其实小镇做题家这个词我一般很少用啊，我只是觉得这个太概念化，就像我们说我其实但是就是姑且先这样用，我是觉得可能我们这类人来北京大部分都是外地的，比如说小县城的小镇上农村的，对吧，我们通过一个辛苦的努力，然后不断的学习，然后不断的去开拓，最后到了今天好像都还有点地位，那当然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跟我们一样，是吧，能够比较顺利的走得更高更远，我们开始关注孩子了。但是恰恰因为我们携带自己的经验太多太多，真的我是觉得比如说那个时候的通道，我们是通过这个可以高考，我没有想到还有央这条路，我们也没有想到孩子可能他根本就不爱学习是有可能的呀。比如说像我，如果我上高中我可能考不上大学，我是初中考的中专，当时考中专也挺难的嘛，
2: 中专比高
0: 中
2: 难考。
0: 我后来在想，我一看高中那个什么立体集合呀什么，我觉得我都学不会物理啊什么的，我说天哪，幸亏我当时没考高中，如果考高中上高中我可能连个大学都考不上。换句话说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短板，
3: 对，
0: 但我们现在不是全科教育，孩子一缺科算不得了了，是吧，一旦这个缺一门你就注定考不上好大学，当然这是教育的一个问题。我说就作为家长呢，其实以后也跟着教育走一模一样，甚至比教育更严苛，就是我们也在扶持着一条单调的唯一的价值观的道路。所以我是觉得赵老师跟他儿子的一个决定其实非常重要的，在于他真的就是说并不是我们这个学习不好他就真的完了。原来我们有个安贫乐道这句话，就如果说我贫穷但是我很有道德，那我也会过得很好，别人会很尊重我。那现在比如说举个例子，我假设我喜欢画画，我一个月只能挣3000或挣5000，我也很满足，哎，我很尊严，我很开心，这为什么就不可以是一种成功的生活呢？为什么只有那个考那个什么985什么211
1: 清华北大是吧？
0: 那样一种一元的价值观，他也会压倒孩子的，是当然也会压倒家长的。
2: 我给你补充一下吧，我在清华上课，然后做的一个调查，就是。我会让他们写他们18年来的人生经历，然后我得出来一个很有趣的结论。当然我样本很少，我得承认，在我的样本中有相当多的孩子是比如初中还在玩，高中还在玩，然后忽然有一日发奋了就考上了清华。所以这说明什么，就是说这个孩子如果他是能上清华的，
1: 对，他怎样都能上，
2: 对，他跟你这家长的努力没啥关系。所以我觉得家长们放弃那个妄念。另外

0: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其实你刚才所表达的吧，我觉得我就仿佛看见了当年的我，就是学霸，自己读书很好，然后呢，你由此相信一切都可以靠努力获
1: 是的，
2: 对，而且你觉得努力是一种非常好的品质，如果你对。是这样。
0: 但是事实上，努力也是一种天分。另外，还有一个努力。是和努力的内容相关
1: 是的，
0: 联
1: 是的，
0: 的，
1: 对。
0: 凑巧之前考试规定这些内容都是匹配你的，
1: 嗯，
0: 那么
1: 是。
0: 因此你就成功了。
1: 对。
0: 可是你的小孩可能他的那个方向不在这里，所以我后来我在新东方那次演讲当中，我其实就完善了我之前要问的一个就是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这些知识是先讲的？你比如说做饭、谈恋爱。人际关系从来都没有人教啊，然后有些人无师自通了，有些人永辈子不会，
3: 现在永远受这个困扰，
0: 对，
3: 因为
0: 永远
3: 人际关系的
0: 可
3: 困
0: 是
3: 扰。
0: 这个好像没关系啊，如果
1: 对，你
0: 他
1: 只要
0: 也
1: 学习好就
0: 对
1: 好了，
0: 学习
1: 对，
0: 好就好，但说实在的，学习好跟做一个幸福的、有价值的、生命有意义的人，这两个概念。那么因此，如果就是我同意梁老师刚才说的，只能从家长开始。如果我们指望教育体制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没准儿会从一个地狱堕入另外一个地狱，因为目前这个体制对一部分孩子是有
1: 是
0: 效
1: 的，
0: 的，
1: 对，
0: 那么它只是不对所有的孩子有效。而这个制度设计呢，就是所有人都按这个模式来。但如果你比如说，假设这个制度改了，有个人想说，我现在就要怎么怎么样，我搞一套制度，又对所有的人一刀切。
2: 对，所以其实并不存在一个对所有人都适合的制
0: 因
2: 度。
0: 此这个时候，最我觉得真正能解救我们的，只能是觉醒的家长。其实我觉得孩子不是白纸，他是携带着他的命运来的，他生命中携带的，他喜欢什么，你帮助他去观察，他喜欢什么，热爱什么，他能够学什么。所以我觉得归根结底，你要想解决这件事儿哈，就是把你的经验抛到一边去吧。你的孩子他跟你家境是不同的。
4: 是的，做一个觉醒的母亲。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是个人物》主播张涵对话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赵冬梅和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作家梁红。在这场对谈里，可以听到他们作为母亲的困惑、选择和反思。现在的孩子到底遭遇了什么？爱是有条件的吗？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3: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3: 真的，快去看看。
2: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3: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4: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5: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6: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7: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哎，你推我车干什么？
9: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8: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9: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8: 啊？什么区域？
9: 安全区域。
10: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9: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10: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9: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11: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9: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11: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9: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12: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8: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13: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14: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15: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16: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17: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8: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7: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8: 唉，今天又得迟到。
17: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9: 美女，等一下，美女，
18: 别理他。
17: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20: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21: 刚上车的乘客，
17: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9: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7: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2: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7: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聆听》。
23: 如果你的航船没有方向，那是因为你的周围没有灯塔；如果你的前方布满阴影，那是因为你的身后洒满阳光。我们不是阳光，却能给你温暖。我们不是灯塔，却能寻找希望。
7: 午间关注，新闻里的故事，故事中的你。
23: 你的出现，融化了时光，温暖了岁月。爱聆听，为爱聆听。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爱聆听，我是悠扬。当一个母亲，请你先放松。是个人物主播张涵对话博导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赵冬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作家梁红。除了作家与学者，梁红和赵冬梅还有一个特别的身份，那就是母亲。在这场对谈当中，他们坦言，尽管已经在教育行业多年，但是在做母亲的时候，仍然感受到了巨大的困惑与痛苦。北大教授赵冬梅分享了自己儿子辍学的故事，梁红在新的写作中将视角对准了青少年的创伤。他们开始反思，父母是否在日常的话语与行为中给孩子造成了无形的伤口。
1: 我觉得真正能解救我们的，只能是觉醒的家长。其实我觉得孩子不是白纸，他是携带着他的命运来的，他生命中携带的，他喜欢什么，你帮助他去观察，他喜欢什么，热爱什么，他能够学什么。所以我觉得归根结底，你要想解决这件事儿哈，就是把你的经验抛到一边去吧。你的孩子他跟你家境是不同的。我觉得这番道理很多家长不明白呀。我父亲是个普通的干部，我母亲是普通的工人，那我这是个普通家境，对吗？但是我儿子是个大学教授的儿子，他不一样，
2: 是的，
1: 而且地域也不同吧。更重要的是时代不同，现在五年就是一个时代，两年就是一个时代啊。就是上来，我觉得现在有一些，很小的孩子，他好像就。他习惯在功利中理解一切关系，他似乎不太能够理解这个人，这个比我年长的人，这个比我更有经验的人，他仅仅是为我好才跟我说这些话的。他一定在想，他说这个话对他有什么好处？我这个是教育的结果。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的经验当中，那种真诚的、善良的，有原则的，就是一些抽象的原则，我觉得从孔子的时代到今天都适用的，这些美德要传承。但是家长的经验，还有可怜的家长们好不容易辛辛苦苦获得的社会地位，想要实现代际传承，我也都理解。而且我觉得，就是你今天看到的，我觉得我们今天放眼望去哈，比如说我们家是孩子不上学导致的，就是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但孩子上了北大清华，他就一定开心吗？不一定啊。我并不是因为比如说我的儿子没有上学哈，我反对文凭，我仍然，如果你的孩子这条路能走得顺，我仍然赞美你。就是我们要给每个孩子找到适合他们的路，可以上学，可以不上学，但永远要学习。还有一个就是，每个孩子如果想要真正获得美好的生命，这是我常常跟我儿子讲，也跟我学生讲的，你一定要找到此生挚爱的东西，
2: 要找到热爱的东西，
1: 对，这样这个生命才有趣。
2: 是，
3: 但是现在孩子往往
2: 没有热爱的东西，
3: 因为在一个漫长的一个学习过程中，从他三岁上幼儿园开始，都在是被消磨的，就是被动学习的。我们没有时间让孩子去学其他的，没有时间让孩子感受这个东西。
1: 哎，我现在有时候，比如说我朋友圈里有一个北大图书馆的一位同事，他每个周末都带他儿子去水里的虫子、树叶上的虫子，就是放在手上的虫子，这样一个心性得到满足的孩子，他会在某一方面，比如说他是不是将来会成为一个昆虫学家，也许会，也许不会，但是他有一个热爱的东西，这个热爱的东西就足以把他牢牢地留在这个世界上。
2: 是的，
1: 现在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可能那个底线的问题已经后撤到我们能不能让这个孩子留在这个世界上了。
2: 这真是一句很残酷的话。
1: 哪怕是表面上看学习多好的孩子，可能都会面临这个问题，就是家长跟孩子骨子里是个权力关系。其实有时候我们会觉得他怎么那么不听话，但说实在的，你说过的每一句话在他那儿都是有效的。
2: 对，是。
1: 所以你要 你要谨言慎行，你真的要克制你的学霸的这种认为什么东西简单不简单的。我儿子我觉得学，后来他学化学，后来他学就是凡是他用到的学的就是那真的不是一般的快。所以不要破坏你的孩子本来就有的那个学习的欲望，就是他学什么都是在学，都会磨练他的学习能力。
2: 我不知道你们在养育孩子过程中会不会有一段时间会发现自己性格里面从来没有被发现的部分。因为我原来的时候就觉得我的性格我大概自己知道，也会对自己做一些分析，但是你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我会觉得你

0: 那个甚至心中那个恶的那一部分都会被激发出来，包括你有的时候甚至会歇斯底里，甚至你有会说完全不会控制自己，而且那个强烈的控制欲，因为知道媒体其实都是特别讲究自由的，就那种控制感或者什么的，我不知道两位妈妈也已经就是孩子其实都已经20岁左右，我不知道你们有过那个瞬间，突然意识到我其实还是蛮阴暗的，我突然有一段时间我突然意识到啊我是势利的，我是阴暗的，就是我看到他学习不好，我会觉得其实我内心好像觉得你不应该是我的孩子，都会有这样，我不知道你们。
1: 恭喜你，你在进步。
0: 所以我想知道你们也会有这样的瞬间吗？就是，
2: 其实我觉得肯定都是有的。其实我在写这本书第一部在滨海采访的是一个差生补习班嘛，然后那个补习班老师在那待了十几年，然后我们俩做了好几次长谈，因为我在那待的时间比较长嘛。他都说他在这个地方见证了人性的残酷和黑暗，他觉得自己以后还能不能结婚都不知道，因为他是女孩子嘛。他说什么就是说当这个孩子不按照自己的预期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家长那个展示的人性是非常残酷的。
0: 对，
2: 就是他会打孩子，会谩骂孩子，会抛弃孩子，会精神上抛弃孩子，这些其实不单单是差生的家长在做，其实我们每个人几乎都在做。就当我们的孩子没有按照我们的要求来，比如他本来应该吃89分，结果他吃了80分，我们觉得他应该更好，结果他没有更好，你会发现你恼羞成怒，你对他的行为会变形的，你会打他，你会骂他。那这个时候实际上是我们自己人性的问题。
0: 对，
2: 我们会，但是我们会打着我们是父母，我们在管教他的旗号，所以我们会自己忽略到我们这个时候实际上恰恰是人性的黑暗在起作用，并且我们会忽略到我们的懦弱。就是有的时候你看我们打孩子，为什么打孩子？我们在单位过得不如意。
0: 对对对，
2: 我今天不开心。
0: 我也经常会是。
2: 对，我今天不开心，回家本来就不开心，然后你又来调皮捣蛋，我啪给你一巴掌，对吧？实际上完全是泄愤和迁怒，但我们不会承认这一点。所以我那天我就说，我说家长首先要意识到自己是个有限的人，你才知道哦，我的孩子也是一个有限的孩子。我们也懦弱，我们也内向，我们也经常工作干不好，我们经常受领导的批评，对吧？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求我们的孩子是个完美的人呢？我们的孩子也有脆弱呀，我们的孩子他也内向，他有可能他学不好这个东西。那换句话说，其实我们总在用强迫一个孩子把我们那个理想的人格化的东西强迫给孩子。你看我这么辛苦，你得好好学习。我昨天还在看一个视频，那个妈妈，那女儿已经那个女孩才十几岁，已经很优秀了，但她的妈妈每天都盯着这个孩子。她妈妈自己是一个就类似一个工厂的一个工人。过得非常辛苦，确实非常辛苦。那他就说我这么辛苦都是为了你，然后那个你看我们家买的房子在学区旁边，我一下班我就为你就盯着这个孩子学习。这个孩子有一天说，妈妈你离开我，你不要在我旁边坐，他已经受不了了，因为他拍的纪录片嘛好像是。然后你感觉就是说是窒息的，这一家人的空气是令人窒息。这个女孩和这个妈妈之间，她就是一个看和被看的关系，永远的看和被看。那么在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母亲她也许非常非常的用心，但另一方面她实际上把这孩子当一个工具了。在她的孩子身上，她要实现她没有实现的梦想，但是凭什么呢？是吧？她能，这个事情不是这样做的，也不是这样想的，对吧？
3: 所以赵老师，爱是有条件的吗？我跟你讲件事儿吧，就是我当过一个研究生班的班主任，然后我那个班长呢是之前工作过，在一个重点中学当过班主任，所以有一次我就去找他，我跟他说，我说我已经很愤怒了，我打了洋洋，然后那个我们两个一边走一边那个聊，本来是正常走路，然后他就停下来，扶上那自行车看着我说，赵老师，你这么温柔，你竟然打人，哼，我承认，就是我会有破防的时候，但是我后来我跟洋洋我们最近还在聊这个事儿，我说我打你，对不起啊，我确实打了你，但是呢我并不是要泄愤，而是我想试试这个办法行不行，因为在我成长的所有的时间里头，就我小的时候我是女孩，但我也挨过打，虽然是象征性的，但是我也挨过打，而且我成长的过程当中，我受到的教育就是还是棍棒底下出孝子那一套，就是特别是男孩不听话的男孩是要揍的。我是从小我有这个灌输，所以我说我打你呢，我是想要试试这法子行不行。然后但我印象中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就是 我儿子吧，他是一个从小就非常结实的男孩。你想，我只有1.5米，他很早就长到跟我差不多高，甚至要比我高。所以我就记得有一次，我
2: 根本打不着。
3: 我挥起手来，就是他非常克制，我觉得他有高贵的人格。嗯，他一把攥住了我的胳膊，就是这样攥着。我其实内心深处我是很佩服他的，就那一刻我就佩服他，因为他，你看他没打我，是不是？就是
0: 要求太低了，
3: 你要求真的很低。
2: 但是他
3: 生的
2: 孩子确实
3: 是有克制，但是我是觉得他克制的，
2: 对对，
3: 就他从小我教养他的方式，我是很尊重他的。我从，虽然我们走过很多的弯路，但是总体上我是相信那个就是纪伯伦说的那个，这个孩子他不是你的孩子，他是从你而来，所以你要尊重他作为另一个生命的存在。就这点其实是我的底线，所以他才能抓住我，但是他不会，就是我会说，你没有打我，我觉得我很佩服你啊，就是很。但是另外一方面，我老实说，我真是觉得啊，我其实比如说网络很多热点，就是那种恶性的事件很多，我很少亲自去看或者是去听，因为有些东西很刺激，我受不了。唯独有一次，我是真看了的，好像是陕西吧。哪个高中，是高一还是高二，那个男孩在楼道里课间休息的时候，妈妈过来，那男孩比妈妈高啊，然后过来，那妈妈给了一巴掌，
2: 两巴掌，两巴掌，
3: 反正我就看，就打完了之后，那男孩推开窗户就下去了，
2: 就在楼道里面去了。这个流传很广，这个是非常残忍，
3: 这个是我唯一看过的一个。但我就在想，他妈妈肯定不想，对吧？我觉得他妈妈在犯一个，虽然可能他不承认，但他觉得我生了你，我养了你，你这条命是我给的，你要服从我。就是我觉得这个观念我们要扭一扭。我还是觉得纪伯伦说的是对的，就这个孩子他不是，他是另外一个生命，他因你而来，你要尊重他的存在。如果这个妈妈能尊重孩子的生命的存在的时候，那不会发生这种情况。
0: 是，所以儿子其实之所以跳过来说，那命是你的，
3: 我给你了，
2: 是的，
3: 对，我不要了。我相信那些放弃生命的孩子，大半那个就是那个原理都是这样的，就是
0: 还给你。
3: 对，
0: 而且我觉得其实可能对于孩子来说，就是因为家长有着太超长的权利，就好像我们可能对别人没有办法，我们对旁边的人我们没有什么控制权，但孩子生下来似乎你可以随意，天然拥有这种控制力，所以你有的时候其实是越界了的，越了很大的一个界，那是别人的生命，不是你的，你即使是生了他养了他也不是你的。但我觉得很多家长其实是很难，
2: 就是理论上大家都明白这个命是他，是他自己的，但真正在一个教养的过程之中，确实是我们因为中国本身就是权威式的这样的，
0: 对，我觉得他这种权力感，
2: 这种结构，权力的结构在家庭内部是最微小的一个单位，但是却是最直接的单位。
0: 对，
2: 所以你会发现，不管是父亲还是母亲，很多时候他会非常自然的认为，我给你吃，我给你穿，你就应该养活我，你就应该是我，你就应该听我的话，否则的话，那你就是不听话，
0: 你
2: 就是不对。
0: 你而且孩子其实是没有什么反抗能力，他就是要依赖你。
2: 这其实是一种暴力，说实话，这其实是一种很大的暴力。
0: 有的时候，其实你想想，家庭就是一个权力场。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会觉得，就是家庭有的时候也是个深渊？我们其实经常做一些报道，尤其是做一些原生家庭的报道，我会发现原生家庭对一个人的成长真的影响太大了。所以好多现在年轻人为什么他会断亲？他觉得他没有办法，如果我的父母还是这个样子，我还要活下去的话，如果我不断亲的话，那我就活不下去，那我不如就把你断掉。所以我有的时候觉得，有时候自己作为一个妈妈也会觉得责任好重大呀。可能你这个原生家庭不知道怎么样就影响了这个孩子，这个孩子他最后长大成人，他的样子其实是某种程度是你原生家庭推给他的一个样子。
2: 因为写这本书也花了好几年时间嘛，就我一直在想着有没有什么办法，就是我们当然没有一个唯一的办法，我只是说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尤其是当这个父母和孩子的关系极为紧张的时候，你通常会发现就是在现在这个家庭大部分时候都是因为过于监控，过于这个管束孩子，过于控制孩子，尤其是城市家庭啊，农村可能就有这种状况了，他比如他更加复杂。就是说城市中产以上的家庭，你会发现大部分当这个孩子 就内心有一种强烈的愿望想要脱离这个家庭，那你会发现他有一种基本的模式，就是过于管控。那么而这种管控它体现在各种方面，比如说你职业的选择呀，然后我那天我们写这本书嘛，然后很多人给我留言，那其中有个女孩子给我留言说她在北京生活，然后她的妈妈就身体也不太好，她的妈妈一直会说，一直告诉她说，你说你得听我的，也就是你得照顾我，因为我身体不好。那么第二呢，就是你的婚姻一定是这个什么什么，就是而且按照我的来。那么结果这个女孩就谈了个恋爱，谈了恋爱的这个男和也是在北京生活，但是他就家庭是农村的。这个女孩告诉我说，这个男和的家庭非常的温馨，他感觉到一种幸福，但是他的母亲就坚决不愿意，而他的母亲同时又有病，他说他害怕他母亲，就是他整个家庭都在要求他要孝顺他的母亲，要听他的家里的话。就他就是这个具体的艰难，我不知道家庭氛围到底什么样，但是你可以看感受出这个女孩已经26岁了，但是还是一个非常非常艰难的那个无法摆脱的这个。所以我感觉出来，我说为什么，我就想不通，就是我们做一个生育了这个孩子的人，我们有那么长的手，是吧？我们能管到那么，就我的孩子都已经26岁了，我们还在去管束他，
0: 而且他为什么认为？
2: 当然他是
0: 有这样的一个
2: 权利
0: 去还要。
2: 当然他可能打着我为你好的旗号，将来也会后悔的。
3: 其实我们要看，我觉得现在可能有两个极端，一个是传统的那个伦理观念，
2: 是的，
3: 传统伦理观念就讲孝道，孝道其实
2: 他绑架人的。
3: 孝道其实我觉得传统的儒家的孝道没这么恶劣，它是个双向的关系，但是到明清以后的这个孝道，进入到近代的时候，这个孝道它其实强调的是单方面的上对下
2: 的
3: 控制，这是一端。然后另外一端就是那个断亲的一端，就是现在还有一些，就还有一种观念是说，又不是我要被生的，你们俩一开心就把我给生下来了，对吧？所以其实这两端都有一定的问题。我想我们需要在这两端之间建立一种，如果是基于爱的代际关系，基于爱的代际关系，我觉得我们对人性要有一个基本的信任。其实我刚才批评说现在有些年轻人他不相信别人对你无缘无故的好，其实像刚才梁老师提到的这种极端控制的妈妈，她也不相信她这女儿
2: 可以自己过得好，
3: 也可以就对他会好，他需要你完全按照我这样走，我才相信，就是差一点我都不相信你会对我好的。其实这个母亲对于女儿对她的爱，她是没有信心的。那换句话说，这是个镜像。其实那你反过来想，他对他女儿的爱他是不是也有信心呢？也够
2: 强。他也是没有信心的。是的，
3: 理想的现代的这种家庭关系应该是家庭中的每一个人，首先每个人是自己生命的第一负责人，
0: 他是独立的，
3: 然后幼小的生命是需要我们的帮助和支持才能成长，包括经济上和物质上以及精神上的照顾。但是我们在照顾他的时候，我们是希望他茁壮成长，然后能够成为他自己，但与此同时我们相信我们照顾他血缘的这些东西，以及就是一个是生一个是养，生恩和养恩这两项恩德积累起来，这个孩子我们要相信他会追逐他自己的梦想，但他同时也会爱他的父母。我其实原来那个，我猜可能你也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是我们觉得说我将来不靠他
0: 啊，对，
3: 是啊。但我现在会随着我年龄的增长，就是你不断的有各种衰退，视力的衰退，体力的衰退，然后我也目睹我父母的变年老，那我其实现在会，我明确的会跟我儿子讲，我将来是要靠你的。当然这种靠是一种什么

0: 地。那我们如果对自己的我爱他这件事我是很笃定的，我妥善的爱他，那我相信他也会妥善的爱我。
1: 你相信这种相互的？
0: 对，我感觉那些控制欲很强的这个家长，他其实对什么都是不确定的，
1: 他们没有安全感，
0: 没有安全感，然后他们往往又被一些
1: 外在的这种
0: 概念套住，特别在意别人怎么看，喜欢攀比。其实你就这一个孩子两个孩子，你们彼此之间不就 OK 吗？
1: 您是从什么时候，就是因为泱泱他辍学什么，什么时候你觉得自己完完全全想明白了这件事情，然后达到了现在这种相对来说其实更相信爱，更相信流动，或者更相信这种具体的个人之间，他会有一个时间点吗？
0: 其实我觉得骨子里我一直相信爱，所有被爱的人，被爱得很好的人，当然不一定非要是男女之爱哈。像我的多年未见的老同学看见我了，说哎呀都没状态这么好，你老公一定对你很好吧。然后我就赶紧嘱咐我的那个其他的身边的同学，我说你们千万不要现在告诉他我离婚了，就是我离婚了跟我好不好我觉得这是没有关系。还有一个，我觉得比如我跟泱泱之间，在他成长过程中他辍学了，我后来慢慢意识到他能够自食其力，然后呢他还有比较好的社交，有朋友，善于跟人打交道，有礼貌，我这些我确定之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就是你可以不上学了，但你坚持学习就好了，这个我是放下来了。但是我觉得我们两个的关系，包括我不知道他承认不承认哈，但是我觉得至少我感受到的吧，就是这个小孩他这么可爱，就是比如说特别小的时候你有这种感觉吗？就是他胖胖的一个小孩啊，然后就是那时候还睡在我床上，我晚上要赶稿子备课，等到我回到床上的时候他就趴在我枕头上睡着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小子，然后我把他固有到旁边去，我才能躺枕头上睡觉啊。就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哎呀这个孩子多么的可爱呀，尤其是睡着了的孩子他完全没有任何讨厌之处啊。
1: 对对对，越小越可爱。
0: 对，所以其实我后来在他辍学我还没能想得很明白的时候，我就是有时候会闪念这种他那么可爱的时候，这是有用的。就是而且后来就是比如说说服自己的这个理由包括什么，包括他小时候就这么可爱了，给你带来这么多的安慰，那他现在又算什么呢？你为什么要十全十美呢？就是我们在孩子身上，我觉得这个相互的爱的交流，在他没有能力主动输出，但事实上他的存在就是一种输出。这里头可能你要扭转那个观念，就是如果我们是自己选的做妈妈，自己选的把他带到这个世界上来，所以
1: 要承受，
0: 要承受啊，要享受。
2: 是的，作为母亲，我们首先要是一个既能自我成长，又能享受人生的人。这不仅是觉醒，也是本能，因为爱自己才能爱别人。无论孩子做错了什么，请给孩子三分钟为自己辩解的时间，然后我们再做判断。好，感谢关注本期爱聆听，我是悠扬，再见。

0: 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爸爸，我想吃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0: 好，想吃啊，爸爸都给你买，可是一定要吃完啊。
1: 爸爸，我吃不下了。
0: 我们说好要吃完的，你说怎么办呀？
1: 阿姨，请帮我们打包。爸爸，这个算不算光盘行动？
0: 你啊，贵机灵。
2: 哎，张哥，一会儿能打你车不？我今天要去泾阳跟同学吃饭。
3: 哎呦，对不住了，自从我家那边通地铁了，我就不开车了，每天走15分钟到车站，我还顺便锻炼身体了。
2: 行吧，那我今天跟你一起低碳出行。
4: 地球是我家，环境靠大家，行动起来吧。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
7: 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
6: 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8: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9: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0: 即时资讯现关注，我是剑锋。当地时间5月14号，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发布紧急通报称，基辅市正遭到俄方猛烈袭击，市内发生爆炸。当地时间14号，菲律宾警方拘捕了一名涉及参议院枪击案的嫌疑人。据了解，嫌疑人名叫梅尔·奥拉贡，现年44岁，是菲律宾国家调查局的一名司机。警方正在调查这一事件背后的动机。5月13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德黑兰会见了正备战世界杯的伊朗国家男子足球队。当晚，伊朗球迷在德黑兰市中心的恩格拉布广场为球队举行了欢送仪式。我是剑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11: 评书联播。
12: 但是在脑门上长个肉瘤，这肉瘤能有高庄馒头那么大，肉瘤上还长着100多根红毛。您别小看了这个肉瘤，在必要的时候，如果四宝将上师徒用手一掐这肉瘤，虎雷豹要疼了，他就叫唤，叫唤这个声音跟虎的吼声一样一样的。要怎么叫虎雷豹呢？别的战马听见他的叫声，就吓得屁滚尿流，瘫软在地，因此称为四宝大将。这个人对隋炀帝还赤胆忠心呢，还哪个战场上都没少得了他。在四平山，程咬金没少跟他打交道，不过单对单、各对各的时候还没有。他一看是上师徒，早把他吓得是魂飞天外呀！呀呀呀！君臣3人把马带住。上师徒一看是李密、程咬金、齐贵婉，不由得喜上眉梢。哎呦，巧极了！本帅奉命巡逻，没想到在这儿遇上3位了。倘若我没认错的话，这不是大魏国的国王李密吗？这位不是想当初的混世魔王程咬金，那位不是空锤大将齐国远吗？李密赶紧就抱拳：不错，正是小王，你不是上将军吗？ 燃！尚师徒说到这儿，唰把脸沉起来了，咬着牙瞪着眼睛：“李密，你个无耻的叛逆！当今天子对你可不错呀，把你官复原职，身为一国的卫国公，吃尽穿绝，享尽人世间的荣华富贵呀！我真没想到，你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你跟这伙响马打成了一片，竟敢自立国号，当了一国的国王，你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啊！今天你遇上我尚师徒，就到了你寿终正寝的时候了，你就拿命来！”尚师徒说到这儿，一晃掌中金钻毗卢枪，就要刺死李密。程咬金和齐国远保驾来的，能不管吗？老程一晃大斧子冲过去了，拉倒吧你！他把枪给崩开。尚师徒，你别觉着你了不得，你怎么不翻眼睛看一看呢？隋炀帝现在病在扬州还能活几天？隋朝的江山还能维持多久？如果隋朝要垮了台，你就好像丧家之犬。要明白事理，赶紧下马跪倒我们魏王的面前，苦苦哀求魏王高抬贵手把你收留，你跟我们一样，大秤分金，小秤分银，将来你也算开国元勋。两条路，你走哪条路吧？如果不听良言相劝，你可知道程咬金的厉害？尚师徒心说：“我早知道你那两下子，你唬别人去。”因此，他一拨马奔程咬金来了，几个照面，把程咬金打的就招架不住了。程咬金一边打一边喊：“魏王千岁，快点来救我！”啊！李密一听，我还得救你呀，可要了我的命喽！李密把宝剑拽出来，也不知道怎么下手了。闹了半天，他是个文人，他不会打仗。回头找齐国远：“齐将军，赶紧助成王兄一臂之力，齐去齐。”一看齐国远呢，早跑没影了。原来他这对纸锤敢跟尚师徒交手吗？哪儿去了？回营搬兵去了。这时程咬金实在有点顶不住了，拨转马头对李密说：“王家千岁，对不起，36计早为上策，俺老程要先行一步了。”他也跑了。李密一看，哎，这倒挺好，把我架在这儿，合着你们俩不管了。尚师徒顾不得追赶程咬金，是直奔李密，心说：“我这要把你抓住，交给靠山王，我立下大功一件呢，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无论如何我得达到目的。”因此他催马摇枪，左一枪右一枪，就下了绝情了。李密帽子也掉了，汗也淌下来了，实在有点顶不住劲儿，李密就喊上了：“来人呐，来人呐！”是边跑边喊。正在这时，从东北方向飞了一匹快马，马鞍桥上端坐一员大将：“主公不必担惊，臣到了。”哗啦啦啦啦啦啦，晃动三股托天叉来战尚师徒。程咬金和齐国远这俩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把李密让给四宝将尚师徒，他们不管了。其实这也难怪，就是他们八个也不是尚师徒的对手。 迫不得已回去搬兵。如果等他们把兵给搬回来，五个里密也交代了。哎，正在这时候来了一人，正是金钱豹翟让。原来翟让奉军事徐茂公的令箭，今天晚上巡营，正好走到南门，有哨兵对他讲，魏王和程将军、齐将军三个人三匹马奔了铜旗镇了。翟让大惊啊，哎呀，我怎么不知道，军师大帅也不知道。哎呀，心里这个着急劲就甭提了，一方面命人禀报军师大帅，他一个人就追下来了，半路上先遇上齐国远，后遇上程咬金，知道李密的处境非常危险，因此他不顾一切前来救驾。翟让来的真是时候，晚来一步李密就交代了，因此才大吼一声拦住上师徒。两个人见面连话也没说，插枪并举就站在一处，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怎么了？让上师徒在金钱豹翟让的左腿上扎了一枪，把金钱豹疼得嗷一嗓子，好像没从马上摔下去，忍痛负伤是拨马便走。正在这时援兵上来了，灯光晃动，喊杀连天，为首的正是大帅秦叔宝，后边跟着王伯党、谢英登、单雄信、尤通、王君可等人。原来程咬金、齐国远跑回连营，把情况都说了，把元帅秦琼给恨的，用手指着他们俩，等回来咱们再算账。秦琼说罢提枪上马，带着几员大将是直奔紫金山，在半路上遇上李密和翟让了，放过他们，秦琼过来把上师徒给挡住。上师徒一看，希望落空了，看来想抓李密化成泡影了。抬头一瞅是秦琼，他又产生了一个念头，就抓不着李密，要能把秦琼给拿住，也是立下大功一件呢。我始终跟姓秦的没有正面交个手，今天我试试这个秦琼究竟有多高的本领。两个人一见面，二话不说，二马盘桓就站在一处。等一打上了，上师徒暗挑大指称赞罢了，秦琼不愧是当今的名将，马快枪急，招数变化莫测，佩服佩服。但是秦琼呢，也赞成上师徒，不愧是四宝大将，掌中这条大江无动如飞，怪不得程咬金、齐国远甘拜下风啊！再多几员大将也白给呀。两个人打到40多个照面，没分输赢。正在这时，赤法灵官单雄信、大刀将王玄、王君可、王伯党、谢英登等人全到了。大伙儿一看呢，别单对单、各对各了，干脆往上闯，捉拿上师徒吧！弟兄们，冲啊！20几员大将把上师徒困在当中。上师徒一看不好啊，我非吃亏不可，我能耐再大，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呀。眼珠一转，有了主意了，冷不丁的一伸手，抓住宝马良驹虎雷豹脑门上这肉瘤，他使劲这么一摁，这玩意儿疼啊，虎雷豹就有点受不了了，四个蹄子几乎都腾空了，把头一扬，起马， 就这一嗓子可不要紧。再看以秦琼为首的黄骠马，啊，噼里啪啦，来来来来，啪嗒啪嗒，噼里咕嘟咕嘟咕嘟咕，全都瘫软在地。要不怎么叫虎雷豹，叫宝马的？众人没防备到这一手啊，秦琼从马上咕噜就摔下去了。四宝将上石头一看，好了，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别人我全不理，今儿我非抓住秦琼不可。因此的后把一立，前把一翻，对准秦琼就是一枪。可秦琼也不白给，别看从马上摔下来了，赶紧使了个就地十八滚，燕云十八翻，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到道旁去了。上师徒连扎三枪都没扎着，秦琼身子也快，从地上起来之后扑奔黄骠马，一拉马的丝缰把黄骠马带起来，二次抄枪上马。上师徒不舍，是紧紧追赶，奔秦琼又扎了第四枪，结果秦琼躲开了，黄骠马没躲开，正扎到马屁股上头，把黄骠马可疼坏了，下来叫了一声，然后撂蹶子奔正南就下去了。上师徒一抖了手，哎呀呀呀呀，这枪扎得太低了，要高一点秦琼就活不了了，今天我是非把你抓住不可呀。上师徒不顾一切，拍马舞枪奔秦琼就追下来。你想黄骠马受了惊了，这马的速度够多快，上师徒是宝马良驹，速度也够快的，因此把别人远远的甩在了后面。单说秦琼这匹马受惊落荒而逃，秦叔宝怎么带也带不住了。历来这黄骠马最听主人的训教，今儿个一反常态，你越叫他站住他就往前头跑啊。后来秦琼没办法了，一只手提枪，一只手扣住铁骨梁，身子往前一哈，就好像贴在马身上一样，爱怎么地怎么地吧，就觉着两耳生风，呼呼山响啊，翻山越岭，窜树林子，跳壕沟，遇上了不少危险。后来这匹马从坡底下往山顶上跑，速度还是那么快。秦琼一看坏了，非出事儿不可，越越越越，怎么越他也不站住。后来这匹马终于跑上山顶，到这儿就无路可走了。山前的是陡壁悬崖，能有十几丈高。下边是一道山涧，而且山涧里还有水，水流虽然不急，从东奔西淌，尤其是黑天往下一瞅是深不见底呀。秦琼一看完喽，非摔死不可呀，他把眼睛一闭，这黄骠马四蹄蹬空，从山头上就飞下去了，前头什么灯头都没有，那还不得掉下去吗？紧跟着一翻个，连人带马落到涧底。方才咱说了，底下有水，水不深，因此呢，有很多石头都露到水面外边。日久年深，这石头什么形状的，有的像刀子，有的像宝剑，有的像，有的溜圆。黄骠马正好落到带尖的石头上，一下就把肚子给豁开了。可惜黄骠马是活活的摔死，秦琼从马上也摔下来了，他手里还有虎头枪呢，本能的用枪一扎这地，保持身子的平衡，没想到咔吧一声， 把虎头枪折折了。

前文书咱说过，四平山上一场血战，瓦岗军夜闯连营，遇上西府赵王李元霸。李元霸曾经跟秦琼交了手，咣一锤把秦琼的虎头枪给砸弯了。后来李元霸知道秦琼是恩公，赔礼道歉，把这条枪又给他捋直了，一弯一直，这枪里边有了欠茬了。今天秦琼用力过猛，仍然在那个欠茬折的。这一折不要紧，整个把秦琼摔到水里了，砰！

0: 马良驹驮着自己转战南北，没想到今日死在紫金山呢。看来我对不起这匹宝马呀，本应当挖个坑把它埋了，但是哪有那时间呢，也没工具。正在这时，四把大将上师徒就追到山顶上，呀呀呀，上师徒把马带住了，他低头往山下看了看，一瞅秦琼在水里头站着呢，秦琼的黄骠马已经摔死了。上师徒大喜，嘿，秦琼啊，你累生双翅，你也跑不出我的手心儿去了。但是离着远，够又够不着。上师徒一想怎么办？抓不着活的，死的也行啊！我把你脑袋砍下来，交给靠山王，我也算立了大功了。枪够不着，我这有弓箭呢、啊。咯楞，他把金钻皮卢枪挂上来，抽弓搭箭。对准秦琼，啪就是一箭。本来他的箭法比较高明，但是今天呢就例外了，一个是天黑，这目标看得不那么准，二一则他一着急把箭射歪歪了，贴着秦琼的耳边，这支箭就过去了，可把秦琼吓坏了。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欢迎您来到村 NBA 的决赛现场，我们先把掌声送给从全国各地远道而来的朋友。场上战况如火如荼，场下观众井然有序。等一下，我们看到一个饮料瓶被随手一抛，一场比赛正式开始。被抛出的饮料瓶精准制导，它的落点正要落向中路，前方人员一个二郎腿抬起，巧妙一推，虚晃一枪，只见饮料瓶滚到了下层台阶。下层观众假投真传，一个飘逸的后撤步，但并没有对滚下的瓶子做出有效的阻挡。压力给到前排，只见前排观众飘逸的回旋转身，轻描淡写的让过了这个饮料瓶，他还在向球场逼近。不经意之间，这个饮料瓶已经掠过了三名防守球员，离真正的赛场越来越近，他会滚进球场吗？进了，进了！一个完美的弧线，一个小朋友在千钧一发之际力挽狂澜，他一个海底揽月捡起了饮料瓶，投入了垃圾桶。他的出手表现出了优秀的意识，他的出手代表了优良的传统，在这一刻，他是每一个文明行为的缩影。
3: 文明出游，为自己加分，你的一言一行也是一场比赛。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处处皆美景，人人是形象，文明旅游从小做起。
4: 一个烟头可能毁灭一片森林，一次野炊可能造成一场火灾，焚烧冥币可能危及生态安全，请勿携带火种上山，不在林区违规用火，不要因为一时的疏忽造成一场灾难。火灾无情，预防先行，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让我们一起守护这片森林。
5: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6: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3: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1: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

0: 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这次节目时间里，让我们有请主讲嘉宾王自超老师带领我们学习论语的教育智慧。王老师您好，欢迎您。
2: 雅青老师好，听众朋友好。
1: 今天呢，我们接着来学习卫灵公第十五的内容。子贡问为人，子曰：公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士邦也，士其大夫之贤者，有其事之仁者。
2: 子贡问怎么样就把道德理性的生命让他能够正常成长，怎么样就可以做一个仁者。为人呢，就是让道德理性的生命成长，让我们的生命核心焕发出它的生命力。孔子是这样回答的，说百工想把他的工作做好，就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首先呢，要把他的工具打理好。你比如说厨师要把他的菜刀磨好，其他的就是工匠呢，都要把他的这个器具，就是工具，都要把它让它锐利。那么我们要为人，也要向百工去学习。居士邦也，在这一个国家，士其大夫之贤者，就是我们要找上级，一定要找道德高尚、知识渊博的这种上级。有其事之仁者，然后我们找朋友，一定在事当中去找那种仁者，就是交朋友或者去找上级。这里边士其大夫之贤者，上级呢是一种君臣这样一种伦理，而有其事之仁者呢，这是朋友这一轮，就是在家里边我们要有家风、家训、家教。在家当中呢，有三伦：父子、夫妇和兄弟。把这三轮处理好，到了社会上呢，也要把家风、家训、家教呢往外延。士其大夫之贤者，就是找一个好的上级。有其事之仁者，找一群好的朋友。这样子的话，整个环境都是积极向上的环境。所以你不想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都难，不想做一个知识渊博的人都难。如果你在家里边教育的挺好，跑到社会上教了一个非常有低级趣味的这种上级，你会很受其累。你教了一群有低级趣味的朋友，你不堕落都难。它是这样一个意思。
1: 好的，那我们接着往下学习。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成阴之路，福州之免，月则少午，放正声，远宁人，正声吟，宁人待。

心怀对经典的敬意，延续先贤的精神脉搏，学以致用，体悟生活。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经典讲解国学机，可以全天候播放收听。您可在淘宝网搜索店铺诚敬和购买，真诚的诚，恭敬的敬，和平的和，或拨打电话010-8850-8823 010-8850-8823购买。

0: 颜回他问怎么样治理国家，然后孔子呢和颜回说，一定要找到那种能够穿越时空的规律，所有的规律他都能够穿越时空。在整个历史发展的潮流当中，有一些东西呢它是不随着时空的变化而变化，你比如说像夏史，我们古代呢有奉正朔这一说法，就是一到改朝 换代的时候，整个日历时历它都要有变化。它怎么样变化呢？就是把哪一个月定为正月，然后以此类推。夏时呢它建营，就是把我们现在的这种正月当作正月，然后正月初一就是过年，它是春节，然后以此类推往下推。到了商代呢建丑，建丑是怎么建呢？就是以二月
1: 为正月，
0: 为正月
1: 哦，
0: 这样子二月为正月，二月初一就是它叫正月初一，过年，很不利于农时。
1: 对，
0: 到了
1: 周朝呢，
0: 周朝它建子，是
1: 以三月为正月，
0: 对，
1: 嗯，
0: 为正月初一，这样这种日历哈，非常不利于农时。
1: 对，
0: 就是我们说二十四节气，你说你把三月初一放成春节，以后你怎么来做？
1: 嗯，
0: 所以在民间呢，还是要用夏时。
1: 对，
0: 所以行夏之时，这些呢，不能够随着性质来变。乘阴之路，路呢，相当于我们今天的那种，小平车。
1: 这个路是车字边儿，右边一个个。
0: 对，
1: 个人的个。
0: 嗯，商代他发明的这个小推车。质地它非常朴实，
1: 嗯，
0: 后来的车子呢都是在商代这个车子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纹饰。
1: 哦，
0: 你社会发展到什么地步，小推车都不可能把它给推翻。
1: 嗯，
0: 我们现在说奔驰宝马这些各种各样子的豪车都出现了，但是呢小推车还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它离不开我们的生活。所以呢平常不要太过于张扬，就是出行的时候我们有阴路就可以，就是按着最朴实的这个出行工具。它这个路呢还有一个什么作用呢？就是在以前呢它有不同的等级，人出行的时候坐的车不一样。孔子认为阴路它是最适合我们使用的一种出行工具。福州之冕，周代呢是礼乐教化这方面非常的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所以我们呢要遵从周礼，然后乐则韶舞，韶乐是舜时代的音乐，它在这个乐当中能够唤醒我们的道德理性。我们前边说了，说这个韶乐呢，敬善
1: 敬美，
0: 敬美
1: 是
0: 就是在艺术享受的同时，也能够让我们的道德修养得到提升。
1: 所以它是真正的德音雅乐。
0: 对，这就是又有礼，又有乐，
1: 嗯，
0: 还有最朴实的，就是出行工具，
1: 嗯，
0: 再加上呢农时，
1: 嗯，
0: 我们也得其正。在这个基础上，对于正声。正声是一种流行音乐，流行于郑国的流行音乐，它主要表现的是男欢女爱，
1: 也就是靡靡之音。
0: 对，靡靡之音。
1: 嗯，
0: 这种正声呢，特别容易消磨人的意志，
1: 让人听了以后就不思进取了。
0: 对，让人的生物属性的生命得到非常大的满足。
1: 嗯，
0: 然后呢，不思进取，人每天呢就追求声色犬马。所以呢这样在社会上，这样是人多起来，或者是整个社会风尚向那个方向去扭转的时候，这个社会治理上非常的麻烦，所以一定要让正声消声灭迹。
1: 所以就是放正声。
0: 对，远宁人，宁人呢就是口才好的人， 他每天巧舌如簧，然后呢说的话呢和事实完全不一样。你像谁就是这么一个口才特别好的人，商纣王。
1: 嗯，
0: 商纣王智足以是非，就是他做了错事，你让他一说大家伙都错了，就他是对的。
1: 他口才太好
0: 了。对，口才太好。所以当这个社会当中的所有人都追求口才好而追求实干的时候，这个社会的风气也会往下降。所以要放正声，远宁人。
1: 嗯，
0: 让这些口才好的人离得我们远一点，要乐于言而免于行，大家都认真努力地往上走，而不去贪图享受，整个社会的风气都是这样，那么这个国家治理就比较容易。当所有人都开始自由，当所有人都开始堕落，这个国家的治理上边就会出现非常多的乱子。所以他说正声淫，淫呢就是过分的追求欲望的感受，一旦这种流行音乐开始有的时候，这个社会的风气就慢慢的堕落下去了。我们说现在有非常多的这种流行音乐特别不适合孩子听，你比如说那种老鼠爱大米，狼爱上羊，那种要不然就算了吧。
1: 嗯，
0: 还有那个猪，嗯，还有对不起老板我不想上班这样子的靡靡之音，你每天去，当整个社会都流行起来的时候，这种音乐呢非常容易消磨一个人的斗志。学生听了这种音乐就不爱学习了。
1: 嗯，
0: 就是工人听了这种音乐就不爱上班了。
1: 嗯，
0: 所以呢这种音乐不能够让它流行起来，我们要用德音雅乐去占领这种艺术阵地。所以正声淫，宁人
1: 待。
0: 嗯，口才好的人就是他能够颠倒黑白，颠倒是非。我们前边说勿利口之富家邦者，往往这种巧舌人能够把一件好的事情去把它颠覆。所以宁人是一种非常危险的人，在国家不允许这种人有生存的余地。
1: 嗯，
0: 这样这个国家呢就治理好了。
1: 哦，这是讲的还挺深远的，这句话我觉得
0: 它
1: 好像有时间跨度。
0: 对，
1: 你看说到行下之时，这是农时吧？
0: 对，
1: 成阴之路啊，这是轨道。
0: 对，轨道。
1: 然后福州之冕，这是讲的服装，也是
0: 礼
1: 节。礼，
0: 对。
1: 乐，又乐则少舞。
0: 对，
1: 然后还要放正声，远宁人。
0: 对于这种流行音乐特别不适合，能够引起人堕落的流行音乐要让它摒弃。
1: 摒弃，对，也就是说我们古代是非常重视这个乐对人的影响。
0: 对。
1: 好，我们再来往下看。子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0: 这是一种规划。
1: 嗯，
0: 我前两天看到这么一句话，说人们总是在短时间内对所做过的某一件事而后悔，人们会在长时间内为不做事而后悔，不做某些事而后悔。
1: 嗯，
0: 就是人们在短时间内因为做了某些事而后悔，人们在长时间内因为没做某些事而后悔。就是我们的一生需要有一个规划，人生规划。当你有这种人生规划的时候，你就当下没有太多的忧患担忧。如果说每天无所事事，反正一天也没有规划，一年也没有规划，一生也没有规划，那么每天就有非常多的麻烦事给你生出来。所以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这个远虑呢就是人的志向，
1: 是一个长远的谋划。
0: 对，
1: 有了这根
0: 生涯规划，
1: 有了这根主线以后，我们可以不太在意眼前的一些小事儿。
0: 对，我们不断的在成长，有了远虑以后不断的在成长，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自然就有一种愉悦感出现，
1: 是也有一种内在的力量生发出来。
0: 对、
1: 嗯、
0: 不断的你感觉到你和别人完全不一样。
1: 是，
0: 你像 我们说诸葛亮躬耕轮亩，号为梁甫吟，他就是一个种田的。
1: 嗯，
0: 但是这个人呢一直很开心。
1: 嗯，
0: 因为这个人有远虑，他知道他将来的位置在什么地方，
1: 他对这一点充满了自信。
0: 对，他除了种田，他在不断的提升自己，不断的学习，
1: 相信早晚有一天英雄会有用武之地。
0: 对，就不害怕你没有位置，
1: 就
0: 害怕你没有能力，
1: 对，
0: 没有智慧。
1: 是，
0: 就是在这个位置上，如果你是最适合的人，那么工作就会找你。
1: 是，
0: 你现在没有一个位置，你也没有一个能力，你就会找工作。
1: 嗯，
0: 你找，每次找到工作以后不符合你的，就是你不符合工作，你总是在失业状态当中。所以这个远虑呢，就是及早开始谋划自己的人生，让自己的智慧、道德、能力和行为模式不断的改善。
1: 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子曰：“已矣乎！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
0: 对，孔子直截了当把我们人生、生命当中的两大喜好说出来，就是我们生物属性当中的生命
1: 食色。
0: 对，食色，吃饭呢？当人们吃饱饭以后，自然而然饱暖食淫欲，
1: 就开始想了这个色的问题。
0: 好色呢，它是一个很自然的状态，但是呢，在生物就是我们的生命当中，还有道德理性的这一个层面。如果我们好德，就像好色那样自然而然的好德，那么我们的生物属性的生命也会自然而然的开始成长，就是它是一种内在的需求。它不是一种负担，所以我们说学习是一种需求。
1: 对，
0: 在道德理性的生命当中，他要成长，他必须学习，通过对知识的学习，转世为智，转世为能，转世为德，转世为行，让自己的道德、智慧、能力和行为模式不断的改善。所以这个过程呢，就称之为好德。好德就是内心对德的一种喜悦。好色呢，它是一种非常自然的现象，就是碰上美色。当然这个美色分两种，一种呢就是男性喜欢女色，女性喜欢男色，另外一种好色呢就是春天来了，百花开放，我们对美好的这种颜色有一种愉悦之感，这也属于好色。所以孔子说世人呢都生活在生物属性当中，明明有道德理性的生命，但是他们不愿意激活，不愿意觉醒。
1: 也是一句感慨，
0: 已矣乎，完了，
1: 算了吧，
0: 我没有见过像好色这样好德的人。
1: 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子曰：“臧文仲其妾位者于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利也。”《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语录结集，其中蕴含着丰富而至高的教育智慧及管理智慧。作者的讲解深入浅出，既贯通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又能贴近普通人的生活实际，对我们提高生命智慧、实现人生价值大有裨益。
0: 孔子对臧文仲这个人的一个就是批评。我们以前哈，人们非常注重自己名声能否不朽，孔子既然称他为臧文仲，说明这个人已经成为一个历史人物。文呢就是他的谥号，就是一个人去世以后才会有这样子的谥号。说这个人呢是妾位者，妾位者就是这个位置是他偷来的，他不该在这个位置上。说为什么他是个妾位者？因为有一个柳下惠，柳下惠是一个贤大夫，但是臧文仲呢不立柳下惠，就是不让柳下惠上位。他明明知道柳下惠是一个道德高尚、才能卓著的人，但是呢让他流放到民间 只留下惠之贤，而不予利也，不给他一个合适的能够发挥他才能的位置。这个现象现在非常的普遍，就是我做主这个位置，我就害怕下边有比我强的人把我这个位置夺走。所以这些人在这个位置上就是为了把它当作一个谋生的工具，为衣食谋。这种人呢属于小人，就是他把这个公权力当作让自己生物属性能够舒适成长的这么一个工具。儒者呢认为这样是不道德的，公权力呢应该成为为国家民族社会和人类谋福利的这样一个工具。柳下惠这个人我们值得去谈一谈，民间有柳下惠坐
1: 怀
0: 不乱
1: 的说法。
0: 对，当然没有具体的事儿，是柳下惠曾经说过这么一个话，人们以为说真有这样的一个坐怀不乱的事。柳下惠这个人呢，他是和一些道德低下的人在一起，他也能够把住自己的道德。他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就是一个女性裸体在我跟前，我也能够做到不动心。这是他自己说的。反倒我们说和柳下惠相提并论的有这么一位鲁男子，在孔子家语当中呢，据说是一次非常大雨交加的这么一个夜晚，有一个鲁男子在家里边，门口有人敲门，就是邻居家有一位寡妇，他家的房子漏雨了，而且能马上就要倒塌，所以这个妇女呢就跑到鲁男子屋檐下
1: 来求
0: 对
1: 求救，
0: 对求救，说是我要今晚上
1: 帮帮
0: 对房子，我那房子不能住了，我今晚上要住在你家。这个鲁男子呢拒绝让这位寡妇进来，说你可以在我的屋檐下躲一晚上，但是进房间是不可以。说为什么不可以？说这就是孤男寡女，又是这么个漆黑的夜晚，我害怕我爸吃不住。这个妇女呢就说，你难道不知道柳下惠吗？柳下惠他在什么样子的情况下都不会磨灭他的名声。然后这个鲁男子说，柳下惠则可，我则不可。所以呢就让这个妇女呢在屋檐下住了一晚上，第二天去帮助他收拾房子。后来我们就是对于这个鲁男子呢，儒家也是一直赞赏有加，就是这个人非常能够明白自己人性当中的脆弱，他不给自己犯错误留下任何的空间，所以呢他能够做到，他认为自己和柳下惠是不一样。柳下惠的话就可以打开门让这位寡妇进来住一晚上，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鲁男子不可以。
1: 也就是说他对自己是非常了解的，
0: 对，
1: 有这个自知之明。
0: 对，他有自知之明。
1: 好，那到这里我们这一期中华文化大讲堂对于论语的学习就告一段落了。主持人雅青，感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感谢王老师的讲解，谢谢王老师。
0: 谢谢雅青老师，谢谢听众朋友。
1: 好，我们下一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一时劝人以口，百世劝人以书。经典是经过了几千年的淬炼，被历朝历代有识之士所公认的最好的书，最有价值的书。它们凝聚了古圣先贤博大的智慧，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精神气质。学习经典，解行并进，知行合一，成人达己。中华经典读书会，让我们以诵读、书写、讲解、例行、传播的五大方式共学经典。欢迎您加入中华经典读书会，微信号18600614852，18600614852。

欢迎您来到村 NBA 的决赛现场，我们先把掌声送给从全国各地远道而来的朋友。场上战况如火如荼，场下观众井然有序。等一下，我们看到一个饮料瓶被随手一抛，一场比赛正式开始。被抛出的饮料瓶精准制导，它的落

0: 前方人员一个二郎腿抬起，巧妙一推，虚晃一枪，只见饮料瓶滚到了下层台阶。下层观众假投真传，一个飘逸的后撤步，但并没有对滚下的瓶子做出有效的阻挡。压力给到前排，只见前排观众飘逸的回旋转身，轻描淡写的让过了这个饮料瓶。他还在向球场逼近，不经意之间，这个饮料瓶已经掠过了三名防守球员，离真正的赛场越来越近。他会滚进球场吗？进了！一个完美的弧线，一个小朋友在全军以赴之际力挽狂澜，他一个海底揽月，捡起了饮料瓶投入了垃圾桶。他的出手表现出了优秀的意识，他的出手代表了优良的传统，在这一刻他是每一个文明行为的缩影。
1: 文明出游为自己加分，你的一言一行也是一场比赛。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处处皆美景，人人是形象，文明旅游从小做起。
2: 一个烟头可能毁灭一片森林，一次野炊可能造成一场火灾，焚烧冥币可能危及生态安全。请勿携带火种上山，不在林区违规用火，不要因为一时的疏忽造成一场灾难。火灾无情，预防先行，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让我们一起守护这片森林。
3: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4: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1: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2: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这次节目时间里，让我们有请主讲嘉宾王自超老师带领我们学习论语中的教育智慧。王老师您好，欢迎您。
2: 雅青老师好，听众朋友好。
1: 今天呢，我们接着上一期的内容，卫灵公第十五当中的子曰，臧文仲其妾卫者于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利也。今天我们接着这一句来学习新的内容。子曰，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
2: 这个怨呢有两种，一个是自己自怨，就是自己抱怨，一个是别人抱怨我们。公自厚而薄责于人，这个自厚是厚责的意思，就是自己厚责自己，出现一次过错以后，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而少从别人身上找原因。这些事情做错了，是别人的过错，那么我们尽可能去忽视他的动机，不去指责他，尽可能多去考虑自己的
1: 这个过失，
2: 多去指责自己。这一点我对马英九有一个非常有印象的事情。
1: 什么事？
2: 就是马英九当政的时候，陈水扁案发了，他那个贪污不是一点两点，然后证据确凿，所以就把陈水扁给法办了，最后把他给关到监狱当中，一次又一次让他出庭，只几个小案子就把他给先关起来，然后慢慢再审。这个时候有记者采访马英九，说碰上民进党党魁这种贪污大案，你是什么样子的想法？马英九呢，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哀今而勿喜，这个是我的过错，我当时是在野党，我们没有尽到我们监督的这样一个本分，所以才让他贪得这么厉害。如果我们当时监督的更严一点，他今天的罪就犯得更小一点。马英九呢，从自己这儿找原因。一般人一听说我对手的民进党的党魁，对吧？他已经给落马了，我甚至落井下石的心思都有，幸灾乐祸，这是很自然的现象，这叫大快人心。但是马英九没有那么做，这儿说公自厚而薄责于人，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少去指责别人。那么首先你自己不会抱怨，你也能够远怨，
1: 别人也不会
2: 怨恨你。
1: 对，
2: 这就是一个厚道君子的形象。
1: 是非常好，您举的例子也是特别有说服力。好，接着我们来看下面一句。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莫如之何也已矣。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语录结集，其中蕴含着丰富而至高的教育智慧及管理智慧。作者的讲解深入浅出，既贯通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又能贴近普通人的生活实际，对我们提高生命智慧，实现人生价值大有裨益。
2: 碰上一件事情，我们就得去想办法，哎呦怎么办呢，对吧？怎么办呢？然后通过苦思冥想，我们去找寻到办法以后，按这个办法去做，把这个事儿做完以后，我们的能力就提升，智慧就提升，道德就提升，行为模式呢就会得到改变改善。如果一个人碰上事儿不去想，下手就做，或者完全不做，对于这种人，孔子说我对他也一点办法都没有了。我曾经呢在 一个地方演讲，也是给一群家长讲座。有个家长呢就举手问我说，王老师啊，我家这个孩子碰上问题，比如说碰上一道难题不会做，他马上就哭，哎呦真麻烦，让他干什么他只要是不会做他就哭，有什么好的办法？他从来不想办法把这个问题给就是攻克了，把这个事儿给马上做了，
1: 就好像内心没有力量。
2: 对，我说那就是人家做事的一个模式。因为什么呢？这孩子一哭这事儿就马上解决了，
1: 所以他就每次哭。
2: 对，他那就是他解决问题的一个模式。我们孩子来到这个世界首先想到的是控制大人，你像一个孩子刚生下什么也不会，然后饿了他也不会表达，他就哭，一哭这奶嘴就到嘴边了，他就把这个哭和奶嘴在嘴边他就联系起来了。后来他下一次又饿了又一哭，
1: 就来了，
2: 就加强了他哭可以得到食物的这么一个印象。后来他尿到床上了他也不会翻身，就在尿上边躺着，
1: 哎呦
2: 那很不舒服，又哭，一哭呢干尿布就到了屁股底下了。这个哭和解决问题就一定有内在的联系，
1: 就建立了这种条件反射关系。
2: 对，所以我们说孩子哈，两周岁到三周岁有一段时间是逆反期，这叫婴幼儿逆反。这个时候到三岁的时候一定要给孩子建立起靠哭不能够解决问题的这么一个规矩，就是让孩子开始能够自律，能够刻苦，能够谦让。你像孔融让梨，就是三岁之前你可以

0: 倍增，你要吃什么，我们都满足你的要求，你想干什么，我们都满足你，不让你做事儿。但是3岁以后，你的开始，除了生物属性生命的成长，也要让孩子道德理性的生命要成长呢。我们把这个过程呢，称之为养性，让道德理性的生命成长起来。那么道德理性的生命当中就有谦让、奉献、刻苦、自律和忍性。我们说3岁看大，7岁看老，就看孩子是不是一个刻苦的人，是不是一个自律的人，是不是一个忍性的人，是不是一个奉献的人，是不是一个谦让的人。只有道德理性的生命成长起来呢，他的能力才能够不断成长，碰上事情呢才会说，哎呦，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向自己的智慧和能力找寻答案，往内找，找寻这个解决问题的方法，而不是去求别人，找爸爸妈妈，找有能力的人，找关系，然后让别人把它解决。就是我们父母亲每次帮孩子解决了一次问题，那就断绝了孩子自己解决这么一次问题的机会。就前两天还有一个家长和我说，他家孩子2年级了还不会穿衣服。
1: 嗯，
0: 哎呦，说每天在床上，我给他把衣服穿了，穿了他就坐床上，我还得把他一下把他抱起来，放地上。因为什么呢，就是他坐在床上，给他穿好袜子，给他衣服全穿好，然后把鞋穿好，他都不能够跳到地上，还需要抱一下他才能下来，要不抱他就永远坐在那个床上。
1: 那也是我们父母没有训练他。
0: 对，这就叫溺爱。
1: 嗯，
0: 溺爱呢就是让孩子的智慧得不到成长、
1: 嗯、
0: 让孩子的能力得不到成长，就是孩子想成长，我们父母亲不让他成长，
1: 没给他这个自己做事的机会。
0: 对，
1: 他自己内心没有力量。
0: 对，
1: 嗯，
0: 溺死是什么意思，就是一个人掉水里边了，他想伸出头来呼口气，我们使劲把他摁下去，那就溺死了。
1: 嗯，
0: 溺爱呢就是他想智慧成长，能力成长，道德成长，还有行为模式希望改变改善。
1: 嗯，
0: 但是呢父母亲用爱把他给扼杀了，只让他生物属性成长，不让他道德理性成长、
1: 嗯、
0: 所以这种孩子呢就是一种软弱的无能的这么一种生物，所以他就属于这种无意莫如之和也已，无莫如之和也已。对于这样子的孩子，让我教我也没有办法，必须让父母亲要配合。现在父母亲还不让你去训他，一碰啥事情他就在那儿歪歪的哭。
1: 嗯，
0: 所以我们从这儿呢要开始反省，养孩子和养宠物不一样。
1: 好，那我们接着往下看、嗯、子曰，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以哉。亲爱的朋友，你想自在无怨地生活在这个世界吗？那就让我们在心里打造一个这样的绿洲，它是我们在干涸的沙漠、灰茫的平原、重重的高山中，还知道有一个心灵的远方，它不会被挫败所阻，不会被名利诱惑，不会在物化中屈服。中华文化大讲堂注重心灵建设，关怀生命健康。
0: 我们每个人吃穿住就是满足生物属性的生命，会很快得到满足。你比如说吃饭，20分钟就吃饱了，拉得长一点，我们吃上1个小时也就吃饱了。一日三餐，我们吃3个小时就吃饱了，再吃就吃不进去了。我们说睡觉，哎呦，睡上10个小时 也就睡足了。
1: 嗯，
0: 剩下你再想睡也睡不着了。还有 非常多的时间。

0: 我们这12个小时加3个小时是15个小时，对吧？还剩9个小时，干什么？他还会有一种空虚感袭来，你不把这些时间打发掉，你会很难受。所以很多人说，不为无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关键你今天把这日子打发了，明天这无聊的这种心态又来了。它是如影随形，就好像跟上鬼一样。
1: 你打发也打发不了，如果抱着这种心态的话。
0: 对，所以我们只能是出去闲聊天儿。
1: 所以就是
0: 追剧。对，他这儿就是在孔子那个时候还没有太多的好打发之时间的，
1: 因为他没有这么多的娱乐，比如说麻将啊、游戏啊、扑克牌，
0: 对，网游了、上网追韩剧了，这些他没有。那会儿呢，就有一些人。穷居终日，言不及义，闲聊天儿，就是在一起一整天，
1: 就是聊天儿
0: 聊，而且聊的天呢和道义没有任何关系，
1: 都是一些无聊的话题。
0: 哎，聊某某某家又生孩子了，某某某又娶小老婆了，
1: 某某某家的牲畜又下崽了，
0: 对，
1: 就这些话题。
0: 对，就好像我们今天说八卦一样，谁谁谁，又有绯闻了。谁谁谁呢又离婚了，
1: 谁谁谁又结婚了，
0: 又结婚了，谁谁谁又生孩子了，
1: 就是
0: 这些
1: 事，
0: 说的都是明星。
1: 对，
0: 那会儿呢也有这种政治人物或者社会新闻人物，他们每天呢就谈论这些，言不及义，难以好行小会。而且呢每个人都想表现自己的小聪明，你发现没有，就在一群人群当中，所有人都在表达我比你聪明，这种呢叫小聪明。孔子这儿说的是小慧。他在表现自己这种小聪明当中得到一种自我满足，回到家呢依然是空虚，所以难以再。
1: 这种人是无药可救了。
0: 对，实际上这日子过得并不好。我们完全可以把这一段空虚感呢用学习把它给填充，就是让我们的道德理性的生命开始成长，不断的增长智慧，不断的增长道德，不断的增长能力。因为智慧、道德和能力的成长能够给我们带来无穷无尽的喜悦。所以成就感呢是击溃空虚感的唯一的方法，只有你不断的学习，你自然而然就会有成就感。
1: 是，也就是说王老师说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生活呢过得不那么无聊，就是每天用积极的事情填充它就好。
0: 对，
1: 我们的心灵如果你不种好的粮食，它就长出来杂草了，反正你得做一些有意义的事儿。
0: 哎，前两天呢我在家里边正好和我弟弟在一起坐着。
1: 你们聊什么呢？
0: 我不聊什么，我打开手机我学英语。
1: 哦，
0: 他听到了。他感到很奇怪，他说你学那东西有什么用？我说我如果不学的话我又能干什么呢？对吧？
1: 对，
0: 现在反正就是闲着呢。
1: 对，
0: 我正好

0: 我又把它重新记起来。
1: 对，
0: 很多进入到潜意识的那些单词，我再把它
1: 调动出来，
0: 调动出来，让它在潜意识当中出现。
1: 嗯，
0: 就是我们用这些零碎时间开始做一点学习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哈，
1: 嗯，
0: 隔一段时间你真有一种内在的愉悦感起来，就是这是一种小成就感。
1: 是
0: 这种小成就呢，没办法和别人去说，
1: 只能是别人自己做了有体会了，我们两个相视一笑。
0: 对，所以孔子这儿说的，这是一种，就是无聊的人，他就是
1: 理解不了，
0: 穷居终日，
1: 言不
0: 及义，好心小愧。
1: 嗯
0: 嗯，他这么说完以后，我就感觉到哈，2500年前孔子说的这个话，今天依然是这样。
1: 是，
0: 你仔细到就是几个人闲聊天的那些人当中，你听一听，没有几个人是讲道义的。
1: 好，那我们尽量就是少参与这样的活动，少介入这样的谈话。
0: 对，
1: 好，接着我们再来往下学。子曰：“君子义以为志，礼以行之，训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在。”循着经典和先贤的步履，找到自己的道路，并坚持走下去，不断反省改变，最终像太阳那样温暖一切。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微信添加公众号“中华文化大讲堂”即可。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18600061897，18600061897。
0: 这个君子怎么样就成为一个君子？我们前面一直在讲君子和小人。
1: 嗯，
0: 小人呢就是生活在生物属性当中的人。我们一定要记住，《论语》就这么一条主线，
1: 就是在讲怎么样成为君子。
0: 怎么样用道德理性的生命来引领生物属性的生命？
1: 嗯，
0: 怎么样把生命核心打开，让它茁壮成长，而不是仅仅长一个躯壳。
1: 嗯
0: 嗯，所以把生命核心打开，让它茁壮成长的就叫君子，而仅仅长一个躯壳的就叫小人。君子呢，以道义为本质。哎，这就是，道德理性的生命，就是道义，就是它的本质。用礼来表达他的这个道义，礼以行之。
1: 嗯，
0: 因为我们说道德、道义、仁义，所有的这些哈，都属于一些抽象名词，拿不到桌面上。当然能说，但是拿不出来说到底长的、短的、宽的、窄的、薄的、厚的、软的、硬的，拿不出来给人看。用什么来给人看？用我们的形式，怎么样说话，怎么样做事，语默作止，视听言动，我们一切都合乎于理。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
1: 非礼勿动。
0: 所以用礼来表达自己的这个品质。礼就是形式，义就是本质，这个就是形式和内容。礼以行之，训以出之。你用礼来表达你的行为的时候，一定要谦虚，有收敛。训呢就是谦逊，不能趾高气扬，永远要懂得谦虚。这个什么叫谦虚呢？在牵挂当中，我们会发现一个人有山有水，我们说胸中自有丘壑，然后他还不断进步，把所有的这一切都生生的藏起来，深藏若虚，这才能算谦虚。牵挂当中呢，

0: 讲，我就这样做。表里如一，我们称之为性。这儿呢，我们讲一个季札的故事。季札和孔子同时代人，比孔子呢稍微早一点。季札去出访北方的国家，他是吴国的一个贤公子，他带着宝剑。以前的这个佩剑，它属于一种装饰品，倒不是那种武器。宝剑从来不能够上阵杀敌，就是他配着这个剑。吴国的剑呢，在当时是非常闻名的，我们说干将莫邪
1: 都是吴国的，
0: 对，吴国的非常好的铸剑手。
1: 嗯，
0: 他和徐军可能就在今天的徐州，这儿这个国家呢，和徐军两人在一起谈话。
1: 嗯，
0: 两人谈得非常的投机，他也把徐军呢当作自己的知己。这个徐军多次眼光看到他的这个宝剑，这个季札呢就有心把这宝剑送给徐军，但是呢他没说，徐军没说要，他也没说给，他心里边已经许给了。然后为什么当时不能给？因为季札的外交活动还没有完成，
1: 他还需要这个宝剑，
0: 他还需要这把宝剑，需要这个装饰品。
1: 嗯，
0: 然后完了一圈外交活动胜利的完成以后，他又回到了徐国，没想到徐军呢
1: 去世了，
0: 去世了。
1: 嗯，
0: 这个季札呢到徐军的墓前进行吊唁，吊唁完以后把宝剑挂在墓旁的
1: 墓旁的一个大树上了。
0: 对树上，然后他就回到了吴国。这就叫性，
1: 季札挂剑的故事。
0: 对，季札挂剑的故事，性以成之。当一个君子能够义以为之，礼以行之，训以
1: 出
0: 之，性以成之，那么这就叫真正的君子。
1: 也就是说季札是就是这样的君子。
0: 对，季札就是这样子的君子。
1: 嗯，好的，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呢就学到这里了。我们最后一句学到的是君子义以为志，礼以行之，训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主持人雅青，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这期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也感谢王老师的讲解，谢谢王老师。
0: 谢谢雅青老师，谢谢听众朋友。
1: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1: 一时劝人以口，百世劝人以书。经典是经过了几千年的淬炼，被历朝历代有识之士所公认的最好的书，最有价值的书。它们凝聚了古圣先贤博大的智慧，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精神气质。学习经典，解行并进，知行合一，成人达己。中华经典读书会，让我们以诵读、书写、讲解、力行、传播的五大方式共学经典。欢迎您加入中华经典读书会，微信号18600614852，18600614852。
2: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3: 来，手给我。
4: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3: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4: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5: 加油，
3: 加油，
2: 加油，
3: 加油！
2: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5: 登顶了，
6: 好美呀！
3: 好美呀！
7: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8: 这里真不错，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9: 嗯，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8: 哎， 那还有半瓶水。

0: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1: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2: 好，我带你去吧。
1: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2: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1: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2: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1: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0: 水滴，请救救我们！
1: 请救救我们！
2: 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0: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2: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3: 放心吧，还有我们。
2: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4: 我们有救了，
5: 救了，救了！
4: 谢谢，
5: 谢谢大家，
4: 谢谢小水滴，
5: 谢谢。
6: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聆听。
8: 如果你的航船没有方向，那是因为你的周围没有灯塔。如果你的前方布满阴影，那是因为你的身后洒满阳光。我们不是阳光，却能给你温暖。我们不是灯塔，却能寻找希望。
7: 午间关注，新闻里的故事，故事中的你。
8: 你的出现，融化了时光，温暖了岁月。爱聆听，为爱聆听。
9: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爱聆听，我是悠扬。当一个母亲，请你先放松。是个人物主播张涵对话博导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赵冬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作家梁红。除了作家与学者，梁红和赵冬梅还有一个特别的身份，那就是母亲。在这场对谈当中，他们坦言，尽管已经在教育行业多年，但是在做母亲的时候仍然感受到了巨大的困惑与痛苦。北大教授赵冬梅分享了自己儿子辍学的故事，梁红在新的写作中将视角对准了青少年的创伤。他们开始反思父母是否在日常的话语与行为中给孩子造成了无形的伤口。
10: 我们有无知、盲从和懦弱构成了对孩子的压抑。
11: 学习好跟做一个幸福的、有价值的、生命有意义的人，这两个概念。
10: 我觉得做一个母亲，可能很多个时刻你都会有一种巨大的伤痛感，一种迷茫感。
12: 享受当妈妈，也享受不当妈妈，它是一个很浓烈的情感，或者是和人人的生活、生命和生命的碰撞。
11: 现在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可能那个底线的问题已经后撤到，我们能不能让这个孩子留在这个世界上，
12: 你孩子到底是怎么了？我们还能怎么办？你曾经也有过这种所谓的母职的困惑吗？大家好，我是个人物的主播。那今天呢，我们请来了两位嘉宾。梁红老师他是作家，我想大家应该也都看过他的《梁庄三部曲》。然后同时呢，他也是一个学者，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赵冬梅老师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教授，是博导。那除了社会身份呢，其实我们今天过来一起聊的话，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三位都是母亲。这一段时间里面，好像作为母亲的生命体验成为了你们人生思考的一个重要部分。然后梁红老师因为共情母亲的经历，所以其实写了一本书叫《要有光》，其实是关注青少年的健康心理的。赵冬梅老师呢，是把自己儿子初中辍学的经历然后讲出来，儿子也是站出来，是其实是希望打消掉这些休学孩子的耻感。那作为我呢，我可能是人物的编辑部，我们编辑部现在越来越多的孩子出生，随着我们孩子出生，好像我们现在也越来越关注教育这个问题。然后在关注教育问题的时候，我们也会发现好像休学，然后包括就是所谓的抑郁症，好像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所以可能我们这次的聊天呢，它既是一个有着学者角度，有着作家角度，也有着媒体角度，然后另外一个的话也是我们三位母亲的一些生命体验。我其实第一个想问的问题啊，可能就比较的尖锐，我其实是想知道，就是在你们成为母亲的过程中，有没有一个时刻让你们感受到一个巨大的伤痛？有这样的一个时刻吗？
10: 我觉得做一个母亲，可能很多个时刻你都会有一种巨大的伤痛感，一种迷茫感。

0: 我们也好像是个有知识的人，但是在面对孩子这个课题上，你是个新的课题，因为他是个生命，你对他充满了爱，但是你不知道你的爱是不是到他那里也是爱。当他出现一些跟你想的不一样的时候，你该怎么办？我自己觉得我是一个非常非常愿意把身心都投入给孩子的一个母亲。因为我自己母亲去世的比较早嘛，我是觉得我一定要做好这个母亲。就是，那么这种心理实际上它是一个，不说病态吧，最起码它过于强调你的母亲的这个职位了。所以我会非常非常关注孩子。但是后来你会发现，你的孩子还是他自己是个生命，他其实根本不会说因为你关注他、爱他，他是按照你那条道路来走。我这个在书的前言里边，我写到就是2022年就在耶路撒冷。就是他哭腔不分男性和女性嘛，我是在女性这一边，我看到很多女性都把这个头就放在那个哭腔的上面，因为那哭腔是已经几千年的这个历史了，那个粗粝，那非常粗粝，然后你的额头一碰上去，你就知道，就是那个面是粗糙的，就在那个几千年的那个苦难面前，就在那一刹那，我突然想到自己的孩子，就虽然说好像孩子都还挺好，但是你的内心有巨大的一种痛苦，好像几千年以来女性所面临的痛苦，你不知道你的孩子怎么了，你好像跟你的孩子的生命有距离，但这个距离是怎么形成的你不知道，你想走近他，但是你又发现他非常的孤独，他是一个被困的生命，就怎么样被困住其实你也不清楚，你无能为力，你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那我也发现其实还不单单是一个孩子跟你之间的距离的问题和他自己一个被困的问题，因为赵老师孩子可能是一种情况，那么还有一些真的是因为情绪问题，就是抑郁啊或者焦虑啊或者是这个躁狂或者其他一些原因，就真的就不能上学，然后在家里面。但是很多孩子是想上学的，家长也是希望自己的孩子上学，但是怎么办，就怎么会是一个健康的孩子他就变成一个情绪如此的严重，有的孩子连门都出不了。那这是我是觉得当时我是觉得呀，我必须要面对这个问题了。我是觉得在那一刹那，我内心有巨大的一种冲动，就是我要真正的开始做这件事情。我想看看到底怎么回事了，有没有一个方法，有没有一种思维的可能？我们的家长该做些什么？我们这个整个的社会机制该做些什么？就这是我写这本书的时候那种，就有一段时间有巨大的这种是所谓的这种痛苦或者迷茫。他也是我写这本书一个基本的起点。其实
1: 赵老师呢，就是这种所谓的这种巨大的伤痛的时刻，
2: 我其实骨子里是一个特别乐观的人，而且我有一个美德，我天生的美德就是说我比较善于遗忘，一个是我能过得去，至于说那个痛苦本身，我觉得我可能就会相对而言做一个淡化处理。就这次我跟泱泱决定把这件事情讲出来吧，回过头去看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痛苦的过程。
1: 对，我想象就能够想象出它有多痛苦。
2: 对，就是有一个细节，它在里边不出来的时候，就是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而你的耳边你又被告知了有多种危险的令人恐惧的可能性的时候，这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就是我那个时候，当我在早晨做好了饭，然后喊了他若干，他都不起来，我就很无力的蹲下，擦干眼泪，然后就去上班去了。下午再回来的时候就会，就是进我们家院子之前，我会在想说，就是那个脑电波非常活跃的时候，你在想，其实拐过来大概也就两三分钟，但在那两三分钟之中，你会想很多可能性。归根结底就是他有没有跳下来，但是呢，如果就理性又告诉你说，如果他跳下来，早就有人来报告你了。现在回过头去看吧，那个时候可能是我作为一个妈妈最无奈的时候。其实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面对我儿子的这种不确定性，就是我在我苦难的深渊的底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我会跟自己说，就是我还是有办法的，我对于他的理智的底线和我的理智的底线还是有一个基本的认知。所以如果现在来看的话，可能那个时候某种程度上的谷底，但是 即便是在谷底的时候，我也有一种
1: 确信，
2: 盲目的乐观。这个盲目的乐观可能是建筑在我对于，其实还是理性。
1: 我们有时候也做这些报道，也会发现就是孩子休息会越来越多，然后大家可能会归结于比如说是这个社会越来越卷了，或者是说是因为这个孩子们他们其实是没有办法找到成就感了。但其实我一直不知道，就是到底他的根结到底是在哪里，就是其实卷没有办法说清楚这个事情，包括我觉得家庭好像也没有说办法说清楚这个事情，就是到底孩子们到底是怎么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就如果是以你们来判断的话，就如果是一个原因，或者是说你们觉得相对来说比较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2: 你刚才这个提问，其实比如说问卷不卷的时候，其实就是做一个集体性的判断。但事实上每个人的答案可能都不一样。今天早晨一席发布了我儿子那个演讲，那个里边其实有一个我，就是我在跟托布花长谈之前我并不完全知道的。我儿子在小学一年级，当他对周围的一切都充满了热忱的时候，充满了好奇心的时候，就因为他到教室晚了一点，他严重迟到，可能迟到了20分钟，但是对于一个一年级的小孩来说算什么。可是这个班主任竟然就带着他游街，带着他，他那天上午上的所有的课他都带着我儿子，让我儿子站在讲台上朝着底下。这个孩子厌学的这个根儿是在这儿，在这一个教育工作者的粗暴，他粗暴地利用了他的权利，
1: 浇灭了一个孩子的爱情。
2: 对，但这个事情我是到我15年之后我才知道。所以那你说这跟卷有什么关系？
1: 是，
2: 我今天其实还收到一个在河北石家庄的一个朋友，他告诉我说他的儿子在学校里被霸凌，然后呢班主任总是跟他说解决了，就比如说两个孩子欺负他的孩子，然后班主任说他也罚了那两个孩子，但是我朋友这个孩子说没有，他很无奈很无助。而且我有点很担心什么，因为我们从小受的教育是什么，我们受的是尊重权威的教育。我的孩子受到了委屈，他不知道这是不公正的，如果当时知道我会很愤怒，我会去找老师，但是我并不原原本本的知道，我只是知道他被批评了。那我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我们错了呀。所以我也是这么想的，我现在就特别担心我这个朋友他会不知不觉的就被这个权威压倒，然后就缩到了他孩子的身后，孩子是没有办法承担这件事情的。所以我真的觉得我们今天的很多讨论，如果抛开了个体来讨论这件事情的话，就卷确实是一个原因，学生卷，老师卷，家长也卷，大家都被动的卷，每一个人都怕掉队。所以就明明知道走到头可能是黑，但还会走下去。但是就是这是事实，这个卷使得我们每一个人的动作都有一些变形。但是我觉得还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掩盖了
1: 个体的
2: 差异。
1: 因为我现在是一个小学生的妈妈，我儿子今年11岁，我觉得我其实就是遇到你这样的问题。我当时把他交进学校的时候，我会觉得老师天生是爱孩子的，或者老师天生是对的，然后我就把他放进去之后，我就让他在学校里面成长吧。但实际上其实孩子遇到了很多问题，那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会觉得我某种程度上我是有一种逃避的心态，我会觉得啊，那你上课调皮可能你就是真的很调皮。我到现在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可能我在某个时刻已经就像错过了很多东西，我的孩子可能某种程度上已经被打击了。他不管是作为一个他，因为他成绩不是很好，他其实某种程度上他心理上已经有一个问题。那我突然就意识到，其实可能即使我作为一个所谓的就是在职场里面还不错的一个母亲，我某种程度上是在逃避这种责任，或者我会认为这件事情太复杂了，我没有办法，没有力气。因为我看梁红老师书里面说，其实快乐教育也不对。我有的时候也是想，那我也不让他上辅导班，对吧？我也让他好像他周末的时候想玩就玩，但是为什么他还那么的不开心，或者是说他某种程度上也是被塑造了。所以我也想问问梁红老师，就是我们作为家长我们还能怎么办？除了我们寄希望于遇到一个好老师，或者说我们在大环境里面我们那个什么的话，我们还能怎么办？
0: 其实刚才赵老师说的时候，我特别受启发，每个孩子是每个孩子的境况，每个家

0: 太
1: 我们根本没有意识到、
0: 嗯。
1: 那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作为父母，天生也是服从权威的、
0: 嗯、
1: 啊，肯定是你错了，
0: 是
1: 吧？肯定是你错，我们会天生的是站在这个权威这个层面。所以写这本书，我在前面有一句话，其实我是那句话写的挺狠的，我是觉得是写给我自己的，也是说我们有无知、盲从和懦弱构成的对孩子的压抑。我们自己的权威也是盲从的，其实是我们当老师批评我们的孩子，当我们自己在批评孩子时，我们天然认为那个规则你没有守，肯定是你错了，而没有去追究后面一个更具体的原因。在这个意义上，我是觉得不单单是卷的问题，一个社会系统的问题。我是从一个更旁观的角度来写，更一个克制的角度来写。那么我是想写什么？我想就是说，在一个大的机制情况下，那么作为家长该怎么觉醒？就你怎么觉察到你的小孩在家庭内部的一个状况，以及他跟社会的一种关联的状况？很多时候，家长真的就像你说的，你都不知道孩子什么时候经历了什么，那个经历可能在小孩身上已经划了一道伤痕，但我们都不知道，甚至我们自己也成为孩子一道伤痕。其实这也是我在写作过程中，就是在跟那么多孩子聊天过程中，很多时候我们家长本身也是孩子的伤痛，也是造成孩子伤痛之一。虽然我们会说我们爱孩子，就这里面我觉得情况是非常复杂。所以刚才你说像这种情况下好像就该怎么办，我是觉得最能够先做的就是家长先觉醒，就这是我们最能够迅速行动的。但是这个觉醒又非常艰难，因为我是觉得家长也是携带各种观念过来的人，那么同时我们又是都是文化中人，我们每个人都是背负着文化惯性过来的，我们会天然的会对孩子比如有权威感呀，我们会对孩子觉得你是个弱小，我们只有保护你。但是我没有意识到孩子也是个独立的个体，他实际上在他成长过程中，他有一种思想是独立于你的，但我们会用我们的经验去教导他，去认为你这样想是不对。比如说你为什么去玩那个游戏，你为什么去玩那个 cosplay， 对吧？那有什么意思呢？我们会这样说，但对孩子有可能有他们的意思。我们在无意识中，我们用我们的经验在判断孩子，而这种判断实际上对孩子来说是一个距离越拉越远，我们对孩子内心世界是完全不了解的，这样你的爱就很难抵达到你的孩子身上。
2: 是因为我一直觉得我是一个特别有同理心的人，包括我们去在做采访报道的时候，我会觉得我特别有同理心，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在面对孩子的时候，这个同理心就非常的
1: 难。
2: 难，
1: 是的，
2: 是的，
1: 对。
2: 尤其是因为其实因为我看那本书里也提到，就是可能包括东梅老师也是，我们某种程度上是小镇做题家，然后我们有一套非常成熟的模式，就是我们学习很好，然后老师很喜欢，然后我们上来，然后我们好像做了自己热爱的事情，一辈子都非常的顺利。但是到了孩子这儿，我就觉得为什么你就不可以，你的学习就不可就不能好一点，或者你的学习能力为什么不能强一点？虽然压抑着自己要告诉自己说，可能每个孩子的不管是各方面都是不一样，但是我觉得
1: 你的身体姿势都是透露出那
2: 一点。对，就是这种的。所以我包括您刚才说，就是我觉得这种的话，我觉得是不是可能也是我们这代人可能就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接受孩子成绩不好，或者是孩子在学校里面不拔尖这件事情。所以某种程度上其实我们是把这些东西投射到孩子身上，我们虽然不那么说，因为我们要保持一个表面的这种所谓的理性
1: 对
2: 平等，但实际上内心是非常那个什么。我有的时候就检讨我自己，就我看到他的分数的时候，我是先把脸拉下来，然后在脑子里告诉自己啊，不行不行，你不能这样拉脸，这样是不对的，要对孩子好一点，
1: 但要控制你的表情。
2: 对，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作为小镇做题家，是不是他天然的会把这种模式就复制到下一代身上，包括整个社会是不是也在复制这个模式，好像大家的通路就是这样子的。
1: 我觉得其实小镇做题家这个词我一般很少用啊，我只是觉得这个太概念化，就像我们说我其实但是就是不缺先这样用，我是觉得可能我们这类人来北京大部分都是外地的，比如说小县城的小镇上农村的，对吧？我们通过一个辛苦的努力，然后不断的学习，然后不断的去开拓，最后到了今天好像都还有点地位。那当然我们希望我们孩子跟我们一样，是吧？能够比较顺利的走得更高更远，我们开始关注孩子了。但是恰恰因为我们携带自己的经验太多太多，真的，我是觉得比如说那个时候的通道，我们是通过这个可以高考，我没有想到还有央这条路，我们也没有想到孩子可能他根本就不爱学习是有可能的呀。比如说像我，如果我上高中我可能考不上大学，我是初中考的中专，
2: 嗯，
1: 当时考中专也挺难的嘛，
2: 中专比高
1: 中
2: 难
1: 考。我后来在想，我一看高中那个什么立体集合呀什么，我觉得我都学不会物理啊什么的，我说天哪，幸亏我当时没考高中，如果考高中上高中我可能连个大学都考不上。换句话说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短板，
0: 对。
1: 但是我们现在是全科教育，孩子一缺科算不得了了，是吧？一旦这个缺一门你就注定考不上好大学，当然这是教育的一个问题。我说就作为家长呢，

0: 然后也跟着教育走，一模一样，甚至比教育更严苛。就是我们也在扶持着一条单调的、唯一的价值观的道路。所以我是觉得赵老师跟他儿子的这个决定其实非常重要的，在于他真的就是说，并不是我们这个学习不好，他就真的完了。就原来我们有个"安贫乐道"这句话，就如果说我贫穷，但是我有很有道德，那我也会过得很好，别人会很尊重我。那现在比如说举个例子，我假设我喜欢画画，我一个月只能挣3000或挣5000，我也很满足，哎，我很尊严，我很开心。这为什么就不可以是一种成功的生活呢？为什么只有那个考那个什么985什么211
1: 清华北大是吧？
0: 那样一种一元的价值观，他也会压倒孩子的，是当然也会压倒家长的。
2: 我给你补充一下吧，我在清华上课，然后做的一个我做的一个自己做的调查，就是，我会让他们写他们18年来的人生经历，然后我得出来一个很有趣的结论。当然，我样本很少，我得承认，在我的样本中有相当多的孩子是，比如初中还在玩儿，高中还在玩儿，然后忽然有一日发奋了，就考上了清华。所以这说明什么？就是说，这个孩子如果他是能上清华的，
1: 对，他怎样都能上，
2: 对，他跟你这家长的努力没啥关系。所以我觉得家长们放弃那个妄念。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其实你刚才所表达的吧，我觉得我就仿佛看见了当年的我，就是学霸，自己读书很好，然后呢，你由此相信一切都可以靠努力获
1: 得。是
2: 的，
1: 对，而且你觉得努力是一种非常好的品质，如果你对。
2: 但是事实上，努力也是一种天分。另外还有一个努力。是和努力的内容相关联
0: 的，是
2: 的，
0: 是的，对。
2: 凑巧之前考试规定这些内容都是匹配你的，那么因此你就成功了。
0: 对。
2: 可是你的小孩可能他的那个方向不在这里，所以我后来我在新东方那次演讲当中，我其实就完善了我之前要问的一个就是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这些知识是先讲的？你比如说做饭、谈恋爱。人际关系从来都没有人教啊，然后有些人无师自通了，有些人永辈子不会，
0: 现在永远受这个困扰，
2: 对，
0: 因为
2: 永远
0: 是人际关系的困扰。
2: 可是这个好像没关系啊，如果
1: 对，
2: 他
1: 你只要
2: 也
1: 学习好就
2: 对
1: 好，
2: 学习好就好。但说实在的，学习好跟做一个幸福的、有价值的、生命有意义的人，这2个概念。那么因此，如果就是我同意梁老师刚才说的，只能从家长开始。如果我们指望教育体制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没准儿会从一个地域堕入另外一个地域，因为目前这个体制对一部分孩子是有效
0: 是的，
2: 的，
0: 对，
2: 那么它只是不对所有的孩子有效。而这个制度设计呢，就是所有人都按这个模式来。但如果你比如说，假设这个制度改了，有个人想说，我现在就要怎么怎么样，我搞一套制度，又对所有的人一刀切。
1: 对，所以其实并不存在一个对所有人都适合的制度。
2: 因此，这个时候最我觉得真正能解救我们的，只能是觉醒的家长。其实我觉得孩子不是白纸，他是携带着他的命运来的，他生命中携带的，他喜欢什么，你帮助他去观察，他喜欢什么，热爱什么，他能够学什么。所以我觉得归根结底，你要想解决这件事儿哈，就是把你的经验抛到一边去吧。你的孩子他跟你家境是不同的。
3: 是的，做一个觉醒的母亲。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是个人物》主播张涵对话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赵冬梅和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作家梁红。在这场对谈里，可以听到他们作为母亲的困惑、选择和反思。现在的孩子到底遭遇了什么？爱是有条件的吗？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0: 这里真不错，
1: 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2: 嗯，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1: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2: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3: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4: 哦，我带你去吧。
3: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4: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3: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4: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3: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4: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3: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4: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3: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4: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3: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5: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
3: 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5: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3: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6: 放心吧，还有我们。
3: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7: 我们有救了，
8: 救了，救了！
7: 谢谢，
8: 谢谢，谢谢大家，
7: 谢谢小水滴，
8: 谢谢。
9: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1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聆听》。
11: 如果你的航船没有方向，那是因为你的周围没有灯塔；如果你的前方布满阴影，那是因为你的身后洒满阳光。我们不是阳光，却能给你温暖。我们不是灯塔，却能寻找希望。
10: 午间关注，新闻里的故事，故事中的你。
11: 你的出现，融化了时光，温暖了岁月。爱聆听，为爱聆听。
1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爱聆听，我是悠扬。当一个母亲，请你先放松。是个人物主播张涵对话博导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赵冬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作家梁红。除了作家与学者，梁红和赵冬梅还有一个特别的身份，那就是母亲。在这场对谈当中，他们坦言，尽管已经在教育行业多年，但是在做母亲的时候仍然感受到了巨大的困惑与痛苦。北大教授赵冬梅分享了自己儿子辍学的故事，梁红在新的写作中将视角对准了青少年的创伤。他们开始反思父母是否在日常的话语与行为中给孩子造成了无形的伤口。
13: 我觉得真正能解救我们的只能是觉醒的家长。其实我觉得孩子不是白纸，他是携带着他的命运来的。 他生命中携带的，他喜欢什么，你帮助他去观察他喜欢什么，热爱什么，他能够学什么。所以我觉得归根结底你要想解决这件事儿哈，就是把你的经验抛到一边去吧。你的孩子他跟你家境是不同的，我觉得这番道理很多家长不明白呀。我父亲是个普通的干部，我母亲是普通的工人，那我这是个普通家境，对吗？但是我儿子是个大学教授的儿子，他不一样，而且地域也不同吧。更重要的是时代不同，现在五年就是一个时代，两年就是一个时代啊。就是上来，我觉得现在有一些，很小的孩子，他好像就他习惯在功利中理解一切关系，他似乎不太能够理解。这个人，这个比我年长的人，这个比我更有经验的人，他仅仅是为我好才跟我说这些话的，他一定在想，他说这个话对他有什么好处？我这个是教育的结果，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的经验当中，那种真诚的、善良的、有原则的，就是一些抽象的原则，我觉得从孔子的时代到今天都适用的，这些美德要传承。但是家长的经验，还有可怜的家长们好不容易辛辛苦苦获得的社会地位，想要实现代际传承，我也都理解。而且我觉得就是你今天看到的，我觉得我们今天放眼望去哈，比如说我们家是孩子不上学导致的，就是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但孩子上了北大清华，他就一定开心吗？不一定啊。我并不是因为比如说我的儿子没有上学哈，我反对文凭，我仍然，如果你的孩子这条路能走得顺，我仍然赞美你。就是我们要给每个孩子找到适合他们的路，可以上学，可以不上学，但永远要学习。还有一个就是每个孩子如果想要真正获得美好的生命，这是我常常跟我儿子讲，也跟我学生讲的，你一定要找到此生挚爱的东西，
0: 要找到热爱的东西，
13: 对，这样这个生命才有趣。
0: 是，
8: 但是现在孩子往往
0: 没有热爱的东西，
8: 因为在一个漫长的一个学习过程中，从他三岁上幼儿园开始都在是被消磨的，就是被动学习的，我们没有时间让孩子去学其他的，没有时间让孩子感受这个东西。
13: 哎，我现在有时候比如说我朋友圈里有一个北大图书馆的一位同事，他每个周末都带他儿子去水里的虫子、树叶上的虫子、就是放在手上的虫子，这样一个心性得到满足的孩子，他会在某一方面，比如说他是不是将来会成为一个昆虫学家，也许会也许不会，但是他有一个热爱的东西，这个热爱的东西就足以把他牢牢地留在这个世界上。
0: 是的，
13: 现在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可能那个底线的问题已经后撤到我们能不能让这个孩子留在这个世界上了。
0: 这真是一句很残酷的话。
13: 哪怕是表面上看学习多好的孩子可能都会面临这个问题，就是家长跟孩子骨子里是个权力关系。其实有时候我们会觉得他怎么那么不听话，但说实在的，你说过的每一句话在他那儿都是有效的。
0: 对，是。
13: 所以你要谨言慎行，你真的要克制你的学霸的这种认为什么东西简单不简单的。我儿子我觉得学，后来他学化学，后来他学就是凡是他用到的学的，就是那真的不是一般的快。所以不要破坏你的孩子本来就有的那个学习的欲望，就是他学什么都是在学，都会磨练他的学习能力。
0: 我不知道你们在养育孩子过程中会不会有一段时间会发现自己性格里面从来没有被发现的部分，因为我原来的时候就觉得我的性格我大概自己知道，也会对自己做一些分析，但你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我会觉得你 那个甚至心中那个恶的那一部分都会被激发出来，包括你有的时候甚至会歇斯底里，甚至你有会说完全不会控制自己，而且那个强烈的控制欲，因为知道媒体其实都是特别讲究自由的，就那种控制感或者什么的，我不知道两位妈妈也已经就是孩子其实都已经20岁左右了，我不知道你们有过那个瞬间突然意识到我其实还是蛮阴暗的，我突然有一段时间我突然意识到啊，我是势利的，我是阴暗的，就是我看到他学习不好，我会觉得其实我内心好像觉得你不应该是我的孩子，都会有这样，我不知道你们
13: 恭喜你，你在进步，
0: 所以我想知道你们也会有这样的瞬间吗？就是，
8: 其实我觉得肯定都是有的。就是我在写这本书第一部，在滨海采访的是一个差生补习班嘛，然后那个补习班的老师在那待了十几年，然后我们俩做了好几次长谈，因为我在那待的时间比较长嘛。他就说他在这个地方见证了人性的残酷和黑暗，他觉得自己以后还能不能结婚都不知道，因为他是个女孩子嘛。他说什么，就是说当这个孩子不按照自己的预期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家长那个展示的人性是非常残酷的。
0: 对，
8: 就是他会打孩子，会谩骂孩子，会抛弃孩子，或者精神上抛弃孩子，这些其实不单单是差生的家长在做，其实我们每个人几乎都在做。就当我们的孩子没有按照我们的要求来，比如他本来应该吃89分，结果他吃了80分，我们觉得他应该更好，结果他没有更好，你会发现你恼羞成怒，你对他的行为会变形的，你会打他，你会骂他。那这个时候实际上是我们自己人性的问题。
0: 对，
8: 我们会，但是我们会打着我们是父母，我们在管教。

0: 他的期望，所以我们会自己忽略到我们这个实际上恰恰是人性的黑暗在起作用，并且我们会忽略到我们的懦弱。就是有的时候你看我们打孩子，为什么打孩子？我们在单位过得不如意，
1: 对对对，
0: 我要不开心，
1: 我也经常会是，
0: 对，我今天不开心，我家本来是不开心，然后你又来调皮捣蛋，我夸给你一巴掌，对吧？实际上完全是泄愤和迁怒，但我们不会承认这一点。所以我那天我就说，我说家长首先得意识到自己是个有限的人，你才知道哦，我的孩子也是一个有限的孩子，我们也懦弱，我们也内向，我们也经常工作干不好，我们经常受领导的批评，对吧？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求我们的孩子是个完美的人呢？我们的孩子也有脆弱呀，我们的孩子他也内向，他有可能他学不好这个东西。那换句话说，其实我们总在用强迫一个孩子把我们那个理想的人格化的东西强迫给孩子。你看我这么辛苦，你得好好学习。我昨天还在看一个视频，那个妈妈，那女儿已经那个女孩才十几岁，已经很优秀了，但她的妈妈每天都盯着这个孩子。她妈妈自己是一个就类似一个工厂的一个工人。过得非常辛苦，确实非常辛苦。那他就说我这么辛苦都是为了你，然后那个你看我们家买的房子在学区旁边，我一下班我就为你就盯着这个孩子学习。这个孩子有一天说，妈妈你离开我，你不要在我旁边坐，他已经受不了了，因为他拍的纪录片嘛好像是。然后你感觉就是说是窒息的，这一家人的空气是令人窒息。这个女孩和这个妈妈之间，她就是一个看和被看的关系，永远的看和被看。那么在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母亲她也许非常非常的用心，但另一方面她实际上把这孩子当一个工具了。在她的孩子身上，她要实现她没有实现的梦想，但是凭什么呢？是吧？她能，这个事情不是这样做的，也不是这样想的，对吧？
1: 所以赵老师，爱是有条件的吗？我跟你讲件事儿吧，就是我当过一个研究生班的班主任，然后我那个班长呢是之前工作过，在一个重点中学当过班主任，所以有一次我就去找他，我跟他说，我说我已经很愤怒了，我打了洋洋，然后那个我们两个一边走一边那个聊，本来是正常走路，然后他就停下来，扶上那自行车看着我说，赵老师，你这么温柔，你竟然打人，我承认，就是我会有破防的时候，但是我后来我跟洋洋我们最近还在聊这个事儿，我说我打你，对不起啊，我确实打了你，但是呢我并不是要泄愤，而是我想试试这个办法行不行，因为在我成长的所有的时间里头，就我小的时候我是女孩，但我也挨过打，虽然是象征性的，但是我也挨过打，而且我成长的过程当中，我受到的教育就是还是棍棒底下出孝子那一套，就是特别是男孩不听话的男孩是要揍的。我是从小我有这个灌输，所以我说我打你呢，我是想要试试这法子行不行。然后但我印象中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就是我儿子吧，他是一个从小就非常结实的男孩儿。你想，我只有1.5米，他很早就长到跟我差不多高，甚至要比我高。所以我就记得有一次，我
0: 根本打不着。
1: 我挥起手来，就是他非常克制，我觉得他有高贵的人格。他一把攥住了我的胳膊，就是这样攥着。我其实内心深处我是很佩服他的，就那一刻我就佩服他，因为他，你看。他没打我是不是？就是
2: 要求太低了，
1: 你要求真的很低。
0: 但是他生了孩子确实有克制，
1: 但是我是觉得他克制的。
0: 对对，
1: 就他从小我教养他的方式，我是很尊重他的。我从虽然我们走过很多的弯路，但是总体上我是相信那个就是纪伯伦说的那个，这个孩子他不是你的孩子，他是从你而来，所以你要尊重他作为另一个生命的存在，就这点其实是我的底线，所以他才能抓住我。但是他不会，就是我会说你没有打我，我觉得我很佩服你啊，就是很，但是另外一方面我老实说，我真是觉得啊，我其实比如说网络很多热点，就是那种恶性的事件很多，我很少亲自去看或者是去听，因为有些东西很刺激我受不了。唯独有一次我是真看了的，好像是陕西吧， 那个高中，是高一还是高二，那个男孩在楼道里课间休息的时候，妈妈过来，那男孩比妈妈高啊，然后过来，那妈妈给了一巴掌，
0: 两巴掌，两巴掌、
1: 嗯、反正我就看就打完了之后，那男孩推开窗户就下去了，
0: 就在楼道里面去了。这个流传很广，这个是非常残忍，
1: 这个是我唯一看过的一个、嗯、但我就在想，他妈妈肯定不想，对吧？我觉得他妈妈在犯一个，虽然可能他不承认，但他觉得我生了你，我养了你，你这条命是我给的，你要服从我。就是我觉得这个观念我们要扭一扭，我还是觉得纪伯伦说的是对的，就这个孩子他不是，他是另外一个生命，他因你而来，你要尊重他的存在。如果这个妈妈能尊重孩子的生命的存在的时候，那不会发生这种情况。
2: 是，所以儿子其实之所以跳过来说，那命是你的，
1: 我给你了，
0: 是的，
1: 对，我不要了。我相信那些放弃生命的孩子，嗯、大半那个就是那个原理都是这样的，就是
2: 还给你。
1: 对，
2: 而且我觉得其实可能对于孩子来说，就是因为家长有着太超长的权利，就好像我们可能对别人没有办法，我们对旁边的人我们没有什么控制权，但孩子生下来似乎你可以随意，天然拥有这种控制力，所以你有的时候其实是越界了的，越了很大的一个界，那是别人的生命，不是你的，你即使是生了他养了他也不是你的。但我觉得很多家长其实是很难，
0: 就是理论上大家都明白这个命是他，是他是他自己的，但真正在一个教养的过程之中，确实是我们因为中国本身就是权威式的这样的，
2: 对，我觉得他这种权力感，
0: 这种结构，权力的结构在家庭内部是最微小的一个单位，
2: 是，
0: 但是却是最直接的单位。
2: 对，
0: 所以你会发现，不管是父亲还是母亲，很多时候他会非常自然的认为，我给你吃，我给你穿，你就应该养活我，你就应该是我，你就应该听我的话，否则的话，那你就是不听话，
2: 你
0: 就是不对。
2: 那你而且孩子其实是没有什么反抗能力，嗯、他就是要依赖你。
0: 这其实是一种暴力，说实话，这其实
2: 是
0: 一种很大的暴力。
2: 有的时候，其实你想想，家庭就是一个权力场。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会觉得，就是家庭有的时候也是个深渊？我们其实经常做一些报道，尤其是做一些原生家庭的报道，我会发现原生家庭对一个人的成长真的影响太大了。所以好多现在年轻人为什么他会断亲？他觉得他没有办法，如果我的父母还是这个样子，我还要活下去的话，如果我不断亲的话，那我就活不下去，那我不如就把你断掉。所以我有的时候觉得，有时候自己作为一个妈妈也会觉得责任好重大呀。可能你这个原生家庭不知道怎么样就影响了这个孩子，这个孩子他最后长大成人，他的样子其实是某种程度是你原生家庭推给他的一个样子。
0: 因为写这本书也花了好几年时间嘛，其实我一直在想着有没有什么办法，就是我们当然没有一个唯一的办法，我只是说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尤其是当这个父母和孩子的关系极为紧张的时候，你通常会发现就是在现在这个家庭大部分时候都是因为过于监控，过于这个管束孩子，过于控制孩子，尤其是城市家庭啊，农村可能就有这种状况了，他比较他更加复杂。就是说城市中产以上的家庭，你会发现大部分当这个孩子就内心有一种强烈的愿望想要脱离这个家庭，那你会发现他有一种基本的模式，就是过于管控。那么而这种管控它体现在各种方面，比如说你职业的选择呀，然后我那天我们写这本书嘛，然后很多人给我留言，那其中有个女孩子给我留言说她在北京生活，然后她的妈妈就身体也不太好，她的妈妈一直会说，一直告诉她说，你说你得听我的，也就是你得照顾我，因为我身体不好。那么第二呢，就是你的婚姻一定是这个什么什么，就是而且按照我的来。那么结果这个女孩就谈了个恋爱，谈了恋爱的这个男和也是在北京生活，但是他就家庭是农村的。这个女孩告诉我说，这个男和的家庭非常的温馨，他感觉到一种幸福，但是他的母亲就坚决不愿意，而他的母亲同时又有病。他说他害怕他母亲，就是他整个家庭都在要求他要孝顺他的母亲，要听他的家里的话，就他就是这个具体的艰难我不知道家庭氛围到底什么样，但是你可以感受出这个女孩已经26岁了，但是还是一个非常非常艰难的那个无法摆脱的这个，所以我感觉出来，我说为什么，我就想不通，就是我们做一个生育了这个孩子的人，我们有那么长的手，是吧？我们能管到那么，就我的孩子都已经26岁了，我们还在去管束他，
2: 而且他为什么认为？
0: 当然，他是
2: 有这样的一个
0: 权利
2: 去还要。
0: 当然，他可能打着我为你好的旗号，将来你会后悔的。
1: 其实我们要看，我觉得现在可能有两个极端，一个是传统的那个伦理观念，
0: 是的，
1: 传统伦理观念就讲孝道，孝道其实
0: 他绑架人的。
1: 孝道其实我觉得传统的儒家的孝道没这么恶劣，它是个双向的关系。但是到明清以后的这个孝道，进入到近代的时候，这个孝道它其实强调的是单方面的上对下
0: 的
1: 控制，这是一端。然后另外一端就是那个断亲的一端，就是现在还有一些，就还有一种观念是说，又不是我要被生的，你们俩一开心就把我给生下来了，对吧？所以其实这两端都有一定的问题。我想我们可能我们需要在这两端之间建立一种，如果是基于爱的代际关系，基于爱的代际关系，我觉得我们对人性要有一个基本的信任。其实我刚才批评说现在有些年轻人他不相信别人对你无缘无故的好，其实像刚才梁老师提到的这种极端控制的妈妈，她也不相信她这女儿
0: 可以自己过得好，
1: 也可以就对她会好，她需要你完全按照我这样走我才相信，就是差一点我都不相信你会对我好的。其实这个母亲对于女儿对她的爱她是没有信心的，那换句话说这是个镜像。其实那你反过来想，她对她女儿的爱她是不是也有信心的，也够
2: 强？她也是没有信心的。是的，
1: 理想的现代的这种家庭关系应该是家庭中的每一个人，首先每个人是自己生命的第一负责人，
2: 她是独立的，
1: 然后幼小的生命是需要我们的帮助和支持才能成长，包括经济上和物质上以及精神上的照顾，但是我们在照顾他的时候，我们是希望他茁壮成长，然后能够成为他自己，但与此同时我们相信我们照顾他血缘的这些东西，以及就是一个是生一个是养，生恩和养恩这两项恩德积累起来，这个孩子我们要相信他，他会追逐他自己的梦想，但他同时也会爱他的父母。我其实原来那个，我猜可能你也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是我们觉得说我将来不靠他
2: 啊，对，
1: 是啊。但我现在会随着我年龄的增长，就是你不断的有各种衰退，视力的衰退，体力的衰退，然后我也目睹我父母的变年老，那我其实现在会，我明确的会跟我儿子讲，我将来是要靠你的。当然这种靠是一种什么，其实主要可能是精神上的依靠。其实我真的觉得就是说，我们要对爱，要对，就是要让，如果我们能够做到爱在代际传递，那我们如果对自己的我爱他这件事我是很笃定的，我妥善的爱他，那我相信他也会妥善的爱我。
2: 你相信这种相互的？
1: 对，我感觉那些控制欲很强的这个家长，他其实对什么都是不确定的，他们
2: 没有安全感，
1: 没有安全感，然后他们往往又被一些
2: 外在的这种
1: 概念套住，特别在意别人怎么看，喜欢攀比。其实你就这一个孩子两个孩子，你们彼此之间不就 OK 吗？
2: 您是从什么时候，就是因为泱泱他辍学什么，什么时候你觉得自己完完全全想明白了这件事情，然后达到了现在这种相对来说其实更相信爱，更相信流动，或者更相信这种具体的个人之间，他会有一个时间点吗？
1: 其实我觉得骨子里我一直相信爱，所有被爱的人，被爱得很好的人，当然不一定非要是男女之爱哈。像我的多年未见的老同学看见我了，说：“哎呀，冬梅状态这么好，你老公一定对你很好吧？”然后我就赶紧嘱咐我的那个其他的身边的同学，我说：“你们千万不要现在告诉他我离婚了，就是我离婚了，跟我好不好，我觉得这是没有关系。”还有一个，我觉得，比如我跟泱泱之间，在他成长过程中，他辍学了。我后来慢慢意识到他能够自食其力，然后呢他还有比较好的社交，有朋友，善于跟人打交道，有礼貌，我这些我确定之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就是你可以不上学了，但你坚持学习就好了，这个我是放下来了。但是我觉得我们两个的关系，包括我不知道他承认不承认哈，但是我觉得至少我感受到的吧，就是这个小孩 他这么可爱，就是比如说特别小的时候你有这种感觉吗？就是他胖胖的一个小孩儿啊，然后就是那时候还睡在我床上，我晚上要赶稿子。

0: 备课。等到我回到床上的时候，他就趴在我枕头上睡着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小子。然后我需要把他，我把他雇佣到旁边去，我才能躺枕头上睡觉啊。就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哎呀，这个孩子多么的可爱呀，尤其是睡着了的孩子，他完全没有任何讨厌之处啊。
1: 对对对，越小越可爱。
0: 对，所以其实我后来在他辍学，我还没能想得很明白的时候，我就是有时候会闪念这种他那么可爱的时候，这是有用的，就是而且后来就是比如说说服自己的这个理由包括什么，包括他小时候就这么可爱了，给你带来这么多的安慰，那他现在又算什么呢？你为什么要十全十美呢？就是我们在孩子身上，我觉得这个相互的爱的交流，在他没有能力主动输出，但事实上他的存在就是一种输出。这里头可能你要扭转那个观念，就是如果我们是自己选的做妈妈，自己选的把他带到这个世界上来，所以
1: 要承受，
0: 要承受啊，要享受。
2: 是的，作为母亲，我们首先要是一个既能自我成长，又能享受人生的人。这不仅是觉醒，也是本能，因为爱自己才能爱别人。无论孩子做错了什么，请给孩子3分钟为自己辩解的时间，然后我们再做判断。好，感谢关注本期爱聆听，我是悠扬，再见。

0: 评书联播。
1: 杨起头离开，上师徒到了。秦叔宝也顾不得黄骠马了，把半截枪扔到水里头，趟水往对岸逃跑。哗哗哗哗哗哗，跑两步一个跟头，跑三步一个趔趄，好不容易才爬到对岸。上师徒一看，一箭没射着，又射了第二箭，结果也没射着。嘿，上师徒心中暗想，我这个箭射得有准儿，今儿怎么了？他又拽出一支狼牙箭来，对准秦琼，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把弓拉满了，恨不能这一箭把秦琼射个透心凉。可是由于用力过猛，咔吧，把弓弦拉折了，可把上师徒气坏了，把弓往地下一扔，拨马下了山头来追赶秦琼。此刻天已经渐渐的亮了，秦琼累的是寸步难行。到了对岸之后，费了九牛二虎的劲把虎头战靴脱下来了，倒过个来，哗哗把靴子里灌的水全倒出去了，里边还有不少泥土和石头子儿，全磕得干净了，勉强的他又登上。秦琼一琢磨，这上师徒绝不能放过我呀，这山头又不高，他射不着我，肯定得绕道来追我，是非之地不可久留，赶紧快跑。他好不容易从山涧里头爬上来了，趴到山坡上呼哧呼哧喘了半天气呀，勉强咬着牙二次站起来，一溜歪斜奔正东跑。方才咱没说吗，天亮了，周围的一切看得比较清楚。秦琼一看不远的地方有座庙，什么庙不知道，他心里头盘算着，干脆我进庙吧，起码我讨口水喝，然后找一个地点躲避躲避，以免被上师徒发现。他心想的倒挺好，眼瞅这座庙就在眼前，说什么他也到不了了。往前勉强走了个三五步，身子一摘呗，觉着眼前发黑，摔倒在地，一着急什么事儿也不懂了。如果上师徒追了，秦琼坐地得死。可就在这么个时候呢，从山坡上来了两个采药的小道童，那筐里头满满的都是药，两个人身上被露水打的全都湿透了。师兄师弟，哎，可到家了，老师今儿还得骂咱，叫咱们天亮以前赶到家，你看日头都要出来了，那咱就跟老师实说呗，那边是战场，咱不敢去，可老师又非得要这种药，咱们就得舍近求远呗。我想师父也不能宅怪咱们，走走走走。哎，我师弟，你看这怎么有个人呢？是个人。这俩小老道先是一害怕，而后仗着胆子到了秦琼近前，用手一摸，没死啊，还有热乎气儿呢，看来是昏迷不醒了吧。哎呀，前面可是战场啊，他是哪国的，那怎么办，赶紧禀明师傅吧。他们跑进庙去跟老老道说了，老老道犹豫了片刻，有心不管，就在庙前。那将来不管他是哪一国的，人家追起来，你们是出家人，见死不救，怎么回事？一怒之间还不得放火把我这小庙给烧了，把我们爷仨给宰了。

可又一想，出家人绝不能袖手不管呐。他带着俩徒弟把秦琼架进庙中，把庙门关上，把秦琼招到屋里去，甲胄给他卸掉了。哎呦，一瞅怎么净伤啊，大腿胳膊脸上脑袋上的左一个口子右一个包啊。这老道还是半拉医生，他叫他徒弟采药，就是配置各种丹药的，赶紧把小箱子拿过来，给秦琼上了止血药、止疼药，该包扎的包扎，又给弄了一碗姜汤水给秦琼灌下去了。就听秦琼这个肚子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十二重楼一叫唤，老道长出一口气：“无量天尊，此人得救了！快快快，把院里东西归整归整！”哎，俩小老道把药筐放下，扫院子的扫院子，收拾东西的收拾东西。正这时候，西房门一开，走出个老者来。好睡好睡呀，没想到这一觉睡的日头都出来了。老老道一听，赶紧到院中迎接。老人家，这么说您睡得挺好，太好了，这一路之上都把我困极了。哎，道爷，你那干什么呢？哎，别提了，大清早起来门前来个陌生人，昏迷不醒，我师徒三人正在抢救他，到现在也不知他是谁。是吗？这个老者闻听就进了屋了，还没等看着秦琼，看着秦琼的书童简了，拿起来看呀，这不是秦琼的吗？急冲冲来到床边一看，一点儿都不假。孩子，你怎么到了这儿了？道爷，赶紧抢救。老爷子，您跟他认识？太认识，我们是亲戚。时间不大，秦琼明白过来了。他睁眼一看呢，又惊又喜，这老道他不认识，但这老头他认识，正是长平王秋瑞。您看这事儿赶得多巧，秦琼就好像做梦一般，拉住姨父的手就问：“您这是从哪儿来呀？您不是在瓦岗寨吗？”“啊，这有什么奇怪的？我有胳膊有腿，我是活的。我不乐意在瓦岗寨待着，我就不行溜达溜达吗？故此咱爷俩在此相遇。”说到这儿，咱得交代几句：长平王秋瑞和他儿子秋天豹，全家人四十一口都投靠了瓦岗。老头现在享了福了，几年来每一天是一日三餐全由瓦岗寨供应，老头一点责任没有，除了养老享福之外是一心无挂呀。老两口子对程咬金、徐茂公、秦琼是非常感激，每次开兵建仗老头都找秦琼，非要领一份差事不可。秦琼就乐了：“姨父，用得着您吗？满营众将多达几百人呢，他们带着手就干了，您老人家就享福吧，别的甭管。”哎，长平王秋瑞一看也没办法，就拿这次来说，秦琼、徐茂公率领五万精兵攻打泗水关、红米关，老头打算领着儿子也要参战，又被秦琼给拒绝了。等秦琼他们走了之后啊，长平王心里挺不痛快，跟老伴儿说：“是不是秦琼他们有点看我老卖年糕不中用了？我看不是叫我养老，这是嫌我是废物。哪怕你给我一点差事也行啊，一个不行，百个不行。看来人可别上年纪，到了岁数就不值钱了。”长平王秋瑞大发牢骚，最后干脆就不吃饭了，把
把王妃夫人可急坏了。王妃夫人百般劝解，你不要多想，不要屈枉了秦琼，人家是为你好。老头子，你要觉着在瓦岗寨待着闷得慌，那你就出去散散心。这句话说对了。秋瑞说，好吧，秦琼他们不是不带着我吗？我偷着跟他们，我看他们干什么。万一我要大显身手，给秦琼他们帮个忙，立个功，也省着他们小看我。这老头啊，上了岁数了，这个脾气还特别古怪，说干什么就干什么。邱天豹也拦不住，就这样，长平王带着应用之物和两名家人离开瓦岗寨，赶奔前敌。这一路之上，他到了泗水关，一看都被大魏国占领了；到了红泥关，一看也插上大魏国的旗号，老头挺高兴。后来一打听，现在十八国会兵全到紫金山要大破铜旗阵。老头一想，这回得用人多吧，我干脆就奔前敌。可是由于道路不熟，昨天晚间转到山环里头来了，遇上一座三官庙，就遇上这老道了。昌平王一想，人困马乏，不如住上一夜，明天问明方向再去也不晚。所以这一觉才睡到现在。哎，没想到秦琼拜的三官庙，爷儿俩再次巧遇啊。长平王问秦琼啊，孩子，你怎么到了这儿，落得如此狼狈？秦琼把经过讲述一遍呢。义父啊，我遇成劲敌了，此人叫上师徒。谁？四宝大将上师徒。秦琼啊，你放心，不是你义父说句大话，别人我不敢说，唯独对这个上师徒，我让他跪着他不敢站着，我让他趴着他不敢起来。老头正在屋说呢，就听外头咚咚咚有人砸门，四宝将来到。秦琼遇上了长平王秋瑞，正可谓绝处逢生，死中得活。当说的四宝将上师徒的时候，长平王秋瑞不但不害怕，老头把胸脯一舔，说了一顿大话。秦琼深知义父秋瑞向来不吹牛，这老头实在的很。那么为什么今天说起来大话呢？原来秦琼啊不知的内情，这四宝大将上师徒乃是长平王秋瑞的养子，他们俩存在着一段恩情。想当初四宝将上师徒的父亲叫上喜，在长平王秋瑞的府里当一名管家。这上喜为人非常聪明，深受长平王的信任，他得了个儿子就是上师徒。这上喜没事领着孩子到王府去玩，有时候就遇上秋瑞。哎，秋瑞一看这小孩长得好，跟银娃娃似的，非常聪明，也不怕人，小嘴巴巴的。秋瑞非常喜欢他，有一天一高兴就跟上喜说，你这儿子给我做干儿子吧。哎呦，可把上喜乐坏了，上哪儿找这好事去？让上师徒跪倒，管长平王秋瑞就叫义父。打那之后就真当亲戚走动了。上喜后来得了绝症死了，老伴儿悲伤过度也死了，上师徒无依无靠，就被长平王秋瑞接到府里头当儿子那么养活。上师徒小的时候跟老王的儿子邱天豹
实则同桌，卧则同榻，行。

0: 影不离。请专管的时候俩人一块读书，练武的时候一块练武。到了后来尚师徒长大了，18岁那年下场比武高中武探花，后来加官进击当了虎牢关的大帅。长平王邱瑞给他娶的媳妇，给他成家立业。那尚师徒对待邱瑞来说比亲爹还亲。自从邱瑞投靠了瓦岗，这才音信隔绝，好些年没见面。但是长平王是这么想的，尚师徒是个好孩子，非常明白事理，那么见着我的面，我相信跟当初不会有什么两样。我叫他站着他不敢坐着，我叫他趴着他不敢起来，故此在秦琼的面前才把这番话说出来了。秦琼是不知的内情，认为姨父在这有点吹。可正在这时候尚师徒到了，因为他紧追秦琼啊，转下山坡里找没了。嗯，哪儿去了？他知道秦琼身受重伤，就是跑也跑不多远。他仔细一看，地下有血迹，滴滴答答进了三官庙了。哦哦，跑这儿来了。尚师徒从马上跳下来，把虎雷豹拴在一棵树上，把金钻提炉枪挂在德胜沟上，拽出3尺宝剑前来叩门。心说秦琼落到这步田地，我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要他的性命。这一砸门，小老道隔着门缝看见了，滋溜就跑回来了。师父，我外边来员大将，非要进来，您看是不是让他进来？无量佛。老道也做不了主，转身问长平王：“老人家，您看怎么办？”“哎，别怕，别怕，童儿，把门开开，让他进来，我看他有多大的能耐。”小老道遵命照办，把庙门开开了。尚师徒满脸杀气，手提着宝剑闯进三官庙。那小庙不大呀。等到了屋里，推开门一看，秦琼。秦琼还在那躺着呢。但是往床边上一看，尚师徒赶紧把宝剑放下了，正盔斗甲跪在长平王的面前：“爹爹，怎么是您呢？不孝儿叩见爹爹，几年不见，我老干娘。”挺好吗？我兄弟天豹怎么样？秦琼在那躺着一看，哎，有门儿。不是我姨父吹牛，看来他跟尚师徒的关系太密切了，闹了半天他们是干父子啊。秦琼这心呢就放下了。老头子邱瑞看了看尚师徒，眼圈一红，也掉下眼泪来了。孩子，起来吧，起来吧，我也想你呀。你怎么样啊？托爹爹的福，儿一切都好。
1: 啊，那就好啊。师徒，你是不是帮着靠山王杨林来守铜旗镇？
0: 一点不错。
1: 孩子，爹有句话你能听不？
0: 爹您说吧，凡是我能办到的。
1: 我看你最好别保大隋了，隋朝不行了，犹如风口之灯，不愁在微微尽灭呀。昏君杨广病在扬州，朝不保夕。另外奸贼宇文化及专权挡道，上欺天子，下压文武，你没吃过他的苦头吗？我记得当年我就曾经跟你说过，就凭你的能耐，只做了个小小的虎牢关总兵，实属是大材小用啊。

0: 其原因都在宇文夫子身上。他们怕你超过他们爷俩，想尽一切办法压制你。这个你心里头清楚不？干脆你跟爹学，保大卫国吧。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评书联播。
0: 魏儒、李密十分英明，瓦岗英雄都是好样的。这不，秦琼在这儿呢。我们还有亲戚，我是他亲姨父。我说什么，他听什么。只要他一句话，不但保你平安无事，还可以高官得坐，骏马得骑，将来你也算开国的元勋呐。孩儿啊，赶紧投降吧。你看爹说的话对还是不对呢？尚师徒站起来了，看了一眼床上的秦琼，转回身来，冲着长平王一抱拳：“爹，您对我恩重如山。我小的时候您就抚养我，一直到如今，此恩此德我没法报答。但是分什么事情，唯独这件事情，恕儿不能从命啊。”“哦，为什么？”“爹爹知道，身为忠臣不是二主，好女不嫁二夫啊。当今天子虽然有许多过错，那必定他是皇上，我是他的臣。杨广对我还是不错的，我怎么能反对他呢？尤其现在国家危机，正在用人之时，我到了这个关键的时候倒戈投降了旁人，反过来打他，我觉着于心不忍呐。”“老人家，这不是您说到这儿了吗？我也不是不给您面子，秦琼跟您是亲戚，这事儿就算完了，我不杀他也不拿他了。可是下不为例，我要再遇上秦琼，那我是绝不留情。望老爹爹保重，儿告辞了。”尚师徒这么做呀，就算一百个头的了，手提宝剑转身要走，可把长平王邱瑞气坏了。因为他方才把弓拉得太满了，当着秦琼和这老道吹了一阵，我叫他站着他不敢坐着。这话都说了，这可好，你尚师徒把自己给窝回来了，老头觉着颜面无光啊。因此大吼了一声：“站住，你给我回来！”尚师徒一转身又回来了：“爹爹，有什么吩咐？”“混账的东西，你翅膀硬了，跟当初不一样了，对我的话你是听不进去呀。尚师徒啊，要这样的话咱就断去父子之情，往后你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爹，何必动怒呢？我觉着我这样做就够瞧的了。但是你要逼着我投靠瓦岗，此事是万难从命。”长平王可真急了：“好小子，我既然能养你，我就能废你，今天我也不活着，我跟你拼了命了。”这老头脾气也太暴了，奔尚师徒一脑袋就撞来了，这叫倚老卖老。尚师徒呢，冷不丁往旁边一闪，邱瑞收脚就收不住了。在尚师徒身后是一颗柱子， 还是石头的。长平王这脑袋正碰到柱子上，您说这个巧劲儿，啪，顿时把老头碰了个脑浆崩裂，死尸栽倒。上师徒转回身来一看，呀，爹爹！单腿往这一跪，把秋瑞抱到怀里，一看没救了，脑袋都碎了。单说秦琼啊，在床上躺着看得非常清楚，一瞅一副绝气身亡啊，秦琼就顾不得身上的伤疼了，从床上一跃而起，这抓起书童锏奔上师徒就打。小辈，我秦琼跟您拼了！说着举锏便砸，上师徒一闪身把锏躲过去了。他一看屋里这么小，也施展不开呀，嘣蹦院去了。心中暗想，我一赴死就死到秦琼身上，你要不跑到这儿，我们爷俩见不着，见不着说不了那些话，老头不生气不能碰柱子而亡，看来我非得杀秦琼不可，好给我义父报仇。您看他是这么想的，秦琼有秦琼的想法，你把我义父给逼死他，咱们又是两国的仇敌，既有国仇又有家恨，我能让你走吗？因此秦琼追到院里，挥动双锏跟上师徒站在一处。但是秦琼心有力不足啊，满身都是伤啊，光着两只脚，稍微一用力身上就冒虚汗呐。秦琼又一想，好汉不吃眼前亏呀，三十六计我还是跑吧。秦琼啊，短打的功夫可不错呀，这么高的墙头挡不住他，他也是一股激劲儿，电步凝身，噌是越墙而过，跑出去了。上师徒还上不去，他不是没能耐，上师徒满身是甲胄，这玩意儿100多斤在身上压着，显着笨。上师徒一想，你跑不了，我赶紧上马抄枪，我把你抓住。想的这提宝剑，开门到了三官庙的庙外，结果上师徒一看傻眼了。宝马胡雷豹没影了呀，我明明记得拴在这棵树上，谁给偷走了？上师徒提宝剑正在这墨圈呢，忽然听见四外人声嘈杂，别让上师徒跑了，捉拿上师徒啊！他往四外一看，坏了，能冲上几千人来把他围在中心，带队的非是旁人，正是程咬金、齐国远，后边跟着赤法灵官单雄信、大刀王君可、王伯党、谢英登、铁面判官尤俊达等等众将。再看秦琼也在人群之中。原来秦琼跳出墙去，刚跑了不远，迎面遇上程咬金了。程咬金就喊：“二哥，我正找你呢，这厢来。”“哎呀，四弟，没想到咱还能见面。”“哎，你也死不了，我也死不了，咱们哥们命大的很。”“哥哥，来来来，没有马了吧？骑这匹，从今以后黄骠马换成虎雷豹了。”原来这马呀让程咬金给偷来了。前文书咱说了，秦琼的黄骠马落荒而逃，四宝将上师徒紧追不舍，虽然说把那么多人远远地甩到后边，但那帮人绝不能不管呢，一直追了一晚上，到了天亮到山涧边上，首先发现黄骠马的尸体，但是没有秦琼，知道秦琼没死，他们绕过山坡继续寻找，结果找到三官庙，发现庙外有棵树拴着一匹马，正是上师徒的。程咬金过去 把马给牵过来了，心说上之徒你要倒霉，你无辜的下了马干什么呢？归我吧，连宝枪都归他了。正好秦琼摔死黄骠马，折折虎头枪，这两样东西秦琼使着都合适。因此秦琼飞身上了虎雷豹，手中提着金钻披炉枪，把上师徒包围。程咬金大喊，姓上的，你要明白事儿，把宝剑扔了，跪倒请降，是你的便宜，不然你累生双翅你也飞不了了，剁了他，抓活的剁了他。这个上师徒还真忠于杨广，一看大势已去，他用手点指着秦琼，姓秦的，我生不能吃儿之肉，死后变成厉鬼也得找你算账。义父，您的灵魂慢走，儿跟您去了。横宝剑抹了脖子了。等众人赶到近前一看呢，早都断了气儿了。程咬金不解恨，对着死尸咣咣还踹了几脚，被秦琼给拦住。哎，不要如此，那不成了小人了吗？秦琼把方才的经过一说，大伙儿都傻了。啊，长平王碰死了，哎呀呀，怪可惜的。怎么办呢？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了。大家进了庙，谢过老道师徒的救命之恩，然后搭着长平王秋瑞的尸体，按秦琼的吩咐，买好棺椁，成殓起来，装到车上运回瓦岗寨，派专人回瓦岗安抚家属，对四宝将上师徒也不例外，人死不结仇啊，也用棺椁装殓，抬到车上，命专人送到紫金山交给杨林，因为毕竟这是个忠臣，上师徒一身清白，没做过什么坏事，对这种人大家还是比较钦佩的。一切后事全都了结，众人回到金顶黄罗帐瓦岗的连营。等大家坐下之后，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全都低头不语，心头觉着沉重。这一夜的变化怎么那么大呀？三爷徐茂公等了那么一会儿，突然把桌子一拍，啪！程咬金，齐归元。老程心里一蹦，哎，来了，这牛鼻子要算账，看着没？哎呀，倒霉，真倒霉呀！二将赶紧出来躬身施礼，参见军师。程咬金，怎么回事？昨天晚上是谁带的头要去打通旗镇？哎，本军师的令箭你听过没有？没有我的话，谁也不能私离连营，你为什么例外？若不是你们两个私离连营，能引出这么多的麻烦吗？长平王秋瑞能死吗？大帅秦琼能摔死黄骠马，戳折虎头枪吗？那么多的人能受伤吗？你们俩说怎么办？齐国远没词儿了，翻眼看程咬金。程咬金眼珠子转了转了，有词儿了。哎，三哥，三哥，您呢？先消消气儿，有话咱慢慢说。有道是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啊。他这事儿你怪不着我们哥俩呀。他昨天晚上是这么回事，我上厕所，正好遇上魏王李密，这不李密在这儿呢吗？他说你待着没事儿，挺闷的，我得到我那帐篷里坐一会儿吧。哎，我就去了。那李密就跟我提出来，他说你看这徐军师这怎么回事儿？好几天也不打阵，我这心里怪发闷的，可我也不敢问。程王兄啊，我打算夜探通旗镇，你保驾得了。我说别去，没有军师和大帅的令箭，哪能私离连营呢？本来我三哥就瞅我别扭，没茬还找我的茬呢。我要那么做，我不自己找倒霉吗？你猜李密说什么？ 他说别怕，

0: 我是一国之君，那军师他也得听我的，如果他怪你，有我呢。正说这话，齐国远来了，李密说你来的正好，走吧，咱仨人一块儿去。我三哥，你想想，他是一国之君，他命令我们俩去，我们俩敢不去吗？我还说呢，我说是不是告诉军师大帅一声？他说用不着，告诉他们干什么？我知道就得了呗。我瞪眼没招啊。我三哥，你不信，你问齐国远是不是这么回事？程咬金一转身看着齐国远，老齐，你倒说话呀！我。齐国远一听这程咬金真能穷白话，把事儿整个翻了个了，把不是全推到李密身上了。到了现在，齐国远只好顺着程咬金说：“可不是怎么的？程咬金所说一点都不假，不信您问魏主李密。我主公，你别不说话呀，是这么回事不？”李密一听，得，哎呀，我说那些话都变成他们的话了。可是又一想，我是一国之君呐，我能在这计较这些事儿吗？我能说不是那么回事儿？你是那么说的，我是这么说的，那不成小孩了吗？因此，李密忍着肚子疼。军师，二将所言一点不假，错就错在本王的身上，你要怪就怪我吧。徐茂公知道程咬金他们瞎说，但是李密把责任全都揽到身上了，那你没法处分的。徐茂公只好点了点头，王驾，今后遇成这种事情，你千万要慎重。
1: 是是是，
0: 下不为例。由于李密揽过去了，轻轻的就把程咬金和齐国远给解脱了，这俩草包这个乐劲儿就甭提了。程咬金来了高兴的劲儿了，问徐茂公：“三哥，你怎么总不打阵呢？得等到什么时候？你能不能把你的奥秘告诉告诉大伙儿，好让我们心里得有个底呀？”四弟问得对，各位英雄听我道来。程咬金问徐茂公：“什么时候打阵？”徐茂公一笑：“四弟呀，有道是瓜熟自落，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到了时候，本军师自有安排，你不必多问。”
2: 嚯，我真有你的啊，你这叫天机不可泄露，纯属是故弄玄虚。秦琼一瞪眼：“嗯，四弟，在保障之内，君无戏言，休得胡说。”“
0: 哎，好嘞，往后我还不问了呢。”
2: 程咬金一甩袖子离开金顶黄罗帐，众将也纷纷散去。咱们书说简短，到了第二天半夜，秦琼跟徐茂公正商议怎样攻打铜旗镇呢，有人进来禀报，回军师大帅的话，后营门来了20多人，为首的是少保千岁罗成。
0: 啊，罗成来了，
2: 可把徐茂公和秦琼乐坏了，吩咐一声亮队迎接。
0: 等等大帅，
2: 军师，罗少保说事关机密，不可张扬，他说最好不要讲排场列队伍。
0: 哦，
2: 徐茂公全明白了，就跟秦琼两个人带了几名亲兵到后营门，你看，可不是罗成吗？纯属是走长途来的，满身都是征尘。罗成从马上跳下来，秦琼和徐茂公也下了马，6只手握在一处。罗成啊，还挺热心肠，

0: 一看这秦琼眼圈一红，表哥，您挺好吗？
1: 挺好，
0: 兄弟，您也挺好
1: 啊，也不错。三哥您呢？哎呀，我跟二哥一样，除了忙碌之外，其他一切都好。咱们有话到里边说吧。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欢迎您来到村 NBA 的决赛现场，我们先把掌声送给从全国各地远道而来的朋友。场上战况如火如荼，场下观众井然有序。等一下，我们看到一个饮料瓶被随手一抛，一场比赛正式开始。被抛出的饮料瓶精准制导，它的落点正要落向中路，前方人员一个二郎腿抬起，巧妙一推，虚晃一枪，只见饮料瓶滚到了下层台阶。下层观众假投真传，一个飘逸的后撤步，但并没有对滚下的瓶子做出有效的阻挡。压力给到前排，只见前排观众飘逸的回旋转身，轻描淡写的让过了这个饮料瓶，他还在向球场逼近。不经意之间，这个饮料瓶已经掠过了三名防守球员，离真正的赛场越来越近，他会滚进球场吗？进了，进了！一个完美的弧线，一个小朋友在千钧一发之际力挽狂澜，他一个海底揽月，捡起了饮料瓶投入了垃圾桶。他的出手表现出了优秀的意识，他的出手代表了优良的传统，在这一刻，他是每一个文明行为的缩影。
4: 文明出游，为自己加分，你的一言一行也是一场比赛。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处处皆美景，人人是形象，文明旅游从小做起。
5: 一个烟头可能毁灭一片森林，一次野炊可能造成一场火灾，焚烧冥币可能危及生态安全，请勿携带火种上山，不在林区违规用火，不要因为一时的疏忽造成一场灾难。火灾无情，预防先行，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让我们一起守护这片森林。
6: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7: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6: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2: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这次节目时间里，让我们继续跟随主讲嘉宾王自超老师学习《论语》中的教育智慧。王老师您好，欢迎您。
2: 雅青老师好，听众朋友好。
1: 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学习《卫灵公》第十五当中的内容。上一次的节目我们学到，子曰，君子义以为志，礼以行之，训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今天的节目我们接着学习下面的内容。下面呢，很多都是谈君子这个主题的，所以我连念三句，然后请王老师一一给我们开解。
2: 好的。
1: 子曰，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子曰，君子及莫世而名不称焉。子曰，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亲爱的朋友，你想自在无怨地生活在这个世界吗？那就让我们在心里打造一个这样的绿洲，它是我们在干涸的沙漠、灰茫的平原、重重的高山中，还知道有一个心灵的远方，它不会被挫败所阻，不会被名利诱惑，不会在物化中屈服。中华文化大讲堂注重心灵建设，关怀生命健康。
2: 我们说一个人的长大，除了身体的长大之外，他还要有智慧的长大、道德的长大和能力的长大。
1: 嗯，
2: 所以这儿说孔子说君子病无能焉，病呢就是忧患、担心。君子担心的是自己无能，不病人之不己知也，不担心别人不理解自己。你有能力一定会得到别人的理解，你有智慧一定会名声在外，因为你有能力你就能够替别人做很多事情，你就能帮没有能力的人做事情，你有智慧你就能够给很多人解决他们解决不了的问题，你有道德你也能够帮助别人。所以这些能力、智慧、道德，它都在道德理性上产生出来。孔子这儿呢只说能力，能力的生成它是学习的结果，当然学而习的结果。只学你不会有能力，就是只对知识进行了解和感知，对前人的经验我进行学，你不会有能力。你学完以后你还得做，把知识进行实践和应用，在实践和应用的过程当中，能力自然就产生。能力产生了，那么别人理解你，它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就是我们只问耕耘，只是不断地提升自己的能力，不断地提升自己的智慧。我们不需要往外求，说能不能不断地提升自己的名声或者声誉。所以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子曰，君子及莫世而名不称焉，这个及也是害怕，
1: 忧患害怕，
2: 忧患害怕。
1: 嗯，
2: 是作为君子最害怕的事情，他是死了以后没有留下名声。儒家呢认为人的生物属性的生命它是有限度的，比如说有人活50岁，你像李勇50岁就去世了，有人活80岁，有人活90岁，你像金庸先生94岁去世了。但是这些人呢去世以后都留下了巨大的生命。我们说一个人死了还有人记着他，那么这个人就是一个不朽的人，至少在短时间内他的道德、智慧、能力，他的 这些生命呢能够比它的生物属性的生命要长久一些。所以儒家呢他讲一个朽和不朽。儒家认为立德、立功、立言为太上三不朽。
1: 嗯，
2: 就是一个人去世了，他到底有没有贡献，他到底有没有道德值得后代人去学习，他到底给后代留下了还是没有留下思想。如果他为人类、社会、民主、国家做过贡献，留下思想，他也留下了，他是一个道德楷模，那么这个人呢他就达到了一个不朽。而这种贡献思想和道德呢属于道德理性的生命。所以我们说有两块生命，一块生命是有限的，一块生命是无限的。所以君子害怕死了以后没有把名声建立起来，
1: 也就是说他担心没有建立起能够超越他肉身以外的精神价值。
2: 对，
1: 这个没立起来是他所担心的。
2: 所以这儿这个称呢就是别人会不会喊称颂他的名。
1: 嗯，
2: 当然这个称呢还有另外一个解释叫称。
1: 哦，
2: 君子即漠视而名不称焉。
1: 嗯，
2: 会有名不副实的现象。
1: 对，有的人名声

0: 留下来了，
1: 名声留下来，
0: 但是他又担心我这个名声是不是超过我自己实际留下来的价值。
1: 对，所以君子也担心这个，就是担心留下来的是虚名而不是实名。
0: 嗯，
1: 就是能留一些虚名，最后总是会被别人发现他在欺世盗名。嗯，所以君子呢，他害怕的是末世，就是他的肉体生命死了，他的名声呢留的不是实名而是虚名。嗯，所以这是进一步再说，首先你至少得有个名，不管实名还是虚名。其次呢，如果要选择的话，最好留的是实实在在的这个实名，就是你所做的贡献，你的道德，你的思想是经得起后世千百万年的锤炼。
0: 嗯，
1: 你像孔子留的就是实名。
0: 是
1: 他说的这个话，我们说为什么读《论语》，就是他能够解决我们当下的很多问题，他说的也是我们当下人关心的事儿，所以《论语》才值得一读。如果他只是说春秋战国时代的事儿，柴米油盐和我们当下的事情，就是和我们当下人的生活不发生任何关系，这《论语》不读也罢。好，子曰：“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
0: 这句话现在是被广泛的使用着。
1: 对，君子总是在自己身上找原因。
0: 嗯，
1: 事情没有做成，是不是我能力不够啊？是不是我智慧不够啊？
0: 是不是我德行不够啊？
1: 对，是不是我道德不够啊？
0: 嗯，
1: 是不是我的行为模式还有进一步改善的余地啊？
0: 嗯，
1: 他总是在自己身上找原因。小人出了一件事儿以后，做错一件事儿，他总是在抱怨，哎呦，这个时机没有把握好，或者说是有其他人坏了我的事儿了，或者如果我要是哪个方面我再怎么一下那就更好了，他总是往外求，和自己没有关系。所以我们说君子呢，他总是在一个事情当中找寻教训，
0: 嗯，
1: 然后以便于下一次克服这样一个错误，就是改变这个错误。小人呢总是在找原因，而且往外找原因，认为不关我的事儿，谁他做这件事儿他也做不好，这就是小人和君子之间的区别。
0: 嗯，好，接着我们再来往下看。子曰：“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子曰：“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王自超老师多年来致力于国学教育，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幼教育相结合的领域收获颇丰，对提升学生记忆力、理解力、专注力，从而大幅度提升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学习成绩的实践方面硕果累累。在家风、家教和家训以及家族企业的家业传承方面用功尤勤，常年受邀于各家国学培训机构讲学。
1: 君子矜而不争，君子呢很矜持，他爱惜羽毛，他不是说处处他不和别人去争，他和自己去争，他尽可能的拔高自己，让自己呢言行举止都符合道义，都符合礼仪，这种就叫矜。我们说不随便，自律。这个矜持呢，对于现在很多女孩子来说，她是非常需要拥有的一种品德。现在的很多小女孩有点太随便，特别是家里边有女孩子的
0: 家长听到我们的节目以后，
1: 一定要从这方面去注意一下。矜而不争，就是处处在自己这儿找原因，不和别人去争，它是一种谦让的胸怀。我们说谦让是一种美德，也是一种强者的心态。忍是一种强者行为，它根本不是弱者行为。很多人说忍是弱者行为，这个不对。你像老虎不吃羊，那就叫忍。它有加害羊的能力，但是呢 他选择了和羊和平共处，这就叫忍。说羊见了老虎躲着走，那不叫忍，他不忍他能怎么样？
2: 那叫怕。
1: 对，那叫怕。所以君子呢，自身往起提升自己，他的智慧够，能力够，道德够，行为模式呢，有不断的在改善。所以他在这种情况下，他有争的
2: 资本，
1: 资本，但是他不争，
2: 也没有争的心。
1: 对，他去让，穷而不挡。君子在人群当中呢，他会非常容易合群，就是所有人都喜欢他，所有人都敬佩他，所有人都服气他。但是呢，他不会结党营私，就是团结一部分人，打劫一部分人，为小集团利益，给小集团争取更大的利益，为自己争取更大的利益，这个就叫党。所以他总是服务于人群，而不营私结党。君子呢，不以言举人。作为君子，因为他有智慧，他有能力，他听到一个人说得好听，他不会因为这就把这个人呢放在一个非常高的位置上。他除了要听一个人说话，他还要看一个人做事儿，所以叫不以言举人。但是君子也不以人废言，说这个人是一个坏人，或者说道德上有污点，但是他说的某一些话
2: 还是有道理的，
1: 是有道理的。所以君子呢也会称颂这个人所说的这些有道理的话。
2: 哎，
1: 就是这个人虽然是个坏人，但是呢他这些话说的还是有道理的。比如说王精卫是一个汉奸，但是王精卫留下了很多诗，哎，我们感觉到一个呢有非常高的艺术价值，一个呢也有非常高的道德价值。这个人做不到，不等于他说的这些话是不对的。你像王精卫当年刺杀怡亲王，被

0: 在监狱当中有可能被判死刑，引刀成一块，不负少年头。哎呦，我们今天听一听，这也是豪气干涌的一首诗。
1: 是，
0: 哎，我们不能因为这个诗呢是王精卫写的，我们就认为这个词写的不好。人是人，言是言。
1: 嗯，
0: 你像秦桧，据说字写的非常的漂亮，
1: 写的一手好字。
0: 对，
1: 但是我们不能因为他是做了那样的事儿，
0: 对，
1: 把他的字也否定了。
0: 所以我们今天有宋体字，就是秦体。有很多人这样子传说，说今天的宋体字就是秦体字，是秦桧当年的贡献。我们不以人废言，不因为这个人是一个坏人，我们就说他说的话，他的思想，某一些思想也是坏的。这个言呢也有思想的意思，所以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
1: 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0: 当说一言的时候，就说一个字，
1: 一个字
0: 或者一句话，这儿是说一个字。
1: 嗯，
0: 子贡问孔子说：“能不能给我说一个字？我一辈子就按这一个字来做，有没有这样一个字？”孔子说：“有。”你要问到，还真有这么个字，叫‘恕’，
1: 宽恕的‘恕’，
0: 宽恕的‘恕’。然后呢，孔子又对这个‘恕’呢进行了一个解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1: 嗯，
0: 这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一个大白话了。它的影响力非常的大。我们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它把全人类有史以来的所有关于道德的箴言全部找出来，它想找一个对于每一个民族每一种宗教都能够奉行的这么一个道德箴言。它把这个道德箴言呢称之为道德黄金法则。在圣经当中去找，在古兰经当中去找，在佛经

0: 害的人都感觉很舒服了。
1: 人类的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宗教，所有的人都对这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0: 都认可，
1: 都认可，都没异议。我们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呢，也是可以终身行之者的一个道德黄金法则。
0: 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子曰：“吾之于人也，谁毁谁欲？如有所欲者，其有所事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心怀对经典的敬意，延续先贤的精神脉搏，学以致用，体悟生活。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经典讲解国学机，可以全天候播放收听。您可在淘宝网搜索店铺诚敬和购买，真诚的诚，恭敬的敬，和平的和，或拨打电话010-8850-8823 010-8850-8823购买。

0: 孔子这是和他的学生说的一句话，他说我对于人谁毁谁誉，我会说谁的不好呢，还是会夸奖谁呢，称赞谁，赞美谁呢？毁呢就是指出别人的缺点，誉呢就是赞美一个人。如有所欲者，如果我要赞美谁，一定是我让他做过事儿，我试过他，他确实有这方面的才能，确实有这方面的德行，我才有可能去赞美他，就叫欲。思明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我的这种方法就是三代以来夏商周三代以来都以这种直道，就是有什么就说什么，他做了坏事我就说他这方面是错了，我对事不对人，他品德高尚我就说他这方面好。你比如说孔子对颜回不吝赞美之词，说媳妇吾见其敬也未见其直也，他是试验过的，说这个人不迁怒不贰过，说这个人三月不为人，这都是他试验过的结果。所以呢他说如有所欲者其有所示矣，就说明孔子说的每句话他都没有虚夸之词，都是言之有故，他都是有其实才有其言，说三代以来都是这样以直道而行。
1: 也就是说呢，当我们今天的人面对想要夸赞一个人或者是想要指出别人缺点的时候，也是要有所示有所了解，而不是道听途说就去判断的。
0: 对，还有一个这个在我们教育孩子身上确实也要注意这个，父母亲特别容易无限夸大孩子的优点，特别是对外人的时候，容易呢缩小孩子的缺点，也是对外人的时候，所以我们在赞美孩子的时候一定是他做了这方面的努力，取得了一些小成就，有了一个小进步，我们再去赞美他，再去称赞他，而不是说他刚刚有了一个苗头，哎呦，我们就把孩子夸到天上去，这种孩子往往容易飘飘然。所以呢有一个教育方式叫赏识教育。南京一个老师叫周红老师，他这个赏识教育呢，我们说一定要有赏识的原则，就是孩子有了建设性的行为，孩子有了真正的进步，我们及时进行赞美，而不是说见了面就对孩子一顿猛夸，这样子的孩子往往你夸他，他也不给你再进步了。

0: 不夸他，他还和你就是很生气。所以我们说一定要有所事再有所欲。
1: 嗯，好的，到这里呢，我们这一期中华文化大讲堂对于《论语·卫灵公》第十五的学习先告一段落了。最后一条学的是子曰：“吾之于人也，谁毁谁欲？如有所欲者，其有所事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主持人雅青，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感谢王老师的讲解，谢谢王老师。
0: 谢谢雅青老师，谢谢听众朋友。
1: 好，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一时劝人以口，百世劝人以书。经典是经过了几千年的淬炼，被历朝历代有识之士所公认的最好的书，最有价值的书。它们凝聚了古圣先贤博大的智慧，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精神气质。学习经典，解行并进，知行合一，成人达己。中华经典读书会，让我们以诵读、书写、讲解、例行、传播的五大方式共学经典。欢迎您加入中华经典读书会，微信号18600614852，18600614852。

0: 欢迎您来到村 NBA 的决赛现场，我们先把掌声送给从全国各地远道而来的朋友。场上战况如火如荼，场下观众井然有序。等一下，我们看到一个饮料瓶被随手一抛，一场比赛正式开始。被抛出的饮料瓶精准制导，它的落点正要落向中路，前方人员一个二郎腿抬起，巧妙一推，虚晃一枪，只见饮料瓶滚到了下层台阶，下层观众假投真传，一个飘逸的后撤步，但并没有对滚下的瓶子做出有效的阻挡，压力给到前台，只见前台观众飘逸的回旋转身，轻描淡写的让过了这个饮料瓶，他还在向球场逼近，不经意之间，这个饮料瓶已经掠过了三名防守球员，离真正的赛场越来越近，他会滚进球场吗？进了，进了！一个完美的弧线，一个小朋友在千钧一发之际力挽狂澜，他一个海底揽月，捡起了饮料瓶，投入了垃圾桶。他的出手表现出了优秀的意识，他的出手代表了优良的传统。在这一刻，他是每一个文明行为的缩影。
1: 文明出游，为自己加分，你的一言一行也是一场比赛。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处处皆美景，人人是形象，文明旅游从小做起。
2: 一个烟头可能毁灭一片森林，一次野炊可能造成一场火灾，焚烧冥币可能危及生态安全，请勿携带火种上山，不在林区违规用火，不要因为一时的疏忽造成一场灾难。火灾无情，预防先行，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让我们一起守护这片森林。

0: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1: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0: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1: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这次节目时间里，让我们继续有请主讲嘉宾王自超老师带领我们学习《论语》的教育智慧。王老师您好，欢迎您。
2: 雅青老师好，听众朋友好。
1: 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接着学习《卫灵公》第十五的内容。上一期我们学到，子曰：“无由己使之缺文也，有马者借人乘之，今吾以服。”今天呢，我们从下一条开始学。子曰：“巧言乱德，小不忍则乱大谋。”王老师，我们说的前面的内容和这一句话有没有关联？
2: 没有什么关联，这可能是另外又起的一些内容。
1: 好的，那我们就从这开始。巧言乱德，小不忍则乱大谋，这句话是非常有名的。
2: 对，有这么一句话叫言为心声，就是心里边怎么想的，口里边怎么说。当然也有一些人呢，心口不一，他追求口才。在这种传统的文献当中，对于只追求口才而不是要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的这一类现象，他用一个字来代替，叫宁。单立人过来一个上边是二下边是个女，就是在岳飞的墓前有这么一个对联，叫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故铸宁城。宁城就是这个人口才特别好，就是往往那种在历史上能够祸国殃民这种卖国贼呢，他都是有一定的才能，这种才能呢多表现在他的口才上，所以说话说的别人爱听，特别是能够打动上级领导的心，所以呢就误以为他这个人的道德也很高尚，实际上他的才能呢就表现在口才上，
1: 只有这一点口才。
2: 对，内在没有德行，所以他的这个才能是足以济其恶，就是作恶多端，靠他这个才能是可以的。有一些没有才能的人，也没有什么德行的人，就是他作恶他做不了大恶事，只能在村里边掐个瓜偷个枣，这个是可以的，你让他去卖国他也卖不了，因为他没那才能。我们说真正教育，我们说理想的教育是把一个人培养成德才兼备的人，所以说确实是在生活当中有这么一种人，他追求口才好，追求巧言。孔子说一味的追求口才好就会乱德，他说的比他真正能够做到的要多，所以就叫巧言乱德。还有一个，我们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有大事儿，有小事儿。大事儿呢，我们就要大谋，就要从长计议；而小事儿呢，就不需要从长计议，马上做。有很多人在小事上从长计议，容易磨蹭。左思右想，这个作业要不要做，什么时候开始做，最后孩子们磨蹭都

0: 是这个情况。比如说早晨要不要起床，
1: 嗯，
0: 啊，醒来了五分钟以后起，还是再过五分钟以后起，对吧？过了五分钟以后说要不再过五分钟以后起吧，或者是说我先拿手机看一看，然后看上五分钟以后起床，说再看五分钟，后来说到半个小时以后一定起，然后35分钟了还没起，
1: 反正就是一拖再拖。
0: 对，一拖再拖。在小事儿上他左思右想，这就容易形成磨蹭。在大事儿上你要是太草率，这个容易乱大谋。就是所以呢，在大事上我们就得稍微的谨慎一点。小不忍就是你马上去做，或者你在一件事情当中有一些东西你不能容忍，你一定要在一件事情上说一个究竟，往往也容易乱大谋。所以我们这儿说小不忍则乱大谋，对于大事儿呢我们要从长计议，该忍则忍，该当下牺牲一些我们自己的利益我们就得牺牲自己的利益，就是从大处着想，为大局着想，舍弃我们的小利益，舍弃我们的小的享受，这样就这是一个做大事的人。
1: 嗯，
0: 对，所以说小不忍则乱大谋。
1: 别人说大事呢就是急事应该缓办，缓则有功。
0: 对，
1: 缓事呢应该急办。
0: 对，
1: 急则有效率，因为有些事不用思前想后的。
0: 对对对，你说早上起床那还用想吗？
1: 是，
0: 醒来你起就行了，起来要不要叠被子这用想吗？对不对？今天要不要出去锻炼，
1: 嗯，
0: 这个不需要想。
1: 是，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呢要多读一读这些圣贤书，完了以后让它变成我们的潜意识。
0: 对，
1: 马上就想起来知道我们的行动。
0: 是，
1: 嗯，这效率会提升很多。
0: 对，但是呢往往你比如说早晨要不要锻炼，
1: 嗯，
0: 今天有锻炼了以后有可能影响我们某一件大事的完成，
1: 嗯，
0: 那么我们就要忍住不去锻炼了。
1: 哦，
0: 即使你特别想锻炼那也不能锻炼。
1: 嗯，
0: 所以说是我们一切行为言语都为一个终极目标来做，而不是说早晨起床，起床以后要干什么，对吧？
1: 嗯，
0: 啊，起来以后比如说要不要锻炼，这个锻炼如果要是影响今天的重要的安排我们就不锻炼。
1: 也就是说我们其实应该先确定一个大的目标和方向。
0: 对，
1: 在这个大的前提之下来决定我们的小事应该缓办还是急办。
0: 对，是这样。所以说小不忍则乱大谋。
1: 好的，那我们再往下看。子曰，众物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其实我的理解，物和好都是两个极端。
0: 对，
1: 大家都讨厌和都喜欢，这个时候我们都要察。
0: 很多人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察，所有人都讨厌他，一定是他不行，
1: 嗯，
0: 对吧？所有人都喜欢他，那他一定是个好人。
1: 那也不一定。
0: 对，那也不一定。所以孔子在这儿采取一个谨慎的态度，
1: 嗯，
0: 所有人都讨厌他，但是呢，这个人有可能是这种道德高尚，然后呢他属于高士遗俗之人，
1: 他不留俗。
0: 对，这地方的风俗比较恶，
1: 嗯，
0: 但是呢他要改变这种恶俗就引起众怒，
1: 嗯，
0: 所以就会众物之。
1: 是
0: 啊，人家都开麻将馆，人家闲下来大家都去打个小麻将，他偏偏吵闹的不让人 不是他不去还不让人去，而且还要求一次又一次的要求把这个麻将馆给取缔。
1: 那大家都讨厌他。
0: 对，大家都讨厌他。当然也有他本来就是个坏人啊，每天偷鸡摸狗，搅得四邻不安，这个人们也讨厌他。
1: 嗯，
0: 所以说到底众物之是因为他道德过于高尚还是过于低劣，
1: 嗯，
0: 我们得去考察一下。如果是因为他道德高尚，极是奉俗，或者说高士遗俗，
1: 嗯，高处不胜寒，
0: 对，引起了众人对他的讨厌，
1: 嗯，
0: 那么我们要追随这种人。说众好之必察焉，大家都喜欢他，有

0: 那种大家都喜欢他的人。有这么一个就是一句诗，好像王安石写的，
1: 嗯，
0: 说周公西壁流言日，所有人都在传说周公要篡位，所以这个时候就是重物资，
1: 嗯，
0: 那就必查验，你得看看周公到底是个什么人。王莽礼谦下士时，他礼谦下士，所有人都喜欢他，都认为他是个好人，那你也要去仔细看一看他到底是不是个好人。
1: 这里王老师说的是王莽篡权的那个王莽，
0: 王莽，对，
1: 曾经是一个口碑非常好的人，
0: 对，礼谦下士时，
1: 嗯，
0: 所以说众好之必察言，有一些沽名钓誉的人，
1: 嗯，
0: 他能够引起一时很多人对他的就是
1: 赞扬褒奖，
0: 对，褒奖，
1: 好名声，
0: 对，大家都说他是个
1: 好
0: 人，对，所以呢就去喜欢他。当然也有一些人他确实是一个好人，你比如像雷锋，
1: 嗯，
0: 雷锋就是出差一千里，好事坐了一火车，
1: 嗯，
0: 他一天他就是做好事，就是对他来说就是一种需求，所以人们见了雷锋也都喜欢，这样的人谁不喜欢。所以众人都喜欢也有两种情况，
1: 是
0: 沽名钓誉之徒本来是一个恶人，但是他装出一副好的样子欺骗了所有的人，所以当别人喜欢他的时候，我们必察言，察就是仔细观察，
1: 嗯，
0: 道德高尚的人别人都喜欢他，我们也仔细观察，如果是真正的道德高尚我们就追随他，如果要是沽名钓誉之徒我们就揭露他，
1: 嗯，
0: 啊，即使是众好之我们也可以睹物。前边呢如果要是那种高士遗俗之人，即使众物之我们可以睹好，
1: 嗯，
0: 所以查的结果呢就是不能够人云亦云，
1: 是，
0: 对，要有一个独立的思考，
1: 不能够
0: 随大流，就这样的意思，
1: 是的。
2: 心怀对经典的敬意，延续先贤的精神脉搏，学以致用，体悟生活。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经典讲解国学机，可以全天候播放收听，您可在淘宝网搜索店铺诚敬和购买，真诚的诚，恭敬的敬，和平的和，或拨打电话010-8850-8823010-8850-8823购买。
1: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很多人都知道这句话，但是不能够正确理解他到底说的是什么意思。
0: 这个道呢，它就属于规律，
1: 嗯，
0: 做人呢应该遵循规律。当然我们说在科学当中我们要遵循科学规律，处事当中或者是在生产当中教学当中都需要遵循规律。规律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
1: 有点像真理
0: 对，是，自然科学当中有真理，人文科学当中也有真理，而这种真理如果没有人去发现它，使用它，然后推广它，这种真理它是隐晦的，就是你根本看不到。
1: 嗯，
0: 你像，在我们说，在一切的固体进入到液体当中，它都会有浮力。
1: 嗯，
0: 这是一种现象，我们需要去找寻浮力的大小，它有一种公式在里头，你找到这个公式，这个公式就是规律性的表述，它非常精确，内涵外延边界非常清楚，所以阿基米德最后找到这个规律了，叫一切固体在液体当中都受到向上的浮力，浮力的大小等于固体排开液体的重量，这个规律呢就因为阿基米德得到了推广，弘就是推广的意思，让大家伙都知道， 孔孟之道也是如此，就是我们生命当中有道德理性，有道德理性的生命，也有生物属性的生命。但是道德理性的生命呢，不是每个人都能够精确的感知到它的内涵是什么，外延是什么，边界在哪儿。孔子、孟子这些大圣贤呢，他们把这个规律揭示出来了，所以也得到了推广，然后整个社会上都认为他说的是对的。当然也有一些人呢认为他说的不对，去反驳的过程当中忽然发现这东西反驳不了，因为规律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说我讨厌他，讨厌他这个规律也是客观存在的，说我喜欢他，喜欢他，他也不因为你的喜欢就这个规律倾向你更多一些。所以这就叫人能弘道，而不是道可以弘人。道呢它不挑人，就是这个规律，你愿意弘道那你就可以，你不愿意弘道它也在那儿。所以孔子这儿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弘呢就是推广的意思，
1: 弘扬。
0: 对，弘扬，不是这个道可以推着人走，
1: 而是人要推着道走。
0: 对，人要借助于道走。
1: 借助于道。 对，
0: 对。
1: 嗯，
0: 道他自己没有主观能动性。
1: 嗯，
0: 人有主观能动性，就是规律，任何规律都没有主观能动性，你只能使用它，但是不能违背它。
1: 嗯，
0: 说你不准备使用它，也不想听它，它也不会对你造成伤害，它既不会给你带来利益，也不会给你带来害处，如果你不准备学习它、使用它的话。所以这个就叫非道弘人。
1: 嗯
0: 嗯，
1: 好的。那看来我们学了道以后，其实主要是要把它在实践当中运用，并且去弘扬，让更多的人受益，这是我们学到的目的。
0: 这一条呢，是儒家和道家的非常
1: 重要的一个
0: 重要的分界线。
1: 哦，
0: 道家上认为得道以后，
1: 嗯，
0: 你就会在道的推动下，
1: 自然而然
0: 自然成仙。
1: 对
0: 啊。嗯，然后你就能够得心应手。
1: 嗯，
0: 儒家不这么认为。
2: 亲爱的朋友，你想自在无怨地生活在这个世界吗？那就让我们在心里打造一个这样的绿洲，它是我们在干涸的沙漠、灰茫的平原、重重的高山中，还知道有一个心灵的远方，它不会被挫败所阻，不会被名利诱惑，不会在物化中屈服。中华文化大讲堂注重心灵建设，关怀生命健康。
0: 儒家认为道是外在于身体的，外在于人的，人有主观能动性，而不是道有主观能动性。这是儒家呢，他把着重点放在人上边，
1: 嗯，
0: 道家把主观能动性放在道上，他认为道在推动着宇宙万物的运行，而儒家呢认为人才是宇宙万物的主宰。如果这个天地当中没有人这种生物出现的话，天地万物它都毫无意义。是因为人的出现，人才成为宇宙之星。所以儒家有这么一个话，说为天地立星，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都提到了人自身的主观能动性。所以叫人能弘道，而不是说那个道它就可以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
1: 我觉得好像从不同阶段来看都有道理。
0: 嗯，所以从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这自古以来这就是儒家独特的一种现象。
1: 他儒家强调人本思想。
0: 儒家强调人自身的主观能动性。
1: 嗯，
0: 他认为道是一个实物，道是需要人去推动它的，去弘扬它。如果人不愿意弘扬道，靠道他自己没办法去 行动。

0: 岁数非道逢人，这一点是儒家和道家不一样的。道家呢，就是认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本身就有主观能动性，
1: 道法自然就可以了。
0: 对，
1: 嗯，
0: 这是不一样的一个解读。
1: 好的，
0: 嗯，
1: 那我们接着往下看。子曰：“过而不改，是谓过矣。”那能不能反推之，过而能改，就归于无了呢？
0: 对，当然有这样子的说法，在《论语》当中就有。说君子之过也，
1: 嗯，
0: 如日月之时也，
1: 嗯，
0: 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养之，就是君子犯了错误，犯了过错，就好像日食和月食一样，
1: 嗯，有黑的东西阴影挡住了那个光芒了。
0: 过也人皆见之，
1: 人皆见，人都可以看到它，
0: 都看到了，
1: 全都能看到，
0: 嗯，太阳、日食、月亮、月食，
1: 每个人都能看到，
0: 对。然后过也人家见之，耕也人家养之，他后来日食
1: 月食过去了，
0: 过去了，回归到原来的状态，大家还依然仰慕他，
1: 嗯，
0: 啊，没有说是你看昨天他都被日食了，
1: 嗯，
0: 今天他还好意思再出来，对吧，
1: 嗯，
0: 昨天月食他黑乎乎的我们都看见了，今天他还有好意思出来，没有，没有谁会对月亮和太阳有这样子的指责。所以我们说不怕有错误，而且
1: 你不改，
0: 对，只怕你不改。这个过错呢，是你在做事当中必然出现的一个现象。
1: 嗯，
0: 连孔子也会犯错误，犯过错，嗯，他说他追求的是无大过，假我数年，五十以学艺，亦可以
1: 无大
0: 过
1: 矣。对，
0: 颜回呢是不二
1: 过，也都，也就是说他们也会犯错，
0: 对，但是人家一犯错误就改了。
1: 嗯，
0: 不二过就是不犯相同的错误，
1: 是，
0: 嗯，头一次犯了，我第二次就改了，下次又犯错误，是犯的别的错误，
1: 嗯，
0: 而不是原有的错误。人就是在不断的犯错误当中得到进步的，但是呢，你犯了错误不改，你就原地不动了，甚至你还会倒退回去。
1: 那有的人要是掩饰过错，那反而又增加一个过错，
0: 对，那是另外的过错了。
1: 是，
0: 所以这儿说过而不改，是为过矣。
1: 还有《弟子规》中说过能改。
0: 归于
1: 无，唐寅是
0: 曾一孤，
1: 对，
0: 所以他这儿的就告我们，如果你不改正你的过错，这才叫真过错。
1: 是，嗯，
0: 这个过错就永远是你的了。
1: 嗯，
0: 你改了，
1: 你就没有了，
0: 就没有了。所以过而不改，是为过矣。这个人有缺点，是一时的缺点，还是一直有这种缺点？一直有这种缺点，我们就说这是他的缺点。
1: 嗯，
0: 所以。以前没这种缺点，今天有了，说那我们看看明天，如果明天没有了，那就说明人家改了，改了就是个好同志，对不对？
1: 对，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不管对于自己的领导也好，同事也好，朋友也好，家人也好，尤其是家长对待我们的孩子，老师看待我们的学生，孩子犯了一个错误，我们千万不要说给他算总账啊，
0: 对，
1: 一算你过去犯了什么什么错误，全都给拎出来了。
0: 对，只要他现在没这个错误，
1: 我们就不要提了，
0: 就既往不咎。
1: 对，
0: 既往不咎也是《论语》当中的话。
1: 是，
0: 嗯
1: 嗯，这样能够有助于我们的成长，年轻人的进步。
0: 对，
1: 好，我们简单把这一期节目学到的最后两条跟大家再温习一下。子曰：“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子曰：“过而不改，是谓过矣。”好，到这里，我们这一期中华文化大讲堂对于《论语》的学习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雅青，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了我们的节目，我们也共同来感谢王老师的讲解，谢谢王老师，
0: 谢谢雅青老师，谢谢听众朋友。
1: 好，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一时劝人以口，百世劝人以书。经典是经过了几千年的淬炼，被历朝历代有识之士所公认的最好的书，最有价值的书。它们凝聚了古圣先贤博大的智慧，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精神气质。学习经典，解行并进，知行合一，成人达己。中华经典读书会，让我们以诵读、书写、讲解、例行、传播的五大方式共学经典。欢迎您加入中华经典读书会，微信号18600614852，18600614852。

0: 来来来，今晚不醉不归。
1: 今晚可真高兴啊。咱们下次再聚啊，拜拜。
2: 咱们都喝酒了，要不然找代驾吧，或者我们打车回去吧。
1: 找什么代驾啊？打什么车？你们几个不相信我技术是不是？别啰嗦，快上车。
2: 哎，那辆面包车竟然超过咱们的车，
1: 老虎不发威，当我 Hello Kitty 啊，看我的。
3: 我爸是全省最好的外科医生，却依然救不了我的命。如果那天晚上，
0: 如果我知道我的家人之后过得那么痛苦，如果我知道我的行为会给那么多人造成伤害，可是人生没有如果。
4: 关爱生命旅程，拒绝酒后驾驶。
5: 这里真不错，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6: 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5: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6: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3: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7: 好，我带你去吧。
3: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7: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3: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7: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3: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7: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3: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7: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3: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7: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3: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8: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
3: 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8: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3: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9: 放心吧，还有我们。
3: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8: 我们有救了，
10: 救了，救了！
8: 谢谢，
10: 谢谢大家，
8: 谢 谢, 谢, 谢小水滴，
10: 谢谢。
11: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12: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

0: 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2: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3: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1: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4: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5: 即时资讯，现关注，我是建锋。近日，在第139届广交会上，贵州交易团累计现场成交额含意向性订单8581.28万美元，较上届广交会增长22.65%，订单覆盖全球81个国家和地区。2026年贵州村超冠军赛将于5月16号在黔东南州榕江县村超球场开赛，赛事将持续到8月，共计举办30场比赛。首届贵州科技创新争先奖拟表彰对象今天公示，已对天空之桥科普团队、仁怀市科技馆等58个集体团队、150名个人进行表彰。我是建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4: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6: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近年来，贵州深入实施阳明文化转化运用，民族文化传承弘扬、屯铺文化等历史文化研究推广等四大文化工程，深化文化和旅游、科技融合发展，聚焦资源、客源、服务，让文化瑰宝火起来，多彩品牌火出圈。稍后随贵州台一同去感受贵州让文化火起来。
7: 进入四月，位于贵州双龙航空港经济区的多彩贵州城布依族民俗月主题活动正火热开展。每逢周末，八音作唱、舞狮等民族文化活动轮番上演，抛绣球、对山歌、趣味集章等互动体验吸引游客沉浸式打卡。
8: 带着我的外省家人过来了解一下我们贵州的文化，沙染呀、叶麦绣呀，我觉得都非常的好，让小朋友能更加的深入的了解我们贵州的非遗文化。
9: 丢绣球、对山歌、对舞狮什么的都可以得到印章，而且起码5个印章就可以来换一个礼品，这里很好玩。
10: 刚好从这落地，据说有活动，也就过来看一看，环境挺好的，绿色植被覆盖比较多，有很多特色的文化。
7: 从2014年初

0: 贵州财富财贵州城在原有业态基础上引进一批精品咖啡、餐饮与非遗项目，入驻商家增至120多家，商铺出租率达87%以上。新业态、新场景、新玩法，让年客流量从不足50万人次攀升至160万人次，并成功获评贵州省级旅游休闲街区。文创伴手礼店员刘真真。
1: 客流量的话，应该能往600往上。同期相比的话，营业额是提升了一个2到3倍的。大多数还是来旅游的。
0: 多彩贵州城生活馆店长陈青青，
2: 整个地道风物馆一共融入了接近30家的店铺，把贵州好的一些业态全部融合在整个店里面，留住客人停留的时间。
0: 据同城旅行数据显示，自从清明假期开始，贵州成为长三角亲子游热门目的地。
3: 南京、杭州至贵阳航线预订热度同比分别上涨20%、32%。依托紧邻贵阳龙洞堡国际机场的优势，多彩贵州城正全力打造游客入前感受贵州文化和旅游形象的第一站。贵州省旅游产业发展集团总经理龙从，
4: 推动业态深度融合，大力引入精品咖啡、精酿啤酒、精致餐饮、精彩非遗等。
3: 4经的特色业态，推动场景活化的利用，游客不仅能观赏民族文化的魅力，还能亲手体验传统技艺，推动科技赋能升级，打造鼓楼灯光秀，推动节庆品牌驱动，形成周期性高热度的文旅 IP， 让大家心中的诗与远方真正变成触手可及的身旁。
5: 这段时间，村超新赛季也在火热进行。新增的民族文化展板，让游客在观赛之余也能了解当地文化。村超热烈的现场氛围、丰富的文化展演、独特的地域美食，都成为村超长红的关键。贵阳游客，
6: 这是第三次了。村超这个老百姓的嘛，如果没有那个少数民族的元素，它就没有那个特色。
0: 一个欣赏足球，二个欣赏他们这个少数民族那个风俗啊，那个舞蹈啊，感受一下文化。办好一场赛，带火一座城。目前已有62个国家1700多名国际球员来到村超交流，而赛事流量也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流量。榕江县新增市场经营主体9471家，旅游综合收入近321亿元。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文旅局副局长蔡波。
7: 我们靠足球出圈，但我们有的不只是足球，民族文化、非遗展演、美食元素的融入，让我们能够吸引到除了球迷以外旅游客群，让榕江游有了更广的受众，复游率也大大提高。如何将特色文化资源挖掘好、利用好？贵州用火遍全网的村字号
0: IP 给出答案：村B A、村五、村马、村T次第开花，接续出圈。 一系列村字号品牌从经验亮相走向长效发展，从单点火爆到全域联动。截至目前，贵州村字号 IP 全网传播量累计超2800亿次，数字背后是体育加民族文化迸发出的独特魅力。
8: 妈的名字就叫做吉亮。今年除夕，贵州村T携56个民族的孩子身着民族服饰，登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晚的舞台。
0: 节目集量不仅以44.46%的峰值收视率刷新了近13年春晚歌舞类节目的记录，也完成了一场从贵州凯里的风雨长廊到春晚舞台的千里奔赴。山地肌理与多元文化深度融合，让贵州逐渐实现从景点打卡地到体验目的地的转型，也吸引了越来越多国际目光。 3月初，美国纽约时代广场上的大屏滚动播放着《寻找最美目的地秘境贵州》第二季宣传片。3月27号，国家地理频道正式播出秘境贵州第二季，花江峡谷大桥、万峰林、侗族大歌、屯卜风貌等特色文化生动诠释着山地公园省多彩贵州风的独特内涵。 第一季已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播出，接连斩获多项国际影视大奖。《寻找最美目的地秘境贵州》执行统筹唐永耀。
1: 咱们的完整纪录片三月底开始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陆续播出，在国内外多平台进行一个大力推广。秘境贵州的一个创作和拍摄团队覆盖了中美英法。

0: 巴西、秘鲁等国家，他们重点根据海外观众的一个收视习惯，通过360度沉浸式的一个拍摄手法，多角度展示了贵州壮阔险峻的地貌、精巧秀美的风景及古朴醇厚的民族文化。
1: 秘境贵州纪录片由贵州省委宣传部指导，将本土文化资源转化为可全球流通的符号资产，实现有效的跨文化传播。如今贵州旅游逐渐跳出单一观景的传统模式，体旅、侨旅、文旅等跨界融合业态在山水间不断涌现。数据显示，2026年春节假期，贵州累计接待游客3269.24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217.35亿元。当喀斯特的山石、少数民族的歌声、乡野间的生活气息成为文旅 IP 的组成部分，贵州逐渐成为游客心中可触摸、可感知、可回味的诗和远方。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区域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朱威：
2: 贵州聚焦重点景区、重点线路和重点产品，推动旅游发展实现系统性跃升。黄小溪吃晚饭等一批核心景区品牌影响力和美誉度显著提升。从“十四五”到“十五五”，贵州旅游产业化正从资源优势向品牌优势、产业优势加速转变，有望在新一轮高质量发展中打造更具辨识度的国际影响力旅游品牌新形象。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作为首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乐清黄杨木雕与东阳木雕、青田石雕并称浙江三雕，以细腻的刀法、灵动的造型、深厚的文化底蕴，被誉为华东一枝花。历经数百年岁月沉淀与传承，这项古老技艺在时代浪潮中始终坚守匠心本真，更在一代代匠人的创新探索中不断突破边界，从寻常民间手工艺品逐步蜕变为兼具文化厚度与时代活力的艺术瑰宝，让这项古老技艺在新时代焕发蓬勃新生。让我们去温州乐清看一看这流传千年的技艺。
5: 温州乐清黄杨木雕的历史脉络可追溯至宋元时期，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元至正年间铁拐李像便是迄今纪年最久的黄杨木雕珍品。依托浙南独特的地域文化滋养，这项技艺从民间龙档雕刻、佛像雕刻的烟火气中生长而来。清晚期，随着温州通商口岸的开放，它迎来了发展的黄金契机。朱子长等名家的作品先后在南洋劝业会、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等国际赛事中斩获殊荣，让这门藏于民间的技艺登上国际舞台。历经数代匠人潜心耕耘，乐清黄杨木雕也逐渐形成圆雕、根雕、坯雕三大类型，以及泥塑构稿、选材取料、敲胚定型等近十道复杂工序，刀法或圆润简练，或清澈光滑，于方寸之间勾勒出东方雕塑的独特神韵与人文情怀。2006年，温州乐清黄杨木雕被列入首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为这一项古老技艺的保护与传承奠定了坚实的根基。作为承载浙南文化技艺、延续民族文脉的重要载体，它始终秉持守正之本，牢牢坚守传统技艺的核心精髓。在材料选择上，匠人们始终珍视黄杨木质地坚韧、纹理细腻的独特品性，即便面对千年黄杨难成百的材料稀缺困境，仍执着地精选细选，更能化腐朽为神奇，让每一寸木料都绽放价值。大国工匠、浙江培育对象、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穆香波：
6: 这块木头我当时看到就是很破烂，我就感觉这个材料奇特，那才有一个新的一个创作灵感。
5: 一块被人舍弃的木头，在匠人的巧思与刻刀之下，便能依其天然形态与肌理蜕变为灵动的溪流、憨厚的水牛，或是充满哲思的现代雕塑。这种尊重材料本性、依势而为的创作观，也深深影响着一代又一代年轻从业者。陈宗立跟随穆香波学艺多年。
7: 我老师呢，他尤其对那个废弃的这些木头哈，有感觉。他说这废弃的人家扔掉，他捡回来，他用了我们传统的各种手法取色雕刻，把一些废弃的木头材料变成一些艺术的作品。
5: 时光流转，时代前行，乐清黄杨木雕在迎来发展新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材料稀缺、人才断层等现实挑战。面对困境，以穆香波为代表的从业者们并未固守成规，而是以创新为意，在坚守传统匠心的基础上，从技法、题材、材料等多个维度大胆探索，让古老技艺与现代审美温柔相融，焕发全新生机。在众多从业者中，穆香波的艺术探索从未停歇，他的创作实践将木雕技艺与精灵刻金的雕版艺术大胆相融，创作出极具感染力的刻金系列作品，在不同技艺的碰撞交融中挖掘出全新的艺术表达。与此同时，作为行业领军者，他始终保持前瞻视野，主动思考传统工艺与前沿科技的碰撞与融合，试图为这项古老技艺开辟更广阔的发展空间。穆香波，
6: 我就是想把这种智能 AR 的东西多元的融合，把这个木雕能不能一个新的一个拓展。
5: 这份敢于突破、勇于尝试的创新精神，正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更多的从业者，推动着这项古老技艺不断向前发展。在诸多创新探索中，材料创新成为乐清黄杨木雕突破发展瓶颈的关键所在。面对优质黄杨木料日益稀缺的现状，从业者们秉持材料有限、技艺必须无限延伸的理念，放下对大件写实作品的执念，转而精研小体量大意境的创作思路，于方寸之间营造出无限的艺术天地，同时大胆尝试将树枝、树根、椰壳等天然材料融入创作，充分发挥不同材料的天然特性，丰富了作品的视觉表达。正如匠人们所言，技艺还在，木魂还在，便是对黄杨木雕最好的传承。除了材料与技法的创新，近几年温州乐清黄杨木雕在艺术表达上也正不断地打破边界，从单一的观赏性雕刻向更具层次感与感染力的多元形态缓缓延伸。也正因如此，乐清黄杨木雕作品屡次在中国国家级、省市级艺术展览中绽放光彩，更在世界工艺文化节等国际舞台上摘得桂冠，多件作品被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工艺美术馆等殿堂级机构收藏。技艺的传承终究离不开人的坚守与延续，人才是非遗传承的文脉所在。乐清黄杨木雕的传承之路始终将人才培育置于核心位置，搭建起大师带徒、校企携手、车间传艺的多元培育体系。当地的职业院校早已将黄杨木雕纳入特色育人体系，特邀工艺美术大师亲授技艺，从素描的明暗光影、美术的审美肌理，到凿胚的力道掌控、雕刻的细节打磨，进行全方位系统化的教学，让年轻学子在笔墨与刀痕的交织中，既习得匠艺精髓，亦涵养审美情怀。穆香波徒弟陈宗立，
7: 是叫我们平时都可以走，去参加各种活动培训啊、博览会啊，他让我们跟见识哈，要借鉴人家的哈这种手法啊，这种的题材啊，吸收别人的长处。
5: 大国工匠浙江培育对象，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穆香波。
6: 他们有他们的一个世界，我们不要去干扰他们，一些需要的时候我们去引导。
5: 与此同时，温州乐清当地通过搭建非遗工坊、传习所，广泛开展非遗进校园、进社区等等活动，让黄杨木雕的魅力走出工作室，走进寻常生活。从一段段沉默的木头，到一件件有温度、会说话的艺术品，从一门穿越千年的古老技艺，到一个充满无限可能的未来，温州乐清黄杨木雕匠人群体用守正之心扎根传统，以创新之勇拥抱时代，探索着让这项千年技艺在数字时代焕发更耀眼光芒的路径，执着追寻着让更多年轻人爱上传统匠艺的答案。这是新一代传承人的时代课题，亦是一份沉甸甸的文化使命。相信在以穆香波为代表的匠人群体的坚守与探索下，这份跨越千年的木作匠心也将在新时代的沃土上开辟出更广阔的发展天地，在刀起刀落的光影里继续雕刻岁月，书写芳华。

0: 信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九十四点六，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2: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唉，
2: 今天又得迟到。
1: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3: 美女，等一下，美女，
2: 别理他。
1: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4: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5: 刚上车的乘客，
1: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3: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6: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7: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8: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9: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五分钟。
10: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11: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10: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11: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12: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13: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0: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1: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2: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1: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2: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3: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4: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5: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眼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6: 主管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0: 此刻若你听见红腹角雉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

0: 北京时间18:29，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心跳指数上升中。
3: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4: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2: 健康指数下降中。
3: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
2: 四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
1: 四月份我国电商物流运行稳中有升，
2: 我国夏粮收购准备工作就绪，预计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达1亿吨左右，
1: 日本自民党提出将继续提高日本防卫费，
2: 伊朗外长称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美国副总统万斯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下，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列举完毕，请您检阅。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招引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0: 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

0: 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初夏的天坛，古柏含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忠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2: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2026年4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4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04万亿元，同比增长8.6%，比上年同期高0.6个百分点。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6.89万亿元，同比增长7.8%，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4: 社融和 M2 增速持续高于名义经济的增速，这反映当前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的状态，实体经济的有效融资需求得到了充分的满足。
3: 4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

0: 额280.50万亿元，同比增长5.6%。四月末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占同期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的60.6%，同比低1.3个百分点。如果将银行贷款和银行债券投资合计来看，近几个月该指标增速在8%左右，相比5%到6%的贷款增速高出2个百分点以上，也与社融 M2 等金融总量走势更为一致。田立辉观察，
1: 目前我国重点领域的增长动能啊在加快，今年以来财政金融协同扩内需、加力支持金融无偏大文章等系列政策陆续落地见效，撬动了更多的金融活水流向重大项目、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整体呈现稳中微升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四月份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物流时效指数回升0.8点至101点，履约率指数回升0.8点至100.9点，满意率指数回升0.9点至105.3点，人员指数回升0.7点至105.5点，反映企业配送效率、服务质量和人员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四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约20%和25%。
4: 电商消费市场呈现换季、出游、五一预热等特征，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的模式热销，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表明行业运营效率和服务体验稳步向好。
3: 刘宇航说，调查显示，电商物流行业在保障日常寄递需求的同时，也在积极推进服务优化与设施升级。
4: 综合来看，后期居民出行及线上购物需求有望进一步释放，预计五月电商物流指数将保持稳中有升的运行态势。
5: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外贸结构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0: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9%，延续良好增长态势。其中，机电产品进出口增长19.5%，表现出高景气度。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我国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6: 全球 AI 浪潮深度撬动产品需求，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中国是全球 AI 基础设施的关键供应者，是全球集成电路的大买家和大卖家，这既是全球产业周期与市场需求共振的结果，更是我国外贸结构持续优化、产业创新能力稳步提升的生动体现。
0: 何永前表示，当前外部环境依然复杂多变，但总体来看，我国外贸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基本盘依然稳固。
6: 我们坚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我国外贸能够在年内保持稳中有进、提质增效的发展势头，继续为全球经济贸易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2: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发布，夏粮旺季收购从五月下旬开始，目前各地已准备夏粮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售粮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四月底顺利结束，全国共收购秋粮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的看，农民售粮渠道畅通，粮价整体企稳回升。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介绍，夏粮旺季收购从五月下旬开始至九月底结束。据调度，今年夏粮收获时间较上年推迟一周左右，湖北、四川等地夏粮已零星上市。
8: 初步分析，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约占产量70%，与上年基本持平。当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为每斤1.25元，高于国家公布的最低收购价每斤1.19元水平。
7: 为了给夏粮收购腾出市场空间，国家有关部门已于四月底暂停最低收购价小麦销售。罗守全表示，下一步将全力抓好夏粮收购，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促进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8: 目前各地已准备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收粮需要。我们将加强市场监测，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统筹采取线下线上等方式有序开展收购，保障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5: 随着南方多地小麦进入集中收获期，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科学组织机械作业，力保下粮，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当前安徽安庆市宿松县小麦已进入集中收割期，在宿松县洲头镇连片的麦田里，多台联合收割机正来回穿梭作业，金黄的麦穗脱粒，秸秆粉碎，一气呵成。今年宿松县小麦种植面积28.21万亩，预计5月25号前全部收割完成。宿松县洲头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高志祥介绍，为应对近期可能出现的阴雨天气，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协助种植户提前对接跨区作业机手，确保小麦颗粒归仓。
9: 每天投入作业机械200多台套，确保下收工作高效、安全、有序推进。
10: 眼下，位于长江江心岛的江西九江市柴桑区江心洲，50000多亩小麦已陆续成熟。针对近期多发的降雨天气，当地调度100台大型收割机开启全天候抢收作业。在当地种粮大户蔡报义的麦田中，收割运粮机械联动作业，现场调度井然有序。
11: 这个麦穗比较长，颗粒比较饱满，产量1000斤一亩应该是没有问题。
10: 新麦收割后随即装车转运，就近送入烘干厂房，或通过轮渡转运出岛。粮食烘干厂负责人谭一伟介绍，目前工厂已满负荷运转，保障小麦及时收购，不压仓。
12: 从早上8点要忙到晚上11点，我们机器是24小时开机，我们的麦子还没收割就订单出去了，这个销路不成问题。
3: 四川南充市仪陇县的18.7万亩小麦正陆续进入集中开镰收获期。走进仪陇县双胜镇的一片高标准农田，饱满麦穗迎风低垂，金灿灿的麦粒源源不断进入收割机。双胜镇副镇长赵芷运介绍，双胜镇今年小麦种植面积达6000多亩，预计总产量有望超过2900吨。
13: 我们提前摸排全镇农机需求，开通农机绿色通道，密切跟踪天气，第一时间发布预警，引导农户抢抓晴好天气，抢收抢晒。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今年一季度我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收入实现5981亿元，同比增长5.3%。一季度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的职工人数为2.6亿人，同比增长1.8%。加上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员、退休人员等，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稳定在13亿以上。
5: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截至3月底，全国建成 5G 基站495.8万个， 5GA 已覆盖330个城市。
2: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160.66亿美元，同比增长24.3%。
5: 国家卫健委今天公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3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10。

0: 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
1: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通水以来，截至目前已累计向北方调水880亿立方米，沿线七省市已有1.95亿人受益于稳定优质的南来之水。
0: 今年5月10号到16号是第35届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透露，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3号，日本自民党在安全保障调查会会议上就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一份论点整理方案，其中的焦点是以北约国家国防开支规模为目标，继续提高日本防卫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这份由自民党安保调查会会总的论点整理方案提出，在防卫费方面，要以北约各成员国的国防开支规模为参考，研究制定日本防卫费规模。2025年6月，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决定在2035年前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其中3.5%用于核心军费支出，1.5%用于关键基础设施防护和网络安全等。公开数据显示，自2023财年起，日本防卫预算分别突破6万亿日元、7万亿日元、8万亿日元和9万亿日元。日本已于2025财年提前2年完成了防卫费占国内生产总值2%的目标。2026财年防卫预算突破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日本防卫预算连年攀升引发舆论担忧，日本律师山浦同认为这会产生恶劣影响。
3: 随着日本防卫费增加，其他领域的预算就会被迫压缩，比如福利、教育或者地方的灾后重建等等。更大的问题在于，这样做会破坏亚洲国家对日本的信任。
2: 此外，方案还提出，针对海上安保领域，应加强海上航道防卫能力，开辟多元化国际集装箱航运航线，以及从质量和数量两方面大幅度提高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能力与装备水平。方案还将应对外部舆论渗透，防范认知战、舆论战列为安保领域重点课题，要求进一步加强相关应对措施。事实上，自从高市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媒体评论称，修改宪法第9条将撼动日本和平国家的自我认同，引发社会撕裂。
4: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4号表示，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美国副总统万斯13号透露，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3: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4号表示，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伊朗人民永远都不会屈服于任何威胁或压力。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已经准备好为了捍卫自由和土地而拼杀，同时也准备好继续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阿拉格奇称，从伊朗的角度来看，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商业船只开放，但他们必须与伊朗海军部队合作。此前，美国副总统万斯13号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非常敏感，因此他不能透露细节。
5: 我认为我们目前取得了一定进展，根本问题在于我们取得的进展是否足以达到总统划定的红线标准。这条红线很明确，他必须有把握确认我们已落实一系列防护管控措施，确保伊朗永远无法研发出核武器。
3: 另据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披露，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并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举行了会晤。这是内塔尼亚胡首次公开证实访问阿联酋。不过对此，阿联酋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阿联酋与以色列的关系是公开的，且建立在亚伯拉罕协议框架内，不存在秘密安排。除非阿联酋官方主管部门正式发布消息，否则任何有关秘密访问或私下安排的说法均没有事实依据。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14号在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上称，为确保作为反击能力手段的远程导弹具备时效性，由大量小型卫星组成的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今年4月启用。
4: 日本汽车制造商本田公司14号发布的财报显示，受电动化战略调整带来的损失拖累，公司出现上市以来首次净亏损。
1: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4号通报说，一艘船只当天在阿联酋附近海域被控制，目前该船正驶向伊朗海域。
4: 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以54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

0: 任主席，任期四年。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下调此前对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的预测，并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
0: 委内瑞拉政府13号宣布，将启动外债及委内瑞拉石油公司债务重组程序，以减轻债务负担并稳定经济。
1: 据印度媒体14号报道，印度北方邦近日遭遇强风暴袭击，风暴带来的暴雨、雷电和冰雹等灾害性天气已造成至少89人遇难。风暴导致多栋建筑物倒塌，目前仍有多人被困。
0: 世界卫生组织13号发布的2026年世界卫生统计报告显示，全球卫生领域近年来虽取得一定进展，但进展失衡，增速放缓。世卫组织呼吁采取紧急行动，强化卫生系统，守护已有发展成果。
1: 塞拉利昂政府13号宣布，该国爆发麻疹疫情，其中首都弗里敦已出现社区传播。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刘雨华、尹玲，主播婉莹、陈亮。

0: 北京时间19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你们好，我是地球君，我从来都不知道我的洗澡会成为下雨，我的自拍会成为闪电，我的打喷嚏会成为地震，但是我知道我需要不停地奔跑和旋转，因为我想一直陪伴着你们。如果我拿出10万分的爱送给你们，你们会爱上我吗？
2: 爱护地球，
3: 爱护地球
2: 就是爱护我们自己。
4: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5: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4: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6: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7: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8: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9: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0: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1秒钟谨慎，守1000万分安全。
1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0: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安全生产人人有责，每位员工都是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不违章指挥，不违规作业，不违反劳动纪律，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1: 15 20 15
2: 啊，又赢了，快喝快喝。这里是公共餐厅，可否请你们小声一点，吓到我的宝贝了啊，对不起啦，小宝贝阿姨得意忘形了，小伙伴们
3: 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让我们一起用行动创造和谐贵州。
4: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5: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4: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5: 唉，今天又得迟到。
4: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6: 美女，等一下，美女，
2: 别理他。
4: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7: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8: 刚上车的乘客，
4: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6: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4: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9: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4: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0: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1: 即时资讯，见关注，我是剑锋。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轻奢经营主体509.8万户。国家广电总局消息，2025年全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总收入15464.29亿元，同比增长5.22%。2025年，我国受理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长3%，其中新药上市申请同比增长超20%。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消息，随天舟10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
1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聆听。
12: 如果你的航船没有方向，那是因为你的周围没有灯塔。如果你的前方布满阴影，那是因为你的身后洒满阳光。我们不是阳光，却能给你温暖。我们不是灯塔，却能寻找希望。
10: 午间关注，新闻里的故事，故事中的你。
12: 你的出现融化了时光，温暖了岁月。爱聆听，为爱聆听。
1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爱聆听，我是悠扬。当一个母亲，请你先放松。是个人物主播张涵对话博导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赵冬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作家梁红。除了作家与学者，梁红和赵冬梅还有一个特别的身份，那就是母亲。在这场对谈当中，他们坦言，尽管已经在教育行业多年，但是在做母亲的时候仍然感受到了巨大的困惑与痛苦。北大教授赵冬梅分享了自己儿子辍学的故事，梁红在新的写作中将视角对准了青少年的创伤。他们开始反思父母是否在日常的话语与行为中给孩子造成了无形的伤口。
14: 我们有无知、盲从和懦弱构成的对孩子的压抑。
15: 学习好跟做一个幸福的、有价值的、生命有意义的人，这两个概念。
14: 我觉得做一个母亲，可能很多个时刻你都会有一种巨大的伤痛感，一种迷茫感。
16: 享受当妈妈，也享受不当妈妈，它是一个很浓烈的情感，或者是和人人的生活、生命和生命的碰撞。
15: 现在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可能那个底线的问题已经后撤到，我们能不能让这个孩子留在这个世界。
16: 你孩子到底是怎么了？我们还能怎么办？你曾经也有过这种所谓的母职的困惑吗？ 大家好，我是是个人物的主播。那今天呢，我们请来了两位嘉宾。梁红老师他是作家，我想大家应该也都看过他的《梁庄三部曲》。然后同时呢，他也是一个学者，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赵冬梅老师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教授，是博导。那除了社会身份呢，其实我们今天过来一起聊的话，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三位都是母亲。这一段时间里面，好像作为母亲的生命体验成为了你们人生思考的一个重要部分。然后梁红老师因为共情母亲的经历，所以其实写了一本书叫《要有光》，其实是关注青少年的健康心理的。赵冬梅老师呢，是把自己儿子初中辍学的经历然后讲出来，儿子也是站出来，其实是希望打消掉这些休学孩子的耻感。那作为我呢，我可能是人物的编辑部，我们编辑部现在越来越多的孩子出生，随着我们孩子出生，好像我们现在也越来越关注教育这个问题。然后在关注教育问题的时候，我们也会发现好像休学，然后包括就是所谓的抑郁症，好像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所以可能我们这次的聊天呢，它既是一个有着学者角度，有着作家角度，也有着媒体角度，然后另外一个的话也是我们三位母亲的一些生命体验。我其实第一个想问的问题啊，可能就比较的尖锐，我其实是想知道，就是在你们成为母亲的过程中，有没有一个时刻让你们感受到一个巨大的伤痛，有这样的一个时刻吗？
1: 我觉得作为一个母亲，可能很多个时刻你都会有一种巨大的伤痛感，一种迷茫感。
16: 嗯，
1: 我们也好像是一个有知识的人，但是在面对孩子这个课题上，你是个新的课题，因为他是一个生命。
16: 嗯，
1: 你对他充满了爱，但是你不知道你的爱是不是到他那里也是爱。那当他出现一些跟你想的不一样的时候，你该怎么办？我自己觉得我是一个非常非常愿意把身心都投入给孩子的一个母亲。因为我自己母亲去世的比较早嘛，我是觉得我一定要做好这个母亲。就是那么这种心理实际上它是一个不说病态吧，最起码它过于强调你的母亲的这个职位了，所以我会非常非常关注孩子。但是后来你会发现你的孩子还是他自己是个生命，他其实根本不会说因为你关注他爱他，他就按照你那条道路来走。我这个在书的前言里面我写到，就是2022年就在耶路撒冷，就是他哭腔不分男性和女性嘛，我是在女性这一边，我看到很多女性都把这个头就放在那个哭腔的上面，因为那哭腔是已经几千年的这个历史了，那个粗粝非常粗粝，然后你的额头一碰上去你就知道，就是那个面是粗糙的，就在那个几千年的那个苦难面前，就在那一刹那我突然想到自己的孩子。就虽然说好像孩子都还挺好，但是你的内心有巨大的一种痛苦，好像几千年以来女性所面临的痛苦，你不知道你的孩子怎么了，你好像跟你的孩子的生命有距离，但这个距离是怎么形成的你不知道，你想走近他，但是你又发现他非常的孤独，他是一个被困的生命，就怎么样被困住其实你也不清楚，你无能为力，你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那我也发现其实还不单单是一个孩子跟你之间的距离的问题和他自己一个被困的问题，因为赵老师孩子可能是一种情况，那么还有一些真的是因为情绪问题，就是抑郁啊或者焦虑啊或者是这个躁狂或者其他一些原因，就真的就不能上学，然后在家里面。但是很多孩子是想上学的，家长也是希望自己的孩子上学，但是怎么办，就怎么回事一个健康的孩子他就变成一个情绪如此的严重，有的孩子连门都出不了。那这是我是觉得当时我是觉得呀，我必须要面对这个问题了。我是觉得在那一刹那我内心有巨大的一种冲动，就是我要真正的开始做这件事情，我想看看到底怎么回事了，有没有一个方法，有没有一种思维的可能，我们的家长该做些什么，我们这个整个的社会机制该做些什么。就这是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就有一段时间用巨大的这种是所谓的这种痛苦或者迷茫，它也是我写这本书一个基本的起点。其实
16: 那赵老师呢，就是这种所谓的这种巨大的伤痛的时刻。
8: 我其实骨子里是一个特别乐观的人，而且我有一个美德，或者天生的美德，就是说我比较善于遗忘，一个是我能过得去，至于说那个痛苦本身，我觉得我可能就会相对而言做一个淡化处理。就这次我跟泱泱决定把这件事情讲出来吧，回过头去看，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痛苦的过程。
16: 对，我想象就能够想象出它有多痛苦。
8: 对，

0: 就是有一个细节，他在里边不出来的时候，就是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而你的耳边，你又被告知了有多种危险的令人恐惧的可能性的时候，这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就是我那个时候，当我在早晨做好了饭，然后喊了他若干，他都不起来，我就很无力地蹲下，擦干眼泪，然后就去上班去了。下午再回来的时候，就是进我们家院子之前，我会在想说，就是那个脑电波非常活跃的时候，你在想，其实拐过来大概也就两三分钟，但在那两三分钟之中，你会想很多可能性。归根结底就是他有没有跳下来，但是呢，如果就理性又告诉你说，如果他跳下来，早就有人来报告你了。现在回过头去看吧，那个时候可能是我作为一个妈妈最无奈的时候。其实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面对我儿子的这种不确定性，就是我在我苦难的深渊的底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我会跟自己说，就是我还是有办法的，我对于他的理智的底线和我的理智的底线，还是有一个基本的认知，所以如果现在来看的话，可能那个时候。某种程度上的谷底，但是，即便是在谷底的时候，我也有一种
1: 确信。
0: 盲目的乐观。这个盲目的乐观可能是建筑在我对于，其实还是理性。
1: 我们有时候也做这些报道，也会发现，就是孩子休息会越来越多，然后大家可能会归结于，比如说是这个社会越来越卷了，或者是说是因为这个孩子们他们其实是没有办法找到成就感了。但其实我一直不知道，就是到底它的根结到底是在哪里？就是其实卷没有办法说清楚这个事情。包括我觉得家庭好像也没有说办法说清楚这个事情，就是到底孩子们到底是怎么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就如果是以你们来判断的话，就如果是一个原因，或者是说你们觉得相对来说比较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0: 你刚才这个提问，其实比如说问卷不卷的时候，其实就是做一个集体性的判断，
1: 对，是，
0: 但事实上每个人的答案可能都不一样。
1: 嗯。
0: 今天早晨，一席发布了我儿子那个演讲，
1: 对，我看到
0: 那
1: 了。
0: 个里边其实有一个我，就是我在跟托布花长谈之前，我并不完全知道的。我儿子在小学一年级，当他对周围的一切都充满了热忱的时候，充满了好奇心的时候，就因为他到教室晚了一点，他严重迟到，可能迟到了20分钟，但是对于一个一年级的小孩来说算什么？可是这个班主任竟然就带着他游街，带着他，他那天上午上的所有的课，他都带着我儿子，让我儿子站在讲台上朝着底下。这个孩子厌学的这个根儿是在这儿。在这一个教育工作者的粗暴，他粗暴地利用了他的权利。
1: 浇灭了一个孩子的
0: 对，
1: 热情。
0: 但这个事情我是到我15年之后我才知道，所以那你说这跟卷有什么关系？
1: 是。
0: 我今天其实还收到一个在河北石家庄的一个朋友，他告诉我说他的儿子在学校里被霸凌。然后呢，班主任总是跟他说，解决了。就比如说两个孩子欺负他的孩子，然后班主任说他也罚了那两个孩子，但是我朋友这个孩子说没有，他很无奈，很无助，而且我有点很担心什么？因为我们从小受的教育是什么？我们受的是尊重权威的教育，我的孩子受到了委屈。他不知道这是不公正的。如果当时知道，我会很愤怒，我会去找老师。但是我并不原原本本的知道，我只是知道他被批评了。那我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我们错了呀。所以我也是这么想的。我现在就特别担心我这个朋友，他会不知不觉的就被这个权威压倒，然后就缩到了他孩子的身后。孩子是没有办法承担这件事情的，所以我真的觉得，我们今天的很多讨论，如果抛开了个体来讨论这件事情的话，就卷确实是一个原因，学生卷，老师卷，家长也卷，大家都被动的卷，每一个人都怕掉队，所以就明明知道走到头可能是黑，但还会走下去。 但是就是这是事实，这个卷使得我们每一个人的动作都有一些变形，但是我觉得还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掩盖了
1: 个体的
0: 差异。
1: 因为我现在是一个小学生的妈妈，我儿子今年11岁，我觉得我其实就是遇到你这样的问题。我当时把他交进学校的时候，我会觉得老师天生是爱孩子的，或者老师天生是对的，然后我就把他放进去之后，我就让他在学校里面成长吧。但实际上其实孩子遇到了很多问题，那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会觉得我某种程度上我是一种逃避的心态，我会觉得啊，那你上课调皮，可能你就是真的很调皮。我到现在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可能我在某个时刻已经就像错过了很多东西，我的孩子可能某种程度上已经被打击了。他不管是作为一个他，因为他成绩不是很好，他其实某种程度上他心理上已经有一个问题。那我突然就意识到，其实可能即使我作为一个所谓的就是在职场里面还不错的一个母亲，我某种程度上是在逃避这种责任，或者我会认为这件事情太复杂了，我没有办法，没有力气。因为我看梁红老师书里面说，其实快乐教育也不对。我有的时候也是想，那我也不让他上辅导班，对吧？我也让他好像他周末的时候想玩就玩，但是为什么他还那么的不开心，或者是说他某种程度上也是被塑造了。所以我也想问问梁红老师，就是我们作为家长，我们还能怎么办？除了我们寄希望于遇到一个好老师，或者说我们在大环境里面我们那个什么的话，我们还能怎么办？
2: 其实刚才赵老师说的时候，我特别受启发。每个孩子是每个孩子的境况，每个家长是每个家庭的境况，绝对没有一个统一的方案，1、2、3来，我们按照这个做是不可能的。甚至有包括某些偶然性，比如说像央央说他可能就那次游街对他有个巨大的影响，那作为母亲根本都不知道，我们根本没有意识到。那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作为父母天生也是服从权威的，啊，肯定是你错了，是吧？肯定是你错，我们会天生的是站在这个权威这个层面。所以写这本书，我在前面有一句话，其实我是那句话写的挺狠的，我是觉得是写给我自己的，也是说我们有无知、盲从和懦弱构成的对孩子的压抑，我们自己的权威也是盲从的，其实是。我们当老师批评我们的孩子，当我们自己在批评孩子的时候，我们天然认为那个规则你没有守，肯定是你错了，而没有去追究后面一个更具体的原因。在这个意义上，我是觉得就不单单是卷的问题，一个社会系统的问题。我从一个更旁观的角度来写，更一个克制的角度来写。那么我是想写什么？我想就是说，在一个大的机制情况下，那么作为家长该怎么觉醒？就你怎么觉察到你的小孩在家庭内部的一个状况，以及他跟社会的一种关联的状况。很多时候家长真的就像你说的，你都不知道孩子什么时候经历了什么，那个经历可能在小孩身上已经划了一道伤痕，但我们都不知道，甚至我们自己也成为孩子一道伤痕。其实这也是我在写作过程中，就是在跟那么多孩子聊天过程中，很多时候我们家长本身也是孩子的伤痛，也是造成孩子伤痛之一。虽然我们会说我们爱孩子，就这里面我觉得情况是非常复杂。所以刚才你说像这种情况下好像就该怎么办，我是觉得最能够先做的就是家长先觉醒，就这是我们最能够迅速行动的。但是这个觉醒又非常艰难，因为我是觉得家长也是携带各种观念过来的人，那么同时我们又是都是文化中人，我们每个人都是背负着文化惯性过来的，我们会天然的会对孩子比如有权威感呀，我们会对孩子觉得你是个弱小，我们只要保护你，但是我没有意识到孩子也是个独立的个体，他实际上在他成长过程中，他有一种思想是独立于你的，但我们会用我们的经验去教导他，去认为你这样想是不对。比如说你为什么去玩那个游戏，你为什么去玩那个 cosplay， 对吧？那有什么意思呢？我们会这样说，但对孩子可能有他们的意思。我们在无意识中，我们用我们的经验在判断孩子，而这种判断实际上对孩子来说是一个距离越拉越远。我们对孩子内心世界是完全不了解的，这样你的爱就很难抵达到你的孩子身上。
1: 是因为我一直觉得我是一个特别有同理心的人，包括我们去在做采访报道的时候，我会觉得我特别有同理心，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在面对孩子的时候这个同理心就非常的难。
2: 是的，
1: 是的，
2: 对。
1: 尤其是因为其实你我看那本书里也提到，就是可能包括东北老师也是，我们某种程度上是小镇做题家，然后我们有一套非常成熟的模式，就是我们学习很好，然后老师很喜欢，然后我们上来，然后我们好像做了自己热爱的事情，一辈子都非常的顺利。但是到了孩子这儿，我就觉得 为什么你就不可以，你的学习就不可就不能好一点，或者你的学习能力为什么不能强一点，虽然压抑着自己要告诉自己说可能每个孩子的不管是各方面都是不一样，但是我觉得
3: 你的身体姿势都是透露出那
1: 一点，对对对对对，就是这种的。所以我包括您刚才说，就是我觉得这种的话，我觉得是不是可能也是我们这代人可能就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接受孩子成绩不好，或者是孩子在学校里面不拔尖这件事情，所以某种程度上其实我们是把这些东西投射到孩子身上。我们虽然不那么说，因为我们要保持一个表面的这种所谓的理性对
3: 平等，
1: 对平等，但实际上内心是非常那个什么。我有的时候就检讨我自己，就我看到他的分数的时候，我是先把脸拉下来，然后在脑子里告诉自己啊，不行不行，你不能这样拉脸，这样是不对的，要对孩子好一点，
3: 但
1: 然后
3: 控制你的表情，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作为小镇做题家，是不是他天然的会把这种模式就复制到下一代身上，包括整个社会是不是也在复制这个模式，好像大家的通路就是这样子的。
2: 我觉得其实小镇做题家这个词我一般很少用啊，我只是觉得这个太概念化，就像我们说我其实但是就是不切先这样用，我是觉得可能我们这类人来北京大部分都是外地的，比如说小县城的小镇上农村的，对吧，我们通过一个辛苦的努力，然后不断的学习，然后不断的去开拓，最后到了今天好像都还有点地位。那当然我们希望我们孩子跟我们一样，是吧，能够比较顺利的走得更高更远，我们开始关注孩子了。但是恰恰因为我们携带自己的经验太多太多，真的，我是觉得比如说那个时候的通道，我们是通过这个可以高考，我没有想到还有央央这条路，我们也没有想到孩子可能他根本就不爱学习是有可能的呀。比如说像我，如果我上高中我可能考不上大学，我是初中考的中专，当时考中专也挺难的嘛，
0: 中专比
2: 高
0: 中
2: 难
0: 考。
2: 我后来在想，我一看高中那个什么立体集合呀什么，我觉得我都学不会物理啊什么的，我说

0: 乐道这句话，就如果说我贫穷，但是我有很有道德，那我也会过得很好，别人会很尊重我。那现在比如说举个例子，我假设我喜欢画画，我一个月只能挣3000或挣5000，我也很满足，哎呀，我很尊严，我很开心，这为什么就不可以是一种成功的生活呢？为什么只有那个考那个什么985什么211
1: 清华北大是吧？
0: 那样一种一元的价值观，他也会压倒孩子的，是当然也会压倒家长的。
2: 我给你补充一下吧，我在清华上课，然后做的一个我做的一个自己做的调查，就是，我会让他们写他们18年来的人生经历，然后我得出来一个很有趣的结论。当然我样本很少，我得承认，在我的样本中有相当多的孩子是比如初中还在玩，高中还在玩，然后忽然有一日发奋了就考上了清华。所以这说明什么？就是说这个孩子如果他是能上清华的，
1: 对，他怎样都能上，
2: 对，他跟你这家长的努力没啥关系。所以我觉得家长们放弃那个妄念。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其实你刚才所表达的吧，我觉得我就仿佛看见了当年的我，就是学霸，自己读书很好，然后呢，你由此相信一切都可以靠努力获得。
1: 是的，对，而且你觉得努力是一种非常好的品质，如果你 对, 对，
2: 但是事实上努力也是一种天分。另外还有一个，努力是和努力的内容相关联
0: 的，是
2: 的，
0: 是的，对，
2: 凑巧之前考试规定这些内容都是匹配你的，那么因此你就成功了。
0: 对，
2: 可是你的小孩可能他的那个方向不在这里。所以我后来我在新东方那次演讲当中，我其实就完善了我之前要问的一个就是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这些知识是先讲的。你比如说做饭、谈恋爱、人际关系从来都没有人教啊，然后有些人无师自通了，有些人永辈子不会，
0: 现在永远受这个困扰。
2: 对，永远
0: 受人际关系的困扰。
2: 可是这个好像没关系啊，如果他也
1: 学习好就好，
2: 对，学习好就好。但说实在的，学习好跟做一个幸福的、有价值的、生命有意义的人，这两个概念。那么因此如果就是我同意梁老师刚才说的，只能从家长开始。如果我们指望教育体制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没准儿会从一个地狱堕入另外一个地狱。因为目前这个体制对一部分孩子是有效
0: 的, 是
2: 的
0: 对，
2: 那么它只是不对所有的孩子有效。而这个制度设计呢，就是所有人都按这个模式来。但如果你比如说假设这个制度改了，有个人想说我现在就要怎么怎么样，我搞一套制度又对所有的人一刀切。
1: 对，所以其实并不存在一个对所有人适合的制度。
2: 因此这个时候最我觉得真正能解救我们的只能是觉醒的家长。其实我觉得孩子不是白纸，他是携带着他的命运来的，他生命中携带的他喜欢什么，你帮助他去观察他喜欢什么、热爱什么、他能够学什么。所以我觉得归根结底你要想解决这件事儿哈，就是把你的经验抛到一边去吧。你的孩子他跟你家境是不同的。
3: 是的，做一个觉醒的母亲。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是个人物主播张涵对话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赵冬梅和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作家梁红。在这场对谈里可以听到他们作为母亲的困惑、选择和反思。现在的孩子到底遭遇了什么？爱是有条件的吗？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同发芽。
1: 北京时间19: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3: 你这人怎么这样？
4: 为了座位推老人，太没素质了。
3: 怎么？他是人，我也是人，他不就老了一点，就一定让他坐？你太过分了。
5: 算了，没事儿，我一会儿就下车了。
4: 让开，别挡路。
6: 你怎么抢老人的位子？
4: 怎么，这座位是他家的吗？
7: 哎，人都会有老去的一天，如果当初我懂得这个道理，多体谅他人就好了。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8: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9: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
10: 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8: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11: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12: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13: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14: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15: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长抵达的远方，
16: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15: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16: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17: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1: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聆听》。
18: 如果你的航船没有方向，那是因为你的周围没有灯塔；如果你的前方布满阴影，那是因为你的身后洒满阳光。我们不是阳光，却能给你温暖。我们不是灯塔，却能寻找希望。
9: 午间关注，新闻里的故事，故事中的你。
18: 你的出现，融化了时光，温暖了岁月。爱聆听，为爱聆听。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爱聆听，我是悠扬。当一个母亲，请你先放松。是个人物主播张涵对话博导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赵冬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作家梁红。除了作家与学者，梁红和赵冬梅还有一个特别的身份，那就是母亲。在这场对谈当中，他们坦言，尽管已经在教育行业多年，但是在做母亲的时候仍然感受到了巨大的困惑与痛苦。北大教授赵冬梅分享了自己儿子辍学的故事，梁红在新的写作中将视角对准了青少年的创伤。他们开始反思父母是否在日常的话语与行为中给孩子造成了无形的伤口。
0: 我觉得真正能解救我们的只能是觉醒的家长。其实我觉得孩子不是白纸，他是携带着他的命运来的，他生命中携带的，他喜欢什么，你帮助他去观察，他喜欢什么，热爱什么，他能够学什么。所以我觉得归根结底，你要想解决这件事儿哈，就是把你的经验抛到一边去吧。你的孩子他跟你家境是不同的。我觉得这番道理很多家长不明白呀。我父亲是个普通的干部，我母亲是普通的工人，那我这是个普通家境，对吗？但是我儿子是个大学教授的儿子，他不一样，
19: 是的，
0: 而且地域也不同吧。更重要的是时代不同，现在五年就是一个时代，两年就是一个时代啊。就是上来，我觉得现在有一些，很小的孩子，他好像就。他习惯在功利中理解一切关系，他似乎不太能够理解这个人，这个比我年长的人，这个比我更有经验的人，他仅仅是为我好才跟我说这些话的。他一定在想，他说这个话对他有什么好处？这个是教育的结果。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的经验当中，那种真诚的、善良的，有原则的，就是一些抽象的原则，我觉得从孔子的时代到今天都适用的，这些美德要传承。但是家长的经验，还有可怜的家长们好不容易辛辛苦苦获得的社会地位，想要实现代际传承，我也都理解。而且我觉得，就是你今天看到的，我觉得我们今天放眼望去哈，比如说我们家是孩子不上学导致的，就是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但孩子上了北大清华，他就一定开心吗？不一定啊。我并不是因为比如说我的儿子没有上学哈，我反对文凭，我仍然，如果你的孩子这条路能走得顺，我仍然赞美你。就是我们要给每个孩子找到适合他们的路，可以上学，可以不上学，但永远要学习。还有一个就是每个孩子如果想要真正获得美好的生命，这是我常常跟我儿子讲，也跟我学生讲的，你一定要找到此生挚爱的东西。
19: 要找到热爱的东西。
0: 对，这样这个生命才有趣。
19: 是，
20: 但是现在孩子往往
19: 没有热爱的东西，
20: 因为在一个漫长的一个学习过程中，从他三岁上幼儿园开始，都在是被消磨的，就是被动学习的。我们没有时间让孩子去学其他的，没有时间让孩子感受这个东西。
0: 哎，我现在有时候，比如说我朋友圈里有一个北大图书馆的一位同事，他每个周末都带他儿子去水里的虫子、树叶上的虫子，就是放在手上的虫子，这样一个心性得到满足的孩子，他会在某一方面，比如说他是不是将来会成为一个昆虫学家，也许会，也许不会，但是他有一个热爱的东西，这个热爱的东西就足以把他牢牢地留在这个世界上。
19: 是的，
0: 现在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可能那个底线的问题已经后撤到我们能不能让这个孩子留在这个世界上了。
19: 这真是一句很残酷的话。
0: 哪怕是表面上看学习多好的孩子，可能都会面临这个问题，就是家长跟孩子骨子里是个权力关系。其实有时候我们会觉得他怎么那么不听话，但说实在的，你说过的每一句话在他那儿都是有效的。
19: 对，是。
0: 所以你要 你要谨言慎行，你真的要克制你的学霸的这种认为什么东西简单不简单的。我儿子我觉得学，后来他学化学，后来他学就是反正

0: 那个学习的欲望，就是他学什么都是在学，都会磨练他的学习能力。
1: 我不知道你们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会不会有一段时间会发现自己性格里面从来没有被发现的部分，因为我原来的时候就觉得我的性格我大概自己知道，也会对自己做一些分析，但你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我会觉得你那个甚至心中那个恶的那一部分都会被激发出来，包括你有的时候甚至会歇斯底里，甚至你有会说完全不会控制自己，而且那个强烈的控制欲，因为知道媒体其实都是特别讲究自由的，就那种控制感或者什么的，我不知道两位妈妈也已经就是孩子其实都已经20岁左右了，我不知道你们有过那个瞬间突然意识到我其实还是蛮阴暗的，我突然有一段时间我突然意识到啊，我是势利的，我是阴暗的，就是我看到他学习不好，我会觉得其实我内心好像觉得你不应该是我的孩子，都会有这样，我不知道你们
0: 恭喜你，你在进步，
1: 所以我想知道你们也会有这样的瞬间吗？就是，
2: 其实我觉得肯定都是有的。就是我在写这本书第一部在滨海采访的是一个差生补习班嘛，然后那个补习班的老师在那待了十几年，然后我们俩做了好几次长谈，因为我在那待的时间比较长嘛。他就说他在这个地方见证了人性的残酷和黑暗，他觉得自己以后还能不能结婚都不知道，因为他是个女孩子嘛。他说什么，就是说当这个孩子不按照自己的预期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家长那个展示的人性是非常残酷的。
1: 对，
2: 就是他会打孩子，会谩骂孩子，会抛弃孩子，或者精神上抛弃孩子，这些其实不单单是差生的家长在做，其实我们每个人几乎都在做。就当我们的孩子没有按照我们的要求来，比如他本来应该吃89分，结果他吃了80分，我们觉得他应该更好，结果他没有更好，你会发现你恼羞成怒，你对他的行为会变形的，你会打他，你会骂他。那这个时候实际上是我们自己人性的问题。
1: 对，
2: 我们会，但是我们会打着我们是父母，我们在管教他的旗号，所以我们会自己忽略到我们这个时候实际上恰恰人性的黑暗在起作用，并且我们会忽略到我们的懦弱。就有的时候你看我们打孩子，为什么打孩子？我们在单位过得不如意。
1: 对对对，
2: 我今天不开心。
1: 我也经常会是。
2: 对，我今天不开心，我家本来是不开心，然后你又来调皮捣蛋，我夸给你一巴掌，对吧？实际上完全是泄愤和迁怒，但我们不会承认这一点。所以我那天我就说，我说家长首先要意识到自己是个有限的人，你才知道哦，我的孩子也是一个有限的孩子，我们也懦弱，我们也内向，我们也经常工作干不好，我们经常受领导的批评，对吧？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求我们的孩子是个完美的人呢？我们的孩子也有脆弱呀，我们的孩子他也内向，他有可能他学不好这个东西。那换句话说，其实我们总在用强迫一个孩子把我们那个理想的人格化的东西强迫给孩子。你看我这么辛苦，你得好好学习。我昨天还在看一个视频，那个妈妈，那女儿已经那个女孩才十几岁，已经很优秀了，但她的妈妈每天都盯着这个孩子。她妈妈自己是一个就类似一个工厂的一个工人。过得非常辛苦，确实非常辛苦。那他就说我这么辛苦都是为了你，然后那个你看我们家买的房子在学区旁边，我一下班我就为你就盯着这个孩子学习。这个孩子有一天说，妈妈你离开我，你不要在我旁边坐，他已经受不了了，因为他拍的纪录片嘛好像是。然后你感觉就是说是窒息的，这一家人的空气是令人窒息。这个女孩和这个妈妈之间，她就是一个看和被看的关系，永远的看和被看。那么在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母亲她也许非常非常的用心，但另一方面她实际上把这孩子当一个工具了。在她的孩子身上她要实现她没有实现的梦想。但是凭什么呢？是吧，她能，这个事情不是这样做的，也不是这样想的，对吧？
0: 所以赵老师，爱是有条件的吗？我跟你讲件事儿吧，就是我当过一个研究生班的班主任，然后我那个班长呢是之前工作过，在一个重点中学当过班主任，所以有一次我就去找他，我跟他说，我说我已经很愤怒了，我打了洋洋，然后那个我们两个一边走一边那个聊，本来是正常走路，然后他就停下来扶上那自行车看着我说，赵老师你这么温柔你竟然打人。我承认就是我会有破防的时候，但是我后来我跟杨洋我们最近还在聊这个事儿，我说我打你，对不起啊，我确实打了你，但是呢我并不是要泄愤，而是我想试试这个办法行不行，因为在我成长的所有的时间里头，就我小的时候我是女孩，但我也挨过打，虽然是象征性的，但是我也挨过打，而且我成长的过程当中， 我受到的教育就是还是棍棒底下出孝子。

0: 那一套，
1: 嗯，
0: 就是特别是男孩、啊、不听话的男孩是要揍的，
1: 嗯，
0: 我是从小我有这个灌输，所以我说我打你呢，我是想要试试这法子行不行。然后但我印象中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就是我儿子吧，他是一个从小就非常结实的男孩，你想我只有1.5米，他很早就长到跟我差不多高甚至要比我高，所以我就记得有一次我
1: 根本打不着，
0: 我挥起手来，就是他非常克制，我觉得他有高贵的人格，
1: 嗯，
0: 他一把攥住了我的胳膊，就是这样攥着我其实内心深处我是很佩服他的，就那一刻我就佩服他，因为他你看他没打我是不是就是
2: 要求太低了，
0: 你要求真的很低，
2: 但是他
0: 生
2: 的孩子确实
0: 是，但是我是觉得他克制的，
1: 对对，
0: 就他从小我教养他的方式我是很尊重他的，我从虽然我们走过很多的弯路，但是总体上我是相信那个就是纪伯伦说的那个，这个孩子他不是你的孩子，他是从你而来，所以你要尊重他作为另一个生命的存在，就这点其实是我的底线，所以他才能抓住我，但是他不会，就是我会说你没有打我，我觉得我很佩服你啊，就是很，但是另外一方面我老实说我真是觉得啊，我其实比如说网络很多热点就是那种恶性的事件很多，我很少亲自去看或者是去听，因为有些东西很刺激我受不了，唯独有一次我是真看了的，好像是陕西吧，哪个高中，是高一还是高二，那个男孩在楼道里课间休息的时候，妈妈过来，那男孩比妈妈高啊，然后过来那妈妈给了一巴掌，
1: 两巴掌，两巴掌、
0: 嗯、反正我就看就打完了之后、嗯、那男孩推开窗户就下去了，
2: 就在楼道里面去了，这个流传很广，这个是非常惨烈，
0: 这个是我唯一看过的一个、嗯、但我就在想他妈妈肯定不想，对吧，我觉得他妈妈在犯一个，虽然可能他不承认，但他觉得我生了你我养了你，你这条命是我给的，你要服从我，就是我觉得这个观念我们要扭一扭，我还是觉得纪伯伦说的是对的，就这个孩子他不是，他是另外一个生命，他因你而来，你要尊重他的存在，如果这个妈妈能尊重孩子的生命的存在的时候，那不会发生这种情况，
3: 是，所以儿子其实之所以跳过来说那命是你的，
0: 我给你了，
2: 是的，
0: 对，我不要了，我相信那些放弃生命的孩子、嗯、大半那个就是那个原理都是这样的，就是
3: 还给你，
0: 对，
3: 而且我觉得其实可能对于孩子来说，就是因为家长有着太超长的权利，就好像我们可能对别人没有办法，我们对旁边的人我们没有什么控制权，但孩子生下来似乎你可以随意，天然拥有这种控制力，所以你有的时候其实是越界了的，越了很大的一个界，那是别人的生命，不是你的，你即使是生了他养了他也不是你的，但我觉得很多家长其实是很难，
2: 就是理论上大家都明白这个是他自己的，但真正在一个教养的过程之中确实是我们因为中国本身就是个权威式的这样的，
3: 对，我觉得他这种权力感，
2: 这种结构，权力在结构的家庭内部是最微小的一个单位，
3: 是，
2: 但是却是最直接的单位。
3: 对，
2: 所以你会发现，不管是父亲还是母亲，很多时候他会非常自然的认为，我给你吃，我给你穿，你就应该养活我，你就应该是我，你就应该听我的话，否则的话，那你就是不听话，
3: 你
2: 就是不对。
3: 那你而且孩子其实是没有什么反抗能力，他就是要依赖你。
2: 这其实是一种暴力，说实话，这其实是一种很大的暴力。
3: 有的时候，其实你想想，家庭就是一个权力场。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会觉得，就是家庭有的时候也是个深渊？我们其实经常做一些报道，尤其是做一些原生家庭的报道，我会发现原生家庭对一个人的成长真的影响太大了。所以好多现在年轻人为什么他会断亲？他觉得他没有办法，如果我的父母还是这个样子，我还要活下去的话，如果我不断亲的话，那我就活不下去，那我不如就把你断掉。所以我有的时候觉得，有的时候自己作为一个妈妈也会觉得责任好重大呀。可能你这个原生家庭不知道怎么样就影响了这个孩子，这个孩子他最后长大成人的他的样子其实是某种程度是你原生家庭推给他的一个样子。
2: 因为写这本书也花了好几年时间嘛，其实我一直在想着有没有什么办法，就是我们当然没有一个唯一的办法，我只是说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尤其是当这个父母和孩子的关系极为紧张的时候，你通常会发现就在现在这个家庭大部分时候都是因为过于监控， 过于这个管束孩子，过于控制孩子，尤其是城市家庭啊，农村可能就有这种状况了、啊。他比较他更加复杂，就是说城市中产以上的家庭，你发现大部分当这个孩子就内心有一种强烈的愿望，想要脱离这个家庭，那你会发现他有一种基本的模式，就是过于管控。那么而这种管控它体现在各种方面，比如说你职业的选择呀。然后我那天我不写这本书嘛，然后很多人给我留言，那其中有个女孩子给我留言说，她在北京生活，然后她的妈妈就身体也不太好，她的妈妈一直会说，一直告诉她说，你得听我的，也就是你得照顾我，因为我身体不好。那么第二呢，就是你的婚姻一定是这个什么什么，就是而且按照我的来。那么结果这个女孩就谈了个恋爱，谈了恋爱的这个男和也是在北京生活，但是他就家庭是农村的。这个女孩告诉我说，这个男孩的家庭非常的温馨，他感觉到一种幸福，但是他的母亲就坚决不愿意，而他的母亲同时又有病，他说他害怕他母亲，就是他整个家庭都在要求他要孝顺他的母亲，要听他的家里的话，就他就是这个具体的艰难，我不知道家庭氛围到底什么样，但是你可以感受出来，这个女孩已经26岁了，但是还是一个非常非常艰难的那个。无法摆脱的这个，所以我感觉出来，我说为什么，我就想不通，就是我们做一个生育了这个孩子的人，我们有那么长的手，是吧？我们能管到那么，就我的孩子都已经26岁了，我们还在去管束他，
3: 而且他为什么认为？
2: 当然他是
3: 有这样的一个
2: 权利
3: 去还要
2: 去，当然他可能打着我为你好的旗号，将来也会后悔的。
0: 其实我们要看，我觉得现在可能有两个极端，一个是传统的那个伦理观念，
2: 是的，
0: 传统的伦理观念就讲孝道，孝道其实
2: 它绑架人的。
0: 孝道其实我觉得传统的儒家的孝道没这么恶劣，它是个双向的关系。但是到明清以后的这个孝道，进入到近代的时候，这个孝道它其实强调的是单方面的上对下
2: 的
0: 控制，这是一端。然后另外一端就是那个断亲的一端，就是现在还有一些，就还有一种观念是说，又不是我要被生的，你们俩一开心就把我给生下来了，对吧？所以其实这两端都有一定的问题。我想我们需要在这两端之间建立一种，如果是基于爱的代际关系，基于爱的代际关系，我觉得我们对人性要有一个基本的信任。其实我刚才批评说，现在有些年轻人他不相信别人对你无缘无故的好，其实像刚才冉老师提到的这种极端控制的妈妈，她也不相信她这女儿
2: 可以自己过得好，
0: 也可以就对他会好，他需要你完全按照我这样走，我才相信，就是差一点儿我都不相信你会对我好的。其实这个母亲对于女儿对她的爱，她是没有信心的。那换句话说，这是个镜像。其实那你反过来想，她对她女儿的爱，她是不是也有信心呢？也够
2: 强。她也是没有信心的，是的。
0: 理想的现代的这种家庭关系，应该是家庭中的每一个人，首先每个人是自己生命的第一负责人，
3: 她是独立的，
0: 然后幼小的生命是需要我们的帮助和支持才能成长，包括经济上和物质上以及精神上的照顾。但是我们在照顾他的时候，我们是希望他茁壮成长，然后能够成为他自己。但与此同时，我们相信我们照顾他血缘的这些东西，以及就是一个是生，一个是养，生恩和养恩这两项恩德积累起来，这个孩子我们要相信他，他会追逐他自己的梦想，但他同时也会爱他的父母。我其实原来那个，我猜可能你也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是我们觉得说我将来不靠他、
2: 对，
0: 是吧？但我现在会随着我年龄的增长，就是你不断的有各种衰退，视力的衰退，体力的衰退，然后我也目睹我父母的变年老，那我其实现在会，我明确的会跟我儿子讲，我将来是要靠你的。当然这种靠是一种什么，其实主要可能是精神上的依靠。其实我真的觉得，就是说我们要对爱，要对，就是要让，如果我们能够做到爱在代际传递，那我们如果对自己的我爱他这件事我是很笃定的，我妥善的爱他，那我相信他也会妥善的爱我。
3: 你相信这种相互的。
0: 对，我感觉那些控制欲很强的这个家长，他其实对什么都是不确定，
3: 他们没有安全感，
0: 没有安全感，然后他们往往又被一些
3: 被外在的这种
0: 概念套住，特别在意别人怎么看，喜欢攀比。其实你就这一个孩子两个孩子，你们彼此之间不就 OK 吗？
3: 您是从什么时候，就是因为泱泱他辍学什么，什么时候你觉得自己完完全全想明白了这件事情，然后达到了现在这种相对来说其实更相信爱，更相信流动，或者更相信这种具体的个人之间，他会有一个时间点吗？
0: 其实我觉得骨子里我一直相信爱，所有被爱的人，被爱得很好的人，当然不一定非要是男女之爱哈。像我的多年未见的老同学看见我了，说：“哎呀，冬梅状态这么好，你老公一定对你很好吧？”然后我就赶紧嘱咐我的那个其他的身边的同学，我说：“你们千万不要现在告诉他我离婚了，就是我离婚了，跟我好不好，我觉得这是没有关系。”还有一个，我觉得，比如我跟泱泱之间，在他成长过程中，他辍学了。我后来慢慢意识到他能够自食其力，然后呢他还有比较好的社交，有朋友，善于跟人打交道，有礼貌，我这些我确定之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就是你可以不上学了，但你坚持学习就好了，这个我是放下来了。但是我觉得我们两个的关系，包括我不知道他承认不承认哈，但是我觉得至少我感受到的吧，就是这个小孩儿，他这么可爱，就是，比如说特别小的时候，你有这种感觉吗？就是他胖胖的一个小孩儿啊，然后就是那时候还睡在我床上，我晚上要赶稿子备课，等到我回到床上的时候，他就趴在我枕头上睡着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小子，然后我需要把他，我把他固有到旁边去，我才能躺枕头上睡觉啊。就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哎呀，这个孩子多么的可爱呀，尤其是睡着了的孩子，他完全没有任何讨厌之处啊。
3: 对对对，越小越可爱。
0: 对，所以其实我后来在他辍学我还没能想得很明白的时候，我就是有时候会闪念这种他那么可爱的时候，这是有用的，就是而且后来就是比如说说服自己的这个理由包括什么，包括他小时候就这么可爱了，给你带来这么多的安慰，那他现在又算什么呢？你为什么要十全十美呢？就是我们在孩子身上，我觉得这个相互的爱的交流，在他没有能力主动输出，但事实上他的存在就是一种输出。这里头可能你要扭转那个观念，就是如果我们是自己选的做妈妈，自己选的把他带到这个世界上来，所以
3: 要承受，
0: 要承受啊，要享受。
1: 是的，作为母亲，我们首先要是一个既能自我成长又能享受人生的人，这不仅是觉醒，也是本能，因为爱自己才能爱别人。无论孩子做错了什么，请给孩子三分钟为自己辩解的时间，然后我们再做判断。好，感谢关注本期爱聆听，我是悠扬，再见。

0: 是悲伤。
1: 北京时间2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3: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4: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

0: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1: 对啊，最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2: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
3: 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4: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
5: 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6: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7: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笑>
8: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9: 即时资讯，见闻触播，实践风。
10: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建伟、陆朝阳、张强、刘乃乐等组成的研究团队联合国内多家科研单位，成功研制出1024个量子压缩态输入8176模式的可编程量子计算原型机9张4号，首次操纵核探测高达3050个光子的量子态，再度刷新光量子信息技术世界纪录。国际知名学术期刊《自然》13号发表了该成果。
11: 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以54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评书联播。罗成说到这儿还回头看看，看了看没有可疑的迹象。 这才领着人进了连营。先到帅帐，秦琼吩咐人提了几桶水，让他们净面漱口，然后把胆子拿过来，把身上的尘土掸净。马有人去喂和遛，咱不必细说。等进帐之后了，秦琼吩咐人准备饭菜，这才问罗成：“表弟，你从哪儿来呀？你怎么到了紫金山了？” 表哥，我就是向您来说这件事儿的。三哥荣炳，罗成把经过讲述一遍。在上文书咱说过，江松带着江焕，保着他娘一直到了北平府。北平王罗毅向江氏夫人赔礼认错，一家人骨肉团聚。打那之后。 罗松、罗焕又把姓改过来了，正式改姓罗。往后再说，那就是罗松、罗焕、罗成。一晃过去了很长时间。前些时，北平王罗毅接着靠山王杨林的请柬，那上面说的清楚，让罗毅把北平府的事情料理料理，赶快到紫金山。 帮着守铜旗阵。在信中，他还说：“这是咱们把最后的血本全都拿出来了，决定跟18国决一雌雄。能胜，咱们隋朝的江山还可以持续下去；胜不了，你我咱们大家也随着朝廷同归于尽。”北平王罗毅不敢不听啊。 那杨林是代表着皇上啊，但是他深感为难。离开燕云16州，万一家里出了事儿怎么办呢？ 偏赶这时候北平府也不太平，又起了一家反王，自称后汉王，叫刘黑塔。刘黑塔手下有员大将叫宝刀大将苏定方，手下有精兵一万多人，进犯边塞，攻击北平府，老百姓是人心惶惶。罗毅一看，就这种形势，我怎么能离得开呢？最后经过商议，让罗松、罗焕帮着自己守北平府，让罗成代替自己到紫金山帮兵助阵。就这么样，罗成离开家的。临行之时，罗毅告诉他：“儿啊，你老大不小的了，你要好自为之。关于你怎么办，你自己拿主意，千万别让为父操心。”罗成点头称是，带着四名心腹家人罗邦、罗底儿、罗心儿、罗锤儿，外加上十几名亲兵和足够的银两，离开北平府。罗成的心呢，就飞到紫金山呢，心说：“我真想我表哥和我四哥程咬金他们，可是这次见面跟往次不同了。往次呢是帮着瓦岗山打隋朝，现在呢是帮着隋朝镇守铜旗镇。哎呀，我这些弟兄别对我产生怀疑呀、啊！我呢得先到瓦岗的连营，见着各位弟兄，把底交给他们。名义上我帮助隋朝，实质我给你们卧底，咱们里应外合，大破铜旗镇。”罗少宝早就打定主意了，因此在路上没敢耽搁呀，两天并成一天走。这一天离着紫金山不远了，也就是说，罗成是晚上见着秦琼的，这个事儿发生在白天。罗成他们人困马乏呀，天气又热，后来他一想，干脆找个地方咱们凉快凉快，歇歇腿儿，吃点东西，再走也不迟。闪眼观桥道旁有一片树林，罗成用马鞭一指：“来啊，罗邦，咱们到树林休息。”哎，是了，都进树林。二十几匹马进了树林，结果抬头一看呢，树林里头也有伙人，人家把好地势已经都占上了，马都在树上拴着，在地上坐着十几名彪形大汉，在一块卧牛青石上铺着毛毯，毛毯上放着水果、酒壶、酒杯、各种瓜果、梨桃，有位老者正在这儿用餐呢。一瞅这老头身高九尺挂零，面似银盆，皱纹堆垒，一步隐然飘洒前心，腰中挎着宝剑，穿着一身软烧的衣服，旁边拴着马，德胜沟上挂着一对亮银双枪。罗成一探头，吓得倒吸了一口冷气。谁呀？他老干爹双枪大将丁彦平。因为罗成理亏，所以他心才发虚呀。在前者，他帮着秦琼众人大破一字长蛇阵，单枪破双枪，扎了丁彦平一枪啊，好悬没把老头给扎死。罗成呢，把脸画的花一道绿一道的，冒充叫程咬银。尽管如此，他也担心双枪将把他认出来了，因此他回到北平府是坐卧不安呐、啊，一直过了很多天，没有什么变化，他这才放心。没想到在这儿又遇上丁彦平了，罗成心说：“这怎么办？我得回避回避。”不然的话。

话的问起前情来，我无言答对呀、啊。但是有心再退出树林，为时过晚。丁艳平正好脸冲着这面，罗成他们的一举一动都看在老头眼里头了。丁艳平把酒杯放下，哎，我那不是罗成吗？哎，不错，正是孩儿。罗成从马上跳下来，罗帮罗底儿把白龙马拴到旁边的树上，给他掸了掸尘土。罗成来到双枪大将近前，爹爹一向可好，不孝儿给您磕头了。起来吧，罗成啊，但不知你这是上哪儿去。回父亲的话，我奉我爹之命赶奔紫金山前去帮兵助阵。哦，帮谁的忙那还用问吗？自然是帮朝廷的忙，跟靠山王杨林守同旗阵。哦，是这么回事啊。我听说靠山王约请的是你爹呀，他怎么没来？哎，别提了，

0: 派我来顶替。
1: 好啊，老子英雄儿好汉，强将手下无弱兵啊，你来比你爹那要强得多，靠山王非高兴不可呀。来，坐下吧。
0: 多谢爹爹。
1: 罗成没心在这应酬，恨不能离开他，因此两个人坐下了，谁也没说话，相对无言，各想心腹事，尽在不言中啊。但是这个罗成非常机灵，没话找话呗。哎，爹爹，您这是上哪儿去？
0: 我跟你一样啊，上紫金山帮兵助阵。靠山王给我写了信了，让我身为同旗镇的副镇主。这不，我这是奔前敌呀。
1: 哟，爹爹，这么说咱俩还结伴同行呢。
0: 嗯，不巧不成书啊，难得在此相遇。
1: 你看双枪大将丁彦平嘴是这么说着，脸上像铁板一般冷若冰霜。
0: 丁彦平心说，罗成啊，少跟我玩轮子，
1: 前者的事情我记忆犹新，历历在目，哪儿冒出了个程咬银来，分明就是你。你别看你把脸化了，但是个头、腰条、马匹、兵刃一点都没变样，连说话的声音都没变呢。我怀疑你帮助瓦岗的响马大破一次长车阵。另外，我的双枪从来没传授给第二个人，唯独交给你了，结果你单枪破双枪，好悬没要了我的命啊。今天呢，当面锣对面鼓，我非把这个事情问清楚了不可。老头想到这儿，亲自给罗成满了一杯。罗成啊，把这杯酒喝了吧，只当为父给你洗尘。
2: 哟，老人家，这又何必呢？儿不敢。
0: 罗成啊，你还有不敢的事儿吗？你这叫欺人之谈呢。
1: 罗成这脸唰就变色了。爹，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0: 罗成，你心里头清楚，还记得当初的事儿吗？咱俩在兴隆老店相遇，老父一跃下穿枪，我把我的功夫全交给你了，同时把一字长蛇阵的奥秘也都告诉了你。后来瓦岗的响马攻打一字长蛇阵，我怀疑就是你给泄的密，不然的话那座大阵说什么他们也破不了。另外，你把脸用颜色都勾画了，假冒叫程咬银，用单枪破了我的双枪，你看给我留下了一道伤疤呀，我好悬没命丧你手，幸亏抢救的及时，我到去年的冬天身体才康复啊。不过罗成你放心，这件事我只是怀疑，没对第二个人讲，我打算见着你之后非问清楚不可，你要是好样的，今天你跟我说实话，那个程咬银是你不？你是不是帮助瓦岗的响马了？咱爷们儿打开天窗说亮的。这
1: 罗成一看铁证如山，再矢口否认呢也划不过去了，但是少保心中说话，老匹夫，你要认真我就认真，既然把话已经挑明了，干脆我就实说了吧。罗成都想到这儿，先回头看了看罗邦、罗底、罗心、罗锤，一努嘴儿，四个人明白主人的意思。

0: 止一动，一挤眼睛，一努嘴儿，代表着什么意思，他们都清楚。罗成的意思是什么呢？让他们做好战斗准备，把双枪将丁彦平手下的人全看住，不能走掉一个。这四个人头着一回头，冲这些亲兵使眼色，就把大网拉开了，一个个摁住箭弩和刀把，就等着罗成一声令下了。罗成呢，反倒稳如泰山，把眼前这杯酒一扬脖喝了。干爹，既然您把话说到这儿了，那我就实说了吧。您身上着的那枪我扎的，那程咬银就是我，我就是程咬银。我确实帮助瓦岗山的英雄破了你的一次长蛇阵，这回您明白了吧？啊，气死我也。丁彦平就站起来了，他这一站起来，他手下的亲兵擦亮亮亮擦亮亮亮擦亮亮亮，刀剑就亮出来了。罗邦一看人家对面拉出家伙来了，一声令下，他们这二十多人也各亮刀枪，这就要伸手。树林里剑拔弩张，眼看就是一场血战。罗成啊，显得非常沉稳，回头对手下的人瞪了一眼：“你们干什么？”“少保千岁，我们保护您。”“胡说！我跟我爹谈话，用得着保护吗？”“退了下去，遵命。”众人往后一退，刀还鞘，剑还匣。双枪将丁彦平回头看看自己的人，退下去，还没到动手的时候呢。手下的亲兵退回原地，丁彦平把脸转过来：“罗成，我且问你，你为什么背叛朝廷，跟响马打得火热？你疯了？你傻了？他们许给你什么好处了？或者你是鬼迷心窍了？”干爹，您都说错了。我罗成，一不疯，二不傻，我聪明得很呐。连我这眼睫毛都是空的，拽下一根能当哨吹。您要问我为什么保瓦岗，其实啊，我就是瓦岗的人呐。想当年，我们四十六友在贾柳楼大结拜，曾经歃血为盟，我是个老疙瘩，那些都是我磕头的哥哥，我能不向着他们吗？我认为这些人叮当响响叮当，都是纯粹的英雄，那是真正的人。相反，隋朝的文官武将除了几个好人之外，其余的没有好的，说人话不办人事，吃人饭不拉人屎啊！表面上道貌岸然，一肚子男盗女娼。就凭我罗成，我能保他们吗？尤其那个无道的昏君杨广，他是个人吗？干爹，我说这话您别不爱听，我相信您心里头有本账，是好是坏您比我看得透。如今普天下刀兵四起，狼烟滚滚，都起来造反，这是为什么？他要好的话能逼得天下大乱吗？这个道理不言而喻呀。放下远的咱说近的吧，老杨林摆了这座铜旗阵，孤注一掷，打算消灭十八国，这不是白日做梦吗？我看他呀，空费心血，到头来是自取灭亡。那么跟他走的人也不会得好下场。 还是那句话，我奉劝老干爹不要管这个闲事了，退归林下以度天年，何乐而不为呀？您80多岁的人了，为他卖命能赚回来什么？只能赚一个骂名千载、臭名远扬啊！可能您说我是白眼狼，说我是个叛徒，或者是国家的叛逆，哎，任凭您怎么说吧，我觉着问心无愧。老人家，能不能听我句话呀？您别上紫金山了。哎呀，气死我也！罗成啊，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0: 千金一方等经典中医著作，对现代人产生的疾病拥有独到的见解，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健康养生知识体系。日常如何科学调养，疾病的根源又如何找到并正确治疗呢？中医传承千年，早已给出答案与方向。有一病必有一方，千人千方。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盛老师的脚步，一起探寻中华五千年中医养生智慧与奥秘，解锁实用有效的防病治病良方。下面让我们有请盛老师。盛老师您好。
1: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呀又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我们还是关注自己的健康，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依然围绕着中医谈养生化健康。我们呢会围绕着这个季节对我们比较有利或者比较有害的一些疾病来谈，说这个季节哪些疾病调理可以事半功倍，借助这个天时缩短治疗周期，提升调理效果，达到少花钱少用药康复快康复好的目的。同时我们也借助这个季节去防范一些疾病，春天有春天的优势，夏天有夏天的好，同时也有它的不足，对吧？比如冬病夏治，在夏天我们应该以哪些疾病为优先调理重点调养在这个季节。那么在夏天由于炎炎夏日，这个暑湿过重，哪些病情哪些人又容易触发相关疾病，这都是我们要谈的。在之前啊，我们开展了春生抗阳主题，说这个春天生发之机随着夏季的来临逐步地在减少，而暑夏之气啊却不断在提升。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身体由于从内向外这种生发这种散涣，内在的元阳就慢慢空虚了，内阳就不足啊，各种问题也会出现，我们不得不防。所以中医还有一句话叫春夏养阳，对吧？我们很多人就听了，哎，这个春天夏天都很热呀，应该以凉爽为主啊，为什么要养阳呢？大家听好，养这个阳，养的是哪个阳呢？是体内的这个阳气，比如说我们脏腑，比如说我们的元阳，不是体表。体表可以凉爽，但内在元阳这个生命之火不能虚不能灭，明白吗？所以咱们内在的阳气这一炉火呀一定要有，特别是随着这个夏季的到来，阳气都潜伏在体表，内在就虚亏了。我们身体的阳气呀一共就这么多，不是蛰伏在体内就是潜伏在体表，潜伏在体表体内就没有了，蛰伏在体内体表就少了，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说呢，当我们这些阳气在生发在调理脏腑机体的时候，它会往体表散，那内在阳气就不足，所以内在容易虚亏。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人一看自己的舌苔就舌体胖大，齿痕重啊，脾胃虚，不愿吃饭吃不下去等等，这都是因为内在虚寒所导致，这个都是我们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要跟大家谈那些现象和病情。大家呢跟着去听学习啊，通过这些知识要学会调理自己调养自己啊，对吧？今天我要跟大家谈的是另一个疾病，依然跟我们胃肠有关，是在肛肠上，就是痔疮。我相信患有痔疮的人不在少数，特别难

要么就是扛着挺着找各种办法，要么就是去做了它。在没做之前就是想啊，有什么办法能够把这个痔疮消除啊，是不是就都在期盼。在回答这个话题之前，我先跟大家讲一个这么一个小笑话或者是一个事儿。我们很多朋友都喜欢看小品，小品还记得有这么一段话吗？说这个疙瘩长在脸上叫青春痘，对吧？那么这个疙瘩长在腰上叫什么呀？叫闷头。那么这个疙瘩长在颈部脖子上面叫什么呀？叫疖子。是不是就是同样的疙瘩，大家听一听是不是这回事啊？你看同样是长疙瘩，长在不同的位置叫法不同。那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疙瘩长在了肛肠上，你说它叫什么呀？大家告诉我，它长在肛肠上的叫什么？叫痔疮。这回大家理解痔疮了吗？什么是痔疮？痔疮是什么？其实就是在你肛肠上冒了一个头，长了一个疙瘩。这个疙瘩可大可小，这个疙瘩的头破了就出血。听盛老师这么一讲，你们是不是对痔疮就有了一定的认知和理解了，对吗？痔疮就是我们脸上的疙瘩，腰上的闷头，脖子上的火疖子，只是它冒没冒头，出没出血，它在肠道上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是不聊痔疮，我们先说脸上的痘，我们也想消灭它。大家是靠手术吗？靠切除吗？脖子上的火疖子，腰上的闷头，大家都是靠切来消除的吗？有没有说有的人呢，通过贴，通过用药来消灭它的？有没有？有，很多，对吧？那么换回来说，这个疙瘩在肛门上，不论是肛内还肛外，你说我们通过保守能不能消灭它？像消灭这个脸上的疙瘩、颈部的火疖子、腰上的闷头一样，你说可不可以？答案也是肯定的，可以。你看听完盛老师讲解，是不是发现啊，原来痔疮是这么回事儿？它不是你突然间就长出来一个东西，多出了很多，它是因为你肛门肠道上长了一些疙瘩，有一个，有两个，有多个，有大的，有小的，有冒头，有不冒头的。冒头的就出血了，不冒头的呢，哎，就不出血。那为什么有的人一排便，哎，就给它排出来了，就像一个小息肉一样，是不是？奔着你的肛门呢，就排出来了，夹在肛门这块非常不舒服，出不来，回不去，夹在这儿，特别难受，对吧？告诉大家可以慢慢给它送回去啊，戴上一次性手套，手指慢慢给它送回去，怼回去，不要总夹在这个肛门上啊。它就是你肛肠啊这个一个息肉啊，这一个疖子啊，一个疙瘩啊，因为比较肿大了，随着你排这个便的时候，哎，就给它一块排出来了，然后呢肠道再回去就特别难，回去特别慢，是这样。所以说它就出现了这种挤夹在这个肛门上，不论是内痔和外痔，大家想想它就是一个小疙瘩，这个疙瘩怎么解决它还不容易吗？这就是在之前我给大家，我说你们如果说有外痔有内痔啊，经常清洗一下，比如说买这个荆芥、木鳖子、芒硝各40克，煮水煎汁熏洗，热熏温洗，对吧？这个有清热凉血、消酸这种功效，散结的功效，就是把我这个疙瘩呀慢慢给它消灭了，特别是外痔的。那外痔的除了这个熏洗之外，还有一个方法，大家还记得吧？我说你们上菜市场买这个土豆，给它切成片，然后呢上面涂抹一些新鲜的苦胆，猪的苦胆汁，然后贴在肛门上，用这个硬胶布固定住，
特别是晚间睡前使用。为什么呢？它不就是通过这种消炎呐、清热呀、散结呀，给它散开，这个疙瘩给散掉了，清掉了。说这个土豆有什么功效？土豆我告诉大家，它含维 C 很高，有消炎的功效。特别是这苦胆汁，清热解毒、消炎散结，明白吗？你看看外痔用这么简单的办法获得解决了，对吧？其实长痔疮的人多数都是湿热的人，湿热的人最愿意长疙瘩，跟大家不讲过吗？是吧？这个人可能不是这个整个身体都湿热，但是呢在这个会阴肛门处他容易湿热，闷热潮湿嘛，他不就长疙瘩吗？特别喜欢吃辣的，你看吃辣的人是不是愿意得痔疮啊？为什么吃辣的人得痔疮呢？因为吃辣的容易让这个肛肠肛门周围啊出现红肿，出现湿热，又湿又热，肛门水肿有炎症，然后就产生疙瘩了。你看吃辣的人愿不愿意脸上长疙瘩呀？是不是满脸大疙瘩？你说他不得痔疮谁得痔疮？你不吃了啊，或者少吃，你脸上没疙瘩，你身上没疙瘩，你肛门上也没疙瘩了啊，它就是一个疙瘩，长在肛门上的疙瘩，长在外面叫外痔，长在里面叫内痔，叫痔疮，只是它长在肛肠上了，大家能懂吗？啊，不要把这个病情想象的那么复杂，其实很多种疾病就是这么一个很浅显的一个症状，只是很多人给它叫的呀高大上，叫的呀这个名字叫我们难以理解，就是疮疥哈。如果说你这个痔疮清来清去不是很严重，除了我刚才说的熏洗之外啊，热熏温洗，那么这个土豆片儿你就给它改成土豆条，对吧？片儿是贴在外面的，条是干什么呢？切着小拇指这么粗细，这个不能太粗啊，这个切的这么粗细之后如手指长短就行，不用太长，然后依然涂抹上这个猪的苦胆汁，内塞肛门，晚上睡眠的时候，对吧？内塞肛门，第二天早上排便一通排出，是吧？你连用个10到15天，你看看你的效果好不好？你原先招那个罪呀，动不动排便就出来呀，动不动就出血呀，啊，包括你痒啊，不得劲儿啊，你按照我说的，你看一看，哎，是不是有改变？很快。当然呢，即使有改变，那么这个方法我还是建议大家呀，每隔这个一段时间做一做，好比说我这一个月做了15天，那我到下个月我再做个10天8天的，然后少吃辣的，少喝酒，少吃刺激性强的食物，好吧？当然，我之前讲这个方法只是针对轻型的、中型的，不是那么重的。说老师，我这特别严重了，我这已经经常出来，经常出血，已经很严重了。甚至已经达到了不做手术不行的一个目的。我告诉大家，如果你痔疮啊非常严重，内部都已经出血了，抓紧调，抓紧治，你别把痔疮当成儿戏，不要命。我告诉你，它是要命的。内痔经常出血，达到一定程度，你会严重贫血，你会严重贫血。你现在天天出点血，天天出点血，你自己看不到，你整个肛肠这个血出这个血，最后呢又被吸收，你根本就不知道出了很多，你以为出了很少。所以说内痔出血的人不能当儿戏。在这块儿我遇到过这个贫血，最后呢这个内痔出血贫血到贫得很非常严重，站起来就晕，走路就晕，什么都干不了了，你说多要命。到那个时候我告诉你，你就补血去吧，你不补血你都恢复不过来。你即使想做手术，你严重贫血，你血压低，你不补回来都不敢给你做手术，明白吗？他怎么做手术？你这么贫血，再给你切割的时候，你别听什么微创不微创，微不微创他得把这一块给切下来，创伤面积都那么大啊！最关键你这么贫血谁敢给你做？你下不了手术床一下过去呢，对吧？谁担这个责任？没有一个人敢给你做的。所以说还得给你补血。那么大家要知道，现在补血这个血型，一个是需要配，第二个现在血库缺血，你不献血你都没有血给你提供，是不是？大家一定把这个痔疮啊，特别出血的痔疮放成重点，作为重点。
说老师，我已经放成重点，特别想调。

我，你告诉我怎么办吧。只要说有一点办法啊，现在不需要切的方式，我都去尝试做一做。那好，接下来我给大家讲的，你们拿笔记好啊。不论这个痔疮，是出血多、出血少、面积大、面积小，我接下来说的都是纵型的痔疮啊。就说这个疮，就说这个大疙瘩已经溃烂化开了。那么这个期间我们怎么办呢？凉血消炎，把这个血止住，把这个炎症消除，把这个疙瘩慢慢化掉，慢慢化掉啊。那么这就需要我们去做药酸了。成分材料大家记好：苦参、黄芩、荆芥、木别子、紫花地丁、猫抓草、干姜、仙鹤草各40克。这些药材放在一起两次熬汁儿，听好了，大火煮开，小火慢炖，水一开始水不要多，没过这个药液一指就行，一指到两指啊。第二次加水熬的时候一指就行，把两次这个汁液大火煮开，小火慢炖40-50分钟之后，把两次的汁液放在一起混均，然后用最大的火去收汁儿，给它熬成黏糊，听好了，给它熬成黏糊，放好备用。有点麻烦啊，麻烦不怕效果好，大家听好了，去炼这个汁儿，熬这个药最好用什么呢？用这个不锈钢的或者砂锅啊，不锈钢或者砂锅。好了，汁液熬得很粘稠，别熬糊了，给它放着，半小碗也好，大半碗也好，给它放着。然后这个期间，接着准备材料：芒硝15克，马钱子6克，涂鳖成15克。这个苦胆粉、黄连、马兜铃各25克。除了芒硝之外，所有的那些给它放在一起打成粉，打成粉。芒硝也可以放里面直接化成，打粉也行。把这些打成粉放在药液里面，大家听好了，放在这个药液里面，趁热了给这药液继续熬化，趁这个药液搅拌。听好了，趁着这个药液搅拌。如果说很粘稠了，能搓成条，那我们就搓成条。如果不行，继续熬制，适量加入槐花蜜。听好了，别的蜜不行，一定要槐花蜜。槐花有清热凉血的作用，有消炎的作用啊。槐花蜜适量，一块熬，给它熬的呀粘，很粘稠了，能搓成条了。这个期间就凉好，凉干，给它搓成条。搓成条做什么呢？做这个酸子啊，做成一段一段带尖的软软的这个小酸子，跟小拇指粗细，这个手指长短就行，有两节手指长短就行，给它团成一头带尖的，然后呢阴干，阴干备用。这样以后就每天睡前一个一枚内塞肛门。如果你外痔也很严重，有这个外痔，你也可以把它化开，贴在这个一张牛皮纸上，然后贴在肛门处啊，到第二天再拿下来。这是一个内酸和外贴啊，就是比较重的。当然大家想一想，说你这个痔疮啊已经这么严重了，主要原因是什么？它不单的是一个疙瘩，我们消灭的不单的是一个疙瘩，你消灭一个疙瘩它会长两个疙瘩，你这个痔疮啊给消灭了它还会长，就像韭菜一茬长一茬，就像你脸上的疙瘩长完一个又一个。原因在于哪儿？就是你体内湿热特别严重，听明白了吗？忌辣忌酒，发性刺激性的食物不能吃。与此同时，我们食粉和茶饮去调理我们肠道的湿热。还是准备材料，双管齐下，外用的有了，那内服的呢？断龙骨、木贼、枳壳各60克，五倍子、硼砂、干姜各30克，白矾、雄黄各10克。这些还是放在一起打成粉啊，小细粉，然后装入空心胶囊，一次服用3粒，一天2到3次。听好，用什么水送服？用接下来茶饮：黄芩、马兜铃各5克，炙甘草、生地、白术各12克。这些煮水当茶送服，刚才我说的这个小粉儿，好吧，内服加外用，双管齐下，然后呢去

0: 针对你这个痔疮进行开展消灭行动。只要你做得到位，说老师我戒辣的了，我戒酒了，我不吃刺激性强的食物了，我把你这个方法用上了，每天在练习左股道肛肠提去做运动，再加上清洗，你通过半个月到一个月不改善没效果，回来找我啊，回来找盛老师。那么至于说这个病消灭之后我们是不是就万事 OK 了，不是。记住你身体的湿热是关键，你的湿热体质，即使你肛门没有痔疮了，那你脸上的疙瘩呢，或者你其他的肝胆湿热，还会有肠炎、结肠炎、盆腔炎、妇科炎、尿道炎、宫颈炎啊，各种炎症还会有，又湿又热就是等于发酵的一个产物，你会不断的滋生炎症、细菌、长疙瘩。所以说改善你身体的环境，调理体质，这才是我们真正要走向健康的核心和重点，听明白了吧？哎，希望大家呀，在调理身体上，我们要达到标本兼治啊，不单单这个疾病去消灭，我们的本也要改善啊，也叫治养结合，是吧？标本兼治。好，听众朋友，关于痔疮，我相信今天讲完之后，大家对这个病情有一定的了解和认知了，也终于给大家解除了自己困扰多年或者很久的这种烦恼和痛苦了。希望大家通过今天的健康话题走向健康，在收听过程当中有不明白的，有没听懂的，可以通过我们专家热线寻求帮助。好，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精彩讲解。各位听众朋友，春季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这也是大自然送给我们每一个生命最奇妙的力量。这种力量可以帮助我们恢复、生长、变得强壮，能让身体更健康。那如何利用生发之力，更好的春季科学养生呢？如果您有这方面的疑问，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400-600-1658。400-600-1658与盛老师在线咨询。现在让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朋友们的电话。
2: 黄帝内经有云，行者神之体，神者行之用，无神则行不可活，无形则神无以生。此乃详细解释了人真正健康的状态，就是形神和合，也就是体质与精神情志协调一致，合二为一的健康状态。而对于现在大多数人来说，并不能满足于此种状态，偏颇的体质、虚弱的精气神、不遂的情志，是越来越多的人产生疾病的根本原因。那如何从形神入手调理身体，怎样做到形神具足、百病不生？让我们跟随国学中医传承者盛老师的脚步，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
1: 看病不花冤枉钱，治病少走冤枉路。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如果您的健康也需要帮助，可以通过专家指导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与盛老师一对一沟通，盛老师会给您一个正确有效的康复方案。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中医专家24小时为您服务。接下来让我们接听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是盛老师吗？
0: 哎，你好，我是盛老师。
3: 啊，你好，盛老师。
0: 哎，
3: 今天给你打这个电话，大不同在为高级大厅啊。
0: 电话不好打是不是？嗯，
3: 因为节目好长时间了，就是这个联系没有联系过。
0: 嗯，没有联系过。您是哪里的？
3: 我是山东菏泽的。
0: 嗯，山东菏泽的。
3: 啊，主要是听你打这个电话，这你电话也不好打，也没打通，就光那光听听，那体验不了一年多了。
0: 一年多了呀，
3: 啊，对对对，
0: 啊，也时间属实是不短了。在这一年当中，始终想参与节目，想和盛老师沟通，主要是咨询什么问题呢？
3: 我主要是一个吧，第一，关键是一个睡眠质量，做睡眠质量。
0: 左腿静脉曲张。
3: 啊，也是从左腿里面。
0: 嗯。左腿。
3: 还有一个，有个痔疮，一个痔疮。
0: 还有个痔疮。
3: 啊。
0: 嗯，还有吗？
3: 还有，有时候这个多大时间，那时候一干活都疼。
0: 嗯，站时间长了就这样，是不是
3: 啊？啊，我也是弄起来也没看过，也没当回事。我这广东广州，我去那个时候，用那个手机，当时好广州了，我好说叫我接着去，什么接热身，接，当接测人心，我就什么这个意思。
0: 没有测量过血压、血脂，是不是？
3: 哎呀，我也没测量过，就是眼睛的昏花，这眼这五在五十多岁。
0: 嗯。眼花
3: 啊，眼花跟着昏了，
0: 嗯，
3: 红一的，
0: 嗯，五十几了，
3: 五十二了吧，
0: 52岁啊，还有什么情况？详细一些。
3: 就这个头手表这一段，我都你这手表哪一根地方有点这样子？
0: 嗯，二便怎么样？
3: 大便不成形。
0: 大便不成形，消化好不好？
3: 不正常，就是跟你说不畅，不吃不是有力气，一会吐会不吃，是这个道理。
0: 从你这个病上来看啊，首先呢，你气力不好，元气不足啊，也就是咱们常说的气虚体质。但是呢，看你头晕眼花的啊，能诊断你阴虚精血不足。那么气阴两虚的人，血液循环指征是差的，这样脉管循环代谢能力也是差。气虚的人本身就愿意得这一些垂症，这个垂症不单单包括胃下垂啊、子宫下垂啊、脱阴脱。

0: 腿非常吓人。
1: 对对对，
0: 嗯，
1: 有点小疙瘩，那跟狗子走的小疙瘩都能感觉着。
0: 对，都是小疙瘩，都是淤结的血脉嘛，血脉淤结了。为什么说静脉曲张？有的人要手术，手术就把里面这个淤结的血脉、成条的血脉给提出来，拿出来这样能缓两年，缓两年之后呢，慢慢的又形成了。
1: 哦，有啥后话性？
2: 有，治疗这个疾病啊，要分两步，先把脉管炎、静脉曲张给治疗好。当然，治疗好之后不等于不犯，不等于说把病根去掉了。你的病根是体质，调理体质，那再结合方法。方法呢，你拿笔记上。用红花、月季、生姜、艾叶、蒲公英各30克，煮水煎汁泡脚。
0: 内服的，你结合着一块用。买这个生三七呢，用6克。土鳖虫。土鳖虫。要治的啊，他如果没有治的呢，你买这个土鳖虫回来给他炒了。
1: 治的就是烤好了，是不是？
0: 对，怎么炒呢？用大盐放在一起炒啊。
1: 大盐。
0: 一次用3克。土黄。9克。川牛膝。用9克。这腿没有感觉疼痛的现象，是不是？
1: 腿有点发胀。
0: 川牛膝不放了，一会儿煮水就行了。你加一个什么呢？加一个丹参就行了，丹参就要加9克啊。这些是给它打成粉的。打成粉是冲服的啊。
1: 打成粉冲服。
0: 对。然后这块我给你个煮水煎汁儿喝的啊。对，这个煮水的时候煎这个汁儿，你就冲服这个药粉的啊。
1: 冲这个粉。
0: 对。记好，用鸡血藤。用15克，当归用30。川牛膝12克，熟地20克，党参20克，黄芪20克，大枣5枚，这些为一剂煎煮，然后也是分早晚2次用，用这个药去冲服这个粉，饭后用就行。
1: 早晚2次用。
0: 对，饭后40分钟左右就行啊。这个药渣如果说你不扔掉也行，让药渣不扔掉呢，你就留着，捣烂了捣碎了，热一热呢，糊在你这个静脉曲张上。
1: 这治着那个痔疮吗？
0: 这个对你这个痔疮就很好了。还有一个最简单的，就是土豆切成条，如果是内痔就内塞肛门，如果外痔贴土豆片，这个效果快一些。
1: 今天听你这个节目，你的微信可高，看那些他跟你说一个脱发厉害，脱发。
0: 刚才我告诉你洗脚那个方法，你留出来点洗头就行。脱发也是肾精不足的一个项。你这种情况还愿意得前列腺炎、潮湿之类的？
1: 哎，对对，这也有，这
0: 样是不是也有了？
1: 这可以，那倒是。怎么治？你管那个这事儿是不是？
0: 是。
1: 不用给你打电话是吗？这你沟通啊，真是开朗了。
0: 开朗了。
1: 真是谢谢你了。
0: 不用谢，实际上我能感觉出来，一个人52，出现这么多问题，以后你该怎么办？
1: 就是说呢，弄成人家讲吧，还得操着脑子，像最近人家每年都是。
0: 行，这回没事了。
1: 就弄成人家普通的一个修行啊。
0: 你这么说呀，盛老师很惭愧，实际上给大家解决的问题并不是很多，盛老师唯独能帮大家的就在节目当中多讲一些实用的健康知识啊，叫你们去学习去受益就行了。
1: 你就是个老百姓受益的人，我看。
0: 好，谢谢你。
1: 谢谢你，盛医生。
0: 不客气，好，再见。
3: 再见，这位朋友。精气神三者相互转化，相互依存，精化气，气生精，精气生神，神育精气，构成完整生命循环。精是物质基础，气是能量动力，神是主宰控制。唯有三者平衡统一，方能达到精充、气足、神旺的健康状态。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健康上遇到了问题，不知如何调理，可以拨打场外24小时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咨询。好的，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4: 哎，沈老师你好。
5: 哎，你好，欢迎您。
4: 沈老师，我大概5-6年前跟你沟通过。
5: 老朋友老听众了是吧？
4: 对。
5: 哪里人？
4: 我是江苏淮安人。当时我这个睡眠不好，然后我听你话就

0: 面就好一点了。
1: 啊，
0: 我现在遇到一个麻烦的事情。
1: 啊，什么问题？嗯，
0: 我今年58岁，我有个小孩，我有个小孩，就是因为他，就是他比较叛逆嘛，叛逆。我这个大半年，就是一直就是担心这个事情。
1: 嗯，
0: 我因为我也听了这么多广播，我也晓得，我也知道自己一些哪些问题了。
1: 嗯，
0: 就是肝气不舒。
1: 嗯。
0: 就是气机不舒，老生气，老生闷气，经常老恐，经常老有心思很多。这大半年三个月就处于这种状态，经常生闷气，很气愤，就是说，因为我这个头脑的疼啊，我这个头疼，我这个头疼，还有呢，腿呀、啊，这个腿就没有劲，这个腿没有劲，然后我就害怕，我就怕了，然后我就到上医院去，我查查，我这个血压又不正常了，血压现在偏低了一点，还有我呢，还有我这个胸口嘛。胸口呢，我就怕，因为我妈妈也是冠心病，然后我又怕有自己毛病，因为最近这种伤很烦的，很非常的烦，我就上医院就提了一个睫毛，然后就做出了一个蛛网嘛，什么一个囊肿啊，这个囊肿，这两天我有点害怕，我因为这个囊肿在这个头脑子里面啊，就在这个地方我还以为不怎么恐惧，在头脑子里面我一直害怕，
1: 对，
0: 但是害怕我要面对呀、啊，我也没法子对吧？我然后我就把这个拿过去给那个神经内科医生看，内科那个医生说你不要恐惧，你不要怕，说你不是肿瘤，他说你这个不是肿瘤，说带你 CT 做出来再看吧，然后 CT 做出来了，他还是囊肿，然后我等于去挂号了，挂号你没有挂上，我想来想去的我害怕，然后我就联系上向老师了，这么快就把我联系上了，
1: 是因为你这个情况很急很重，囊肿啊和肿瘤啊虽然是有区别。但是呢，对身体的危害呀、啊、一点也不小，因为它会占位，会压迫，啊，它越长越大，它不挤压脑神经吗？造成脑组织损坏呀、啊、损伤啊、坏死啊，所以说呢，不论囊肿和肿瘤啊，我们都应给它去掉。囊肿呢只是空心的，那么肿瘤呢是实心的，但不论是软的还是硬的，咱们都要解决。通过你讲这些啊，我认为你最大的问题在哪呢？就是你的精神情志，这是核心，这是源头。我跟大家讲过，叫气滞血瘀，明白吗？什么叫气滞呢？这个气滞就是气不顺，瘀滞了啊。我们的气一定要调达，你凡是情绪七情不随的啊，那么这期间呢就会生病，气机就会出现问题。你现在的压力烦恼特别多，主要在孩子身上。儿孙自有儿孙福，然后你这种情况在不动气精神情志调达的前提下，你的身体才能转过来，不然我给你用药没用。你现在首先要养的是神，调理的是七情，养神调七情、
0: 哦嗯、养神，我要养神调七情，就是这个，就是情志这一块对吧？
1: 对啊，如果说你现在要用药，你一定要先以保元丹为主，以用保元丹为主体、
0: 哦，
1: 因为你的耗神耗得特别狠，人这个虚有神虚、气虚、阳虚、阴虚，记住，除了阴虚、阳虚、气虚，还有个神虚，神不足了，神亏虚了，精神不足，心神不定，心里惊恐、心慌，惊悸多梦，压力大，所以说不单单要看身体，你还要看你的精神情志。保养精气神，调理情志，你从这方面去下功夫啊，每天都给自己啊去泄劲儿啊，像这个发条一样给它泄，不是给它上劲儿，你需要往下泄，放松自己，减缓这种压力负担啊。你记住，你逼你不努力的不如你的还有很多人，他们都饿不死，那你怎么就能饿得死呢？是吧？天塌下来还有个高的啊，还有瘸子，还不如你的，你说是不是？所以说呢，别给自己那么大压力，那么大负担。至少我认为我们每个人都时刻这样开导自己啊。然后这块呢，你可以去这个用药，你可以往这方面去用点像保元丹这样的。
0: 我先吃那个就是保元丹，我家里有保元丹，我以前订的。
1: 保元丹你吃啊，你这种吃你怎么吃呢？你可以212。212吃，啊，你别有你不吃，212吃个10天半个月之后可以，改成，这个111，一天3次，1次1袋，啊，然后呢这块。

0: 给你开个茶饮，哎，
1: 嗯，
0: 啊，茶饮，这个茶饮主是兼职喝啊，这个喝，然后呢散散结，出出湿，慢慢慢慢把这个代谢掉，把脑部的这个囊肿代谢掉。适当运动，
1: 这个囊肿能化掉吗？
0: 哎，这不能啊，那为什么不能啊？必须得能啊。
1: 那要不要去到那个神经内科、神经外科去看一看呢？
0: 没有，
1: 我现在没有，我现在症状没有多少什么症状，我没有多少，我没有什么癫痫呐，也没有什么。
0: 那就不要去，不要去，你现在只知道你有就行了。然后我们调理3个月5个月，那个期间你再去做一下检测，你就知道大了小了，好了坏了，明白吗？那么在这段时间，你每天拿出40分钟到1个小时去练习慢跑。去运动，
1: 嗯，
0: 啊，你不要天天，
1: 哎，早上跟晚上跑，
0: 哎，你只要是拿出来一天拿出一次就行，不用说早晚都跑，
1: 嗯，
0: 一定去慢跑啊，拿个小毛巾，拿个小毛巾，出汗了擦，边擦边跑。
1: 我这个腿酸，我这个腿没有力气，有时候睡觉的时候我就感到有这个腿有点抽，抽筋，
0: 啊，你按照我说的锻炼，慢慢锻炼。
1: 嗯
0: 啊，本身你再用保元丹补养精气神，再用点方法，慢慢就能提升上来。再加上你长期不运动，你天天你去劳动不运动那不行的，劳动不等于锻炼运动。
1: 嗯，
0: 这个茶饮到时候我发给咱们这个向老师，让向老师给你，啊，然后呢，咱们这么调1个月，啊，或者2个月，到时候再给我来电话，啊，
1: 好的，
0: 给向老师沟通也行。然后呢，咱们调理几个月，你再检查，啊，把这个最后结果报告告诉我，调理2-3个月，再去检查。
1: 嗯，哦，嗯，
0: 行吧，
1: 嗯，行，
0: 好，嗯，那就这样，期待你好消息。
1: 那感谢孙老师啊，
0: 哎，不客气，好，祝你健康，
1: 谢谢啊，谢谢，非常谢谢，
0: 哎，不客气，好，就这样，好，再见，嗯，
1: 好，再见，嗯，再见，嗯，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保元丹作为适配春季养生的国药准字 OTC 专利产品，是一个以补养精气神、调养情绪、强化心脑肾，能更好匹配广大听众朋友。顺应春季时令特点，科学调理身体，女性使用可提升自身魅力，尽显青春风采，男性使用则能增添精神活力，彰显强健体魄。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健康上遇到了问题需要帮助，专家指导热线24小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400-600-2677，400-600-2677。接下来让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朋友们的电话。
3: 天有三宝，日月星，地有三宝，水火风，人有三宝，精气神，精气神生命之核心也，精万物之母也。人有真精，保之则寿，强之则夭。气能量之源也，气聚则生，气壮则康，气散则亡。神生命主宰也，神壮则财旺，神强则身康，神弱则命衰。养精益气强神，养生之总纲也。形神俱足，祛病延年。形神和合，百病不生。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愿您一生称心如意，健康吉祥。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听众朋友们，春季是生机旺盛的季节，被誉为全年健康养生黄金期。我们要想在这个季节身体得到恢复生长，那就离不开滋养。精气神充足，情志调达，是生长繁荣的首要条件。那如何利用春季生发之力，更好的科学养生呢？ 如果您有这方面的疑问，可以拨打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咨询。接下来让我们接听听众的来电。您好，这位朋友。
0: 喂。
4: 哎，盛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哎，欢迎您。
4: 啊啊，你好你好。我现在吧，主要是我爱这个有个病，想很长时间听你这个节目，想跟你就沟通一下，咨询咨询他的这个现在这个具体情况，想让你给会诊会诊。
0: 好，想给爱人咨询哈。爱人是多大年纪了？
4: 我爱人今年57了。
0: 啊，57。啊啊，什么问题呀？
4: 啊，56啊，
0: 56岁，没关系啊，56、57没关系。
4: 对，
0: 都什么问题？您说说我听听，盛老师帮你诊断诊断。
4: 这样是让我爱人具体跟你说行吗？
0: 好，可以，就让他接电话吧。
4: 我爱人在跟前。啊，好的好的，盛老师。
0: 嗯。
5: 盛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您。什么问题？您说吧。
5: 我是10年前。我记得那个得个类风湿。类风湿不过得就是双脚肿。治疗了挺及时的。
0: 双手双
5: 脚可以。
0: 嗯，
5: 但那个病得的挺遭罪的，都疼啊。
0: 对，
5: 就是吃药期间好像引起了过敏性紫癜。医生他不给我治了，他这个病挺严重的，
0: 就不给治了。
5: 吃那个类风湿药，不是他都是那个活血化瘀的。他引起我的血管好像觉得我手缩了。引起这个大皮都是那个跨的环条的大皮内侧这一块的发紧。
0: 现在跨好
5: 都不会走了。不能走之后，我都吃那个食品降温丸，都吃了半年。这个病好了，好了之后，这三年的都也在吃那个保健药。好像那个情绪有点失控，又不会走了。一直到现在，我一年都没出过了。
0: 好，您是这样哈，您的问题啊，类风湿啊，你这个类风湿，它可能有风、有湿、有热啊。风湿热，咱们说的六淫，风寒暑湿燥火。它侵袭你的筋膜，侵蚀你的血脉，导致你的关节出现这种情况。那么你在治疗这个疾病上，你只是吃药去控制，你缓解了你就以为治疗了，缓解了就以为治疗了，实际上它始终没有给你真正的治疗。所以说你一停药就不行了，一停药不行了，现在反而比以前加重了。你没有把火邪、风邪、湿邪给清除，你没有清除，你也没有提升你的体质，所以你出现这种情况。而且这个疾病你长期吃这个药，时间长了容易导致股骨头坏死啊，就是你大腿弯这块就活动不了，不能回弯了。很多人前期关节没有变形，没有坏死，没有长死，只是说这个疾病没有第一时间治疗，没有风寒湿邪燥火给清除。第二，连续长期吃这个激素药缓解这个疼痛的就容易这样。
5: 邢老师，我打断一下，可以吗？
0: 你说。
5: 我没有吃激素，我都是吃那个氨糖，硫酸软骨素。
0: 那你告诉我这是什么药？它是中药是西药？
5: 它是西药。
0: 对了吧？它还是化学成分，化学合成的成分。那你说它是化学制剂还是不是化学制剂？
4: 刚才他说那个肯定是化学合成的，是吧？
0: 对，就是你老伴儿啊，没重视，他没有理解自己的疾病为什么去恶化，他总是找外在原因。一个是他这个疾病根本就没有得到正确的有效治疗，就是他受寒、受风、受邪、火邪、湿邪，
4: 对，
0: 这些东西都在他体内存在，时间长了，他破坏黏膜、筋膜、关节、滑膜，所以他就导致疼痛、僵硬。不敢活动，有这些反应。那么他在治疗这些疾病的时候，他只是吃这些药缓解了，他就以为是治疗了。
5: 是吧？
0: 他缓解了就以为治疗了，实际上他从来没治疗。那么这个疾病一直在体内，就会一直破坏他的关节滑膜。那么同时呢，他吃这些化学制剂、西药、激素药，时间长了形成了二次伤害，一个是疾病长期在形成的伤害，还有吃这个些药也会形成伤害，两个加在一起，这个伤害就会恶化，病情恶化。所以越吃有时候这个病越严重，吃的药越来越多，治的病呢越来越重，知道吧？
5: 是的。
0: 哎，他这个病是这么形成的。那么但是呢，你的理解是你以前始终在治疗，你用的药呢都不是激素药，你以为正确的，你的问题出现在这儿，知道吧？至于说你这个疾病怎么得的，可能说你体质本身就绕，或者说你没有注意，着急爱上火，吃饮食不注意，都会产生火邪、湿邪、热邪， 怎么来的它其实不太重要，哎，它不太重要，重要的是你没有给它去除，给它

0: 清楚体外，是吧？盛老师说这些是叫你理解啊，您说吧，嗯。
1: 我这不还有啥毛病啊？我从那个一生气啊，我从头说起吧。
0: 嗯。
1: 脸有飞蚊症。
0: 嗯。
1: 脾气不好，好生气。啊，一生气头发紧。
0: 嗯。
1: 心脏扑通扑通跳。
0: 嗯。
1: 好牙了。
0: 嗯。
1: 这个口气太重，牙周炎，牙周炎，啥牙都一块一块子一块子掉，都成大缝。
0: 嗯，牙周炎。
1: 我心脏不好，是不是也不好？能谁可以能听见心脏跳？
0: 嗯。
1: 好好呢，我这个腿啊，你看这个。这个左手右手啊，右手右筋，这个左手好吗？
0: 嗯，
1: 比那差一点，没得右手力气大。
0: 嗯 嗯, 嗯，左手没劲。好
1: 像我这个指甲的，这个左手这指甲的，好像也坑坑洼洼的。
0: 嗯 嗯, 嗯，
1: 好像出汗了，一出汗那个，
0: 嗯，
1: 那个汗发黏。
0: 嗯，
1: 是不是有湿热呀？
0: 你不是单单的湿热啊，你首先你有一个严重的一个阴虚啊，然后你有气郁啊。阴虚气郁，你体内的这些火邪啊，因为阴虚生内热，血虚生风嘛。
1: 对，
0: 这个血虚就会生内热，就火邪。你风邪火邪，你体内生出来的比较多，啊，你这个疾病这是一个啊。你为什么头皮发紧，是吧？你为什么得牙周炎，是吧？你这些都是你的火，爱出汗发黏，说明体内湿气重，湿气重。
1: 我还流口水，有点那吃黑。
0: 对，
1: 舌底下有两个青筋
0: 啊，青筋淤血也很严重。你看你这
1: 那个舌中间还有点微微发黄，
0: 嗯，还发黄哈，嗯，
1: 啊，一口上一口上的口水都能给它出一流湿，
0: 嗯。你的问题不单单啊，你的问题不单单是精气神情志不畅的问题，内在虚亏，你体质上也出现问题了。但是体质科精气神情绪不畅，先治哪个？先治精气神情志，你记住，先治这个。身体的疾病好治，精神情志的疾病难治。精神情志内在的核心不解决，光解决外在不行。你看咱们中医讲啊，攘外先安内，就是治外在的疾病要先安内在。
1: 对，
0: 你这种情况你不把内在的情绪调理好，你疾病还会加重。你干不了是因为你心理导致，你精神情志导致的，那你要改。
1: 是，我从睡觉想解决那个，能解决那个睡着觉。
0: 哎，对，
1: 我那个我这个早晨能站着，没有力气走，走他都是，
0: 你就
1: 都是那一侧筋发紧。
0: 你就记住盛老师一句话啊，你就记住盛老师一句话，你所有的疾病都能治，也都能治好，但有个前提，前提就是说你精神情志好，以后不生气啊，没有那么多怨恨恼怒烦，你心情好，情志好，状态好，你要保证这些，你这个病都能治。你要是做不到。那你就别治了，你用什么药治不了？
1: 是，我也知道，有时候留不得我自己，我也知道身体不好。
0: 嗯，那这咱就不养精气神啊，这样慢慢情绪就稳定了，元神足了，控制情绪能力就会提升，然后还要想得开，看得开，自己思想格局要打开，啊，别生气。盛老师，
1: 我的病跟情绪上很大关系。
0: 对，咱能改，你改过来，这个病就能治过来。啊，都能治过来。你知道这个疾病是一种惩罚，惩罚自己犯了错，咱改过来好吗？
1: 是，现在说的很对，说的很到位，谢谢你啊。
0: 嗯，你呢健康了，你生活幸福了，家庭和谐了，盛老师就满意了，盛老师就开心了，啊，也高兴了。
1: 我是我已经听了你的节目。
0: 嗯，好，这是缘分，这就是缘分，你好好调吧，这个疾病能治啊。你呢，用这个保颜丹补养自己的精气神。祸情开治解郁，内在健康了，外在就好了。体质呢可以提升，体质给体质提升，改变体质，先往后放一放，先把精气神提升提升啊，补养精气神，祸情开治解郁，这个疾病就好一大半，后期再提升体质，哎，就很好了。
1: 是因为不用复习，不用去复习其他的，你给我出个方法子。
0: 方法结合，我给你开个方法啊，我给你个方法。
1: 我记不住。
0: 给你发过去，到时候给你发过去。
1: 那时候叫我爱人给你接电话。
0: 到时候给发过去就行了，哈。
1: 啊，我爱人要谢谢了啊，盛老师。
2: 谢谢谢谢盛老师啊。
0: 不客气，行，方法到时候给你们发过去就行了啊。嗯。
2: 啊，好的好的。
0: 在这里祝你们身体健康，生活幸福如意，好吧？嗯。
2: 哎哎，谢谢谢谢。
0: 好，再见。
2: 哎，啊，好，再见。
3: 再见，这位朋友。情绪低迷，精气神不足，就像一剂慢性毒药，无形中侵蚀着我们的健康。别让负面情绪成为身体的隐形杀手，学会管理情绪，就是守护生命的 第一道防线。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因精神情志的问题而引发各种问题，长久困扰着您的生活，需要帮助，可以通过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中与盛老师沟通。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欢迎您的来电。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盛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您。
4: 你好，
0: 啊，你好，
4: 你好，你
0: 好，你好，女士。
4: 我是心脏病，主要是
0: 啊，心脏病。
4: 医生是叫我做手术，我没有做。吃了一点药，然后就我们两个都在听，我老公，我们两个都在听你的讲座。
0: 好，
4: 我们就坚定的没有去做了。
0: 好，谢谢谢谢谢谢啊！你这个口音很重，你是哪里的？
4: 普洱这边的，思茅的。
0: 啊，也是这个云南地区的，是不是啊？
4: 对对对对。
0: 你刚才说呀，你这个这个医生要手术没做，这个心脏啊，心脏是这个出现了梗阻是吗？
4: 对对对。
0: 现在症状给我说一说。
4: 感觉就是这个心会绞痛，冠状动脉，粥样化硬化。
0: 冠状动脉粥样硬化。
4: 动脉冠壁不全。还有主动脉扩张，房性前期收缩，房性早搏。
0: 先不要念单的，就说你自己，你感觉，你自身的感觉最重要。
4: 我自身的感觉就是，有些时候呢，心嘣嘣嘣嘣的跳呢，就100多，90多，还有这个淌汗，
0: 淌汗，
4: 血压倒是不高，然后呢没有精神，就是我吃我吃会淌汗。
0: 那个舌下青紫筋严不严重？舌下
4: 有舌尖还一起一起的。
0: 什么意思啊？
4: 你说的什么意思呢？
5: 有齿痕吗？
4: 有齿纹呀。
0: 有齿痕。有齿痕。有齿痕啊。
4: 对，
0: 舌尖有齿痕。好。这个嘴唇发不发青，发不发黑？嘴唇
4: 有一点紫
0: 啊，青紫，
4: 有一点紫
0: 啊，青紫。
4: 对，对，
0: 好，有没有说手脚凉、怕冷什么的？口干、口渴、燥热，这些症状有没有？
4: 有怕冷
0: 啊，
4: 最主要就是怕冷。颈椎也是会痛，像我老公一样。
0: 也会痛哈，这个你怎么办啊？我告诉你啊，
4: 还有这个风湿，脚也是会痛。
0: 我告诉你怎么办啊，你要做的哈，一个就是说保元丹结合岐黄丹。岐黄丹怎么吃啊？岐黄丹你上半个月早一碗晚一碗，保元丹中午吃一袋就行。那么后半个月或者10天怎么吃呢？就是啊，保元丹早一袋晚一袋，中午吃一碗岐黄丹。
4: 颠倒过来吃。
0: 颠倒过来吃了。除此之外，你要用你的后背。你的后背去撞撞门框，撞撞大树。等到身体有劲儿了啊，呼吸没有那么憋闷了啊，心绞不疼痛了。那么这个期间你出去颠起来，慢跑一点点，慢跑，你不要急，你颠着往前走，让你的血液，让你的心脏逐步的跳动加速，血液流动加速，把这个血脂、血粘稠度、垃圾都给代谢掉。你看你冠状动脉已经粥样硬化了，里面像粥一样的硬化了。为什么会心绞痛呢？里面有心梗啊，梗阻了，垃圾了，血栓了都有了，慢慢慢慢给它冲刷掉。然后这块我再给你一个小药粉，药粉啊，养脉粉，养血脉的。养脉粉用上，到时候你这结合用，这样
4: 好。
0: 喝茶就好了，其他没什么，听明白了吗？
4: 听明白了，听明白了。
0: 对，你这个呢，按照我说的这么调，按照我说的这么做，很快半个月到一个月效果大成效，大见成效。然后呢这么去调啊，这么去治啊，保持心情愉悦，适当运动。
4: 好吧。
0: 好嘞。那就期待你早日康复，好不好？
4: 谢谢老师啦。
0: 不客气啊，就这样啊，再有问题再来电话。再见。
4: 好，再见。
3: 再见，这位朋友。祝愿您身体安康。中医上下5000年凝结了无数智慧结晶， 也让我们知道解决疾病就像除草一样，斩草要除根，只有解决源头才能够彻底消除疾病这把野草。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您在健康上有什么疑问或困惑，或者对节目中的知识有什么见解，欢迎您的来电。24小时专家指导热线您记好了，400-600-2677，400-600-2677。下期节目我们继续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一起探寻中华5000年中医养生智慧与奥秘，解锁实用有效的防病治病良方。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6: 进入四月，位于贵州双龙航空港经济区的多彩贵州城布依族民俗乐主题活动正火热开展，每逢周末，八音作唱、舞狮等民族文化活动轮番上演，抛绣球、对山歌、趣味集章等互动体验吸引游客沉浸式打卡。
7: 带着我的外省家人过来了解一下我们贵州的文化，沙染呀、燕麦秀呀，我觉得都非常的好，让小朋友能更加的深入的了解我们贵州的非遗文化。
8: 丢绣球、对山歌、对舞狮什么的都可以得到印章，而且集满5个印章就可以来换一个礼品，这里很好玩。
9: 刚好从这落地，据说有活动也就过来看一看，环境挺好的，绿色植被覆盖比较多，有很多特色的文化。
6: 从2014年初次开街到2024年一番好事重装亮相，实现破局突围，再到2026年借力贵州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完成二次升级，多彩贵州城在原有业态基础上引进一批精品咖啡、餐饮与非遗项目，入驻商家增至120多家，商铺出租率达87%以上。新业态、新场景、新玩法，让年客流量从不足50万人次攀升至160万人次，并成功获评贵州省级旅游休闲街区。文创伴手礼店员刘珍珍：
10: 客流量的话，那应该能往600往上。同期相比的话，营业额是提升了一个2到3倍的，大多数还是来旅游的。
6: 多彩贵州城生活馆店长陈青青：
11: 整个地道风物馆一共融入了接近30家的店铺，把贵州好的一些业态全部融合在整个店里面，留住客人停留的时间。
6: 据同城旅行数据显示，自从清明假期开始，贵州城

0: 不仅能观赏民族文化的魅力，还能亲手体验传统技艺，推动科技赋能升级，打造鼓楼灯光秀，推动节庆品牌驱动，形成周期性高热度的文旅 IP， 让大家心中的诗与远方真正变成触手可及的身旁。
1: 这段时间村超新赛季也在火热进行，新增的民族文化展板让游客在观赛之余也能了解当地文化，村超热烈的现场氛围、丰富的文化展演、独特的地域美食都成为村超长红的关键。贵阳游客，
2: 这是第三次了，村超这个老百姓的嘛，如果没有那个少数民族的元素，它就没有那个特色。一个欣赏足球，那个欣赏他们那个少数民族那个风俗啊，那个舞蹈啊，感受一下文化。
1: 办好一场赛，带火一座城。目前已有62个国家1700多名国际球员来到村超交流，而赛事流量也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流量。榕江县新增市场经营主体9471家，旅游综合收入近312亿元。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文旅局副局长蔡波：
3: 我们靠足球出圈，但我们有的不只是足球，民族文化、非遗展演、美食元素的融入，让我们能够吸引到除了球迷以外旅游客群，让榕江游有了更广的受众，旅游率也大大提高。
1: 如何将特色文化资源挖掘好、利用好？贵州用火遍全网的村字号 IP 给出答案。村 BA、村五、村马、村 T 次第开花，接续出圈。一系列村字号品牌从惊艳亮相走向长效发展，从单点火爆到全域联动。截至目前，贵州村字号 IP 全网传播量累计超2800亿次。数字背后是体育加民族文化迸发出的独特魅力。
4: 马的名字就叫做
5: 齐亮。
1: 今年除夕，贵州村 T 携56个民族的孩子身着民族服饰，登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晚的舞台。节目《齐亮》不仅以40.46%的峰值收视率刷新了近13年春晚歌舞类节目的记录，也完成了一场从贵州凯里的风雨长廊到春晚舞台的千里奔赴。山地肌理与多元文化深度融合，让贵州逐渐实现从景点打卡地到体验目的地的转型，也吸引了越来越多国际目光。3月初，美国纽约时代广场上的大屏滚动播放着《寻找最美目的地秘境贵州》第二季宣传片。3月27号，国家地理频道正式播出《秘境贵州》第二季。花江峡谷大桥、万峰林、侗族大歌、屯卜风貌等特色文化生动诠释着山地公园省多彩贵州风的独特内涵。第一季已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播出，接连斩获多项国际影视大奖。寻找最美目的地秘境贵州执行统筹唐永耀：
6: 咱们的完整纪录片3月底开始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陆续播出，在国内外多平台进行一个大力推广。秘境贵州的一个创作和拍摄团队覆盖了中美、英法、巴西、秘鲁等国家，他们重点根据海外观众的一个收视习惯，通过360度沉浸式的一个拍摄手法，多角度展示了贵州壮阔险峻的地貌、精巧秀美的风景及古朴醇厚的民族文化。
1: 秘境贵州纪录片由贵州省委宣传部指导，将本土文化资源转化为可全球流通的符号资产，实现有效的跨文化传播。如今贵州旅游逐渐跳出单一观景的传统模式，体旅、侨旅、文旅等跨界融合业态在山水间不断涌现。数据显示，2026年春节假期，贵州累计接待游客3269.24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217.35亿元。当喀斯特的山石、少数民族的歌声、乡野间的生活气息成为文旅 IP 的组成部分，贵州逐渐成为游客心中可触摸、可感知、可回味的诗和远方。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区域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朱威：
7: 贵州聚焦重点景区、重点线路和重点产品，推动旅游发展实现系统性跃升。黄小溪吃晚饭等一批核心景区品牌影响力和美誉度显著提升。从“14五”到“15五”，贵州旅游产业化正从资源优势向品牌优势、产业优势加速转变，有望在新一轮高质量发展中打造。

0: 要更具辨识度的国际影响力旅游品牌新形象。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温州乐清黄杨木雕的历史脉络可追溯至宋元时期，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元至正年间铁拐李像便是迄今纪年最久的黄杨木雕珍品。依托浙南独特的地域文化滋养，这项技艺从民间龙荡雕刻、佛像雕刻的烟火气中生长而来。清晚期，随着温州通商口岸的开放，它迎来了发展的黄金契机。朱子长等名家的作品先后在南洋劝业会、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等国际赛事中斩获殊荣，让这门藏于民间的技艺登上国际舞台。历经数代匠人潜心耕耘，乐清黄杨木雕也逐渐形成圆雕、根雕、坯雕三大类型，以及泥塑构稿、选材取料、敲胚定型等近十道复杂工序，刀法或圆润简练，或清澈光滑，于方寸之间勾勒出东方雕塑的独特神韵与人文情怀。2006年，温州乐清黄杨木雕被列入首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为这一项古老技艺的保护与传承奠定了坚实的根基。作为承载浙南文化技艺、延续民族文脉的重要载体，它始终秉持守正之本，牢牢坚守传统技艺的核心精髓。在材料选择上，匠人们始终珍视黄杨木质地坚韧、纹理细腻的独特品性，即便面对千年黄杨难成百的材料稀缺困境，仍执着地精选细选，更能化腐朽为神奇，让每一寸木料都绽放价值。大国工匠、浙江培育对象、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穆香波。
3: 这块木头我当时看到就是很破烂，我就感觉这个材料奇特，那才有一个新的一个创作灵感。
2: 一块被人舍弃的木头，在匠人的巧思与刻刀之下，便能依其天然形态与肌理蜕变为灵动的溪流、憨厚的水牛，或是充满哲思的现代雕塑。这种尊重材料本性、依势而为的创作观，也深深影响着一代又一代年轻从业者。陈宗立跟随穆香波学艺多年。
4: 我老师呢，他尤其对那个废弃的这些木头哈，有感觉。他说这废弃的人家扔掉，他捡回来，他用了我们传统的各种手法取色雕刻，把一些废弃的木头材料变成一些艺术的作品。
2: 时光流转，时代前行，乐清黄杨木雕在迎来发展新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材料稀缺、人才断层等现实挑战。面对困境，以穆香波为代表的从业者们并未固守成规，而是以创新为意，在坚守传统匠心的基础上，从技法、题材、材料等多个维度大胆探索，让古老技艺与现代审美温柔相融，焕发全新生机。在众多从业者中，穆香波的艺术探索从未停歇，他的创作实践将木雕技艺与精灵刻金的雕版艺术大胆相融，创作出极具感染力的刻金系列作品，在不同技艺的碰撞交融中挖掘出全新的艺术表达。与此同时，作为行业领军者，他始终保持前瞻视野，主动思考传统工艺与前沿科技的碰撞与融合，试图为这项古老技艺开辟更广阔的发展空间。穆香波。
3: 我就是想把这种智能 AR 的东西多元的融合，把这个木雕能不能一个新的一个拓展。
2: 这份敢于突破、勇于尝试的创新精神，正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更多的从业者，推动着这项古老技艺不断向前发展。在诸多创新探索中，材料创新成为乐清黄杨木雕突破发展瓶颈的关键所在。面对优质黄杨木料日益稀缺的现状，从业者们秉持材料有限、技艺必须无限延伸的理念，放下对大件写实作品的执念，转而精研小体量、大意境的创作思路，于方寸之间营造出无限的艺术天地。同时大胆尝试将树枝、树根、椰壳等天然材料融入创作，充分发挥不同材料的天然特性，丰富了作品的视觉表达。正如匠人们所言，技艺还在，木魂还在，便是对黄杨木雕最好的传承。除了材料与技法的创新，近几年温州乐清黄杨木雕在艺术表达上也正不断地打破边界，从单一的观赏性雕刻向更具层次感与感染力的多元形态缓缓延伸。也正因如此，乐清黄杨木雕作品屡次在中国国家级、省市级艺术展览中绽放光彩，更在世界工艺文化节等国际舞台上摘得桂冠，多件作品被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工艺美术馆等殿堂级机构收藏。技艺的传承终究离不开人的坚守与延续，人才是非遗传承的文脉所在。乐清黄杨木雕的传承之路始终将人才培育置于核心位置，搭建起大师带徒、校企携手、车间传艺的多元培育体系。当地的职业院校早已将黄杨木雕纳入特色育人体系，特邀工艺美术大师亲授技艺，从素描的明暗光影、美术的审美肌理，到凿胚的力道掌控、雕刻的细节打磨，进行全方位系统化的教学，让年轻学子在笔墨与刀痕的交织中既习得匠艺精髓，亦涵养审美情怀。木香波徒弟陈宗立
4: 是叫我们平时都可以走，去参加各种活动培训啊、博览会啊，他让我们跟见识见识哈，要借鉴人家的哈这种手法啊，这种的题材啊，吸收别人的长处。
2: 大国工匠浙江培育对象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木香波，
3: 他们有他们的一个世界，我们不要去干扰他们，一些需要的时候我们去引导。
2: 与此同时，温州乐清当地通过搭建非遗工坊、传习所，广泛开展非遗进校园、进社区等等活动，让黄杨木雕的魅力走出工作室，走进寻常生活。从一段段沉默的木头到一件件有温度、会说话的艺术品，从一门穿越千年的古老技艺到一个充满无限可能的未来，温州乐清黄杨木雕匠人群体用守正之心扎根传统，以创新之勇拥抱时代，探索着让这项千年技艺在数字时代焕发更耀眼光芒的路径，执着追寻着让更多年轻人爱上传统匠艺的答案。这是新一代传承人的时代课题，亦是一份沉甸甸的文化使命。相信在以木香波为代表的匠人群体的坚守与探索下，这份跨越千年的木作匠心也将在新时代的沃土上开辟出更广阔的发展天地，在刀起刀落的光影里继续雕刻岁月，书写芳华。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张烟松14岁的时候被海洋大秧歌所深深吸引，从此与他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毕生致力于海洋大秧歌的挖掘、整理、提炼、教学和创作，被誉为海洋爷爷。前不久，记者来到了位于烟台市芝罘区的烟台市群众艺术馆，在这里见到了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张烟松老先生。
5: 60年代末，原来是部队文工团的演员，后期编过小节目，但是都没有编过 挺像样的。事业更多的时间就是我从部队转业到地方以后，开始来做一些反映群众生活、百姓生活的舞蹈节目，才开始正式等于是从事创作。我在这个艺术馆从70年代到现在，我当21年馆长，一直到退休。
6: 80多岁的张劲松是烟台市群众艺术馆原馆长。多年来，他致力于海洋秧歌的挖掘、整理、发展研究以及舞蹈的制作和教学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果，在中国国内独创了民间舞基础老板训练课、民间舞教程教学法、民间舞教材组合编排法。张劲松说，这么多年之所以能够坚持下来并取得相关的成就，都是源于对于这门艺术的热爱和喜欢。
5: 他不是喜欢不喜欢，是一个毕生的职业。我一直没丢我的专业，坚持我的专业，所以感觉坚持还是对的。虽然很辛苦，做很多工作，但是呢，我感觉还是乐趣可能要远远大于你那种劳累。就是你喜欢的工作时，你就不感觉累了。
6: 60多年来，张劲松从事山东民间舞的学习和研究，创作了一大批具有浓郁地方特色、富有时代精神的舞蹈作品，像《耕海》《樱桃红了》《娃娃高跷》等作品都获得了中国国家级比赛的大奖。
5: 我编导过挺多的节目，也得过一些奖项，编过《海丫丫》，反映我们海边的人们的生活，编过这个《耕海》，耕耘大海，反映我们这个科学养殖今天的渔民的生活，耕耘大海，所以我叫耕海。编过《细雨情思》《浪花白帆》《樱桃红了》，什么《感激归来》，更多的我的作品在后期基本都是反映烟台这方土地的内容。你看我《樱桃红了》，包括《浪花白帆》《蓬莱女》《耕海》《春妮儿》，山那边的女人，包括唱起来跳起来，都是反映我们的胶东，就是地域特色和当代人们的一种生活的节目。
6: 张劲松作为一个基层文化工作者，始终认为只有扎根生活的作品才是有生命力的，而他要做的就是把这些故事整理编辑出来，以舞蹈的形式展现在所有人的面前。
5: 因为我感觉还是要有生活，深入生活，要去观察生活。你想我过去做的《樱桃红了》是80年代初做的，我感觉整个农民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日子越来越红火，但是这个变化是仅仅是个开始，所以我就选择了我们的樱桃。樱桃是春天的第一个果实，所以我就想做一个《樱桃红了》，展示今天广大这个农村那种欣欣向荣，但是又是刚刚开始。耕海主要是因为当时在做这个题材的时候，也是在长岛生活，因为我们群众艺术馆常年是在基层，尤其像我这过去都8个月在村里面，海岛啊，经常在海岛，所以和渔民接触的也多。因为耕海就感觉今天人们就已经不是过去靠天靠海吃饭，他已经耕耘大海了，不是去打鱼捕鱼，他是耕耘，他和地一样的耕耘。我养殖嘛，我定期的养殖，那就耕耘大海。所以我就感觉做节目来讲还要有生活，不光是你在捕捉内容，就是找这个题材的时候要有生活，而且你只有长期生活，你才能去寻找到，才能观察到这种东西。
6: 张劲松老师一生致力于舞蹈事业，他说，生活中处处充满了文化艺术，各项文化艺术之间既有共性又有个性，都有着自己的轨道，必须遵循着他们的发展规律，全面发展各项文化艺术，整体水平才能够得到飞跃。像他创作的作品《爷爷教我踩高跷》，就让更多的人看到了非遗的魅力。
5: 你看，包括我们娃娃高跷，就是我和爷爷踩高跷，那么也除了是孩子的对传统文化一个学习和一个传承， 更多是我们现在对非遗的重视。那么不光我们是非遗要传承，我感觉我们各方面都要传承，什么道德观、

0: 括我们的礼仪，很多东西中华民族所留下来好的东西都应该一代代传承。我只不过是从一个踩高跷上来说啊，最终还是离不开最基础的生活。有的时候我们群众文化工作者离开的生活就没有我们了，也没有节目了。
1: 张岩松自己也说，自己是一个始终坚持把所能够承担的工作做好做精，并努力做到顶点、做到尽头的一个人。
0: 我在舞台上刻画的形象是我自己的一个形象，我不是模拟别人，也不去仿造别人，是他已经被别人肯定成，一看这个舞蹈就是张岩松的舞蹈，他的那种美学观念来创造的一个形象。我的民间舞教材也是这样，虽然我学民间舞也是挖掘整理民间舞，但是我并没有完全在民间舞把它照搬，我是用今天的一种审美、今天时代的一种特征来去剖析民间舞，去给予它一个今天的形象。哎，我是追求这个。
1: 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仪式前的惊艳亮相，到央视春晚舞台的连年绽放，从群星奖到中国舞蹈荷花奖的桂冠加冕，张岩松始终践行着让民间艺术活在当下的艺术理念。他认为，民间舞想要发扬光大，就要扎根民间，在民间开花结果。而传统文化的传承，也需要通过老带小的方式，方能够代代相传。
0: 因为我喜欢做一项工作，所以呢，年轻，这不，我现在带的是，江雪，他会把我的一些好的东西继续传承下去，把我那种跟不上时代的，给我用这一代人去矫正，所以他起一个这种传承的作用。但是你这个事业和这片土地永远是需要这些东西，都需要一代代的传承。所以，我也有意识地带他锻炼他，再完了，可能他们就起来了，想继续下去。所有的事业，我感觉都会是这样的。
1: 张岩松认为，文化艺术的发展是一个沉淀积累的过程，多培养有事业心的人才，更好地进行文化艺术的传承，才能让这门艺术迎来属于它的辉煌时刻。他作为老一辈的烟台文化艺术工作者，也甘愿当铺路石，为烟台文化艺术的发展发挥着自己的余热。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寻浦村是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这座坐落在刺桐古港边的村子，早年以捕捞业和滩涂养殖为主，经历了古时候的人来船往，也见证了千年故事。近几年寻浦女簪花围的爆火，让这个原来并不算特别的渔村开始进入到大众的视野中，许多来自不同城市的游客朋友们在行程中都会增加一站寻浦村。头戴簪花围，身穿大居衫，在寻浦村里吸引人眼球的便是勤劳能干、独当一面的寻浦女。寻浦女作为福建三大渔女之一，历史可以追溯到中国宋朝末年和元朝初年。寻浦村村民黄立勇：
4: 我们这寻浦的这个簪花围呢，是从宋元时期的古筝鞍发演变过来的。那所谓古筝，也是固定我们整个簪花围最最重要的工具，而且它以前哦，最宋元时期它可是象牙哦，非常珍贵的。
5: 那我们寻浦女的文化和寻浦习俗也是包含着、融合着多元的这些海洋文化，所以我觉得它的文化底蕴非常的丰富，非常的多。非常值得大家去挖掘和去欣赏。
3: 簪花承载着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审美情趣，在中国汉朝时期就已经开始流行，到了宋代 簪花的风尚更是达到了鼎盛，男女老少都以簪花为美。今天的巡捕女仍然延续着这个风俗，把花赠亲友，一花一祝福。对巡捕女来说，簪花不仅是美的象征，更是平安的祈愿。巡捕村村民庄群：
6: 我们家里有一些死事啊，小孩子结婚嫁娶都要附赠鲜花，送鲜花也是送祝福。我们巡捕这个簪花其实已经传承了近千年的历史，那巡捕女每天早上第一件事是把自己盘上头，翻上花，打扮得美美的出门，然后开启一天新的生活和劳作。即使在条件恶劣的那个风浪里，我们依然把美丽和自信站在头上，所以这也是我们对生活的一种美好的一种向往和追求。我们巡捕女就是爱美敢拼。
3: 每逢周末节假日，来自各地的游客汇聚在巡捕村，让村子一次又一次迎来了客流高峰。很多游客或者当地的村民头戴簪花围，穿梭在村里的小巷中，放眼望去，整个村庄仿佛一座流动的花园。2008年，以簪花围为代表的巡捕女习俗被列入第二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簪花围由花围与发簪组成，骨制的发簪和用玉兰、山茶、菊花等鲜花制作的花围，随四季变化与个人喜好，成为巡捕女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元素。巡捕女服饰代表性传承人黄晨：
7: 这个胡饰啊和这个头饰是我们祖辈一直传下来的，我从13岁就开始学了这门手艺，现在这50年了。我们叫大鸡衫、宽脚裤，上衣是以蓝色为主，裤是以黑色为主，就是七分袖八分裤，我方便我们巡捕妇女劳作劳动的需要。
3: 簪花时，巡捕女会先把长发扎成马尾，再将马尾盘起，用发簪固定，然后围绕发髻环带数层鲜花组成的花串。每逢重大节庆，巡捕女还会在头发上插上传统样式的配饰，以此表示隆重。巡捕女的配饰是区分她们年龄和辈分的重要标志，未婚、已婚和年长的巡捕女带着不同的配饰，而配饰上的丁香、新月等造型则体现出泉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在文化上的包容。巡捕女金饰制作技艺传承人王永月：
8: 我们巡捕女金饰呢是国家级的非遗传承嘛，然后它的一些制作工艺然后更繁琐，然后它的每一件金饰所代表的意义也不一样。地道的巡捕的装饰不只是簪花围，簪花以后还要配上满插上满头的金钗，而且我们巡捕女巡捕有什么喜事的话，我们的体现最高礼节都是头上沾满花，然后把家里压箱里的金饰全部拿出来沾满头。
3: 今年61岁的翁秀珍是巡捕村的一名渔女，像许多巡捕女一样，每天早上翁秀珍都会梳洗打扮，簪好花围，开始一天的生活。小时候的她就整天与大海相伴，每天跟着母亲手提竹篓，带着家里一天的渔获，从巡捕村步行前往泉州的闹市区卖海鲜，以此谋生。如今从小簪花围的翁秀珍凭借文化旅游的东风，在村中的老房子里开了店，为游客簪花围和拍照。现在每天到翁秀珍店里的游客络绎不绝，曾经破旧的老院子也迎来了新生。巡捕村村民翁秀珍：
6: 我们今年62岁，我在这边帮游客簪花围，我们季节游客100多个，像我们这个巡捕林哦，是每天早上起床哦，3点多钟就下来了，
9: 下一次

0: 超海里。那明天下来工作很忙，回家来很开开心心，想带花想漂亮。
1: 今天的巡捕村，簪花的人早就不只有巡捕女，越来越多的游人来到这个小渔村观光，人们都想在这里簪一次花，感受簪花文化和海洋文化的魅力。文化旅游热潮的东风，也让这个海上丝绸之路的古老渔村焕发新生。
2: 我来自广东，我喜欢花，然后我就来巡捕体验当地的生活。
3: 我本来是来福建旅游，然后听说这边泉州的簪花文化很火，所以过来体验一下这边的文化。
1: 目前巡捕村里有300多家簪花旅拍店铺，70多家餐饮店铺，不仅为游客提供了丰富的选择和便利的服务，也成为巡捕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为了给游客带来更好的游玩体验，巡捕村还举办了一系列民俗活动演出，游客们可以欣赏南音、提线木偶等特色非物质文化遗产表演，氛围非常浓厚。巡捕村单日游客量突破10万人次。巡捕村村民庄群：
2: 阿姨还做海鲜生意，海洋捕捞为主，那现在有起来把我们整个巡捕的经济也带动起来。我们不单是说啊，现在生活好了，我钱赚了，所以巡捕也说每个阿姨都是对外传播的一个窗口，所以肯定要把最好的一个精神面貌展示给大家。
1: 海风轻拂，古厝静立，斑驳的墙壁似乎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而人们头顶上那一座座流动的花园，展现了这个历史悠久的渔村焕发出的别样活力与生机。

0: 北京时间22: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你们好，我是地球君，我从来都不知道我的洗澡会成为下雨，我的自拍会成为闪电，我的打喷嚏会成为地震，但是我知道我需要不停地奔跑和旋转，因为我想一直陪伴着你们。如果我拿出10万份的爱送给你们，你们会爱上我吗？
2: 爱护地球，
3: 爱护地球
2: 就是爱护我们自己。
0: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4: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5: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人类

0: 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1: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2: 小朋友，要买点什么吗？饿不饿？阿姨这里有刚蒸好的包子。哎，你家长呢？怎么一个人在这儿？
3: 阿姨，我想请您帮个忙。
4: 同学们，今天的家庭作业是和妈妈拍一张合影。
3: 阿姨，您能当一分钟我的妈妈吗？就拍一张照片，您长得很像我想象中的妈妈。想象中的妈妈，
2: 来，靠近一点。妈妈头发不乱吧？
1: 这一分钟的妈妈是陌生人温暖的礼物。
5: 幸福不会主动敲门，但我们可以为她开一扇窗。
6: 干嘛呢？
7: 整理钱包。
6: 哇，那么多信用卡，
7: 都有用的。刷这张看电影半价，刷这张吃饭打八折，
8: 这张专门用来 shopping。
6: 哎，那这张呢？
8: 这张很久前办的，好像没怎么用过。
6: 虽然现在只要你不是恶意欠款不还，五年内你又没有逾期不还的钱，央行就可以恢复你之前的不良信用记录了，但是呢，为了让你的信用记录没有污点，最好还是去查一下，把该还的钱赶紧还了哈。
5: 提高信用意识，
9: 珍惜信用记录。
3: 阿妈，老师说海藏在山的背后，要走多久啊？
10: 走西部陆海星通道，48小时就能闻到海风的味道喽。
5: 10年，小港变大港，内陆连大洋。
11: 萨瓦迪卡，看着榴莲，清晨在枝头，深夜在重庆火锅边。
12: 咱家猕猴桃坐冷链快车，9天就到曼谷喽。
3: 阿妈，海里的鱼游到山里来了。
10: 是北部湾的鲷鱼，坐着通道的水上高铁来喽。
5: 西部陆海新通道，让山珍跨海，让海味越山。
3: 山与海，陆与桥，我们心相连。
5: 10年新通道，山海共潮生，世界同滋味。
13: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4: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中国浙江杭州，一种名为艺人公司，也就是 OPC 的新型创业形态正蔚然成风。这里没有庞大的团队，只有一个怀揣梦想的创业者和一群被称为 AI 智能体的数字员工。今天节目上半段开始，随浙江台一起来听听，给梦想一个工位，当艺人公司站上 AI 风口。最近一首反映东北地域特色的表演《关东风情》最终入围群星奖的27个作品之列，稍后与吉林台一同走进《关东风情》的台前幕后。

0: 去感受这首新时代关东风情背后吉林群众文艺工作者们对家乡沉甸甸的热爱与对艺术滚烫烫的激情。在昆明，一条如翡翠项链般的滇池绿道被轻轻放在滇池边上，以七彩云桥为主题的13座特色栈桥如珍珠点缀，横跨30多条河，连接环滇池的50多片湿地。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昆明台一起去打卡七彩风光滇池的桥。在烟台海边，有一位90多岁的业余背雕艺人，名叫王大珍。他所作作品不为名利，只为业余爱好，所得款项不为自己，全部用作慈善。节目最后，随烟台台一起去听听王大珍老人与背雕之间的故事吧。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工业遗产重生，藏着城市更新的温柔与远见。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在传统工业时代，一家公司往往意味着成百上千的工位，层级分明的组织架构，以及漫长的产品研发周期。而在 AI 时代，公司的边界正在被一个人重新定义。在中国浙江杭州，一种名为一人公司，也就是 OPC 的新型创业形态正蔚然成风。这里没有庞大的团队，只有一个怀揣梦想的创业者和一群被称为 AI 智能体的数字员工。杭州正在用精准的政策滴灌和热带雨林式的产业生态向世界展示，当传统的人海战术被人机协同取代，即便是最微小的创业单元也能迸发出去中心化却极具穿透力的创新能量。节目上半段开始，随浙江台一起来听听给梦想一个工位，当一人公司站上 AI 风口。
2: 群已经差不多拉了。
3: 冉伟是今年3月初第一批入驻的 OPC 创业者，他手里攥着的是未来数字港发出的第一张营业执照。从萌生想法到拿到执照只花了1个小时，这种速度在过去难以想象。他正在内测一个平台，这是一个专门服务像他这样的 OPC 创业者的生态平台。冉伟的经历颇具代表性，他本科学的是经济学，以前并不懂代码，但 AI 的出现改变了一切。
4: 通过 AI 了之后，我发现我自己能去开发我自己的产品了。OPC 的话，我的核心锚点实际上是单人加 AI 等于一家公司嘛。 AI 能够让更多的人把自己的创意能够快速的进行验证和推向市场。
3: 一小时，一个人，一家公司，在杭州，这样的故事正在如雨后春笋般批量生长，这并非是偶然的。为了抓住人工智能催生的新业态，浙江杭州上城区在全省率先推出 OPC 专项政策，每年安排1亿元专项资金，设立总规模10亿元的创业投资基金，并推出20000平方米可拎包入住的社区。在这里，这群年轻人用 AI 写代码、做设计、剪视频、跑业务。 AI 对他们而言不仅是工具，更是员工、秘书，是那个7×24小时不眠不休的合伙人。和冉伟一样，97年出生的若兰曾是脑机接口公司的算法工程师，参与过国内首例柔性电极脑机接口临床实验。如今，他一个人开发的个人成长应用已经静静地躺在了苹果商城里。从前沿科技研发者到独立产品创造者，他的转型生动呈现了 AI 如何重塑个体的职业路径。说起 AI 带来的效率革命，它用了2个极具冲击力的数字，7、8天和1天。
5: 以前基本上7、8天的工作量 AI 的帮助下，现在1天就能完成。
3: 若兰的应用已经成功上架了，迈出了从想法到产品的关键一步。

0: 但兴奋过后，创业真正的挑战或许才刚刚开始。在未来数字港的某 AGI 轻创共同体，记者见到了2001年出生的陈帅真。他上周刚辞去了房地产公司的工作，花4000多块钱买了一台电脑，专门用来养龙虾，练成了他的第一个数字员工。这个能自主操作电脑的 AI 智能体，能写代码、做调研，思路卡壳时还能和他聊一聊。
1: 龙虾是一个权限特别高的 agent 框架，它可以操控电脑上的很多资料，最重要的就是先把公网端口关掉，国外的就是一些通过公网然后泄露了个人资料，然后被盗刷信用卡的这个问题还是挺多的。
0: 陈帅中的话语里既是对前沿技术的娴熟运用，也透露出初代 AI 老板特有的警觉。与 AI 共舞，不仅要学会指挥，更要懂得设防。对于未来，陈帅真目标明确，但也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1: 我希望就半年之内实现盈利，最差的结果就是继续工作了。出来之前我就已经想好。
0: 最差的结果就是回去打工，这句话说得轻巧，背后却是一个年轻人压上了全部，和无数个与屏幕光芒对峙的白天黑夜。这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创业故事，而是一场关于个人和智能体协同作战的生存实验。如果说陈帅真是带着一腔少年心气往前冲，那么从互联网大厂出来的申壮壮则走得更稳一些。曾在某大厂做数据开发的他，现在带着两个人尝试两个方向的 AI 应用，一个是帮劳动者维权的应用，一个是类似线下版宝可梦的应用。申壮壮说，他尝过了单打独斗的滋味，也更理解了团队协作与商业闭环的意义。
2: 你在当场就是一颗螺丝钉嘛，你出来之后每个人考虑的事情就要很多了，建公司啊，包括做财务啊，各种各样的事情啊，包括整个项目的进展的追踪啊，包括整些一些商业化的落地啊，对，这些都是要自己考虑的。
0: 申壮壮没有把自己变成传统意义上事必躬亲的老板，他也养龙虾，把他当秘书用。只不过经历过系统化职业训练的他，

0: 给他分权限、定规矩，还要时刻提防安全风险。AI 能帮你完成大量执行类的工作，但它永远不会替你做出价值判断和战略抉择。判断这件事，最终还得自己来。当创业者们依靠 AI 做出自己的判断和尝试时，从更宏观的视角看，这股 OPC 热潮到底意味着什么呢？萧山区新模社区的某科技公司从两个人起步，如今团队已扩展到四五十人。公司技术总监范志月对这股热潮的判断很干脆，这是不可逆的趋势。
1: 那我觉得 OPC 绝对是这么个趋势，它代表的是个体的一个生产力的极大释放吧。一人公司它让每个人可以真正把自己想的东西变成一个结果。
0: 但紧接着他话锋一转，泼了一盆清醒的冷水。趋势是趋势，能不能抓住是另一回事。
1: OPC 的门槛很低，但是你对这个行业的了解，对风险的把控，你要有跌倒了再爬起来这个决心。但是就是你在对市场、对这个行业、对风口如果不了解的情况下，轻易的就说觉得只是门槛低就进去做这个事情，觉得有些东西还是很难成功，可能也会成为炮灰的。对于年轻人你对这个有积累，哪些地方可以用 AI 来突破的，并且这个行业里其实别的人没怎么干的，那这时候可能就机会来了。
0: 那么在这场以一个人为起点的竞赛中，什么样的创业者更有可能留下来？某科技公司运营事业部经理严永俊给出了孵化器的筛选答案。
2: 我们现在是一个100%的一个审核制啊，然后一般我们要求的入园企业不能低于60分，更关注的它的一个独特的技术能力和它的商业模型。很多现在目前创业群体是它本身就有一些业务单，同时它的业务能力具备复制能力，那我们觉得它是可以作为入孵的。
0: 这意味着即使在 AI 赋能的时代，可持续的商业模式和核心的技术能力依然是穿越周期的压舱石。采访结束时，记者又见到了故事开始提到的冉伟，他还在工位上专注地修改 bug。 他的数字平台马上要公测了，记者问他想给那些正在门外徘徊想要入局的人一句什么话时，他沉默了几秒。
3: 成为 OPC 很简单，但是成功 OPC 还是蛮难的。
0: 这句简单的话道尽了所有繁华愿景与冰冷现实之间的距离。走出未来数字港，回头望去，那层楼的灯还亮着，灯光下是一个个孤身奋斗的身影和他们背后那个沉默而强大的数字伙伴。一个人能否成为一支队伍？答案或许不在技术本身，而在于每个个体如何在与 AI 的共生中找到那个不可替代的属于自己的人的价值。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最近一首反映东北地域特色的表演《关东风情》最终入围群星奖的27个作品之列，稍后随吉林台一同走进《关东风情》的台前幕后，去感受这首新时代《关东风》背后吉林群众文艺工作者们对家乡沉甸甸的热爱与对艺术滚烫烫的激情。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群星奖，中国群众文化领域最高政府奖，每3年评选一次。2025年10月，在阔别群星奖15年之后，吉林省的群众文艺工作者们又站到了这个舞台上，用一首反映东北地域特色的表演《关东风情》，从中国全国报送的130多个节目中脱颖而出，最终入围27个作品之列。稍后与吉林台一同走进《关东风情》的台前幕后，去感受这首新时代《关东风》背后吉林群众文艺工作者们对家乡沉甸甸的热爱与对艺术滚烫烫的激情。

0: 自从有了这个表演唱，咱们吉林省是从来没有进过决赛，从来没有。
1: 说话的是吉林省文化馆副馆长隋宏斌，一位在群众文化战线耕耘了大半辈子的老将。他的话语中道出了群星奖的难度。中国上下高手如云，改革后音乐类大奖名额稀少，对于在资金基础等方面并不占优势的吉林省来说，这座高峰曾显得那样难以逾越。
0: 其实我们没有这个专项的这种资金，作为咱们吉林省拿这个奖，我觉得太难了，太渺茫了。
1: 没有专项启动资金，没有优渥的创作条件，甚至曾一度在心底萌生过放弃的念头。然而当新一届群星奖的征集通知再次到来，那份沉寂已久的渴望却在隋宏斌和许多吉林群众文艺人的心中重新燃起了火焰。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吉林省文化馆依然扛起了这面冲锋的旗帜。副馆长隋宏斌这位已经年过五旬的歌唱演员出身的老馆长决定亲自挂帅背水一战。他的目标很明确，要为吉林打造一首能够真正走向全国、代表黑土地精神风貌的标杆性作品。
0: 他每三年一次，对于我们群众文化搞歌唱的这些人来说，能参加这个比赛也是一种荣誉。
1: 隋宏斌想到了一首他唱了多年的东北民歌《关东风》，这首歌由著名作曲家杨百森创作，旋律早已深入人心，但如何让这首老歌承载起更丰富的吉林内涵，唱出新时代的关东气象，改编成了必由之路。
0: 在吉林省，你看松江水啊、长白山的这些，我觉得都应该有，所以又进行了这个二度创作，还有一首就是《大姑娘美大姑娘浪》融合进去。咱们吉林省的这个新时代，这个年轻人就是热爱家乡、热爱生活。我想通过这首歌呢，完了然后展现咱们年轻人的这种活力，歌唱咱们家乡的这种美好。
1: 老歌新唱还要融入另一首经典歌曲，这个大胆的想法得到了两首歌曲原作者杨百森的鼎力支持。他们请到著名的编曲人和作词家反复锤炼打磨。然而更大的挑战在于形式，群星奖的表演唱绝非简单的站桩唱歌，它要求在6分钟内融合合唱、对唱、独唱、舞蹈等多种元素，是一个综合性的舞台艺术。用隋馆长的话来说，要把东北味里的欢快、大气、细腻、浪全部都装进去。主唱之一吉林省群众文化馆的声乐老师王春柳对此感受最深。
2: 这首歌它是比较纯东北特色的一首歌曲，你不能大白嗓子那种去唱，往二人转的那个感觉上靠了，还得唱出了民歌的这个感觉，爽朗、明亮、甜美、浪劲儿、豪放。你要把这些所有的这些情感融入到这一首歌里。我在练的时候，我就反反复复的一句一个字的那么练习。
1: 除了唱法的精雕细琢，为了能更好的反映新时代年轻人的新气象，王春柳老师在歌词上特意改动了一个字。
2: 原来大姑娘美大姑娘浪是大姑娘走进了青纱帐，是不是走进了？这次我就把它给改成了大姑娘走出了青纱帐。我想表达的是，新时代女性不光光是就在农村呐、在田间地头，走出了农村，看一看更广阔的天空，更好的舞台，勇敢地活出自己。
1: 作品有了灵魂，更需要优秀的演员来赋一其血肉。吉林省文化馆向全省发出了英雄帖，组建参赛团队。
0: 群星奖呢，属于群众文化的这个最高奖项。我们馆参加的有七八个，还有吉林市馆、长春市馆。二道区文化馆、延边合龙馆，都是歌唱演员，非常积极。
1: 没有高额报酬，甚至要自理交通、克服家庭困难。但来自吉林省、全省各地的13位群文骨干闻讯而动，迅速集结。这支由文化馆馆长、声乐老师等组成的梦之队，凭的是一腔对艺术的热爱，一份为家乡争光的赤诚。然而，排练的艰苦远超想象。对于这些以唱见长的演员来说，要边唱边跳充满爆发力的东北民歌，还要保持气息稳定、声音饱满，这是巨大的挑战。
0: 这里面我是年龄最大，连唱带跳非常非常的难，有的时候一遍的时候就会满身大汗，回家倒头就睡，第二天早又起来。在私下里边，你得偷着练呐，不能拖大家的后腿。
1: 长春市文化馆声乐教师徐静博：
3: 美声唱法在这里边那最难了，因为我们声音都相对来说打开的腔体更大，厚实一些。这首歌它不需要你开那么大的腔体，在隋馆长的带领下调大家的这个歌唱的位置以及唱的韵味。
1: 有困难就克服，有障碍就排除，团队的力量在细微处闪光。排练时有人主动负责组织协调，有人默默为大家准备饮水餐食。家住延边、吉林等地的演员每次排练都要长途奔波，却从未缺席。为了在舞台上最生动地展现关东风情，团队在服装设计上也下了功夫。男演员反穿皮袄，头戴狗皮帽，脚蹬乌拉鞋，典型的东北闯关东汉子形象。女演员则是红衣绿裤，头扎大辫，鬓带红花的俏姑娘造型。当13位身着关东特色服装的吉林演员登上舞台，一股浓郁火辣豪迈的东北风瞬间席卷了全场。这套充满非遗韵味和地域特色的服装在群星

0: 这么用心的去演唱。
1: 徐静博，
2: 对于我来说，第一次参加群星奖就已经走到最后那个环节了，心情是既紧张又激动，很自豪。
1: 隋鸿斌，
3: 能入围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极大的鼓舞，然后我们也觉得群星奖离我们并不是很遥远，作为群众文化工作的一份子吧，我觉得我们有责任有义务要宣传吉林省的这个文化。
1: 15年的等待一朝梦圆，这不仅仅是一个奖项的突破，它证明了扎根于黑土地的民间艺术同样能登上国家级最高殿堂，绽放耀眼星光。而作为这部作品的艺术源头，著名作曲家杨百森老师在欣慰之余想得更远。
4: 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是不容易的，他们也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东北风啊，确实是该搞一搞，要搞一下新时期的新吉林音乐创作，歌唱家乡，赞美家乡，宣传家乡，建设家乡，整个的大东北黑土地音乐流派继续扩大。
1: 一次入围是一个完美的句点，更是一个崭新的起点。隋鸿斌副馆长已开始谋划未来，吉林省文化馆牵头成立了音乐创作工作室，要系统性的挖掘创作属于吉林和东北的音乐符号，同时也在积极备战2028年下一届中国群星奖。这阵从关东风情开始刮起的新关东风，正在吹向更广阔的未来。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昆明，一条如翡翠项链般的滇池绿道被轻轻放在滇池边上，以七彩云桥为主题的13座特色栈桥如珍珠点缀，横跨30多条河，连接环滇池的50多片湿地。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昆明台一起去打卡七彩风光滇池的桥。在烟台海边，有一位90多岁的业余背雕艺人，名叫王大珍，所作作品不为名利，只为业余爱好，所得款项不为自己，全部用作慈善。节目最后，随烟台台一起去听听王大珍老人与背雕之间的故事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快看，这座桥好高哦！
1: 宝贝儿啊，这是世界最高桥，625米的花江峡谷大桥，托起了穿山越岭的天路。坐上全透明的空中电梯，60秒啊就能直冲云霄，俯瞰峡谷。
0: 感觉伸手就能抓到云朵了。
2: 在贵州，这样的云端奇迹何止一座？3万座大桥穿云破雾，像巨人手中的钥匙，轻轻一转，打开了通往贵州山水仙境的大门。
0: 哇，看，亚洲第一瀑黄果树瀑布！
3: 哇，孙悟空就是从这里嗖都跳进去的吗？
4: 俺老孙上天入地无所不能，
1: 壮观吧？《西游记》里的水帘洞就是在这儿拍的。
0: 打卡，地球绿宝石荔波小七孔。
1: 西江千户苗寨，世界上最大的苗寨，穿非遗苗绣苗银，闯12道拦门酒。听，歌声飞满吊脚楼。
3: 爸爸，红军叔叔走过这里？
1: 对呀，脚下就是国家地质公园赤水丹霞，红军的传奇战场。
0: 今晚祝星翼万峰林，
3: 山峰像绿色的大馒头。
2: 徐霞客也点赞，天下山峰何其多，唯有此处。

0: 景山，
1: 14亿年的地球奇观。
0: 快走快走，我还要去看村超足球，发光的天眼望远镜，藏满水晶的山洞，还有好多好多的地方等着我们呢。
2: 桥连千山万水，情系万家灯火。
0: 嘘，桥在讲故事。
3: 爸，您最近身体还好吧？有没有什么不舒服？
4: 别担心我，你呀，好好工作啊。
2: 电话那头的你，看不到爸爸手上拿着的药丸。
3: 爸，最近有没有和老朋友出去打太极？
4: 有啊，这不今天早上刚刚去，还和老王切磋了下呢。
2: 电话那头的你，看不到电视机屏幕上泛白的雪花。
5: 所有的父母都是天才演员，他们用毕生演技，只为换来你安心离家的背影。
2: 一个问候的电话很简单，但亲自回家看看，其实没有那么难。
6: 工作再忙，
7: 工作再忙，
6: 也常回家看看，
7: 常回家看看。
8: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9: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广西阳朔一家废弃糖厂变为创意酒店，安徽合肥一片闲置粮库化身网红商场，河南郑州一座曾经的油画厂成为特色街区，成为年轻人的休闲新地标。据媒体报道，近年来越来越多工业区老厂矿在保护与利用中完成华丽转身，既守住了城市的历史，又解锁了生活新场景。

场景，用实实在在的效益温暖着每一个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截至2025年年底，全中国已认定国家工业遗产264项，省级工业遗产近500项。如何对待这些工业遗产，唤醒他们的生命力，考验着城市治理的智慧与眼光，也折射出一个社会对历史、对文化、对发展的深度理解。提起历史保护，我们总会想到宫殿、庙宇、名人故居，而工业遗产不同于古代文化载体，庄重遥远，它们记录着普通人的生产生活，是城市生长的鲜活脉络。当我们开始珍视这些看似年轻的遗存，实则是完成了一次历史认知的温柔转向。工业遗产所承载的最近发生的历史，更加完整立体，也更加贴近人们的情感与记忆。工业遗产的改造利用是科学保护与创新利用的有机结合，

0: 棚架、车间设备、地下管道等工业遗存，让游客在修科学的熏陶。其次，要注重功能再造，让工业遗产与当代生活产生有机连接。无论是创意园区、文化地标，还是商业空间、社区公园，关键在于找准遗产保护与城市发展的契合点。比如辽宁沈阳作为新中国1525时期的老工业基地，就走出了多元发展之路，将工业遗产从参观景点升级为公共休闲、创意办公、特色消费的综合空间，成为滋养生活的场景。此外，要坚持因地制宜，根据遗产的价值等级、区位条件、市场需求，采取差异化的利用方式，避免千篇一律的同质化改造。只有结合地方风土人情、人文底蕴，深入挖掘其独特的闪光点，进行有创新性的改造，工业遗产才不仅是游客镜头中的拍照背景板，更化为人们回望来时路的情感寄托。一座老厂房可能藏着父辈们的奋斗故事，一根老烟囱可能承载着一代人的童年记忆。城市发展不是割裂历史的狂飙突进，而是在传统与创新的交融中不断生长。工业遗产的蝶变，正是城市从增量扩张迈向存量更新的生动注脚。每一处工业遗产的重生，都是一次对城市记忆的郑重留存，都是对高质量发展的一次积极探索。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童谣里唱着摇啊摇，摇到外婆桥，而对昆明人来说，或许是逛着逛着就逛到了滇池的桥。一条如翡翠项链般的滇池绿道被轻轻放在滇池边上，勾勒出滇池的轮廓。绿道之上以七彩云桥为主题的13座特色栈桥如珍珠点缀，横跨30多条河，连接环滇池的50多片湿地，沟通了滇池绿道、湿地和古村。其中因地制宜根据景观特色打造的山、水、林、田、湖、草、村七个主体栈桥依偎着滇池海岸，成为市民和游客新晋网红旅游打卡地。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昆明台一起去打卡七彩风光滇池的桥。
2: 在全国估计也是少有的一种独特的一种自然和人文环境都很好的地方，
3: 都可以欣赏滇池，确实是滇池孕育的村民的生态非常好，
4: 又适合散步又适合骑行，大家都喜欢来打卡。
5: 滇池的桥，穿越滇池的四季风光，和昆明的绿水青山、自然风物浪漫共舞。现在让我们一起出发，沿着滇池水岸打卡滇池的桥。从城区出发，第一座遇到的便是红橙渐变色的水之桥，桥身从湖面上方穿过，两边是径流湿地和水山，行走期间有悬浮水面的错觉。春夏时节，绿树倒映湖面，绿意盎然，而秋天便是水之桥的颜值巅峰。水山的叶片穿上红色外套，黄色的阳光暖洋洋地打在水山和绿色湖面上，一旁紫水鸡等水鸟穿行其中，宛如大自然用光影描绘出的一幅油画。再往前行就是草之桥，桥的两侧分别是围荡草甸和密林荻花，多种鸟类栖息于此。在桥上抬眼望去，可以看到黑水鸡扑棱翅膀跃出水面，观察苍鹭静立为间，听到白鹭振翅轻泣。这一切都是归功于圆形防鸟巢的桥身设计，外侧的芦苇草形状的装饰，既让草之桥的名称名副其实，也让桥体完美融入周围的围荡湿地，在鸟类眼中不显突兀，使我们有机会走近它们。往后便是七座桥中最为内向的林芝桥，整座桥藏在密密麻麻的杉树林间，高大的中山上

0: 山包裹住天空，下去绿色的水杉抽出嫩绿的芽，在湖水的倒映下，犹如连接春夏的绿色时空隧道。秋冬季节，漫步桥上，阳光透过枝叶的缝隙落下，微风吹落杉树的叶子，满眼都是琥珀色的沉稳模样。桥穿林而过，被自然树木容纳。走进密林，桥梁设计人员吴培林说，林之桥能与自然和谐共存，源于人类对自然原生态的尊重。
1: 桥面上的流孔把这些原有的树木全部保留，建造的全过程之中是未砍一棵树，保证了这个原生态的自然环境。
0: 想要远眺滇池，山之桥或许是最佳去处。在梅家山和长瑶山上搭起栈桥，用蜿蜒盘旋的建筑方式沿山势而行，行走于山间，攀登于山巅，站在桥上远眺，是阳光洒落在滇池湖面，荧光闪烁，回头近看，是绿色树梢贴身而过，若恰巧春季樱花盛放，又是侧身穿越粉色花海的浪漫。站上高达14米的红色螺旋塔景观平台，滇池之眼，让500里滇池奔来眼底，披荆暗泽，喜茫茫空阔无边的词具象化到眼前。翻过高山，接下来让我们用低姿态走进滇池。田志桥的栈桥仅离地1米，用贴近自然大地的方式跨过农田湿地，春天接收绿色稻田复苏生命力，唤醒春日的讯号，秋天在金灿灿的稻田中闻到收获的喜悦滋味，亲近农田湿地，把关于土地的热爱写在心中。往前继续走，一条红色丝带般的村支桥映入眼帘，穿过湖上映衬湖光山色，桥旁便是象征爱情的蓝桉树，红嘴蓝雀栖息在树上，让人不由想起泰戈尔《蓝桉已郁是怀鸟，不爱万物，唯爱你》的爱情诗句。日落之后，不远处的牛链小渔村闪烁渔家灯火，由爱相遇，守护成家，幸福在此刻有了归属。七座主题栈桥的据点写在南滇池沙滩公园旁的湖池桥上，毗邻着打卡圣地鲸鱼岛，800米的飘逸弧线桥体结构如同一阵湖水波纹绽放在滇池的一侧，螺旋状的观景台层叠上升，有用轮椅推着老人一同眺望滇池的子女，有推着婴儿车带孩子去沙滩的父母，有手牵手一起散步的情侣，还有滇池边游玩的一群好友。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在螺旋上升的湖之桥上，不同的人生故事在滇池边交织，因滇池共鸣起惬意的生活感。面向沙滩和大海般宽广的滇池水面，恍惚间昆明有了海滨城市的韵味，明媚的阳光晒干斑尾，心胸如同滇池般开阔。突然想起老舍先生对滇池的描述，天上白云，远处青山，眼前是一湖秋水，使人连诗也懒得做了。有人说湖之桥在日落时分是俯瞰滇池橘子海的绝佳去处，但也有人懒散性格，推荐更接近城市的滇池浮桥。昆明滇池的七孔浮桥和开河浮桥均坐落于距离昆明市区不远的草海东风坝片区，桥身漂浮水面之上，穿过滇池草海连接两岸。其中七孔浮桥设计取意源于昆明古八景之一的云鸡夜市，托在浮桥的桥柱脚为渐变楔形，灵感来源于昆明海口川字闸桥墩。行走在桥上，一侧可见婀娜多姿的西山睡美人，另一侧能远望昆明城区的城市天际线。日出日落的光影变化，让昆明的名字中日月交替的情景，从象形文字的虚像到具象化在眼前的身临其境。开科浮桥总设计师赵磊站在自己设计的浮桥上，望着滇池，用一首诗总结了自己的感受：
2: 非船非桥亦非阁，可住可赏兼可过，东西相接殊不也，碧波红影泛轻舟。
0: 白天湖岸上的芦苇郁郁葱葱，还有水杉点缀其间，水鸟于此翔集戏水，让人不得不感叹，难怪文人孙然翁在《大观楼长联》中用平天伟地翠羽丹霞形容滇池。人行浮桥之上，岸边绿柳摇曳，湖水倒映天空上的白云随风游走。入夜时分，月上西山头，七孔浮桥点亮灯火，复现云津夜市的光景，和繁华昆明城市夜景相交呼应，融合成为现代版的滇池月夜曲。 颇有几分身处闹市桃花源的怡然自得。距离七孔浮桥不远，便是会呼吸的浮桥——开合浮桥。为方便船只通行，桥体中央约45米宽的桥段会在高峰时段通过远程操控缓缓打开，形成航道。这一开一合，犹如共鸣滇池水面的韵律，发出呼吸，因而不少市民都把开合浮桥称作“会呼吸的桥”。而这座开合浮桥也是全国首座自动化开合浮桥，全长约514米的开合浮桥由24个平桥单元和82个舟体组成，科技感拉满。而由西串联的两座拱桥，一个开合段和名为水云坊的画舫船，则充溢着古色古香的传统文化元素。滇池绿道开合浮桥主创设计师聂凯介绍，
2: 它定名为水云坊，是源自明朝时期沐英在锦华浦旁修建的水云乡。那坊中可以看到我们的藻井的龟背窗，它呼应着昆明的建成历史中以灵龟为形态的空间格局。坊中的藻井的如意抱着宝相花的纹理，更是有着美好的寓意，希望可以透过建筑让大家感受到这些传统文化的魅力。
0: 当天色渐暗，水天的间隔在黑夜消除，开合浮桥点亮嵌入式灯带，宛如一条金色巨龙盘旋游走在滇池之上。走进浮桥，置身其中行走，有踏步星河的错觉。偶有船只驶过，打碎湖面倒影的灯光影子，让人一时之间分不清哪里是湖面波光，哪里是天际星光，仿佛穿越浩瀚宇宙，让心灵和头脑都轻松放空。滇池陪伴昆明的日升月落，和昆明人走过一个个繁花四季，而昆明人也用一种不打扰自然的方式构筑出一座座桥来靠近滇池，贴近自然，并以桥为媒倾听滇池的声音。这是昆明人和滇池相依相互的默契陪伴，也是昆明和绿水青山的浪漫邂逅。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烟台海边，有一位90多岁的业余背雕艺人，名叫王大珍，所作作品不为名利，只为业余爱好，所得款项不为自己，全部用作慈善。节目最后，随烟台台一起去听听王大珍老人与背雕之间的故事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生活在烟台海边，随处可见用各种贝类动物的表皮，比如海蛎子壳、海虹壳、海瓜子、皮鳍等贝壳做成的各种人物、动物、建筑、花瓶等贝雕工艺品。我们今天的主人公就是一位90多岁的业余贝雕艺人，名叫王大珍。他所作作品不为名利，只为业余爱好，所得款项不为自己，全部用作慈善。节目最后，随烟台台一起去听听王大珍老人与贝雕之间的故事吧。
5: 不久前，在烟台市芝罘区白石社区白丘街19号的一栋普通的居民楼内，记者见到了90多岁的王大珍大娘。王大娘虽然满头银发，但身体硬朗，精神洁硕，从神态举止上看，她要比实际年龄要年轻10几岁。记者在客厅沙发上坐下，环顾四周，桌上墙上满是精美的贝壳手工艺品，仿佛置身于一个工艺品的世界。
6: 这些都是做这些工艺品的材料，是吧？
7: 哎，对呀。
5: 王大珍老人1979年退休，因为闲不住，他曾经卖过冰棍，干过小商店。有一天，王大珍在家闲来没事，就将一些开心果硬壳放在了茶几上，移来移去。偶然间，他发现6个硬壳组在一起很像是一朵花，于是他就找来了纸板和502粘合剂，将它们粘在上面。 这就成了王大珍的第一件手工作品。
7: 我就取了个开心果哈，取那个皮儿，我就为这个皮儿得一份，哎，得一份个画，按个信儿上它，我再涂些点水，给挺漂亮的。
5: 开心果壳的形状单一，王大珍老人就琢磨着能不能用其他的材料来代替开心果壳来做手工艺品。2005年夏天的一次晚饭后，王大珍看着桌上的海蛎子皮和海虹皮，突然来了灵感。于是他将一只海蛎子壳做乌龟的躯干，一个大海虹壳做乌龟头，四个小海虹壳做脚，一个小海虹壳做尾巴。这些贝壳粘在一起，很快就形成了一个新的生命。第二天，王大珍老人就把首个贝壳作品拿到了街上，立即受到了孩子们的欢迎，一些家长还预定了这样的贝壳作品。从此王大珍就迷上了各种贝壳，只要一有空闲，他就琢磨每一种贝壳像什么，可以用在什么地方。经过长期的实践，王大珍总结出了自己的一套经验，那就是扇贝壳可以做裙子，海蛎子壳可以做人物身体，鼻涕壳可以组成龙的身体或者是宫女的发髻，牛角海瓜子可以做动物的尾巴，小海虹壳可以做鞋、耳朵或者是脚等等。
7: 海蛎子就是那个子嘛，生出来的，你看这子嘛，这生它生的什么东西啊，就是海螺。
5: 王大珍老人喜欢用贝壳做工艺品，周围的街坊邻居都知道，平时邻居们得了什么蛤蜊、海蛎子等海虹壳，都会想着给他送来。同样的，有邻居结婚生子，王大珍也会送上自己亲手做的贝雕工艺品来祝福他们。而邻居家有孩子的，他也时常送一些小贝雕工艺品给他们，让他们带回家哄孩子玩。
7: 结婚的我就替他送个龙凤呈祥啊，我就这么样啊，我就捡那个橘子，贼的籽儿，夫妻同心出边进，父子协力善成鱼。
5: 20多年间，王大珍老人完成了大小贝壳手工4000多件，他的名声也越来越响，一些酒店商店也慕名前来订购。老人说，自己做贝雕只是爱好，不为盈利，所有这些收入他都捐了出去。
7: 反正就是那个人，就老干着就是能忘不应的，就是了。
5: 每年一些特定的节庆活动，王大珍老人都会出摊去义卖他的贝雕手工艺品，1元起卖，奉献爱心，不为赚钱，只为奉献爱心，捐助贫困学生。
7: 有盆呢，我就放嘛，也不多的两个钱儿，反正是我看那个学生不行，我就给放学生。
5: 前不久，王大珍老人带着自己的作品参加了一个小工艺品展览会，展品有葫芦、刺猬、小挂件、小人、十二生肖、生日蜡烛，还有大型的装饰摆设、双龙戏珠、喜鹊灯媒、蝴蝶兰、龙凤呈祥等等，可以说是种类繁多，琳琅满目。他的摊位前吸引了很多市民驻足购买。烟台市民居方伟在朋友的带领下，特意赶到了老人的摊上，为即将过周岁生日的女儿挑选了礼物。
8: 这个孩子送这个礼物有意义的，
9: 有意义啊！他卖这个钱不是要义捐吗？我就暂住在这儿啊，可以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吗？
5: 在义卖摊位的桌子上，老人放了一个纸箱，上面贴有一张写有义卖字样的红纸。王大珍老人一边向市民介绍工艺品，一边在本子上记下了购买贝雕工艺品的人名和金额。王大珍告诉记者，今年他一共义卖了2次，所得的2000多元人民币全部用来捐助2名外来打工家庭的子女。说到这儿，老人还把他捐助的两个孩子的照片拿给记者看。
7: 这个没有吧，他妈自己打工，这个他爸他也是个家子工，2个学生，大的给你考大学，这个是个小的，给你考的3中，你还考分考的挺好的，我挺高兴的。
5: 像这样的本子

0: 王大珍老人有十几个，上面详细地记录着参与义卖的市民名单和购买金额。
1: 我就是叫大家伙都记得哈，你是写爱心了，5块钱的、10块钱的、3块钱的，还有的没有钱的，5块钱的，不是为了我的想弄钱，就是想着拉动些人都能有这个好的想法，做好一好事。
0: 在王大珍老人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了这个献爱心的行列中来。像他们家门口卖煎饼的张奶奶，在王大珍的带领下，每年也会捐上1000元人民币，用来帮助困难家庭的孩子。
2: 因为在心中，
3: 我给我小王大姐，他说的是好事做去了，我不怕是这个事太难了，你有钱我就这是不说啥呀。
0: 现在背雕已经成为了王大珍老人生活的一部分，它不仅丰富了老人的晚年生活，

0: 安家镇是这样评价老人的。
1: 到底毕业肯定是一个热爱的一个市民吧，我觉得应该高度的发扬这个老人的敬意，是敬敬的心会说应该敬敬的热爱民宿，对民宿吧进一步走向现代化，让民宿造福于人民，开创了一个新路啊。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川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23: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2: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3: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4: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5: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6: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5: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0: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7: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扫，十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9: 广告时间。

0: 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1: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0: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1: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2: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0: 常振声出身中医世家，祖父、父亲均为知名中医，肩负中医瑰宝汉方膏传承重任。大学期间，他以优异成绩保送出国深造，斩获硕士、博士学位，留校深耕生物医学与生命科学领域，怀揣医者仁心与家国情怀。他深耕医药领域50载，融通汉方古法与西方前沿科技，攻坚克难，研发出汉方909超级复合酶，铸就属于中国人自己的超级酶成果，其事迹被中国当代名志、东方之子等典籍收录，现任中医药大学副教授。同时，他受邀做客全国百家广播电台及各大媒体，主讲生命与科学栏目，向大众传递健康知识。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本期的《生命与科学》。常老师，我发现这气候对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影响是真不小啊。天气变化快，好多老毛病都跟着犯了。风湿骨病的疼得直咧嘴，心脑血管病的不敢出门。最让人揪心的还是高血压的朋友们。就这两天，咱们场外的咨询电话呀，都快被打爆了，10有8-9都是问血压的事儿。好多朋友都说，这降压药啊，一吃就是10年20年，一天都不敢停。药是越吃越多，剂量是越吃越大，可是血压呢还是忽高忽低，并发症该来还是来。更有人愁眉苦脸的说呀，不吃药不行啊，可吃了药呢，这病也没见好啊。常老师，大家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到底有没有比降压药更管用的方法，能从根儿上把这顽固性的高血压给解决了，不用一辈子再吃药遭罪了。
2: 主持人说的太对了，最近这阵子气候一天比一天冷，好多慢性病患者的病情啊全跟着加重了，尤其是高血压的朋友，那血压简直是坐上了火箭，蹭蹭往上涨啊。有的朋友啊一天吃3种、4种降压药，剂量加了又加，可血压还是压不住，数字呢忽高忽低，头晕头胀啊，那很厉害呀，眼前发黑，站都站不稳，有的人啊 心慌胸闷，稍微走两步路，上个楼梯啊就喘得不行，胸口窝呢就像压了块大石头。更让人揪心的是啊，不少人因为这顽固性高血压直接引发了心梗啊、脑梗啊，救护车一响，三头猪白羊，进了抢救室，就算侥幸救回来的也落个半瘫失语，说话说不清，走路走不了，一辈子呢都得靠人照顾。刚刚主持人呀、也说出了家人们的心声，到底有没有比降压药更管用的法子呢？能不能从根上把这顽固性高血压给解决了，不用一辈子吃药遭罪？我给您的答案是必须有。目前来看呀，最好最有效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参与上咱们生物新药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的推广工程，用生物新药来改变咱们的命运，恢复健康。全国推广啊已经接近尾声，一克只要1块钱。不管你是10年、20年的顽固性高血压，还是已经出现了心梗、脑梗、肾损伤这些并发症，都能用得起用得上。老话说得好啊，人生除了生死再无大事，治病救命没有什么比这个更要紧的了。这个机会啊多难得呀，1块钱一克就能用上高科技生物新药，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关键是这个全国推广工程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再不尽早报名就真的错过了。要是因为没有及时用上药，让高血压从轻度拖成重度，从小并发症拖成致命大病，到时候后悔呀都来不及呀。
3: 是啊，生物新药汉方膏甄选15位道地药材配伍，高科技萃取出909种复合酶，一克只要1块钱，从人体最基本的构成物质细胞入手，来解决所有的慢性病问题。常老师刚才说的人生除了生死再无大事，让我特别感慨。前段时间呢，我的一位朋友，他父亲就是因为顽固性的高血压突发脑出血去世了。他在朋友圈写道，您说您还年轻，能做我的靠山，可如今我的靠山倒了，您说您还坚强，能为我遮风挡雨，可如今您却失言了。父亲，我不求您做靠山，不求您遮风挡雨，只求您好好活着。看到这段话，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掉下来了。都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孝而亲不在，人生最大的悲痛莫过于此啊。
2: 是的，听到这样的故事，谁能不揪心？你再有孝心，再有能力，想给父母最好的生活，可是人不在了，一切都成了空谈。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推广工程开展以来，很多人不为自己，专门给父母报名，就想让老人呀能用上高科技新疗法。他们怕呀，怕父母被高血压折磨，怕因为治疗不及时不科学，让老人带着遗憾离开。这当中啊，有位张淑娥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50多岁，自己有轻度高血压，老父亲快80了，患顽固性高血压20多年，还伴随有脑梗后遗症，说话含糊，走路一瘸一拐，常年吃4种降压药，血压还是忽高忽低。这个张大姐啊，家庭条件一般，为了给父亲治病，只要听说哪个好产品就赶紧跑去看，可父亲的病呢一点没好转，反而越来越重。那我就问他了，这钱不都打水平

票了吗？他叹了口气说，没办法呀，我就这么一个老父亲，七十有个家，八十有个妈，我要是不尽心，真有一天他没了，我得多遗憾多自责呀。这话太实在了。我想问问大家伙，你们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触？父母一天天变老，血压越来越高，作为子女，谁不怕他们突然倒下？谁不想让他们健健康康度晚年？加药的作用啊，就是扩张血管，减少血容量，只能暂时把血压压下去，就像给高血压踩刹车，却修不好导致高血压的坏零件。加药管不住血管细胞的病变，血压还有血管还是会慢慢的硬化，慢慢的老化，那并发症早晚还是会来。而我们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走的是完全不同的路，它能从根上解决问题，实现一劳永逸。皇宫汉方膏的核心优势，活性酶治细胞，一种酶治一种病，900多种活性酶啊，解决从头到脚从内到外的所有慢性病。中药要见效，发酵是关键。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萃取出啊900多种高活性酶，是来自汉方15味道地药材，以红参、黄芪、茯苓、白术、熟地黄等等，每一味都是道地产区野生上品，先经九蒸九晒，古法陈化发酵，让益生菌群在药材里充分作用，把大分子成分完全分解成人体能够直接吸收的小分子活性物，比如说像氧化酶、那溶酸酶、歧化酶等上千余种活性化合物，再通过现代超临界流体萃取法精准提炼，在高压低温下，那活性酶精准分离，剔除杂质，最终浓缩成909种高活性复合酶。一种酶啊，针对一种病变，精准调理，对症起效。那这909种高活性复合酶，就像909个健康卫士，直奔细胞病灶，超氧化歧化酶、溶酸酶、链基酶，专门修复血管细胞，软化血管，溶解斑块，解决高血压的根源。脑梗后遗症的头晕脑胀全搞定，针对肾脏损伤的排毒酶，修复肾细胞，保护肾功能，避免高血压再次伤害肾脏。还有调理心脏的活性酶，那么修复心肌细胞，缓解胸闷气短，预防心梗。每一种活性酶都靶向作用于病变细胞，新生健康细胞代替了死亡的细胞，从根本上恢复组织器官的功能。更重要的是，它遵循中医的调补阴阳、补益气血、强化五脏的理念，在修复细胞的同时，全面调理身体机能，让血压稳定不反弹。这可不是一般普通的中药，也不是保健品，生物新药汉方膏是真正的酶疗治病高科技新疗法。咱们小分子直接进入细胞，见效快，疗效稳，还没有毒副作用。所以家人们呀，记住我说的这句话，别在一条路走到黑。科技让高血压能根治，很多人觉得高血压治不好，只能是一辈子吃药，这就是思想没转变。过去治不好不代表现在治不好，传统方法不行不代表高科技术方法不行。那么科学在进步，医疗在发展，只有有的人不知道，有的人不愿意

迈出第一步。那你想想，一辈子吃降压药，钱花了不少，罪受了不少，并发症还照样出来，这值得吗？现在有了生物新药汉方膏，通过909超级复合酶，能从根上修复细胞，治好高血压。那你为什么不试试呢？残病的患者张淑娥给父亲和自己啊都报名用上了生物新药汉方膏，才半个多月，他的父亲的血压就稳定在135/85左右，那说话清楚多了，能自己慢慢散步，他自己的头晕症状也没了，现在已经停了一种降压药。那他高兴地说啊，原来高血压真能

0: 应慢的三五天也能感觉到有变化，那九十天就能实现血液干净，九十天就能实现细胞换新，九十天就能人自然啊就健康了。可能有人不知道，国外像这样的中西结合的生物新药，一克贵如黄金呀，要上百美元。但咱们有特殊支持，有相关部门的帮扶，才有了这一颗一块钱的全国推广工程。一块钱现在能干啥呀？坐不上一趟公交车，现在能用上高科技生物新药汉方高909超级复合酶修复细胞，根治高血压。这可是唯一的一次给咱老百姓的医疗福利。但我必须强调，那这个推广工程啊，马上就要结束了，错过就再也没有机会了。你现在不报名，等工程结束了，哎，再想用生物新药汉方高啊，可就不是一块钱一克了，甚至可能到时候因为没有及时用药，小病变大病，大病变重病，那得多后悔呀。人生除了生死再无大事，为了自己的健康，为了不让家人担心，为了能好好尽孝，抓紧时间报名吧。现在报名啊，就能享受一克一块钱的福利，用上能根治高血压的生物新药，时间不等人呀，机会不等人，健康更不等人。要想摆脱降压药，要想根本的解决高血压，要想远离并发症，彻底治好一身老慢病，现在就抓紧时间报名。好，接下来呢，我要接听大家的热线了，因为主持人多次提醒我了，有任何问题啊都可以直接问问我，抓紧时间，抓住报名的最后机会。好了，开始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常老师的精彩讲解。一克一块钱，人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解决一身难缠的老慢病。在此也提醒所有的家人，因为本次惠民工程的帮扶资金额度有限，一克一块钱的福利政策限时申请，所有被一体多病老慢病困扰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立刻抢占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大家认准正品皇宫汉方授权品牌，国家药监局正规注册，国药准字 Z42020178。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常老师吗？你好。
0: 你好。
2: 我是哈尔滨的患者。
0: 哦，来自哈尔滨的朋友，欢迎您，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呀？
2: 哎呀，我这个跟你说说我用药的情况。
0: 嗯，
2: 生物新药汉方高啊，我已经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了。
0: 嗯，
2: 用的效果不错，现在我就觉得吧，我浑身上下，哎呀，真的就跟好人一样了。
0: 嗯，
2: 真是我大心眼的谢谢你啊。
0: 好，哎，老朋友啊，用了一个半月了，那我得了解了解你多大岁数了，什么情况啊，你给我介绍介绍。
2: 哎呀，我这岁数大了，我今年都81岁了。
0: 嗯，
2: 我跟你说呀，我就觉得我以前呢，哎呀，就活不下去了。
0: 嗯。
2: 就是活一天嘛算一天，对付一天的就算我捡着了吧。我心脏不好，冠心病年头多了，30多年了。
0: 嗯，
2: 我总觉得吧，这胸口这一块啊，哎呀，憋闷的特别特别厉害，哎呀，一口气上不来呀，就要过去的那一种感觉，就要上阎王爷那一块去报道去了。
0: 哎呀，
2: 以前吧，我这个心脏啊老犯病，我就总觉得吧，我这个心脏就好像有人就掐着我那个心脏，使劲使劲的掐呀，
0: 嗯，
2: 拧个劲儿的疼啊，哎呀，这一拧劲儿啊，我就气儿就上不来呀。你说这人活一口

0: 事儿给事儿上面来，憋的多难受啊！哎呀，疼的我呀，前胸后背都疼啊。有的时候啊，那个疼的啊，胳肢窝那儿也疼，
1: 嗯，
0: 那个手指头也疼，嗯，哎呀，没有好地方，没办法到医院做检查，
1: 嗯，
0: 说我那个血管啊，给检查说都堵了80%以上了。
1: 哦，这随时都可能有生命危险呢。当时就留我住院了，给我下了3个支架呢。我以为下完支架就好了呗。哎呀，没想到啊，支架下完以后啊，吃药啊，比吃饭都得按时按点啊。哦，一个月得吃1000多块钱的药呢，你说。哎呦，没错呀。 我跟你讲啊，咱们吃的是什么药呢？像波利韦、阿司匹林，就这2种药都是抗排斥反应的药。下了支架的这些患者朋友必须得吃，咱们患者不吃不行啊！而且您的病啊，真的非常严重，咱们冠心病已经进入到了心梗阶段了呀。 随时都出现意外，是不是啊？
0: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大夫也那么说。这有一次吧，我在姑娘家正吃饭呢，坐在那儿吃饭，吃着吃着，那眼前一黑，就突了个桌子底下去了，起不来了。
1: 哎

0: 哎，我记起来了，你是不是姓郭呀？
1: 哎呀，对对对对，哎呀，真的，你这机灵还真的挺好的。
0: 哎，不是，说着说着，我想起来了呀，我跟你讲啊，这位朋友主要是您的病史啊，我印象特别深，就是您支架也做过，
1: 对对对，
0: 搭桥也做过，但是您的冠心病啊、心绞痛啊都没见好，该犯还犯，而且还总犯，对不对呀？
1: 对对对对，你说的太对了，那就是我，哎，该犯还是犯呐，
0: 嗯，
1: 哎，一天到晚呢，我就觉得真的我就活不下去了，
0: 嗯，
1: 那真是太难受，太遭罪了，都真是没法活了，不如死了。哎呀，真的解脱就算了，那是我都这么想。
0: 哎呦，
1: 犯贱就出了。
0: 哎呦，老人家81岁了呀，这样吧，过去的事儿啊，咱就不提了，是不是啊？咱们讲一讲好事儿，什么好事儿呢？啊，用了咱们汉方膏复合酶之后，老人家你有哪些具体的变化呢？
1: 哎呀，我跟你说说呀，真的变化太大了，我太感谢你了。我就用了有一个礼拜的时间吧。我就觉得我胸口这一块就敞着了。跟你说吧，我真的没想到会来的这么快呀，就像我原来住的茅草屋一样，茅草房啊，现在换成31平的大楼房了，10多天就半个来月吧。我吃饭呀、啊，能吃一大碗那个大米饭呢。以前呢，我半碗米饭就得吃半天呢，咽不下去。
0: 嗯
1: 嗯，还得不但能吃一大碗米饭，还得吃那个洋葱啦、西红柿啦、炒鸡蛋什么的。
0: 哦，
1: 哎呀，我就觉得呀，吃的可香了，吃的可痛快了。
0: 好。
1: 嗯，喘气儿吧也特别舒服了。就原来我就觉得我那嗓子眼吧，就像针眼那么细吧。
0: 嗯。
1: 所以这气儿喘气可费劲了，拔不上来呀。现在我就觉得我这个嗓眼变粗了，像手指头那么粗了。
0: 嗯。
1: 哎呀，喘气儿就不那么费，就不费劲了，就痛快了。而且吧，我就感觉我原来那个嗓子里边有好多东西堵着了似的。
0: 嗯。
1: 现在我就感觉我这个嗓子眼儿啊，就像那把原来那些脏东西都给我清理干净了。
0: 好。
1: 畅通了。
0: 嗯。
1: 以前呢，啥看啥都不顺眼，老是憋着气儿啊，发那个火啊。
0: 嗯。
1: 看啥都心烦。眼睛嘛又胀着疼，现在可不一样了。以前小孙子到我跟前，哎呀，一闹哄啊，我心烦的都不得了啊。现在我这小孙子在我面前，蹦蹦哒哒的，不但我不烦了，我还特别特别喜欢了。我以前的可没有这个感觉，现在我就还特别喜欢小孙子在我面前蹦蹦哒哒、说说笑笑的淘气呢。
0: 哎呦，好好好。说实话呢，我也替你高兴，老人家。你身体呀、啊、遭的这些罪呀、啊、咱过去就不提那些事儿了。所以说这些痛苦没有了，心情也好了，全家人其乐融融，乐乐呵呵，圆圆满满呀、啊、多好啊，是不是啊？
1: 对对对，你说的太对了，真是天伦之乐呀。我真的没想到我这辈子还有今天这样的活法，真是我太感谢你了，这是你的功劳啊，老师，你是我的贵人，常老师。嗯。
0: 行，老人家你听我讲两句，你过去的治疗啊都是过去的那些常规的治疗，包括支架、搭桥，包括你用的所有的那些药，但是为什么没有解决您的问题呢？就是没有解决你发病的根本原因。咱们很多人呢都不了解，支架手术第一例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将近40年了，知道吗？

0: 那么咱们现在实话实说了，在这40年当中，从技术到材料到安全系数都有了很大的提升，但是它的治疗原理却没有变，还是把堵住的血管用网状的架子给撑开，恢复血流，让血液流通啊。我们说支架好不好啊？好，它是一个救急的方法。没有支架，我说句实话，很多人的命早就没了。但问题是呀，支架不治病啊。我们要知道，科学的发展日新月异，现在呢有更先进的治疗办法。那我们落到几个方面吧。第一呢，溶栓；第二，净血；第三呢，修复血管；第四，改善心肌功能。所以说呢，你一定要坚持治疗，再坚持一段时间，老人家呀，咱就不着急，好不好？
1: 哎，好的好的，一定不着急，我听你的，我一定继续用下去，照你说的，我一定也能够活到100岁呀。
0: 这个活动啊已经接近尾声了，再晚的话就享受不到这个实惠的价格喽。
1: 好的好的，常老师，我你真的接不着我呀，我今天真的想给你磕个头啊，谢谢你谢谢你。
0: 哎呀，老人家，你这是折煞我了啊。您呢能健康得到我的帮助，就是我最大的回报。别客气老人家，我期待着您啊下次把更好的消息带给我。那我们就说到这儿吧，好不好？
1: 哎，好的好的，谢谢你常老师，谢谢。
0: 好嘞，我们再见。
1: 再见。
2: 好的，再见。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科技最前沿生物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 400-993-0989 400-993-0989。 好了，话不多说，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常老师。
0: 你好你好，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3: 我是四川德阳的，我今年66了。
0: 哦，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助？别客气啊。
3: 常老师，你看我能用上这个最新的生物新药汉方909复合酶啊，真的感觉挺幸运的，用的效果也特别好。
0: 嗯，
3: 有你这个推广工程啊，一颗就花1块钱，要是一颗700多啊，我也买不起。现在我感觉这是我这辈子啊捡的最大的一次便宜了。
0: 好好好，有效果才叫物超所值，没疗效1块钱都是白花，对吧？现在咱们推广价呀，生物新药汉方膏，为的就是让咱们所有慢病的朋友，哎，都能在传统方法无法实现康复的情况下，转变思想，转变思路，用上高科技新疗法来实现快速治疗康复，同时呢，让所有家人都能从望尘莫及到现在用得起用得上，把病治好，都能够过上健康的好日子。
3: 哎呀，这都要感谢常老师啊！我用了7天，真比我以前用的任何一种药见效都要快，用到当天啊，我就感觉这个胃呀、啊、舒服了。
0: 好，
3: 我真是服了。
0: 嗯，
3: 您都不知道啊，我这病啊这么多，整天啊一把一把的吃药，
0: 嗯，
3: 从头到脚就没有舒服的地方。你看我就是个普通，就是农村的嘛，
0: 嗯，
3: 血压高了就吃降压药，
0: 嗯，
3: 心脏难受啊就吃管心脑血管的药，
0: 嗯，
3: 哪难受就治哪，可就这么一把一把的，就是那个吃啊，他也不管事儿。
0: 嗯，
3: 没想到咱们这个生物新药，我就吃了7天，我血压就降到了，就是高压142，低压88了。
0: 嗯，不错。
3: 没用汉方膏之前啊，这段时间天冷，血压就高，下不来。我每天吃2片消本济平，才能勉强维持在高压145，低压95这样。
0: 嗯。
3: 你说这生物西药汉方膏多好使啊，我真服了常老师，高科技新疗法效果真的是杠杠的。
0: 哎呦，很惊讶是吧？大家伙的慢性病治不好，就是因为没治到根儿上。我经常说呀，疾病有成千上万种，但病根只有一个，那就是细胞病。细胞出问题呢，就找活性酶，这就是它和传统治疗方法的截然不同之处。从细胞层面来治疗的话，像各种疾病，哎，那就可以迎刃而解。而且呢，它能调气血，平阴阳，养五脏，从根上调理身体健康长寿。
3: 哎呦，他对的，常老师，你看这七天用药啊，我血压不但降下来了，现在你看我头也不晕了，
0: 嗯，
3: 走路啊，脚底下有根了，走得稳当了，
0: 嗯，
3: 心脏喘气也舒服了，说话都有劲了，
0: 嗯，
3: 你看我现在你看胃口也好了，这两天吃饭啊比以前吃的多了，
0: 嗯，
3: 吃完饭吧胃也不难受了，不像以前啊又是反酸又是烧心的。现在你看觉也睡得好了，
0: 嗯，
3: 睡得踏实了，夜里也不出虚汗了，哎呀，我从心里往外高兴啊，真没想到这才用了短短七天就这么好使。
0: 哦，那当然喽，生物新药汉方膏是谁用谁好使啊。我给大家伙说句心里话，这款药不但能消除表面症状，这在中医上叫表象，还能解决病根。那您的情况总结出来是两个方面，第一呢，你心脏难受就吃治心脏的药，血压高了就吃降压药，这就是典型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只是在掩盖病情，吃再多的药也是临时起效，暂时缓解，药劲一过呢，该犯还犯，解决的只是症状，根本没有治到什么病根上，所以才导致你的病啊，它不断的发展，不断的恶化。大家伙一定要清楚啊，治病必须从细胞入手，补活性酶就是补细胞活力，就是补健康。而我们的生物新药汉方膏复合酶里边含有像溶栓酶、像血管修复酶、像心肌酶这些宝贝疙瘩，能帮助您净化血液，把血液里的垃圾毒素都排出体外，同时呢，修复受损的血管内皮细胞和平滑肌细胞。那这样做下来，那你的血压想不平稳都不可能啊。再就是心脏，那心脏的治疗也是一样，通过多种活性酶啊，营养心肌细胞，让心肌细胞恢复活力，心脏跳动强劲有力，这个泵血能力呀、啊、全面提升，全身气血供应良好，那你自然而然的就告别心脏病了。我掏心窝子的给你说，治疗疾病一定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跟上科学的脚步，只有这样啊，疾病才能从根上治好。现在呢，正是治疗疾病的最好时机，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啊，一克只花一块钱，记住了，一克只花一块钱。那你说说，一块钱现在能干个啥呀？是吧？买一片去疼片都不止这个价。那咱们现在呢，一块钱就能用上15味大主方的药材，汉方膏，超级复合酶，就能用上一次性补足细胞所需要的900多种活性酶的生物新药。那你说这个钱花的值不值啊？
3: 哎呦，那肯定值啊。
0: 但是啊，我得提醒您，这个推广工程啊维持不了多久了，我真心的希望您能够利用这么好的机会坚持治疗，收到最好的疗效。一定要切记，90天血液干净，90天细胞换新，90天脏腑器官四肢百骸啊功能恢复正常，我保证您呢，到时候比正常的身体还要好，好不好？
3: 哎，好的好的，谢谢唐老师。哎呀，现在你看家里人也都同意我用这个汉方膏超级复合酶，更何况现在一克才一块钱，家里人都支持我的，我就都着急啊，把我打电话，把我申请名额啊。

0: 好好好，我希望您呢抓紧申请，咱们坚持治疗，争取早日康复。我也期待你下次把康复之后的好消息来带给我，好吧？
1: 哎呀，好的好的，谢谢你常老师。
0: 哎，不客气，再见。
2: 好的，再见。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我们的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将900多种酶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现如今一克一块钱大家就可以用上，机会太难得了。如果您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生物新药，抓紧报名 400-993-0989 400-993-0989。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唐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3: 我河南信阳的，唐老师。
0: 哦，
3: 谢谢谢谢，我打心眼里啊佩服您啊，您啊不仅是责任心强，而且呢人呢、啊、特别好啊。
0: 哎呦，咱们俩刚通电话你就把我一顿夸奖，说句心里话，我真心的愿意帮助每一位患者朋友。我要跟你讲一件事儿啊，我的老父亲去世之前拉着我的手啊跟我说，做人呢要一身正气，为人呢要一尘不染。他还跟我讲过，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做点实实在在的好事儿，能造福于黎民百姓，对国家对社会要有贡献，这比什么都强啊。所以说呢，我实事求是的讲，我是真心希望咱们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超级复合酶啊能给你们带来康复的希望。
3: 陈老师啊，您能有这样的成就啊，真的和您的家风啊有很大的关系啊。
0: 嗯。
3: 啊，您说这人呗不是神啊，他就是命啊。
0: 嗯。
3: 我能用上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我感觉我就是命好。
0: 嗯。
3: 现在总共是用了42天了，我真的感觉啊这个效果确实挺好。因为我以前身上毛病多呀。
0: 嗯。
3: 以前呢就和您说的说话那根本不可能就是这样交流啊，不可能这样说话呀。毛病多，就是哮喘咳嗽都好多年了。
0: 嗯。
3: 痰呢就是卡不出来。那病加重以后啊就逐渐成了那个肺心病了嘛。这心里啊也跟着难受啊，老是总感觉这个心脏啊胸口啊气短憋闷。到晚上睡觉睡不好觉。第二天呢一点精神头都没有啊。
0: 嗯。
3: 而且呢这个食欲也不太好，不想吃饭。又怕冷又怕风还怕凉。后来这个腿啊这个脚腿都是肿的呀。
0: 嗯。
3: 药呢也没少吃，像什么可喘宁呢、安扎碱呢、还有那个硝酸乙酸离子片。这些药都家里都有啊，都吃过，但是呢都是没有什么效果。根本没法跟咱这汉方膏超级复合酶比啊。咱那个汉方膏确实不一样，因为我用上之后吧当天就见了效了。而且呢还没什么副作用。
0: 对。
3: 你看我现在是用了42天嘛，嗓子眼儿的黏痰呢早就咳出来了。喘气儿呢一天比一天顺畅。
0: 嗯。
3: 特别到了晚上睡觉也挺踏实的，人睡踏实觉了。
0: 不错。
3: 胃也挺好，胃呢不像以前那么胀啊疼啊烧心反酸的情况早就没有了。
0: 嗯。
3: 现在这个身体比以前还有劲儿了。精神头也挺好。白天呢也不犯困了。这个脚啊也暖和了。还有就是这个脚和小腿这个浮肿也都消失了，挺好。
0: 哦，挺好。听了您的介绍啊，您恢复的不错。现在您的心肺功能。都恢复正常之后自然然就不会出现浮肿了。这么说吧，用了42天给您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从内心里啊感受到了你对咱们汉方膏超级复合酶的高度认可和信服。一定要记住，补充活性酶就是补细胞活力，补活性酶就是补健康。通过补活性酶啊

0: 就能够使我们的人体病变的细胞完全恢复健康，组织器官呢就能够恢复正常。所以啊，咱们要贯彻那句话，细胞健康人健康，细胞健康人长寿。还要让大家铭记，细胞怎么才能健康呢？必须补充活性酶。咱们生物新疗法汉方膏啊，它是国药准字，选用15味天花板级的这些药材，它分为君臣佐使药，精妙配伍，独特的中药发酵，提升药物活性。超临界萃取出909种超级复合酶，能被100%的吸收利用。你在全世界都找不到第二个这样的药，药效更是起效快速，治疗全面，愈后不复发。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随用随好使，疗效绝对有保障。大家伙一定啊，要趁着现在一克只需1块钱的推广工程，把药都给我备齐了，肯定不后悔呀。
1: 您说的对啊，张老师啊，昨天我就把名报上了，就怕活动一结束，到最后要如果恢复原价700多一克的话，那说句实在话，是实在是用不起啊。我现在啊，哎呀，心情特别好，在家里呢，我也琢磨了一首打油诗，我想捣鼓一下，给你念一下，给老师听一下，行不行？
0: 哎呦，好啊，我洗耳恭听。
1: 嗯，好，张老师。生物医学真是好，汉方酶剂是个宝，尖端科技最新药，治疗细胞受不了，解决多年老慢病，胸闷咳痰再不着，90天后大变样，从此健康无烦恼。
0: 哎呦哎呦，我都没好意思插话呀，写的太好了，非常好，哎，写的太好了。哎，你是个有才华的人啊！生物新药国药准字汉方膏的确是个宝贝呀，我们用它来战胜好多慢性疾病，非常感谢您对它这么高度的评价和认可。所有服用汉方膏的家人啊，我都能保证您90天血液干净，90天细胞新生，90天气血充盈，90天阴阳调和，脏腑功能恢复。但是您的情况呢，我本人还是建议您再多用上1个周期，等这个周期用下来之后啊，五脏还有那些细胞啊全部都换新一遍，到那个时候啊，你就成了真正的健康人喽。感谢你写的诗啊，写的太棒喽。
1: 谢谢谢谢唐老师，不客气不客气。这就是我自己亲身的感受嘛，才写了这么几句。谢谢您的夸奖表扬啊。
0: 好好，不客气啊，不客气，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说到这儿，那我们再见。
1: 好那好了，谢谢老师，再见。
2: 好的，再见。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一克只需1块钱，这个价格是任何家庭任何收入水平的患者都能承受得起的，这是多大的医疗福利啊！大家一定要把握好机会，第一时间落实用药。报名电话400-993-0989，400-993-0989。好，接着有请下面的朋友。你好，
3: 你好，我找一下常老师。
0: 你好，你好，你有什么事你请讲。
3: 我有急事的，你帮帮我，常老师。
0: 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说说，我一定帮你。
3: 我是前年个4月份眼睛突然疼的啊，疼的眼珠子都像要跳出来似的，把我疼的都不敢睁眼睛，还流眼泪呢。看东西啊是看不清楚，而且看东西的形状都变了。哎呀，没招，这就到医院里去做了检查，大夫说我得的是那个葡萄膜炎。
0: 哦。
3: 这给我开了现在红霉素滴眼液，还有那个托夫霉素。还有不少的药呢，反正上完药吧就不疼了。
0: 嗯，
3: 但是他这个不治根本啊，他老犯。
0: 嗯，
3: 不上眼药他就不行了。
0: 哦，医院给你用的都是一些激素药消。

0: 天哪，太快了，看不清东西，眼睛是又红又肿的，疼得我都受不了。去年开始啊，我这眼睛啊看东西就重影儿，眼前就像蒙了一层纱似的，看啥都是那个雾腾腾的样子，看东西啊就更不清楚了。
1: 哎呦，你这是白内障啊，看东西双影了，又叫重影了，这叫复视。早期白内障已经结束了。哎，中期白内障已经开始了，哎，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把一个物体呀、看成俩了呀。
0: 哦，就是这么回事。后来到医院里去看了啊，确诊说我是白内障，大夫说是换个人工晶体就行了，就这么着就把晶体换了。可是好景不长，今年9月份开始，我这脑瓜子疼的，眼珠子疼的。又难受的那眼眶子都是疼的，到医院里看大夫说又说是青光眼，又要做手术。哎呦，为了给我治这个眼睛，哈医大呀、北京呀、上海呀，我都跑遍了，该做的手术我都做了，花了10来万呢。但是我这眼睛视力是越来越差，现在啊，这两只眼睛啊，能看见2米以内的东西。再远一点啥都看不清楚了。关键你看我老伴他走得早，就我一个人生活。我儿子一看这样不行，把我爹到他家里去。去了以后我啥都变不了。哎呦，你说我儿子吧，凡事都得听媳妇儿的。人家除了照顾孩子还得给我做饭收拾。时间长了我这心里不糊涂呀，我怕再这么住下去。他俩离婚了咋整呢？就这么着啊，我要求来养老院。哎呦，说到这里我这心里好难受，唐老师。我儿子把我送到养老院那天，跪在我面前把我抱住说，妈，我对不住你。你说我也不怪孩子，他也难。但是我这心里好憋屈啊，我真的是。太难受了、我实在是控制不了。
1: 哎，好嘞好嘞好嘞，老姐姐啊，老姐姐，我心里听了你这话，我心里跟针扎一样。哎，真心的啊，跟针扎一样。真的是咱们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是不是啊？
0: 是啊，在养老院没几个人愿意搭理我。有个老姐妹平时对我还挺照顾的。前几天他跟我说，你想治好眼睛你必须用好药。不行你就试试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超级复活酶。他说他就是冠心病都心衰了，眼睛玻璃就回浊都给治好了。所以我也是抱着最后的希望给你打电话的。你可一定要帮帮我，看我这眼睛到底还有没有救吗？
1: 好了，哎，这位老姐姐，你别着急，我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你现在呀，两只眼睛都只能看到2米之内的距离了，对吧？
0: 对，我估计再拖，我连给你打电话都打不了了，常老师。
1: 好，没事儿。别担心啊，我告诉大家，只要是有光感咱就能治。为啥呢？如果你的眼前漆黑一片啥也看不见了，我真的也是无能为力。目前来看啊，咱这个眼底的细胞视神经细胞呢没有完全坏死，我都能够帮助。而且通过咱们生物新药汉方膏，它用高科技从15味道地药材里提取到909种超级活性酶。那么特别是呀，眼细胞修复活性酶治疗之后，能够帮助您视力至少维持在正常生活范围内，减缓呢这个它的继续发展，咱不能让它再发展了，保持正常生活，哎，正常用眼没问题。那么咱这个生物新药啊，这是完全能办得到的呀。
0: 那就太好了太好了。哎呀，唐老师，我不要求太好，只要让我不要瞎了，我自己能照顾我自己，不拖累我儿子，我这就知足了，唐老师。
1: 你放心你放心啊，

0: 实现你这个要求，但要说恢复更好视力，比如说像有些人呀，他比要求高，什么 1.5 呀，什么 1.2 啊，什么 0.8 呀，或者说给原来没得病的时候一样啊，那是真的我办不到，我不能骗你呀，是不是啊？
1: 嗯，
0: 我是一名医生，我得对我自己负责，还得对你负责呀，是不是啊？
1: 咱也别说了，唐老师，你这大夫啊，这太实在了，我信你，更活活我的老姐妹，这贴身用了，人家都好了吗？我一点顾虑都没有，麻烦唐老师你给我开药吧，这药贵不贵，怎么定呢？我能用得起吗？我老姐妹们之前买可没少花钱呢。
0: 现在的机会很难得呀，这位老姐姐，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一颗只需1块钱，所有人都能用得起用得上，你就放心吧。你的问题呀，大概得用上3到4个周期就行了，用药期间呀，随时给我来电话，我会亲自来指导你用药，让你恢复的更快更好更高。一个人在养老院的确不容易啊，我特别理解，放心吧，有事儿啊就找我，别客气，好不好？
1: 哎呦，我这啥也不说了，唐老师，我哎呀，真的是太高兴了，不知道怎么报答你才好呢，真的是
0: 打心眼里谢谢你。老姐姐，客气话全不多讲了，现在一颗1块钱的推广快要结束了，现在呢就给你抓紧时间报名留上名额，您的眼神也不太方便。哎呦，这样吧，这个也是个特殊情况，这样。我告诉工作人员给你全程安排，你等电话就行了。时间关系呀，咱就说到这儿，再有问题咱随时联系，多保重多保重，老姐姐。
1: 哎呦，谢谢唐老师，再见。
0: 好，再见啊。
1: 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了。再次提醒朋友们，国药皇宫汉方膏一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在全国热烈的开展当中，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再次提醒广大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朋友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北京时间0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5: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

家属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2: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1: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2: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3: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2: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4: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90天。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专题《生命与科学》栏目。我们这档节目的宗旨就是通过传播先进的医学理念，弘扬求真的科学精神，帮助久治不愈的患者朋友更科学、更快速、更全面地解决疾病问题，重享生命健康。也欢迎大家在节目中与我们沟通交流，或者您也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400-993-0989 400-993-0989。常老师，这时间过得真快呀，一转眼咱们生物新药国药准字黄光汉方膏一克一块钱的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对吗？
3: 没错，最近这两天我在节目里反复提醒所有人，这是一克一块钱的惠民福利，不是无限期开展的，错过这次，再想用上这么好的生物新药可就不是这个价格了。国外一克要99美金，合计人民币700多块，到时候可真不是咱普通老百姓能用得起的了，大家务必把握住这最后的机会啊。那么说实话，这阵子跟大家接触的比较多，我最大的感触就是有一部分患有老风湿老骨病的家人，他们呢真是活得太不容易了。好多朋友跟我说啥呢？说他们身上压着3座大山，压得呀喘不过气。第一座大山就是病痛的折磨，得了老风湿老骨病，那疼啊可不是一般人能扛得住的，关节肿的呀小馒头，一动就钻心的疼，阴天下雨更是疼得翻来覆去睡不着，腰间盘突出的，直不起腰，迈不开步，上个厕所呀都得扶着墙，有的甚至关节变形僵硬，连穿衣吃饭都得靠人伺候啊，难受起来真是生不如死，有的朋友啊都被逼得绝望了。第二座大山 是经济上的重压。上了年纪，本就没有多少收入，可治病全是花钱的事儿啊，针灸、拔罐、贴膏药、中药、西药、做手术，折腾来折腾去，一辈子的积蓄呀，全花光了。有的人为了治病，花子女的钱，东挪西借，甚至到了卖房子卖地的地步。经济压力、精神压力一起扛，日子过得呀，太憋屈喽。第三座大山，就是对疾病的无助和绝望。好多患者呀，尝试了各种方法，能想的法子都想了，可这老风湿老骨病就是治不好啊，病情反反复复，越治越重，看不到康复的希望，一眼呀望不到头。这种无助、无望、无奈，比病痛本身更折磨人。不少朋友打来电话，话没说几句就哭了呀，说常老师呀，人活的就是个盼头，可是我这病治不好，活着真遭罪，真想一死了之。这些都是咱们老风湿老骨病患者的真实心声，听着真让人心痛啊。但话又说回来，那些已经用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朋友们，现在可大不一样喽，一克只要一块钱。首先呢，先解决了大家的经济难题，谁都能用得起，用得上。更重要的是，用上之后，身上的老风湿、老骨病真的在好转，身体一天比一天硬朗。
4: 是啊，常老师，这生物新药汉方膏真的推倒了老风湿、老骨病患者身上的三座大山，既解决了病痛折磨，又以一块钱一克的惠民价减轻了经济负担，最关键的是它给大家带来了康复的希望，让我们重新看到了光明。
3: 这就是我为啥呀坚持把生物新药、国药准字汉方膏带回国，不卖给国外大医药公司搞专利垄断的根本原因。要是当初为了名利把这科研成果卖了，咱国内的老风湿老骨病患者可就遭罪了。到时候大家用进口药，一克99美金，一个月最少得7万块钱人民币，咱老百姓谁能治得起呀？多数人只能放弃，继续背着三座大山在绝望中过日子。我始终觉得呀，任何科研成果最终都要造福于民，让大家伙看到希望，这才叫有意义。所以呢，我义无反顾回国推广生物新药汉方膏，就是想让啊咱国人花小钱治大病，用上咱自己的909超级复合酶。哎，让我欣慰的是，很多患者已经从中受益了，甚至改变了命运。就说黑龙江有个大庆市龙凤区的刘大姐，77岁，被老风湿老骨病这个腰突啊，哎，给折磨的40多年，关节肿的老高，腰疼的直不起来，别说干活了，站一会儿啊都疼得满头大汗，走步啊得一步一步挪的，蹲都蹲不下去，他还得照顾80岁的老伴儿，老伴儿也有严重的风湿病，关节变形，常年卧床，吃喝拉撒全靠刘大姐伺候。老两口本就没有多少积蓄，为了治病四处求医问药，针灸、拔罐、贴膏药、吃西药，该试的都试了，钱花了不少，病却越来越重。去年一年老伴就住了2回院，手术费、医疗费花光了所有养老钱， 还欠了一屁股的外债呀、啊。儿子不靠谱啊，喝酒耍酒疯，不管爹妈的事儿，闺女远嫁顾不上啊。老两口子的日子真是叫雪上加霜。刘大姐说了，有一回啊，她忍着腰痛做饭，一不小心摔倒了，疼的呀半晕过去。那醒来啊，天都黑了，在地上挣扎了一个多小时，才慢慢的爬起来。那天老两口啊，就着大酱吃了一碗剩饭，他哭着跟我说呀，要不是怕自己死了老伴儿没人管，他真的不想活了，活得没指望没盼头啊。我相信节目前不少的这样的老病号，有的甚至于说比刘大姐老两口还难还难。说到底呀、啊，都是老风湿老骨病给闹腾的。但这祸呢，不能让大家背，得让传统治疗来背这个锅。那为啥传统方法治不好老风湿老骨病呢？因为他们只能治表面，不能治根本。要么是止痛药暂时缓解，要么是针灸拔罐暂时松快松快，根本没解决骨细胞的问题。老风湿老骨病的病根啊，其实就是骨细胞的病变受损乃至死亡。风湿免疫炎症会破坏成骨细胞和破骨细胞的平衡，导致骨代谢紊乱，骨量流失，就像房屋的承重墙被破坏了一样，骨头越来越脆，关节越来越糟。传统治疗呢，指定的止痛、消肿，没修复受损的骨细胞，也没激活新的骨细胞，所以病情反复，越治越重，老路绝路，不能再走了，越走越黑呀、啊，越走越没希望啊。咱们得尝试高科技术，那么跟着科技创新的脚步走啊。过去治不好的病，现在不是治不好，而是有了更先进更科学的方法，只是很多人呀他不知道，或者不愿意迈出第一步。刘大姐和她老伴啊，可以说都很幸运，赶上了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的四点帮扶，成了第一批的受益者。刚开始呀、啊，他们也不信，说一克一块钱就能治好这么多年的老风湿，这么便宜是真的吗？会不会有啥圈套啊？实话实说，十有八九都这么问过。因为大家这些年呢，治病用药被坑被骗被拐的已经麻木了，害怕了，这些我都特别能理解。大家治病这些年习惯了花大价钱，突然遇到听我说那一克一块钱，反而不适应，心生顾虑。但我跟大家说，这推广工程啊，上头支持，相关部门帮扶，目的只有一个，最新科研最新技术必须要造福老百姓，办好事儿，办实事儿，一克真的只要一块钱，现在挂个号都得10块20的，甚至于说上百块。我听谁说挂谁的专家号还得1200块钱呢，那一块钱公交车都坐不上啊。现在却能用上顶尖的生物高科技用药汉方膏，这就是给咱老百姓实实在在的福利呀、啊。那刘大姐老两口用上了生物新药汉方膏，通过汉方提取的 909超级复合酶的治疗，哎呀，变化来得特别快。刘大姐的腰痛关节疼用到十来天就明显减轻，能慢慢直起腰了，不到一个月关节不肿了，走路呢不用扶墙了，蹲下起来也利索了。他老伴用上一个来月，卧床多年的身子呀慢慢能坐起来，关节啊僵硬的情况哎慢慢缓解了，两个月之后能下地慢慢走路，三个月下来老两口居然能一起出门买菜啊遛弯了。刘大姐激动的说啥呢，活了这么大岁数从来没这么敞亮过，以前呀疼的睡不着觉，现在能踏踏实实睡整宿了。这高科技新疗法生物新药汉方膏真是救了我老两口子的命，让我们重获新生了。像刘大姐这样康复的患者呀是越来越多，大家都说啥呢，要是早点知道生物新药汉方膏的话，早点用上何苦走那么多弯路遭那么多罪呀。医学在发展，科技在进步，老方法解决不了问题，新疗法能解决。很多人就问了，这生物新药汉方膏为啥这么厉害呀？关键就是它主方15味大药方啊，都是道地药材，高科技提取的909种超级复合酶。过去呀、啊，总说这个中药材不好使，说治得慢，这是不对的。今天我跟你讲啊，中药好不好，疗效是根本，但中药要见效，发酵是关键。我给大家打个比喻啊，你听着，没发酵过的中药，就像没煮熟的饭，药材里的大分子成分呀，锁在了细胞壁里，人体根本吸收不了啊，吃进去的顶多叫穿肠过，白花冤枉钱。咱这生物新药呢，皇宫汉方膏就不一样喽，它的底气呀、啊、来自古法炮制，加现代超低温流体萃取的双重高科技。你像红参、黄芪、茯苓、白术、白芍、熟地黄、当归、川芎、何首乌等等15味道地，哎，叫野生中药材为原料，先经过九蒸九晒，再古法陈化发酵。这发酵可不是啊简简单单的什么泡一泡，是让益生菌群呀、啊、在药材里充分工作，把大分子成分完全的分解成人体能够直接吸收的小分子活性物质，生出过氧化物酶、蛋白酶、抗炎酶等上千种活性化合物。哎，光发酵还不够啊，还要经过现代超临界流体萃取法，精准提炼，在高压低温下像筛子一样把发酵药材里的活性酶啊精准分离出来，既不破坏酶的活性，又剔除所有的杂质和无效成分，最终啊浓缩成909种高活性复合酶。一种酶就针对一种病变精准起效，其中啊针对老风湿老骨病的像抗炎酶、骨修复酶能3分钟进入血液，10分钟直达病灶，专门作用于受损的骨细胞。它们能够快速修复病变的骨细胞，激活沉睡的成骨细胞，再生大量的健康骨细胞，替换死亡的骨细胞，从根本上解决骨代谢紊乱的问题，同时还能清除关节炎症因子，打通经络，活血化瘀，让关节恢复灵活，疼痛啊就彻底消失。啊，更厉害的， 实在没皇宫汉方高啊，能调阴阳啊，补气血，强五脏啊，活细胞。四五味中药材啊，大组方配伍，结合909种复合酶的精准修复，不仅能够治好老风湿老骨病，还能调理全身机能，真正的做到一劳永逸。哎，细胞健康人健康，哎，这句话大家都记得。那骨细胞恢复正常了，风湿骨病自然就能断根了，再也不用什么担心复发的事儿了。那国外有类似的酶这些产品，但是价格呢贵得离谱，一个疗程几万美金，咱老百姓承担得起吗？要么成分单一，一种酶啊只能治一种病啊，一提多病的患者啊得吃好几种啊，经济压力啊根本扛不住。而咱们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它独含的909种复合酶是全面覆盖，从头到脚，由内往外解决老慢病。一个只要1块钱，人人都能用得起。那有的患者说了，以前呀十几万的手术费都掏了，几万块钱的药费也花了，病也没治好，现在生物新药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一克才1块钱，还是国家批准的啊，准字号治疗型的药物，还有啥好犹豫的，抓紧用就完了。那家人们，什么是希望，什么是光明，守着老方法老传统肯定看不到，以往的老路行不通，为啥不尝试新疗法？现在1块钱连个冰棍也买不着，却能用上医学界顶级的生物新药，解决这么多年的老风湿老骨病，这就是希望，这就是光明。但是我必须提醒大家，生物新药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全国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机会不等人，错过这次，再想一克1块钱的价格用上这么好的药，就再也没机会了。很多人还在犹豫，可病情不等人，能都不等人，机会永远留给有准备的人。好了，时间差不多了，导播示意啊，有很多听众在线等待，接下来啊咱们就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有任何问题都可以跟我聊聊。
4: 好的，非常感谢常老师的精彩讲解。一克1块钱，人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解决一身难缠的老慢病。在此也提醒所有的家人，因为本次惠民工程的帮扶资金额度有限，一克1块钱的福利政策限时申请，所有被一体多病老慢病困扰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立刻抢占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大家认准正品皇宫汉方授权品牌，国家药监局正规注册，国药准字 Z4202-0178。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常老师啊。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0: 哎呀，我都等着急了，我就听说这1块钱一克的推广工程呢，快要结束了。
3: 嗯。
0: 啊，我

0: 得从细胞子啊，这补活性酶啊，就是补命呐、啊。
1: 这就是科学，这就是进步。人是由细胞构成的呀，细胞有各种活性酶来给予能量，活性酶作为细胞所需要的必需营养物质，掌控着细胞的生老病死。那补酶活细胞，补酶就等于用于补命啊。因为我们常打比方说，人有病了找谁呀？找医生。那细胞生病了找谁呀？那就找活性酶呀。说说你多大年龄了？身体怎么个不舒服啊？
0: 我今年66岁了，主要就是这个老腰脱呀，啊，这个腰疼啊，腿麻木。平时啊，那个两腿啊，摸着都挺冰凉的，就跟不过血一样的。用过好多药都不管用，后来实在挺不住了，就做了个微创。一个月以后呢，又犯了，稍稍活动一点呢，就疼得不能走路。啊，后来医生呢又让做手术，我害怕这手术祸害人了，就没敢做了。
1: 哦，是这样的，一个微创手术啊，就是我们常说的，就是用内窥镜引导，在你的腰上啊钻个小孔，然后呢用管子呀，把突出的椎间盘的这个髓核呢给吸出来。这种手术的好处什么呢？就是伤口小，恢复得快，手术时间短，但是它也有它不好的地方。那么做微创手术啊，一般都不便宜。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这种手术啊，它只是把椎间盘的髓核吸出来，但是不可能吸得干干净净。因为椎间盘呀、啊，就像咱们这个钟表一样，一圈一圈一圈，就算你把六点位置的问题解决了，其实其他的位置呢，是不是啊？其他位置的组织时间一长了，可能还会出现呀。
0: 那可不是嘛，您说的太对了啊，我这不就复发了吗？啊，关键唱的是啊，没有任何一种药它能治啊。啊，只能吃点消炎药啊，止疼片啥的维持的。
1: 这个我跟你说呀，消炎止痛也好，还是活血化瘀也罢，事实上讲啊，你用这些激素药，它对这个胃黏膜的刺激啊特别明显，长期吃容易造成胃黏膜严重受损，而且还会影响神经系统，容易失眠麻木，对肝肾呢都有明显的伤害，副作用也太大。中药或许化瘀可能会有所缓解，但根本问题啊治不到根儿上，就咱老百姓说的治不到底儿上，无法完成关节软骨的重塑，骨细胞的再生，骨组织的修复啊。
0: 对对对，昌老师您说的针对啊，我之前呢吃那些止疼片呢，啊，吃的那些药吧，整晚都睡不好，啊，胃也难受，还拉肚子，另外心脏也不行，啊，日间半狭窄，医院呢都给确诊了，就是觉得这个胸闷得慌，啊，上不来气，活动活动吧，那气就更不够用了。
1: 你看看，这就是典型的一体多病啊，几种慢性病折磨一个人。哪一种病拿出来都让咱们患者痛不欲生啊，吃了好几种药病还是治不好，而且关键是这个病啊越治越重，病越治越多呀。
0: 不过万幸的是啊，我遇到生物性药汉方高了啊，通过这种高科技提取的909复合酶，用了快半个月了，就觉得这个从细胞层面调理的效果那比过去用药完全不一样，见效特别快，而且还没有任何的副作用。
1: 对对，我常讲啊，用一天有一天的疗效，用一天有一天的改变，只要用上生物新药汉方膏，通过独含的909种超级复合酶继续调理患者，那都会这么说。那我跟你说啊，你现在取得的效果是做了什么手术啊，吃了多少药啊，花了多少钱都达不到的，是其他治疗方法无可比拟的。那你跟我说说都有哪些变化和改善呢？
0: 哎呀，这用药当天呢，我就觉得这胃里热乎乎的，不缓酸了，

0: 然后到晚上9点来钟啊就犯困了，上床就能睡着了。
1: 嗯
0: 啊，现在这半个月下来啊，腰疼的情况缓解了一大半了，尤其是早上起来啊，很明显感觉这个腰不那么疼了，不难受了。用手摸着呢也不像过去那么冰凉了，哎呀，泡脚啥的也能明显感觉到这个凉啊热呀这些温度的变化。最好的呢就是我这个心脏啊不憋疼了，
1: 嗯，
0: 喘气也觉得顺畅，就好像屋子啊给开了窗户似的，能透气了。所以现在我特别有信心，这才半个月就这么好，那比我过去几年呢用过的药加起来都要好啊，我必须用到彻底给全部治好为止。
1: 好好好，信心十足，放心吧，你一定能够实现这个愿望。咱们生物新药汉方膏，它是源自中医经典汉方，甄选15味天才地宝，道地中药材，君臣佐使，精妙配伍，陈化发酵后发挥最大的药物活性，再通过超临界流体萃取技术萃取出909种超级复合酶，一种酶啊针对一种病变，精准调理，对症起效。针对你的问题啊，这里边都含有的像骨修复活性酶、骨髓活性酶、关节营养酶，这些活性物质呀、啊、都能够修复受损、病变、老化的骨细胞，哎，包括骨骼，包括筋膜，包括韧带和软骨组织，从而让病变和坏死的骨关节逐步恢复正常功能，促进成骨细胞、破骨细胞自身的生成。而且900多种活性酶当中啊，还有像溶栓酶、精血酶、心肌酶、辅酶等等，能够修复心肌受损细胞，提高心肌细胞活力，从而让您啊那告别心脏病，让您的身体啊从上到下完全康复。
0: 嗯，真厉害，常老师啊，这太高科技的东西啊，这文化也理解不了那么深啊。我就知道吧，这要是真好使、真管用，它真治病。现在啊，有1颗1块钱的活动，我必须多买一点。啊，我家里呢还有两个亲姐、两个弟弟，我想多订几份，要不然这以后啊，铁定得后悔呀、啊。啊，您给我订一下子吧。
1: 那好，你尽快打咱们场外电话去申请，一定要记住，抓紧时间。1颗1块钱的全国推广活动马上要结束，赶紧下手，好不好？
0: 嗯，行行行，那我马上打电话报名去。
1: 好，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0: 哎，常老师，再见。
2: 好的，再见。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我们的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将900多种酶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现如今1克1块钱大家就可以用上，机会太难得了。如果您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生物新药，抓紧报名 400-993-0989 400-993-0989。 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1: 你好你好，非常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3: 常老师啊，你好，我跟您呢之前通过话。
1: 哎，是吧，你哪里的朋友嘞？今年多大年龄了？
3: 常老师，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我姓贾，贾玉。
1: 哦，
3: 今年60了。我之前呢是脑梗患者，以前说话呀、
1: 嗯、
3: 没有现在这么顺溜。
1: 嗯，
3: 我是2023年突发的脑梗，出院以后呢，左半边身子就不好使，床上吃床上拉，而且手也不听使唤，拿不住东西，不能握，就那么勾勾着。你越着急吧，说话就越说不出来。
1: 嗯，
3: 遭老罪了。
1: 哎呦，这位朋友啊，你这个后遗症还挺严重的呀。
3: 嗯，当时是挺严重的，吃啥药都不见好，我自己呀、啊、都有点绝望了。总是跟家里人、跟老伴儿发脾气哈、啊，老伴儿给我喂饭，我就用手把他碗给打了。每次老伴儿看到我这个样子，心里都很难受。他这一哭吧，我就老实了，因为我知道我没有道理啊，我不能对他这样啊。 不能欺负他。三个月前，老伴儿在厨房里做饭，我突然听着呼隆一声，我心里想肯定是摔倒了吧。但是啊，我就在那儿听着，勾着脑袋瞄着，半天也没个动静。我就叫他的名字，叫了好几声，他没搭理我。我一急，自己从床上摔下来了，我就在地上爬，一点一点的爬到厨房去了。看见老伴儿那个时候脸色不好，手捂着胸口，不停的在那哈哧大喘气儿，当时把我真的吓到了，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用了全身的力气摸到那个手机，我手发抖，不停的使唤，好不容易才打通电话，可我一着急，说话又说不清楚，半天啰啰嗦嗦说不明白，120都找不到家，老伴儿送医院去，就再也没有醒过来。
1: 哎呦，严重啊。
3: 心梗，急性心梗，人就这么没了。
1: 哎呦，听得我心堵啊，老朋友。
3: 实话实说，常老师，我到现在都接受不了啊。
1: 嗯。
3: 想起来我就掉眼泪，如果当时我再利索一点，不像个废物一样，哪怕话能说明白，也不至于。如果死的先是我，是不是我就不拖累他，他也能过个享福啊。都是我拖累的，都是我拖累的呀。
1: 哎呀，这就是人的生死无常啊。我能理解你的心情，我也明白你心里的遗憾，但是听了你的介绍之后啊，还是免不了让人惋惜，让人心酸。如果那个时候你能走能动，能说清楚话，能够及时抢救，也许老伴儿啊他还有救。但是咱老百姓说呀，这也是造化弄人呀，你也别太难过了，好不好？
3: 你说能不难过吗？我天天后悔。后来孩子收拾东西的时候看到了生物新药汉方膏，我才知道这是老伴儿走之前给我准备的。这应该是老伴儿的遗愿，他想让我好，所以我才用上了。
1: 好好好，老伴儿既然给你准备上了，你看看老伴儿还是关心你的。我问一下你，用上了咱们生物新药汉方膏之后有啥个改善呢？
3: 改善还挺快，用了3天的时候我就感觉不能动那个半拉身子，有热乎气儿了。10多天血压就开始下降，高压130-135左右，低压也就80左右，而且不知道自己不知不觉的自己摸着脸，那时候就不流口水了。
1: 哦，很好很好。
3: 再一个，说话明显感觉舌头啊灵活了，用到现在2个多月，血压平稳不说，半拉身子也挺使唤了，自己能吃饭还能走路了，手也能握住东西了，真的挺好的。现在听我说话说的挺清楚，能听懂吧？
1: 能听懂，没问题，能听懂。从你打这个电话呀来讲啊，咱俩接通到现在，无论是语言表达还是思维的逻辑都非常好，绝对听不出啊过去是一个脑梗的患者呀。
3: 对对，我自己做梦都没想到我能好到这个地步啊。
1: 嗯，你恢复的不错，用一句话来简单的概述，原来半身不遂，语言障碍，到现在生活自理，这就是天翻地覆的变化。那么我给你讲一下啊，生物新药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啊，它是利用像红参等10几味名贵药材啊，独含有的神经激活酶和脑营养活性酶，可以快速的穿透血脑屏障， 这一下子呀，因为它是自身小分子活性物质，再一个因为这些活性酶呀本身就存在于我们的大脑当中。哎，咱再举个例子，像这个脑营养活性酶吧，就是脑组织的自身家里的人，所以说呢，血脑屏障这扇大门啊自然对它是打开的，这个你能明白。另外还有一点呀，用上了汉方膏之后，其中所含有的像溶酸净血酶、抗酸活性酶，相当于在您的血液当中啊安装了一台净化器，它能够24小时不断的给你溶酸降脂净化血液，才能确保脑血管疾病完全康复，今后再也不犯了。好了之后啊，他不犯喽，你听懂了吗？
3: 哦，常老师，我懂了，我懂了，我后悔当初没听老伴的话，要是早点听他用上汉方膏，他突发心梗的时候，我是不是就能马上找到电话，就能马上救他了？
1: 哎呦，没办法呀，我能理解你的心情，但是人死呢是不能复生的。相关数据统计，现在每10秒钟，大家记住啊，现在每10秒钟就有一个人死于突发性的心脑血管疾病。所以啊，我也希望这样的人间悲剧呀不要再发生，不要再重演了，大家能够尽早的用上，能够挽救更多像你这样的患者和家庭，心中啊从此咱不再留遗憾喽。
3: 哎，常老师，谢谢你，你给我说了这么多，我心里稍稍好过一点。听说这1克1块钱的活动马上要没了，我想再订一份。
1: 那好啊，咱们人活着还要继续生活吧。那么活动快要结束了，你抓紧时间报名。我就说到这儿，我当然呢在这里也得祝你身体健康。那我们今天就聊这么多好不好？
3: 好好，谢谢常老师。
1: 哎，
3: 再见。
1: 好，再见。
2: 好的，再见。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科技最前沿生物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1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 400-993-0989 400-993-0989。好了，话不多说，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常老师好。
1: 哎，你好你好。
4: 哎，常老师，哎呀，我今儿啊就想找您问一问，这不我们邻居啊给我介绍的这个生物新药，这个汉方膏909复合酶，他说啊人这是从细胞上治病的新药。
1: 嗯，
4: 我想麻烦您啊，你帮我看看，你看我这一身的病能不能给我治好。
1: 好，欢迎你啊，你多大年纪，把您的病情啊给我做个介绍好不好？
4: 嗯嗯，我今年59岁，我得糖尿病啊10年了，开始啊就是血糖高啊，这个降糖药呢可是没少吃，你像什么美比达呀、二甲双胍呀、百糖平啊，
1: 嗯，
4: 还有那个达美康，
1: 嗯，
4: 哎呀换着吃，开始呢控制的还行，后来你说这些药它伤肝啊，我年轻的时候吧这肝就不好，这不后来吃药吃太多了，这肝就吃坏了。嗯，这不能再吃这口服的降糖药了，然后呢就改了打这个尤必林，这个胰岛素，也遭罪，打的肚子上都是硬结。
1: 嗯，
4: 有时候啊，我想，饮食上控制点，少打点，结果呢身上痒的不行。哎呀，家里边备了好几个这个痒痒挠。尤其是后背那个够不着的地方，哎呀，痒的抓心挠肝的。 用那个

0: 哪儿抓都不一样，能抓到的地方，你看这大腿根儿啊和这个后脊，这个后脊呢，这骨这个稍微靠下一点的地方都抓破了，抓破了之后吧，伤口还肿，也不太好。
1: 你这个主要还是血糖没控制好啊，是神经末梢病变引发的这些毛病，也就是糖尿病并发症。你可以口服一些像复合B柱啊，哎，来缓解缓解。同时呢，一定要保持皮肤的清洁，最主要的是啊，要做好调好血糖，消除并发症，不然的话这个并发症啊它就会越来越多呀。
0: 哎呀，就是越来越多呀。除了我刚才说的，这不是现在我的眼睛也不好使了，看东西模模糊糊的，这不是说是白内障。你像一般人嘛，人白内障啊还能动手术，这不是我有这糖尿病吗，血糖控制的不好，医生啊人不敢给我做这个手术。哎呀，我就害怕我这眼睛，你说以后我再啥也看不着了，这瞎了这不就完蛋了吗？而且呢我这心脏也难受，哎呀，心慌气短。医生啊说我是有这个动脉硬化了，好像说跟我长期打着胰岛素有关系，腰还疼，还有这骨质增生呢。
1: 哦，还有骨质增生了。
0: 对，哎呀，都压迫这个坐骨神经了，带着腿也麻，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哎呀，你看这不是我们小区啊有好几个人，他们呢都在用这个海防膏，尤其是以前那个教高中生物的啊那个老师，人他懂啊。哎呀，他说那个海防膏啊和这个复合酶，就是从细胞上专门治疗这个老慢病的，还有那么多的这名贵中药材。你看我一听这么好，我怕用不起。哎呀，他跟我说他没事儿没事儿，说现在呀推广价一克啊就花1块钱，说低保户啊这个价格都能用得起，这不就推荐给我了。那您说这我要是用这个药，能不能治好了我这一身的病啊，陈老师？
1: 在回答你这个问题之前呀，我问一下这个朋友，你听咱们这个节目有多长时间了？
0: 我听这不是这加起来有3天了吧。
1: 像你这个典型的病例，它是一体多病啊。这个糖尿病我说过，它主要是胰岛激活酶的缺失，那么导致呀咱胰岛杯的细胞啊它会萎缩，它会坏死，那么胰岛不能正常分泌胰岛素啊，导致血糖升高了。所以说传统治疗我们这种思想啊咱得慢慢丢掉了，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的时代已经来了，咱们呀要用新方法。对于糖尿病人来讲，能够修复胰岛细胞，自主分解糖原，另外呢还能够全面修复长期在高血糖之下损伤的各组织器官，同时呢还能调阴阳，补气血，强五脏。对于糖尿病所引发的心脑疾病啊，眼病啊，肾病啊，还有足病啊啊等等等等这些并发症，它能够真正做到一药治多病，一药胜百药的神奇效果。我这样说你能听懂了吗？
0: 好好好，哎呀，常老师啊，听您这么一说啊我也懂了。哎呀，因为啊常老师不瞒您说呀，我这10多年啊这不是为了治病，真是买药上当啊，这个受骗啊都还有点害怕了，总是啊觉得哎呀这也不信那也不信的，心里边真是他就是没底儿。
1: 哎呀，我明白我明白，这个我清楚啊。咱们所有服用生物新药汉方膏的这些患者朋友啊，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在我这儿我就敢给大家说啊，只要你用上就有效果，用上就有变化，用上就好使唤，这是我对大家唯一的承诺。你呢完全可以放心去用。
0: 好嘞好嘞，行，我这我就放心了，陈老师。那现在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啊一克1块钱，我也想着急用，你看是不是能给我一个名额啊？
1: 可以啊，不过立刻去拨打场外电话申请。这个推广工程啊，马上就要结束了，你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去报名。
0: 哦，行，常老师，那这么说我也不和你多说了，我赶紧去申请个名额。哎呀，谢谢您呐，常老师。
1: 咱不客气，时间的关系啊，咱也就说到这儿。我在这里呀、啊，也预祝你早日康复。那我们再见。
0: 谢谢，再见。
2: 好的，再见。对比国外$99一克的高价，大家能以一克1块钱的价格用上国药汉方膏这样的超级复合酶生物新药，从细胞层面上全面解决一身老慢病，这是前所未有的医疗福利。机会有限，额满结束。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你好。
3: 哎，常老师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3: 常老师好啊，这终于打通了。
1: 哦，这位朋友你好，欢迎您啊、来到我们直播间，有什么想和大家分享的吧？
3: 是这样，常老师，我今天打电话来吧，就是专门来感谢您的。我上个礼拜吧，就是趁着那个1块钱一克的那个推广价啊，我申请了一周期的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然后跟您说啊，我这才吃了5天，效果真的是超级棒啊。
1: 哦。
3: 以前吧，总感觉身体吧，身子上总有股那个发沉发紧的那个劲儿，现在全没有了。浑身吧都觉得特别轻快，现在爬楼梯啊，我都觉得不喘了。我觉得这效果真的是没想到的这么好。
1: 哎呦，太好了，听到你这么说，我打心眼里替你高兴。这就是咱们汉方膏超级复合酶的好处，从细胞层面上啊入手调理，不光见效快，还能从根儿上来解决问题，可不是那些治标不治本的、那些过去的旧法子能比上的。
3: 对，那个真是这样，我吧自己用的效果这么好，今天我打电话吧，我就想让我爱人，就我老伴儿，还有我们这孩子吧，也给申请名额，因为这好东西不能我一个人独享啊，得让全家人都健健康康的。
1: 你这份心意真不错，那你老伴儿和孩子都有哪些不舒服的地方，得给我详细说说吧。
3: 哎，我老伴儿吧今年刚60多点，但是身体毛病啊真的是一大堆。首先都是脑供血不足，这个毛病真的缠了他好几年了，整天说头晕乎乎的，然后记性也特别差，刚说过的事儿啊转头就忘。最折磨人的就是这个失眠，还有这个耳鸣，晚上躺在床上吧翻来覆去都睡不着，总说这耳朵里啊嗡嗡的响个不停，有的时候吧都说还像那个蝉在叫，一宿一宿的那么熬着。哎，都觉得整个人都熬得都没有精神。另外呢，这个还有这个静脉曲张，腿上这个青筋呐、鼓得老高了，都像一条条蚯蚓似的。一到晚上吧，疼得就厉害，然后还发胀。脚吧也凉得好像就揣着两个冰块似的。你就大夏天啊，他都得穿袜子，就怎么捂都捂不热。走道走多了吧，就更受罪。他说这个腿呀、沉得都像灌了铅似的。真是。觉得看在眼里，真的是疼在心里那种感觉。
1: 哦，你说的这些呢，都是咱们中老年朋友啊常见的病，主要就是呢血循环不畅，神经和血管细胞啊受损所导致的。调理起来呀、得从根上入手才行。
3: 对对对，我再说说我们那孩子啊，刚30出头，也是正是打拼的这个年龄。但是身体早就垮了，这天天出去应酬喝酒熬夜，哎，那真的是家常便饭，也所以说也落了一大堆的毛病。先是这个胃溃疡，然后肠炎，吃点东西吧就反酸，然后烧心，稍微吃点油腻的吧就拉肚子，哎，肚子就动不动的就咕噜咕噜的响，疼起来真的直不起腰来。也去医院查了，还有这个脂肪肝，大夫说呀，你要再这样下去，这肝脏功能啊就得受影响了。所以说我看着他，我天天捂着肚子说难受，我这心里真的别提多着急了。哎，也总说你少喝点酒早点睡，他总说哎工作忙没办法。现在吧我自己用的效果这么好，我就想赶紧的给他们也用上，趁着现在1块钱一克的这个推广价，这么实惠的价格错过了真的是太亏了。
1: 你能有这份心呀、真的是太好了。其实你老伴和孩子的问题呀、用咱们生物新药 汉方高909超级复合酶呀、啊、调理再合适不过了。针对你老伴儿的情况、嗯、里面的溶酸净血酶能清除血管垃圾，改善血液循环，帮着呢来缓解脑供血不足和静脉曲张的问题、嗯、神经修复酶啊能滋养受损的神经细胞，调理神经功能，失眠和耳鸣的毛病啊自然然的就慢慢改善。至于你孩子的问题啊、嗯、咱们的胃蛋白修复酶可以修复受损的胃肠黏膜，调节肠道菌群失调，帮着改善胃溃疡和肠炎的症状。还有呢肝脏养护酶能够促进肝脏代谢，帮助减少脂肪肝的负担，这都是从细胞层面来进行修复和滋养，只要坚持用，效果肯定不会让你失望。
3: 哎，行，那太好了，听您这么一说我心里更踏实了。
1: 嗯，
3: 那这药真的是老少皆宜是吧？
1: 对，
3: 全家都能用啊，真的是捡到宝了。那常老师，我要不跟你说了，我现在去打电话，我申请名额，我不能错过这个推广活动啊。
1: 得抓紧时间，咱们这个推广活动啊，可以说马上就要结束了，能赶上这个优惠价，就是咱老百姓的福气。也祝你老伴和你孩子，早一天用上，早一天调理好身体，咱们全家呀都健健康康的。
3: 哎，好，谢谢您啊，常老师，太感谢您了。那再见啊。
1: 哎，不客气，再见。
3: 嗯，好。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了。再次提醒朋友们，国药皇宫汉方膏一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在全国热烈的开展当中。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再次提醒广大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朋友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北京时间1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6: 对呀、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5: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4: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7: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4: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聆听。
7: 如果你的航船没有方向，那是因为你的周围没有灯塔。如果你的前方布满阴影，那是因为你的身后洒满阳光。我们不是阳光，却能给你温暖。我们不是灯塔，却能寻找希望。
9: 间关注新闻里的故事，故事中的你。
7: 你的出现融化了时光，温暖了岁月。爱聆听，为爱聆听。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爱聆听，我是悠扬。当一个母亲，请你先放松。是个人物主播张涵对话博导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赵冬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作家梁红。除了作家与学者，梁红和赵冬梅还有一个特别的身份，那就是母亲。在这场对谈当中，他们坦言，尽管已经在教育行业多年，但是在做母亲的时候仍然感受到了巨大的困惑与痛苦。北大教授赵冬梅分享了自己儿子辍学的故事，梁红在新的写作中将视角对准了青少年的创伤。他们开始反思父母是否在日常的话语与行为中给孩子造成了无形的伤口。
10: 我们有无知、盲从和懦弱构成的对孩子的压抑。
11: 学习好跟做一个幸福的、有价值的、生命有意义的人，这两个概念。
10: 我觉得做一个母亲，可能很多个时刻你都会有一种巨大的伤痛感，一种迷茫感。
12: 享受当妈妈，也享受不当妈妈，它是一个很浓烈的情感，或者是和人和人的生活、生命和生命的碰撞。
11: 现在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可能那个底线的问题已经后撤到，我们能不能让这个孩子留在这个世界。
12: 你孩子到底是怎么了？我们还能怎么办？你曾经也有过这种所谓的母职的困惑吗？大家好，我是是个人物的主播。那今天呢，我们请来了两位嘉宾。梁红老师他是作家，我想大家应该也都看过他的《梁庄三部曲》。然后同时呢，他也是一个学者，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赵冬梅老师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教授，是博导。那除了社会身份呢，其实我们今天过来一起聊的话，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三位都是母亲。这一段时间里面，好像作为母亲的生命体验成为了你们人生思考的一个重要部分。然后梁红老师因为共情母亲的经历，所以其实写了一本书叫《要有光》，其实是关注青少年的健康心理的。赵冬梅老师呢，是把自己儿子初中辍学的经历然后讲出来，儿子也是站出来，其实是希望打消掉这些休学孩子的耻感。那作为我呢，我可能是人物的编辑部，我们编辑部现在越来越多的孩子出生，随着我们孩子出生，好像我们现在也越来越关注教育这个问题。然后在关注教育问题的时候，我们也会发现好像休学，然后包括就是所谓的抑郁症，好像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所以可能我们这次的聊天呢，它既是一个有着学者角度，有着作家角度，也有着媒体角度，然后另外一个的话也是我们三位母亲的一些生命体验。我其实第一个想问的问题啊，可能就比较的尖锐，我其实是想知道，就是在你们成为母亲的过程中，有没有一个时刻让你们感受到一个巨大的伤痛？有这样的一个时刻吗？
10: 我觉得做一个母亲，可能很多个时刻你都会有一种巨大的伤痛感，一种迷茫感。
12: 嗯，
10: 我们也好像是个有知识的人，但是在面对孩子这个课题上，你是个新的课题，因为他是个生命。
12: 嗯，
10: 你对他充满了爱，但是你不知道你的爱是不是到他那里也是爱。那当他出现一些跟你想的不一样的时候，你该怎么办？我自己觉得我是一个非常非常愿意把身心都投入给孩子的一个母亲。因为我自己母亲去世的比较早嘛，我是觉得我一定要做好这个母亲。就是那么这种心理实际上它是一个不说病态吧，最起码它过于强调你的母亲的这个职位了，所以我会非常非常关注孩子。但是后来你会发现你的孩子还是他自己是个生命，他其实根本不会说因为你关注他爱他，他就按照你那条道路来走。我这个在书的前言里面我写到，就是2022年就在耶路撒冷，就是他哭腔不分男性和女性嘛，我是在女性这一边，我看到很多女性都把这个头就放在那个哭腔的上面，因为那哭腔是已经几千年的这个历史了，那个粗粝非常粗粝，然后你的额头一碰上去你就知道，就是那个面是粗糙的，就在那个几千年的那个苦难面前，就在那一刹那我突然想到自己的孩子。就虽然说好像孩子都还挺好，但是你的内心有巨大的一种痛苦，好像几千年以来女性所面临的痛苦，你不知道你的孩子怎么了，你好像跟你的孩子的生命有距离，但这个距离是怎么形成的你不知道。你想走近他，但是你又发现他非常的孤独， 它是一个被困的生命，就怎么样被困住，其实你也不清楚，你无能为力。

0: 你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那我也发现其实还不单单是一个孩子跟你之间的距离的问题和他自己一个被困的问题，因为赵老师孩子可能是一种情况，那么还有一些真的是因为情绪问题，就是抑郁啊或者焦虑啊或者是这个躁狂或者其他一些原因，就真的就不能上学，然后在家里面。但是很多孩子是想上学的，家长也是希望自己的孩子上学，但是怎么办？就怎么会是一个健康的孩子他就变成一个情绪如此的严重，有的孩子连门都出不了。那这是我是觉得当时我是觉得呀，我必须要面对这个问题了。我是觉得在那一刹那我内心有巨大的一种冲动，就是我要真正的开始做这件事情，我想看看到底怎么回事了，有没有一个方法，有没有一种思维的可能，我们的家长该做些什么，我们这个整个的社会机制该做些什么。就这是我写这本书的时候一种就有一段时间用巨大的这种是所谓的这种痛苦或者迷茫，它也是我写这本书一个基本的起点。其实
1: 那赵老师呢，就是这种所谓的这种巨大的伤痛的时刻，
2: 我其实骨子里是一个特别乐观的人，而且我有一个美德，或者天生的美德，就是说我比较善于遗忘，一个是我能过得去，至于说那个痛苦本身，我觉得我可能就会相对而言做一个淡化处理。就这次我跟泱泱决定把这件事情讲出来吧，回过头去看，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痛苦的过程。
1: 对，我想象就能够想象说他有多痛苦。
2: 对，就是有一个细节，他在里边不出来的时候，就是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而你的耳边你又被告知了有多种危险的令人恐惧的可能性的时候，这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就是我那个时候，当我在早晨做好了饭，然后喊了他若干，他都不起来，我就很无力地蹲下，擦干眼泪，然后就去上班去了。下午再回来的时候就会就是进我们家院子之前，我会在想说，就是那个脑电波非常活跃的时候，你在想，其实拐过来大概也就两三分钟，但在那两三分钟之中，你会想很多可能性。归根结底就是他有没有跳下来，但是呢，如果就理性又告诉你说，如果他跳下来，早就有人来报告你了。现在回过头去看吧，那个时候可能是我作为一个妈妈最无奈的时候。其实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面对我儿子的这种不确定性，就是我在我苦难的深渊的底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我会跟自己说，就是我还是有办法的，我对于他的理智的底线和我的理智的底线还是有一个基本的认知。所以如果现在来看的话，可能那个时候某种程度上的谷底，但是即便是在谷底的时候，我也有一种
1: 确信，
2: 盲目的乐观。这个盲目的乐观可能是建筑在我对于其实还是理性。
1: 我们有时候也做这些报道，也会发现就是孩子休息和抑郁越来越多，然后大家可能会归结于比如说是这个社会越来越卷了，或者是说是因为这个孩子们他们其实是没有办法找到成就感了。但其实我一直不知道，就是到底他的根结到底是在哪里，就是其实卷没有办法说清楚这个事情，包括我觉得家庭好像也没有说办法说清楚这个事情，就是到底孩子们到底是怎么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就如果是以你们来判断的话，就如果是一个原因，或者是说你们

0: 事实上每个人的答案可能都不一样。
1: 嗯，
0: 今天早晨一席发布了我儿子那个演讲，那个里边其实有一个我，就是我在跟托布花长谈之前我并不完全知道的。我儿子在小学一年级，当他对周围的一切都充满了热忱的时候，充满了好奇心的时候，就因为他到教室晚了一点，他严重迟到，可能迟到了20分钟，但是对于一个一年级的小孩来说算什么，可是这个班主任竟然就带着他游街，带着他，他那天上午上的所有的课他都带着我儿子，让我儿子站在讲台上朝着底下。这个孩子厌学的这个根儿是在这儿，在这一个教育工作者的粗暴，他粗暴地利用了他的权利，
1: 浇灭了一个孩子的感情。
0: 对，但这个事情我是到我15年之后我才知道。所以那你说这跟卷有什么关系？
1: 是，
0: 我今天其实还收到一个在河北石家庄的一个朋友，他告诉我说他的儿子在学校里被霸凌，然后呢班主任总是跟他说解决了，就比如说两个孩子欺负他的孩子，然后班主任说他也罚了那两个孩子，但是我朋友这个孩子说没有，他很无奈很无助。而且我有点很担心什么，因为我们从小受的教育是什么，我们受的是尊重权威的教育。我的孩子受到了委屈，他不知道这是不公正的，如果当时知道我会很愤怒，我会去找老师，但是我并不原原本本的知道，我只是知道他被批评了。那我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我们错了呀。所以我也是这么想的，我现在就特别担心我这个朋友他会不知不觉的就被这个权威压倒，然后就缩到了他孩子的身后，孩子是没有办法承担这件事情的。所以我真的觉得我们今天的很多讨论，如果抛开了个体来讨论这件事情的话，就卷确实是一个原因，学生卷，老师卷，家长也卷，大家都被动的卷，每一个人都怕掉队，所以就明明知道走到头可能是黑，但还会走下去。但是就是这是事实，这个卷使得我们每一个人的动作都有一些变形。但是我觉得还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掩盖了
1: 个体的
0: 差异。
1: 因为我现在是一个小学生的妈妈，我儿子今年11岁，我觉得我其实就是遇到你这样的问题。我当时把他交进学校的时候，我会觉得老师天生是爱孩子的，或者老师天生是对的，然后我就把他放进去之后，我就让他在学校里面成长吧。但实际上其实孩子遇到了很多问题，那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会觉得我某种程度上我是一种逃避的心态，我会觉得啊，那你上课调皮，可能你就是真的很调皮。我到现在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可能我在某个时刻已经就像错过了很多东西，我的孩子可能某种程度上已经被打击了。他不管是作为一个他，因为他成绩不是很好，他其实某种程度上他心理上已经有了一个问题。那我突然就意识到，其实可能即使我作为一个所谓的就是在职场里面还不错的一个母亲，我某种程度上是在逃避这种责任，或者我会认为这件事情太复杂了，我没有办法，没有力气。因为我看梁红老师书里面说，其实快乐教育也不对，我有的时候也是想，那我也不让他上辅导班，对吧？我也让他好像他周末的时候想玩就玩，但是为什么他还那么的不开心，或者是说他某种程度上也是被塑造了。所以我也想问问梁红老师，就是我们作为家长我们还能怎么办？除了我们寄希望于遇到一个好老师，或者说我们在大环境里面我们那个什么的话，我们还能怎么办？
2: 其实刚才赵老师说的时候我特别受启发，每个孩子是每个孩子的境况，每个家长是每个家庭的境况，绝对没有一个统一的方案，1、2、3来我们按照这个做，是不可能的。甚至有包括某些偶然性，比如说像央央说他可能就那次游街对他有个巨大的影响，那作为母亲根本都不知道，我们根本没有意识到。那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作为父母天生也是服从权威的，啊，肯定是你错了， 是吧，肯定是你错，我们会天生的是站在这个权威这个层面。所以写这本书，我在前面有一句话，其实我是那句话写的挺狠的，我是觉得是写给我自己的，也是说我们有无知、盲从和懦弱构成的对孩子的压抑。我们自己的权威也是盲从的，其实是我们当老师批评我们的孩子，当我们自己在批评孩子的时候，我们天然认为那个规则你没有守，肯定是你错了，而没有

0: 去追究后面一个更具体的原因。在这个意义上，我是觉得就不单单是卷的问题，一个社会系统的问题。我是从一个更旁观的角度来写，更一个克制的角度来写。那么我是想写什么？我想就是说，在一个大的机制情况下，那么作为家长该怎么觉醒？就你怎么觉察到你的小孩在家庭内部的一个状况，以及他跟社会的一种关联的状况？很多时候家长真的就像你说的，你都不知道孩子什么时候经历了什么，那个经历可能在小孩身上已经划了一道伤痕，但我们都不知道，甚至我们自己也成为孩子一道伤痕。其实这也是我在写作过程中，就是在跟那么多孩子聊天过程中，很多时候我们家长本身也是孩子的伤痛，也是造成孩子伤痛之一。虽然我们会说我们爱孩子，所以这里面我觉得情况是非常复杂。所以刚才你说像这种情况下好像就该怎么办，我是觉得最能够先做的就是家长先觉醒，就这是我们最能够迅速行动的。但是这个觉醒又非常艰难，因为我是觉得家长也是携带各种观念过来的人，那么同时我们又是都是文化中人，我们每个人都是背负着文化惯性过来的，我们会天然的会对孩子比如有权威感呀，我们会对孩子觉得你是个弱小，我们只要保护你，但是我没有意识到孩子也是个独立的个体，他实际上在他成长过程中，他有一种思想是独立于你的，但我们会用我们的经验去教导他，去认为你这样想是不对，比如说你为什么去玩那个游戏，你为什么去玩那个 cosplay， 对吧？那有什么意思呢？我们会这样说，但对孩子可能有他们的意思。我们在无意识中，我们用我们的经验在判断孩子，而这种判断实际上对孩子来说是一个距离越拉越远，我们对孩子内心世界是完全不了解的，这样你的爱就很难抵达到你的孩子身上。
1: 是因为我一直觉得我是一个特别有同理心的人，包括我们去在做采访报道的时候，我会觉得我特别有同理心，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在面对孩子的时候，这个同理心就非常的难。
0: 难，是的，
1: 是的，
0: 对。
1: 尤其是因为其实你我看那本书里也提到，就是可能包括冬梅老师也是，我们某种程度上是小镇做题家，然后我们有一套非常成熟的模式，就是我们学习很好，然后老师很喜欢，然后我们上来，然后我们好像做了自己热爱的事情，一辈子都非常的顺利。但是到了孩子这儿，我就觉得为什么你就不可以，你的学习就不可就不能好一点，或者你的学习能力为什么不能强一点？虽然压抑着自己要告诉自己说，可能每个孩子的不管是各方面都是不一样，但是我觉得
2: 你的身体姿势都是透露出那
1: 一对对对对对，就是这种的。所以我包括您刚才说，就是我觉得这种的话，我觉得是不是可能也是我们这代人可能就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接受孩子成绩不好，或者是孩子在学校里面不拔尖这件事情。所以某种程度上其实我们是把这些东西投射到孩子身上，我们虽然不那么说，因为我们要保持一个表面的这种所谓的理性，对
0: 的
1: 平等，但实际上内心是非常那个什么。我有的时候就检讨我自己，就我看到他的分数的时候，我是先把脸拉下来，然后在脑子里告诉自己啊，不行不行，你不能这样拉脸，这样是不对的，要对孩子好一点，
2: 但也是控制你的表情。
1: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作为小镇做题家，是不是他天然的会把这种模式就复制到下一代身上，包括整个社会是不是也在复制这个模式，好像大家的通路就是这样子的。
0: 我觉得其实小镇做题家这个词我一般很少用啊，我只是觉得这个太概念化，就像我们说我其实但是就是不切先这样用，我是觉得可能我们这代人来北京大部分都是外地的，比如说小县城的小镇上农村的，对吧？我们通过一个辛苦的努力，然后不断的学习，然后不断的去开拓，最后到了今天好像都还有点地位。那当然我们希望我们孩子跟我们一样，是吧？能够比较顺利的走得更高更远，我们开始关注孩子了。但是恰恰因为我们携带自己的经验太多太多，真的我是觉得比如说那个时候的通道，我们是通过这个可以高考，我没有想到还有央央这条路，我们也没有想到孩子可能他根本就不爱学习是有可能的呀。比如说像我，如果我上高中，我可能考不上大学。我是初中考的中专，当时考中专也挺难的嘛。
3: 中专比高
0: 中
3: 难考。
0: 我后来在想，我一看高中那个什么立体集合呀、什么，我觉得我都学不会物理啊什么的。我说天哪，幸亏我当时没考高中。如果考高中上高中，我可能连个大学都考不上。换句话说，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短板。
2: 对。
0: 但是我们现在是全科教育，孩子一缺科算不得了了，是吧？一旦这个缺一门，你就注定考不上好大学。当然这是教育的一个问题。我说就作为家长呢。其实有的时候也跟着教育走，一模一样，甚至比教育更严苛。就是我们也在扶持着一条单调的唯一的价值观的道路。所以我是觉得赵老师跟他儿子的一个决定其实非常重要的，在于他真的就是说并不是我们这个学习不好他就真的完了。原来我们有个安贫乐道这句话，就如果说我贫穷但是我有很有道德，那我也会过得很好，别人会很尊重我。那现在比如说举个例子，我假设我喜欢画画，我一个月只能挣3000或者挣5000。我也很满足，哎呀，我很尊严，我很开心。 这为什么就不可以是一种成功的生活呢？为什么只有那个考那个什么985什么211
1: 211清华北大是吧？
0: 那样一种一元的价值观，他也会压倒孩子的，是当然也会压倒家长的。
3: 我给你补充一下吧，我在清华上课，然后做的一个我做的一个自己做的调查，就是我会让他们写他们18年来的人生经历。
0: 对、
3: 啊、然后我得出来一个很有趣的结论，当然我样本很少，我得承认、在我的样本中有相当多的孩子是比如初中还在玩、高中还在玩、然后忽然有一日发奋了就考上了清华。所以这说明什么？就是说这个孩子如果他是能上清华的，
1: 对，他怎样都能上，
3: 对，他跟你这家长的努力没啥关系。所以我觉得家长们放弃那个妄念、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其实你刚才所表达的吧，我觉得我就仿佛看见了当年的我，就是学霸，自己读书很好，然后呢，你由此相信一切都可以靠努力获得，
1: 对，而且你觉得努力是一种非常好的品质。如果你 对, 对，
3: 但是事实上，努力也是一种天分。另外还有一个努力。是和努力的内容相关联
0: 的对，
3: 凑巧之前考试规定这些内容都是匹配你的，那么因此你就成功了。
0: 对，
3: 可是你的小孩可能他的那个方向不在这里。所以我后来我在新东方那次演讲当中，我其实就完善了我之前要问的一个就是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这些知识是先讲的。你比如说做饭、谈恋爱、人际关系从来都没有人教啊，然后有些人无师自通了，有些人永辈子不会，
0: 现在永远受这个困扰、
3: 对，永远
0: 受人际关系的困扰。
3: 可是这个好像没关系啊，如果他也
1: 学习好就好，
3: 对，学习好就好。但说实在的，学习好跟做一个幸福的、有价值的、生命有意义的人，这两个概念。那么因此，如果就是我同意梁老师刚才说的，只能从家长开始。如果我们指望教育体制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没准儿会从一个地狱堕入另外一个地狱，因为目前这个体制对一部分孩子是有效
0: 的，对，
3: 那么它只是不对所有的孩子有效。而这个制度设计呢，就是所有人都按这个模式来，但如果你比如说假设这个制度改了，有个人想说我现在就要怎么怎么样，我搞一套制度又对所有的人一刀切，
1: 对，所以其实并不存在一个对所有人的适合的制度。
3: 因此这个时候最我觉得真正能解救我们的只能是觉醒的家长。其实我觉得孩子不是白纸，他是携带着他的命运来的，他生命中携带的他喜欢什么，你帮助他去观察他喜欢什么、热爱什么、他能够学什么。所以我觉得归根结底你要想解决这件事儿哈，就是把你的经验抛到一边去吧。你的孩子他跟你家境是不同的。
4: 是的，做一个觉醒的母亲。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是个人物主播张涵对话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赵冬梅和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作家梁红。在这场对谈里可以听到他们作为母亲的困惑、选择和反思。现在的孩子到底遭遇了什么？爱是有条件的吗？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这里真不错，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1: 嗯，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0: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1: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2: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3: 好，我带你去吧。

0: 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1: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0: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1: 它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0: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1: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2: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请救救
1: 我们！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2: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1: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3: 放心吧，还有我们。
1: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4: 我们有救了！
5: 救了！救了！
4: 谢谢！
5: 谢谢大家！
4: 谢谢！谢谢小水滴！
5: 谢谢！
6: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7: 北京时间1:30，贵州综合广播有色彩的声音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8: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9: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10: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7: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9: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1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聆听。
12: 如果你的航船没有方向，那是因为你的周围没有灯塔。如果你的前方布满阴影，那是因为你的身后洒满阳光。我们不是阳光，却能给你温暖。我们不是灯塔，却能寻找希望。
11: 午间关注，新闻里的故事，故事中的你。
12: 你的出现，融化了时光，温暖了岁月。爱聆听，为爱聆听。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爱聆听，我是悠扬。当一个母亲，请你先放松。是个人物主播张涵对话博导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赵冬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作家梁红。除了作家与学者，梁红和赵冬梅还有一个特别的身份，那就是母亲。在这场对谈当中，他们坦言，尽管已经在教育行业多年，但是在做母亲的时候，仍然感受到了巨大的困惑与痛苦。北大教授赵冬梅分享了自己儿子辍学的故事，梁红在新的写作中将视角对准了青少年的创伤。他们开始反思，父母是否在日常的话语与行为中给孩子造成了无形的伤口。
13: 我觉得真正能解救我们的，只能是觉醒的家长。其实我觉得孩子不是白纸，他是携带着他的命运来的，他生命中携带的，他喜欢什么，你帮助他去观察，他喜欢什么，热爱什么，他能够学什么。所以我觉得归根结底，你要想解决这件事儿哈，就是把你的经验抛到一边去吧。你的孩子他跟你家境是不同的。我觉得这番道理很多家长不明白呀。我父亲是个普通的干部，我母亲是普通的工人，那我这是个普通家庭。

0: 境，对吗？但是我儿子是个大学教授的儿子，他不一样，
1: 是的。
0: 而且地域也不同吧。更重要的是时代不同，现在5年就是一个时代，2年就是一个时代啊！就是上来，我觉得现在有一些，哎，很小的孩子，他好像就他习惯在功利中理解一切关系，他似乎不太能够理解这个人。这个比我年长的人，这个比我更有经验的人，他仅仅是为我好才跟我说这些话的。他一定在想，他说这个话对他有什么好处？我这个是教育的结果，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的经验当中，那种真诚的、善良的、有原则的，就是一些抽象的原则，我觉得从孔子的时代到今天都适用的，这些美德要传承，但是家长的经验，还有可怜的家长们好不容易辛辛苦苦获得的社会地位，想要实现代际传承，我也都理解。而且我觉得，就是你今天看到的，我觉得我们今天放眼望去哈，比如说。我们家是孩子不上学导致的，就是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但孩子上了北大清华，他就一定开心吗？不一定啊。
1: 是。
0: 我并不是因为，比如说我的儿子没有上学哈，我反对文凭，我仍然，如果你的孩子这条路能走得顺，我仍然赞美你。就是我们要给每个孩子找到适合他们的路，可以上学，可以不上学，但永远要学习。还有一个就是，每个孩子如果想要真正获得美好的生命，这是我常常跟我儿子讲，也跟我学生讲的，你一定要找到此生挚爱的东
1: 是，
0: 西。
1: 要找到热爱的东西。
0: 对，这样这个生命才有趣。
1: 是，
2: 但是现在孩子往往
1: 没有
2: 没
1: 热
2: 有
1: 爱的
2: 热
1: 东
2: 爱，
1: 西，
2: 因为在一个漫长的一个学习过程中，从他
1: 消磨
2: 3岁
1: 了。
2: 上幼儿园开始，都在是被消磨的，就是被动学习的。我们没有时间让孩子去学其他的，没有时间让孩子感受那
0: 其
2: 个东
0: 实，
2: 西。
0: 哎，我现在有时候，比如说我朋友圈里有一个北大图书馆的一位同事，他每个
2: 对，
0: 周末都带他
2: 太
0: 儿
2: 了
0: 子
2: 不
0: 去
2: 起了，
0: 水里的虫子、树叶上的虫子，就是放在手上的虫子，这样一个心性得到满足的孩子，他会在某一方面，比如说他是不是将来会成为一个昆虫学家，也许会，也许不会，但是他有一个热爱的东西，这个热爱的东西就足以把他牢牢地留在这个世界
1: 对，
0: 上。
1: 是的，
0: 现在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可能这个底线的问题已经后撤到我们能不能让这个孩子留在这个世界上了，
1: 这真是一句很残酷的话。
0: 哪怕是表面上看学习多好的孩子，可能都会面临这个问题，就是家长跟孩子骨子里是个权力关系。其实有时候我们会觉得他怎么那么不听话，但说实在的，你说过的每一句话在他那儿都是有效的，
1: 对，是。
0: 所以你要谨言慎行，你真的要克制你的学霸的这种认为什么东西简单不简单的。我儿子，我觉得学，后来他学化学，后来他学就是，凡是他用到的，学的，就是那真的不是一般的快，所以不要破坏你的孩子本来就有的那个学习的欲望，就是他学什么都是在学，都会磨练他的学习能力。
1: 我不知道你们在养育孩子过程中会不会有一段时间会发现自己性格里面从来没有被发现的部分？因为我原来的时候就觉得我的性格我大概自己知道，也会对自己做一些分析。但你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我会觉得你那个甚至心中那个恶的那一部分都会被激发出来，包括你有的时候甚至会歇斯底里，甚至你有会说完全不会控制自己，而且那个强烈的控制欲，因为知道媒体其实都是特别讲究自由的，就那种控制感或者什么的，我不知道两位妈妈也已经就是孩子其实都已经20岁左右了，我不知道你们有过那个瞬间突然意识到我其实还是蛮阴暗的，我突然有一段时间我突然意识到啊我是势利的，我是阴暗的，就是我看到他学习不好，我会觉得其实我内心好像觉得你不应该是我的孩子，都会有这样，我不知道你们
0: 恭
1: 有这样
0: 喜你，你在进步。
1: 所以我想知道你们也会有这样的瞬间吗？就是，
2: 其实我觉得肯定都是有的， 其实我在写这本书第一部在滨海采访的是一个差生补习班嘛，然后那个补习班的老师在那待了十几年，然后我们俩做了好几次长谈，因为我在那待的时间比较长嘛，他就说他在这个地方见证了人性的残酷和黑暗，他觉得自己以后还能不能结婚都不知道，因为他是个女孩子嘛。他说什么，就是说当这个孩子不按照自己的预期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家长那个展示的人性是非常残酷的。
1: 对，
2: 就是他会打孩子，会谩骂孩子，会抛弃孩子，或者精神上抛弃孩子，这些其实不单单是差生的家长在做，其实我们每个人几乎都在做。就当我们的孩子没有按照我们的要求来，比如他本来应该吃89分，结果他吃了80分，我们觉得他应该更好，结果他没有更好，你会发现你恼羞成怒，你对他的行为会变形的，你会打他，你会骂他。那这个时候实际上是我们自己人性的问题。
1: 对，
2: 我们会，但是我们会打着我们是父母，我们在管教他的旗号。所以我们会自己忽略到我们这个实际上恰恰是人性的黑暗在起作用，并且我们会忽略到我们的懦弱。就有的时候你看我们打孩子，为什么打孩子？我们在单位过得不如意。
1: 对对对，
2: 我今天不开心。
1: 我也经常会是。
2: 对，我今天不开心，我家本来是不开心，然后你又来调皮捣蛋，我夸给你一巴掌，对吧？实际上完全是泄愤和迁怒，但我们不会承认这一点。所以我那天我就说，我说家长首先得意识到自己是个有限的人，你才知道哦，我的孩子也是一个有限的孩子。我们也懦弱，我们也内向，我们也经常工作干不好，我们经常受领导的批评，对吧？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求我们的孩子是个完美的人呢？我们的孩子也有脆弱呀，我们的孩子他也内向，他有可能他学不好这个东西。那换句话说，其实我们总在用强迫一个孩子把我们那个理想的人格化的东西强迫给孩子。你看我这么辛苦，你得好好学习。我昨天还在看一个视频，那个妈妈，那女儿已经那个女孩才十几岁，已经很优秀了。但她的妈妈每天都盯着这个孩子，她妈妈自己是一个就类似一个工厂的一个工人，过得非常辛苦，确实非常辛苦。那她就说，我这么辛苦都是为了你。然后那个你看，我们家买的房子在学区旁边，我一下班我就为你就盯着这个孩子学习。这个孩子有一天说，妈妈你离开我，你不要在我旁边坐，她已经受不了了。因为他拍的纪录片嘛，好像是，然后你感觉就是说是窒息的，这一家人的空气是令人窒息。这个女孩和这个妈妈之间，她就是一个看和被看的关系，永远的看和被看。那么在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母亲她也许非常非常的用心，但另一方面她实际上把这孩子当一个工具了。在她的孩子身上，她要实现她没有实现的梦想，但是凭什么呢？是吧？她能，这个事情不是这样做的，也不是这样想的，对吧？
0: 所以赵老师，爱是有条件的吗？我跟你讲件事儿吧，就是我当过一个研究生班的班主任，然后我那个班长呢是之前工作过在一个重点中学当过班主任。所以有一次我就去找他，我跟他说，我说我已经很愤怒了，我打了洋洋。然后那个我们两个一边走一边那个聊，本来是正常走路，然后他就停下来扶上你自行车看着我说，赵老师你这么温柔，你竟然打人。我承认就是我会有破防的时候，但是我后来我跟杨洋我们最近还在聊这个事儿，我说我打你，对不起啊，我确实打了你，但是呢我并不是要泄愤，而是我想试试这个办法行不行。因为在我想我成长的所有的时间里头，就我小的时候我是女孩，但我也挨过打，虽然是象征性的，但是我也挨过打。而且我成长的过程当中，我受到的教育就是还是棍棒底下出孝子那一套，就是特别是男孩不听话的男孩是要揍的。我是从小我有这个灌输，所以我说我打你呢，我是想要试试这法子行不行。然后但我印象中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就是我儿子吧，他是一个从小就非常结实的男孩，你想我只有1.5米，他很早就长到跟我差不多高，甚至要比我高。所以我就记得有一次，我
2: 根本打不着，
0: 我挥起手来，就是他非常克制，我觉得他有高贵的人格。他一把攥住了我的胳膊，就是这样攥着。我其实内心深处我是很佩服他的，就那一刻我就佩服他，因为他你看他没打我，是不是？就是
1: 要求太低了，
0: 你要求真的很低。
2: 但是他
0: 生
2: 孩子确实有克制，
0: 但是我是觉得他克制的，
2: 对对，
0: 就他从小我教养他的方式，我是很尊重他的。我从， 虽然我们走过很多的弯路，但是总体上我是相信那个就是纪伯伦说的那个，这个孩子他不是你的孩子，他是从你而来，所以你要尊重他作为另一个生命的存在，就这点其实是我的底线，所以他才能抓住我。但是他不会，就是我会说你没有打我，我觉得我很佩服你啊，就是很，但是另外一方面我老实说我真是觉得啊，我其实比如说网络很多热点，就是那种恶性的事件很多，我很少亲自去看或者是去听，因为有些东西很刺激我受不了。唯独有一次我是真看了的，好像是陕西吧，哪个高中，是高一还是高二，那个男孩在楼道里课间休息的时候，妈妈过来，那男孩比妈妈高啊，然后过来，那妈妈给了一巴掌，男孩
2: 两巴掌、
0: 嗯，反正我就看，就打完了之后，那男孩推开窗口就下去了，
2: 就在楼道里面去了。这个流传很广，这个是非常惨烈。
0: 这个是我唯一看过的一个，但我就在想，他妈妈肯定不想，对吧？我觉得他妈妈在犯一个，虽然可能他不承认，但他觉得我生了你，我养了你，你这条命是我给的。你要服从我，就是我觉得这个观念我们要扭一扭。我还是觉得纪伯伦说的是对的，就这个孩子他不是，他是另外一个生命，他因你而来，你要尊重他的存在。如果这个妈妈能尊重孩子的生命的存在的时候，那不会发生这种情况。
1: 是，所以儿子其实之所以跳过来说，那命是你的，
0: 我给你了，
2: 是的，
0: 对，我不要了。我相信那些放弃生命的孩子，大半那个就是那个原理都是这样的，就是
1: 还给你。
0: 对，
1: 而且我觉得其实可能对于孩子来说，就是因为家长有着太超长的权利，就好像我们可能对别人没有办法，我们对旁边的人我们没有什么控制权，但孩子生下来似乎你可以随意，天然拥有这种控制力，所以你有的时候其实是越界了的，越了很大的一个界，那是别人的生命，不是你的，你即使是生了他养了他也不是你的。但我觉得很多家长其实是很难，
2: 就是理论上大家都明白这个是他是他自己的，但真正在一个教养的过程之中，确实是我们因为中国本身就是权威式的这样的，
1: 对，我觉得他这种权力感，
2: 这种结构，权力的结构在家庭内部是最微小的一个单位，
1: 是，
2: 但是却是最直接的单位。
1: 对，
2: 所以你会发现，不管是父亲还是母亲，很多时候他会非常自然的认为，我给你吃，我给你穿，你就应该养活我，你就应该是我，你就应该听我的话，否则的话，那你就是不听话，
1: 你
2: 就是不对。
1: 那你而且孩子其实是没有什么反抗能力，他就是要依赖你。
2: 这其实是一种暴力，说实话，这其实是一种很大的暴力。
1: 有的时候其实你想想，家庭就是一个权力场。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会觉得，就是家庭有的时候也是个深渊？我们其实经常做一些报道，尤其是做一些原生家庭的报道，我会发现原生家庭对一个人的成长真的影响太大了。所以好多现在年轻人为什么他会断亲？他觉得他没有办法，如果我的父母还是这个样子，我还要活下去的话，如果我不断亲的话，那我就活不下去，那我不如就把你断掉。所以我有的时候觉得，有的时候自己作为一个妈妈也会觉得责任好重大呀。可能你这个原生家庭不知道怎么样就影响了这个孩子，这个孩子他最后长大成人，他的样子其实是某种程度是你原生家庭推给他的一个样子。
2: 因为写这本书也花了好几年时间嘛，其实我一直在想，就有没有什么办法，就是我们当然没有一个唯一的办法，我只是说，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尤其是当这个父母和孩子的关系极为紧张的时候，你通常会发现就在现在这个家庭，大部分时候都是因为过于监控，过于这个管束孩子，过于控制孩子，尤其是城市家庭啊，农村可能就有这种状况了，他比较他更加复杂。就是说城市中产以上的家庭，你会发现大部分当这个孩子就内心有一种强烈的愿望想要脱离这个家庭，那你会发现他有一种基本的模式，就是过于管控。那么而这种管控它体现在各种方面，比如说你职业的选择呀，然后我那天我不写这本书嘛，然后很多人给我留言，那其中有个女孩子给我留言说她在北京生活，然后她的妈妈就身体也不太好，她的妈妈一直会说，一直告诉她说，你说你得听我的，也就是你得照顾我，因为我身体不好。那么第二呢，就是你的婚姻一定是这个什么什么，就是而且按照我的来。那么结果这个女孩就谈了个恋爱，谈了恋爱的这个男孩也是在北京生活，但是他就家庭是农村的。这个女孩告诉我说，这个男孩的家庭非常的温馨，他感觉到一种幸福，但是他的母亲就坚决不愿意，而他的母亲同时又有病，他说他害怕他母亲，就是他整个家庭都在要求他要孝顺他的母亲，要听他的。 家里的话，就他就是这个具体的艰难，我不知道家庭氛围到底。

0: 什么样，但是你可以看感受出来这个女孩已经26岁了，但是还是一个非常非常艰难的那个无法摆脱的这个，所以我感觉出来，我说为什么，我就想不通，就是我们做一个生育了这个孩子的人，我们有那么长的手是吧，我们能管到那么，就我的孩子都已经26岁了，我们还在去管束他，
1: 而且他为什么认为，
0: 当然他
1: 有这样的一个
0: 权利，
1: 权利去还要，
0: 当然他可能打着我为你好的旗号，将来你会后悔的。
2: 其实我们要看，我觉得现在可能有两个极端，一个是传统的那个伦理观念，
0: 是的，
2: 传统伦理观念就讲孝道，孝道其实
0: 他绑架人的。
2: 孝道其实我觉得传统的儒家的孝道没这么恶劣，它是个双向的关系，但是到明清以后的这个孝道，进入到近代的时候，这个孝道它其实强调的是单方面的上对下
0: 的
2: 控制，这是一端，然后另外一端就是那个断亲的一端，就是现在还有一些，就还有一种观念是说又不是我要被生的，你们俩一开心就把我给生下来了对吧，所以其实这两端都有一定的问题，我想我们需要在这两端之间建立一种，如果是基于爱的代际关系，基于爱的代际关系，我觉得我们对人性要有一个基本的信任。其实我刚才批评说现在有些年轻人他不相信别人对你无缘无故的好，其实像刚才冉老师提到的这种极端控制的妈妈，她也不相信她这女儿
0: 可以自己过得好，
2: 也可以就对他会好，他需要你完全按照我这样走，我才相信，就是差一点儿我都不相信你会对我好的。其实这个母亲对于女儿对她的爱，她是没有信心的。那换句话说，这是个镜像，其实那你反过来想，他对他女儿的爱他是不是也有信心呢，也够
0: 强，他也是没有信心的。是的，
2: 理想的现代的这种家庭关系应该是家庭中的每一个人，首先每个人是自己生命的第一负责人，
1: 他是独立的，
2: 然后幼小的生命是需要我们的帮助和支持才能成长，包括经济上和物质上以及精神上的照顾，但是我们在照顾他的时候，我们是希望他茁壮成长，然后能够成为他自己，但与此同时我们相信我们照顾他血缘的这些东西，以及就是一个是生一个是养，生恩和养恩这两项恩德积累起来，这个孩子我们要相信他，他会追逐他自己的梦想，但他同时也会爱他的父母。我其实原来那个，我猜可能你也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是我们觉得说我将来不靠他、
0: 对，
2: 是啊，但我现在会随着我年龄的增长，就是你不断的有各种衰退，视力的衰退，体力的衰退，然后我也目睹我父母的变年老，那我其实现在会，我明确的会跟我儿子讲，我将来是要靠你的，当然这种靠是一种什么，其实主要可能是精神上的依靠。其实我真的觉得就是说，我们要对爱，要对，就是要让，如果我们能够做到爱在代际传递，那我们如果对自己的我爱他这件事我是很笃定的，我妥善的爱他，那我相信他也会妥善的爱我。
1: 你相信这种相互的？
2: 对，我感觉那些控制欲很强的这个家长，他其实对什么都是不确定的，
1: 他们没有安全感，
2: 没有安全感，然后他们往往又被一些
1: 外在的这种
2: 概念套住，特别在意别人怎么看，喜欢攀比。其实你就这一个孩子两个孩子，你们彼此之间不就 OK 吗？
1: 您是从什么时候，就是因为鸯鸯他辍学什么，什么时候你觉得自己完完全全想明白了这件事情，然后达到了现在这种相对来说其实更相信爱，更相信流动，或者更相信这种具体的个人之间，他会有一个时间点吗？
2: 其实我觉得骨子里我一直相信爱，所有被爱的人，被爱得很好的人，当然不一定非要是男女之爱哈。像我的多年未见的老同学看见我了，说哎呀，冬梅状态这么好，你老公一定对你很好吧，然后我就赶紧嘱咐我的那个其他的身边的同学，我说你们千万不要现在告诉他我离婚了， 就是我离婚了跟我好不好我觉得这是没有关系。还有一个我觉得比如我跟泱泱之间在他成长过程中他辍学了，我后来慢慢意识到他能够自食其力，然后呢他还有比较好的社交，有朋友，善于跟人打交道，有礼貌，我这些我确定之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就是你可以不上学了，但你坚持学习就好了，这个我是放下来了。但是我觉得我们两个的关系，包括我不知道他承认不承认哈，但是我觉得至少我感受到的吧，就是这个小孩他这么可爱，就是比如说特别小的时候你有这种感觉吗？就是他胖胖的一个小孩啊，然后就是那时候还睡在我床上，我晚上要赶稿子备课，等到我回到床上的时候他就趴在我枕头上睡着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小子，然后我需要把他固有到旁边去我才能躺枕头上睡觉啊。就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哎呀这个孩子多么的可爱呀，尤其是睡着了的孩子他完全没有任何讨厌之处啊。
1: 对对对，越小越可爱。
2: 对，所以其实我后来在他辍学我还没能想得很明白的时候，我就是有时候会闪念这种他那么可爱的时候，
3: 不忍心，
2: 哎，这是有用的。就是而且后来就是比如说说服自己的这个理由包括什么，包括他小时候就这么可爱了，给你带来这么多的安慰，那他现在又算什么呢？你为什么要十全十美呢？就是我们在孩子身上我觉得这个相互的爱的交流，在他没有能力主动输出，但事实上他的存在就是一种输出，这里头可能你要扭转那个观念，就是如果我们是自己选的做妈妈，自己选的把他带到这个世界上来，所以
1: 要承受，
2: 要承受啊，要享受。
4: 是的，作为母亲我们首先要是一个既能自我成长又能享受人生的人，这不仅是觉醒也是本能，因为爱自己才能爱别人。无论孩子做错了什么，请给孩子三分钟为自己辩解的时间，然后我们再做判断。好，感谢关注本期爱聆听，我是悠扬，再见。

0: 这里真不错，
1: 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2: 嗯，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1: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2: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3: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4: 好，我带你去吧。
3: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4: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3: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4: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3: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4: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3: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4: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3: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4: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3: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5: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
6: 请救救我们！
3: 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5: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3: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7: 放心吧，还有我们。
3: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8: 我们有救了，
9: 救了，救了！
8: 谢谢，
9: 谢谢大家，
8: 谢谢小水滴，
9: 谢谢。
10: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11: 北京时间2: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2: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11: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12: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11: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13: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4: 你阅读吗？
15: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14: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16: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14: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17: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18: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19: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三、二、一，发射！
3: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2: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15: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16: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0: 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啊！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6: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9: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20: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21: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22: 泉水的梦是流进小溪里，小溪的梦是流进江河里，而江河的梦是流进大海里。
23: 我的梦是希望我的家越来越幸福，我家人的梦是希望家乡越来越美好，而我们家乡人的梦是希望祖国越来越美丽。
24: 因为有梦，所以前行，因为热爱，所以奋斗，凝聚奋斗磅礴力量，共筑美丽中国梦想。
25: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26: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在路上，永远没有平淡的见闻，永远没有一致的脚步。时间包容了我的所有。
0: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我记录了在路上的每一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一直在路上。
3: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这次节目时间里，让我们继续有请主讲嘉宾王自超老师带领我们学习论语的教育智慧。王老师您好，欢迎您。
5: 雅青老师好，听众朋友好。
4: 上一期的节目我们学到了子曰过而不改是谓过矣，大家是不是还记得我们以前的论语学习当中提到过一个改过方面特别精进的人，他叫什么名字呢？请王老师给大家揭晓答案。
5: 颜回。颜回呢，他属于这种不贰过，就是从来不犯同样的错误。所以孔子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子路呢，闻过则喜。
4: 也不错，
5: 他碰到有人说他有过错，给他指点出来，他就很高兴，因为自己往往看不到自己的过错，让人家给指出来，自己就有过可改，否则的话好像我没有过错似的。
4: 那还有一个人曲伯玉。
5: 对，曲伯玉是欲寡其过而未能也，每天想让自己过错少一点，但是呢做不到，很烦恼。
4: 但是夫子说他是君子啊。
5: 对，就是这个君子呢是会犯错误，就是你每天洗碗你难免会打了碗。所以不做事的人他不会有错误。你看他每天不洗碗，别人打了碗以后他还
4: 说别人了，
5: 好好的洗，洗个碗就把碗打了，对不对？因为什么？他没有打过，他也没洗过。所以这里边呢，就是说，在做事情的时候，他一定会有错误。有了错误，我们把它改正就可以了。
4: 好的，我们今天接着往下来谈。子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夫子也会这样啊。终日不食，终夜不寝。
5: 对，这是他后来，你看，食吾而自于学。自于学以后呢，有一些人哈，就认为不能逐物。儒家讲格物，物呢就是事物的意思，有事儿有物。从来没有无事儿之物，也没有无事无物之事，就在做事的过程当中不断的进步，不断的找到知识。还有在读书当中不断地让自己前进，叫思而学，学而思。有一部分人在当时呢，我们可以称之为道家者流，他们不学习，不往外求，他们内求。内求就是取物，有见物，有动物，反正就是往里头去找寻那个生命真相。什么也不做，就在那儿
4: 静坐、静思、
5: 静思。孔子说：“我曾经也这么做过，一天也不吃饭，一天也不睡，晚上也不睡觉，就是悟，去悟这个道。后来无意发现，实际上在悟的过程当中悟不到什么道。这个道呢，不能悟，它是要学，不断的去探索，扩大我们的认知面。”然后呢，一直使我们不断进步。 这个可以和前边仁能弘道做一个对比，就是你不去找那个道去，让那个道推动你。好像有那么一派学者，就在孔子当时呢，就有这么一派学者，就认为你不能够蝇营狗苟，你不能够逐物，每天呢在事物当中把你给就是连累了，你得学道，你得悟道。怎么悟呢？就是静坐是悟道的一个非常好的办法。所以去思，去不停的考虑。儒家呢不认为他们那个办法是很好的办法，所以儒家呢他有一个叫学而思，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就是你只去思而不去学习，最后你就能够陷入危殆。有很多人就在那儿动物打坐，最后走火入魔，这是很危险的一个行为，所以孔子不太赞成这个。但是人家说你没有做过你怎么能知道我们这个方法就不对呢？那孔子说那我也做一做，我也试一试。他也曾经试过，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就是来去悟这个道，无益。他后来发现没什么用处，不如学也，还是学来的更有把握一些。这样。
4: 好的，那这一点对于我们今天的一些喜欢静思的学者也是一个有益的启发了。
5: 对，学道和悟道它是相辅相成的。说是不是学了以后就不思，这也不能这样子说。孔子崇尚的是思学并进，学思并进。他说学而不思是不对的，则罔，思而不学也是不对的，
4: 则殆，
5: 则殆。
4: 是。
5: 那什么是对的？就是学而思，思而学，这才是对的。
4: 也就是说我们做什么事情其实都不能走偏了，
5: 对，
4: 要走中道。
5: 我刚才比如说一说有这么一类学者，他就会说那你只学不思，那不是就逐物吗？只学不思不是孔子的教诲，孔子是说两样我们都得要，都得兼顾，这才是中庸之道。
4: 是。好，我们接着往下来看。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王自超老师多年来致力于国学教育，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义务教育相结合的领域收获颇丰，对提升学生记忆力、理解力、专注力，从而大幅度提升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学习成绩的实践方面硕果累累。在家风、家教和家训以及家族企业的家业传承方面用功尤勤，常年受邀于各家国学培训机构讲学。
5: 君子考虑，谋呢就是考虑，他考虑的是规律，我找到这种规律，按这种规律去做，而不是考虑当下的这件事情。所以他叫谋道不谋食。食是什么？就是吃饭，
4: 对，
5: 养活我们的生物属性的这个躯体，我们要新陈代谢，我们不能不吃饭，我们不能不睡觉，所以每天我就为着这个衣食住行来生活，甚至呢叫谋生。孔子认为你如果只是个谋生的人
4: 怎么样，
5: 这个就太有

1: 不是说就不对，你还可以格局高一点，你可以亩稻，不要亩桑。那不谋生，很多人觉得那我生活都没保障，我没心情去谋稻啊。所以后边这不就给你举例子吗？
0: 耕野，
1: 耕野，耕你就是谋生的最好的方法吧。
0: 对呀，
1: 你每天
0: 去干活，
1: 干活的人，你发现很多耕田的人都饿肚子，
0: 反而美在其中。<笑>
1: 对，美在其中矣，就是很多那种，哎，每天很辛苦的做事的人，钱总是不够花。
0: 是，
1: 啊，有很多人不做事儿，
0: 哎，他反而好像
1: 挺够花。你像昨天这就是你像这个最近过了双十一，双十一，对，那个谁，马云，一天他就营业额达2000亿。 对，我们录节目的这一天呢，正好是双十一的第二天。
0: 对，
1: 所以说耕也美在其中矣。
0: 学也，路在其中矣。看看哪个好吧。
1: 对，你说你不耕，你学能学来粮食啊？
0: 能。
1: 他说，等你通过学你的智慧提升，道德提升，能力提升，行为模式改变，
0: 嗯，
1: 那你自然而然能够解决很多人的问题，你能够解决耕也累在其中的问题，让那些耕种的人 提升他的耕种方法，让他耕种的人注意这种你种经济作物还是种直接的主粮，对吧？这些都可以，就是给他提供一些建议参考。你可以做一个管理者，你可以做一个科研工作者，总之通过学俸禄就在其中，
0: 你就有一份收入了。
1: 对，有收入你就 不会说饿着肚子，所以你看，耕是直接去谋生，最后还会饿肚子；学呢，好像没有直接谋生，但是呢，他的生活还会过得很好。
0: 是，
1: 所以君子忧道不忧贫。
0: 那还总结出来一句：个人的利益在大众的利益当中就实现了。
1: 对，所以孔子说，你只考虑你对
0: 规律的把握，
1: 不够多，对，而不要考虑你现在没钱。你当你特别有能耐、特别有智慧的时候，那工作就跟着你来了。你说像诸葛亮，他自己不出山，那机会一次又一次的上山来找他。就是看机会总是给有准备的人准备的，所以孔子说，我们应该 格局高一点，我们谋道不谋事，忧道不忧贫。
0: 对，所以现在在这个社会呢，很多人会说自己的生存压力很大，是因为我们做了一个耕者，没有做学者。
1: 对，你没有不断进步，你不断进步的时候，压力就在后边了。
0: 是，
1: 你不进步，压力就在你肩头。
0: 是的，
1: 你进步，压力就在你身后。当然压力会追着你跑，
0: 你停下来，他就追上了，他就爬你身上了。所以我们就一直往前进。
1: 对，你一直在前进，你一直在提升，那压力呢，一直在你身后。但是压力一直是如影随形，你只要停下来，压力就来了。
0: 也就是说，永远不能停。
1: 永远不能停，你永远得往前走。
0: 永远得去做事，永远得有大的格局，得涵养自己的心性，得提升自己的道德理性生命。
2: 对，是这样。好，接着我们往下看。子曰：“至极之人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至极之人能守之，不庄以利之，则民不敬；至极之人能守之，庄以利之，动之不以礼，谓善也。” 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语录结集，其中蕴含着丰富而至高的教育智慧及管理智慧。作者的讲解深入浅出，既贯通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又能贴近普通人的生活实际，对我们提高生命智慧、实现人生价值大有裨益。
1: 这是说做一个领导者，儒家呢，你看我们就说前边说的耕也累

0: 在其中矣，他是一个具体做工作的人。
1: 嗯，
0: 学以路在其中矣，他是做管理工作的人。做管理工作的人呢，他能够合理的调配现有的资源，然后把这些现有资源进行一个组合，让这个生产效率最大化。所以管理者他都有这样一个特征，这个社会当中不能没有管理者。如果社会当中没有管理者，这个社会就是一盘散沙。
1: 嗯，
0: 就在家庭当中都得有个管理者，我们家长呢就是家庭的管理者。
1: 对，
0: 如果不去管，这个家就乱成一团糟了。如果管，他就不会有问题。说自己知我有这样子的能耐，我有这样子的智慧，能够管理。
1: 嗯，
0: 但是他没道德。智呢是属于才能，仁呢是属于道德。你不能够用仁守之，虽得之必失之。这个举例子的话非常好举，比如说父亲，他通过努力，通过他的聪明才智，取得了非常大的物质财富的成功，家里边有钱了。但是有钱以后，儿子得到这笔钱，他没有足够的道德，最后他就败家了。败家子一定是因为没有道德败家的，因为没有才能他败不了家。没有才能的话，他是不能够得到财富，但是他能守住财富。所以智呢是开拓的意思，就是他有这种开拓进取获取的这样一种趋势。而仁呢是守成，他能够守得住。所以这两样都需要，自己知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你得到你也容易失掉，败家全是因为没有道德败了的。没有一个人是他老实本分最后败家了。
1: 自己知呢，
0: 自己知仁能守之，不装以利之则名不敬。
1: 哦，
0: 就是你在一个企业，你在一个单位，你有足够的智慧来管理这个企业，管理这个单位，你也有足够的道德能守住现有的资产，不让它流失。但是呢，你在道德够高尚，能力也够出众，但是你平常的行为举止
1: 不庄严，
0: 好开玩笑。
1: 嗯，
0: 就是下边的企业员工或者下级对你一点也不尊敬。
1: 嗯，
0: 你经常和他们嘻嘻哈哈，就是拍肩膀，搂搂抱抱。你要求他们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他们不见得愿意给你做，他们愿意拖，他不害怕你。就是敬呢背后有一种畏在里头。现在我们很多父母亲管孩子哈，就会碰上这种情况，就是他也有足够的智慧，这个做父亲的他也有足够的道德来管这个孩子，但是呢，就是因为和孩子太过于亲近，经常和孩子开一些该开或者不该开的玩笑，最后这孩子不听你的话，你说了他不听，他对你没有敬意，他会爱你，他会佩服你，但是他不尊敬你。因为你有智慧，所以他佩服你，因为你有道德，所以他爱你。就是孩子对父母亲他有一种依恋，但是呢，因为你不庄重，所以他不敬畏你。
1: 看来这个是否庄重的对待他人也非常的重要。
0: 对，非常重要。我们在社会上和别人相处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一个严肃的态度，我们不能够太过于那种随便。就是很随便的人不等于他没有智慧，也不等于他没有道德，但是呢，他不够严肃，不够严肃呢，这个事情没办法继续做大。所以名不敬，名不敬是你没办法领导别人。
1: 是
0: 啊，自己知仁能守之，庄以利之，你也很严肃。你也很有道德，你也很有才能，
1: 也很庄重。
0: 很庄重。但是你过于严肃。

0: 你要用礼来表达你的行为，该严肃的时候严肃，不该严肃的时候我们也要活跃一下气氛。
1: 嗯，
0: 这个呢就是恰到好处的行为模式，就称为礼的模式。礼呢我们称之为彬彬有礼，彬彬就是我们内在的德行智慧和外在的行为相得益彰，该庄重的时候我很庄重，这就叫礼，不该庄重的时候，就是该活跃气氛的时候我气氛也很活跃，这也是礼。所以那个庄以立之呢，给人一种非常拘束的这样一种感觉，而礼呢给人一种活泼的感觉。所以我们说严肃活泼，
1: 哦，这条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0: 团结，团结就是用人手指团结紧张，
1: 嗯，
0: 紧张就庄以立之，
1: 对，
0: 严肃活泼，
1: 严肃就是庄以立之，
0: 对，活泼呢就是
1: 动
0: 之
1: 以
0: 理。
1: 嗯，
0: 如果你不能够让这个企业或者单位有活力，那你这个呢也不能够让它有发展，为善也。
1: 哎呀，
0: 就是不算是最好的。
1: 看来这个不容易做呀，要治己之
0: 人能
1: 守
0: 之，
1: 庄
0: 以
1: 立
0: 之，
1: 动
0: 之
1: 以
0: 理。这是大领导，也是有大才能的领导。你仔细看看习总书记，他就是这种人。治己之人能守之，庄以立之，
1: 动之以理，
0: 动之以理。他做任何事情有步骤。
1: 嗯
0: 嗯，所以我们感觉到有这样一个领导是也是这个民主之幸。
1: 嗯，好的，那我们接着往下来学。子曰，君子不可小之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之也。
0: 这个小之和大受就是用一件小的事情我去试验一下你。
1: 嗯，
0: 君子呢不能用小的事情去试验。当年就是庞统去投靠刘备。
1: 庞统，嗯，
0: 庞统，对，诸葛亮呢当时不知道这件事情。刘备一看庞统这个样子就心里边不喜欢。哎呦，说我某个地方缺个县令，你去给我做县令去吧。庞统去了以后呢每天就是喝酒睡觉。就是游山玩水，不干正事。然后刘备后来就派张飞去考察，在庞统做县令，
1: 做得怎么样？
0: 做得怎么样？去了以后一看一塌糊涂。哎呦，张飞非常的
1: 生
0: 气，说你怎么可以耽误我的正事呢？对吧？
1: 对，
0: 让你做县令，你在这儿给我做得这么一塌糊涂。
1: 最后呢？
0: 庞统说是稍安勿坐，我今天就处理。这些事情，当天就把这事情处理得井井有条。
1: 嗯，
0: 大家伙都很满意。后来呢，张飞大吃一惊，感觉到这个人深不可测。等到张飞把庞统的情况告诉了刘备，诸葛亮呢已经把信写来了，说庞士元非百里之才，就是你不能够在一件小事情上去试验他。
1: 对，
0: 作为一个这种有大才能的人，你说你来了先给我做保洁我看看怎么样，他有可能真做的不如真正的保洁做的好。
1: 嗯，
0: 所以你说哟，连个地也扫不了我用你干什么，这你就把真的大人才
1: 给耽误了。
0: 耽误了，所以这里边呢就说在一个管理的过程当中他有人手，
1: 嗯，
0: 有人才，对于人才呢要用大的事情去试验他，而对于人手呢就要用
1: 小的
0: 事情去试验它。
1: 对，
0: 所以君子不可小之而可大受也，就是对于君子来说不能够拿小的事情去试验它。
1: 那小人呢？
0: 小人正好相反，
1: 不可以大受，
0: 不可大受，你不敢把一个大的事情
1: 交
0: 给
1: 一个小人。对，
0: 交给他就给你
1: 搞砸了，
0: 搞砸了。
1: 嗯，
0: 但是呢你从小事情上你就可以把它给试验出来。
1: 嗯，好的。
0: 所以说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之也。
1: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嗯，那我们其实首先还要有智慧去识别哪一个人是大才，哪一个人是小才。
0: 对，
1: 君子和小人我们得会分辨才行。
0: 君子呢他往往就是道德理性和生物属性。

0: 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感谢王老师的讲解，谢谢王老师。
1: 谢谢金老师，谢谢听众朋友。
0: 好，我们下一期节目再会。
1: 再会。
2: 循着经典和先贤的步履，找到自己的道路，并坚持走下去，不断反省改变，最终像太阳那样温暖一切。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微信添加公众号中华文化大讲堂即可，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1860061829718600618297。
3: 北京时间2:30，贵州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陪你见证每一个美好时刻，聆听每一次感动声音。
4: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5: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6: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5: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6: 白炽灯，节能的，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7: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8: 赤橙黄绿青蓝紫，
9: 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10: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11: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12: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13: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14: 泉水的梦是流进小溪里，小溪的梦是流进江河里，而江河的梦是流进大海里。
15: 我的梦是希望我的家越来越幸福，我家人的梦是希望家乡越来越美好，而我们家乡人的梦是希望祖国越来越美丽。
3: 因为有梦，所以前行，因为热爱，所以奋斗，凝聚奋斗磅礴力量，共筑美丽中国梦想。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6: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在路上，永远没有平淡的见闻，永远没有一致的脚步。时间包容了我的所有。
0: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我记录了在路上的每一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一直在路上。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这次节目时间里，让我们有请主讲嘉宾王自超老师带领我们学习《论语》的教育智慧。王老师您好，欢迎您。
2: 雅青老师好，听众朋友好。
1: 上一期的节目我们学到了卫灵公第十五的子曰，君子不可小之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之也。今天呢，我们接着学习下面的内容。子曰，民之于人也，甚于水火，水火无见蹈而死者矣，未见蹈人而死者也。
2: 孔子这儿提到了人的重要性。我们说《论语》整个主题就是道德理性对生物属性的引领。就是人的生命呢有两个维度，一个是道德理性的生命，一个是生物属性的生命。这个道德理性的生命呢也可以称之为人，生物属性的生命呢也可以称之为躯壳。孔子认为对我们自己的生命核心这很重要，所以孔子认为老百姓对于生命核心的重要性甚至比水火还要重要，所以民之于人也，甚于水火，比水火更重要。因为离开水火人就没办法活。所以水火五见蹈而死者矣，但是水和火不能过于多，
1: 太多了就会淹死或者烧死了。
2: 对，离开水不行，说水太多淹死你了。说没有火不行，火太大把人给烧死了，所以叫蹈而死者。蹈而死者是在水里边被淹死了，在火里边被烧死了，
1: 就是沉溺到里面，
2: 对，
1: 陷到里面。
2: 虽然水火对我们非常有用，但是你也不能够沉溺到水火当中，容易丧失我们的生命。但是孔子说人对我们更有用，就是这个生命核心道德理性的生命对我们更有用。我没见过一个人沉溺在道德理性当中最后能够死去。
1: 他这个例子说的也比较极端。是，
2: 对，
1: 反比，
2: 反比。他这是为了提出这个生命核心道德理性人对我们的重要性。
1: 是，
2: 就是他对我们是有百利而无一害，
1: 再多也没事儿。
2: 对，但是水和火都不一样。
1: 是的，
2: 水和火对我们有利，但是你不能够要的太多。人不能够完全生活在生物属性当中，一个人如果完全生活在生物属性当中，最后他会不能自拔。很多那种抑郁症患者就是找不到生命方向，最后他结束了他自己生物属性生命的活着。自杀的人都是没有打开道德理性的生命，他没有生命意义。自杀的人我们可以这么说，基本上都是自私的人，
1: 他觉得生命已经没有出口了，
2: 没有出口，因为被他自己包得严严实实，他就完全活了一个空壳子。
1: 那其实这句话的意思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因为水和火是我们人生存必须的，但是他说呢，这个好像还能够治我们死，反而我们生要依赖的东西会治我们死。
2: 对，
1: 可是人呢，人的重要性重于我们的生命本身了。
2: 对，道德理性的这个人，他对于我们整个生命他有一种引领的作用。你如果沉溺于道德理性当中，他会让我们获得新生，
1: 他其实一点危险都没有。
2: 对，一点危险都没有。
1: 对，
2: 但是没有谁愿意进入到这个完全安全的地方。很多人都愿意在水火当中去，因为离不开啊。对吧？
1: 对，
2: 最后就死在里边了。
1: 对，
2: 有这么一句话，老死英雄地，温柔富贵乡。
1: 是，就是说的这个意思。我觉得
2: 是。
1: 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子曰，当仁不让于师，这个人也是道德理性生命这个人

0: 人呢不仅仅是爱，他是孝也在人当中，人呢比如说义、礼、智、信都包含于人当中。 所以这里孔子说的当仁不让于师，师他就是传道者，就是传道授业解惑的人，唤醒一个人道德理性的人，我们称之为师。师呢也叫先觉者，他的道德理性已经觉醒了，先觉觉后觉，这是师。但是师有的时候他会在道德理性上也会犯错误，或者有失察之处，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们平常哈是要让着师，因为要谦让礼让，应向人家学习，但是当他的行为不符合道德的时候，我们就不能相让。现在有一些老师已经失去了我们传统老师的那种师道忠言，做一些让学生都不耻的事情，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能让着他，我们就得和他针锋相对，我们要把他 拉回到道德理性的轨道当中来。所以孔子说，平常我们要让师，这个是没得说，但是当着人我们不能让师，和柏拉图说的这个话是异曲同工。是的，是的。柏拉图认为老师就是传授给我真理的人，所以我爱老师，但是如果老师和真理
1: 有了矛盾的时候，
0: 有了矛盾，对，老师不在真理方面，那我更爱真理。
1: 是的，
0: 对，我爱吾师，我更爱真理。这儿说当仁不让于师。
1: 是的，
0: 当仁不让呢，也是一个成语。好的，我们接着往下看。子曰：“君子贞而不亮。”贞是贞洁的贞，这里贞是怎么解呢？贞呢是正而固。正确的正。
1: 固是坚固的固，
0: 坚固，有操守，就叫贞。 实际上贞亮之诚也说难的，说一个人的贞洁在以前主要是说难的，就是他能够守，他有德操，他能守住他的道德，有操守，这个就叫贞。后来呢，更多的在传统社会呢，对女性要求有贞洁有操守，因为女主内有个家里边， 女的要是道德上边出现问题或这个家就一下很乱，所以呢就要求他们守贞洁。当然这里边失节呢，对男性对女性这都是一件大事儿，所以有这么一个说法，说恶事事小，失节是大。
2: 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语录结集， 其中蕴含着丰富而至高的教育智慧及管理智慧，作者的讲解深入浅出，既贯通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又能贴近普通人的生活实际，对我们提高生命智慧，实现人生价值大有裨益。这个时节呢，在以前说的不仅仅是只说女性，
0: 比如说你恶事都不能够出去偷人家东西，对一个男性照样是有用的，恶事都不能卖国，卖国求荣，恶事都不能出去抢劫或者做一些违法的事情，你要做这些事情就叫失节，所以恶事事小，失节是大，这个贞呢和节往往合称叫贞节。亮呢是 自己一个人的贞呢，它是属于整个人类或者社会共同遵守的某种道德节操，就是你这样做能够得到这个社会对你的认可，而且呢能够得到历史对你的认可，就是你这么做过很多年以后，历史上都承认你这样做是对的。亮是什么呢？亮字呢就是在 一己之师当中能够取信于人，比如说这是我的爱好，这是我的自由，我就喜欢做这件事情，这个呢

0: 你得去认可他，他自己喜欢，他有好个甜口，对吧？
1: 他心里理解，他就喜欢下个象棋。嗯，
0: 对这种量，就是我们对他会谅解。哦，他就这么个人，那就反正他也不危害社会，对吧？他喜欢吃甜的，只要是不会吃出糖尿病来，就由着他去吃去吧。他喜欢吃辣的，只要不会对身体造成伤害，我们会谅解， 会原谅他，这儿的量呢就是一己之私，他这个不具备社会推广性。所以说君子的这种爱好节操，他的操守是等同于大众能够为在社会上起到这种引领的作用、榜样的作用，大家都能跟着学，所以叫曾，而不是他的这种爱好大家都没办法跟着他学。鲁迅呢曾经对这种一己之私的量做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解读，说你也不能有世家之癖。世家之癖呢是说历史上有一个人啊，他就喜欢吃人家身上那个，就是得了那个疥疮以后身上就会结那个痂，然后把那个痂抠下来以后有人就爱吃， 他有这么个癖好，叫世家之癖，这种呢就是他一种特别极端的爱好。我们说这种世家之癖，他到确实他也不影响社会，你不会说是，但是这种他没办法推广，所以这里边就说曾而不量，我们只做能够引领社会大众的这种道德操守的事，而不是用一种 特殊的爱好去哗众取宠，比如说我一拳能够把石头砸成两半，这是你个人的事儿。我孝顺父母，你这个事儿就可以去学。我发现你孝顺父母，我回家也孝顺父母，对吧？所以这种孝顺父母就称之为曾，就称之为操守，而那种一拳能够把石头砸两半，这个就称之为量。 你这样做我也原谅，我也谅解，我也能够认可体谅。嗯，对，体谅、谅解、原谅，就是对于你的一己之私，我表示认同，但是我不愿意跟随。嗯，这样。嗯，
1: 其实这里面也体现了一个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
0: 这样就不会跟别人有矛盾了啊。对。
1: 好，我们接着再往下看，子曰，
2: 世君尽其事而后其实，循着经典和先贤的步履，找到自己的道路，并坚持走下去，不断反省、改变，最终像太阳那样温暖一切。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微信添加公众号中华文化大讲堂即可，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 18600618297 18600618297。
0: 世君呢，君就是上级，一个单位的领导，你在这个单位做事，你把人家的事给人家做好， 做得没有问题，然后再去考虑得多少钱，就是再去考虑挣这个工资，就叫尽其事而后实。当然敬很重要，尽的就是专注努力认真的把人家交给你的事情做完。当然你把他的事儿做完以后，你还可以做一点自己的事儿，一定是首先考虑到事儿。
1: 这里边有过有这样一个情况，比如说他不给你发工资怎么办？对，那还做不做事了？也
0: 要做事儿，因为事儿做得好不好是我自己的事儿，而发不发工资，是老板的事，是他的事儿。对，就好像我们说街上摔倒一个老太太，扶不扶是我的事儿，我不扶我就不义。 建议要勇为，所以我就应该扶。而讹不讹我那是他的事儿，他讹那是讹了以后，我下次我还要扶。

0: 这个敬其事也是，这是一种道德操守，我就要把事儿做好，这和挣工资没关系。就是即使没工资挣，我答应了人家的事儿，我一定要把它做好。说把这事儿做完了，他就没给工资，那是他的事儿。
1: 嗯，
0: 说下一次他让你做的时候，你还做不做？那看你答应了没有。他没给你发工资，你还又答应了他的事儿，那你又给他做好，而且还要认真做好，做的比他给你挣工资你还做得好，这就叫尽其事儿。尽其事呢，这就是我们个人的操守，而后其事，那是社会对你的回报，可能有，可能没有，那个不可以逆推。我们不能够把就是后其事和尽其事联系起来。见其事是见其事，后其实是后其实，就是事儿我要做好，认真专注努力。有没有工资那是另外一件事，有当然好，没有，没有我也要把事儿做好。那下一次我把这件事做好了，我下一次人家又要让你做，你可以不答应，对吧？
1: 嗯，
0: 我不做了，我也不挣你这份钱了。
1: 对，
0: 但是答应了我就把它做好，这就是见其事而后其事。
1: 嗯，好的。子曰有教无类啊，这句话是说夫子的教育思想。
0: 这个石破天惊的教育思想。
1: 石破天惊。
0: 对，在孔子之前，人是以类而风的，有人是要受教育的，
1: 有人就不受教育，
0: 不需要受教育的。
1: 嗯
0: 啊，就是什么人要受教育？天子。天子之众子、原子，这些都需要受教育。为什么要受教育？他们将来都是社会的管理者、国家的管理者、天下的管理者，从小必须学习管理经验。还有各类的官员，诸侯的孩子、大夫的儿子，就是他专门把这一类称之为管理者的人和他们的后代都称之为贵族。贵族必须受教育，因为他将来不是自己一个人在生活，他要有一大群人在生活，必须合理的配置社会资源，让这种社会资源的生产效率最大化，所以他需要教育。
1: 嗯，
0: 老百姓那是一些被管理者，所以整个社会呢就分成这么两类人。我经常和我教的一些孩子说，我说学习苦不苦？他说苦啊。哎呦，我说有一段时间在孔子之前，有一部分人就不学习，就不需要学习。
1: 那你是不是也想不需要学习？
0: 对，他们那些人每天就是反正不用学习。有一部分人是每天必须学习，从小就得学习。
1: 嗯，
0: 你觉得学习的那些人苦还是不学习的那些人苦？哎呀，他说从小学习的那些人太苦了，我就喜欢做一个从小不要学习的人。我是从小不要学习的人，人家就把你当牛当马了，
1: 嗯，
0: 对吧？
1: 嗯，
0: 让你干活，从小就得学会干活，不学书本知识。所以从孔子这儿就认为，人不应该分出贵族和平民来。人，每个人具备人性，他就一定有道德理性，你就得把他的道德理性
1: 给
0: 他
1: 唤醒。对，
0: 所以不能够把人分成三六九等，有教无类，只有受过教育和没有受过教育的区别，而没有说生来就把人分成
1: 三六九等，
0: 三六九等的这种类别。所以孔子这个有教无类的思想，说老实话，这个是让我们，我刚才用了一句话叫石破天惊。孔子是第一个办私塾的老师，他不允许有人天生没有教育机会，他要把教育机会平等的就是交给每一个有福气的人，叫有教无类。
1: 哦，所以他的弟子当中并不都是有做官或者是贵族的人家，
0: 对，
1: 他们的子弟并不都是这样，
0: 他
1: 很多贫寒子弟也在跟他学习。
0: 你像颜回穷到那个地步，
1: 一
0: 箪
1: 食
0: 一
1: 瓢
0: 饮，人家还是学习好的，孔子一直说他就是学习最好的。
1: 对呀，
0: 你像子贡， 子贡呢，他以前他家穷，后来他才做买卖，最后他发家了，他有穷有富的这个过程，所以他老问孔子，贫而无产，富而无骄，何如？他贫过，他穷的时候他有个穷样子，无产，富的时候他有个富的样子，无骄。孔子认为还不行，对，你还得再继续往前走走，
1: 贫而
0: 乐，
1: 富而
0: 好
1: 礼。
0: 对，你像公冶长，这家庭估计也不是什么好家庭，没犯罪还被人家逮起来，你要有钱有势他就一定会免于刑戮。你像南荣这种人，就是他家太有钱了，鲁国四分之一的税赋被他们给收了，你想他家有多少钱，所以他能免于刑戮。这孔子，他是孔子的学生，而公冶长呢也是孔子的学生，
1: 还坐过牢，
0: 还坐过牢，他没罪，他被人家逮起来了，就证明是这种在以前哈，确实是没权没势，没也没钱，对吧？
1: 对，
0: 孔子不仅仅很器重他，还把姑娘嫁给他。
1: 是啊，
0: 所以说，孔子提出有教无类以后，就是所有人都可以学习，而且这个呢也可以推出一句话，有很多老师哈没出息，说。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这句话是个伪命题，你只不过就是没有用心。孔子人家就是所有人都能教好，说是他不是才只有七十二贤，他的那七十二贤都是治国安邦的大人才，都能够成为天下首富了，或者是成为就是一个外交活动能够改变国际局势，或者是比如说像鲁国最大的政治家冉求，这才可以称之为一个贤治，就是2500年以后这些人不通过孔子依然能够被历史记住，这才是贤。普通人跟着孔子，你要说是就是学个好，这个都可以。所以我们说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在孔子这儿来说就是这样。我们得用这句话来勉励自己，既然干这一行，既然当老师了，我们就认真的把老师做好。
1: 其实同样对于家长也是这样，我们既然生了这个孩子，就要把他养好。
0: 对，这个养好孩子呢，
1: 教好。
0: 对，养是一个方面，教是另外一个方面。
1: 是，
0: 养不教，
1: 父
0: 之
1: 过。
0: 事实上，历史上哈，大部分父亲都没教，真正的大人物全是母亲教出来的，
1: 是
0: 母教。你像孔子就是母亲教好的，孟子也是母亲教好的，岳飞，欧阳修，陶侃，历史上你像范仲淹，
1: 是
0: 这些都是从小没有父亲的人，但是他们都在母亲的教诲之下做了很高的学问，也得到了一个很高的社会地位和历史地位。
1: 这一听我觉得我们母亲责任太重大了，
0: 对，所以养不教父之过，这个父呢就代表着母亲，因为父是一家之主，父和母，比如说孔子子和女是一类人，孔子以其子弃之，就是他的女儿也用子来代替，
1: 对，
0: 所以只说父，后边不加母的时候，
1: 不加母的时候也是指的父母，
0: 对，如果说说了父又说母的时候，那就是单称，这个父呢可以共称也可以单称，
1: 对，好，到这里呢我们这一期中华文化大讲堂对于论语的学习就告一段落了。主持人雅青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感谢王老师的讲解，谢谢王老师。
0: 谢谢雅青老师，谢谢听众朋友。
1: 好，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2: 心怀对经典的敬意，延续先贤的精神脉搏，学以致用，体悟生活。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经典讲解国学机，可以全天候播放收听。您可在淘宝网搜索店铺诚敬和购买，真诚的诚，恭敬的敬，和平的和，或拨打电话010-8850-8823，010-8850-8823购买。

0: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来，手给我。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1: 加油，加油，
2: 加油，加油！
3: 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北京时间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4: 服务员，买单。
5: 爸爸，我在幼儿园刚学了一首诗呢。
6: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5: 爸爸，还没吃完的菜，我们能带回家吗？
4: 当然能了。服务员，麻烦拿个打包盒。
7: 好嘞。
8: 节约更有面儿，打包更光荣。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从我做起。
9: 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

假如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污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2: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1: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2: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3: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2: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4: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90天。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专题生命与科学栏目。我们这档节目的宗旨就是通过传播先进的医学理念，弘扬求真的科学精神，帮助久治不愈的患者朋友更科学、更快速、更全面地解决疾病问题，重享生命健康。也欢迎大家在节目中与我们沟通交流，或者您也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400-993-0989 400-993-0989。常老师，这时间过得真快呀，一转眼咱们生物新药国药准字皇冠汉方膏1克1块钱的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对吗？
3: 没错，最近这两天我在节目里反复提醒所有人，这是1克1块钱的惠民福利，不是无限期开展的。错过这次，再想用上这么好的生物新药，可就不是这个价格了。国外一克要99美金，合计人民币700多块，到时候可真不是咱普通老百姓能用得起的了。大家务必把握住这最后的机会啊。那么说实话，这阵子跟大家接触的比较多，我最大的感触就是有一部分患有老风湿老骨病的家人，他们呢真是活得太不容易了。好多朋友跟我说啥呢？说他们身上压着3座大山，压得呀喘不过气。第一座大山就是病痛的折磨，得了老风湿老骨病，那疼啊可不是一般人能扛得住的，关节肿的呀像馒头，一动就钻心的疼，阴天下雨更是疼得翻来覆去睡不着，腰间盘突出的直不起腰，迈不开步，上个厕所呀都得扶着墙，有的甚至关节变形僵硬，连穿衣吃饭都得靠人伺候啊，难受起来真是生不如死，有的朋友啊都被逼得绝望了。第二座大山 是经济上的重压。上了年纪，本就没有多少收入，可治病全是花钱的事儿啊，针灸、拔罐、贴膏药、中药、西药、做手术，折腾来折腾去，一辈子的积蓄呀，全花光了。有的人为了治病，花子女的钱，东挪西借，甚至到了卖房子卖地的地步。经济压力、精神压力一起扛，日子过得呀，太憋屈喽。第三座大山，就是对疾病的无助和绝望。好多患者呀，尝试了各种方法，能想的法子，都想了，可这老风湿老骨病就是治不好啊，病情反反复复，越治越重，看不到康复的希望，一眼呀，望不到头。这种无助、无望、无奈，比病痛本身更折磨人。不少朋友打来电话，话没说几句就哭了呀，说常老师呀，人活的就是个盼头，可是我这病治不好，活着真遭罪，真想一死了之。这些都是咱们老风湿老骨病患者的真实心声，听着真让人心痛啊。但话又说回来，那些已经用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朋友们，现在可大不一样喽，一克只要1块钱。首先呢，先解决了大家的经济难题，谁都能用得起用得上。更重要的是，用上之后，身上的老风湿老骨病真的在好转，身体一天比一天硬朗。
4: 是啊，常老师，这生物新药汉方膏真的推倒了老风湿老骨病患者身上的三座大山，既解决了病痛折磨，又以1块钱一克的惠民价减轻了经济负担，最关键的是它给大家带来了康复的希望，让我们重新看到了光明。
3: 这就是我为啥呀坚持把生物新药国药准字汉方膏带回国，不卖给国外大医药公司搞专利垄断的根本原因。要是当初为了名利把这科研成果卖了，咱国内的老风湿老骨病患者可就遭罪了。到时候大家用进口药，一克99美金，一个月最少得7万块钱人民币，咱老百姓谁能治得起呀？多数人只能放弃，继续背着三座大山在绝望中过日子。我始终觉得呀，任何科研成果最终都要造福于民，让大家伙看到希望，这才叫有意义。所以呢，我义无反顾回国推广生物新药汉方膏，就是想让啊咱国人花小钱治大病，用上咱自己的909超级复合酶。哎，让我欣慰的是，很多患者已经从中受益了，甚至改变了命运。就说黑龙江有个大庆市龙凤区的刘大姐，77岁，被老风湿老骨病这个腰突啊，哎，给折磨的40多年，关节肿的老高，腰疼的直不起来，别说干活了，站一会儿啊都疼得满头大汗，走步啊得一步一步挪的，蹲都蹲不下去，他还得照顾80岁的老伴儿，老伴儿也有严重的风湿病，关节变形，常年卧床，吃喝拉撒全靠刘大姐伺候。老两口本就没有多少积蓄，为了治病四处求医问药，针灸、拔罐、贴膏药、吃西药，该试的都试了，钱花了不少，病却越来越重。去年一年老伴就住了2回院，手术费、医疗费花光了所有养老钱， 还欠了一屁股的外债呀、啊。儿子不靠谱啊，喝酒耍酒疯，不管爹妈的事儿，闺女远嫁顾不上啊。老两口子的日子真是叫雪上加霜。刘大姐说了，有一回啊，她忍着腰痛做饭，一不小心摔倒了，疼的呀半晕过去，那醒来啊天都黑了，在地上挣扎了一个多小时才慢慢的爬起来。那天老两口啊就着大酱吃了一碗剩饭，他哭着跟我说呀，要不是怕自己死了老伴儿没人管，他真的不想活了，活得没

0: 死亡没盼头啊。我相信节目前不少的这样的老病号，有的甚至于说比刘大姐老两口还难还难。说到底呀、啊，都是老风湿老骨病给闹腾的。但这货呢，不能让大家背，得让传统治疗来背这个锅。那为啥传统方法治不好老风湿老骨病呢？因为他们只能治表面，不能治根本。要么是止痛药暂时缓解，要么是针灸拔罐暂时松快松快，根本没解决骨细胞的问题。老风湿老骨病的病根啊，其实就是骨细胞的病变受损乃至死亡。风湿免疫炎症会破坏成骨细胞和破骨细胞的平衡，导致骨代谢紊乱，骨量流失，就像房屋的承重墙被破坏了一样，骨头越来越脆，关节越来越糟。传统治疗呢，指定着止痛消肿，没修复受损的骨细胞，也没激活新的骨细胞，所以病情反复，越治越重，老路绝路，不能再走了，越走越黑呀、啊，越走越没希望啊。咱们得尝试高科技术，那么跟着科技创新的脚步走啊。过去治不好的病，现在不是治不好，而是有了更先进更科学的方法，只是很多人呀，他不知道或者不愿意迈出第一步。刘大姐和她老伴啊，可以说都很幸运，赶上了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的四点帮扶，成了第一批的受益者。刚开始呀、啊，他们也不信，说一克一块钱就能治好这么多年的老风湿，这么便宜是真的吗？会不会有啥圈套啊？实话实说，十有八九都这么问过。因为大家这些年呢，治病用药被坑被骗被拐的已经麻木了，害怕了，这些我都特别能理解。大家治病这些年习惯了花大价钱，突然遇到听我说那一克一块钱反而不适应，心生顾虑。但我跟大家说，这推广工程啊，上头支持，相关部门帮扶，目的只有一个，最新科研最新技术必须要造福老百姓，办好事儿，办实事儿，一克真的只要一块钱，现在挂个号都得十块二十的，甚至于说上百块。我听谁说挂谁的专家号还得1200块钱呢？那一块钱公交车都坐不上啊！现在却能用上顶尖的生物高科技用药汉方膏，这就是给咱老百姓实实在在的福利呀！那刘大姐老两口用上了生物新药汉方膏，通过汉方提取的909超级复合酶的治疗，哎呀，变化来得特别快。刘大姐的腰痛关节疼用到十来天就明显减轻，能慢慢直起腰了，不到一个月关节不肿了，走路呢不用扶墙了，蹲下起来也利索了。她老伴用上一个来月，卧床多年的身子呀慢慢能坐起来，关节呀僵硬的情况哎慢慢缓解了，两个月之后能下地慢慢走路，三个月下来老两口居然能一起出门买菜啊，遛弯了。刘大姐激动地说啥呢，活了这么大岁数从来没这么敞亮过，以前呀疼得睡不着觉，现在能踏踏实实睡整宿了。这高科技新疗法生物新药汉方膏真是救了我老两口子的命， 让我们重获新生了。像刘大姐这样康复的患者呀，是越来越多。大家都说啥呢？要是早点知道生物新药汉方膏的话，早点用上，何苦走那么多弯路，遭那么多罪呀？医学在发展，科技在进步，老方法解决不了问题，新疗法能解决。很多人就问了，这生物新药汉方膏为啥这么厉害呀？关键就是它主方15味大药方啊，都是道地药材，高科技提取的909种超级复合酶。过去呀，总说这个中药材不好使，说治得慢，这是不对的。今天我跟你讲啊，中药好不好，疗效是根本，但中药要见效，发酵是关键。我给大家打个比喻啊，你听着，没发酵过的中药就像没煮熟的饭，药材里的大分子成分呀，锁在了细胞壁里，人体根本吸收不了啊，吃进去的顶多叫穿肠过，白花冤枉钱。咱这生物新药呢，皇宫汉方膏就不一样喽，它的底气呀，来自古法炮制，加现代超低温流体萃取的双重高科技。你像红参、黄芪、茯苓、白术、白芍、熟地黄、当归、川芎何首乌等等15味道地，哎，叫野生中药材为原料，先经过九蒸九晒，再古法陈化发酵。这发酵可不是简简单单的什么泡一泡，是让益生菌群啊在药材里充分工作，把大分子成分完全完全的分解成人体能够直接吸收的小分子活性物质，生出过氧化物酶、蛋白酶、抗炎酶等上千种活性化合物。哎，光发酵还不够啊，还要经过现代超临界流体萃取法，精准提炼，在高压低温下，像筛子一样，把发酵药材里的活性酶啊，精准分离出来，既不破坏酶的活性，又剔除所有的杂质和无效成分，最终啊，浓缩成909种高活性复合酶，一种酶就针对一种病变，精准起效。其中啊，针对老风湿老骨病的，像抗炎酶、骨修复酶，能3分钟进入血液，10分钟直达病灶，专门作用于受损的骨细胞。它们能够快速修复病变的骨细胞，激活沉睡的成骨细胞，再生大量的健康骨细胞，替换死亡的骨细胞，从根本上解决骨代谢紊乱的问题，同时还能清除关节炎症因子，打通经络，活血化瘀，让关节恢复灵活，疼痛啊就彻底消失。而更厉害的是咱们皇宫汉方膏啊，能调阴阳啊，补气血，强五脏啊，活细胞。15味中药材啊，大主方配伍，结合909种复合酶的精准修复，不仅能够治好老风湿老骨病，还能调理全身机能，真正的做到一劳永逸。哎，细胞健康人健康，哎，这句话大家都记得。那骨细胞恢复正常了，风湿骨病自然就能断根了，再也不用什么担心复发的事儿了。那国外有类似的酶这些产品，但是价格呢贵得离谱，一个疗程几万美金，咱老百姓承担得起吗？要么成分单一，一种酶啊只能治一种病啊，一提多病的患者啊得吃好几种啊， 经济压力根本扛不住。而咱们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它毒含的909种复合酶是全面覆盖，从头到脚由内往外解决劳慢病。一个只要1块钱，人人都能用得起。那有的观众说了，以前呀十几万的手术费都掏了，几万块钱的药费也花了，病也没治好。现在生物新药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一克才1块钱，还是国家批准的啊准字号治疗型的药物。还有啥好犹豫的？抓紧用就完了。那家人们，什么是希望？什么是光明？守着老方法老传统肯定看不到，以往的老路行不通，为啥不尝试新疗法？现在1块钱连个冰棍也买不着，却能用上医学界顶级的生物新药，解决这么多年的劳风湿劳骨病。这就是希望，这就是光明。但是我必须提醒大家，生物新药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全国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机会不等人，错过这次，再想一克1块钱的价格用上这么好的药，就再也没机会了。很多人还在犹豫，可病情不等人，人都不等人，机会永远留给有准备的人。好了，时间差不多了，导播示意啊，有很多听众在线等待，接下来啊，咱们就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有任何问题都可以跟我聊聊。
1: 好的，非常感谢常老师的精彩讲解。一克1块钱，人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解决一身难缠的老慢病。在此也提醒所有的家人，因为本次惠民工程的帮扶资金额度有限，一克1块钱的福利政策限时申请，所有被一体多病老慢病困扰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立刻抢占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大家认准正品皇宫汉方授权品牌，国家药监局正规注册，国药准字 Z42020178。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常老师啊。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呀，我都等着急了，我就听说这1块钱1克的推广工程呢，快要结束了。
0: 嗯
2: 啊，我想跟常老师申请个名额，我就怕错过机会以后啊，就用不起这么好效果的好药了。
0: 你说的对啊，生物新药汉方膏全国推广工程快要结束了，所以呢，我得提醒你呢，还有咱们节目前的这么多的所有的老慢病朋友们，错过了可就真的会后悔一辈子呀。
2: 哎呀，那可不是嘛。您说我以前呢是真不知道，想治好这慢性病呢还得从细胞治啊，这补活性酶啊就是补命呐，
0: 这就是科学，这就是进步。人是由细胞构成的呀，细胞有各种活性酶来给予能量，活性酶作为细胞所需要的必需营养物质，掌控着细胞的生老病死。那补酶活细胞，补酶就等于用于补命啊。因为我们常打比方说，人有病了找谁呀？找医生。那细胞生病了找谁呀？那就找活性酶呀。说说你多大年龄了，身体怎么个不舒服啊？
2: 我今年66岁了，主要就是这个老腰脱呀，啊，这个腰疼啊，腿麻木。平时啊那个两腿啊摸着都挺冰凉的，就跟不过血一样的，用过好多药都不管用，后来实在挺不住了，就做了个微创。一个月以后呢又犯了，稍稍活动一点呢就疼得不能走路。啊，后来医生呢又让做手术，我害怕这手术祸害人了，就没敢做了。
0: 哦，是这样的。 一个微创手术啊，就是我们常说的，就是用那

0: 一圈一圈一圈，就算你把六点位置的问题解决了，其实其他的位置呢，是不是啊？其他位置的组织时间一长了，可能还会出现呀。
1: 嗯，那可不是嘛，你说的太对了啊，我这不就复发了吗？啊，关键唱的是啊，没有任何一种药它能治啊，啊，只能吃点消炎药啊，止疼片啥的维持的。
0: 这个我跟你说呀，消炎止痛也好，还是活血化瘀也罢，事实上讲啊，你用这些激素药，它对这个胃黏膜的刺激啊特别明显，长期吃容易造成胃黏膜严重受损，而且还会影响神经系统，容易失眠麻木，对肝肾呢都有明显的伤害，副作用也太大。中药或许化瘀可能会有所缓解，但根本问题啊治不到根儿上，就咱老百姓说的治不到点儿上，无法完成关节软骨的重塑、骨细胞的再生、骨组织的修复啊。
1: 嗯，对对对，昌老师您说的针对啊，我之前呢吃那些止疼片呢啊，吃的那些药吧，整晚都睡不好啊，胃也难受，还拉肚子，另外心脏也不行啊，日间半狭窄，医院呢都给确诊了，就是觉得这个胸闷得慌啊，上不来气，活动活动吧，那气就更不够用了。
0: 嗯，你看看你看看，这就是典型的一体多病啊，几种慢性病折磨一个人，哪一种病拿出来都让咱们患者痛不欲生啊，吃了好几种药病还是治不好，而且关键是这个病啊越治越重，病越治越多呀。
1: 嗯，不过万幸的是啊，我遇到生物性药汉方膏了啊，通过这种高科技提取的909复合酶，用了快半个月了，就觉得这个从细胞层面调理的效果那比过去用药完全不一样，见效特别快，而且还没有任何的副作用。
0: 对对，我常讲啊，用一天有一天的疗效，用一天有一天的改变，只要用上生物新药汉方膏，通过独含的909种超级复合酶继续调理患者，那都会这么说。那我跟你说啊，你现在取得的效果是做了什么手术啊，吃了多少药啊，花了多少钱都达不到的，是其他治疗方法无可比拟的。那你跟我说说都有哪些变化和改善呢？
1: 哎呀，这用药当天呢，我就觉得这胃里热乎乎的，不缓酸了，然后到晚上9点来钟啊就犯困了，上床就能睡着了。
0: 嗯
1: 啊，现在这半个月下来啊，腰疼的情况缓解了一大半了，尤其是早上起来啊，明显感觉这个腰不那么疼了，不难受了。嗯，用手摸着呢也不像过去那么冰凉了，哎呀，泡脚啥的也能明显感觉到这个凉啊热呀这些温度的变化。最好的呢就是我这个心脏啊不憋疼了，
0: 嗯，
1: 喘气也觉得顺畅，就好像屋子啊给开了窗户似的，能透气了。所以现在我特别有信心，这才半个月就这么好，那比我过去几年呢用过的药加起来都要好啊，我必须用到彻底给全部治好为止。
0: 好好好，信心十足，放心吧，你一定能够实现这个愿望。咱们生物新药汉方膏，它是源自中医经典汉方，甄选15味天才地宝，道地中药材，君臣佐使，精妙配伍，陈化发酵后发挥最大的药物活性，再通过超临界流体萃取技术萃取出909种超级复合酶，一种酶啊针对一种病变，精准调理，对症起效。针对你的问题啊，这里边独含有的像骨修复活性酶、骨髓活性酶、关节营养酶，这些活性物质啊都能够修复受损、病变、老化的骨细胞，哎，包括骨骼，包括筋膜，包括韧带和软骨组织，从而让病变和坏死的骨关节逐步恢复正常功能，促进成骨细胞、破骨细胞自身的生成，而且。

0: 900多种活性酶当中啊，还有像溶酸酶、净血酶、心肌酶、辅酶等等，能够修复心肌受损细胞，提高心肌细胞活力，从而让您啊，那告别心脏病，让您的身体啊，从上到下完全康复。
1: 嗯，真厉害，常老师啊，这太高科技的东西啊，这文化也理解不了那么深啊。我就知道吧，这要是真好使、真管用，它真治病。现在啊，有一颗一块钱的活动，我必须多买一点啊。我家里呢还有两个亲姐、两个弟弟，我想多订几份，要不然这以后啊，铁定得后悔呀、啊。啊，您给我订一下子吧。
0: 那好，您尽快打咱们场外电话去申请，一定要记住，抓紧时间。一颗一块钱的全国推广活动马上要结束，赶紧下手，好不好？
1: 嗯，行行行，那我马上打电话报名去。
0: 好，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1: 哎，常老师，再见。
2: 好的，再见。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我们的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将900多种酶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现如今一克一块钱大家就可以用上，机会太难得了。如果您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生物新药，抓紧报名 400-993-0989 400-993-0989。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0: 你好，你好，非常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3: 常老师啊，你好，我跟您呢之前通过话。
0: 哎，是吧，你哪里的朋友嘞？今年多大年龄了？
3: 常老师，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我姓贾，贾玉。
0: 哦，
3: 今年60了。我之前呢是脑梗患者，以前说话呀、
0: 嗯、
3: 没有现在这么顺溜。
0: 嗯，
3: 我是2023年突发的脑梗，出院以后呢，左半边身子就不好使，床上吃床上拉，而且手也不听使唤，拿不住东西，不能握，就那么勾勾着。你越着急吧，说话就越说不出来。
0: 嗯，
3: 遭老罪了。
0: 哎呦，这位朋友啊，你这个后遗症还挺严重的呀。
3: 嗯，当时是挺严重的，吃啥药都不见好。我自己呀、啊、都有点绝望了，总是跟家里人跟老伴儿发脾气哈、啊、老伴儿给我喂饭，我就用手把他碗给打了，每次老伴儿看到我这个样子心里都很难受，他这一哭吧我就老实了，因为我知道我没有道理啊，我不能对他这样啊，不能欺负他。三个月前老伴儿在厨房里做饭，我突然听着轰一声，我心里想肯定是摔倒了吧，但是啊我就在那儿听着，勾着脑袋瞄着，半天也没个动静，我就叫他的名字叫了好几声，他没搭理我，我一急自己从床上摔下来了，我就在地上爬，一点一点的爬到厨房去了，看见老伴儿那个时候脸色不好，手捂着胸口不停地在那哈哧大喘气儿，当时把我真的吓到了，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用了全身的力气摸到那个手机，我手发抖不停地使唤，好不容易才打通电话，可我一着急说话又说不清楚，半天啰啰嗦嗦说不明白，120都找不到家，老伴儿送医院去，就再也没有醒过来。
0: 哎呦，严重啊。
3: 哎，心梗，急性心梗，人就这么没了。
0: 哎呦，听得我心堵啊，老朋友。
3: 实话实说，常老师，我到现在都接受不了啊。
0: 嗯，
3: 想起来我就掉眼泪。如果当时我再利索一点，不像个废物一样，哪怕话能说明白，也不至于。如果死的先是我，是不是我就不拖累他，他也能过个享福啊？ 都是我拖累的，都是我拖累的呀。
0: 哎呀，这就是人的生死无常啊。我能理解你的心情，我也明白你心里的遗憾，但是听了你的介绍之后啊，还是免不了让人惋惜，让人心酸。如果那个时候你能走能动，能说清楚话，能够及时抢救，也许老伴儿啊他还有救。但是咱老百姓说呀，这也是造化弄人呀，你也别太难过了，好不好？
3: 你说能不难过吗？我天天后悔。后来孩子收拾东西的时候看到了生物新药汉方膏，我才知道这是老伴儿走之前给我准备的。这应该是老伴儿的遗愿，他想让我好，所以我才用上了。
0: 好好好，老伴儿既然给你准备上了，你看看老伴儿还是关心你的。我问一下你，用上了咱们生物新药汉方膏之后有啥个改善呢？
3: 改善还挺快，用了3天的时候我就感觉不能动那个半拉身子，有热乎气儿了。10多天血压就开始下降，高压130-135左右，低压也就80左右，而且不知道自己不知不觉的自己摸着脸，那时候就不流口水了。
0: 哦，很好很好。
3: 再一个，说话明显感觉舌头啊灵活了，用到现在2个多月，血压平稳不说，半拉身子也挺使唤了，自己能吃饭还能走路了，手也能握住东西了，真的挺好的。现在听我说话说的挺清楚，能听懂吧？
0: 能听懂，没问题，能听懂。从你打这个电话呀来讲啊，咱俩接通到现在，无论是语言表达还是思维的逻辑都非常好，绝对听不出啊过去是一个脑梗的患者呀。
3: 对对，我自己做梦都没想到我能好到这个地步啊。
0: 嗯，你恢复的不错，用一句话来简单的概述，原来半身不遂，语言障碍，到现在生活自理，这就是天翻地覆的变化。那么我给你讲一下啊，生物新药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啊，它是利用像红参等10几味名贵药材啊，独含有的神经激活酶和脑营养活性酶，可以快速的穿透血脑屏障。这一下子呀，因为它是自身小分子活性物质，再一个因为这些活性酶啊本身就存在于我们的大脑当中。咱再举个例子，像这个脑营养活性酶吧，就是脑组织的自身家里的人，所以说呢血脑屏障这扇大门啊自然对它是打开的，这个你能明白。另外还有一点呀，用上了汉方膏之后，其中所含有的像溶栓净血酶、抗酸活性酶，相当于在您的血液当中啊安装了一台净化器，它能够24小时不断的给你溶栓降脂净化血液，才能确保脑血管疾病完全康复，今后再也不犯了。好了之后啊它不犯喽，你听懂了吗？
3: 哦，常老师，我懂了我懂了，我后悔当初没听老伴的话，要是早点听他用上汉方膏，他突发心梗的时候，我是不是就能马上找到电话，就能马上救他了？
0: 哎呦，没办法呀，我能理解你的心情，但是人死呢是不能复生的。相关数据统计，现在每10秒钟，大家记住啊，现在每10秒钟就有一个人死于突发性的心脑血管疾病。所以啊，我也希望这样的人间悲剧呀，不要再发生，不要再重演了。大家能够尽早的用上，能够挽救更多像你这样的患者和家庭，心中啊 从此咱不再留遗憾喽。
3: 哎，常老师，谢谢你，你给我说了这么多，我心里稍稍好过一点。听说这一克一块钱的活动马上要没了，我想再订一份。
0: 那好啊，咱们人活着还要继续生活吧。那么活动快要结束了，你抓紧时间报名。我就说到这儿，我当然呢在这里也得祝你身体健康。那我们今天就聊这么多好不好？
3: 好好，谢谢常老师。
0: 哎，
3: 再见。
0: 好，再见。
2: 好的，再见。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科技最前沿生物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 400-993-0989 400-993-0989。 好了，话不多说，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常老师好。
0: 哎，你好你好。
4: 哎，常老师，哎呀，我今儿啊就想找您问一问，这不我们邻居啊给我介绍的这个生物新药，这个汉方膏909复合酶，他说啊，人这是从细胞上治病的新药。
0: 嗯，
4: 我想麻烦您呢，你帮我看看，你看我这一身的病能不能给我治好。
0: 好，欢迎你啊，你多大年纪，把您的病情啊给我做个介绍好不好？
4: 嗯嗯，我今年59岁，我得糖尿病啊10年了。开始啊就是血糖高啊，这个降糖药呢可是没少吃，你像什么美比达呀、二甲双胍呀、百糖平啊，还有那个达美康，哎呀换着吃。开始呢控制的还行，后来你说这些药它伤肝啊，我年轻的时候吧这肝就不好，这不后来吃药吃太多了，这肝就吃坏了。这不能再吃这口服的降糖药了，然后呢就改了打这个尤必林，这个胰岛素，也遭罪，打的肚子上都是硬结。
0: 嗯，
4: 有时候啊我想饮食上控制点少打点，结果呢身上痒的不行，哎呀家里边背了好几个这个痒痒挠，尤其是后背那个够不着的地方，哎呀痒的抓心挠肝的，用那痒挠抓都不解痒，能抓到的地方你看这大腿根儿啊和这个后肌那个后肌呢，这骨这个稍微靠下一点的地方都抓破了。
0: 嗯，
4: 抓破了之后吧伤口还肿，也不太好。
0: 你这个主要还是血糖没控制好啊，是神经末梢病变引发的这些毛病，也就是糖尿病并发症。你可以口服一些像复合B柱啊，哎来缓解缓解，同时呢一定要保持皮肤的清洁，最主要的是啊要做好调好血糖，消除并发症，不然的话这个并发症啊它就会越来越多呀。
4: 哎呀就是越来越多呀。除了我刚才说的，这不是现在我这眼睛也不好使了，
0: 嗯，
4: 看东西模模糊糊的，这不是说是白内障。你像一般人嘛，人白内障啊还能动手术，这不是我有这糖尿病吗？血糖控制的不好，医生啊人不敢给我做这个手术。哎呀，我就害怕我这眼睛，你说以后我再啥也看不着了，这瞎了这不就完蛋了吗？
0: 嗯，
4: 而且呢，我这心脏也难受，哎呀，心慌气短。医生啊说我是有这个动脉硬化了，好像说跟我长期打着胰岛素有关系，腰还疼，还有这骨质增生呢。
0: 哦，还有骨质增生了。
4: 对，哎呀都压迫这个坐骨神经了，带着腿也麻，
0: 嗯，
4: 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哎呀你看这不是我们小区啊有好几个人，他们呢都在用这个汉方膏，
0: 嗯，
4: 尤其是以前那个教高中生物的 啊，那个老师人他懂啊，

0: 哎呀，他说这个汉方膏啊，这个复合酶，就是从细胞上专门治疗这个老慢病的，还有那么多的这名贵中药材。你看我一听这么好，哎，我怕用不起。哎呀，他跟我说他没事儿，没事儿。说现在呀，推广价一克啊就花一块钱，说低保户啊这个价格都能用得起，这不就推荐给我了。
1: 嗯，
0: 那您说这个我要是用这个药，能不能治好我这一身的病啊，陈老师？
1: 在回答你这个问题之前呀，我问一下这个朋友，你听咱们这个节目有多长时间了？
0: 我听这不是加起来有三天了吧。
1: 像你这个典型的病例，它是一体多病啊。这个糖尿病我说过，它主要是胰岛激活酶的缺失，那么导致呀，咱胰岛贝的细胞啊，它会萎缩，它会坏死，那么胰岛不能正常分泌胰岛素啊，导致血糖升高了。所以说传统治疗我们这种思想啊，咱得慢慢丢掉了。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的时代已经来了，咱们呀要用新方法。对于糖尿病人来讲，能够修复胰岛细胞，自主分解糖原，另外呢还能够全面修复长期在高血糖之下损伤的各组织器官，同时呢还能调阴阳、补气血、强五脏。对于糖尿病所引发的心脑疾病啊、眼病啊、肾病啊、还有足病啊啊等等等等这些并发症，它能够真正做到一药治多病、一药胜百药的神奇效果。我这样说你能听懂了吗？
0: 好好好，哎呀，常老师啊，听您这么一说啊，我也懂了。哎呀，因为啊，常老师，不瞒您说呀，我这十多年啊，这不是为了治病，真是买药上当啊，这个受骗啊，都还有点害怕了，总是啊觉得，哎呀，这也不信那也不信的，心里边真是他就是没底儿。
1: 哎呀，我明白，我明白，这个我清楚啊。咱们所有服用生物新药汉方膏的这些患者朋友啊，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在我这儿我就敢给大家说啊，只要你用上，哎，就有效果。用上就有变化，
0: 好好，
1: 用上就好使唤，这是我对大家唯一的承诺。你呢，完全可以放心去用。
0: 好嘞，好嘞，行，我这我就放心了，陈老师。那现在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啊，一克一块钱，我也想着急用，您是不是能给我一个名额啊？
1: 可以啊，不过立刻去拨打场外电话申请。这个推广工程啊，马上就要结束了，你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去报名。
0: 哦，行，常老师，那这么说我也不和你多说了，我赶紧去申请个名额。哎呀，谢谢您呐，常老师。
1: 咱不客气，时间的关系啊，咱也就说到这儿。我在这里呀，也预祝你早日康复。那我们再见。
0: 谢谢，再见。
2: 好的，再见。对比国外99美元一克的高价，大家能以一克一块钱的价格用上国药汉方膏这样的超级复合酶生物新药，从细胞层面上全面解决一身老慢病，这是前所未有的医疗福利。机会有限，额满结束。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好，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你好。
3: 哎，常老师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3: 常老师好啊，这终于打通了。
1: 哦，这位朋友你好，欢迎你啊，来到我们直播间，有什么想和大家分享的吧？
3: 是这样，常老师，我今天打电话来吧，就是专门来感谢您的。
1: 嗯。
3: 我上个礼拜吧，就是趁着那个一块钱一克的那个推广价啊，我申请了一周期的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然后跟您说啊，我这才吃了5天，效果真的是超级棒啊。
1: 哦。
3: 以前吧，总感觉身体吧，身子上总有股那个发沉发紧的那个劲儿，现在全没有了。浑身吧都觉得特别轻快，现在爬楼梯啊我都觉得不喘了，我觉得这效果真的是没想到的这么好。
1: 哎呦，太好了，听到你这么说我打心眼里替你高兴。这就是咱们汉方膏超级复合酶的好处，从细胞层面上啊入手调理，不光见效快， 还能从根儿上来解决问题，可不是那些治标不治本呢、那些过去的旧法子能比上的。
3: 对，那个真是这样。我吧自己用的效果这么好，今天我打电话吧，我就想让我爱人，就我老伴儿还有我这孩子吧，也给申请名额，因为这好东西不能我一个人独享啊，得让全家人都健健康康的。
1: 你这份心意真不错。那你老伴儿和孩子都有哪些不舒服的地方，得给我详细说说吧。
3: 哎，我老伴儿吧今年刚60多点儿，但是身体毛病啊真的是一大堆。首先都是脑供血不足，
1: 嗯，
3: 这个毛病真的缠了他好几年了，整天说头晕乎乎的，然后记性也特别差，刚说过的事儿啊转头就忘。最折磨人的就是这个失眠，还有这个耳鸣，晚上躺在床上吧翻来覆去都睡不着，总说这耳朵里啊嗡嗡的响个不停，有的时候吧都说还像那个蝉在叫，一宿一宿的那么熬着，哎，都觉得整个人都熬的都没有精神。
1: 嗯，
3: 另外呢这个还有这个静脉曲张，腿上这个青筋呐、鼓的老高了，都像一条条蚯蚓似的，一到晚上吧疼的就厉害，然后还发胀，脚吧也凉的好像就揣着两个冰块似的，你就大夏天啊他都得穿袜子，就怎么捂都捂不热。走道走多了吧就更受罪，他说这个腿呀、沉的都像灌了铅似的，真是觉得看在眼里真的是疼在心里那种感觉。
1: 哦，你说的这些呢都是咱们中老年朋友啊常见的病，主要就是呢血循环不畅，神经和血管细胞啊受损所导致的，调理起来呀、得从根儿上入手才行。
3: 对对对，我再说说我们那孩子啊，刚30出头，也是正是打拼的这个年龄，但是身体早就垮了，这天天出去应酬喝酒熬夜，哎，那真的是家常便饭，也所以说也落了一大堆的毛病。先是这个胃溃疡，然后肠炎，吃点东西吧就反酸，然后烧心，稍微吃点油腻的吧就拉肚子，哎，肚子就动不动的就咕噜咕噜的响，疼起来真的直不起腰来。也去医院查了，还有这个脂肪肝，大夫说呀你要再这样下去这肝脏功能啊就得受影响了，所以说我看着他我天天捂着肚子说难受，我这心里真的别提多着急了。哎，也总说你少喝点酒早点睡，他总说哎工作忙没办法，现在吧我自己用的效果这么好，我就想赶紧的给他们也用上，趁着现在1块钱1克的这个推广价，这么实惠的价格错过了真的是太亏了。
1: 您能有这份心呀、真的是太好了。其实你老伴和孩子的问题呀、用咱们生物新药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呀、调理再合适不过了。针对你老伴的情况，里面的溶栓净血酶能清除血管垃圾，改善血液循环，帮着呢来缓解脑供血不足和静脉曲张的问题。神经修复酶呀、能滋养受损的神经细胞，调理神经功能，失眠和耳鸣的毛病啊自然然的就慢慢改善。至于你孩子的问题啊、咱们的胃蛋白修复酶可以修复受损的胃肠黏膜，调节肠道菌群失调，帮着改善胃溃疡和肠炎的症状。还有呢肝脏养护酶能够促进肝脏代谢，帮助减少脂肪肝的负担，这都是从细胞层面来进行修复和滋养，只要坚持用，效果肯定不会让你失望。
3: 哎，行，那太好了，听您这么一说我心里更踏实了。
1: 嗯，
3: 那这药真的是老少皆宜是吧？
1: 对，
3: 全家都能用啊，真的是捡到宝了。那常老师，我不跟你说了，我现在去打电话我申请名额，我不能错过这个推广活动啊。
1: 得抓紧时间，咱们这个推广活动啊，可以说马上就要结束了，能赶上这个优惠价就是咱老百姓的福气，也祝你老伴和你孩子早一天用上，早一天调理好身体，咱们全家呀都健健康康的。
3: 哎，好，谢谢您啊常老师，太感谢您了，那再见啊。
1: 哎，不客气，再见。
3: 嗯，好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了。 再次提醒朋友们，国药皇宫汉方膏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在全国热烈的开展当中，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再次提醒广大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朋友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北京时间4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6: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7: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8: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4: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0: 广告时间。
4: 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11: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4: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11: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1: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 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

0: 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2: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90天。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专题《生命与科学》栏目。我们这档节目的宗旨就是通过传播先进的医学理念，弘扬求真的科学精神，帮助久治不愈的患者朋友更科学、更快速、更全面地解决疾病问题，重享生命健康。也欢迎大家在节目中与我们沟通交流，或者您也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400-993-0989 400-993-0989。常老师，这时间过得真快呀，一转眼咱们生物新药国药准字黄光汉方膏1克1块钱的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对吗？
0: 没错，最近这两天我在节目里反复提醒所有人，这是1克1块钱的惠民福利，不是无限期开展的，错过这次再想用上这么好的生物新药可就不是这个价格了。国外一颗要99美金，合计人民币700多块，到时候可真不是咱普通老百姓能用得起的了，大家务必把握住这最后的机会啊。那么说实话，这阵子跟大家接触的比较多，我最大的感触就是有一部分患有老风湿老骨病的家人，他们呢真是活得太不容易了。好多朋友跟我说啥呢，说他们身上压着3座大山，压的呀喘不过气。第一座大山就是病痛的折磨，得了老风湿老骨病，那疼啊可不是一般人能扛得住的，关节肿的呀像馒头，一动就钻心的疼，阴天下雨更是疼得翻来覆去睡不着，腰间盘突出的直不起腰，迈不开步，上个厕所呀都得扶着墙，有的甚至关节变形僵硬，连穿衣吃饭都得靠人伺候啊，难受起来真是生不如死，有的朋友啊都被逼得绝望了。第二座大山是经济上的重压，上了年纪本就没有多少收入，可治病全是花钱的事儿啊，针灸、拔罐、贴膏药、中药、西药、做手术，折腾来折腾去，一辈子的积蓄呀全花光了。有的人为了治病花子女的钱东挪西借，甚至到了卖房子卖地的地步，经济压力精神压力一起扛，日子过得呀太憋屈喽。第三座大山就是对疾病的无助和绝望，好多患者呀尝试了各种方法，能想的法子都想了，可这老风湿老骨病就是治不好啊，病情反反复复越治越重，看不到康复的希望，一眼呀望不到头，这种无助无望无奈比病痛本身更折磨人。不少朋友打来电话，话没说几句就哭了呀，说常老师呀，人活的就是个盼头，可是我这病治不好，活着真遭罪，真想一死了之。这些都是咱们老风湿老骨病患者的真实心声，听着真让人心痛啊。但话

0: 又说回来，那些已经用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朋友们，现在可大不一样喽，一克只要1块钱。首先呢，先解决了大家的经济难题，谁都能用得起，用得上。更重要的是，用上之后，身上的老风湿、老骨病真的在好转，身体一天比一天硬朗。
1: 是啊，常老师，这生物新药汉方膏真的推倒了老风湿、老骨病患者身上的三座大山，既解决了病痛折磨，又以1块钱一克的惠民价减轻了经济负担。最关键的是，它给大家带来了康复的希望，让我们重新看到了光明。
0: 这就是我为啥呀，坚持把生物新药、国药准字汉方膏带回国，不卖给国外大医药公司搞专利垄断的根本原因。要是当初为了名利把这科研成果卖了，咱国内的老风湿、老骨病患者可就遭罪了。到时候大家用进口药，一克99美金，一个月最少得7万块钱人民币，咱老百姓谁能治得起呀？多数人只能放弃，继续背着三座大山在绝望中过日子。我始终觉得呀，任何科研成果最终都要造福于民，让大家伙看到希望，这才叫有意义。所以呢，我义无反顾回国推广生物新药汉方膏，就是想让啊，咱国人花小钱治大病，用上咱自己的909超级复合酶。哎，让我欣慰的是，很多患者已经从中受益了，甚至改变了命运。就说黑龙江有个大庆市龙凤区的刘大姐，77岁，被老风湿、老骨病这个腰突啊，哎，给折磨的40多年，关节肿的老高，腰疼的直不起来，别说干活了，站一会儿啊都疼得满头大汗，走步啊得一步一步挪的，蹲都蹲不下去，他还得照顾80岁的老伴儿，老伴儿也有严重的风湿病，关节变形，常年卧床，吃喝拉撒全靠刘大姐伺候。老两口本就没有多少积蓄，为了治病四处求医问药，针灸、拔罐、贴膏药、吃西药，该试的都试了，钱花了不少，病却越来越重。去年一年老伴就住了2回院，手术费、医疗费花光了所有养老钱，还欠了一屁股的外债呀。儿子不靠谱啊，喝酒耍酒疯，不管爹妈的事儿，闺女远嫁顾不上啊，老两口子的日子真是叫雪上加霜。刘大姐说了，有一回啊，他忍着腰痛做饭，一不小心摔倒了，疼的呀半晕过去，那醒来啊天都黑了，在地上挣扎了1个多小时才慢慢的爬起来。那天老两口啊就着大酱吃了一碗剩饭，他哭着跟我说呀，要不是怕自己死了老伴儿没人管，他真的不想活了，活得没指望没盼头啊。我相信节目前不少的这样的老病号，有的甚至于说比刘大姐老两口还难还难。说到底呀，都是老风湿、老骨病给闹腾的，但这货呢不能让大家背，得让传统治疗来背这个锅。那为啥传统方法治不好老风湿、老骨病呢？因为他们只能治表面，不能治根本，要么是止痛药， 暂时缓解，要么是针灸拔罐暂时松快松快，根本没解决骨细胞的问题。老风湿老骨病的病根啊，其实就是骨细胞的病变受损乃至死亡。风湿免疫炎症会破坏成骨细胞和破骨细胞的平衡，导致骨代谢紊乱，骨量流失，就像房屋的承重墙被破坏了一样，骨头越来越脆，关节越来越糟。传统治疗呢，指定的止痛消肿，没修复受损的骨细胞，也没激活新的骨细胞，所以病情反复，越治越重，老路绝路，不能再走了，越走越黑呀，越走越没希望啊。咱们得尝试高科技术，那么跟着科技创新的脚步走啊。过去治不好的病，现在不是治不好，而是有了更先进更科学的方法，只是很多人呀，他不知道或者不愿意迈出第一步。刘大姐和她老伴儿啊，可以说都很幸运，赶上了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的四点帮扶，成了第一批的受益者。刚开始呀，他们也不信，说一克一块钱就能治好这么多年的老风湿，这么便宜是真的吗？会不会有啥圈套啊？实话实说，十有八九都这么问过，因为大家这些年呢，治病用药被坑被骗被拐的已经麻木了，害怕了，这些我都特别能理解。大家治病这些年习惯了花大价钱，突然遇到听我说那一克一块钱反而不适应，心生顾虑。但我跟大家说，这推广工程啊，上头支持，相关部门帮扶，目的只有一个，最新科研最新技术必须要造福老百姓，办好事儿，办实事儿，一克真的只要一块钱，现在挂个号都得十块二十的，甚至于说上百块，我听谁说挂谁的专家号还得1200块钱呢，那一块钱公交车都坐不上啊。现在却能用上顶尖的生物高科技用药汉方膏，这就是给咱老百姓实实在在的福利呀。那刘大姐老两口用上了生物新药汉方膏，通过汉方提取的909超级复合酶的治疗，哎呀，变化来得特别快。刘大姐的腰痛关节疼用到十来天就明显减轻，能慢慢直起腰了，不到一个月关节不肿了，走路呢不用扶墙了，蹲下起来也利索了。他老伴用上一个来月，卧床多年的身子呀慢慢能坐起来，关节呀僵硬的情况哎慢慢缓解了，两个月之后能下地慢慢走路，三个月下来老两口居然能一起出门买菜啊，遛弯了。刘大姐激动地说啥呢，活了这么大岁数从来没这么敞亮过，以前呀疼得睡不着觉，现在能踏踏实实睡整宿了。这高科技新疗法生物新药汉方膏真是救了我老两口子的命，让我们重获新生了。像刘大姐这样康复的患者呀是越来越多，大家都说啥呢，要是早点知道生物新药汉方膏的话，早点用上何苦走那么多弯路遭那么多罪呀。医学在发展，科技在进步，老方法解决不了问题，新疗法能解决。很多人就问了，这生物新药汉方膏为啥这么厉害呀？关键就是它 主方，15味大药方啊，都是道地药材，高科技提取的909种，超级复合酶。过去呀、啊，总说这个中药材不好使，说治得慢，这是不对的。今天我跟你讲啊，中药好不好，疗效是根本，但中药要见效，发酵是关键。我给大家打个比喻啊，你听着，没发酵过的中药，就像没煮熟的饭，药材里的大分子成分呀，锁在了细胞壁里，人体根本吸收不了啊，吃进去的顶多叫穿肠过，白花冤枉钱。咱这生物新药呢，皇宫汉方膏就不一样喽，它的底气呀、啊，来自古法炮制，加现代超低温流体萃取的双重高科技。你像红参、黄芪、茯苓、白术、白芍、熟地黄、当归、川芎、何首乌等等15味道地，哎，叫野生中药材为原料，先经过九蒸九晒，再古法陈化发酵。这发酵可不是简简单单的什么泡一泡，是让益生菌群啊在药材里充分工作，把大分子成分完全完全的分解成人体能够直接吸收的小分子活性物质，生出过氧化物酶、蛋白酶、抗炎酶等上千种活性化合物。哎，光发酵还不够啊，还要经过现代超临界流体萃取法，精准提炼，在高压低温下，像筛子一样，把发酵药材里的活性酶啊，精准分离出来，既不破坏酶的活性，又剔除所有的杂质和无效成分，最终啊，浓缩成909种高活性复合酶，一种酶就针对一种病变，精准起效。其中啊，针对老风湿老骨病的，像抗炎酶、骨修复酶，能3分钟进入血液，10分钟直达病灶，专门作用于受损的骨细胞。它们能够快速修复病变的骨细胞，激活沉睡的成骨细胞，再生大量的健康骨细胞，替换死亡的骨细胞，从根本上解决骨代谢紊乱的问题，同时还能清除关节炎症因子，打通经络，活血化瘀，让关节恢复灵活，疼痛啊就彻底消失。而更厉害的是咱们皇宫汉方膏啊，能调阴阳啊，补气血，强五脏啊，活细胞。15味中药材啊，大组方配伍，结合909种复合酶的精准修复，不仅能够治好老风湿老骨病，还能调理全身机能，真正的做到一劳永逸。哎，细胞健康人健康，哎，这句话大家都记得。那骨细胞恢复正常了，风湿骨病自然就能断根了，再也不用什么担心复发的事儿了。那国外有类似的酶这些产品，但是价格呢贵得离谱，一个疗程几万美金，咱老百姓承担得起吗？要么成分单一，一种酶啊只能治一种病啊，一体多病的患者啊得吃好几种啊，经济压力啊根本扛不住。而咱们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它独含的909种复合酶是全面覆盖，从头到脚，由内往外解决劳慢病，一个只要1块钱，人人都能用得起。那有的观众说了，以前呀，10几万的手术费都掏了，几万块钱的药费也花了，病也没治好。现在生物新药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1克才1块钱，还是国家批准的 准字号治疗型的药物，还有啥好犹豫的？抓紧用就完了。那家人们，什么是希望？什么是光明？守着老方法、老传统，肯定看不到。以往的老路行不通，为啥不尝试新疗法？现在一块钱连个冰棍也买不着，却能用上医学界顶级的生物新药，解决这么多年的劳风湿劳骨病，这就是希望，这就是光明。但是我必须提醒大家，生物新药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全国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机会不等人，错过这次，再想一克一块钱的价格用上这么好的药，就再也没机会了。很多人还在犹豫，可病情不等人，疼痛不等人，机会永远留给有准备的人。好了，时间差不多了，导播示意啊，有很多听众在线等待，接下来啊，咱们就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有任何问题都可以跟我聊聊。
1: 好的，非常感谢常老师的精彩讲解。一克一块钱，人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解决一身难缠的老慢病。在此也提醒所有的家人，因为本次惠民工程的帮扶资金额度有限，一克一块钱的福利政策限时申请，所有被一体多病老慢病困扰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立刻抢占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大家认准正品皇宫汉方授权品牌，国家药监局正规注册，国药准字 Z42020178。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常老师啊。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呀，我都等着急了，我就听说这一块钱一克的推广工程呢快要结束了。
0: 嗯
2: 啊，我想跟常老师申请个名额，我就怕错过机会以后啊就用不起这么好效果的好药了。
0: 你说的对啊，生物新药汉方膏全国推广工程快要结束了，所以呢我得提醒你呢，还有咱们节目前的这么多的所有的老慢病朋友们，错过了可就真的会后悔一辈子呀。
2: 哎呀，那可不是嘛，您说我以前呢是真不知道，想治好这慢性病呢还得从细胞治啊，这补活性酶啊就是补命呐。
0: 这就是科学，这就是进步，人是由细胞构成的呀，细胞有各种活性酶来给予能量，活性酶作为细胞所需要的必需营养物质，掌控着细胞的生老病死，那补酶活细胞，补酶就等于用于补命啊。因为我们常打比方说，人有病了找谁呀？找医生。那细胞生病了找谁呀？那就找活性酶呀。说说你多大年龄了？身体怎么个不舒服啊？
2: 我今年66岁了，主要就是这个老腰脱呀。啊，这个腰疼啊，腿麻木。
0: 嗯，
2: 平时啊，那个两腿啊，摸着都挺冰凉的，就跟不过血一样的。用过好多药都不管用，后来实在挺不住了，就做了个微创。
0: 嗯，
2: 一个月以后呢，又犯了，稍稍活动一点呢，就疼得不能走路。啊，后来医生呢又让做手术，我害怕这手术祸害人了，就没敢做了。
0: 哦，是这样的。一个微创手术啊，就是我们常说的，就是用内窥镜引导，在你的腰上啊钻个小孔，然后呢用管子呀把突出的椎间盘的这个髓核呢给吸出来。这种手术的好处什么呢？就是伤口小，恢复得快，手术时间短，但是它也有它不好的地方。那么做微创手术啊一般都不便宜。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这种手术啊，它只是把椎间盘的髓核吸出来，但是不可能吸得干干净净，因为椎间盘呀、啊、 就像咱们这个钟表一样，

0: 讲啊，你用这些激素药，它对这个胃黏膜的刺激啊特别明显，长期吃容易造成胃黏膜严重受损，而且还会影响神经系统，容易失眠麻木，对肝肾呢都有明显的伤害，副作用也太大，中药或许化瘀可能会有所缓解，但根本问题啊治不到根儿上，就咱老百姓说的治不到点儿上，无法完成关节软骨的重塑，骨细胞的再生，骨组织的修复啊。
1: 嗯，对对对，常老师您说的针对啊，我之前呢吃那些止疼片呢啊，吃的那些药吧，整晚都睡不好啊，胃也难受，还拉肚子，另外心脏也不行啊，二尖瓣狭窄，医院呢都给确诊了，就是觉得这个胸闷得慌啊，上不来气，活动活动吧，那气就更不够用了。
0: 嗯，你看看你看看，这就是典型的一体多病啊，几种慢性病折磨一个人，哪一种病拿出来都让咱们患者痛不欲生啊，吃了好几种药病还是治不好，而且关键是这个病啊越治越重，病越治越多呀。
1: 嗯，不过万幸的是啊，我遇到生物性药汉方膏了啊，通过这种高科技提取的909复合酶用了快半个月了，就觉得这个从细胞层面调理的效果那比过去用药完全不一样，见效特别快，而且还没有任何的副作用。
0: 对对，我常讲啊，用一天有一天的疗效，用一天有一天的改变，只要用上生物新药汉方膏，通过独含的909种超级复合酶继续调理患者，那都会这么说。那我跟你说啊，你现在取得的效果是做了什么手术啊，吃了多少药啊，花了多少钱都达不到的，是其他治疗方法无可比拟的。那你跟我说说都有哪些变化和改善呢？
1: 哎呀，这用药当天呢，我就觉得这胃里热乎乎的，不缓酸了，然后到晚上9点来钟啊就犯困了，上床就能睡着了。
0: 嗯
1: 啊，现在这半个月下来啊，腰疼的情况缓解了一大半了，尤其是早上起来啊，很明显感觉这个腰不那么疼了，不难受了。用手摸着呢也不像过去那么冰凉了，哎呀，泡脚啥的也能明显感觉到这个凉啊热呀这些温度的变化。最好的呢就是我这个心脏啊不憋疼了，
0: 嗯，
1: 喘气也觉得顺畅，就好像屋子啊给开了窗户似的，能透气了。所以现在我特别有信心，这才半个月就这么好，那比我过去几年呢用过的药加起来都要好啊，我必须用到彻底给全部治好为止。
0: 好好好，信心十足，放心吧，你一定能够实现这个愿望。咱们生物新药汉方膏，它是源自中医经典汉方，甄选15味天才地宝，道地中药材，君臣佐使，精妙配伍，陈化发酵后发挥最大的药物活性，再通过超临界流体萃取技术萃取出909种超级复合酶，一种酶啊针对一种病变精准调理，对症起效。针对你的问题啊，这里边都含有的像骨修复活性酶、骨髓活性酶、关节营养酶，这些活性物质呀、啊、都能够修复受损、病变、老化的骨细胞，哎，包括骨骼、包括筋膜、包括韧带和软骨组织，从而让病变和坏死的骨关节逐步恢复正常功能，促进成骨细胞、破骨细胞自身的生成。而且900多种活性酶当中啊，还有像溶栓酶、精血酶、心肌酶、辅酶等等，能够修复心肌受损细胞，提高心肌细胞活力，从而让您啊那告别心脏病，让您的身体啊从上到下完全康复。
1: 嗯，真厉害，常老师啊，这太高科技的东西啊，这文化也理解不了那么深啊，我就知道吧，这要是真好使真管用，它真治病。现在啊有1颗1块钱的活动，我必须多买一点啊，我家里呢还有2个亲姐2个弟弟，

0: 我想多订几份，要不然这以后啊铁定得后悔呀、啊。啊，您给我订一下子吧。
1: 那好，您尽快打咱们场外电话去申请，一定要记住，抓紧时间，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活动马上要结束，赶紧下手好不好？
0: 嗯，行行行，那我马上打电话报名去。
1: 好，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0: 哎，常老师再见。
2: 好的，再见。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我们的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将900多种酶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现如今一克一块钱大家就可以用上，机会太难得了。如果您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生物新药，抓紧报名 400-993-0989 400-993-0989。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1: 你好你好，非常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3: 常老师啊，你好，我跟您呢之前通过话。
1: 哎，是吧，你哪里的朋友嘞？今年多大年龄了？
3: 常老师，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我姓贾，贾玉。
1: 哦，
3: 今年60了。我之前呢是脑梗患者，以前说话呀、
1: 嗯、
3: 没有现在这么顺溜。
1: 嗯，
3: 我是2023年突发的脑梗，出院以后呢左半边身子就不好使，床上吃床上拉，而且手也不听使唤，拿不住东西，不能握，就那么勾勾着，你越着急吧说话就越说不出来。
1: 嗯，
3: 遭老罪了。
1: 哎呦，这位朋友啊，你这个后遗症还挺严重的呀。
3: 嗯，当时是挺严重的，吃啥药都不见好，我自己呀、啊、都有点绝望了，总是跟家里人跟老伴儿发脾气哈、啊、老伴儿给我喂饭，我就用手把他碗给打了，每次老伴儿看到我这个样子心里都很难受，他这一哭吧我就老实了，因为我知道我没有道理啊，我不能对他这样啊，不能欺负他。三个月前老伴儿在厨房里做饭，我突然听着轰一声，我心里想肯定是摔倒了吧，但是啊我就在那儿听着，勾着脑袋瞄着，半天也没个动静，我就叫他的名字叫了好几声，他没搭理我，我一急自己从床上摔下来了，我就在地上爬，一点儿一点儿的爬到厨房去了，看见老伴儿那个时候脸色不好，手捂着胸口不停地在那哈大喘气儿，当时把我真的吓到了，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用了全身的力气摸到那个手机，我手发抖不停地使唤，好不容易才打通电话，可我一着急说话又说不清楚，半天啰啰嗦嗦说不明白，120都找不到家，老伴儿送医院去，就再也没有醒过来。
1: 哎呦，严重啊。
3: 哎，心梗，急性心梗，人就这么没了。
1: 哎呦，听得我心堵啊，老朋友。
3: 实话实说，常老师，我到现在都接受不了啊。
1: 嗯，
3: 想起来我就掉眼泪，如果当时我再利索一点，不像个废物一样，哪怕话能说明白也不至于，如果死的先是我，是不是我就不拖累他，他也能过个享福啊，都是我拖累的，都是我拖累的呀。
1: 哎呀，这就是人的生死无常啊，我能理解你的心情，我也明白你心里的遗憾，但是听了你的介绍之后啊，还是免不了让人惋惜，让人心酸，如果那个时候你能走能动，能说清楚话，能够及时抢救，也许老伴儿啊他还有救，但是咱老百姓说呀，这也是造化弄人呀， 你也别太难过了，好不好？
3: 你说能不难过吗？我天天后悔。后来孩子收拾东西的时候看到了生物新药汉方膏，我才知道这是老伴儿走之前给我准备的。这应该是老伴儿的遗愿，他想让我好，所以我才用上了。
1: 好好好，老伴儿既然给你准备上了，你看看老伴儿还是关心你的。我问一下你，用上了咱们生物新药汉方膏之后有啥个改善呢？
3: 改善还挺快，用了3天的时候我就感觉不能动那个半拉身子，有热乎气儿了。10多天血压就开始下降，高压130-135左右，低压也就80左右，而且不知道自己不知不觉的自己摸着脸，那时候就不流口水了。
1: 哦，很好很好。
3: 再一个，说话明显感觉舌头啊灵活了，用到现在2个多月，血压平稳不说，半拉身子也挺使唤了，自己能吃饭还能走路了，手也能握住东西了，真的挺好的。现在听我说话说的挺清楚，能听懂吧？
1: 能听懂，没问题，能听懂。从你打这个电话呀来讲啊，咱俩接通到现在，无论是语言表达还是思维的逻辑都非常好，绝对听不出啊过去是一个脑梗的患者呀。
3: 对对，我自己做梦都没想到我能好到这个地步啊。
1: 嗯，你恢复的不错。用一句话来简单的概述，原来半身不遂，语言障碍，到现在生活自理，这就是天翻地覆的变化。那么我给你讲一下啊，生物新药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啊，它是利用像红参等10几味名贵药材啊，独含有的神经激活酶和脑营养活性酶，可以快速的穿透血脑屏障。这一下子呀，因为它是自身小分子活性物质，再一个，因为这些活性酶啊本身就存在于我们的大脑当中。咱再举个例子，像这个脑营养活性酶吧，就是脑组织的自身家里的人，所以说呢，血脑屏障这扇大门啊自然对它是打开的，这个你能明白。另外还有一点呀，用上了汉方膏之后，其中所含有的像溶酸净血酶、抗酸活性酶，相当于在您的血液当中啊安装了一台净化器，它能够24小时不断的给您溶酸降脂净化血液，才能确保脑血管疾病完全康复，今后再也不犯了。好了之后啊，它不犯喽，你听懂了吗？
3: 哦，常老师，我懂了，我懂了，我后悔当初没听老伴儿的话，要是早点听他用上汉方膏，他突发心梗的时候，我是不是就能马上找到电话，就能马上救他了？
1: 哎呦，没办法呀，我能理解你的心情，但是人死呢，是不能复生的。相关数据统计，现在每10秒钟，大家记住啊，现在每10秒钟就有一个人死于突发性的心脑血管疾病。所以啊，我也希望这样的人间悲剧呀不要再发生，不要再重演了。大家能够尽早的用上，能够挽救更多像你这样的患者和家庭，心中啊从此咱不再留遗憾喽。
3: 哎，常老师，谢谢你，你给我说了这么多，我心里稍稍好过一点。听说这1克1块钱的活动马上要没了，我想再订一份。
1: 那好啊，咱们人活着还要继续生活吧。那么活动快要结束了，你抓紧时间报名。我就说到这儿，我当然呢在这里也得祝你身体健康。那我们今天就聊这么多，好不好？
3: 好好好，谢谢唐老师。
1: 哎，
3: 再见。
1: 好，再见。
2: 好的，再见。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科技最前沿生物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 400-993-0989 400-993-0989。 好了，话不多说，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常老师好。
1: 哎，你好你好。
4: 哎，常老师，哎呀，我今儿啊就想找您问一问，这不我们邻居啊给我介绍的这个生物新药，这个汉方膏909复合酶，他说啊，人这是从细胞上治病的新药。
1: 嗯，
4: 我想麻烦您呐，你帮我看看，你看我这一身的病能不能给我治好。
1: 好，欢迎你啊，你多大年纪，把您的病情啊给我做个介绍好不好？
4: 嗯嗯，我今年59岁，我得糖尿病啊10年了，开始啊就是血糖高啊，这个降糖药呢可是没少吃，你像什么美比达呀、二甲双胍呀、百肠平啊，
1: 嗯，
4: 还有那个达美康，
1: 嗯，
4: 哎呀换着吃，开始呢控制的还行，后来你说这些药它伤肝啊，我年轻的时候吧这肝就不好，这不后来吃药吃太多了，这肝就吃坏了，嗯，这不能再吃这口服的降糖药了，然后呢就改了打这个尤必林，这个叫这个胰岛素，也遭罪，打在肚子上都是硬结，
1: 嗯，
4: 有时候啊我想嗯饮食上控制点少打点，结果呢身上痒的不行，哎呀家里边背了好几个这个痒痒挠，尤其是后背呢那个够不着的地方，哎呀痒的抓心挠肝的，用那痒痒挠抓都不解痒，能抓到的地方你看这大腿根儿啊和这个后脊这个后脊呢，这骨这个稍微靠下一点的地方都抓破了，
1: 嗯，
4: 抓破了之后吧伤口还肿，也不太好。
1: 你这个主要还是血糖没控制好啊，是神经末梢病变引发的这些毛病，也就是糖尿病并发症。你可以口服一些像复合B柱啊，哎，来缓解缓解，同时呢一定要保持皮肤的清洁，最主要的是啊要做好调好血糖，消除并发症，不然的话这个并发症啊它就会越来越多呀。
4: 哎呀就是越来越多呀，除了我刚才说的，这不是现在我的眼睛也不好使了，
1: 嗯，
4: 看东西模模糊糊的，这不是说是白内障，你像一般人嘛，人白内障啊还能动手术，这不是我有这糖尿病吗，血糖控制的不好，医生啊人不敢给我做这个手术，哎呀我就害怕我这眼睛，你说以后我再啥也看不着了，那瞎了不就完蛋了吗，
1: 嗯，
4: 而且呢我这心脏也难受，哎呀心慌气短，医生啊说我是有这个动脉硬化了，好像说跟我长期打着胰岛素有关系，嗯，腰还疼，还有这骨质增生呢。
1: 哦，还有骨质增生了。
4: 对，哎呀都压迫这个坐骨神经了，带着腿也麻，
1: 嗯，
4: 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哎呀你看这不是我们小区啊有好几个人他们呢都在用这个汉方膏，
1: 嗯，
4: 尤其是以前那个教高中生物的啊那个老师，人他懂啊，哎呀他说那个汉方膏啊和这个复合酶就是从细胞上专门治疗这个老慢病的，还有那么多的这名贵中药材，你看我一听这么好，哎我怕用不起，哎呀他跟我说他没事儿没事儿，说现在呀推广价一克啊就花1块钱，说低保户啊这个价格都能用得起，这不就推荐给我了，
1: 嗯，
4: 那您说这个我要是用这个药能不能治好了我这一身的病啊，常老师。
1: 在回答你这个问题之前呀， 我问一下这个朋友，你听咱们这个节目有多长时间了？
4: 我听这不是这加起来有三天了吧。
1: 像你这个典型的病例，它是一体多病啊。这个糖尿病我说过，它主要是胰岛激活酶的缺失，那么导致呀，咱胰岛贝的细胞啊，它会萎缩，它会坏死，那么胰岛不能正常分泌胰岛素啊，导致血糖升高了。所以说传统治疗我们这种思想啊，咱得慢慢丢掉了。汉方高909超级复合酶的时代已经来了，咱们呀要用新方法。对于糖尿病人来讲，能够修复胰岛细胞，自主分解糖原，另外呢还能够全面修复长期在高血糖之下损伤的各组织器官，同时呢还能调阴阳、补气血、强五脏。对于糖尿病所引发的心脑疾病啊、眼病啊、肾病啊、还有足病啊啊等等等等这些并发症，它能够真正做到一药治多病，一药胜百药的神奇效果。我这样说你能听懂了吗？
4: 好好好，哎呀，常老师啊，听您这么一说啊，我也懂了。哎呀，因为啊，常老师，不瞒您说呀，我这十多年啊，这不是为了治病，真是买药上当啊，这个受骗啊，都还有点害怕了，总是啊觉得，哎呀，这也不信那也不信的，心里边真是他就是没底儿。
1: 哎呀，我明白，我明白，这个我清楚啊。咱们所有服用生物新药汉方高的这些患者朋友啊，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在我这儿我就敢给大家说啊，只要你用上，哎，就有效果。用上就有变化，用上就好使唤，这是我对大家唯一的承诺。你呢，完全可以放心去用。
4: 好嘞，好嘞，行，我这我就放心了，常老师。那现在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啊，一克一块钱，我也想着急用，你们是不是能给我一个名额啊？
1: 可以啊，不过立刻去拨打场外电话申请。这个推广工程啊，马上就要结束了，你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去报名。
4: 哦，行，常老师，那这么说我也不和你多说了，我赶紧去申请个名额。哎呀，谢谢您呐，常老师。
1: 咱不客气，时间的关系啊，咱也就说到这儿。我在这里呀、啊，也预祝你早日康复。那我们再见。
4: 谢谢，再见。
2: 好的，再见。对比国外$99一克的高价，大家能以一克一块钱的价格用上国药汉方膏这样的超级复合酶生物新药。从细胞层面上全面解决一身老慢病，这是前所未有的医疗福利。机会有限，额满结束。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你好。
5: 哎，常老师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5: 常老师好啊，这终于打通了。
1: 哦，这位朋友你好，欢迎你啊、来到我们直播间，有什么想和大家分享的吧？
5: 是这样，常老师，我今天打电话来吧，就是专门来感谢您的。我上个礼拜吧，就是趁着那个一块钱一克的那个推广价啊，我申请了一周期的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然后跟您说啊，我这才吃了五天，效果真的是超级棒啊。
1: 哦。
5: 以前吧，总感觉身体吧，身子上总有股那个发沉发紧的那个劲儿，现在全没有了。浑身吧都觉得特别轻快，现在爬楼梯啊我都觉得不喘了，我觉得这效果真的是没想到的这么好。
1: 哎呦，太好了，听到你这么说我打心眼里替你高兴。这就是咱们汉方膏超级复合酶的好处，从细胞层面上啊入手调理，不光见效快，还能从根上来解决问题，可不是那些治标不治本呢那些过去的旧法子能比上的。
5: 对，那个真是这样，我吧自己用的效果这么好，今天我打电话吧，我就想让我爱人，就我老伴儿还有我们这孩子吧，也给申请名额，因为这好东西不能我一个人独享啊，得让全家人都健健康康的。
1: 你这份心意真不错。那你老伴儿和孩子都有哪些不舒服的地方，得给我详细说说吧。
5: 哎， 我老伴儿吧，今年刚60多点儿，但是身体毛病啊，真的是一大堆。首先都是脑供血不足，
1: 嗯，
5: 这个毛病真的缠了他好几年了，整天说头晕乎乎的，然后记性也特别差。刚说过的事儿啊，转头就忘。最折磨人的就是这个失眠，还有这个耳鸣，晚上躺在床上吧，翻来覆去都睡不着，总说这耳朵里啊嗡嗡的响个不停，有的时候吧都说还像那个蝉在叫，一宿一宿的那么熬着，哎，都觉得整个人都熬的都没有精神。
1: 嗯，
5: 另外呢，这个还有这个静脉曲张，腿上这个青筋呐、鼓的老高了，都像一条条蚯蚓似的，一到晚上吧疼的就厉害，然后还发胀。脚吧也凉的好像就揣着两个冰块似的，你就大夏天啊他都得穿袜子，就怎么捂都捂不热。走道走多了吧就更受罪，他说这个腿呀、沉的都像灌了铅似的，真的觉得看在眼里真的是疼在心里那种感觉。
1: 哦，你说的这些呢都是咱们中老年朋友啊常见的病，主要就是呢血循环不畅，神经和血管细胞啊受损所导致的，调理起来呀、得从根上入手才行。
5: 对对对，我再说说我们那孩子啊，刚30出头，也是正是打拼的这个年龄，但是身体早就垮了，这天天出去应酬、喝酒、熬夜，哎，那真的是家常便饭，也所以说也落了一大堆的毛病。先是这个胃溃疡，然后肠炎，吃点东西吧就反酸，然后烧心，稍微吃点油腻的吧就拉肚子。哎，肚子就动不动的就咕噜咕噜的响，疼起来在那直不起腰来。
1: 嗯，
5: 也去医院查了，还有这个脂肪肝。大夫说呀，你要再这样下去，这肝脏功能啊就得受影响了。所以说我看着他，我天天捂着肚子说难受，我这心里真的别提多着急了。哎，也总说你少喝点酒，早点睡。他总说哎，工作忙没办法。现在吧，我自己用的效果这么好，我就想赶紧的给他们也用上，趁着现在1块钱1克的这个推广价，这么实惠的价格，错过了真的是太亏了。
1: 您能有这份心呀、真的是太好了。其实你老伴和孩子的问题呀、用咱们生物新药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呀、调理再合适不过了。针对你老伴的情况，里面的溶栓净血酶能清除血管垃圾，改善血循环，帮着呢来缓解脑供血不足和静脉曲张的问题。神经修复酶啊，能滋养受损的神经细胞，调理神经功能，失眠和耳鸣的毛病啊自然然的就慢慢改善。至于你孩子的问题啊，咱们的胃蛋白修复酶可以修复受损的胃肠黏膜，调节肠道菌群失调，帮着改善胃溃疡和肠炎的症状。还有呢，肝脏养护酶能够促进肝脏代谢，帮助减少脂肪肝的负担，这都是从细胞层面来进行修复和滋养。只要坚持用，效果肯定不会让你失望。
5: 哎，行，那太好了，听您这么一说我心里更踏实了。
1: 嗯，
5: 那这药真的是老少皆宜是吧？
1: 对，
5: 全家都能用啊，真的是捡到宝了。那常老师，我不跟你说了，我现在去打电话，我申请名额，我不能错过这个推广活动啊。
1: 得抓紧时间，咱们这个推广活动啊，可以说马上就要结束了，能赶上这个优惠价就是咱老百姓的福气，也祝你老伴和你孩子早一天用上，早一天调理好身体，咱们全家呀都健健康康的。
5: 哎，好，谢谢您啊，常老师，太感谢您了。那再见啊。
1: 哎，不客气，再见。
5: 嗯，好。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了。再次提醒朋友们，国药皇宫汉方膏1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在全国热烈的开展当中。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再次提醒广大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朋友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6: 北京时间5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

0: 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1: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2: 人行千里，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3: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4: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3: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5: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6: 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7: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8: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9: 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0: 哎，你说我充电宝明明还了，这押金怎么还扣呢？
11: 你是不是没放好啊？要不再回去看看？
12: A few moments later，
10: 去看了，没有。
11: 那客服怎么说？
13: 抱歉，经查询无进仓记录，您的押金被扣除。
10: 我还拍了照的，
11: 有照片就好。来，我教你查一下企业资料，打开12315 APP， 租借信息截图，在家归还照片，点击上传。投诉内容是某年某月某日。
10: 哎嘿，
11: 手机一响我就知道，押金原路退回。激发消费活力，释放消费潜能，提升消费者自我保护意识，优化消费环境。
14: 只有在多年以后，你才能明白，为什么有一些风景只会出现在你的生命里。当时，你站在海边，迎着海风，心里感慨：
15: 这么美的大海，真辽阔呀！这么晒的太阳，真是热呀！
14: 你听不到，朵朵浪花在对你说着什么。因为这些话要经过很久才能抵达你的心底。同样的海边，同样的浪花，同样的你。
15: 哎，一个大大的海螺，看来大海一定有话想对我说。
16: 10年了，终于等到你。你可不可以
17: 不要乱扔垃圾啊？
11: 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你在看风景，风景也在看着你。不要让美景因一个小小的错误而难过、伤心。
18: 听海哭的声音。
19: 大爷，刚才啊，我给您的手机做了检测，你的手机没坏，是好的。
20: 他怎么会没坏呢？我半年都没接到儿子的电话了。
21: 他怎么就不给家里打电话呀？
22: 一个电话三冬暖，孝敬老人就从多打几个电话开始吧。
2: 之行走不出我的牵挂。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23: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 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经典选读栏目。在这个栏目当中呢，让我们大家继续跟随嘉宾主持李一多老师学习《太上感应篇》的人生智慧。尊敬的李老师，你好，欢迎您。
1: 尊敬的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0: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太上感应篇》当中的内容是“气顺孝逆，背亲向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伟事”。
23: 解读中华经典，学习圣贤教诲，经典解读带您深入经典，开启智慧，迈向幸福人生。
1: 那首先讲这个气顺孝逆哈，气顺孝逆，背亲向疏。
0: 好，
1: 那这个气顺，顺的是我们讲的叫忠顺了，逆呢讲就叛逆了，那就是说我们在人生价值判断的时候，我抛弃了忠顺，选择了叛逆，那就是这个人生就肯定就是我们讲就是是非颠倒了嘛。
0: 对，那人生道路就走错了。
1: 对啊，因为我们讲一个人，你看这个我们讲叫顺啊，这个顺就很重要了，是吧？
0: 对，
1: 在家里头我们讲孝顺父母，
0: 对，
1: 然后呢这个和先生在一起呢讲柔顺，
0: 柔顺，我们女性要柔顺在家里。
1: 对，那么我们经常要讲的叫做顺而化之，
0: 对，
1: 叫稍微讲的顺从，是吧？这个顺从其实蛮重要的了。
0: 顺是美德，我觉得
1: 顺是种美德，我们不能说顺是个胆小鬼，是吧？是一个无能之辈，所以顺着人家，那其实不对的。顺的话，大家才能有一个和谐的一个环境了，
0: 对，
1: 是吧？然后尤其是我们的顺着父母很重要，是吧？你孩子如果不顺父母，那就是个逆子，
0: 对，
1: 是吧？气顺孝逆就当逆子，是吧？天天跟父母顶着干。
0: 是，
1: 那我们自己的人生一定会很惨淡的。
0: 那如果作为女性在家里呢，跟先生总是顶着干，
1: 对，
0: 整天吵架打架的，
1: 就很凶了，是吧？
0: 是，
1: 那就是我们讲以前讲就是
0: 悍妇，
1: 悍妇啊，或者说现在称之为叫所谓母老虎，是吧？
0: 河东狮吼，
1: 狮子一吼，那是确实全家人都发抖，是吧？
0: 对，是。
1: 那这样的话呢，这个家里头就搞得就不得安宁。丈夫呢也不愿意回家，孩子也很恐惧，
0: 是
1: 啊，我们自己呢还不知道家庭为什么这么不幸呢，其实跟我们的急吼给吼出来的有关，是吧？
0: 对，
1: 一天吼三吼，地球抖三抖，是吧？不是这个意思了，就这种就很恐惧的啊。
0: 对，
1: 那我们在人生当中呢，你比如说在工作里头，是吧？领导说什么我就是个刺头，上级说什么，师傅说什么就顶着干，这个其实呢也是属于逆，是吧？
0: 对，是。
1: 那么所以呢这个就是反着了，
0: 对，
1: 气顺孝逆，我抛弃了忠顺，抛弃了孝顺，抛弃了柔顺，然后选择的是叛逆忤逆，这样的话就是非要顶着来，那人生这样的话自己人生一定会很苦的。为什么呢？因为带给别人的都是痛苦。
0: 对，其实我们就是等于是逆水行舟，肯定是不好走啊。
1: 还是逆水行舟可能比那还要困难，好像是。
0: 是，
1: 就是等于就是不能做的事情了。
0: 对， 对， 对，
1: 不能做的事情。那打个比方说，如果我们是一个领导哈，我们的部下有这么一个就是刺头，或者说我带的这个学生啊，我的徒弟里头有这么一个跟我顶着干的，你说这个领导这日子很不好过。
0: 对，别说多了，就一个都已经整得够呛，
1: 受不了了，
0: 受不了。
1: 如果我是老师，我的学生里头有这么一个不配合的，天天调皮捣蛋的，捣乱的，是吧？他可能确实各有各的原因咯，
0: 是，
1: 也可能他是能量很足，也可能呢很聪明，是吧？也可能体力很好，但是不管怎么说，他的这种忤逆和叛逆一定会导致他的人生很大的障碍，因为大家都不喜欢他。
0: 对，是。
1: 然后一定会有很多人在整他，然后去折磨他，最后他有一天他反省了，说哦，我不能这么折腾别人，因为折腾别人一定
0: 会有人折腾我们，
1: 他一定会有惩罚嘛。
0: 对，
1: 所以这个是一个。那么背亲向疏呢，就是背是背离，
0: 对，
1: 亲是亲人，
0: 背离亲人，反而偏向那些跟自己关系远的、
1: 疏远的人。
0: 对，
1: 就是说我们亲人不照顾了，我去照顾别人。我父母不孝敬了呢，我去照顾别人。然后对自己的妻子不好呢，对别人的太太很好啊，这个很奇怪了，是吧？
0: 是。
1: 打个比方，就是说，这个就是对自己的有亲情的，我们应该首先要承担责任的这么一批人，我们远离他们。跟我没什么亲情关系的，对人家好得不得了。
0: 哦，这就有点好像确实是于情于理说不通啊。
1: 啊，有的时候就是有一些病人会有这种情形了。
0: 哦，
1: 据说呢，有一些人比如得了一些精神病的啊，这精神障的呢，很多病人他还真有这种情形。

0: 哦，对自己亲人很不好，对非亲的人他很好。哎，老师您说的很对，
1: 对，
0: 我曾经到精神病院采访过，看过一个一对母女都有精神障碍，
1: 对，
0: 但是在精神病院他们互相不认，
1: 对，
0: 那个女儿呢认了别人做妈妈，
1: 对，
0: 妈妈认了别人做女儿，
1: 对，所以这个到底是因为得了病才变得这样，还是因为这样得了病呢？我认为是因为这样得的病。《
0: 太上感应篇是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著作之一，宋代理宗皇帝在卷首亲题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八个字，此书影响十分广泛，历经宋元明清几代而久盛不衰，也是民国佛门泰斗 印宗大师一生最为推崇、刻印最多的三种经典之一，《太上感应篇》是从圣贤立心发愿，一直落实到生活处事、待人接物。感应篇博大精深，向我们揭示了逆凶福善祸淫的治理，对于什么是善、 什么是恶，为善得什么善报，作恶得什么恶报，均能洞悉明察其根源，使人听闻之后彻底明了因果祸福的道理，知道自私自利反而会失去大利，得到大祸，因而人人自勉为善，以期积福消灾。所以
1: 太上感应篇之利益是道人心，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
0: 哦，
1: 说的，因为他背心像素，他已经这个违反了常理了。
0: 对，
1: 所以的话，他自己的生活一定很逆反，生活一定很奇怪，人生呢一定很奇异。这个奇异时间长了，就变成了我们讲异常嘛。
0: 那《孝经》里面其实也说过这样的话，这样的道理是吧？《
1: 孝经》里头，我们 在学习的时候也蛮震撼的啊，我记得《孝经》里这样讲，他说这个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
0: 哦，这句话什么意思？
1: 那就是说一个人呢，不爱自己的亲人，去爱别的人，
0: 这是悖德的事，
1: 悖德就违反了伦理道德了，违反德行。然后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
0: 也就是说不恭敬自己家的亲人，去恭敬别人。
1: 对，不恭敬自己的父母，对别人很恭敬。那这个打个很好的比方哈，比如说 我对自己的父母我不孝顺，我不爱他们，我也不敬他们，是吧？我平时可能把父母啊抛弃在家中，让他们的这个年老体衰啊，还要自己去谋生活，受苦受难受累。然后我们自己呢，可能就照顾我的领导。
0: 哦，对，领导照顾得很周到，
1: 我的领导照顾得很周到。甚至我把领导的父母啊照顾得都更好，陪着领导去旅游，陪着领导啊，这个给领导洗衣服啊，给领导照顾他的生活，照顾他，结果把自己家中的父母不照顾，这是什么意思呢？
0: 那为什么这么照顾领导呢？是吧？或者说照顾客户？嗯，对，
1: 自己的父母亲人从来没有陪伴着出去旅游过。哎，我今天天天陪着我的客户去旅游，当然了，一种的话是工作安排，是吧？工作要求我是公关的，那是另外一回事了。
0: 对，
1: 但是很可能跟什么公关没什么关系，
0: 可能是我们自己为了利益。
1: 哎，因为这时候对，为什么要对领导好？为什么要对这个客户好呢？因为领导能够提拔我们， 因为客户可以给我带来这个订单啊。对，这一个是为啥，一个是为权的，一个是为利。
0: 对，
1: 这一个是为名，一个是为利。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其实我们观察一下哈，这个对于自己的父母亲人不好，对待别人好的超过自己的父母亲人，超过自己对待父母亲人的态度。那么这个时候呢，老祖先呢在《孝经》里就一语点破，点得很清楚，这就属于悖德悖礼的人。
0: 对，是，那我们绝对不能做这样的人。
1: 对，
0: 那后面还有两句话，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指天地以正彼怀，和引神明而见伟事。
1: 啊，这个呢也是有的时候会看到的现象了哈。用天地来证明自己，我做对了。
0: 哦，
1: 其实呢，彼怀是这个彼漏啊，就是应该是一个非常的，我们讲就是不是一个正大光明的一个思想。
0: 哦，
1: 我明明做了坏事，我向老天人诅咒。
0: 这个，
1: 我要是如果说骗你，我天打五雷轰哦，他明明骗人，对不对？
0: 对，
1: 他明明骗别人，骗别人还让天地呢来证明他没骗别人。
0: 哦，
1: 然后做了坏事了，还让那个天地鬼神，我们的鬼神就是指神明啊，指这个怎么讲的这个以前讲法神仙了哈，
0: 是
1: 让上帝让神仙 让这些有更多的有智慧的天地鬼神来证明自己呢，这个是做坏事是做对了。那这个是开不得玩笑的事情。
2: 哦，这其实是说谎了，我觉得。
1: 这个说谎，因为这个我们知道哈，这个泰山感应篇呢，它是属于道家的。对，那道家呢，这个除了我们一般的了解，它讲做人的道理以外啊，它对于这个天地鬼神呢，据说也是蛮有研究的。
2: 哦，
1: 它是觉得一个人呢，除了我们人之间要相互恭敬以外，对天地万物也要非常恭敬。
2: 对，它是有个思想说举头三尺有神明。
1: 对，这是等于是一种知识了哈。我们要了解一下道家的知识。所以它对这一点它很在意。
2: 对，
1: 他说你明明你做了坏事，结果你还让天地万物天地鬼神来证明你没做坏事，这个是大了。
2: 对，
1: 是吧？以前讲法啊， 这个好像确实生活中有时候听到，不能随便说。为啥呢？按照以前说法的话，你说什么话呢，就出什么事儿了。万一真应验了可怎么办？万一真应验了怎么办呢？所以他也是劝告我们后辈，我们这个后一代，不能随随便便的我做了坏事，我做了错事，我做了这个违法乱纪的事情，结果还让天地鬼神来证明说我没做错事。
2: 拿这个来增加自己的信誉度，是吧？
1: 拿天地给人开涮，等于实话说就拿天地万物开涮了。是啊，拿拿祖先开涮，拿天地，以前讲法是毛主席保证，是吧？
2: 对，这个话经常说，
1: 毛主席保证，以前讲法吧，现在这意思就老天爷保证，然后那个鬼神保证，是吧？或者什么上帝保证，这话呢都不能随便说，
2: 不能随便说。
1: 毛主席保证也不能随便说了。
2: 对，
1: 保证得了吗？这是第一，是吧？第二的话呢，确实这个如果做错了怎么办？
0: 也就是说我们不可以欺骗自己的良心，
1: 对，
0: 我们自己知道自己做错了，
1: 对，然后欺骗自己良心，然后也是欺骗别人，
2: 对，
0: 增加自己的欺骗的这个欺骗度。嗯，对，这个的话呢就是很恶劣的事情。李一多老师资深律师，吴氏太极拳传人，中华文化教育专家，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日本京都大学研究生院， 从事法律的学习、教学、工作、实践30余年。李老师早年拜杨家仓先生为师，习练太极拳30余年，为梧桐南武术思想研究社社长。李老师在古典文学、中华经典的修学方面有着深厚的家学渊源及人生积淀， 注重经典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体悟与身体力行，以丰厚的人生阅历感悟经典，以博大的太极智慧体察人心，以平实的现代语言诠释先贤教诲，以平和的谦卑之风诚意正心。李一多老师
1: 所以我们的这个古人啊，对这一点呢，他是很恭敬的，因为他对天地万物很恭敬。所以他就不允许呢，告诉我们子孙后代，不能够拿天地呢来开玩笑。
2: 我觉得我们的古人啊，他们特别注意从心源引为主，就从心里想些什么事儿，就不能欺骗自己。
1: 对，您刚才讲到这个被倾向书，还举的这个例子，我觉得非常的好。因为这样一点，我自己觉得生活中有的时候自己可能也会有这样方面的倾向。
2: 对，所以你看啊，这个当时我在学习孝经的时候，这句话啊，就是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这句话我刚开始读的时候，我身上有点冒冷汗的。为啥呢？因为这个给我一个很大的反省啊。我就在想，你看啊，这里有很多的问题。第一，我们对待别人，我们有时候对待客户好啦，对待这个上级好
1: 能不能提拔我，他没有这种权利的时候，我还会依然尊敬他吗？这个老师如果不是教我的老师，他对我的分数不会有产生影响的话，我依然还会见他很有礼貌吗？我觉得这句话说完之后我自己都发凉。我就观察自己啊，对别人的恭敬啊，到底是为了自己呢，还是为了真正的恭敬别人？ 那还有就是我们领导比如说退休了，对呀，那老师呢也已经退休了，也不教我们了，
2: 对，
1: 也不能对我们的分数产生影响了，
2: 对，这个很厉害。
1: 这个时候我们还是不是会想起他们？
2: 对，这个很厉害。所以说如果说那么反过来我们又来看哈，反过来要看，就是我那一个人哈，我在位置的时候其实是看不清楚的，好多事，对，对不对？那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就会出现这样情形，我在没有社会地位，没有权利，甚至没有经济上条件很好的时候，可能我有一批朋友，对不对？ 然后呢，我一下子升迁了，有了高位了，有了权势了，我就换了一批朋友，是，老的朋友呢，好像就不怎么交往了。
1: 那那些老的朋友真的不想跟我们交往了吗？
2: 可能不一定，他们也许还想跟我们交往，
1: 但是呢其实跟我们交往这些老朋友有很多是非常好的人，因为他知道我们现在有权有势了，知道我们现在眼睛的眼光已经发生变化，
2: 所以他们也不太敢跟我们交往。
1: 他不敢跟我们交往，或者他不想打搅我们了，
2: 是，
1: 他怕跟我们打搅给我们添麻烦，
2: 对，
1: 增加心理压力，我们可能要考虑到怎么照顾他们，安排他们，是吧？避免，所以他就这叫什么，叫做就是故意的，我们就退让三分了。那这时候新来一批朋友，是吧，也可能这批朋友是工作需要的，我们不下呀来支持我们工作的 批人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那怎么看呢？
2: 对呀、啊，怎么看？
1: 怎么看呢？就用孝敬这句话就厉害了。
2: 哦，
1: 你看他对他的父母，是不是和对我是一样的？
2: 如果是一样的，那这些朋友肯定是真正的朋友。
1: 哎、那这个人还是比较厚道的人， 是吧？那对待父母也这样咯、
2: 对，
1: 对我们这样的话，那也还是可以的咯。
2: 对，
1: 如果说他把他的父母都抛弃在家乡不管不顾，就对待我们好的不得了，甚至胜过一般的对待父母的人的那个态度哈，那其实要警惕了。
2: 对，这样的人就要警惕了。
1: 那这样人他是帮赃祸行的，很危险的。
2: 是
1: 啊，那我们再看，我们退休的时候再来身边的人什么人？
2: 是。
1: 啊，这时候又能发现真正的朋友呢，往往在无权无势的时候他还会继续走到我们身边来。
2: 对，所以呢，让我们用太上感应篇学到的这些内容好好的照一照自己，然后呢，我们还是那句话，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1: 对，
2: 今天呢，我们了解到的这些不能做的事情包括气顺孝逆，背亲向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伟事。今天的经典选读栏目对太上感应篇的学习就到这里，谢谢李老师。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展现古代中国智慧，提升自我精神境界，获得更多知行功夫。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欢迎您关注大讲堂公众号，微信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即可在线收听。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18600618297 18600618297，在微信群收听收看。胸襟宽大，条条都是大路，心意清净，处处都是净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雅青。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人生哲理故事栏目，一起来听两则故事。第一则故事的题目是做好简单的事儿。人生哲理故事，带给您心灵的安详与宁静，祝福您拥有乐观富足的心态与人生。故事发生在一座香火旺盛的寺庙里，有一个小和尚被安排去撞钟。对于住持的这个决定啊，小和尚很不乐意，但是在住持的坚持之下，小和尚也只好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得过且过地度过了大半年。有一天，住持突然宣布让小和尚去后院做挑水和砍柴的工作，因为住持认为小和尚胜任不了撞钟的工作。这一下小和尚真急了，住持耐心地跟他解释说，撞钟是需要用心的，而你每次撞钟时心中都充满了怨恨， 你撞钟只是为了应付，只是为了发泄自己的情绪，所以你撞出的钟声听起来空泛、疲软、懒洋洋的，没有丝毫的激情和感召力。住持看了小和尚一眼，接着说， 钟声是为了唤醒沉迷的众生，给他们希望和力量，所以撞出的钟声不但要洪亮，而且要圆润、浑厚、深沉、悠远，而这些你都做到了吗？生活中我们又何尝不是扮演着一个撞钟人的角色呢？ 当我们处在平凡的岗位上时，总是抱怨自己的工作太枯燥，环境太糟糕，收入太差，地位太低，英雄无用武之地。在没完没了的抱怨中，我们渐渐迷失了自己，像一头拉磨的驴一样，只知道一成不变的转圈。人生哲理故事， 带给您心灵的安详与宁静，祝福您拥有乐观富足的心态与人生。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再来听这样一则故事，边走边扔方为智者。曾看到这么一则报道，说是一位美国影星因为过度肥胖引起了心肌梗塞，最后不治而亡。 临终前，他留下了一句发人深省的话：也许你的身躯很肥大，但你需要的仅仅是一颗心脏。一个人成长的过程，仿佛是一个收集的过程。我们背着一个空空的行囊，一路走，一路装，直到行囊越装越满，我们越走越累， 便开始埋怨生命没有回头路，无忧无虑的童年已渐行渐远。那么我们怎么能解除这种生命之累呢？在这个繁杂的社会里，每个人都忙忙碌碌的，如那位美国影星一样，在尽情享受物质的同时，并没有留下多少时间为心灵沐浴。 美国石油大王列莫同样因为过于劳累，住进了急救中心。住院期间，他仍然不愿意放下手中的工作，而是包下了急救中心的两层楼作为临时工作场地。然而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这位石油大亨在病好之后，却悄然隐退于江湖，携带妻儿到美国南部的一个村庄颐养天年去了。 多年之后，这个疑团在他的回忆录中被解开。他写道：“财富和肥胖没有什么两样，他们不过是超出自己所需要的负担罢了。”听众朋友，人生啊，其实就是一个不断清零的过程。让我们在忙忙碌碌的生活当中，把所谓的掌声、名利、荣誉、 财富全都慢慢地丢进生命的回收站，以便减轻自己的负担，让自己轻松快乐的生活，我想这不失为一种明智之举。用圣贤大道点亮心灯，照亮人生，让爱和感恩感动你我，温暖人间。 中华文化大讲堂，感悟圣贤教诲，收获人间真情。

0: 生活不仅仅需要常识和逻辑，更需要智慧和功夫。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每天在线收听收看中医健康家规家训经典讲解、传统节日、德育故事、国学节目，请添加微信号18600618297，18600618297。
1: 广告时间。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

0: 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头几天我跟一个患者聊天通电话，他本来是一个腰突患者，还有风湿，腰不敢弯腰，膝关节也肿了，还稍稍有点变形，反正都是骨头上的病吧。他说是年轻的时候干活累的，用胡家老高以后，几十年的老病根儿被拿下来了，不疼了，不肿了。这位老兄弟挺高兴的，他打电话跟我报喜，我也替他高兴。我们聊天聊得很投缘，后来我就问他，我说您以前是干什么工作的？他说我是水暖工，楼房装修那个水管子都是他们安的。聊到这个工作的时候，我就向他请教一个问题，我说我有一个疑问困扰我挺长时间了，您能不能帮我解答一下的？他说什么问题啊，您问吧。我说为啥我们平时去公共场所的卫生间洗手，一开水龙头马上就来热水，而我们自己家的卫生间同样是洗手，这个水

要等很长时间才会变热，为什么呢？老兄弟笑了笑，他说：“胡老，您看呐、啊，这水龙头要想拧开就是热水，得满足三个条件。第一，热水器，家用的热水器跟火车站的、商场的那些公共场所的热水器不一样。家用最高3000瓦，公共场所最高可以达到27000瓦。人家那个功率大呀，咱家里头的功率小，这是一个原因。第二，水管，人家那个管道是专业设计的，管道长度、隔热材质跟家用的不一样。再有，公共场所的卫生间都加泵了，水压高，一打开水龙头，热水一下就过去了，所以不用等。最后还有一个原因，我也没想到。他说，公共场所的水龙头使用率更高，张三使完，李四使，都排着队使。所以有的商场即使不用专门设计，那水也是热的，因为它还没来得及凉呢，就又被拧开了。所以用的勤，水打开就是热的。我就问他，我说，那家里边要想跟外边一样，一打开水龙头就是热水，有什么办法呢？他说，好办的，在热水器出水口加一个热水循环泵，安装上之后，热水总是循环着跑的，所以就不凉。跟这位患者聊天，我收获不少啊，这叫等价交换。我帮他治好病，他也教会我很多的知识。所以您看啊，人和人之间是相互的，每个人身上总有亮点。另外，大家发现了没有？您看他给我解答的多详细，热水器怎么回事，管道怎么回事，水龙头使用频率咋回事，一步一步的说的太好了。我们医生治病也要跟人家学习，把疾病分成一步一步去治，去剖析它，病咋能治不好呢？治不好那就奇怪了啦。我遇到过很多病人治病治到最后没信心，就说自己这个病治不好了。其实治不好的原因不在病人，在于我们医生，医生没有及时的给到患者信心。一直以来，医生们带领患者都是怎么治疗的？就是跟疾病对抗。您这堵了，我就扩张血管；您这血液粘稠，我就稀释血液；您这神经性疼痛，我就吃止疼药麻痹神经。如果继续这么治疗下去，治病将是一个巨大的难事儿。它就像一座大山一样，拦在人的面前。您要是打算硬碰硬，硬着头皮去登山，登过去，那么在登山的途中，一不小心可能就摔死了。治病是很凶险的，没有好惹的病。咱就说风湿好惹吗？治着治着，风湿没治好，胃肠都治坏了。糖尿病好惹吗？降糖降着降着，视力也下降了，肾功能也下降了，体重也下降了，凡是好东西都往下降。
凡是坏东西都往上升，所以人要直接跟疾病叫板，它不会让您好受。给病惹毛了，它突然发作一下，随时还能要人命。所以怎么办呢？躲着它点儿呗，避开它。为什么用胡家老膏能治很多种老慢病啊？因为它不跟病较劲儿，它就提高身体素质，就是回归本源。回归是现代人治疗疾病的必由之路，没有其他的捷径让您选了。即便您认为有其他路子，那您就去试一下，看看到底是别的好，还是咱们的回归本源效果好。您可以做比较，看谁的见效来得快，来得稳，来得准。这个比较不用多，十天半个月就能看出来。过日子要比谁过得好，治病也要比谁的疗效好，谁的药起效快，是不是真的治疗病的根源，这个最重要。您随意去比较，没有比较就没有高低，没有比较就不知道谁好谁不好。反正我是家有余粮，心里不慌。这么多年啦，这个方法，这个药物，一丝一毫，一点一滴，都在我心里装着的。您吃几天能有啥变化，多久能够全部康复，基本上我的估算跟事实不会差个把月时间，这一点我有谱啊。用我们胡家老膏，就是先帮助您把自己的能耐提高了，生命力提高了，让70岁的老人提高到60岁的身板。回头您再看这个脑梗，这心梗，这糖尿病时候，兴许就不是问题了，因为身体状态回归了，病就弱了，或者干脆就没了。您回想一下，年轻的时候您应该还没得这些个病呢，干嘛要治他们？不治他们自己就消失不见了。胡家老膏的治病方法，它就像水一样，水能穿石，但是它柔软，它柔顺，它顺着你走，走通了，走顺了，圆融了，病自然就没了。水就像太极似的，它是因势利导，借力打力，它不会跟任何东西硬碰硬。另外，咱们老年人吃药看病，一定要心静，别贪。好多人生病是因为有非分之想，不信您就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人，不争不吵不激动，这样的人很少生病，体格还都好。而争强好胜的，对啥东西都特殊偏好的，这样的人身体都不好，尤其是上了年纪以后，毛病就都出来了。我有一个老叔，他是我亲叔，他的实际年龄比我还小一岁，我奶51岁的时候生的他。这事儿说出来外人可能不信，包括我们家街坊，那时候住胡家大院，我奶把我老叔生出来之后，大家都以为我老叔是我爷爷从外边捡回来的，实际上不是，我老叔就是我奶奶亲生的。旧社会女人都不出大院，大门不出二门不入，
所以怀孕以后谁都不知道。按正常来说，女人平均49岁最晚50岁就绝经了，51岁咋可能生小孩呢？但是这事儿搁到胡家大院就很正常。我奶常年吃胡家老糕，绝经期来得晚，51岁仍然有生育能力。但我老叔自打生下来就了不得了，因为他是我爷爷最小的孩子，大家都宠着。老话不说吗？萝卜不大，长辈上了。我们几个相同年龄段的孩子站一块儿，我老叔辈分最大，晚辈自然得尊敬长辈。我老叔从小就是被宠大的，用现在话讲就是挺惯着他的。我老叔年轻时候愿意干啥就干啥，他是我爷爷的所有孩子里面唯一一个没学医的人。学中医很苦，尤其像我们家家传的医术都是童子功，从小就得下功夫背书背方子背各种汤头歌诀。我们背《伤寒论》的时候，我老叔可以斗蛐蛐，他玩虫倒是专业的，在北京也是一号的虫把式。我爷爷惯着我老叔，能惯到啥程度呢？他舍得花2块现大洋给我老叔买一个蛐蛐罐子，那个罐子确实好，据说是宫里流出来的，上面的盖子都是黄花梨盘龙的二龙戏珠图案。在潘家园，我爷爷花2块现大洋买到手就送给我老叔了。要知道那年月1块现大洋能买一袋洋面呐，所以我老叔的那个蛐蛐罐子是我们胡家大院所有人3个月的口粮。我老叔从小就养成习惯，在吃上从不顾忌，爱吃什么吃什么，什么香吃什么。他最爱去鸿宾楼吃饭，鸿宾楼是老北京很高档的饭馆，像红烧牛尾、盐爆散摊、松鼠鲑鱼、油焖虾，这都是鸿宾楼的看家菜，确实好吃。但总吃这么丰盛，身体消瘦不起。我老叔50多岁就查出来有糖尿病，糖尿病并发症，1个月内暴瘦40多斤，从以前的160斤一下子瘦到了110来斤。我老叔个子高，将近1米8的个子，查出来糖尿病以后，整个人一下就瘦脱下了，浑身没劲儿，还晕倒过。用他的话说，走着走着一下就摘位过去了。晕倒这一次他就害怕了，他觉得这是不好的预兆，他就怕哪天自己再得脑梗，再瘫了就坏了。所以他就找到我，让我给想想辙。我跟我老叔讲，我说您呐，真不像胡家大院的人，别人说您是捡来的我都有点信了。老叔说为啥呢？我说咱们胡家这么好的方法就在您眼前，您咋不用啊？您这相当于什么呀？守着金元宝还管人借银票花。我老叔没懂，他说什么呀？三儿，你别跟我阴阳怪气的，
你就告诉我，我这个病

怎么治？我说咱们家祖传的胡家老膏就能治这个病，您就用呗。他说不用庞的啦。我说不用，用这一个足够足够了。我老叔说，三儿，你别诓老叔啊，咱家这老膏真能治糖尿病吗？那个年代得糖尿病的人不多，所以我老叔可能没见过有谁吃胡家老膏把糖尿病治好了。我告诉他，我说您就把心放到肚子里，糖尿病尤其是您这种体重降得非常快，用胡家老膏准没错，而且该得到的都能得到，试试就知道了。我老叔这个病是从贪上来的，贪吃贪玩贪欲，就是太贪了。孔子说过，人有三戒，少年戒色，中年戒斗，老年戒德。这个德是贪得无厌的德，人不能贪啊，贪婪的人有罪，贪心的人肯定生病。因为人如果贪心，对一件事情过分执着，最后真的会得心脏病，而且这种心脏病叫双心病，一个是心理上的，一个是心脏本身的。这种病只要得上就很难治好，所以如果不及时治的话，糖尿病算轻的，更重的病会在后边等着。我提醒我老叔，我说您赶紧回家吃上胡家的老膏，一天吃三回，一次一小口就行了，他这个病不难治。等他吃了我们家装药那小瓶子，刚吃没五瓶的时候，效果就出来了，降糖药一粒都不用吃，而且胰岛素也减了三分之一。他现在80多了，完全不需要打胰岛素，血糖控制得很好，体重也上来了，眼睛肾脏和心脏这些常见的并发症都没有再出现过。现在我老叔和我老婶儿两口自己单过呢，活得挺滋润的，小酒喝着，小牌打着，神仙的日子。我老叔这情况跟有些风湿类风湿比起来，跟十几年20几年的心脏病，跟顽固性的高血压，跟那些严重到不透析都活不下去的病人比起来，简直就是一碟小菜，小菜一碟。我用胡家老膏治疗疾病，我喜欢那种大病重病多年的老病，这样的患者对我来说具有挑战性，就像吃大餐一样，治疗起来有滋有味儿，尤其是通过7个月、9个月的系统治疗，把那个大目标拆解成一个一个的小目标，逐个击破以后，病人得了很多年的问题解决了，我兴奋啊，有那种比武擂台上打败对手的快乐感。我用胡家老膏治疗有些大病重病老病，我很多时候都是一战成名，老人家们病好了给我写对联，写书法作品，绣鞋垫，做咸菜，写散文，写书歌赞扬我，我并没有感到受之有愧，相反倒是有一种

0: 非常满足的成就感，你要的得到了，我能做的做到了，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但是我会心存感恩，感恩你把信任交给我了，把久病的身体交给我，让我来给您治疗。这种信任是我的承重，我要担起来，我要做到最好，这也是给了我努力的动力源泉。如果大家都不让我给您治病，那我不就成了一个毫无用处，有能力也没有地方用的医生了吗？所以我感恩，我明理，我也为患者高兴，同时为我自己高兴。好了，今天的时间关系，先讲到这儿吧，下边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尊敬的老师您好。
0: 好，欢迎你啊。
2: 你好，你好，我是来自黑龙江齐齐哈尔的，
0: 哦，
2: 我姓杨，我今年60了。
0: 哦。
2: 首先呢，感谢老师，让我知道了回归本源的真正意义。今天跟老师通话呢，感到特别高兴，特别激动。为啥说呢？因为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朋友，我听您讲座吧，已经有2年多了。就是这段时间以来跟老师修身养性，让我慢慢学会了理解，也学会了包容，有了一个好的心态，并且带我走出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个治病的大误区。现在我就把我身上的疾病我跟您汇报一下。
0: 哎，好，您请讲吧。啊，
2: 首先呢，我是多发性的胃息肉。我在2017年3月份做的是切除手术。第二个就是我这个舌头疼，并且这舌头颜色呢偏红，没有舌苔，就跟吃了热东西烫破皮儿的那种感觉似的。这种情况已经有5-6年时间了，中医西医啥都看过，一直没有多大的好转。第三个是甲状腺肿大，甲状腺多发性结节。老师，你看我这身体这毛病多哈，真的是挺麻烦的。现在呢，我就跟您分享一下结缘以后我吃胡家老膏得到的收获。在2017年就做了胃息肉切除手术，同时又查出那个肿瘤标志物 CA724一项指标超出了正常值的那个3倍。当时我看到就是这个化验结果之后，真的是很害怕。
0: 可不是吧，
2: 这漫长的一年呢，终于熬过去了。我几乎都是在担惊受怕中啊，简直是度日如年。
0: 我能理解。
2: 是不是啊？等到2018年，我又去医院做复查，发现这胃里东西又长出来了，0.3、0.4厘米，
0: 又复发了。
2: 复发了，这次呢，因为没有住那个胃肠科的那个专科医院，所以在那儿也没做手术。正在这个时候吧，我身边有朋友就告诉我说，有一个胡老师讲课讲得特别好，建议让我先听一听。于是呢，我就抱着试试看这个心态收听了广播，就连续听了大概差不多有1个月左右吧。我就觉得胡老师讲的特别好，我越听越爱听。尤其通过这段时间收听呢，我逐渐认识到我身上之所以出现这么多的疾病，都是我身体消耗过量，本源亏虚有直接关系。
3: 北京时间6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5: 来，手给我。
6: 我也觉得好累啊。
5: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7: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8: 加油，
5: 加油，
4: 加油，
5: 加油。
4: 我来了，终于登顶了。
9: 登顶了，
10: 好美呀，
11: 好美呀。
3: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 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8: 广告时间，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2: 还有就是呢，我没有良好的心态，爱着急爱上火有关，所以我就决定用上护驾老高，一直到现在，去年的五月份左右到医院去复查了，就肿瘤标志物 CA724 这一项指标不但下降了，而且还降到正常值范围内了，把我激动的眼泪都掉下来了，这真是天大的好消息啊！哎呦，我真太高兴了。还有就是手术后又长出来那个息肉，不但没长大，而且还变小了。
0: 你看多好啊！
2: 对呀，大夫说呀，这就没事了，不用担心了。我老高兴了，我都不知道说啥好了。这都
0: 是
2: 胡老您的功劳，我给您作揖了。
0: 哎呀，您别客气，只要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的愿望。而且您选用的选对了，您选用了100多年。胡家老高以后您才回归了本源了，太好了啊！
2: 是是，还有一个让我高兴的事儿啊，就是我想跟您说一说我这个舌头疼这个毛病。
0: 哎
2: 哎呀，这几年呢我没少遭罪，一到下午感觉疼得特别厉害，舌头通红，没有舌苔，不敢吃东西，折得哈，就跟这往伤口上撒盐一样，太痛苦了。哎呀，都不敢想这天天怎么熬过来的呀。早上起来那会儿吧，可能是因为睡一宿觉了，舌头不活动，能稍微好一点点
0: 啊。
2: 我也没少治，中西医都看过了，治了差的一年呢，都没有很好的效果。没办法，我也就放弃了
0: 啊。
2: 但是我没想到的是，自从我用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在不知不觉中困扰了我这么多年的难题解决了。原本我没想到能把这个病治好，真是太神奇了。
0: 您遇见这一个好的方法，咱们采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才激发了这个活力，使得您本源功能得到很好的解决了，才得到这么一个好的结果啊！
2: 对对对对，你看以前这舌头吧，天天疼，我都习惯了，也没太注意呀、啥时候好的也不知道。然后几个月前吧，全家人在一起吃饭，哎，屋里特别热。孩子拌了一个凉菜，说是新学来的，特别爽口
0: 啊。
2: 然后家人吃了都说好吃，哎呀，给我馋的呀
0: 啊。
2: 我看了两眼没敢动，老伴看我的表情就说呀，你少夹点尝尝，可好吃了。然后我就夹了一小口，我先尝尝呗。哎呀，是好吃，就又夹了一口。哎，舌头没疼啊，
0: 没感觉了啊，不像
2: 以前
0: 那么痛苦了。没有
2: 了，对，要高、是，
0: 你看多好。
2: 要高以前呢，我就早疼的打哆嗦了，确实没疼。然后我就急忙跑到镜子前伸舌头，我一看舌头颜色不是通红了，而是粉红了，舌苔也正常了。
0: 那是舌苔完全恢复到正常的这个状态了，所以
2: 这
0: 些痛苦都消失了。
2: 所以我这才知道啊，这舌头疼的毛病好了，全家人都非常高兴。还说呀，这回好了，吃啥都行了，不再遭罪了，我心里头美滋滋的
0: 啊。
2: 另外老师，你说我这个甲状腺吧，虽然没去检查
0: 啊，
2: 但是也没什么症状了，我现在就感觉我这身体吧是一天比一天好。人家传的这个胡家老膏啊，真的是名不虚传。
0: 没错，
2: 是
0: 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病的病根啊，发病的根本，让他呢回归到咱们健康的标准，这就是回归本源。所以说本源是健康的基础，那么回归了本源，它激发了活力了，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这就是能量激发人体的健康必须的能量。太好了，所以您现在获得这么的一个很好的效果，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就是这么一个基本的原因所形成的这个好的结局，是不是老朋友？
2: 对， 对，是这样，是这样，胡老师，是。那
0: 咱们坚持吧，老朋友。
2: 是是是，我再次感谢您，胡老师。
0: 好，您别客气，只要您病好是咱们共同的愿望，您这种高兴和您家里的这种高兴啊，这是 必然的结果。
9: 是
0: 啊，坚持吧，老朋友啊。哎，
9: 好，我听您的，胡老师。
0: 嗯，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啊！
9: 哎，也祝您身体健康。
0: 把这个胜利的消息和您的朋友都要讲一讲，让他们用同一的方法、同一的办法来解决您的健康的问题是没有问题的，是非常可靠的，是非常啊必要的。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9: 太对了，太对了，胡老师。
0: 好，咱先谈到这吧，因为我最近的电话特别多，都是围绕这个健康问题，都是围绕这个回归本源的问题。哎，
9: 好，谢谢您，我就不耽误您了，胡老师。
0: 哎，就这样。
9: 哎，再见。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8: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8: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3: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8: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3: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8: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3: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8: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8: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8: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10: 400-076-3667，400-076-3667。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11: 老师你好啊。
0: 你好，欢迎你。
11: 哎
0: 啊。
11: 哎，我是天津西兴区的乔桂如啊，
0: 天津的老朋友，好，
11: 对，老朋友了，今年64岁，哎，
0: 哦，
11: 但是呢，我喝胡家老糕呢，也已经有3个来月了，
0: 是吧？
11: 哎，对，我觉得这个老师讲的好啊，我也觉得这个胡家老糕呢特别神奇，为啥这么神奇呢？在我自己身上啊，感觉什么病都能治啊。而且这个是国药准治的，哎，当时呢，所以说我觉得值得信赖啊。当然了，咱们也有那种，反正想试一试那种想法啊
0: 啊，
11: 哎，我就买了啊，没想到呢，效果还真不错啊。所以说我今天呢，也想跟这个老师沟通一下啊，您再给我瞧瞧我的情况。
0: 好的，哎，
11: 嗯， 我这毛病呢、啊、说起来也要几十年。

0: 那种啊，老胃病。
1: 哦，
0: 我这胃病呢特别复杂，最开始吧也就是个起表性胃炎，也做过什么胃镜呢、
1: 哦、
0: 但是呢当时的医生呢哈、啊，凡是像我们这种普通胃炎的大夫都说这个没啥，好多人都得，你愿意吃的药就是平常你都不太管的、嗯、但是一定要注意饮食，这个注意的就行了，不用管它。
1: 哎，这个胃病无所谓啊，完全很好治疗，
0: 好多医生都是那么说，
1: 这样啊。
0: 哎，医生一那么一讲啊，我也就马虎了啊，药也没有吃。哎，但是呢我发现个问题，
1: 嗯，
0: 这个病呢还真不能不重视。
1: 那可不是，
0: 你比如说就像我，那吃点凉的那肚子就受不了啊，不能着凉。
1: 对，哎，
0: 今年夏天这个更不好了啊，浑身怕冷。哎，大夫呢都说呢你身上这个湿气啊太重了，哎，夏天不能开空调
1: 啊，
0: 一发病呢啊肚子是胀啊疼啊，那就开始难受。我就发现呢我就用手去揉一揉，感觉好像要好点。哎，所以说呢我就注意这个事情，然后我叫孩子们呢给我拿了一个那个暖宝宝，
1: 嗯，
0: 没事了在胸口那里的捂一捂，哎，感觉的哎好点，哎，甚至有的时候放个屁啊啥的，哎，你看也能好点啊。我这人呢也是见不得气，你知道吧，
1: 嗯，
0: 自从老伴走了以后啊，两个孩子啊，大儿子和老儿子闹分家，他俩这一闹啊，我的心里就是
1: 很大的影响，是不是
0: 啊，对呀、啊、一来二去的可能也是想法太多了，就导致伤了脾胃了啊，就导致吃点东西就不消化呀，
1: 有关系、
0: 甚至有的时候呢属于大病不成形，所以叫病凉的情况。
1: 嗯嗯，
0: 你看我，你比如说我坐着或者接着一人敲个门啥的，哎呀，我就感觉啊我这个肉疼，这肉一疼 啊完了
1: 啊，
0: 我就感觉不对劲，我就是这么敏感。我说你们家呀，赶紧把这个窗户关上，赶紧给我关上。以前呢不舒服的时候呢我就喝点那个中药调理
1: 啊，
0: 但是效果不咋地
1: 啊。
0: 中医大夫跟我讲呢，这个病呢从中医讲来叫脾胃虚寒，阳气不足，
1: 对，
0: 所以说就会导致呢你肚子胀，消化不良，
1: 脾胃功能就不好了。
0: 哎，脾功能太差了，脾胃功能。
1: 嗯，
0: 哎，要是西医讲的就是胃炎。哎，告诉我，哎，你不能生气咋的，让我调理调理情绪，喝点中成药啊，帮助暖这个脾胃的。哎，可以吃点那个什么柴胡疏肝丸，
1: 嗯，
0: 还有那个柴胡疏肝散
1: 啊。
0: 哎，就是我这个思想压力大了，容易导致什么呢，导致肝气犯胃。
1: 嗯嗯，
0: 一生气一焦虑好了，
1: 嗯，
0: 啥也不想吃了，心里有事又睡不着，主要是呢这一块影响太大了
1: 啊啊啊。
0: 所以说后来我偶然的机会呢知道这个胡椒老汤了
1: 啊，
0: 哎，我也喝上了，到现在为止这几个月下来我觉得还真的。
1: 别说胡椒老高是吧，啊，
0: 哎，对啊，胡椒老高啊，
1: 对，
0: 这个自从用上那个胡椒老高以后呢，我的身体每天都有变化
1: 啊。
0: 首先是呢我服用啊没几天我就感觉我以前啊就始终是感觉好像堵在那儿不下去，
1: 嗯，
0: 哎，屁也不放几个，然后就喝上没几天，我就感觉我的肚子啊咕噜咕噜的，就感觉好像有响动了，
1: 开始活动了，是是，
0: 就开始呢连串的放屁了，都连续放了好几天，
1: 哎
0: 哎，就感觉这几天身子闷气呢一下子就从出去了都，
1: 嗯，开始活跃
0: 出去
1: 了，胃肠功能反应出来了，
0: 哎，对。从这几天从来就没有这么舒服，
1: 哎，
0: 哎呀，我感觉好像这一下子整个肠子就通了，好像是，
1: 嗯，
0: 哎，把我高兴了，这心情也没那么烦躁了，哎，也不爱发脾气了，然后排便呢也正常了，哎呀，我就觉得这一下子什么都通了，
1: 嗯，
0: 哎，这个胡家老高真是挺好，哎，恢复那个身体的本源，让人的那个身体机能呢越来越往年轻的时候发展，啊，
1: 是
0: 吧？你看他年轻的时候。是吧，想叫就叫，想跑就跑，那多快呀，是吧，现在
1: 对对对
0: 手脚呢也热乎了啊，也不怕凉了，当然了我现在可注意了，那一定要注意保暖、
1: 啊、
0: 真是。
2: 嗯嗯嗯。
0: 哎，我发现了这个胡家老沟啊，包括你胡老啊，啊，真是特别大爱的一个人，是吧？
1: 好。
0: 哎，
1: 我们说人的身体的本源，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没病的这种根本条件。
0: 对，
1: 也就是咱们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还有就是免疫功能等等嘛，这些个在里头啊所产生的作用是非常关键。
0: 是。
1: 那么回归本源是什么呢？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
0: 嗯，
1: 去让它回归到原来的健康的标准，这才
0: 是
1: 真正的治病。所以说胡家老膏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药物，
0: 嗯，
1: 啊，它能够很好的来解决很多的疾病。咱们用胡家老膏，为什么那么些病都解决了？它解决的方法是多方面的多种疾病的来治疗。所以咱们一句话，胡家老膏是咱们广大患者治病长寿的一个宝贝啊。
0: 对，
1: 您看您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气血运行开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对不对，老朋友啊？啊，
0: 是的，
1: 太
0: 是的。所以说我特别感谢啊，感谢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
1: 啊，也是您选择了方法对头了，是不是？好，祝贺您。
0: 对对对。
1: 啊，
0: 行，谢谢你啊，老师。
1: 好，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吧。这位
0: 好的
1: 老朋友，
0: 再见啊。
1: 好，就这样，再见。
0: 嗯，
3: 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师啊，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4: 你辛苦了。
1: 啊，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
4: 哦。这个胡老师啊，
1: 啊，
4: 和你结缘已经一年多了
1: 啊，
4: 今天通上话，我真的非常高兴哦。
1: 我也非常高兴，您说的。
4: 哎，
1: 啊，
4: 我今天呢，就是来感恩老师的辛苦付出。
1: 嗯，
4: 今年我和我老师结缘呢，时间不长，但是呢，这段时间里啊，我学到了丰富的养生的知识和生活的常识。
1: 哈哈哈。太好了。嗯，
4: 哎，老师啊，我也是一个一起多病的朋友。
1: 哦，
4: 我的病啊还挺多的。
1: 嗯，
4: 有呢，多发性的这个胆结石啊，骨关节痛啊，尤其这个腿痛的挺严重的。
1: 嗯，
4: 还有痔疮啊和多发性的这个子宫肌瘤。
1: 嗯，
4: 哎，谁知道啊，通过了这个和你胡家的老公啊，我的身体有了很大的转变了。
1: 啊啊啊啊。
4: 哎，以前嘛，我个性子还挺急的，肝火也挺旺的，久而久之呢，这看看啊都不好啦，才得了这么多的病。我现在啊，通过用了以后吧，我现在心态平和了，遇事情啊也能控制住情绪了。
1: 好，
4: 这对他人呢也学会了包容。这个脸色的这个气色啊，也比以前好多了，精神头啊，哎，足了，这个心里头 啊都有很大的转变了，这都
1: 是
4: 老师你的功劳，我真的要感谢你哦。
1: 嗯，还是您选择了咱们的治疗方法是有很大的关系啊，对不对，老朋友？
4: 嗯，
1: 啊，
4: 对对对的。
1: 嗯，
4: 那接下来老师啊，我向你汇报汇报我的情况。
1: 好，您请讲。
4: 原来嘛，我就有子宫肌瘤，挺严重的。右边呢一个，左边嘛不规则的，这个聚集在一起有9个呢。
1: 哦。
4: 哎呀，我只要是一平常的，哎，多发性的，对的。
1: 嗯。
4: 我只要平躺在这个用手摸啊，这个肚子上哦，就跟摸到一个大恩包一样的。
2: 嗯。
4: 医生呢跟我说啊，你最大的有一个有4个月婴儿的头那么大喽。
2: 那够大了，是不是？
4: 哎，真的，在2011年的时候吧，又做了子宫手术，切除手术了。
2: 啊啊啊！
4: 哎，刀口嘛有15公分长的。
2: 啊。
4: 你说做手术伤元气吧，我的身体啊就开始哦走了下坡路了。
2: 嗯。
4: 过了一年啊，又得了一个这个肛周围这个囊肿，
2: 嗯，
4: 这个再嘛又坠又胀的痛，然后吧、
2: 哦、
4: 用了一些这个土方法和药啊，都好像哦都没好使，真是我真的太痛苦了。
2: 就是，嗯。
4: 哎，后来没办法，只好呢又做了个手术，不到2年的时候吧。
2: 啊，
4: 我做了2次手术了。
2: 嗯嗯嗯嗯。
4: 病是好了，可是体质啊不行了。这个爱感冒，一感冒啊就咳嗽，一咳嗽吧、啊、就2-3个月。这个有时候吧、啊，一咳嗽啊，小便啊都能带出来。这个四肢吧也无力，而且吧、
2: 啊、
4: 在家做一点事啊就感到好累。嗯，再感觉啊就心慌啊。这个身体啊感觉啊做点事啊就发力没有劲，
2: 因为病太多了，是不是啊？哎
4: 哎，真的
2: 你的状态很不好，这我能理解的啊。
4: 哎，那时候我心里总是想哦，要是有一种可药 啊能让我回到过以前没有得病的时候，哎，我就是做梦都要笑醒哦。
2: 嗯嗯嗯嗯。
4: 哎呦，真的没想到啊，我遇到我这个胡老李了哦，用上了你胡家的这个老膏，让我的梦啊、嗯、梦想成真了。
2: 好，我也为您高兴啊、
4: 嗯、
2: 您遇到这么一个好的方法、
4: 哎、
2: 太好了。
4: 哎，我现在 啊这个身体体质也好了，哎，不感冒啦、
2: 啊、
4: 哎，不咳嗽啦，做您的胆结石啊、
2: 嗯、
4: 哎，不痛了，肺部哎不感觉到这胀痛了。哎，这病好了，我就消炎这个利胆片啊，哎，不吃了、
2: 啊。嗯。
4: 困扰我多少年的这个膝关节骨质增生哦，那时候、
2: 啊、
4: 走路膝盖呀、啊、挣不开，哎，挣不折，
2: 嗯、
4: 就像个心
2: 啊
4: 短了一样的。
2: 啊。
4: 哎，蹬也蹬不下，站也站不好，痛了我真的要命哦。
2: 嗯。
4: 尤其吧，一到这个下雨啊，又湿又冷的时候吧。这个痛的就更加严重了，
2: 就是
4: 真的苦不胜言哦。
2: 嗯嗯，
4: 哎，从这个服用的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吧，哎，我真的变了个人一样了。
2: 嗯，
4: 首先啊，我膝盖不痛了，走路啊也能伸直腿了。上个月啊，姐姐家呢办这个喜事哦，要是这个在以前啊，我根本呢就去不了，这回啊我自己能去了。
2: 你看看多好。啊、
4: 哎，我去了以后吧，亲戚们看见我了都说，哎呀，你怎么自己就来呀？我说啊，我吃了胡家的老糕，你看我、
2: 啊、
4: 现在我的这个像回到10几年前那的时候了，身体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了吧？
2: 没错，您说的是对，就是这么一个过程，是不是啊？好。
4: 哎，对，我就跟他们说了，我都是感谢胡家的老糕。你们啊也得要好好听听他的讲座，了解了解、
2: 嗯、
4: 这个回归本源、
2: 哎、
4: 你就知道他有多神奇哦。
2: 您说的太对了啊。
4: 嗯，这个胡老
2: 啊
4: 我会呢像你一样把这种大爱呢传递给我的朋友亲戚啊邻居啊，让更好的人啊受到受益，给他们身体呢就像我一样回到一个十几年、
2: 哎、您这种愿望是必然能达到的，而且能得到必然的这个结果、
4: 嗯、
2: 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
4: 嗯、
2: 让它回到咱们健康的基础。
4: 对对，
2: 那么回归本源主要还是用了咱们胡家老膏，这样更好的激发它的活力了，才能够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4: 嗯，
2: 所以这是能量激发人体健康必须的这种力量、
4: 嗯、
2: 才能得到这么很好的机会，老朋友，
4: 嗯，
2: 坚持吧、
4: 嗯、对对
2: 啊，也大胆使用，按着周期用。
4: 好， 谢谢你哦，没有那个
2: 别客气，
4: 哎，没有今天啊。
2: 咱们先说到这儿吧。哈，
4: 好的，等我这个有时间了再来看望你老人家啊。
2: 哎，好，再见，老朋友。
4: 哦，再见，谢谢啊，谢谢。
2: 好，再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5: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6: 哎，你推我车干什么？
7: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6: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7: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6: 啊？什么区域？
7: 安全区域。
8: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7: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8: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7: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9: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7: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9: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7: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10: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6: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11: 出口误堵塞，隐患及时清。
12: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13: 奶奶，刘阿姨说张叔叔没上大学，没出息。出息是啥呀？
14: 出息呀，就是好好读书，坐办公室，穿西装打领带，那才体面。
13: 妈妈，可张叔叔是汽修大师，哎，他修车可神了，大师不算出息吗？
15: 当然算。呵呵，宝贝，你看花店陈阿姨插的花多美，还拿的金奖呢，路有千万条，精彩各不同。
13: 爸爸，到底啥叫有出息？
16: 把手艺练到最精，把事认认真真做好，只要你喜欢，用心做好就是最大的出息。
13: 用心做好就是出息。
17: 万千热爱，
18: 各自发光，
17: 行行出状元，
18: 行行都光荣。
17: 尊重选择，致敬坚持。
19: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北京多云转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参观天坛。
0: 习近平为美国总统举行欢迎宴会。
1: 李强会见美国工商。

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下，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列队完毕，请您检阅。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彰显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0: 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

0: 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初夏的天坛，古柏寒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 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华灯璀璨，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友谊的佳话。新形势下，我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
3: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2: 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特朗普表示，十分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他访华的热情款待。今天是美好的一天，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李强、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一个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符合两国和世界利益，一个稳定发展的中国经济将为各国企业提供更多机遇，一个稳定开放的政策环境是中国政府长期不变的承诺。希望更多美资企业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继续做两国沟通对话的桥梁，促进中美互信友好。美国工商界代表表示，两国元首成功会晤，为美中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美工商界愿扩大对华合作，为增进两国相互了解与合作做出更大努力。吴正龙参加会见。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8%，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四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04万亿元，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6.89万亿元，同比增长7.8%，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6: 社融和 M2 增速持续高于名义经济的增速，这反映了当前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的状态，实体经济的有效融资需求得到了充分的满足。”
5: 四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280.50万亿元，同比增长5.6%，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物流行业经营效率和服务体验持续向好。总台记者张绵绵、王冬雨报道。
7: 四月份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企业配送效率、服务质量和人员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四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约20%和25%。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8: 电商消费市场呈现换季服饰、户外运动用品等物流需求稳定增长，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的模式热销，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表明行业运营效率和服务体验稳步向好。
7: 刘宇航说，调查显示，电商物流行业在保障日常寄递需求的同时，也在积极推进服务优化与设施升级。
8: 针对时令蔬菜运输配送，多家快递企业优化包装和运输方案，开通专线通道，确保产品新鲜到达。全国电商物流网络保持高效运转，预计五月电商物流指数将保持稳中有升的运行态势。
2: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发布，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目前各地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冬小麦收购量预计1亿吨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介绍，夏粮旺季收购从五月下旬开始至九月底结束。据调度，今年夏粮收获时间较上年推迟1周左右，湖北、四川等地夏粮已零星上市。
10: 初步分析，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约占产量70%，与上年基本持平。当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为每斤1.25元，高于国家公布的最低收购价每斤1.19元水平。
9: 罗守全表示，下一步将全力抓好夏粮收购，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促进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10: 目前各地已准备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收粮需要。我们将加强市场监测，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统筹采取线下线上等方式有序开展收购，保障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快递从业者代表围绕青春冠山海、寄递连万家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快递进村、科技赋能、邮旅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等领域的基层实践，生动展现作为新就业群体的典型代表，快递从业者们用脚步丈量街巷，用汗水传递温暖，以数字赋能推动快递业提质升级、降本增效的责任担当。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良好开局，其中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增速较上年同期提升3.5个百分点。数字基础设施能力持续增强，截至三月底，我国在用算力中心标准机架达1445万架，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超70条算力大通道。
2: 中国期货业协会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一到四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34.5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331.4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02%和42.75%。期货市场持续为产业链、供应链提供支撑，积极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昨天11点。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朱雀二号改进行遥五运载火箭，起飞质量为267吨，起飞推力338吨。本次任务的成功标志着朱雀二号改进型已实现大重量载荷发射能力，具备承接一箭多星发射任务的工程条件。
2: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

0: 每三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十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
1: 记者昨天从财政部了解到，中央财政近日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助力选拔和培养足球人才，推进足球振兴发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多国人士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会谈，向世界发出了积极正面的信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美国东亚问题研究学者、费尔利·迪金森大学客座教授杰西·盖茨表示，中美相向而行必将造福两国，惠及世界。
4: President Xi has brought
5: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再次将中美关系比作一艘大船，我们需要同舟共济，携手合作。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我们向前发展的必然选择。
3: 澳大利亚公民党全国主席罗伯特·巴威克认为，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所讲的内容意义重大，令人印象深刻。
6: 习主席高瞻远瞩，他以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这是人们希望听到的声音。
3: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加强互利合作，鼓舞世界。英国皇家东西方战略研究所主席易斯：
7: 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实现经济繁荣都是两国的重要目标。此次两国元首会谈的关键在于中美同意寻求共赢，为世界稳定与和平做出贡献。
3: 巴西商业领袖组织中国区首席执行官何塞·里卡多：
5: 全球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都非常关注这次会谈。中美对世界经济秩序以及全球治理问题的讨论，关系到世界稳定，关系到商业信心。中美两个大国讨论合作、共存、信心、信任，对世界来说，这是巨大鼓舞。
1: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俄武装力量使用包括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在内的陆基、空基和海基高精度远程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军用机场以及乌军使用的燃料和运输基础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司令部发言人14号通报称，俄军在过去一昼夜对乌克兰发动了创纪录的无人机袭击，单日发射各类型无人机达1428架。此次大规模袭击，乌防空力量共击落和压制其中1362架无人机。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14号发布消息称，俄罗斯当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空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政府官员14号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据透露，此轮谈判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预计会谈将于15号继续举行，但目前尚不清楚以黎双方是否已接近达成一致。
1: 国际油价14号微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1.17美元，涨幅为0.15%。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5.72美元，涨幅为0.09%。
0: 据巴勒斯坦媒体14号报道，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当天通过投票，再次推选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为法塔赫主席。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当天开幕，这是法塔赫时隔约10年后再次举行代表大会。
1: 英国首相府14号发表声明，宣布任命议员詹姆斯·莫里为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接替此前辞职的维斯·斯特里廷。当天早些时候，斯特里廷宣布辞职，并称对斯塔莫的领导失去信心。英国首相斯塔莫当天致信斯特里廷，对其辞职表示遗憾。
2: 听今天

0: 天，中国之声，今天。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今天正式施行。条例鼓励研究和创制新药，明确中药饮片、中药配方颗粒生产及销售的管理要求，完善药品网络销售管理制度。今天开始，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淡季周中火车票优惠车票开始发售。开车时间在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6月18号到22号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天气方面，今天到19号，我国中东部地区自西向东将有一次大范围降雨过程，预计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淮、黄淮、华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眼下冬小麦正值成熟待收割阶段，专家提醒需注意天气变化对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体育方面，今天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2轮展开多场较量，各队全力争夺联赛积分。另外 CBA 季后赛半决赛也将在今晚开打。国际方面，今天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这是巴勒斯坦为纪念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导致民族厄运而设立的国家纪念日，当地将通过多种方式进行纪念。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王冬雨，主播尹琦、程亚。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努力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北京时间7:01，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1: 统筹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科学制定碳达峰实施方案，推动煤炭和新能源油化组合，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统筹做好能耗双控，
0: 落实双碳行动，共建美丽家园，贵州在行动。
2: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贵州新闻联播，
0: 贵州酸汤龙头企业布局新产能，借助海南自贸港政策与航运优势，适配海外市场迭代产品，用好产业政策，推动酸汤产业规模化、国际化发展。
3: 省政府常务会议召开，
0: 我省各地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惠民实效。
3: 十四五以来，贵州省人大常委会立足职能，聚焦富矿经开、数字经济等领域，完善立法创新监督方式，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法治保障和监督支持。
0: 我省已在6个市州布局建设省级区域医疗中心，通过省市医院结对帮扶、东西部医疗协作，补齐学科与技术短板，提升救治能力，让群众就近享受优质医疗服务。各位早安，我是智化，
3: 我是亚楠，
0: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3: 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
0: 贵阳市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转大到暴雨，18到25度。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3: 去年12月，海南自由贸易港正式启动全岛封关运作，这不仅是海南自身的开放升级，更为内陆地区带来前所未有的联动机遇。酸汤是贵州独具特色的生态食品产业，贵州一家酸汤企业提前布局海南生产基地，希望搭上自贸港快车，为贵州酸汤闯出一条出海之路。高质量发展调研行来听报道。
0: 海南省定安县塔岭工业园区是以新型食品加工产业为主导的园区，日前一家来自贵州的酸汤企业在这里正式投产。贵州玉梦食品集团董事长田其明：
4: 还是不太平静，因为未来的路还很长啊。
5: 味道鲜美。
0: 没想到贵州酸汤企业的落地引发了海南糟粕醋产业的高度关注。铺前三婆糟粕醋非遗传承人李霄云：
6: 过来学习交流一下吧，看一下有没有合作的空间。
0: 海南定安糟粕醋协会会长林冠：
5: 我们传统的糟粕醋工艺呢，发酵的时间甚至30天都有，品种呢就能把发酵工艺缩短到了短短的几天。
0: 贵州玉梦食品集团董事长田其明：
4: 一过半月的时间举办了2次开业仪式，贵州的5万吨酸汤投产的海南今天又举行了开业仪式，新的33亩，8、9月份吧。
0: 谈到企业近期的几个大动作，董事长田其明既有顾虑又充满期待。投资1.2亿元到海南来建厂，他也下了很大的决心。
4: 贵州酸汤要走出国门，必须依靠海南自贸港糟粕醋产业，和我们贵州酸汤又是异曲同工，那么我们就利用我们自身27年来积累的市场优势、技术优势、产能优势来这边。
7: 玉梦酸汤是全国规模最大的酸汤发酵和生产企业，也是贵州酸汤的代表之一。海南自贸港零关税低税率对企业出海无疑是巨大红利。海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消费品工业处副处长王国友：
8: 企业所得税最高是按15%来执行，个人所得税最高也是15%，加工增值30%免关税的政策都是企业降下来的成本。
7: 海南省定安县塔岭工业园区管委会副主任吴挺博：
9: 我们整个园区物流还有冷库还有一些包装的企业能够完成补链强链，替企业降本增效。
7: 出海的路边走边探，启动仪式第二天，田启明就带队赶往海南最大的深水港杨浦港，这是中国距离东盟海上最近的集装箱港口。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生产操作中心副总经理许林祥：
10: 我们目前的航线的话呢，在亚洲的东南亚为主，再往南边的话，我们澳洲、新西兰有，像这个欧洲这边的中东，另外一边的话就是我们的美线，每个星期都会有固定的航线过来。
7: 杨浦中原海运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徐文：
11: 太多车到厂门点里去装手续啊，报关啊、报检啊，这些我们都可以一站式服务。
7: 其实在此前，玉梦酸汤已经由海外经销商转销至美国、加拿大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但借渠道不如建渠道，间接出口不仅规模和利润空间受限，也难以直接掌握海外市场需求，于是企业下定决心直接出口。贵州玉梦食品集团董事长田其明：
4: 因为这个是肯定省下来了，直接出口的话肯定还有很漫长的路要需要走，需要去探索。
7: 海南的出口渠道正在建设，而在千里之外的贵州凯里，一场跨国线上会议正在进行。去年玉梦酸汤组建了国际市场部，专门对接海外市场。
12: 我是日韩市场的，我们通过了终端的开发新品，
13: 东南亚市场将参加越南这第5届国际食品餐饮产业博览会嘛。
12: 美国、加拿大这边的话，现在做的是环社区的 C 端的一个推广。
7: 贵州玉梦集团总经办主任韦俊：
14: 日韩便利系统还是比较发达，还是要针对商超便利进行开发。每家市场的话，重点还是华人社区、亚洲超市。去年我们完成的直接出口额是420万元。今年随着我们海南工厂的建设，我们要力争实现翻番。
7: 一手抓市场，一手抓产品，企业研发出了酸汤粉、酸汤小火锅等9大系列。韦俊：
14: 我们这款产品就是考虑伊斯兰国家跟地区的一个需求，特意把我们原来的配方中的猪油改成了牛油。这款产品针对我们的麦德龙商超系统定制的，也是摸石头过河。2026年一季度的话，我们的出口业务已经占到我们整个市场销售10%以上，力争在3到5年内提升至30%以上。
7: 当前酸汤已被明确为贵州省重点发展的生态食品产业之一，各级政府部门都出台相应政策，大力支持酸汤产业发展。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凯里市副市长杨环：
15: 我们已经建成了贵州发酵酸性食品的检测检验中心，黔东南酸系食品的技术创新中心，每年安排2000万元的酸汤产业发展基金来支持企业的重点发展。
7: 从海南建厂到组建国际团队，从适配海外口味到参加全球展会，一碗贵州酸汤的出海路正在多条腿探索中一步步走向更远的地方。贵州玉梦食品集团董事长田其明：
4: 我们贵州酸汤现在已经是小有名气了，但是这还远远不够，国家政策这么好，作为行业的领头企业，没有往前冲，这个产业也走不出世界。我们贵州酸汤要像老干妈一样香飘全球。
2: 贵州新闻联播。
3: 5月13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闲置低效项目盘活、违法占耕问题整治、加强旅游市场综合监管、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等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4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着力解决新情况新问题，用足用好各项政策资金，加快重点领域项目建设进度，推动工业重点企业重点行业稳定增长，激发服务业和消费增长潜力。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未雨绸缪，抓实防灾减灾救灾和安全生产工作，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确保安全度汛。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突出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大力提升原始创新能力。
7: 会议要求要高度重视服务业发展，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委省政府部署，大力实施服务

0: 业扩能提质行动，分行业制定支持政策，加强督促问效，推动各项任务举措尽快取得突破，为稳定经济增长做贡献。会议强调，要进一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高度负责态度推进闲置低效项目盘活，实事求是，细化方案，分类处置，确保取得实效。要严格执行加强政府投资项目管理系列政策措施，坚决防止增量问题发生。会议要求，要始终牢记国之大者，扛牢耕地保护重大政治责任，扎实开展违法占耕专项整治，全面深入摸底排查，分类推动处置，做细做实基础工作，确保稳妥有序推进。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加强旅游市场综合监管，进一步明确监管责任，优化监管方式，形成监管合力，大力整治旅游行业乱象，提升服务质量和安全水平，切实维护贵州旅游良好形象。会议要求，要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制定完善配套政策措施，加强基金管理和监管，推动政策有序实施。
1: 5月14号，全省2025年度综合考核总结大会在贵阳召开，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马汉成出席会议并讲话，省领导卢雍正、董家禄、张静平、罗强出席，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屈林主持会议并通报综合考核结果。马汉成对2025年度综合考核工作给予肯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贵州工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考定量，以考促干，以考正风，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推动年度考核与中长期目标有机统一，切实发挥综合考核的导向作用。要突出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为民造福最大政绩，防控风险底线要求，党建引领根本保证，聚焦两坚持、一强化、一展现，走好发展新路，着力抓好优化营商环境，推进常态化帮扶，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未成年人保护，加强党的建设等工作，切实发挥综合考核的推动作用。要精准务实优化考核指标，减负增效，改进考核方式，奖优罚劣，用好考核结果，切实发挥综合考核的激励作用，让考核指挥棒更好引领“十五五”新征程。会议以视频形式开至县级，并为获评第一等次和争先进位突出地区单位颁发了奖牌。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贵州各地始终把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入手，将学习成果转化为服务群众的实干举措。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来听报道。
1: 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赵兴侗寨，当地将鼓楼作为议事协商、矛盾协调、政策宣传的平台，实现小事不出寨、大事不出镇。为了更好地解决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当地创新网格加鼓楼治理模式，将寨子划分为若干网格，依托鼓楼这一公共空间，精细化开展群众工作。目前赵兴侗寨矛盾纠纷化解率已提升至98%。黎平县赵兴村驻村第一书记徐信基：
2: 我们网格加鼓楼模式的核心就是为民服务，我们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完善议事机制，优化网格服务，解决好群众的急难愁盼，以实干担当守护好千年侗寨的和美与安宁。
1: 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遵义市仁怀市把居民的脚下安全和身边环境作为民生工作的落脚点，全面开展市政设施维修行动。为了让工作落实落细，近期当地进一步建立网格化排查机制，由对应网格员精准发现问题并及时交办相关部门，确保问题及时得到解决。仁怀市市民赵永义：
3: 现在路面修好了，清理得干干净净的，实实在在的为我们市民办了好事。
1: 遵义市仁怀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市政中心钟红军：
4: 我们将持续聚焦市政设施精细化、常态化管护，加大

0: 日常巡查力度，实现市政设施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修复，不断补齐市政设施短板，全力保障市民出行安全，提升城市宜居品质。
1: 法治是发展的基石，也是民生的底色。十四五以来，省人大常委会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将立法、监督、代表等工作深深嵌入产业升级的最前沿与千家万户的烟火气中，以法治护航之力书写了一份份厚重而温暖的答卷。来听报道。
2: 护航经济行稳致远，法治保障率先发力。十四五以来，省人大常委会聚焦改革发展重点领域，推动立法工作不断实现新发展。围绕富矿经开，省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全国首部矿产资源地方性配套法规《贵州省矿产资源条例》，以法治思维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面对数字经济新浪潮，省人大常委会及时修订《贵州省大数据发展应用促进条例》，从法治层面为贵州在实施数字经济战略上抢先机提供坚实支撑。发展推进到哪里，监督就跟进到哪里。省人大常委会不仅综合运用执法检查加听取审议专项工作报告加专题询问的监督组合权，监督保障富矿经开相关政策落实落细，同时紧盯营商环境优化，通过对贵州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的执法检查，维护市场主体合法权益，推动政务服务效能提升。法治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更在于回应群众关切。省人大常委会就未成年人保护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开展立体式监督，推动构建家庭、学校、社会、政府协同发力的防护网。同时，针对青少年体育缺失、学前教育普惠等民生难题，修订体育条例，出台学前教育条例，从立法小切口解决民生大难题。高质量发展的成色，最终要体现在人民群众的幸福生活里。在遵义市赤水市，全国人大代表、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赤水竹编代表性传承人杨昌琴创办的竹艺公司，不仅拥有22项发明专利，还带动了周边群众就业增收。竹编学员朱琼：
3: 我已经干了8年了，日子越过越踏实。
2: 全国人大代表、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赤水竹编代表性传承人杨昌琴：
4: 用文化引领产品的市场，用产品的市场来养活文化，带动更多的老百姓加入我们的竹编产业，一起来挣钱，把我们的竹编发展传承好。
2: 去年全省9.8万多名各
4: 传承好。
2: 去年全省9.8万多名各级人大代表深入基层，聚焦产业转型、非遗传承、教育医疗等领域，在高质量发展代表在行动活动中尽显担当。省人大常委会全年审议法规案24件，听取审议报告42个，办理代表建议954件。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上，省人大常委会做好立法、监督、代表等各项工作，全面担负起宪法法律赋予的各项职责，积极推动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落地见效，切实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奋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做出人大贡献。
5: 贵州新闻联播。
2: 今年一季度，全省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态势凸显，新质生产力加快向实体经济赋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6%，增速快于规模以上工业0.4个百分点。在新能源产业领域，发展动能持续释放。一季度，全省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大幅增长17.4%。电子元件、锂离子电池产量分别实现23.3%和37.1%的高速增长。同时，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步伐加快，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1%。一季度，全省高技术产业投资表现活跃，其中，全省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投资同比增长43.4%。采矿业投资增长41.8%，信息传输、

0: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 24.9%， 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1: 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设是贵州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远的关键举措。截至2025年底，贵州已在六个市州布局建设省级区域医疗中心，涵盖综合医院四家、中医医院两家，在学科建设、软硬件提升等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越来越多的群众在家门口就能看上好医生治好疑难病。来听报道。
0: 在铜仁市人民医院，贵州省人民医院驻点帮扶专家正在胸心外科开展日常查房。这名患者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心脏扩大、肺动脉高压等多项复杂病症，前不久刚在这所医院接受了多项联合高难度手术。这类手术以前要到省级三甲医院才能做，如今患者在铜仁就能得到规范治疗。患者家属周艳芳：
2: 以前都要到外头大城市去看病，路也远，开销也大，也不方便。现在在家门口都能做，又省心又省钱。
0: 铜仁市人民医院党委书记黄胜：
3: 现在临床上没有手术禁区，心脏手术、大脑手术都能够开展，让老百姓看病就医，大病不出事，小病不出现。
0: 得益于省级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六盘水市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已成熟开展 ECMO 体外膜肺氧合、 IABP 主动脉内球囊反搏等多项先进救治技术，危重症救治能力跨越式提升。六盘水市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李军：
4: 以往必须外转的危重患者，现在依靠成熟的生命支持技术和多学科联合诊治，在本院就能得到有效的救治。
0: 三年来，医院门急诊量从76万人次上升到96万，年均增长超12%。六盘水市人民医院院长李新华：
5: 依托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全方位的帮助和指导，在管理、技术、人才、服务上实现全面提升。
0: 从省内帮扶到东西部协作，安顺市人民医院在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帮助下建成睡眠医学中心，补齐呼吸障碍诊疗短板，以帮助千余名患者改善睡眠问题。安顺市人民医院帮扶副院长于庆峰：
6: 利用广义的优势学科，结合安顺地区多发病、常见病已经有开展但仍存在短板的诊疗项目进行针对性的帮扶，让患者在安顺就能享受到接近广州的医疗服务。
0: 黔西南州中医医院则聚焦中医药特色，联动湘、黔、粤三省优质中医资源，床位、诊室、手术间全面扩容，引进中医正骨等技术，新设风湿免疫科等十多个学科。黔西南州中医医院副院长、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派驻执行院长李丹丹：
7: 通过教学查房、继续培训、操作考核等方式，手把手地教会本地的医生。目前多项新技术已经在科室独立开展，成为常规的诊疗手段。
0: 2025年医院门急诊量较2022年增长超30%，高难度手术量稳步提升，区域中医药服务能力持续增强。黔西南州中医医院院长刘继生：
8: 围绕省级区医疗中心十大功能定位，持续深化与输出医院的同质化共建，在管理、技术、质量上与省级标准看齐，做强重点专科和优势专科，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质量、低负担的中药服务。
1: 5月13号下午，2026年亚洲皮划艇激流回旋锦标赛在贵州凯里下司皮划艇激流回旋基地正式开赛。首个比赛日，中国队发挥稳定，谢雪婷以108.84秒的成绩斩获女子单人皮艇金牌，贵州选手黄丽蛮以96.36秒的成绩成功卫冕男子单人皮艇冠军，为中国队拿下开门红。女子单人皮艇金牌获得者中国运动员谢雪婷：
9: 又紧张又开心的，因为我个人项目是没有在这个场地拿过冠军的，基本上都是极限那些副项，这一次拿到了就是非常的开心。
1: 男子单人皮艇金牌获得者中国运动员黄丽蛮：
10: 去年也拿了嘛，所以今年就感觉还是要保住这个金牌，整体都还是不错的，但是还是有几个地方是失误了。这个赛道是我的主场，我每年都在这里，优势还是对这个赛道的熟悉程度吧。
1: 本次赛事由亚洲皮划艇联合

0: 奥运会主办是国际皮划艇联合会认证的世界积分赛，共设12个竞赛小项，其中6项为洛杉矶奥运会正式项目，吸引中日韩印度等7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00名运动员参赛。赛事将持续至5月16号。 接下来，女子单人划艇、男子单人划艇团体决赛及极限皮艇等项目将陆续展开比拼。中国健儿将继续向金牌发起冲击。5月13号，美国俄勒冈中国友好匹克球代表团体育交流活动在贵州省全民健身中心举行，9名美方的俄勒冈州运动员与中国贵州省的13名运动员一起进行热身运动。又抽签组成10支中美混编的搭档队开展友谊赛。赛场上，跨国搭档的配合默契十足，大家切磋球技，增进了解。友谊赛结束后，中美选手们还互赠礼物进行合影留念。 匹克球是一种手持球拍击球的运动，上个世纪60年代在美国西雅图兴起，融合网球、羽毛球、乒乓球特点，上手快、趣味性强，是全球增长最快的全民健身运动之一。继乒乓球之后，匹克球成为中美两国青少年交流的新纽带。关注一组简讯。
1: 首届贵州科技创新争先奖拟表彰对象公示，共58个集体150名个人，涵盖医疗、新材料、交通建设、水利水电勘测、高端装备制造等领域。遵义松宝区运贸一体化第二单机油加出口货物，经国内干线物流直达广州南沙港，无缝衔接国际海运航线，直发印度尼西亚。 本批出口货物总货值50万元，标志着为本土企业量身打造的出海服务，从试点探索迈入常态化阶段。贵州省旅居地产设计导则印发，设环境宜居、健康舒适等9大内容22项细则，引导旅居地产项目在户型设计上适配旅居生活需求，设施配件上完善特色功能，推动传统地产由开发建设销售模式向开发加服务加运营模式转型。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阴天见多云转大到暴雨，18到25度；遵义阵雨，18到23度；安顺阴天有雷阵雨，16到27度。 都匀阵雨18到25度，台里中雨19到26度，铜仁中雨20到25度，七星关阵雨16到23度，水城阵雨15到25度，兴义阵雨19到29度。本次节目主播亚楠、智化，当班编辑张琴月，责编刘燕，编审王喜。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FM、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73720。北京时间7: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3: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真的？快去看看。哎，
4: 蒙娜丽莎戴了墨镜。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研究表明。
5: 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
6: 别闪，文物会探。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安全生产人人有责，每位员工都是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不违章指挥，不违规作业，不违反劳动纪律，共同筑牢。

0: 撂开了。
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3: 我上网，
4: 我也上网。
3: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5: 我们传播谣言；
3: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4: 我们吐槽骂街；
3: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6: 我们围观起哄；
3: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4: 我们攻击别人。
3: 我上的是互联网，
4: 我上的是互来网。
7: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8: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1: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9: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10: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9: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10: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9: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11: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12: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燕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13: 中环种群突破7000只浪，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1: 此刻，若你听见红腹角雉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1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聆听。
15: 如果你的航船没有方向，那是因为你的周围没有灯塔。如果你的前方布满阴影，那是因为你的身后洒满阳光。我们不是阳光，却能给你温暖。我们不是灯塔，却能寻找希望。
14: 午间关注，新闻里的故事，故事中的你。
15: 你的出现融化了时光，温暖了岁月。爱聆听，为爱聆听。
1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爱聆听，我是悠扬。当一个母亲，请你先放松。是个人物主播张涵对话博导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赵冬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作家梁红。除了作家与学者，梁红和赵冬梅还有一个特别的身份，那就是母亲。在这场对谈当中，他们坦言，尽管已经在教育行业多年，但是在做母亲的时候仍然感受到了巨大的困惑与痛苦。北大教授赵冬梅分享了自己儿子辍学的故事，梁红在新的写作中将视角对准了青少年的创伤。他们开始反思父母是否在日常的话语与行为中给孩子造成了无形的伤口。
17: 我们有无知、盲从和懦弱构成了对孩子的压抑。
18: 学习好跟做一个幸福的、有价值的、生命有意义的人，这两个概念。
17: 我觉得做一个母亲，可能很多个时刻你都会有一种巨大的伤痛感，一种迷茫感。
19: 享受当妈妈，也享受不当妈妈，它是一个很浓烈的情感，或者是和人的生活、生命和生命的碰撞。
18: 现在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可能那个底线的问题已经后撤到，我们能不能让这个孩子留在这个世界上？
19: 你孩子到底是怎么了？我们还能怎么办？你曾经。

0: 你也有过这种所谓的母职的困惑吗？大家好，我是是个人物的主播。那今天呢，我们请来了两位嘉宾。梁红老师他是作家，我想大家应该也都看过他的《梁庄三部曲》。然后同时呢，他也是一个学者，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赵冬梅老师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教授，是博导。那除了社会身份呢，其实我们今天过来一起聊的话，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三位都是母亲。这一段时间里面，好像作为母亲的生命体验成为了你们人生思考的一个重要部分。然后梁红老师因为共情母亲的经历，所以其实写了一本书叫《要有光》，其实是关注青少年的健康心理的。赵冬梅老师呢，是把自己儿子初中辍学的经历然后讲出来，儿子也是站出来，其实是希望打消掉这些休学孩子的耻感。那作为我呢，我可能是人物的编辑部，我们编辑部现在越来越多的孩子出生，随着我们孩子出生，好像我们现在也越来越关注教育这个问题。然后在关注教育问题的时候，我们也会发现好像休学，然后包括就是所谓的抑郁症，好像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所以可能我们这次的聊天呢，它既是一个有着学者角度，有着作家角度，也有着媒体角度，然后另外一个的话也是我们三位母亲的一些生命体验。我其实第一个想问的问题啊，可能就比较的尖锐，我其实是想知道，就是在你们成为母亲的过程中，有没有一个时刻让你们感受到一个巨大的伤痛？有这样的一个时刻吗？
1: 我觉得作为一个母亲，可能很多个时刻你都会有一种巨大的伤痛感，一种迷茫感。
0: 嗯，
1: 我们也好像是一个有知识的人，但是在面对孩子这个课题上，你是个新的课题，因为他是个生命。
0: 嗯，
1: 你对他充满了爱，但是你不知道你的爱是不是到他那里也是爱。当他出现一些跟你想的不一样的时候，你该怎么办？我自己觉得我是一个非常非常愿意把身心都投入给孩子的一个母亲。因为我自己母亲去世的比较早嘛，我是觉得我一定要做好这个母亲。就是那么这种心理实际上它是一个不说病态吧，最起码它过于强调你的母亲的这个职位了。所以我会非常非常关注孩子。但是后来你会发现你的孩子还是他自己是一个生命，他其实根本不会说因为你关注他爱他，他就按照你那条道路来走。我这个在书的前言里面，我写到就是2022年就在耶路撒冷，就是他哭墙不分男性和女性嘛，我是在女性这一边，我看到很多女性都把这个头就放在那个哭墙的上面，因为那哭墙是已经几千年的这个历史了，那个粗粒非常粗粒，然后你的额头一碰上去，你就知道就是那个面是粗糙的，就在那个几千年的那个苦难面前。就在那一刹那，我突然想到自己的孩子，就虽然说好像孩子都还挺好，但是你的内心有巨大的一种痛苦，好像几千年以来女性所面临的痛苦，你不知道你的孩子怎么了，你好像跟你的孩子的生命有距离，但这个距离是怎么形成的你不知道。你想走近他，但是你又发现他非常的孤独，他是一个被困的生命，就怎么样被困住其实你也不清楚，你无能为力，你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那我也发现其实还不单单是一个孩子跟你之间的距离的问题和他自己一个被困的问题，因为赵老师的孩子可能是一种情况，那么还有一些真的是因为情绪问题，就是抑郁啊，或者焦虑啊，或者是这个躁狂，或者其他一些原因，就真的就不能上学，然后在家里面。但是很多孩子是想上学的，家长也是希望自己的孩子上学，但是怎么办？就怎么回事？一个健康的孩子，他就变成一个情绪如此的严重，有的孩子连门都出不了。那这是我是觉得，当时我是觉得呀，我必须要面对这个问题了。我是觉得在那一刹那，我内心有巨大的一种冲动，就是我要真正的开始做这件事情。我想看看到底怎么回事了，有没有一个方法，有没有一种思维的可能？我们的家长该做些什么？我们这个整个的社会机制该做些什么？就这是我写这本书的时候那种，就有一段时间用巨大的这种是所谓的这种痛苦或者迷茫，它也是我写这本书一个基本的起点。其实，
0: 那赵老师呢？就是这种所谓的这种巨大的伤痛的时刻。
2: 我其实骨子里是一个特别乐观的人，而且我有一个美德，或者天生的美德，就是说我比较善于遗忘。一个是我能过得去，至于说那个痛苦本身，我觉得我可能就会相对而言做一个淡化处理。 就这次我跟泱泱决定把这件事情讲出来吧，回过头去看，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痛苦的过程。
0: 对，我想象就能够想象出他有多痛苦。
2: 对，就是有一个细节，他在里边不出来的时候，就是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而你的耳边你又被告知了有多种危险的令人恐惧的可能性的时候，这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就是我那个时候，当我在早晨做好了饭，然后喊了他若干，他都不起来，我就很无力地蹲下，擦干眼泪，然后就去上班去了。下午再回来的时候，就会就是进我们家院子之前，我会在想说，就是那个脑电波非常活跃的时候，你在想，其实拐过来大概也就两三分钟，但在那两三分钟之中，你会想很多可能性。归根结底就是他有没有跳下来，但是呢，如果就理性又告诉你说，如果他跳下来，早就有人来报告你了。现在回过头去看吧，那个时候可能是我作为一个妈妈最无奈的时候。其实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面对我儿子的这种不确定性，就是我在我苦难的深渊的底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我会跟自己说，就是我还是有办法的，我对于他的理智的底线和我的理智的底线还是有一个基本的认知。所以如果现在来看的话，可能那个时候某种程度上的谷底，但是即便是在谷底的时候，我也有一种
0: 确信，
2: 盲目的乐观。这个盲目的乐观可能是建筑在我对于其实还是理性。
0: 我们有时候也做这些报道，也会发现就是孩子休息和抑郁越来越多，然后大家可能会归结于比如说是这个社会越来越卷了，或者是说是因为这个孩子们他们其实是没有办法找到成就感了。但其实我一直不知道，就是到底他的根结到底是在哪里，就是其实卷没有办法说清楚这个事情，包括我觉得家庭好像也没有说办法说清楚这个事情，就是到底孩子们到底是怎么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就如果是以你们来判断的话，就如果是一个原因，或者是说你们觉得相对来说比较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2: 你刚才这个提问，其实比如说问卷不卷的时候，其实就是做一个集体性的判断。但事实上每个人的答案可能都不一样。今天早晨一席发布了我儿子那个演讲，那个里边其实有一个我在跟托布花长谈之前我并不完全知道的。我儿子在小学一年级，当他对周围的一切都充满了热忱的时候，充满了好奇心的时候，就因为他到教室晚了一点，他严重迟到，可能迟到了20分钟，但是对于一个一年级的小孩来说算什么。可是这个班主任竟然就带着他游街，带着他那天上午上的所有的课他都带着我儿子，让我儿子站在讲台上朝着底下。这个孩子厌学的这个根儿是在这儿，在这一个教育工作者的粗暴，他粗暴地利用了他的权利，
0: 浇灭了一个孩子的感情。
2: 对，但这个事情我是到我15年之后我才知道。所以那你说这跟卷有什么关系？
0: 是
2: 我今天其实还收到一个在河北石家庄的一个朋友，他告诉我说他的儿子在学校里被霸凌，然后呢班主任总是跟他说解决了，就比如说两个孩子欺负他的孩子，然后班主任说他也罚了那两个孩子，但是我朋友这个孩子说没有，他很无奈很无助。而且我有点很担心什么，因为我们从小受的教育是什么，我们受的是尊重权威的教育。我的孩子受到了委屈，他不知道这是不公正的，如果当时知道我会很愤怒，我会去找老师，但是我并不原原本本的知道，我只是知道他被批评了。那我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我们错了呀。所以我也是这么想的，我现在就特别担心我这个朋友他会不知不觉的就被这个权威压倒，然后就缩到了他孩子的身后，孩子是没有办法承担这件事情的。所以我真的觉得我们今天的很多讨论 如果抛开了个体来讨论这件事情的话，就卷确实是一个原因，学生卷，老师卷，家长也卷，大家都被动的卷，每一个人都怕掉队，所以就明明知道走到头可能是黑，但还会走下去。但是就是这是事实，这个卷使得我们每一个人的动作都有一些变形，但是我觉得还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掩盖了
0: 个体的
2: 差异。
0: 因为我现在是一个小学生的妈妈，我儿子今年11岁，我觉得我其实就是遇到你这样的问题。我当时把他交进学校的时候，我会觉得老师天生是爱孩子的，或者老师天生是对的，然后我就把他放进去之后，我就让他在学校里面成长吧。但实际上其实孩子遇到了很多问题，那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会觉得我某种程度上我是一种逃避的心态，我会觉得啊，那你上课调皮，可能你就是真的很调皮。我到现在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可能我在某个时刻已经就像错过了很多东西，我的孩子可能某种程度上已经被打击了。他不管是作为一个他，因为他成绩不是很好，他其实某种程度上他心理上已经有一个问题。那我突然就意识到，其实可能即使我作为一个所谓的就是在职场里面还不错的一个母亲，我某种程度上是在逃避这种责任，或者我会认为这件事情太复杂了，我没有办法，没有力气。因为我看梁红老师书里面说，其实快乐教育也不对。我有的时候也是想，那我也不让他上辅导班，对吧？我也让他好像他周末的时候想玩就玩，但是为什么他还那么的不开心，或者是说他某种程度上也是被塑造了。所以我也想问问梁红老师，就是我们作为家长，我们还能怎么办？除了我们寄希望于遇到一个好老师，或者说我们在大环境里面我们那个什么的话，我们还能怎么办？
1: 其实刚才赵老师说的时候，我特别受启发。每个孩子是每个孩子的境况，每个家长是每个家庭的境况，绝对没有一个统一的方案，1、2、3，来我们按照这个做，是不可能的。甚至有包括某些偶然性，比如说像央央说，他可能就那次游街对他有个巨大的影响，那作为母亲根本都不知道，
0: 对，
1: 我们根本没有意识到。那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作为父母天生也是服从权威的，啊，肯定是你错了，
0: 是
1: 吧？肯定是你错，我们会天生的是站在这个权威这个层面。所以写这本书，我在前面有一句话，其实我是那句话写的挺狠的，我是觉得是写给我自己的，也是说我们有无知、盲从和懦弱构成的对孩子的压抑，我们自己的权威也是盲从的，其实是。我们当老师批评我们的孩子，当我们自己在批评孩子的时候，我们天然认为那个规则你没有守，肯定是你错了，而没有去追究后面一个更具体的原因。在这个意义上，我是觉得就不单单是卷的问题，一个社会系统的问题。我是从一个更旁观的角度来写，更一个克制的角度来写。那么我是想写什么？我想就是说，在一个大的机制情况下，那么作为家长该怎么觉醒？就你怎么觉察到你的小孩在家庭内部的一个状况，以及他跟社会的一种关联的状况。很多时候家长真的就像你说的，你都不知道孩子什么时候经历了什么，那个经历可能在小孩身上已经划了一道伤痕，但我们都不知道，甚至我们自己也成为孩子一道伤痕。其实这也是我在写作过程中，就是在跟那么多孩子聊天过程中，很多时候我们家长本身也是孩子的伤痛，也是造成孩子伤痛之一。虽然我们会说我们爱孩子，所以这里面我觉得情况是非常复杂。所以刚才你说像这种情况下好像就该怎么办，我是觉得最能够先做的就是家长先觉醒，就这是我们最能够迅速行动的。但是这个觉醒又非常艰难，因为我是觉得家长也是携带各种观念过来的人，那么同时我们又是都是文化中人，我们每个人都是背负着文化惯性过来的，我们会天然的会对孩子比如有权威感呀，我们会对孩子觉得你是个弱小，我们只有保护你，但是我没有意识到孩子也是个独立的个体，他实际上在他成长过程中，他有一种思想是独立于你的，但我们会用我们的经验去教导他，去认为你这样想是不对。比如说你为什么去玩那个游戏，你为什么去玩那个 cosplay， 对吧？那有什么意思呢？我们会这样说，但对孩子可能有他们的意思。我们在无意识中，我们用我们的经验在判断孩子，而这种判断实际上对孩子来说是一个距离越拉越远。我们对孩子内心世界是完全不了解的，这样你的爱就很难抵达到你的孩子身上。
0: 是因为我一直觉得我是一个特别有同理心的人，包括我们去在做采访报道的时候，我会觉得我特别有同理心，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在面对孩子的时候这个同理心就非常的难。
1: 难，是的，是的，
0: 对。尤其是因为其实你我看那本书里也提到，就是可能包括 冬梅老师，是我们某种程度上是小镇做题家，然后我们有一套非常成熟的模式，就是我们学习很好，然后老师很喜欢，然后我们上来，然后我们好像做了自己热爱的事情，一辈子都非常的顺利。但是到了孩子这儿，我就觉得为什么你就不可以，你的学习就不可就不能好一点，或者你的学习能力为什么不能强一点？虽然压抑着自己要告诉自己说可能每个孩子的不管是各方面都是不一样，但是我觉得
3: 你的身体姿势都是透露出那
0: 一种。对对对对对，就是这种的。所以我包括您刚才说，就是我觉得

0: 这种的话，我觉得是不是可能也是我们这代人可能就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接受孩子成绩不好，或者是孩子在学校里面不拔尖这件事情。所以某种程度上，其实我们是把这些东西投射到孩子身上。我们虽然不那么说，因为我们要保持一个表面的这种所谓的理性，对，平等，但实际上内心是非常那个什么。我有的时候就检讨我自己，就我看到他的分数的时候，我是先把脸拉下来，然后在脑子里告诉自己啊，不行不行，你不能这样拉脸，这样是不对的，要对孩子好一点。
1: 但
0: 然
1: 也
0: 后
1: 会控制自己的表情。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作为小镇做题家，是不是他天然的会把这种模式就复制到下一代身上，包括整个社会是不是也在复制这个模式，好像大家的通路就是这样子的。
1: 我觉得"其实小镇做题家"这个词我一般很少用啊，我只是觉得这个太概念化，就像我们说，我其实，但是就是不先这样用，我是觉得可能我们这代人来北京，大部分都是外地的，比如说小县城的、小镇上、农村的，对吧？我们通过一个辛苦的努力，然后不断的学习，然后不断的去开拓，最后到了今天，好像都还有点地位。那当然，我们希望我们孩子跟我们一样，是吧？能够不要顺利的走得更高更远，我们开始关注孩子了。但是恰恰因为我们携带自己的经验太多太多，真的，我是觉得，比如说那个时候的通道，我们是通过这个可以高考，我没有想到还有央央这条路，我们也没有想
0: 对，
1: 到
0: 是
1: 孩
0: 这个
1: 子
0: 可
1: 可
0: 能
1: 能，
0: 性。
1: 他根本就不爱学习是有可能的呀。比如说像我，如果我上高中，我可能考不上大学，我是初中考的中专，当时考中专也挺难的
2: 对，
1: 嘛，
2: 中专
1: 我
2: 比
1: 考了
2: 高
1: 中
2: 中难
1: 专，
2: 考。
1: 我后来在想，我一看高中那个什么立体集合呀什么，我觉得我都学不会物理啊什么的，我说天哪，幸亏我当时没考高中，如果考高中上高中，我可能连个大学都考不上。换句话说，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短板，但是我们现在不是全科教育，孩子一缺科算不得了了，是吧？一旦这个缺一门，你就注定考不上好大学。当然这是教育的一个问题，我说就作为家长呢。其实有的时候也跟着教育走，一模一样，甚至比教育更严苛。就是我们也在扶持着一条单调的、唯一的价值观的道路。所以我是觉得赵老师跟他儿子的一个决定，其实非常重要的在于，他真的就是说，并不是我们这个学习不好，他就真的完了。原来我们有个"安贫乐道"这句话，就如果说我贫穷，但是我有很有道德，那我也会过得很好，别人会很尊重我。那现在比如说举个例子，我假设我喜欢画画，我一个月只能挣3000或挣5000。我也很满足，哎呀，我很尊严，我很开心，这为什么就不可以是一种成功的生活呢？为什么只有那个考那个什么985什么211，
0: 清华北大是吧？
1: 那样一种一元的价值观，他也会压倒孩子的，是当然也会压倒家长的。
2: 我给你补充一下吧，我在清华上课，然后做的一个我做的一个自己做的调查，就是。我会让他们写他们18年来的人生经历，然后我得出来一个很有趣的结论。当然，我样本很少，我得承认，在我的样本中，有相当多的孩子是，比如初中还在玩儿，高中还在玩儿，然后忽然有一日发奋了，就考上了清华。所以这说明什么？就是说，这个孩子如果他是能上清华的，
0: 对他怎样都能上。
2: 对他跟你这家长的努力没啥关系。所以我觉得家长们放弃那个妄念。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其实你刚才所表达的吧，我觉得我就仿佛看见了当年的我，就是学霸，自己读书很好，然后呢，你由此相信一切都可以靠努力获得，
0: 对，而且你觉得努力是一种非常好的品质，如果你对。
2: 但是事实上努力也是一种天分，另外还有一个努力是和努力的内容相关联
1: 的，对，
2: 凑巧之前考试规定这些内容都是匹配你的，那么因此你就成功了，
1: 对，
2: 可是你的小孩可能他的那个方向不在这里，所以我后来我在新东方那次演讲当中，我其实就完善了我之前要问的一个就是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这些知识是先讲的，你比如说做饭谈恋爱人际关系从来都没有人教啊，然后有些人无师自通了，有些人永辈子不会，
1: 现在永远受这个困扰，
2: 对，永远
1: 受人际关系的困扰。
2: 可是这个好像没关系啊，如果他也
0: 学习好就好，
2: 对，学习好就好。但说实在的，学习好跟做一个幸福的、有价值的、生命有意义的人，这两个概念。那么因此，如果就是我同意梁老师刚才说的，只能从家长开始，如果我们指望教育体制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没准儿会从一个地狱 堕入另外一个地狱。

0: 因为目前这个体制对一部分孩子是有效
1: 是的，
0: 的，
1: 对，
0: 那么它只是不对所有的孩子有效。而这个制度设计呢，就是所有人都按这个模式来。但如果你比如说，假设这个制度改了，有个人想说，我现在就要怎么怎么样，我搞一套制度，又对所有的人一刀切。
1: 对，所以其实并不存在一个对所有人适合的制度。
0: 因此，这个时候我觉得真正能解救我们的，只能是觉醒的家长。其实我觉得孩子不是白纸，他是携带着他的命运来的，他生命中携带的，他喜欢什么，你帮助他去观察，他喜欢什么，热爱什么，他能够学什么。所以我觉得归根结底，你要想解决这件事儿哈，就是把你的经验抛到一边去吧。你的孩子他跟你家境是不同的。
2: 是的，做一个觉醒的母亲。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是个人物》主播张涵对话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赵冬梅和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作家梁红。在这场对谈里，可以听到他们作为母亲的困惑、选择和反思。现在的孩子到底遭遇了什么？爱是有条件的吗？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8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我上班了，
2: 晚了，我得赶紧点。
3: 宝宝，妈妈走了哈。
4: 每天我们告别家人，上班工作，为了家人的幸福而努力。
1: 嗨，没事，爸爸不累。
3: 喂，妈，我挺好的。
4: 很多事你不曾告诉家人，但这些生活都懂。
5: 我希望妈妈不要下班，多陪陪我。
6: 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我儿媳妇娶到家，我当奶奶。
7: 没想到平平安安、快快乐乐也要挣点钱，就是这个。
8: 一家人健康平安，
9: 就是一切赶紧结束，
10: 就是把我们两个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就行。
0: FM94.6，贵州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为生活打拼的人。
1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2: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13: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12: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13: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12: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13: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12: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13: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心需要沟通，
12: 爱需要表达。
0: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